足伊朗的条件之前，伊朗绝不会进行谈判，这一点毋庸置疑。伊拉克北部库尔德自治区安全部门14号发表声明说，库区苏莱曼尼亚省当天凌晨遭5枚火箭弹袭击，未造成人员伤亡。一名库区安全人士表示，此次火箭弹袭击的目标是伊朗库尔德反政府武装的营地。目前，有关部门已对袭击事件展开调查。联合国伊朗问题独立调查团14号敦促美国和以色列遵守国际法，谴责美军近日对伊朗的空袭未采取必要措施而导致平民死亡，呼吁针对相关事件进行评估，确保受害者获得正义与赔偿。更多中东局势的最新动态，稍后新闻纵横还将详细关注。再了解其他方面，据美国媒体14号报道，美国空军部长特洛伊·麦因克当天称，美国已拥有在轨太空控制武器。报道指出，这是美国首次承认其在太空具备进攻能力。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4号回应了美国总统特朗普关于要求乌方停止打击俄燃料设施以保障供应的表态。佩斯科夫称，任何呼吁基辅政权停止打击民用经济基础设施的倡议都应受到欢迎。据乌克兰媒体14号报道，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计划前往纽约与美国总统特朗普讨论乌俄实施海上停火和能源停火事宜。会晤后，乌方将着手准备举行乌美俄三方会谈。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4号称，乌方已提出一项乌俄互不打击关键基础设施的倡议。根据提议，在国际合作伙伴能够切实保障俄方停止袭击乌克兰关键基础设施的前提下，乌克兰将对等停止打击俄罗斯境内同类基础设施。在芬兰举行的欧洲北极峰会14号落幕，芬兰总理奥尔波表示，北极地区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气候变化正在开辟新的海上航线，同时也带来安全威胁，欧洲国家需要采取具体行动加强合作。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14号晚宣布，他将于本月27号辞去总统职务。武契奇说，辞去职务后，他将以普通公民身份参加竞选活动。本月5号，塞尔维亚前进党总委员会决定推举武契奇为该党议会选举名单领衔人和总理候选人，武契奇随后接受推举。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昨夜清晨，最新消息来关注中东局势。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14号表示，胡塞武装防空部队当天在也门萨达省上空拦截两批沙特战机编队，两批战机分别为台风战机和 F-15 战机，从沙特海米斯穆谢特和塔伊夫空军基地起飞。叶海亚称，胡塞武装使用数枚自制防空导弹对上述战机实施拦截，并迫使其撤退返航。沙特方面对此暂无回应。
3: 目前，胡塞武装和也门政府军对战场态势的表述存在明显分歧。胡塞武装方面表示，其控制范围已经延伸至红海沿岸部分岛屿。也门政府则称已重新掌握主动权，并重新整合各方力量，以应对近期西部海岸地区发生的局势。接下来战事可能会如何发展？来听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所副所长秦天的分析。
4: 这次也门战火看似重燃得非常突然，实际上我觉得有一定的必然性。胡塞武装与它的主要的外部的对手沙特，包括内部的对手，也就是沙特支持的反胡塞的力量之间，只有暂时的停火，没有永久的和平的安排，所以双方的矛盾在一定的条件下，它是完全可能重燃的。沙特作为胡塞的主要对手，它现在受到了多方面的牵制，它在伊拉克方向也受到伊拉克实派民兵的攻击，那么在波斯湾方向承受着伊朗方面比较大的压力，在沙特比较脆弱的时候，那就是胡塞武装出手时机。同时，美伊战事现在并没有中战，伊朗方面要寻求一些盟友的支持，那么同时美国的军力也受到了波斯湾方向战事的牵制，这也使得胡塞在南下的时候少了一些顾忌。现在来看，胡塞对也门西南部红海沿岸的控制还是比较到位的，未来主要的努力的方向可能是巩固对红海沿岸的控制，不一定要进一步的扩大它的这种攻势。
2: 再来关注美伊局势。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伊朗目前希望尽快达成协议，并称伊朗寻求达成协议的意愿非常迫切。特朗普称，他将决定美国是否选择与伊朗进行接触，并表示美方对这一想法持开放态度。
3: 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15号凌晨表示，不要被美国方面前后矛盾的信号所干扰。这些信号既包括伊朗不会谈判，也包括伊朗准备好进行谈判。雷沙伊称，关于石油和霍尔木兹海峡局势的格局已经改变，在满足伊朗的条件之前，伊朗绝不会进行谈判，这一点毋庸置疑。
2: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方面14号表示，一艘名为阿尔加亚的邮轮试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南部禁航区域时触碰水雷后爆炸起火。革命卫队称，事发后相关方面尝试控制火势，声明强调此前已针对该非法航线的危险性发出过警告。卫队海军明确宣布，霍尔木兹海峡已被封锁，并继续处于伊方智能管控之下。
3: 不过，美军中央司令部14号表示，这一说法不实。美军中央司令部称，悬挂巴拿马国旗的邮轮阿尔加亚号上个月遭伊朗导弹袭击，丧失航行能力。上周末，当该邮轮停泊在阿曼沿海水域时，伊朗再次使用无人机对其发动了袭击。目前，该邮轮正由地区伙伴协助拖走。
2: 船舶追踪信息显示，霍尔木兹海峡上周末两天内单日船舶通行量仅为个位数，低于10天内每日平均14艘船的通行量。不过，上述数字不包括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时关闭自动识别系统的船只。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接下来今日出行，我们连线中国气象局的中国之声气象分析师。早上好，景瑞。
5: 你好，葛少奇，听众朋友们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 降水方面，首先我们关注昨天到今早受到热带系统和冷空气的共同影响，叠加地形抬升作用，那海南岛多地出现了强降雨。回顾一下昨天白天，海南岛雨势强盛哈，出现了成片的大暴雨，尤其五指山出现了615.3毫米的特大暴雨。这个降雨强度呢，不仅打破了当地海南全省，那也是我国大陆地区国家级气象站9月期间最大的单日降雨量记录。不过呢，五指山未来降雨减弱，但是雨呢不会完全的停下来，那么未来几天还将频繁有降雨出现，加上强降雨的影响具有一定的滞后性，未来几天呢仍要注意防范次生灾害。那么包括五指山在内啊，海南今两天的降雨呢都将逐渐的减弱，那本轮强降雨呢进入到收尾阶段，而未来几天我国降雨的重心将逐渐是转移到华西地区。今天开始呢，随着水汽的加强北上，那么四川东北部、重庆以及湖北等地的降雨呢将加强，出现大的暴雨，局地还有大暴雨。那么城市中我们来看重庆，目前一直到本周末都是降雨频繁的状态，明天呢还可能有大雨。那么对于华西地区来说呀，未来十天啊都将是多阴雨的天气，尤其是陕西南部、四川、重庆、湖北西部等地的累计降雨量大，那需要朋友们关注持续降雨可能引发的山体滑坡、农田自涝等次生灾害的发生。好，天气说到这儿。
3: 嗯，好的，景瑞。
1: 中秋团圆，六个核桃，六六大顺，六个核桃送孩子学业顺，六个核桃送亲友事业顺，六个核桃送长辈家庭顺。中秋团圆，六个核桃，六六大顺。新闻纵横，追问新闻。安徽省。

0: 文化和旅游厅近日发布公告，一次性取消六家4A 级旅游景区质量等级，同步对一家4A 级景区予以降级处理。这是安徽近年来力度最大的一次 A 级景区的集中清退。
1: 那么和以往被动摘牌不同，这次清退工作中有三家涉事景区由陆安、安庆等地文旅部门主动提交退出申请，自愿放弃 A 级景区资质。摒弃重数量轻质量的发展惯性，也揭开了国内部分 A 级景区有名无实、停滞空转的行业痛点。
0: 那为什么会出现景区挂牌空转的情况？景区清退又如何倒逼文旅产业提质升级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江小晨的报道。
2: 安徽此次清退 A 级景区是严格依据旅游景区质量等级划分及旅游景区质量等级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执行，被清退的景区均存在长期不符合 A 级景区运营标准的核心问题，其中金寨县大别山玉博园、小南京乡村旅游景区以及桐城市火海欢乐水世界景区与 4A 评级标准差距悬殊，属地文旅部门审慎研判后主动申请退出评级。合肥市肥西老母鸡家园景区和肥东县岱山湖旅游景区则因景观质量严重退化，多数业态停滞，陷入无游客、无工作人员、无运营项目的三无困境，失去景区核心服务功能。怀宁县孔雀东南飞景区不仅旅游服务严重下降，还存在提供虚假信息、上报数据造假等行为，被取消 4A 级旅游景区质量等级。此外，安庆市宜秀区巨石山生态文化旅游区因设施老化、业态陈旧及部分游乐设备存在安全隐患，从 4A 级旅游景区降级为 3A 级。记者搜索在线旅游平台注意到，目前六个被取消评级的景区有三个处于暂停营业状态，两个还挂有 4A 级景区的标签。长期以来， A 级景区数量是地方文旅发展的重要考核指标，不少地区存在重申报轻运营的固化思维，一些地方担忧景区摘牌会影响区域文旅知名度，甚至引发公众对地方文旅发展成效的质疑，因此对不达标景区多采取观望、拖延整改的态度。安徽师范大学地理与旅游学院教授王群告诉中国之声，
3: 这些僵尸景区很多年了，而且在很多地方都存在，但是一直从上面的文旅行政部门到景区自身都没有主动跳出来提出申请把这个牌子给摘掉，都处于一个两难的一种状态。那么这次呢，尤其是市级的这个文旅部门主动去申请去清退，就是我要放下身段，我也不为名存实亡的 A 级景区数量或者是它的形象所累啊。同时呢，它也是为当前及未来面临同样问题的这些景区敲响了警钟，你不能只重申报轻运营，迟早有一天你可能也会被主动清退的。
2: 在行业快速发展过程中，部分景区存在拿到评级资质后便止步不前，将 A 级景区的招牌当作终身荣誉，忽视后续运维升级和服务优化，逐渐沦为僵尸景区。王群坦言，在实际走访中发现问题存在一定的滞后性。
3: 抽检过程呢，我们一般情况下是以一个普通游客的身份去进行一个便衣的这个暗访，对照景区的服务质量与环境质量评价这个标准去看，发现景区的一个服务是它最大的一个问题。在当前这个环境下面，我们说各地的这种资源都不缺，那实际上服务就占据了一个相当大的游客满意度的一个比例。那么第二个就是设施的一个老化更新不及时，很多这个地方的设施它流于一些形式，比如说景区的消防安全呐、医疗安全呐，还有在景区里面一些危险的这些路段的这些设施设备的一些防护啊等等。暗访专家他一般只是通过景区的一个实地观察来判断，对于一些企业的资金和它的运营的这个数据、游客连接待量的数据，还有景区整个综合管理的制度啊等等，其实暗访过程当中他很难看到，所以他问题发现也有可能不及时。
2: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中国文化和旅游大数据研究院副院长钟丽娜认为，此次安徽主动清退不合格 A 级景区的做法，也反映出建立健全僵尸景区退出机制的必要。

0: 性与紧迫性。过去由于退出机制不完善，大量不达标景区长期占用 A 级资质，出现名不副实、挂牌空转的局面，不仅浪费公共文旅资源，还严重制约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
1: A 级景区的牌子对于游客代表着资源的品质、服务的水平还有安全保障，它是一个基本预期，所以它其实是一个景区公信力的保证。景区在运营的过程里达不到这个标准呢，作为这个公信力的指标呢，其实就需要做出来调整。其实 A 级景区评定它是有明确的标准的嘛，通过复核可以更好的去引导景区往它相应的标准的指导作用上面去走，经营者就可以了解到我需要哪些设施，需要什么样子的服务，我的日常管理要做到什么样子的程度才能够达到这个标准。从质和量上来说啊，我一直就觉得我们保的这个量哈，它应该是更加关注能够稳定的更好的服务游客的景区，在这个框架下我们可以去谈保量，如果我们有提质，那么就是更好的旅游供给。
0: 针对此次摘牌降级的景区，王群分析，科学完善的景区动态退出机制应该打通申报、运营、复核、整改、退出的全流程闭环。
2: 比如说4A 级及以下，它是每5年进行一次复核，年度抽检不低于10%。那5A 级呢，是每3年进行一次全面复核，也是年度抽检不低于10%。这种复核监督检查，它也包括重点抽查、定期明查、不定期暗访、社会调查、听取游客意见反馈等等这样的一些方式。对后果也会有签发警告通知书、通报批评、降低或者是取消等级。实际上在我们评定过程当中啊， A 级景区早就不是金字招牌，但是在执行过程当中它确实存在着整个流程它还不够通畅这个问题。如果想破这样的一个现实阻力呢，从申报的源头把关，杜绝那种圈地啊、套资、短期经营那些目的，就是为拿牌突击来建这个硬件，拿牌之后就躺平了。
0: 王群建议，景区在长效运营过程中，监管仅仅依靠几年一次的复核或者年度百分比的抽检远远不够。A 级景区提质整治还需借助数字手段，实现文旅产业、市场、游客都受益的多方共赢。
2: 现在的信息技术非常的发达，可以通过一些数字监管平台去实时的去接入景区的一些运营数据、游客的这个意见、设施的维护更新等等这样一些实时的数据，还可以通过年度的对比、季度的对比来实时的去判断景区的经营走向，而不是非要等到5年之后复核的情况下才会发现这样的问题，中间都有一个很长的一个时间差问题，对于资产的浪费、景区的一个形象、地区的形象，甚至是一些游客都可能都起到了一个误导的作用。
0: 钟丽娜进一步表示，如今提质已成为文旅整个行业追求的发展方向，以资源加服务为出发点，就是要为游客带来符合 A 级景区标准的体验。
1: 经历了快速的发展的阶段嘛，那么下面这个阶段呢稍微慢下来，对我们的质量一个提升和调整，我觉得这是所有的事物发展基本的一个规律。这一次这个调整其实力度真的就比较大了，对全国所有的景区相当于是重新的一次再审视，可以帮助所有的景区真正的去回到如何为游客提供更好的服务的层面上，这样能够保证呢游客每一次走进景区真正能够感受到 A 级标牌它所代表的品质，其实也帮助景区能够做到长效的发展。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4: 接下来，财经价值观，有请中国之声财经观察员邢思佳。
5: 近期 A 股市场迎来一轮高质量回购热潮，多家上市公司密集披露大额回购预案，头部企业数百亿级的股份回购注销方案更是引发市场高度关注。我们普通投资者看盘读公告可能容易混淆股份回购和回购注销。如果我们把上市公司想象成一家合伙经营的奶茶店，这家奶茶店发行了很多奶茶店股权小票，也就是股票，在市场上卖给投资者。所谓股份回购呢，是奶茶店拿出自己赚的现金，从股民手里把市面上流通的股权小票买回来，收回到公司手里。回购之后一般有两种选择，第一种，不注销，留存备用，买回来的股票先存起来，以后用来给员工发股权激励，员工持股，核心作用是稳住人才，激活企业内生动力。第二种就是股份回购注销，直接把买回来的这部分小票撕掉，作废，彻底清零。

0: 撕掉小票会带来什么变化呢？奶茶店的营收、利润、核心基本面没有任何变化，但市场流通的股权小票，也就是股本变少了。每一张剩下的小票对应的净利润就变多了，相当于原有股东手里的每一份股权含金量提升，每股收益自然增厚。这是最直接、最实在的股东回馈。这一轮大规模回购注销浪潮也是市场生态迭代的关键转折。 A 股在慢慢走向赋能实体发展，反哺回馈投资者的双向良性循环。那从企业经营角度来看，回购注销不是刻意的利好营销，而是成熟企业的理性战略选择。当企业经营稳定，现金流充裕，而且实体产业暂无高性价比的投资赛道时，让大量闲置资金低效沉淀并非最优选择。所以通过合规回购注销回馈长期股东，优化资本结构，夯实估值基础，是企业治理理念升级、经营模式趋于成熟的体现。政策鼓励上市公司立足自身基本面，用真金白银回馈投资者，稳定长期市场预期，同时持续压实信息披露和执行责任，杜绝借回购蹭热点炒股价的短期套利行为，推动股份回购回归优化公司治理，守护股东权益的本源。交易所数据也印证了这一良性趋势。2026年 A 股回购生态发生结构性转变，注销式回购预案数量占比从往年不足两成升至半数左右，年内拟投入金额上限突破千亿元，占比超六成。回购重心从过去的员工激励转向回馈股东增厚权益，市场诚意显著提升，将持续夯实 A 股的价值投资底色，为市场长期平稳健康发展积蓄源源不断的底气。
1: 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中秋团圆，六个核桃，六六大顺。六个核桃送孩子，学业顺；六个核桃送亲友，事业顺；六个核桃送长辈，家庭顺。中秋团圆，六个核桃，六六大顺。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随着 AI 等数字化工具的普及，轻资产创业的门槛也在不断的降低。在像电商零售、创业服务、咨询等一些领域啊，一个人就能够完成全流程的经营运作，所以越来越多的创业者选择自己开公司独立经营，一人有限责任公司正在成为一种新兴的创业模式。
3: 但是在这样的过程中呢，不少经营者还存在财税认知上的误区，分不清公司的钱和自己的钱，由此引发税务、债务等风险隐患。那么一人有限责任公司和我们常说的个体工商户到底有什么区别？公转私、随意转账又可能面临哪些风险呢？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的报道。
0: 一人有限责任公司，也就是 OPC， 近年来成为个体创业的主流上市主体。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 OPC 社区已从最初的95个快速增长至618个，覆盖全国24个省份、75座城市。一人公司架构简单，经营灵活，创业成本更低，但不少经营者缺乏财税法律常识，公司财产边界混淆，成为行业高频涉税与法律风险隐患。宁波大学法学院教授、东海研究院研究员张亮向中国之声介绍，当前创业者对一人有限责任公司的认知普遍存在两大核心误区。
4: 第一呢，是一个上市主体的概念呢是有混淆的，多数人呢是没有办法分清楚一人有限公司和个体工商户的区别的，认为这两者好像都是一个人在做生意，可能在法律责任啊、财税制度啊等方面是没有区别的，所以在注册的时候呢就会盲目选择。第二呢，就是对于一人有限公司的法人财产的认识啊是不准确的，很多经营者错误地将一人公司的资产呢，它等同于了个人财产，认为它全资控股了就可以随意地支配公司的资金，比如经营的收款直接用个人微信啊、银行卡等个人账户来收支，然后呢，同时还会通过对公的账户来列支自己或者家庭的一些消费。这种公司和个人间随意转换，没有凭据的往来挂账呢，这就会模糊 法人的财产和个人财产的一种边界。

0: 这类认知偏差是一人有限责任公司混同引发涉税风险与债务风险的核心根源。张亮表示，从法定属性看，一人有限责任公司与个体工商户、个人独资企业有本质区别。
1: 个体工商户啊，它是不具备独立的法人资格的，经营者是承担无限责任的。那么个人独资企业，它也是不具备独立的法人资格的。财产和投资人没有做一种严格的法律上的区分。但是呢，一人有限责任公司它是独立法人，股东以认缴出资的额度为限来承担有限责任，这是最本质的区别。
2: 显然，一人有限责任公司里的有限责任对于个人的财产是有一定的保护作用的，但这种责任保护的前提是公司财产彻底分开。
3: 没错，简单来说，一人有限责任公司之所以能够给创业者筑起风险防火墙，核心就在于公司财产和老板个人财产在法律上是完全独立、相互隔离的。那一旦打破了这个边界，保护屏障就会失效，创业者将会面临着极大的经营风险。
2: 特别是在交税这件事儿上，专家提醒，一人有限责任公司与个体工商户、个人独资企业的计税规则差别很大，不能混为一谈。那么，一人公司到底该怎样规范纳税做账？如何从源头防范涉税风险呢？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0: 作为独立的法人主体，一人公司和平时常见的普通有限公司纳税标准原则上一致，需要正常核算企业的营收、成本和利润，按时申报缴纳企业所得税。宁波大学法学院教授、东海研究院研究员张亮介绍，
1: 只要是日常经营里能够规范记账的，如实的申报这些企业所得税，只要符合条件的，那么普通有限公司能够享受到的一些企业所得税优惠啊，一人有限公司也是同样可以享受的。
0: 与此同时，一人公司老板自己当法人。
4: 天然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5: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特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光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九道街与二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八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 89508888。
6: 诚信老店首选金霸，一看二选三比较，家电还是金霸好。为您所想，知您所需，金霸电器城，用心服务，零距离。地址东三道街老中医院对面。
7: 好消息，德惠市民心医院妇产科搬家了，新地址就在松柏路植物园对面社保局左侧，好找又方便。诊室病房全面升级，专业医师团队坐诊，备孕产检、生宝宝、妇科疾病、产后康复一站式服务，家门口靠谱的妇产科团队，欢迎有需要的女性朋友前来就诊。咨询电话18043056826。
8: 德惠利敏托老院全新装修，干净舒适，专业护理团队用心呵护老人，老人住得舒心，儿女在外安心，养老托老，安心托付，就选御景华城利敏托老院。地址万兴中学斜对面，电话19969575111。
7: 金霸电器诚聘销售导购员3名，有销售经验者优先，薪资3000到7000元，记账员1名，要求熟识电脑业务，薪资2800元，年龄不超过45岁，要求能够长期稳定工作，有团队合作能力，每月有2天带薪休息，中午有工作餐。联系电话13944966777。
9: 用声音记录城市变迁，用资讯温暖百姓生活。每一次收听都是一次同行，每一个频率都是一份承诺。 FM89.7 德惠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德惠共成长。

0: 欢迎回来，快乐北京时间8:33，您来锁定的依然是 FM 89.7，德惠交广之声正在为您直播的《方圆百里叨叨叨》，我是主持人方丈。一起跟着节目脚步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间晴，南风4到5级，白天最高气温-24度，夜间最低气温-7度。再来重复一下今天的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间晴，南风4到5级，白天最高气温-24度，夜间最低气温-7度。特别温馨提示一下啊，昼夜有17度的温差，可以说呢，在我们一年当中的时候，温差是最大的季节了，所以说提醒您在出行的时候一定注意添加衣物，小心感冒哦。
1: 一路平安，出行顺畅，更多路况持续更新。
2: FM 89.7路况

0: 一起来关注一下此一时刻的出行信息。目前我们市区内的大部分路况通行状况良好，极个别路段呢出现了车流量集中现象。此一时刻，九道街此一时刻在德惠公园门前一直到松柏路的这个位置啊，东向西方向出现了车流量集中拥堵现象。再次呢提醒所有在路面上行驶的司机朋友，目前呢九道街德惠公园门前一直到呢我们的松柏路路口啊，东向西的方向出现了车流量集中拥堵的现象。同时呢，在我们的三中街汇新桥南向北下桥方向也出现了车流量集中现象。提醒途经以上两个路段的司机朋友一定要选择好绕行路线，同时也提醒您在路上行驶的时候注意减速慢行，避让行人车辆，祝您出行平安。
1: 德惠综合广播 FM89.7，关注温馨小提示，暖心伴朝夕，锁定89.7，快乐不缺席。
2: 关于火锅那些事儿，关于火锅，可能就得从10000年前说起了。那时的火锅不是锅，而是用陶制成的鼎，先在鼎内加好水，再放入各种肉类，在鼎底生火煮成一锅大杂烩，这在当时叫做羹。又因为把食材放入沸水中会发出咕嘟咕嘟的声音，因此最早的火锅不叫火锅，而叫古董羹。因为鼎气大巨高，不方便活动，只能在固定的地方煮，每煮一次鼎都够分给全村的人吃了。到了西周，发明了铜和铁以及各种陶器之后，出现了许多小型的器皿，火锅的存在已有多年。在吃货集中的国度里，火锅的吃法会一如开始时的单一吗？答案必定是否定的。到了现代的中国，火锅以各种形态出现在大众眼前。四川、重庆、广东、福建、山东、河北等地，各种不同的制作手法、不同的火锅底料、不同的器皿烹饪已闻名全国甚至全世界。在中国，一个月不带重样的吃火锅简直就是小意思。川渝派代表四川火锅、重庆火锅、串串香火锅等，北派代表有老北京火锅、内蒙肥羊火锅、东北酸菜白肉火锅、山东肥牛火锅、羊蝎子火锅、羊汤火锅等。云贵派代表有酸汤鱼火锅、菌菇火锅、滇味火锅、黑山羊火锅等。江浙派代表菊花暖锅、一品锅、十锦暖锅、三鲜火锅等。粤派代表有海鲜火锅、粥底火锅、豆捞火锅、猪肚鸡火锅、潮汕牛肉火锅等。其他派系火锅代表有海南椰子鸡火锅。而在古代也有这么多火锅的爱好者，忽必烈在行军途中饥饿，急呼厨师，而恰逢冬季，天气寒冷又断了军粮，厨师急中生智，赶紧烧好一锅开水，又飞到

0: 切下十多片羊肉片，放在沸水里搅拌几下，待肉色一变，马上捞入碗中，撒下细盐，结果歪打正着，肉质格外鲜嫩。于是这次偶然的事件促成了美食涮羊肉的诞生，顿时涮羊肉火遍全国，从老百姓到皇亲国戚。和乾隆相比，现在的吃播博主都要靠边站了。这位乾隆爷曾创下两个月吃60次火锅的记录，简直是殿堂级火锅爱好者。在嘉庆元年正月，他在宫中大摆千叟宴，全席共上火锅1550余个，应邀品尝者达5000人，成为历史上最大的一次火锅盛宴。直到今日，火锅已成为男女老少都喜欢的一道美食。那么正在听广播的你，也是火锅爱好者吗？谁说小人物不可以做英雄？
1: 闲聊天的，喝茶水的，抱孩子的，嗑瓜子的，站着的给我坐下，玩手机的给我放下，节目马上就开始了。大圆啊，该上节目了。
2: 你说咱台那么多女主持人，干嘛非得我主持啊？
1: 关键这个女主持人得有三大特点。
2: 哪三个特点呀？
1: 语言犀利，
2: 让欢欢上；
1: 声音甜美，
2: 让佳琪上；
1: 关键的关键得特别漂亮。
2: 扶我起来，
3: 起来。
4: 哎，你知道吗？龚大师又出新招了。
2: 啥招呀？
5: 方圆百里，当

0: 好了，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我们八九七百姓通的各位老铁们，大家早上好！北京时间8:40，此时此刻您正在关注的是 FM89.7的汇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
1: 方圆百里高道道，
0: 我是大圆儿啊，
2: 我老方啊。
0: 昨天我告诉你啊，如果说你光看图片的话哈、啊，老铁你指定是有点少啊。你得
2: 听
0: 声啊，
2: 有声的。
0: 我这是一个视频，你知道吗？我昨天我是经过了986个小时，我才。
2: 哎呀呀！不是，对于你这么聪明的你来说，
0: 我自己做的呢。
2: 啊？
0: 我自己做的呀。
2: 你自己做的？
0: 对呀、啊。我得先去找音频，然后我还得去找这个文字、
2: 啊，
0: 我还得把这个音频跟这个文字合成一个视频
2: 啊。
0: 啊我跟你说、
2: 哎，
0: 以后你会见到很多你曾经都没有见过的题目。
2: 啊，
0: 这只是其中的一环。
2: 又出新赛道了。
0: 哎，对了，以后可能在每天晚上8点给大家发的不光是图片
2: 啊，
0: 有可能它是一段视频。
2: 嗯，
0: 它这个问题就出在这个
2: 视频里
0: 边，这个答案也出自这个视频里边。
2: 就像那天我看到的是，
0: 嗯，
2: 就两个画面啊，第一个画面几个人一起拿这个球往前面扔，这个球一起扔出来的时候，蹦蹦蹦蹦蹦蹦，啪，有一个掉河里面了。你说这球是谁扔的？你得看3遍以上。
0: 你才能看
2: 出来谁扔这个球，按这个球的轨迹找往回找，才能找出谁扔的、
0: 啊，好玩
2: 好玩吧，
0: 这种的也可以啊，
2: 是啊，
0: 但是我不会发有结果的视频
2: 啊，
0: 是让你预测，然后第二天我告诉你结果是什么。
2: 是
0: 我结果给你发出来，那又啥意思了
2: 啊？一起
0: 相当于开卷考试了吗？那不是吗？
2: 要不咋说，就这种是
0: 最难。那能开卷吗？结局得留上，第二天早上节目再公布。你要不听节目，你永远都不知道结果是啥。
2: 嗯，但是而且的时候，昨天呢留的是这个我们大圆亲手制作的小视频。别的就不说，就人这份辛苦，就这份能耐，你得给人挑个大。
0: 哥，就是每次吧，我觉得你夸人的时候，
2: 夸的都这么与众不同，
0: 那都硬夸。实在不行，你别夸了。我要是那个日月泉矿泉水的老总的话、
2: 啊、
0: 我都行，老方你就发就行了，你不用夸我。硬夸你这听着难受巴拉的。
2: 你看咋整，就哥们感情处到最后的时候了，就得剩硬夸了。因为啥呢，你该
0: 夸。我跟你说啊，我哥夸我的时候，这是我们面前就一个调音台
2: 啊，
0: 他是没有酒，要不然的话他就得是都在酒里呢，老妹儿。

0: 情节是什么，
1: 哎哎
0: 啊，来再给老铁铁们听一遍，
1: 再来一遍，是不是？
0: 再来听一遍。
2: Number
3: one， 嗯，你就拿着吧，要多少是多呀？
4: 要什么自行车啊？啊，要啥自行车？
0: 啊，哎，就这一句话啊。
1: 这里边，哎，
0: 这是哪个小品？
1: 当年的时候，咱东北小有盛名的铁三角，
0: 嗯，
1: 是吧？本山大叔，你能听出来？
0: 对，
1: 当年我们走了的高秀敏阿姨，
0: 嗯，
1: 啊，还有一个范伟。
5: 我叫阿姨就罢了。你还跟着叫阿姨，
1: 我叫大姐人也不一定答应啊。
5: 你叫阿姨咋的？他答应咋的？放没完了。
1: 我一不小心把他又给点了一遍啊。那个，但是大伙儿你就听两遍就行了，就让你听两遍啊，来猜。因为他们俩这铁三角的时候拍过不少的小品啊，经典的卖拐，
0: 嗯，
1: 卖车啊，功夫里边就没有那个谁了，
0: 没有高秀敏，
1: 没有高秀敏了啊，嗯。送水工里边是高秀敏，哎，也有范伟。
0: 送水工那里边是范宋丹丹，那才不是高秀敏呢。
1: 送水工里面是
0: 那不宋丹丹吗？
1: 高秀敏扛个铁桶，扛个水桶上高秀敏家去当那个什么吗？当保姆的那个吗？
0: 你把马甲脱了，我也认识那个吧。
1: 那个是送水工吗？
0: 那不是吗？
1: 那不是，
0: 那是啥呀？
1: 整差了，你把我也难住了。那个不是送水工，送水工是高秀敏在家做裁缝，范伟是个留学生。
0: 是吗？
1: 啊，
0: 不是，你把马甲脱啊？那不对，那个是钟点工。你说呀，这本山大叔，你没事你拍那些小品干什么？
1: 对对对，那是装
0: 看场去了。
1: 哎，我也想起来了，
0: 那个是钟点工。
1: 对
0: 啊，送水工里边是高秀敏演的。
1: 对，高秀敏范伟演的
0: 啊。那这个我还不是特别熟。
1: 那个当时范伟演的就一个考古的嘛，学者。
0: 嗯，
1: 完了，当时赵本山就问他一句话嘛，给我整人头马面了
0: 啊
1: 啊，
0: 没想起来。
1: 三千年的木乃伊能研究出真假来？爹能不能研究出真假来？
0: 啊！风清云海说了，你这记性是真好，我真是把他给整混淆了。
1: 啊，
0: 我以为送水工就是那个钟点工呢。
1: 你看见？
0: 真的，我把他俩弄混了，啊，
1: 弄混了。
0: 但是我不确定送水工里边那个女主是不是
1: 高秀敏，就是？送水工里面绝对是高秀敏。
0: 好吧，因为我一点记忆没有，你说啥就是啥了。但是这里边啊，不是送水工
1: 啊，
0: 你就是通过刚才这一段，
1: 这
0: 然后大家来猜一猜这是哪个小品。
1: 嗯，
0: A 选项是卖拐，
1: 嗯
0: ，B 选项是卖车，
1: 对
0: ，C 选项是功夫 ，D 选项是送水工。
1: 哎，
0: 大家来猜一猜是哪一个？把您的正确答案发送过来啊。
1: 嗯，新楼层是15楼，彩中15楼好，我们将获得北粮米业的米砖一块。北粮米业专注优质大米生产，自有厂房，干净卫生，全程机械化加工，不沾陈米，不沾假。精选好稻子，粒粒饱满，米香足，口感软糯，煮饭香，煮粥稠，源头好粮，工厂直供，老百姓吃得起的放心好大米。
0: 中央街十大街口善客隆超市有售啊，
1: 哎，
0: 您放心，各位老铁们，我们这里米砖给你送的是什么样的品质的，你在超市买到的就是什么样的品质的。
1: 嗯，
0: 绝对啊，就是跟咱们合作3年以来哈，零差评，口碑特别特别的好，
1: 哦，
0: 啊，大众的一个价位，
1: 嗯，
0: 但是呢品质非常之高，不信的话，
1: 嗯，
0: 你自己买一袋20斤5斤50斤的全都有啊。
1: 嗯，来吧，看好我们留言吧啊！首先看一下我们的这个一楼是我们的江彩虹，
0: 嗯，
1: 江彩虹说了 A
0: 是卖啥？
1: 卖拐。
0: A 是卖拐。
1: 对 ，A 是卖拐 ，B 是卖车。
0: B 是卖车
1: 啊。
0: 好，一会儿我再揭晓正确答案，因为现在我也有点不太笃定哪个是正确的，
1: 不太笃定哪个是正确的，自己出的题自己都懵了是吧？
0: 对呀，啊，那你刚才一个送水工就给我整蒙圈了。
1: 二楼岁月静好说了啊 ，A
0: 选择的也是 A 哈，
1: 也是 A 啊。
0: 好，我们继续来看一下3楼国新选择的哥，要不然你把你这个支了八翘东西，你再往上抬抬你
1: 咋样？这咋样？
0: 之前你是打我半拉眼睛，现在你是打我一张脸
1: 啊？这个角度能看着不？
0: 你像之前是给抬到上面就可以了，
1: 抬到上面去啊？
0: 对呀，这是听收音机的都不知道是咋回事，
1: 对，
0: 看直播的能看着，
1: 啊，
0: 他前面有个支了八翘的一个杆子，
1: 麦克风架，
0: 这家给我挡的严丝合缝的。
1: 关键我们的这个
0: 以后就这造型啊，嘎嘎的。来看一下3楼啊，3楼是国新，他的答案是卖拐。
1: 哎，4楼任宏达的答案也是卖拐。
0: 嗯，继续来看一下5楼优三小贩，
1: 啊，
0: 拐了拐了拐了啊，卖拐了，
1: 卖拐。
0: 下次卖拐你来演啊，
1: 哎，
0: 你演的不错。
1: 6楼小脚丫说了，你的小脚丫说了 A，
0: 嗯，
1: 啊，也是卖拐。
0: 选择的是 A。
1: 嗯，
0: 好，我们继续来看一下7楼大赦天下也是卖拐呀。
1: 哎，8楼这个松哥现在这点追来的啊，但是你这个在这边，我先给你按8楼算啊，你也是卖拐啊。

0: 来看一下我们这边的好朋友们吧，这边是我们的九楼大王叫梁云山说了 A，
1: 卖拐、继续来看一下十楼平平淡淡才是真 A 卖拐呀。
0: 这好长时间没出现了，平平淡淡才是真。
1: 来看一下十一楼户家庄选择的也是 A 卖拐呀。
0: 啊，这是几楼？十二楼了吧？
1: 十二楼，
0: 我要低调，我要低调说了 A。
1: 卖拐哈，
0: 卖拐。
1: 继续来看一下十三楼仙人球卖拐。
0: 十四楼无忧无虑的白云说了 A 卖拐，
1: 卖拐。好，我们继续来看一下十五楼啊，十五楼 VIP 免费，你的答案正确，你是十五楼；你的答案不正确，我们要下一位的哈。
0: 哎，
1: 老客户了，
0: 哎，
1: 给点面子吧。行 ，A 就 A 吧，给他吧。
0: 你别为难，
1: 咋的了？
0: 咱们是公平公正的，真的是人家这 A 答案对了，因为这里面答 A 的不少呢。
1: 对呀、啊，
0: 到目前答的没有一个答 B 的，都是 A。
1: 那个，可是我不说给了吗？
0: 那就是 A 的答案是对的呗。
1: 对呗，我也没说不给。
0: 你确定好了？
1: 对呀、啊，我不说给了吗？
0: 啊，
1: 我也没说非得压人那种米砖不给啊。那 VIP 免费，稍后姓名电话发过来吧。哎呀，这块米砖给你吧，给你吧。
0: 哎呀妈呀，给的这么不情愿，你说？
1: 没有那意思，你答案是正确的，其实楼层也对啊，楼层也对。
0: 对，来，喜鹊，喜鹊给的答案是卖拐啊。晨晨给我们的答案是第一个，也同样是 A 呗，就是卖拐啊。
1: 接下来看一下一答卖拐呀。
0: 水墨清音给我们答案是 A。
1: 王一二三答案卖拐。
0: 那大元你要不要拐？
1: 我跟你说，你这拐千万不要卖给我、要是到我手里，它将会成为一种凶器。你将会成为这只拐的第一个受害者啊！
0: 那个，这不是我说的，是一叶孤舟说的。
1: 我说的就是一叶孤舟
0: 啊！你们俩要拉仇恨
1: 了。再者说的哈、你在我身边，那不拎起来就消的事儿
0: 吗？关键一会儿说了第一个啊。
1: 你的 N 次方卖拐。
0: A 晴空万里也是给我们答案是 A 卖拐。
1: 阿范儿答案是 A 呀。
0: 哎呀，超给我们的答案同样也是 A 啊。
1: 继续来看一下红霞给出答案是 A 卖拐。
0: 我们的笨笨给我们的答案是 A 啊，也同样是卖拐。这边基本就没有说这。
1: 好，我们后边的什么刘春生啊、心灵的宁静、繁星啊、666答案都是 A， 怎么今天全是 A？ 没有一个错误答案呀、
0: 没有，他们都太熟悉了。
1: 是不是觉得这道题非常非常的简单呢？别着急，明天给你上难度
0: 啊。那个我三弟在咋说的，刚才中奖的你看看你的米砖是不是让大元咬两口了，心不甘情不愿给你的。
1: 我有吗？
0: 有。
1: 我有心不甘情不愿的吗？
0: 有。
1: 我不是说给了吗？我还让人发电话号了呢。
0: 我都看出来了。
1: 哪块看出我心不甘情不愿了？
0: 不仅我三弟看出来了，我都看出来了、那都多心不甘情不愿呢、那米砖给的那个字妞，哎呀妈呀！
1: 现在正在收听节目的，还有在我们897百姓通里面观看直播的各位老铁们，你们能给我做个证，我哪里显得不耐烦了？
0: 拉倒吧，那他
1: 哪里心不甘情不愿了？
0: 那都老心不甘情不愿，VIP、
1: 我就差点送你嘴里去了。
0: 那都差不点拿砖糊你嘴上了。
1: 没有
0: 啊，
1: 咱给就开开心心给。
0: 哎，
1: 你领的时候也给我高兴领去嘛。
0: 那个咱们来吧，分享一下下半段主持人任务吧。这砖咱就这么地啊，下半段还送一块
1: 米砖，什么砖？
0: 不是板砖，是米砖。
1: 米砖，
0: 米砖啊！
1: 当然了啊，就像是有一些好朋友啊，他要是不好好玩，像什么姨、什么周啊什么的哈、那你得到的就不一定是米砖了。
0: 咋的？
1: 你加点小心就
0: 行。那个，你们小心点，大圆吃生米儿。
1: 咱们到底说的啥意思啊？
0: 太反击了。那个来吧，咱们问一下下半段。
1: 恭喜 VIP 免费啊！彩中的幸运楼层十五楼，您是获得了米砖一块，回家要煮熟了吃啊！
0: 哎，问一下好朋友们，在你想象当中和现实中落差最大的一个职业是什么职业？
1: 啥意思？
0: 好多职业我们看着都老好了。你假如说你
1: 你觉得这个职业
0: 哎
1: 特别光鲜，
0: 对 对，
1: 而且甚至说是你梦寐以求想要从事的一个行业，
0: 对，
1: 但现实生活当中特别打脸，
0: 对，
1: 当你真正了解它了之后，你发现没你想象当中那么好，
0: 没那么好啊，
1: 嗯，
0: 即使那么光鲜，你像我们做主持人的，可能就舞台上最光鲜亮丽那几分钟，剩下生活当中的时候跟你们没有任何区别，是吧？
1: 那倒是，
0: 是不是？
1: 嗯，
0: 所以说就是你看我们俩一月俩人加起5000块钱工资。
1: 能不能不哪壶不开提哪壶，
0: 哪壶不提开哪壶呗？
1: 说的好像咱俩加一起那5000给你的似的。
0: 俩人加一起5000块钱工资，现在都一年没领着了啊！
1: 第一个扎心的

0: 事情
1: 啊，
0: 一个月0.25W。
1: 对，
0: 第二个零扎心的事情，
1: 我俩没交，我俩绝对没交啊。
0: 第二个扎心的事情，0.25都不给你。
1: 第三个扎心的事儿、每天还得跟驴一样，靠靠。
0: 你以为我俩每天就在这块嘚嘚这一个小时就完事了
1: 啊？
0: 那可能吗？第三个扎心的事情
1: 啊，
0: 一月0.25，买你一天8小时，
1: 还得打四遍卡。
0: 第四个让你觉得很扎心的事情、
1: 啥？
0: 我乐意干。你有招没有吧？
1: 不仅是你，这边还、旁边不也坐个搭档？
0: 我乐意干。怎么的？主打一个热爱。
1: 没毛病啊，就来吧，就说一下你这个你想象中和现实中落差最大的职业是什么职业啊？编辑好文字发送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公众平台上来吧。谢谢楼层拟定，
0: 谢谢楼层5楼和16楼，踩中5楼的好朋友可以获得北凉米业提供的米砖一块，踩中16楼的好朋友可以获得日月泉矿泉水一箱。
1: 给两个记录爸爸做个广告啊，踩中5楼的将获得北凉米业的米砖一块。北凉米业依托松花江流域的优质黑土资源，采用甄选优良稻种，采用绿色种植技术啊，产出的大米那绝对是米粒晶莹饱满，煮饭香气浓郁，口感软糯弹牙，冷饭不回声。从稻田到餐桌，全程把控品质，让您和家人吃得健康，吃得安心。北凉米业，一口黑土稻花香，三餐家常皆难忘。北凉米黑土荤，每一粒都是大自然的馈赠。
0: 咋的？噎着了？
1: 噎着了。我一说这大米，我就早上没吃饭。
0: 把人爷爷咕嚕讲话了
1: 啊！
0: 那到煮熟了再吃啊。
1: 再来说一下彩中，我们这另外一个是师姐。
0: 16楼，
1: 狠人啊！彩中16楼，我们将获得我们长白山日月泉矿泉水。长白山日月泉呢，源自于长白山火山岩缝隙的自涌泉，它呢这个水龄有10000多年了，里边含有矾、锂、硒、铯等20余种微量元素，可以说呢水中小贵族。最近的时候呢，有一波特价羊毛，咱们去薅去啊！它那里面的因为那个水寄回来是标识印错了，所以说呢只能是特价销售啊。销售店位置西六道街市容园左侧，定水热线153-4436-2997，153-4436-2997。
0: 好了啊，我们今天的主线任务下半段让大家来说哪些职业跟你想象当中的不一样，
1: 对，
0: 落差很大，
1: 对啊，来吧啊，我们稍稍要小小的进一小段段广告，我们马上回来。
2: 天然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3: 读懂一座城，从走进博物馆开始。德惠市博物馆是一座集博物展览、文物保护、征集收藏、学术研究、社会教育于一体的综合性博物馆。展厅面积1500平方米，有各类藏品1000多件。博物馆坐落在德惠站东南100米处，是哈大铁路前身中东铁路的附属建筑，也就是我们所熟知的大白楼。大白楼建成于1903年，见证了德惠百年来的风云变幻，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和价值。博物馆有历史陈列展、中东铁路陈列展和现代化成就展三个展区，分别承载着不同历史时期的城市印记，展示着各历史时期的风俗、文化和发展变迁。

0: FM 89.7德惠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
1: 天然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2: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特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光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九道街与二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八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8950-8888。
3: 永斌，告诉你个好消息。
4: 啥好消息啊？
3: 医药超市不仅可以买药，还能看病了。
4: 是吗？
3: 医药超市2楼成立了大健康综合门诊，设有内科、外科、妇科、口腔科、彩超室、检验科等等科室，每天都有主任医师和专业医师坐诊，还提供免费的健康咨询。
4: 地址在哪儿啊？
3: 二中央街与五道街交汇处，医药超市2楼，健康热线8997-2666。
2: 德惠日立变频中央空调专卖店喜迁新址盛大开业，主营家用及商用中央空调新风系统，高档装修就选日立，地址三庄街与十道街交汇处，电话153-2642-7456。好消息，德惠市民心医院妇产科搬家了，新地址就在松柏路植物园对面社保局左侧，好找又方便。诊室病房全面升级，专业医师团队坐诊，备孕产检、生宝宝、妇科疾病、产后康复一站式服务，家门口靠谱的妇产科团队，欢迎有需要的女性朋友前来就诊，咨询电话18043056826。
5: 追踪时事动态，解读热点话题，用真诚声音传递可靠信息，我们致力打造属于车主的快乐广播。
2: FM 八九七，德惠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德惠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走遍街巷万家，用声音伴您左右。

0: 欢迎回来，快乐美食时间9:02，您现在锁定的依然是 FM 89.7德惠交广之声，正在为您直播的方圆百里叨叨叨，我是主持人方正，一起跟着节目脚步呢，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间晴，南风4到5级，白天最高气温-24度，夜间最低气温-7度。再来重复一下今天的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间晴，南风4到5级，白天最高气温-24度，夜间最低气温-7度，昼夜呢有17度的温差，提醒您在出行的时候一定注意添加衣物，小心感冒哦。
1: 我是徐州首列器官捐献者徐宇文的妈妈，我叫徐梦仙，今年是宇文走了第5个年头了，5年了，我真的很想他，日子过得很快，一路走来也有村民不理解我，有时候我也很怨恨，但直到听到文文的心跳跳得那么有力，我现在觉得我很好，因为我的女儿还活着。
2: 爱因为传递和分享而变得无止境。
3: 大远儿，我最近失眠。
4: 听方圆百里叨叨叨，每日一次，定点收听哦。
5: 大远儿，我自闭了。
4: 听方圆百里叨叨叨，7天1个疗程。
6: 大圆儿，我压力大。
4: 听方圆百里叨叨叨，连听2个礼拜定有好转。
7: 方圆百里叨叨叨，虽然不治病，
8: 但是很治愈哦。

0: 欢迎回来，快乐本身9:05，您现在锁定的依然是 FM89.7 德惠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方圆百里叨叨叨，
1: 我还是大圆啊，
0: 我是老方啊，
1: 来说一说、啊、你一直认为这个职业哈、啊、特别光鲜、嗯、但是实际上你了解它之后你觉得哈、啊、跟你想象当中反差特别大，嗯啊，有没有这样的职业、就是、你可以跟我们来分享一下。
0: 有些职业你看着特别不好，但现实当中你老挣钱了那种职业啊，有些现实的想象中非常
1: 反向的也可以，
0: 反向也可以
1: 啊，就没咋瞧得上这职业，哎，但实际上哈、啊、人家挣的工资你都看不着人车尾灯。
0: 对，你这就比如说以前的时候啊、嗯、我最看不上什么职业？
1: 什么职业？
0: 就是出黑先生，你知道是什么职业吗？
1: 啥？
0: 出黑先生。
1: 啥叫出黑先生？
0: 就谁家老人了，给的那个白事先生。
1: 啊，就是那个，他是干嘛的？
0: 就是白事，
1: 是主持人吗？不，主持白事儿的。
0: 不是主持白事儿的，他是整个把这一个白事儿，全就整个流程都给你做了。
1: 我知道了。阴阳先生是吧？
0: 对对对。对，嗯，哎，现在叫阴阳先生了，嗯、是吧？
1: 阴阳先生
0: 啊，那种那个这个，我
1: 一直都很敬畏那个职业。
0: 对，我以前的时候，我是没
1: 我惹谁，我不敢惹他，因为我总觉得就是干这活的人啊，他身上有点东西。
0: 一般人
1: 说我这人我很唯物 啊，我不信这些啊啊，但是你架不住身边人说的多。就是、不信归不信，但你还是怕的。哎，
0: 就前年的时候，我感觉就这个职业，在我印象当中的时候，我后来才知道他们怎么挣钱的。
1: 你开玩笑呢？啊，就是整个流程全都是他说了算。
0: 对，
1: 你看，就比方说哈，啊，你结个婚啊，买个这个，买个那个哈、啊，你就是不相应了，你能讲讲价？
0: 对，
1: 你见过有白事儿讲价的
0: 没有？
1: 有
0: 这真没有？
1: 有跟阴阳先生讲价的
0: 没有？
1: 那玩意儿就跟进医院差不多，人要多少你给多少。
0: 对，因为关键是啥呢？你别事儿，你可以衣服不好，你可以再买。
1: 对，
0: 那事儿没有办第二回的。
1: 那不能的，
0: 是不是？
1: 对呗。
0: 还有现实中和我的想象当中不太一样的是什么呢？图书管理员。
1: 嗯、图书管理员啊，你是喜欢是不喜欢？
0: 我以前很向往的一个职业，
1: 啊、
0: 我认为啥？图书管理员就是每天在那儿没事可干，哎，没事看看书啊，嗯、安安静静的，偶尔的，哎，看看手机什么的。
1: 难道不是吗？
0: 不是。
1: 管理员干嘛、啊？哎，
0: 就是现实啥呢？嗯，就是书还回来，你得上架吧？
1: 对啊，
0: 整理吧？
1: 对呀、
0: 啊，分类吧？
1: 得呀、啊，哎，
0: 修补破损书籍吧？
1: 是啊，
0: 办理借还吧？
1: 对呀、啊，哎，
0: 维持秩序吧？嗯，还有的，你随时盯告那些吵吵闹闹那些读者，你小点声，是不是？啊，几乎是没有时间看书。
1: 嗯，哎，他一直在摆弄书。哎，
0: 遇到乱放的、撕书的那些人，是他们最头疼的。嗯、
1: 遇到抠完脚之后还舔手指头翻页儿，你也得知会一声啊！你这次翻完之后，下次别人怎么翻？
0: 对。这个还有一个
1: 啊，图书管理员他要每天这么多活儿、
0: 每天老多活了，
1: 我以为他很清闲、
0: 啊、你看还有一个咱认为是一个就是职业，就是现实和想象中不太一样的啊、嗯、摄影师
1: 这职业
0: 是不是啊？
1: 那没钱的人都玩。

0: 不起。
1: 哎，到处旅游。
0: 首先你要有钱，
1: 对，
0: 其次你要有闲。
1: 对，随手拍大片儿，那自由浪漫就多好一个职业。
0: 对，我也
1: 到哪块儿，咵一架个相机，咵咵拍几张片，
0: 是
1: 拍几张景，多好啊，是不是？
0: 嗯。
1: 现实中是啥呢？
0: 咋的？
1: 你得扛几十斤的设备。他的设备老多了，
0: 那长枪短炮确实很沉啊。
1: 而且那时候摄影师一般最讲的一个是什么呢？
0: 嗯，
1: 叫光线。
0: 光线，
1: 起早贪黑熬夜得等这个光线。
0: 哦，对对对
1: 对，
0: 你要想抓住这个美景，
1: 哎，
0: 这个美景只有早上有，你就得起大早，甚至说你得看时间，
1: 对，
0: 不是说每个时间段它都有这个美景，
1: 对，甚至提前几个小时，你得背着大包小包的，咔咔爬到这个，
0: 你就比如说像蹲日出、
1: 哎、啊，
0: 就那一瞬间，
1: 对呀、啊，你就为了拍那几秒钟那一瞬间，
0: 就在这个位置它好看，
1: 它得提前准备几个小时，
0: 是
1: 是吧？而且的时候是啥呢？就是不停的修片改片、
0: 嗯、
1: 跟客户沟通审美，就很多时候反复的重拍，就这一个景，可能哎，你今天不感觉。这个时候你拍的最美、嗯、客户不满意，
0: 对，
1: 再来一遍。
0: 我跟你说更现实的是什么啊？
1: 嗯，
0: 咱不说那个那么高大上那种摄影师，人多数都拍景色的哈、
1: 啊啊、
0: 咱就说哈，婚礼上是不是有专门给跟拍的一个摄影师？
1: 对、啊、
0: 然后之后这个照片是不是得发给你
1: 啊？
0: 发给你之后都通常情况下都得是当天我给你拍完，当天给你修完，因为你晚上得出片，人得发朋友圈啊，
1: 对，
0: 是吧？你得昭告天下呀，
1: 哈、嗯！
0: 就遇到这样一个摄影师，
1: 哎，
0: 然后当一个摄影师遇到了一个非常积极的新人
1: 啊，
0: 我跟你说，接下来的画面就不是很好看啊。把照片修完了之后哈、
1: 啊，
0: 先修了一批，你先发着呗
1: 哈、啊，
0: 人就开始各种挑剔，
1: 哎，
0: 我脸有那么长吗？
1: 对。那
0: 你要不要看看你拍的那是啥
1: 啊？
0: 我跟我老公站在一起，我跟他妈是摄影师不好干，
1: 不好干，
0: 真的不好干，
1: 是吧？
0: 你要是遇到像我这样的，我不挑、
1: 嗯、
0: 咋都行、
1: 哎、
0: 因为你啥形象你自己还心里没数吗？
1: 对、嗯、
0: 我轻易我不找别人麻烦、
1: 哎、
0: 但是你要遇到那种非常挑的人
1: 啊，
0: 你就来吧，
1: 那、
0: 啊、你就给他修去吧。
1: 这个摄影师先放一边，还有一个咱们想象不到的一个工作，咱们认为这个空乘空少是不是都就是空姐空少那些、
0: 嗯、
1: 老光鲜亮丽了？
0: 对呀、
1: 啊、哎呀挣得多啊，
0: 而且我还无数次我还想象我跟空少来一次邂逅呢。
1: 哎、啊、呀呀呀，坐飞机各地那个环游是不是、啊、
0: 嗯，
1: 而且待遇好光鲜亮丽是吧？
0: 对呀、啊、
1: 现实啥呢、
0: 嗯、
1: 他们的核心工作是安全保障，不仅是端茶倒水的，
0: 嗯，
1: 长时间站立，而且是作息是颠倒的，
0: 对，
1: 是不是啊？
0: 确实，
1: 各地奔波，那就是落地休息时间其实挺短、嗯。
0: 你要飞着国内的还行，
1: 哎，
0: 你要飞国际的话，你这时差你还自己倒。
1: 对，而且他们飞到哪块儿的，很少能下地出去溜达玩去，说、
0: 嗯、
1: 抓紧时间，赶紧收拾收拾，休息一会儿，上飞机接着往回飞。
0: 嗯，
1: 基本都是这样的。而且
0: 那我也愿意干啊，
1: 啊，
0: 工资高啊。
1: 而且应对的啥呢、
0: 嗯？
1: 各种各样的乘客矛盾。
0: 嗯。
1: 还有一种职业就是咱俩这种职业，想象啥呢？话筒前、镜头前，光鲜亮丽啊！这侃侃而谈，唠嗑，
0: 那是以前了，
1: 挣得多，是不是？
0: 现在大家伙都已经能看出了，
1: 哎，
0: 大家都已经知道这俩主持人一天天啥德行
1: 了。那现在的时候，其实你说我俩从这个之前的素材整理，到这个素材收集，反复打磨话题、控场，而且这各种这个设备的一些东西，
0: 嗯，
1: 都得我俩干吗？
0: 你放心，你听到的每一帧、
1: 啊，
0: 你看到的每一帧
1: 啊，
0: 那都是出自我们两手。
1: 对
0: 啊，不像你想象当中后边有个非常强大的一个团队，
1: 对，
0: 有人给你编辑，然后有人给你整理，
1: 哎、
0: 你只是出一张嘴。No，
1: 根本就没有。
0: 我跟你说，所有的活全是我们哥俩干的。
1: 哎，所以说的时候，这个主持人这行业是颠覆了你们想象的吧？
0: 嗯，
1: 来吧，说说一下你们认知和这个现实当中哪些行业有老大的反差了啊？编辑好文字，发送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公众平台上。幸运楼层是我们的几楼？
0: 五楼和十六楼。
1: 五楼、十六楼，财政五楼好，我们将获得米砖一块；十六楼将获得我们长白山日月泉矿泉水一箱。
0: 这么多职业，就是让我们大家都想象不到，
1: 对，
0: 是
1: 啊，的确想象不到啊。就前两天之后，一小哥们问我说：“哥，哎，你说中500万之后了，你第一件事你想干啥？”
0: 花呗。
1: 当时咱俩不问过这种话题吗？
0: 对啊。
1: 我说你得咨询我跟你媛姐。
0: 嗯。
1: 就往我们俩这块的时候，就探讨这种事儿，那都不下于好几遍了。
0: 嗯、那对呗。
1: 因为啥呢？
0: 今天跟大家画大饼。没事就幻想。
1: 我说我就是你媛姐最好的一个办法，我也特别认可的办法啥呢？
0: 嗯。
1: 借钱。
0: 先管别人借一圈。
1: 当时瞪着一双非常那个青春靓丽的大眼睛问着我，为啥要借钱？

0: 呢？
1: 你看谁不借你呗？
0: 对呀、啊，
1: 你要是不要他要不借你的话，当他知道你中了500万之后，他也不好意思向你张口。
0: 对，不好意思给你张嘴，
1: 对吧？
0: 你看谁借你谁不借你啊？完了之后了，哎呀妈！你看该说不说，我这哥们学的老快了，立马抓着我手。
1: 不是，我想知道他中了。
0: 你咋把我想问你问出来了呢？
1: 那就是呗。
0: 我就怀疑他第一件，哥你借我点钱呗。
1: 哥，
0: 我就纳闷，
1: 我估计他中了，借。
0: 你要是没中不还咋整？
1: 这种情况你出去抬都给他借。
0: 万一他真没中呢？
1: 这么的哥，三分力我抬给你。
0: 这你能抬吗？
1: 我抬给你。
0: 有你这么说，
1: 我抬给你，你去借给他
0: 啊！
1: 你该还还我钱，跟我什么关系？我就是心想从你这儿挣点利息。
0: 我看出来了，你这属于是公巴比呀，这是啊。
1: 不是，你这朋友我也认识。
0: 啊，行，那个，这样你这么说没毛病。哎，你说这个，如果是不是月亮，都说是月亮本身是自身不会发光的，对吧？月亮的亮度是靠太阳的反光来干嘛的？
1: 是这么回事啊？
0: 是吧？那你说一些西方的神话里边，为什么这个吸血鬼怕太阳，那不怕月亮呢？
1: 可能就是反的那个光就会弱很多吧？
0: 是吧？你说那个还有童话里边那时候说灰姑娘穿的水晶鞋，
1: 对啊，
0: 老合脚了，
1: 这是啊，
0: 那么合脚跑的咋能掉呢？
1: 估计是跑的比兔子还快。
0: 所以我就
1: 那脚都抡冒烟了。能不掉吗？
0: 所以我就怀疑童话故事都是骗人的。
1: 必须是骗人的，
0: 是不是啊？但有一个童话故事不骗人。
1: 哪个故事不骗人？
0: 就骑个小矮人和一个白雪公主，
1: 那也是骗人的。
0: 那没有。
1: 那怎么就没骗人？
0: 老真实了，就白雪公主老真实了，人家就是自己领着自己骑个小弟嘛。
1: 对呀、
0: 啊，那个他们管那叫什么丝啊，管那骑个就那骑个那个小弟对他再好，他一看见那个高富帅之后立马就说夸就翻脸跟高富帅走了。
1: 他没翻脸啊？
0: 没翻脸、啊、
1: 对呀、啊、人家骑个小儿救他也不是让他以身相许的，
0: 不是吗？
1: 对呀、啊、谁有这想法？
0: 他都没好意思说，可能是
1: 龌龊。你也配？
0: 所以
1: 谁看看我高富帅谁不走啊？
0: 哎哎哎，
1: 你像东北话啊，就特别有意思。
0: 嗯，
1: 就有的时候哈，你给它拆分开了之后哈，它跟普通话没有什么区别，但是给它连结就不一样了。
0: 嗯，
1: 就比方说东北话的非常，普通话也是非常。
0: 对、啊。
1: 东北话的快，普通话也是快。
0: 哎。
1: 但是非常快就不一样了，非常快是歘。
0: 这东北人和那个普通话的东北话和普通话的
1: 对呀、啊，
0: 唰一下就不知道了，你知道？
1: 你分开它是普通话
0: 啊，
1: 你连起来它就不是了。
0: 东北人的一个唰能代表好多，你是吧？而且的时候就是现在的时候，真的是语言这玩意儿魅力老大了。
1: 嗯，
0: 前两天我们上一个这个饭店里面吃饭，你小吃部，
1: 嗯，
0: 大家味道做的比较不错，但是有一样啥呢？埋汰，
1: 埋。就一般那老苍蝇馆子都是、
0: 哎、对对对，就那苍蝇馆子。我当时就我说你家这碗没刷干净，
1: 那你就别去了呗。
0: 你看完了之后了，人家老板说了，
1: 嗯，
0: 我们家矿泉水刷的，
1: 矿泉水刷的碗，你发生这德行
0: 啊？
1: 你说死我都不信呐！
0: 那人家都这么说了，咱就吃吧。
1: 哎呦我
0: 刷饭之后，
1: 那你还真能吃得下去？你
0: 知道吗？我才知道他家那个叫矿泉水，刷的那个碗，那个不是矿泉，那个什么矿泉水，是一个他家里面的一个小动物。
1: 咋的？他家养只狗叫矿泉水啊？
0: 啊，你也去吃过？
1: 所以说是矿泉水刷的碗
0: 啊。
1: 得说你们对苍蝇馆啊包容性是真强
0: 啊！
1: 我到一个馆子哈、啊，我不管你味道有多好，你先把那卫生给我打扫利整点。但是也不排除像我哥说的那种情况哈、
0: 啊，哎，
1: 有一小店那人家就很火，
0: 对，
1: 然后寻思这么火，我装修装修吧，
0: 啊，
1: 收拾干净之后人没了，
0: 哎，
1: 你说这有的时候这人这玩意儿真是犯那啥玩意儿哈、啊，
0: 犯这种毛病，
1: 知道了，那、
0: 哎
1: 啊、你就说吧哈、啊
0: 嗯，
1: 人老了之后
0: 啊。
1: 就是脑子它指定就是不好使了。
0: 对，
1: 我现在就是不好使到一个什么样的程度哈、
0: 啊、
1: 我现在想起这事儿我都想给自己两撇子。
0: 啥事儿啊？
1: 自驾游出去
0: 啊，
1: 坐动车回来的。
0: 车呢？
1: 忘了。
0: 忘哪儿了？
1: 忘旅景区了。
0: 哎呀妈呀，
1: 我就知道你说一个正常的大活人怎么能闯这么大祸呢。哎

0: 这事儿我都不是说干一回了，
1: 不干一回了，
0: 在此之前我也干过一次事儿
1: 啊
0: 啊，就是我自己，我开车时候很少，
1: 对，
0: 该说不说，我开车时候很少，
1: 对对对对，
0: 我一般我都是坐副驾，我老公开车，
1: 对，
0: 而且我们俩还有一个单位的，是不是？然后那天他就请假了
1: 啊，
0: 这车就让我给开单位来了
1: 啊，
0: 我中午我就那天我显气儿了
1: 啊，
0: 我走路回的家，
1: 哎呀，
0: 我从来都不走路的呀，大家都知道我成懒了，
1: 啊、
0: 我真不愿意动弹。
1: 夸夸走回去，
0: 不知道怎么的，我心血来潮，我夸夸我走回去的。
1: 哎，下午呢？
0: 又走回来了。
1: 这要是在你手，你老公想开车开不了。
0: 对。
1: 哎呀，这真真是那个、
0: 就是上岁数了之后啊、有很多事情，
1: 对，
0: 就让你觉得很难堪。
1: 就是现在的时候，有些人也同样如此啊。就是前段时间我们一帮小哥们在一起吃饭嘛，就是一帮哥们在一起的时候，总会有几个就是好显呗、好装的那种哥们。
0: 有，
1: 是不是？
0: 那必须有
1: 啊！吃饭这当中的时候，喝点酒之后，这哥们就开始吹了啊，自己新买200多。
0: 他是不是在吹之前他是这么说的
1: 啊？
0: 不是我跟你吹啊。
1: 东北人口都远啊，
0: 然后接下来不是、我绝对不骗你，接下来他就开始忽悠你。
1: 对，就是他家里面新买一个200多平的大房子，
0: 哎呀，
1: 啊，炫耀，他就跟我们这周人各种炫耀，
0: 嗯，
1: 完了之后了，那个说是他家地方多大呀，
0: 嗯，
1: 哎，各种秀这，完了之后开始挨个问，哎，你们家房子多少平？你们家房子多少平？
0: 这怎么这人这样、你住200多平的咋的，所有人都得住200多平的
1: 啊，
0: 那住100多平的还得让压死了呀。
1: 后来问到我这时候问我房、你家房多大呀，
0: 大声的告诉我咱家多大平。
1: 我说我家多大面积我不太知道，
0: 怎的，
1: 反正我们家里面装了6个路由器，还有2房间没有信号的。
0: 就是通常呢，我晚上想要上趟厕所的话，我得骑自行车去。
1: 就
0: 所以说你看还是你有实力，我要遇到 我要遇到这货的话
1: 啊，
0: 我都没有实力打回去。
1: 不是，就是你就这种你就跟他画饼，你得画得大点的。
0: 嗯，
1: 反正我告诉你，我家里面装了6个路由器，反正在还有2房间没有信号。
0: 嗯
1: 啊，自己猜去，
0: 我不告诉你是路由器不好使。
1: 对，我不告诉你路由器不好使。来吧，再来分享今天下半段主持人，我就问一下好朋友们啊，你认为现实和想象中和现实中反差最大的职业是什么？编辑好文字发送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公众平台上来，讯楼层是我们的
0: 5楼和16楼。
1: 嗯，采用5楼的话，我们将获得北凉米米砖一块，16楼将获得长白山日月泉矿泉水一箱。进段广告，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2: 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3: 空有一颗减肥的心，奈何美食实在是多。
4: 炭火炙烤，油脂渗出，撒上孜然辣椒及各种香料，两瘦夹一白，吃起来不柴。毛蛋实蛋配包菜，是不是吃货他都爱。吃烧烤如命的东北人深爱烧烤的美味和乐趣。
5: 老板多放辣椒。
6: 好嘞。
4: 独具特色的德惠烧烤，给朋友间每次相遇涂上了知己难逢的人生底色。干杯，德惠，今天你烧烤了吗？
7: 第一次相亲，很高兴认识你。
8: 我之前见过你，印象很深刻。你上个星期参加过音乐节？
7: 对啊，对啊。
8: 你喜欢吃奥利奥和海苔，喜欢喝椰汁。
7: 天哪，你怎么知道？
8: 我看见你扔了一地的垃圾。
9: 我们能从你乱扔的垃圾中知道你是什么样的人。
10: 优质好米哪里找？北凉米业错不了。北凉米业专做老百姓餐桌上吃得起的放心好大米。
11: 本栏目奖品由北凉米业有

0: 欢迎回来，快乐美食时间九点二十三分，您在锁定的依然是 FM 八十九点七德惠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
1: 方圆百里叨叨叨，我还是大圆呀，
0: 我是老方啊，
1: 来吧，来看大家伙啊，哪些职业超乎你的想象？
0: 哎，首先看一下我们的一楼，一楼我们的霍家庄，霍家庄说了。

0: 唱戏的，
1: 唱戏的超乎你的想象了，是不是？
0: 哎，就是这质感是现实，可能现在有些段子能拍到了，这好多人看待演员在舞台上光鲜亮丽那一面，实际上现实生活当中就绝对不那样。我看过好多演员在舞台上，就是因为你既要唱戏，既要动作，完就穿那么厚的戏袍，经常有演员中暑啊，好多。
1: 好，我们继续来看一下王一二三，他说医生的职业超乎我的想象。懂得都懂，不说了。
0: 哎，三楼我 VIP 免费就说了，不知道啥职业呀？维修师傅吧。
2: 脑子大脖子粗那个吗？
1: 接下来看一下四楼啊，你的 N 次方、老师这职业超乎我想象啊。老师不教书育人吗？那还有什么超乎？
0: 那也不一定。哎。
1: 继续来看一下五楼阿范儿啊，恭喜阿范儿踩中了幸运楼层五楼，您是获得了北凉米业提供的米砖一块。
0: 哎，
1: 阿范说了哈，医生的职业现在超乎我想象啊。
0: 咋都盯着大夫呢？
1: 不是，你们这怎么一天天阴阳怪气的？
0: 谁到了？
1: 人咋的了？人家不是负责给你开刀、给你缝合、给你治好吗？
0: 他。
1: 人家没有别的事儿啊，
0: 兜里边
2: 行了，哥别吃过了。
0: 那个缺把刀到哪儿？到六楼了吧？
1: 六楼。
0: 百姓生活幺零说了，天天挨骂，不过工资还挺高的职业是啥？你自己敢说，我不敢说。
1: 你说那个城管啊？
0: 啊。
1: 天天挨骂，不过工资还挺高。你没发现反过来了吗？我记得在30年前
0: 啊，
2: 那是城管骂人，现在不一样了，现在挨骂。
0: 老百姓可以干啥了？
1: 对、
0: 啊，
1: 真的是在为老百姓做一些事情了、啊。
0: 对，
1: 好，我们继续来看一下七楼。
0: 七楼，我要低调。我调调说了，杂技
1: 演员，
0: 现实演员
1: 不容易，真的是不容易。
0: 对对对，
1: 打小就得练
0: 啊
1: 啊！就像我这打小就学播音主持的啊，现在我干这个的。八楼，
0: 哎，晴空万里说了，出租车，你看着一天开车悠悠的，啥也不干。挣钱难
1: 难，这个该说不说啊、因为现在吧哈、你就说你这活要能接上六还行、你要是接不上六，你就干这么跑的话，你相当于就干烧油。
0: 我也说过嘛，我说这个其实开出租车，你看一天哪儿都去了，其实哪儿都没去、因为到哪块的你都没下地，都没干嘛，是不是？到几楼了？
1: 继续来看一下九楼，岁月静好啊、我就看那个老师职业挺好的。
0: 老师职业挺好的，
1: 我是让你觉得他好，然后实际上没有那么好。
0: 啊，来啊、
1: 十楼
0: 仙人球说了，医生，哎呀，
1: 医生。
0: 十二楼，风景玉海说了，收废品的。哎，
1: 我们继续来看一下13楼家居啊，我觉得当主持人可挺好的啊。
0: 那你现在不说了吗？你真的不知道。我14楼无忧无虑的白云说了，库管员。来看一下15楼，咱第二幸运楼层也出现了吧？
1: 16楼是幸运楼层
0: 啊，16楼啊，
1: 哎，对了
0: 啊，16楼有，15楼有道说了，殡仪馆的工资好像挺高。
1: 我现在就告诉你个准信儿
0: 啊，
1: 殡仪馆的这个工资哈，肯定高。
0: 对，
1: 但是我也可以告诉你一个准信儿
0: 啊，
1: 你指定进不去。
0: 来看一下我们的16楼、就我们的今天的第二个幸运楼层出现了，一叶孤舟，恭喜一叶孤舟踩中幸运楼层16楼啊！16楼，一叶孤舟就说了，就拿主持人来说吧，理想中的主持人就跟老方一样，然而落差特别大的呢，就像大圆一样。
1: 怎么的？
0: 拿我来，
1: 咱姐俩今天必须干一仗呗。
0: 好像是。
1: 这么的，我就很多年没干这事儿了 植物园第三棵树下。
0: 又约这地儿啊？
1: 10点半，我准时到、你去不去？
0: 上回约地儿是谁？
1: 反正现在那底下买俩了。太可怕了
0: 啊！太可怕了。来，再来看一下我们的。
1: 接下来看一下刘春生啊、我就觉得就是老师这个职业一直我都很向往，但是我媳妇是老师，你发现她一天累跟狗似的。
0: 这真是
2: 的、尤其是班主任，尤其是一年级的班主任。你自己品去、
0: 那天我们说过一年级班主任成难干了啊，
1: 难干。
0: 来看一下我们的清风说了啊，其实现实当中的时候司机出租车司机最难干、
1: 挺难干的。然后看一下666说哈，有一个职业你指定没想到，但是现在不行了，就以前收破烂都成挣钱了。
0: 的确，
1: 真的，这两年不中了。
0: 哎，
1: 就我小的时候，那时候哈、你看谁家但是班有一个废品收购站哈、那真是挣得钵满盆盈。
0: 对，那时候我们都不知道，人家
1: 好时候
0: 拿两个气球都换了一堆破烂。 拿两个那个什么，就是那个小塑料鞋，最多的时候拿两个塑料鞋能换你老大一堆破烂了。哎呀，
1: 好，我们继续来看一下东风啊，最后一条了，后边不念了，咱时间有限啊。东风说了哈，我就一直觉得当主持人真的很光鲜亮丽，自从你俩说你俩一月2500，
0: 谁说了？打住！
1: 你可以，
0: 兄弟，
1: 你可以闭嘴了。我都多一念这条，
0: 扎心扎心，这第六刀扎咱俩身上来了。
1: 多余念他，
0: 哎呀，太扎心了。来吧，恭喜今天彩中新楼层的几位好朋友吧啊！
1: 来看一下15楼的 VIP 免费，跟5楼的阿范是获得了北凉米业提供的米砖一块，稍后姓名电话发送过来啊。嗯，领取地址是在中央街10道街口上客隆超市，周六去领去啊。哎，一叶孤舟呢，您是获得了日月泉矿泉水一箱，那么您的领取地址是在西6道街市幼儿园的左侧啊，也是需要把您的姓名电话发送到我们的官方公众平台上，周六去领。另外提醒你一下啊，10点半植物园第3棵树下约一下啊，
0: 死愁哈，来吧，感谢关注，感谢收听，以上就是今天方圆百里叨叨的全部内容，继续锁定 FM89.7，后面节目更加精彩。同时呢，我们最近的时段里面，在视频号里面，还有在我们的抖音里面的时候，你同样可以搜897百姓通，就可以看到我们的同步直播了。感谢关注，感谢收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1: 拜拜。
3: 天然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4: 中华美食源 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
5: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可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光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9道街与2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8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8950-8888。
4: 五菱汽车伴您成就非凡，铸就辉煌，您发家致富的好伙伴。1.5至1.8货车 CNG 双胎货车为你货运更省钱，星光、缤果、越野、迷你马卡龙每公里7分钱，星光插电混动更节能，国民神车只为您省钱。德惠超达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和平路7道街东行200米，购车热线8169-5050。诚信老店首选金霸，一看二选三比较，家电还是金霸好，为您所想，知您所需，金霸电器城用心服务，零距离，地址东3道街老中医院对面。
5: 好消息，德惠市民心医院妇产科搬家了，新地址就在松柏路植物园对面社保局左侧，好找又方便。诊室病房全面升级，专业医师团队坐诊，备孕产检、生宝宝、妇科疾病、产后康复一站式服务，家门口靠谱的妇产科团队，欢迎有需要的女性朋友前来就诊，咨询电话18043056826。德惠利敏托老院全新装修，干净舒适，专业护理团队用心呵护老人，老人住得舒心，儿女在外安心，养老托老安心托付，就选御景华城利敏托老院，地址万兴中学斜对面，电话1996957-5111。金霸电器诚聘销售导购员3名，有销售经验者优先，薪资3000到7000元，记账员1名，要求熟识电脑业务，薪资2800元，年龄不超过45岁，要求能够长期稳定工作，有团队合作能力，每月有2天带薪休息，中午有工作餐，联系电话1394496-6777。
6: 收获知识，增长智慧，传承文明，实现梦想。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中华有好书。欢迎收听全民阅读节目， 本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案联合出品。

0: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钟声，欢迎来到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在所有的运动中，攀岩被誉为勇敢者的游戏。攀岩者需要运用专业工具，在半山腰处完成引体向上、转身、腾挪，甚至跳跃等惊险动作，从悬崖的底部一步步攀爬，直至顶峰。攀岩没有回头路，一刻都不能松懈，一旦失误就会功亏一篑。攀岩也是一个极度考验意志的运动，攀岩者需要一连几天甚至十几天吊在岩壁上，吃睡在吊着的帐篷里，挑战身体和精神的极限。如此需要勇气和耐力的运动究竟有什么魅力吸引了大批的爱好者呢？今天就请听我为您解读这本由传奇攀岩家汤米·考德威尔创作的《攀岩人生》。
1: 每天讲解一本精品好书，
2: 我想带您回到300年前的中国，
1: 聆听中增长才智德学，
2: 是以一种更理智的方式来成全彼此，
1: 让生活因阅读而精彩。欢迎来到我听讲书。
0: 汤米·考德威尔的人生有多传奇呢？他是豆瓣评分 8.8 的纪录片《徒手攀岩》的主人公，国家地理杂志年度冒险家，登山界奥斯卡金冰镐奖得主，更是9个攀岩路线的首位攀登者。但在他出生时，谁都想不到汤米会有如此精彩的人生，家人和医生甚至都在担心他能不能活下来，因为他是一个早产儿。母亲孕育汤米的过程充满艰辛，孕期6个月时母亲突然大出血，7个月时肚子开始频繁阵痛，最终因为压力太大和高血压，汤米不得不在8个月的时候就出生了。为了保证汤米的安全，医生让他在医院待了10天，回家之后也要求父母每天都带他到医院做检查。在父母的精心照顾下，3个月的汤米体重比出生时翻了3倍，尽管依然瘦弱，但终于脱离了危险期。汤米说，好像从一开始在他小小的心脏里就有什么刚烈的东西在跳动着，不言放弃就像他的天性。汤米的父亲是个健身狂，爱冒险，2岁时长着兔牙和雀斑的汤米会站在门口看着父亲连续举起80磅的哑铃，但父亲最爱的运动还是攀岩。汤米是个在攀岩圈里长大的孩子，而父亲在训练汤米攀岩这件事上也不遗余力。3岁生日时，汤米收到了一个蜘蛛侠图案的风筝，但有一个附带要求，就是他需要爬到一座岩塔顶上完成风筝的首飞。父亲为汤米自制了安全带和攀岩鞋，开车来到一处叫做双猫头鹰的山岩底部，一家人会陪汤米爬上去。父亲第一个上去带路，身后拖着一根绳子。爬了差不多30米后，他打算先保护汤米的姐姐爬上去，然后是汤米，最后是母亲。遇到难度太大爬不上去的地方，父亲就会把汤米拉上去。他的胳膊和腿都被石头蹭破了，但在家人的鼓励下，汤米终于坚持下来登上了山顶。汤米放飞了他的风筝，一家人齐声欢呼，那是汤米的第一次攀岩。随着渐渐长大，父亲带汤米走遍了美国几乎所有的攀岩圣地，并把经验传授给了他。真正的攀岩者不是找刺激玩心跳的人，而是用自己的智慧、注意力和技术来确保安全的人。1988年，美国举办了第一场重要的攀岩赛，在父亲的鼓励下，汤米在业余组报了名。比赛是在一个下午，汤米把参赛号码别在宽松的背心上，打好绳结，抓点起步。他一边想着他们怎么把路线设计得这么简单，一边一路不停地冲到最高点。回过神来，汤米发现所有人都在为他欢呼。父亲激动地告诉儿子，他是唯一一个完成所有路线的参赛者。汤米很高兴，但紧接着又紧张起来，因为取得了业余组的胜利就意味着第二天要参加专业组的比赛，和那些赫赫有名的攀岩明星一决高下。到了第二天早上，汤米和他心目中的攀岩英雄们站在一起，紧张得不敢讲话。他看着他们打磨指尖，拉伸双腿，然后偷偷溜进一个隐蔽角落，模仿他们的样子也坐起来。比赛开始，

一开始攀爬，他对自己没有任何期待，于是什么都不想，只专注在眼前的岩壁上。可谁想到，在爬完最后一条路线，做完最后几个动作，汤米再次看到下面的观众都站了起来，他又一次获得了冠军。大赛组织人员催促汤米走到看台附近，在一个高高的领奖台上领奖。汤米看着那几位站在他旁边的攀岩者，他们都是长满胡茬的大人，而他只是一个16岁且骨瘦如柴的孩子。这份荣誉来得太突然了，他只觉得意识飘忽，大脑一片空白。汤米的人生可谓低开高走，作为一个早产儿，在青少年时期就完成了许多人一生追求的目标，但他的人生挑战其实才刚刚开始。29岁那年，汤米结婚了。一天，他想给家里新买的洗衣机和烘干机搭个台子，便找来木板，准备用电锯锯开。可当他竖着把木头塞进电锯时，突然感到左手一阵剧痛，他的食指断了一截，鲜血瞬间涌了出来。事故发生后的2周内，汤米动了3次手术。攀岩是一个非常依赖手部力量的运动，他的事业可能就此毁掉了。医生们试着通过固定骨头以及修复神经重新接起手指，然而却失败了。汤米最终还是得到了坏消息。在巨大的打击面前，家人给了汤米无限的支持和爱。有好几次，父亲拿着介绍汤米攀岩成就的杂志过来，想说服医生特别照顾他，因为他靠双手谋生，而攀岩是他的生命。汤米的妻子千方百计地帮助他，尽量给他多做些食物，虽然他几乎吃不下任何东西。在汤米出院后，妻子又找来最好的理疗师，帮助他为受伤的左手食指做康复。有很长一段时间，汤米拿不住东西，尤其是车钥匙这类的小物件，他的手还是很酸痛，也会因为患肢疼痛而饱受折磨。但坚强的汤米并没有就此被打倒，出院3周后，他就重新开始了攀岩事业，参加了当地的一个小型比赛。汤米发现，再次开始攀岩让他感受到了很大的愉悦感，虽然手仍然感到虚弱，但却仍然得到了第3名的成绩。这次体验极大地鼓舞了汤米，让他有动力继续训练。一开始，汤米会以手指还在时的方式去攀爬，常常因为用不上力而失去平衡，还会让手发炎变肿。他明白，自己可能真的需要从头再来。他回到最简单的路线，开始重新练习如何用手指攀爬。再后来，汤米又发现自己的双手已经不可能像过去那样发挥作用了，于是又开始练习不那么依赖手指力量，而是更多的依靠全身发力的攀岩方法。他把重心更多的转移到脚上，利用核心部位的力量让自己贴近岩壁。汤米用理智的思考以及坚持不懈的精神挽救了自己的攀岩事业。出院仅3个月后，汤米便再次完成了一条难度颇高的路线。这让汤米深刻地意识到，对于攀岩来说，力量并不是成功的唯一因素。聪明的攀岩者可以依靠技巧来弥补力量的不足。汤米失去了手指，反倒让他越来越专注于技巧，成为一名脑力型攀岩者，而这才是支撑他取得未来成就的真正优势。推荐给每一个攀登爱好者以及积极生活的人。全民阅读正在为您解读的是《攀岩人生》，欢迎继续收听。战胜了身体缺陷的汤米，在之后又经历了很多磨难，包括职业的低谷、婚姻的变故，甚至生命安全的威胁。就这样一路跌跌撞撞，来到了2013年。这一年，汤米和第二任妻子结了婚，有了一个可爱的宝宝。对待攀岩，他有了更平和的心态和更高的追求。汤米在这一年做了一个重大决定，决定去攀岩酋长岩的黎明墙，而且是不用借助任何设备，只依靠身体往上爬的方式。酋长岩是世界上最著名的攀岩地之一，而黎明墙是其中最难攀爬的一侧，高914米，角度接近垂直，光滑的像被修整过的墙面一样，几乎没有起伏和缝隙供人着力。从汤米有记忆起，黎明墙就是一面不可能完成的岩壁，更没有人相信黎明墙可以用自由攀登的方式攀爬。但他就是要去挑战，他想在自己热爱的事业中

0: 预警，明天他们没办法攀岩了。第三天果然狂风肆虐，他们只能待在各自的吊帐里，天气格外冷，汤米只是伸出手去给凯文递一杯咖啡，就被冻得失去知觉。当天正是2014年的最后一天，晚上两人挤在一个吊帐内跨年。他们把手机声音调到最大，播放着听鲍勃·玛丽的歌曲，唱歌、喝酒，谈论着生活和感情。吊帐在风中拍打着岩壁，发出机关枪一样啪啪啪的声音，警告着他们现在的状况很危险。但汤米却感到一种美妙的连结，仿佛在这一刻，这一处小小的所在，世上的一切都恰到好处。接下来的两天仍然很冷，但风势变弱，他们开始动身，开足马力，快速完成了十段路程。但由于五天没有接触到地面，汤米也没有了刚开始的好状态。更糟糕的是，他还不小心伤到了左手手指，现在他的左手只有三根指头可以用了。第十天，汤米的妻子在电话里告诉他，他们登上了《纽约时报》的封面，多家媒体想要采访他，大家的关注让汤米略感欣慰。要知道，这可是破天荒的头一次，但他紧接着又感到心灰意冷，因为目前他们才攀登了整个路程的一半。第十三天，晚上十点，汤米关掉头灯，静静地凝望星空。天空晴朗，没有风，他的心情很复杂。最后一段困难的路程就在他的上方，如果能完成，剩下的路段就如同探囊取物了。这次攀登期间，他已经瘦了将近十斤，但此刻他却异常兴奋。他控制好情绪，把脚伸进攀岩鞋里，系紧鞋带，检查绳结，给手指抹上眉粉，然后开始攀爬。汤米因为太过紧张而全身发抖，他努力集中精神，呼吸，缓慢地攀爬，小心翼翼地完成每个动作。渐渐地，他身体不再颤抖，注意力全都集中到头灯照亮的光圈中。还有六米、三米、1.5米，汤米喘着粗气，抬起脚，把手塞进岩缝的小裂口，将自己拉上平台，终于成功了。汤米在平台上坐下来，再次凝望着繁星，激动地哭了。第十九天，汤米和凯文即将登顶，现在他们不再着急了，决定慢慢爬。汤米会停下来，去看看山谷以及远处的高山，感受他们不惧岁月，在大地上绵延演变的生命形态。这种体验今生可能不会再有，汤米想多感受一会儿，再多一会儿就好。到达山顶后，已经有很多媒体、攀登爱好者在那里，还有他们的家人、朋友，所有人都在为他们取得的成就欢呼。这次攀爬让汤米真正找到了自己存在的价值，也找到了关于生命的答案。其实，每个人的心中都有一道黎明墙，这道墙在我们心里看不见、摸不着，却一直存在着。它挡住了视线，让我们看不到远方，看不到生命的意义。不同的是，对于攀登者来说，这道墙就在岩壁上，逃避不是办法，登上去才有希望。读完这本《攀岩人生》，我们可以从作者汤米·考德威尔身上获得力量，去勇敢地翻越自己的黎明墙，开辟一条崭新的人生之路。刚刚为您解读的是《攀岩人生》，下面到了读者聊书时间，来看看网友是如何评价这本书的。读者宋明卫说，读到最后发现，攀岩与其说是贯穿汤米人生和整本书的线索，其实更像是一种隐喻，它象征着我们生命中最热爱的事情，它会在你人生这条探险之路上赋予你无穷无尽的力量。读者冰与火的誓言说，攀岩恰如人生，终点就在那里，每个人都会无悬念地到达，但生活的本质是选择如何到达，这就赋予了攀岩非常大的意义。读者松岩说，即便看过黎明墙的纪录片，依旧会不断地被汤米在书中最为真诚和细致的叙述所打动。
1: 每天三分钟，说不完的精彩故事，有趣、有料、有知识，就在你说我听。

0: 今天我给您讲的是中国最值得去的旅行目的地之长江三峡。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自古以来，滚滚奔流的长江便与中华民族的文明史和文化史密不可分。作为中国第一大河，世界第三大河，长江以其博大的胸怀和磅礴的气势，与黄河一起孕育了中华五千年的灿烂历史。长江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长江之上美景无数，这其中最为壮丽的无疑是长江三峡，那是长江上最为壮美奇丽的山水画廊。它西起重庆市奉节县的白帝城，东到湖北省宜昌市南京关，全长192千米，即通常所说的大三峡。除此之外，还有大宁河的小三峡和马渡河的小小三峡，这九峡组成一派造化天地的瑰丽风景，两岸风光秀美，加以深厚的人文历史古迹，成为一朵中华地理上的奇葩。三峡是长江从第二地形阶梯向第三阶梯的过渡地段，巨大的落差使其形成了雄伟险峻的瞿塘峡、幽深秀丽的巫峡和滩多急流的西陵峡。瞿塘峡为三峡之首，从奉节白帝城夔门到巫山县大溪镇，全长8000米，是三峡最险峻的地方。长江到此骤然变窄，江宽仅100至150米，最大流速却达每秒8米。峡口绝壁形成两扇大门，古称夔门，又称瞿塘关，上刻有夔门天下雄5个大字。长江从这里喧腾而下，激流汹涌，吼声如雷，景象蔚为壮观。沿江而下有粉壁墙、孟良梯、凤凰引泉、倒吊和尚、犀牛望月等奇景。三峡之美固然令人流连，但自古以来长江之险、水患之灾也曾让弄潮儿舟毁人亡，两岸居民几度背井离乡，截断巫山云雨，高峡出平湖。而今三峡大坝落成，许多古迹原址已埋身碧波之中，但无论如何，长江仍在滚滚奔流，一如既往赞颂着中华民族的历史，同时也在被历史歌颂。
1: 读书小百科，带最多亲友团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1989年10月19号，瑞典学院宣布把当年的诺贝尔文学奖授予西班牙著名作家卡米洛·何塞·塞拉，以表彰他的作品内容丰富、情节生动而富有诗意。在颁奖典礼上，塞拉带了68人的亲友团，这可吓坏了组委会。所以现在诺贝尔奖组委会规定，诺贝尔奖获得者最多可以带14名亲朋好友前去观礼。
0: 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就到这里，我是主持人钟声，咱们明天再见。
2: 全民阅读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出品人王秋、王佳一，编辑赵志，监制乐山。感谢收听。

0: FM 89.7德惠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1: 天然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2: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可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光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9道街与2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8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8950-8888。
3: 永斌，告诉你个好消息。
4: 啥好消息啊？
3: 医药超市不仅可以买药，还能看病了。
4: 是吗？
3: 医药超市2楼成立了大健康综合门诊，设有内科、外科、妇科、口腔科、彩超室、检验科等等科室，每天都有主任医师和专业医师坐诊，还提供免费的健康咨询。
4: 地址在哪儿啊？
3: 2中央街与5道街交汇处，医药超市2楼，健康热线8997-2666。
2: 好消息，德惠市民心医院妇产科搬家了。新地址就在松柏路植物园对面社保局左侧，好找又方便。诊室病房全面升级，专业医师团队坐诊，备孕产检、生宝宝、妇科疾病、产后康复一站式服务，家门口靠谱的妇产科团队，欢迎有需要的女性朋友前来就诊。咨询电话18043056826。一城风华，千里生养，FM 89.7，德惠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立足德惠大地，传递时代强音。89.7兆赫，奏响时代的辉煌乐章。

0: 北京时间10:02，欢迎大家继续锁定调频89.7德惠综合广播。首先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晴转多云，西南风1到3级，白天最高气温-24度，夜间最低气温-7度。再来重复一下，今天白天到夜间晴转多云，西南风1到3级，白天最高气温-24度，夜间最低气温-7度。
1: 德惠综合广播 FM 89.7，关注温馨小提示，暖心伴朝夕，锁定89.7，快乐不缺席。
2: 花过钱的朋友都知道，一毛钱的单位是角。咱们说一毛钱，为什么不说一角钱呢？而一毛钱的叫法其实跟古人有关，这种叫法其实是因为古人花银子找零太难了。清朝时官造的银元宝数额很大，最大的50两，相当于现在的30000块钱。如果你拿它消费，抱歉，我们店找不开。幸好聪明的你有办法，找不开就剪开，拿出随身携带的钢制剪刀。但这个剪刀剪口小，刀柄长，要一个人固定，另一个人剪。好不容易剪下一块，问题又来了，剪多了，剪少了，怎么就是剪不相应呢？再拿出随身携带的等子来称重，哎，终于完事儿了吗？没有，剪银子它会掉落碎屑。勤劳的你掏出蜡块，一点点粘住碎屑，攒一攒，重新熔铸，还能获得一块崭新的银子。但这也太费劲了，一套下来腰酸背痛，天都黑了。好在有人能帮忙，在福建漳州出现了专门捡银子的手艺人，他们银锭银元都能捡，1分为2，2分为4，你说咋剪咱就给你咋剪。这种切分方法叫做割辫，割断辫子那两个字儿，因为简单好用，被官方学去发行了比银元面额更小的毫钱。毫是毫厘的毫，再后来人们记账的时候觉得毫这个字儿太难写了，我们直接写它下半部分毛不就得了。从此一毛钱的说法就流传开来了。但其实现在在香港还是有1毫2毫的小硬币，原来一毛钱是这么叫出来的，这回懂了吧。
3: 聆听百姓声音，聚焦身边热点，音视频同步直播，邀请各行业部门做客直播间，职能嘉宾在线为您答疑解惑，用直白易懂的讲解化解您身边急难愁盼等与生活密切相关的民生困扰。百姓有呼声，
4: 我们有回声。
3: 89.7百姓通。

0: 897百姓通，民生事务一点通。北京时间10:06，欢迎大家继续锁定调频89.7德惠综合广播。此一时间段依旧是897百姓通，依旧是简单科普一下897百姓通的一个栏目内容啊。每周一到周四呢，我们将会面向所有的听友朋友们啊，公开征集所有的一些民生问题，不管是办事的疑惑、生活的难题，还是城市治理方面的一些意见和建议，都欢迎向我们进行反馈啊。可以拨打两部热线电话87260167或87260168，同时也可以登录我们的官方公众平台啊，在这个公众号里边搜索大写的 DH897897897，把您的问题通过留言的方式进行提问。所有关于民生方面的话题啊，包括这个交管部门啊、综合执法、社保、医保、供电、自来水、燃气、城建，包括市场监督管理局、民政、教育、不动产、水务、税务、行政审批等等等等，与生活相关的一些问题，您都可以进行提问。那么每周五上午的10点呢，我们也将会邀请到职能部门的领导做客直播间，一对一面对面的解答您的问题。之前呢，我们已经邀约过这个交管大队啊，包括行政执法局，还有德惠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做客直播间。那么本周呢，将会做客直播间的是德惠市消防救援局。事关消防的话，好像这个能够提问的一些问题还是挺多的啊。可能我们大多数人感觉消防嘛，好像都是跟这个公共场合有关，或者跟公共场所有关。但实际则不然啊，我们身边其实有很多的一些消防隐患。比如最常见的呢，这个消防隐患呢，就是这个电动车违规的停放以及非线充电。那很多居民也会把这个电动车推到楼道或者是室内充电，或者是从楼上撕拉一个电线进行充电。那么电池呢也都会啊有一定的这个起火的隐患，极易啊封堵我们的消防逃生通道。包括呢很多的一些居民楼或者是老旧的一些小区啊，楼道里边也会啊堆了一些这个杂物之类的啊，堆放的一些纸箱、旧家具、杂物、自行车，如果发生火灾引擎的话，也会阻碍我们人员疏散啊，包括这个烟气啊也会快速的封堵我们的逃生路线。还有一些啊，可能这个要自己去开一些商铺的一些商人朋友们啊，那我们可能会选择这个下店上宅，或者是前店后住的一些方式，沿街的门市是不是啊？一楼我们用来经营，二楼用来住，或是前边用来经营，后边用来住。那么这种情况的话呢啊，也是要有一些防火分隔的啊，包括电器明火，一旦起火的话，那么居住人员逃生极其困难。还有就是呢，关于这个电线老化呀，包括撕拉乱接，老城区啊有很多的一些线路年久失修啊，包括居民区还有小商铺啊随意去接插一些插排，多个大功率的电器共用一个插排的这种现象屡见不鲜啊。以上的这些呢，其实都是与这个消防工作息息相关的。如果说您也有消防方面的一些疑问和困惑，不妨可以拨打两部热线电话87260167或87260168进行提问。同时再来强调一下，可以通过啊我们的官方公众平台进行留言提问啊。没有关注的朋友啊，可以在公众号搜索里面输入大写的 DH897897897。
1: 一城烟火，一生陪伴，记录市井生活，讲述德惠故事。FM897，德惠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声音温暖每一位德惠听众。
2: 手拉手，筑起交通运输安全防线。
3: 心连心，营造幸福出行安全乐园。
2: 897交通运输发布权威信息，传递行业资讯，引领智慧出行。
3: 897交通运输，一路陪伴大家，让安全陪伴你我。
4: 本栏目由德惠交广之声和德惠市交通运输局联合播出。

0: 好，本栏目是咱们台和德惠市交通运输局联合推出的，为了服务大众的一档交通运输栏目的科普类节目。这一时刻要听广大出租车司机朋友们，夜间禁止随意鸣笛，守护城市静谧。为有效降低夜间交通噪音，保障市民夜间安静休息环境，市交通运输局面向全体出租车行业发布了文明行车呼吁。严格规范夜间鸣笛，夜间20点到次日清晨6点，城区范围内出租车严禁随意鸣笛，长按喇叭、催车鸣笛，遇行人过街、前车缓行、上下客等候等情况，禁止鸣笛催促。提倡文明礼让行车，夜间途经居民区、学校、医院、老旧小区等静音敏感区域，自觉减速慢行，以灯光示意代替鸣笛，做到轻声行车，文明待客。三、加强行业自律管理，各出租车企业落实主体责任，加强驾驶员安全教育与文明行车培训，做好监督引导，对夜间乱鸣笛、噪音扰民行为进行劝阻约束。共建安静文明城市，呼吁广大出租车驾驶员积极响应倡议，自觉遵守静音行车规定，共同减少交通噪声污染，为市民营造安静舒适宜居的夜间生活环境。
1: 百姓难题一站式沟通，政策疑问面对面讲清，热线、公众号均可留言咨询，有疑问尽管说。继续锁定897百姓通。
2: 897百姓通，民生事务一点通。啊，一段广告之后，咱们节目继续啊。本周呢，将会做客直播间的是德惠市市场啊，德惠市消防救援局啊。那么，所有关于这个消防方面的问题呢，本周都可以进行提问啊。两部热线电话依旧开通，87260167或87260168。

同时也可以登录我们的官方公众平台啊，进行留言提问啊。上半段咱说了哈，关于消防的问题，其实隐患呢各方面也是挺多的啊。那今天呢，依旧来分享一下关于消防方面的一些知识。与我们息息相关的呢，就是一个高层消防安全的一个防火意识。近几年呢，这个高层啊，这个案例还是挺多的。比如说，跟大伙儿简单分享一下，在2025年7月份啊，在云南省昆明市呢，就有一栋这个住宅楼发生了火灾。那主要造成的呢，就是一间卧室内的一个床铺、衣物、衣架等等啊物品被烧毁，部分的一些墙面、吊顶等等啊这个建筑结构严重受损。室内的屋顶呢以及衣柜呢局部有一些水渍啊是那损失啊。此次这个火灾呢并未造成啊任何人员的伤亡，根据这个询问以及走访现场勘验啊，认定到最后这个起火原因呢属于是啊居住人员卧床吸烟所引起的。包括这个2025年6月份，在上海市呢，也曾经发生过25楼一个高层的火灾，一名17岁的高中女生被困火场啊，躲在这个窗台，挥舞毛巾啊，大声的一个呼救啊，所幸啊，消防员及时赶到，最后呢，将这个受困的女高中生成功的救出。为什么这个高层建筑会啊经常发生一系列这样的问题呢？其实高层啊主要的来源是因为它的一个结构复杂，层数多，一旦发生了火灾的话呢，易形成立体火灾，包括这个啊楼内的一些管道、竖井啊，包括我们的楼梯间啊、电梯井等等，纵横交错，这都属于是高层建筑的一个火灾特点。其次呢啊，就是高层建筑火灾啊，为何如此的一个频发啊？更关键的就是一个电器火灾。据统计呢，30%的火灾都是由于电器造成的。在这个高层的建筑内啊，用电设备越多，那么引发电器火灾的概率也就会越大。其次呢，就是用火不慎啊，厨房使用的明火，一些可燃气体泄漏啊，遇明火发生的爆燃，包括这个儿童玩火或者是抽烟不慎等等，都会引发火灾。最后呢，还有这个违章操作啊，违章操作这一块呢，包含啊咱们这个维修建筑物以及设备进行电割、气割、焊接时啊，若操作不当或者是违反操作规程啊，也都可能会引发火灾。那么话说回来了，那高层火灾该如何进行预防呢？首先第一啊，咱们的这个家居的装修啊，材料这块咱们一定要慎重做出选择。家中装修时呢，切记啊，不可使用易燃或可燃的一些装饰材料。其次呢，就是电器故障一定要及时更换，要及时检查家中的电器和线路，如果发现线路老化、脱落、破损，一定要及时更换。第三点呢，就是易燃物品一定要远离我们的电源插座、开关啊，就这些地方旁边千万不要去堆放一些可燃或易燃物品。还有就是家中无人的时候，切记一定要关闭电器啊，外出或晚上睡觉之前应该检查我们的燃气阀门以及啊微波炉等等一系列的电器开关是否关闭。还有一个最常见的啊，也是最有隐患的一件事儿，但是我们可能都不太在意，那就是，经常的去清洗一下油污，定期的清理厨房吧，包括这个燃气灶啊，包括这个抽油烟机的一些管道的油污，烧水啊、炖汤啊，一定要做到坚决不能离人。还有一点就是生命通道一定要保持畅通啊，不在这个室内外、阳台、窗台以及安全出口、走廊，包括前室、楼梯间等公共区域堆放可燃杂物。那有一些家庭呢，可能住一楼哈，还会有一些这个防盗网，那么切记啊，防盗网必须开出一个逃生窗口。还有就是一定不能堵塞占用消防通道，保持消防通道的畅通。
如果有条件的话呢，也可以家中啊备一些这个干粉灭火器、灭火毯，包括这个防烟面罩、逃生绳等等啊。家里面常备一些简易的灭火逃生工具。还有最重要的一点哈，就是善用设施，自觉维护楼道内、消防栓内啊，不能堆放一些杂物啊，或者是这个消防箱之外啊，也不能去堆放杂物，并且保证接口、水带、水枪应该保持完好有效，确保消防水的一个畅通。说完了预防之后，咱们再来说一下，如果真的发生了火灾以后，该如何灭火呢？如遇起火，冷静报警啊，一定要确保冷静，然后立即拨打我们的119报警电话啊，119报警电话打完以后，准确的报上我们的火情信息。第二，如果说火势不大，咱们想要去主动扑救的话啊，比如说被褥或者窗帘等等起火，火势不大，可以使用灭火器或用脸盆泼水进行灭火，千万啊记住，一定不可拖拽燃烧物，如果拖拽燃烧物的话，会导致大面积起火。那么如果是电器起火的话呢，咱们应该是立即断电啊，把家里边这个总电源直接给它断掉。家用电器发生火灾啊，立刻切断电源，用灭火器进行扑救。未断电情况下，切记啊，一定不能用水去扑救啊。如果是油锅起火呢啊，咱们也不能用水去灭火，应该用灭火毯或者是把锅盖盖上啊，或者是倒入青菜，大家伙切记啊，也是不能用水去灭火。那如果是燃气灶或者是管线泄漏，首先我们要断开啊这个燃气的总阀，立即开窗通风，切不可在室内拨打电话或者是使用任何的电器设备。如果火势很大啊，那就涉及到一个逃生了，是不是？逃生的关键点呢，一定要保持镇静啊，明辨方向。突遇火灾，首先就是要迅速判断逃离的方向，尽快撤离险地，千万不要盲目的啊，跟随人流，互相拥挤，甚至乱冲乱撞。其次就是不要贪恋自己的一些贵重物品啊，把逃生的时间浪费在寻找和搬离物品上啊，已经逃离险境的人员切不可重返故地取回自己的重要物品。同时做好防护，一定要低姿撤离啊，为了防止咱们火场的一个浓烟呛入，逃生的时候一定要佩戴我们的防烟面罩或用浸湿的毛巾捂住自己的口鼻，弯腰低姿态进行撤离。火灾如果发生了，一定要选择较为安全的一个楼梯通道进行逃生，千万不要乘坐电梯。以上呢是简单分享了一下啊，关于这个高层消防的一些安全知识啊。再来重复一下啊，897百姓通本周将会做客直播间的是德惠市消防救援局。所有关于啊消防方面的一些知识啊，咱们都可以进行提问啊。两部热线电话87260167或87260168，同时也可以登录我们的官方公众平台进行留言提问。继续分享一下啊，关于这个高层逃生的一些指南啊。据说啊，这个高层如果说发生火情的时候啊，烟气呢将会沿着楼梯间迅速的啊向其他的竖向的管井向上扩展，那么这个速度据说是能达到3到4米每秒，远大于咱们成年人爬楼的速度。因此啊，如果说这个着火啊位于火层的下方啊，可能这个外边烟雾较少的时候，哎，我们可以迅速的向楼下啊这个安全地带进行转移。那如果说我们可能位置处于火层的上层，如果盲目的向下啊，会非常危险。所以说啊，遇到火情的时候，我们先要判断这个火情是在我们的上边还是在我们的下边。
如果说发现我们不能下去的话啊，你可以选择在家里边避险或等待。

9元。说到在家里边避险和等待救援啊，那里边也是有一些注意事项的啊。那如果发现门已经发热了，或门缝呢有一些烟流入，说明大火或者是烟雾已经封锁了我们的房门，一定要把入户门啊关好紧闭啊，可以用打湿的毛巾或是较为柔软的衣物、床单等等，将门缝和窗户缝啊塞紧，并泼水降温。那么如果说选择这个避险的位置啊，一定要尽量选择建筑物外侧靠主要街道并且有可能开启窗户的房间，尽快拨打119，提供尽量清晰的具体的信息位置，可以在窗边发出一些声响或灯光啊，也可以挥舞自己的衣物进行求援。那可能很多朋友不了解，那我居家的话应该去准备哪些防火的器材呢？首先推荐啊，可以选择这个自救呼吸机，它可以对烟雾进行有效的一个过滤。其次呢，还有手提式的灭火器或灭火毯。灭火器、灭火毯可以对初期的火灾进行一个扑救啊，还可以将这个灭火毯覆盖在身上，遇到火情的时候可以起到一定的隔绝作用。还有呢，就是强光手电筒，便于咱们夜间逃生，也可以用来发出求救信号。再次温馨提示，以上所说的这些啊消防器材不能完全隔绝这个火和高温，因此啊，你不能认为只要有我有了这些器材以后，我就可以冲入火场啊！一定不要轻易尝试闯进这个浓烟和着火层。再来强调一下，897百姓通本周做客直播间的将会是德惠市消防救援局。那么一切啊跟这个消防有关的问题，大家伙都可以进行提问，两部热线电话87260167或87260168，同时也可以登录我们的官方公众平台进行留言提问啊。没有关注的朋友啊，可以在公众号里面搜索大写的 DH897897897。

0: 天然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中华美食源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
2: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可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胱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九道街与二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八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8950-8888。
1: 五菱汽车伴您成就非凡，铸就辉煌，您发家致富的好伙伴。1.5至1.8货车 CNG 双胎货车为你货运更省钱，星光、缤果、越野、迷你马卡龙每公里7分钱，星光插电混动更节能，国民神车只为您省钱。德惠超达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和平路7道街东行200米，购车热线8169-5050。诚信老店首选金霸，一看二选三比较，家电还是金霸好，为您所想，知您所需。金霸电器城，用心服务，零距离，地址东3道街老中医院对面。
2: 好消息，德惠市民心医院妇产科搬家了，新地址就在松柏路植物园对面社保局左侧，好找又方便。诊室病房全面升级，专业医师团队坐诊，备孕产检、生宝宝、妇科疾病、产后康复一站式服务，家门口靠谱的妇产科团队，欢迎有需要的女性朋友前来就诊。咨询电话18043056826。
3: 德惠利敏托老院全新装修，干净舒适，专业护理团队用心呵护老人，老人住得舒心，儿女在外安心，养老托老安心托付，就选御景华城利敏托老院，地址万兴中学斜对面，电话1996975-5111。
2: 金霸电器诚聘销售导购员3名，有销售经验者优先，薪资3000到7000元，记账员1名，要求熟识电脑业务，薪资2800元，年龄不超过45岁，要求能够长期稳定工作，有团队合作能力，每月有2天带薪休息，中午有工作餐，联系电话1394496-6777。
4: 街坊们，休闲听广播啦！
5: 优质本地频道，千万别错过。
4: FM 897德惠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FM 897德惠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好玩好听，
5: 打开调频，收获满满快乐。

北京时间10:33，欢迎大家继续锁定调频89.7德惠综合广播。首先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晴转多云，西南风1到3级，白天最高气温零上24度，夜间最低气温零上7度。再来重复一下

0: 今天白天到夜间晴转多云，西南风1到3级，白天最高气温零上24度，夜间最低气温零上7度。
1: 德惠综合广播 FM 89.7，关注温馨小提示，暖心伴朝夕，锁定897，快乐不缺席。德惠的父老乡亲们，千万留神，多少家庭辛苦攒下的积蓄，一通陌生电话就全打了水漂。刷单返利、客服理赔、冒充公检法办案、网恋诱导投资，这些看着占便宜的好事儿，全是挖好的陷阱。骗子花言巧语哄你说出验证码，骗你往陌生账户转钱，到头来只剩后悔莫及。牢记，公检法从不会线上办案，没有所谓安全账户，验证码绝不外泄，要钱一律拒绝。拿不准就拨打96110，96110，被骗立刻打110，守住血汗钱，别让骗子钻空子。
2: 大事小情，一笑百评，家长里短，喜乐相伴。不端架子，不绕弯子，嬉笑怒骂，全是干货。给生活添点乐，给日子解解乏。永斌故事会马上开讲。
3: Yeah!

0: 北京时间10:36，欢迎大家继续锁定调频89.7德惠综合广播。此一时间段依旧是永斌故事会，我是永斌啊。前两天啊，参加个同学聚会，我聚会的时候我们就遥想公瑾当年啊。哎，我记得好像我上大学那会儿我还没这么高呢。就你们能想象吗？就是我上大学的时候，我的身高好像江巴的1.7米吧。但是我现在穿上鞋以后，我这是得有1.8米啊，净量1.78米。
1: 我当时大意了。
0: 但那个阶段啊，就是我，哎呀，就逢人提到这个身高的问题的时候，哎呀，我都是拿一套玄学的事儿去解释我身高的问题。哎，怎么解释呢？就是小的时候吧，我在屋里边打过伞。我不知道大家伙儿就是有没有过这样的一个经历，小时候如果说你在屋里边打伞的话，老人就跟你说了，说你在屋里边打伞，你指定是不长个，而且还容易招晦气。哎呀，咱得说我那小时候也确实挺叛逆啊，下雨的时候闲着没事儿，我就拿个小雨伞，我就在屋里边打着，在屋里边转悠。但是每次吧，好像这个伞打起来没多长时间的时候，就被我爸给制止了啊，甚至有的时候还踹我两脚。边踹我还边说呢，你这瞅，你看完了，这屋里边打伞，你这个指定是长不高了，你等着吧。大概有那么3-5回以后吧，其实我也挺害怕的啊。为啥害怕呢？就一个阶段以后，我发现我真不长个儿啊。然后当时我就在想，哎呀，我真不长个儿了，是不是因为当时就是我在屋里边打伞，一共打了3次。甚至当时我都偷偷的自责呀，你看这身边一些同学啥的，那个蹭蹭窜呐，结果，我完全不长个儿。当时我就想，罪魁祸首就是这把雨伞。而且当时我跟你说，我这可苦恼了，每次站牌的时候，我站队的时候，我都第一个。直到后来长大以后，我才知道哈，那东西好像跟在屋里边打伞关系不大。然后也了解了一些哈，其实这东西跟科学有关哈，这东西就是不让在屋里边打伞这个事儿啊，纯是老一辈一个居家安全卫生的大智慧。其实在屋里边打伞并不会影响身高啊，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上大学以后那个蹭蹭就窜起来了啊，一路窜到1.78米。之所以不让你在屋里边打伞啊，原因是以前的房子大多都比较低矮啊，如果在屋里边打伞的话，视线

0: 容易被遮挡啊。小孩你乱跑的时候，那你百分之百你得撞脑袋，那脑袋磕全是包啊，跟你说啊。所以说啊，在屋里边打伞去玩闹啊，这属于是一个比较危险的行为。其次更关键的一个科学知识点，那就是雨伞啊，淋湿了之后啊，它会藏着大量的水汽跟灰尘。那如果说你在屋里边把这个伞给撑开了啊，水汽就会全部均匀的洒到屋里边。那会儿呢，屋里边相对来讲吧，可能也略微有点潮湿，它会加重啊室内的一个湿气，肯定会滋生霉菌呐、细菌之类的。长期待在这种环境下，容易得风湿啊，同时呼吸道也可能会不舒服。你就话说回来，老一辈可能没有学过什么环境卫生学，也不知道空气湿度的这个说法啊，同时他更加不知道这个霉菌滋生都需要哪些环境，也没法跟小孩去讲一个大道理，对不对？你跟小孩说，你说你不能打伞呐，打伞容易碰脑袋，你放心吧，他指定不带听的。你跟他说，你说你不能打伞呐，这伞湿啊，完一整以后容易这滋生细菌呐。你放心吧，你这么说他也不带听的。那怎么办呢？那就用玄学来打败他，就可以跟他说一句，屋里边打伞不长个，并且可能会倒霉。现在知道了吧？屋里边打伞不一定会影响到你长个，但可能会发霉。瞬间我就顿悟了，老一辈的玄学根本不是什么愚昧啊，那是幼儿极简版的一个安全教育话术啊，这是啊。因材施教，是不是针对于智商不稳定的小朋友量身为他们定制的一个管控口诀？我就敢说哈，就咱们可能啊同龄人百分之百都中过这些招，小时候但凡干点啥，老人总是搬出一套玄学的说辞，听得咱们那指定是半信半疑啊。后来有文化以后，上了学以后了，感觉你这太封建了，你这封建迷信。长大啊，学完了科学以后，查了相关的资料以后，才发现合着老一辈根本就不是迷信啊，因为这些都属于是藏在生活里的民间科学家呀。最离谱的就是我们小时候嫌老人矫情瞎讲究，长大了被科学一顿科普啊，到最后你都乖乖照做了这些事儿啊。主打一个小时候不听老人言，长大了科学打脸在眼前呢。既然聊到这儿了，咱今天就来盘点一下那些迷信但有科学依据的事儿。
1: 一生八九七，一城德惠情，一座城，一种声音，一份情怀，一生倾听。FM 89.7，德惠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电视上看足球比赛，我就纳闷了，运动员的屁股怎么就那么翘，一个个外形饱满，弹性十足。收音机前的你是不是也很纳闷？先别急，咱们先认识一下咱们的屁股。首先它主要由各种的臀肌组成，臀小肌、梨状肌、臀中肌以及臀大肌。其中臀大肌它体积最大，是翘臀的灵魂所在，决定屁股形状的主要肌肉。它的由来跟人类进化有关。话说我们的祖先最早是四脚着地，靠腿来驱动行走，简称四驱。后来经过无数代演化，有一部分就成了智人，它会直立行走，靠双腿，属于后驱。注意，在智人之前就已经出现过会直立行走的原始人类了。虽然演化后有了人样，但奈何实力太差，遇到野兽智人一开始只有逃命的份儿。不过很快智人就完成了逆风翻盘，学会制作武器，还适应了长跑。他们用实际行动充分告诉我们一个道理，只要双脚一离地，智商马上占领高地。哈哈，开个玩笑。但同时占领高地的还有臀大肌，它在无数次奔跑当中被充分锻炼，尺寸开始变大，并挪位上升，升到了臀部。实际中臀部最外层还包裹着一层脂肪，起保护缓冲的作用，知道就行。臀大肌上位之后呢，开始慢慢的臀部成了各项运动的主要发动机。

紧致。运动员常年训练，自然能跳出天际，但普通人通过练臀也能达到效果。练臀的主要原理就是增肌。我们的肌肉平时看起来是一块块的，但切开你会发现它是一簇一簇的，上面有很多肌纤维。谁会切开呀？把其中的一簇肌纤维呢比作是一根麻绳，这事儿就好理解了。负重训练时肌肉受累，肌纤维就会受损，会撕裂，但一段时间之后肌纤维又会自我恢复，并且恢复之后会比原来更加的粗壮，这就是肌肉的超量恢复。不过修复过程需要充足的睡眠以及高蛋白的饮食，所以锻炼必须劳逸结合。另外，想要拥有翘臀的同学可以试试以下两个动作：第一，臀桥；第二，深蹲。不会的去网上找一找。不多说了，翘不翘的无所谓，大家不用太羡慕嫉妒恨，毕竟你以为的翘臀很可能也是骨盆前倾哦。接话。

广告回来，咱们节目继续啊！今天就来盘点一下啊，迷信但是有科学依据的那些事儿。哎呀，上半段咱说了就屋里打伞的事儿啊，还有一件事儿，我就寻思咱们好像每个人都中过招，左眼跳财，右眼跳灾，就这玩意儿是不是？大家伙是不是都曾经都笃信过这件事儿？你会发现不管多大岁数人啊，只要眼皮一跳，是不是第一反应绝对不是揉眼睛啊，先是拿起来手机看时间，疯狂的进行自我占卜。尤其是那左眼睛一跳的，左眼皮一跳，瞬间自信心爆棚了，走路都带风，然后那心里默念，哎呀妈，我这是要发财了，我这要走运了，我好事将近了嘛，这不是吗？哪怕当天上班挨顿骂，哪怕外卖迟到了，哪怕丢了10块钱，都能自我安慰啊，哼哼，我不着急，我今天左眼睛跳了，好事在后头呢。哎，你反观如果右眼皮一跳的话，直接心态就崩了，你知道不？坐立难安，喝水怕呛，走路怕摔，上班的时候怕被领导点名，一天下来小心翼翼，主打一个草木皆兵啊。我小时候也被这个说法拿捏死死的啊，甚至专门给自己定了个规矩，那就是右眼睛跳的时候啊，你放心吧，当天不转账，不逛街，不做任何重大的决定，甚至我都不想写作业，原因是啥呢？怕写错。结果你发现啊，科学直接当场啊揭穿了这个真相啊，眼皮跳动那没有啥吉凶之分，那就是学名叫眼睑震颤嘛，不就是吗？说白了就是你熬夜熬多了，手机看久了，压力太大了，咖啡喝多了，眼睛肌肉那累到抽筋了。所以说就跟发财呀，跟倒霉呀，就半毛钱关系没有。为什么有人说那咋还得分有左右之分呢？那肯定有左右之分呢。你左眼睛跳，那就是左眼睛累了；右眼睛跳，就是右眼睛累了。俩眼睛一起跳，那纯纯熬夜熬废了吗？不是吗？最搞笑的是啥呢？心理学有一个专属的解释，这个叫做确认偏误。左眼皮跳，但凡遇到一点小事，哪怕是捡个硬币啊，或者是收获了一句夸奖，客户回复消息，你立刻都会哎。跟他联想到一块儿，你看左眼跳财真蠢呐！你右眼皮跳，哪怕你是踩了个小石子儿，硌了下脚，或者是淋了点小雨，或是外卖啊给你少放了点配菜，你也会疯狂的去印证，嗯，果然是右眼跳财。所以搞了半天，我们紧张了半天啊，就是全都是眼睛给身体发出的一个疲惫信号。所以说，哎呀，你别搁那自作多情了。以后啊，如果眼皮再跳，别算命了，别迷信了啊！我跟你说，财不财，灾不灾的，你赶紧闭眼睛休息一会儿，它就好了。你再来说一个啊，就是老一辈啊经常忌讳的一个操作是啥？就是吃饭的时候不让你说话，哎。还美其名曰吃饭时候说话的话，你可能会遭到凶啊，或者是没有福气。这就是经常说食不言寝不语的事儿啊。

0: 从小吃饭，家里边几乎要开启一个绝对安静的模式啊。当然了，除了他们大人喝酒那一盘除外啊。如果单纯吃饭的话，基本上不说话的啊。尤其是啥，只要嘴里边嚼着饭的时候，你要是敢张嘴聊天，那你立刻，我跟你说，家里边长辈就得说你。老人说，你看食不言寝不语，咋说的？你吃饭哦，吃饭说话容易招到祸，没有福。我小时候也不理解这件事儿哈，那你说你就光搁那吃饭，你多无聊啊！一家人，你说你多唠唠嗑，边吃边唠嗑，多热闹啊！非得整得死气沉沉的粗。甚至我一度就觉得这老一辈死板的这个老规矩，纯粹啊，那是束缚了我的天性。哎，直到长大以后哈，有一天我看到一篇文章啊，我知道了，这个其实不是什么老一辈的规矩，这是救命保命的一个科学知识。首先啊，咱得说人体的气管跟食道啊，它俩中间就隔了一层小瓣膜。哎，你吃饭的时候，如果是你说话，嘴巴忙着发声，然后喉咙又忙着吞咽啊，这个阀门容易开关错乱，食物超级啊容易呛进我们的气管，轻则啊剧烈咳嗽、干呕，甚至窒息；重的那我跟你说都有生命危险。一个箭头就耗子尾吃饺子。其次还有一点，就是你边吃饭边说话的话，吃饭的速度可能会变快，而且容易吞进大量的空气，吃完以后呢就容易产生胃胀气，胃痛不消化，长期下来的话，你的肠胃直接就垮掉了。你看见没有，其实古人虽不懂啊人体的构造和结构，也不懂消化系统的原理啊，总结不出来那么专业的一些养生知识，但是人家直接浓缩成一句俗话，那就是食不言寝不语。哎，你吃饭的时候说话，你可能会招灾儿。所以说这里边的灾啊，并不是什么鬼神灾祸啊，是身体遭殃也会危及性命。回头再想想，小时候嫌老人啊迷信且死板，长大以后你天天被你的胃胀气、积食或者是呛饭所折磨，对不对？你最后你发现你自己吃饭的时候小心翼翼，你自己把嘴就闭上了，主打一个啥叛逆十年啊，终入古人心呐。而且啊，吃饭这件事还有一个延展版。什么是延展版？就是吃饭掉饭粒，长大娶媳妇是麻子脸。哎，这大伙听过吧？我指定听过。哎，小时候那吃饭掉一粒米，立刻得念叨半天呢，吓得我跟你说，每次吃饭的时候我都小心翼翼啊，尤其是啥，那米粒掉桌上以后，我立刻捡起来把它吃了，生怕自己以后找个麻子脸。那科学解释的话，这件事儿就更搞笑了啊！你吃饭频繁掉饭粒儿哈，压根儿以后可能不会找到麻子脸，但是同样证明了你吃饭注意力不集中，坐姿不端正，吃饭姿势潦草。哎，你想想吧，小时候你吃个饭都三心二意啊，养成了一个浪费粮食、做事浮躁的坏习惯，长大以后注定也是毛毛躁躁、不稳重，自然难成大事儿。难成大事儿的话，可能你找的媳妇儿不一定好看，甚至是麻子脸。所以古人呢是用迷信的说法教我们端正生活习惯，养成踏实的性格，勤俭节约。看似玄学，实则都是人生的启蒙课，知不知道？格局直接拉满。哎，你再来说下一个啊，民间的一个玄学啊，那就是红色可能会辟邪，红色吉利啊，过年穿红色可以转运。哎呀，从小到大大家伙都知道，本命年必须得穿红内衣、红袜子、系红腰带啊，过年贴这个红色的对联，挂红灯笼，穿红衣服。那老人都说红色能够挡灾、能辟邪、能招来好运，本命年不穿红，一整年都可能倒霉呀。哎呀，我一直以为这纯粹那就是一个民间的迷信呗，这玩意儿图个心理安慰，主打一个氛围感，对不对？结果科学直接认证了，红色真的可以转运，只不过不是靠那种鬼神的学说，而是靠心理和生理。心理学研究表明，红色属于是高饱和度的一个暖色调啊。人如果看到红色以后，大脑呢会分泌出愉悦的激素，瞬间提升自信心，哎，提振精气神儿。 你想啊，人呢一旦这个精气神足了，对不对？心态积极了，哎，做事不颓废，不焦虑啊，敢闯敢拼，成功率自然翻倍。那所谓红色可以辟邪，或者是红色可以转运，根本不是赶走了鬼怪啊，它是赶走了你内心的 emo、 自卑、颓废，以及所有你身上的负能量。还有一个啊，小时候我跟你说，我超级迷信的这件事儿啊，就是半夜不能照镜子，半夜照镜子可能会招来鬼魂吓到自己，而且会影响运势啊。哎，有没有人啊，就小的时候半夜起床啊，就是当时有一个想法想照一下镜子，但是硬生生忍住了，脑海里边全是长辈的一个警告，生怕照镜子的时候镜子里边多个人儿。我小时候就挺害怕这个事儿的啊，现在也挺怕这个事儿的，现在半夜我也不敢照啊。就有的时候你发现半夜醒来可能去卫生间路过镜子的时候我都不敢看呢，为啥？我一看镜子我总觉得我后背，哎呀妈，凉飕飕啊。完，长大以后啊，也是有科学进行解释了啊，根本没有什么鬼神之说，那全都是啥视觉错觉以及你的心理恐惧。首先咱说啊，就是半夜的时候这环境比较昏暗，光线也比较昏暗，并且不均匀，而且以前吧那个镜子它也不是说特别平整啊，反光的时候那也是挺模糊的。所以说啊，在这种条件下，人的五官在镜子里边呈现出来的时候会比较扭曲，如果说你盯着镜子看几秒，你就会觉得里边的自己特别的陌生，特别的怪异，越看越害怕。哎，这个俗称叫做啥呢？叫做怪脸错觉效应。其次就是啥呢？就是半夜的时候人的这个精神呢相对比较疲惫，意志力也是最弱的时候，大脑容易胡思乱想，脑补出很多的一些恐怖画面，越看越慌，越慌越觉得有问题。所以说老一辈怕小孩啊晚上这个夜里照镜子吓到自己，然后导致睡不着觉，是不是？所以说才会编出来了这个，告诉你半夜啊照镜子不好，容易看见鬼魂。其实就是啥呢？他就是怕影响你的睡眠，导致你的神经衰弱，但是又解释不清这一系列的事儿啊，只能是一句半夜照镜子招鬼，然后简单粗暴的让你不去做这件事儿。哎呀，事实证明，咱们总结下来哈，嘲笑老一辈的迷信，其实都属于是我们的认知太浅薄了啊。所有民间的一些迷信老规矩、旧俗语，根本不是一些什么，哎呀，这封建的东西啊，那都是老一辈没有课本、没有仪器，靠几千年生活踩坑总结沉淀下来的民间智慧。那你寻思寻思吧，你说古人没有卫生课啊，但是他的迷信是让你保持干净卫生；古人没有安全课，但是他用迷信让你规避危险和隐患；那古人没有心理课，所以他用迷信帮您调节去这个哎心态和情绪；古代的时候也没有气象课，他也用很多的一些俗话去帮你判断天气变化。没有啥专业术语，也没有什么科学理论，他们只用最简单、最好记、最能管住人的俗语，代代相传，守护了一代又一代的人。那么你还知道哪些哈以前的一些俗语，或是可以跟封建迷信相连接，但是现在发现这东西好像科学能解释了啊、哦？不妨可以来与我分享啊！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节目暂时告一段落，咱们明天再会，拜拜。
1: 念一遍，我还在逞强，说着谎。

0: FM 89.7德惠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1: 天然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0: 中华美食源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
2: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特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光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9道街与2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8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8950-8888。
3: 永斌，告诉你个好消息。
4: 啥好消息啊？
3: 医药超市不仅可以买药，还能看病了。
4: 是吗？
3: 医药超市2楼成立了大健康综合门诊，设有内科、外科、妇科、口腔科、彩超室、检验科等等科室，每天都有主任医师和专业医师坐诊，还提供免费的健康咨询。
4: 地址在哪儿啊？
3: 2中央街与5道街交汇处，医药超市2楼，健康热线8997-2666。
2: 德惠日立变频中央空调专卖店喜迁新址盛大开业，主营家用及商用中央空调新风系统，高档装修就选日立，地址3中央街与10道街交汇处，电话153-2642-7456。好消息，德惠市民心医院妇产科搬家了，新地址就在松柏路植物园对面社保局左侧，好找又方便。诊室病房全面升级，专业医师团队坐诊，备孕产检、生宝宝、妇科疾病、产后康复一站式服务，家门口靠谱的妇产科团队，欢迎有需要的女性朋友前来就诊，咨询电话18043056826。
5: 在历史中找点有趣的，这里是施展侃历史。大家好，我是施展。上一节的结尾我们说到，在秦桧去世之前，他也经历了一些揪心的事儿，也经历了希望、失望到绝望的这个过程。为什么他能经历这个过程呢？一个人要临死之前，其实也大不齐就是自己的那点事儿放不下，或者说儿女的那点事儿放不下，秦桧也未能免俗。实话说，他就是一个沉沦在欲望当中的人，跟很多芸芸众生是一样的。而他也像很多有一定位置又有一定智慧的人一样，在自己的这个身体走下坡路的时候，在自己的这个权势顶点的时候，就已经开始为自己铺路了。铺什么路呢？就是让自己家的孩子能够顺利的进入官场。怎么来呢？通过科举呗，是吧？咱们走程序啊，咱不是不走程序啊。你别看我是宰相，我按程序来，但是走程序归走程序，他在考试这个问题上他出猫腻。指使科举考试的官员录取他的儿子秦喜做状元，然后当礼部侍郎，后来升任为知枢密院事。12年之后呢，又指使考试官录取他的孙子秦勋为状元，为礼部侍郎。这些事情办完之后的第二年，秦桧就倒下了，一病不起。那作为秦桧这么高的高官，他生病了，眼瞅不行了，皇上是不是得来探望啊？皇上来的时候，秦桧是怎么表现的呢？史籍记载啊，唯流涕无一语，不说话，就是哭，看起来特别的可怜，特别的揪心。那皇上总是要问的呀，啊，爱卿，是吧？你有什么想要表达的，你就说，我要能做的，我肯定帮你做，对不对？这时候秦喜在旁边替他爸爸说，谁代居相位，就是我爸死了，谁当宰相啊，对不对？而高宗这时候呢，他也非常的清晰，秦桧不说让秦喜说，他们最关心的并

0: 不是说让哪一个官员来当宰相这个事儿，并不是说他要向皇帝推荐一个好人，说我不行啦，我觉得单位里边的谁谁谁挺适合这个岗位的，把我们的事业继续下去吧。或者说呢，我觉得谁谁谁挺好的，请你锻炼他，任用他，培养他，将来有一天他会给你一个耶耶呦呦的这个大大的成绩哟，他会给你一个这个惊喜的。不是这样的。秦喜问这个话是我想当。你那么宠信我爸爸，为什么不能来宠信我？那么高宗是怎么回答的呢？注意，这个时候高宗的回答可就有意思了。那么要知道高宗的回答，我们首先要知道高宗的这个心态是什么样子的。他是什么心态呢？他和秦桧之间的这个状态属于相互的依存，相互的利用。你说有多少情感上的基础，真不好说。他需要秦桧完成自己的设想，他需要秦桧帮助他巩固自己的皇权。但是各位朋友可以想象一下，当合议完成，他觉得自己的这个皇权稳定了，再回头看秦桧，烦不烦？烦不烦？你是靠陶大奋起家的，当你起家有钱了之后，你还能瞧得起陶大奋这个职业吗？当然瞧不起了。他深深的知道自己干了什么，深深的知道秦桧干了什么，所以他非常非常不喜欢秦桧。可是呢，秦桧背后的势力是谁啊？是金人。高宗又对金人非常的畏惧。在金人的这个威胁之下，或者说我们现在能和金人对峙，高宗自己能够坐稳半壁江山，又不得不倚仗秦桧。所以高宗非常矛盾，现在烦秦桧，又不得不倚仗他。秦桧呢，对自己巴结的越过分，他就越觉得秦桧很可能在民间搞了很多不堪入目的事情。所以高宗的心里是不希望秦桧能够延续下去，最好金人还能和我继续保持这种和平，然后秦桧赶紧滚蛋，死翘翘，这是最开心的事情。所以这个是他想的，他心里既然有这种想法，那绝不会秦桧好不容易死了再把秦桧的儿子给提上来，绝不可能。所以高宗的回答就六个字儿：此事卿不当预，这事儿和你没有关系。决绝不？特别决绝。说完站起身，跟着自己的护卫就离开了。当天晚上，高宗就命令翰林学士起草秦桧父子拒治世的诏令。治世是啥意思啊？搁今天的话来讲就是退休。秦桧眼瞅死了，你退休吧。不光是你秦桧退休，你儿子也得退休。这是皇上当天晚上干的这个事儿啊，让自己的这个翰林学士起草的这诏令。而秦桧那边呢，他赶紧命令自己的党羽起草上书给皇上写，请求拜秦喜为宰相。第二天双方是同时早早起床，同时把这个东西拿出来的。秦桧的党羽把这个上书拿出来说，陛下我有本要奏。陛下说，等一会儿，我这边有事要宣布。咔出来，头一件事先宣布秦桧父子退休回家。傻了，全傻了。秦桧听到这个消息，本来就已经病入膏肓了，受刺激了，那可真是希望失望到绝望啊，嘎嘣一下死了。而秦桧的死讯传到高宗的耳朵里之后呢，高宗如释重负啊，哎呦很开心啊，跟自己的亲兵的队长就说，哎，朕今日实免薛中制刀矣。啥意思啊？说今天晚上我不用再在靴子里放一把刀了。这是什么意思？我不需要再防备谁了。那么在这儿看得出来，皇帝也是非常的防备秦桧的。所以当听到皇上说这句话，看到皇上的这个表示，我们再回头看秦桧 这么多年以来被皇帝的宠信，实际上是什么呀？这些事情都在人家高宗的算计之内呢，包括你秦桧的死。皇帝在这个紧要关头，他不知道秦桧受不了刺激吗？特意下了一个这个令，就非得当众宣布，那不就是刺激秦桧了吗？刺激秦桧不就是希望他早死吗？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看呢，秦桧的死高宗也是有关系的。不禁感叹高宗还是高啊，为啥叫宋高宗呢？当然没这关系啊，没这关系。可是回头我们再来看，如果皇上就此认为大功告成，万事大吉，他就可以一举铲除秦桧的势力了，这也是不可以的。为什么不可以呢？因为毕竟秦桧背后还有皇帝摸不清弄不明白的势力，还有金朝的势力在。所以皇上呢，对于秦桧还得是给足了荣誉。所以表面上他表示的特别的悲伤，追封秦桧为身王啊，赐你为王爷，赐了一个谥号叫做忠献，并且亲笔赐写了神道碑，在这个碑上写了八个字，这八个字写的特别的敞亮，叫什么呢？叫决策员工精忠全德啊。前面那几个字我们说这个他干的那些事情，后面这几个字你一看，哇，评价太高了，精忠啊，是吧？岳飞才尽忠，他精忠全德，没有失误的地方。你看他就这么说，皇上就这么写，哎，老百姓看了得多生气啊，但是皇上不在乎，而且人家皇上写这个是给你看的，实际上背后的动作已经开始施行了。什么动作呢？先是下了一个诏令，说司监郡守事无巨细，皆须奏闻裁决，务得旨上尚书省。什么意思？所有的事情啊，大事小情，只要够级别，全都给我报到我这儿来，不能够再在尚书省那块想怎么办就怎么办吧。这个动作实际上是什么呢？就是收回了原来被秦桧把持着的朝政大权呢，中央集权了，不再把权力放到地方上了。如果说收岳飞收韩世忠那是收武将的权力，现在通过秦桧收了宰相张俊的权，又收了其他若干反对派的权，现在他呢到源头一掐，把秦桧的权也给收上来了，钱和权啊差不太多，也给收上来了。你看人家厉不厉害？人事方面动作更大。秦桧你不是有若干的党羽吗？好啊，死了之后的第二天他就开始对秦桧的势力下手，谁关系近谁先遭处理遭收拾，什么秦桧的亲戚啊，秦桧的远的近的，他的门徒党羽干儿子，反正各种各样吧，全都给收拾一遍。当时有一个参知政事，这个人叫董德元，还有他的一个伙伴叫汤思退，这俩人原来都是秦桧的亲信，在秦桧病重的时候把这俩人召到自己的卧室里边来嘱托两个人后事，然后各赠了1000两黄金。结果面对这1000两黄金呢，董德元他心里边想的是，我要是不收这个钱，秦桧一定会怀疑我有二心，所以他就收下来了。而那位汤思退呢，啊，汤思退啊，不是汤汤啊，水那个汤，不是甜那个汤。汤思退呢，他就想说，秦桧这老家伙呀，疑心太重了，这我要是把钱给收了的话，将来他万一要是好了，他可能会觉得，汤思退你怎么想的呀？啊，收了我的钱，你是不是觉得我肯定死了呀？所以汤思退呢，他没敢收，没敢接。结果这个事儿在秦桧死了之后就被掀开了，被揭发出来了。宋高宗呢，在知道这件事情之后，他有两个判断。第一判断说，汤思退你没接受这个钱啊，估计你不是秦桧的死党，所以呢你继续留任参知政事啊，并且兼知枢密院事。那位董德元，好啊，秦桧临死之前给你1000两黄金你收了，那说明你俩关系近呢，啊，下去吧，啥也别说了，给打下去做一个闲职。而我们讲到这儿，秦桧 他的党羽被皇上如此下重手的摧残，用摧残这个词儿有意思啊，被皇上如此下重手的严惩，皇上难道不怕自己的这个文官系统不稳定吗？要知道，即便是他拿下了谁，他也需要有人再继续做这个工作呀，这个事儿总是要有人去干的呀。秦桧死之前，他在自己的靴子里边藏刀，他怕有人造反，怕有人杀他。秦桧死之后，党羽没死了啊，他这么干不怕有人提出反对意见吗？这里高宗也做了考虑，主要是有两点安抚秦桧身边的人。第一点就是秦桧的媳妇儿啊，秦桧的直系亲属仍然被皇上照顾着。在秦桧死的时候呢，高宗亲自去找到了秦桧的妻子王氏，许诺了说，将来不管怎么着，你们一家我是会保着的，别人一家你不要管，你也管不了。你能听明白吗？那到这种时候，王氏还说什么呀？谢主隆恩吧，对吧？从此以后闭嘴。所以在秦桧死了之后呢，秦勋也就是秦桧的孙子，一直到宋孝宗的乾道年间的时候，一直都在朝廷里边以侍郎的身份在外公观差遣，就是没啥事儿，白给你待遇，住在健康府豪华的府邸里边，过着每年收取十万斛租米的悠闲的生活，就是你衣食无忧没关系，你不要作就行了。哎，这是让秦桧的直系亲属不站出来闹事儿。你看皇上用这么小的一个代价，花点钱而已吗？免去了这么不稳定的一种可能性。高宗的这个智慧是非常高的啊，有舍有得，拿钱买啊，拿钱换稳定，对吧？那么第二条是什么呢？就是不扩大。什么不扩大呢？秦桧的党羽很多，他的这个关系网很大，你要是全都给挖出来，他现不现实呢？首先你得需要有人干这个事儿，谁来干？必须得是秦桧的对立面。那么你找秦桧的对立面去干这个事情，那就存在着一种情况了，人家会不会借题发挥呀？人家会不会借机再报点私仇啊？这你很难控制，对不对？而且朝廷里边那么多官，在秦桧当政当一把手的这种淫威之下，谁能说和秦桧一点来往没有啊？很少啊。你要说跟他沾上点关系你就收拾一遍，那你这个官场系统就完了。更何况秦桧的对立面是啥样人啊？您可千万别忘了，秦桧得以安身立命的根本是他主投降啊，他的对立面是那帮主战派啊，是岳飞他们呢。如果让皇上选的话，他宁可使用秦桧的党羽，他也不会让主战派继续占主导。所以皇上不会，也没有机会，也没有可能性，也没有这个条件说把秦桧的党羽都揪出来。所以就是把这个事件呢控制在有效的范围之内，一些重点人物民怨太大的，我们给他收一收啊，该辞官辞官，该处理的处理，但是大多数人不动你，只是让你看到风向在变，自己接下来怎么做自己心里考虑去，然后赶快培植自己的直属力量，就是他在大批量的清除秦桧的党羽的同时呢，特意在外地调回来了四个人，这个四个人分别是陈承之、魏良臣、还有沈该和汤鹏举这四个。这四个人是干嘛的呢？我们挨个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个陈承之是绍兴十二年贡举的进士第一人，他跟秦喜是同年的考生，但是我们知道秦喜这状元呢是他爸爸做了手脚，而这位陈承之呢那是真的有才华。而更为重要的是什么呢？他在加入朝廷之后呢，他是支持绍兴和议的，所以高宗对他非常的赏识，进而也得到了秦桧的提携，后来两次奉命出使金朝，不到十年的时间就做到了礼部侍郎，这个人很厉害啊。但是在秦桧去世之前的没多久，陈承之呢受到了秦桧的排挤，让他到泉州当官去了。这回秦桧刚死， 皇上就把他召回来，啊，直接给提拔成为了翰林学士。
1: 嗯，

有才华，有能力，又认同我的价值观，我不用你我用谁呀？而且你对秦桧是有仇恨的，现在秦桧的党羽被收拾了，正是你一展拳脚的时刻，去吧，我在背后挺着你。陈承之，皇上召回来的第一人。然后再说一说这个魏良臣。魏良臣呢，也是在绍兴初年被秦桧引荐进官场的这么一个人，后来呢就成为了高宗，成为了秦桧和金人谈判的马前卒，多次奉命赴金朝求和，甚至不惜向金人透露南宋军队的秘密以取悦金人。所以他在这个绍兴和议当中呢起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粘合作用。可是呢这个粘合作用一存在，他就等于立了功了，不管他损害了多少南宋的利益，他立了功了。而秦桧呢特别怕这个功劳能够让这个人越做越大，进而影响到自己的势力，太受重用了也不行，所以就找了一个借口把他给撵出朝廷了，让他长期在京城以外的地方去做一些这个不大不小的官员。这回秦桧一死，高宗立刻把他召回来，任命他为参知政事。而那位沈该又是什么样的人呢？他本来是一个声名狼藉的贪官，一个赃吏，长期被排斥在官场核心之外。后来呢，在绍兴和议的时候呢，满朝文武很多都不支持的这个当口上，他突然之间上了一个书，支持和议。哎，高宗觉得这个人很好啊，终于有人欣赏我了，所以就把他给调回来了。而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沈该呢又去谄媚秦桧，又给秦桧送钱，又给秦桧戴高帽，拍秦桧马屁，秦桧呢就引荐他入朝为官，逐渐的就爬到了礼部侍郎的这个位置。但是到了后来呢，秦桧又害怕高宗会进一步重用沈该，又把沈该给排挤出去了。等到秦桧一死，高宗就把他给弄回来，也给了他一个参知政事。剩下最后一个人叫汤鹏举，这是一个有名的酷吏啊，也是一个利益熏心的无耻之徒。秦桧在的时候，他对秦桧的利益集团那是巴结奉迎，没有人说的话比他更谄媚，没有人说的话比他更捧人了。到什么程度？据说啊，有一次他听说秦喜要路过平江府，他正好是那儿的地方守臣啊，这是巴结秦桧集团的大好机会啊。可是他并不知道秦喜哪天确切来，所以他干脆就在途中等。哎，我就跟着傻等，我看你啥时候来，只要你来，我必须让你第一时间发现我在这儿等你。这么等当然他是能等得到的呀。哎，秦喜一来，他又恭恭敬敬地把秦喜迎到城里边，极尽讨好之能事啊。但是后来啊，因为自己实在做得太不像样，让人给弹劾了。其实本来这个人呢，他并没有进入宋高宗的法眼，问题在于当秦桧死了之后，这位汤鹏举立刻的就以一个反秦桧的面目出现，开始大放言辞反对秦桧，明火执仗的说秦桧不好。哎呦，嘿，这高宗一看你这人行啊，你政治觉悟很强啊，政治风向把握得非常好，来吧，就让他当台谏官。他一上任之后，弹劾秦桧集团的成员，那天天就是他的基本工作，每天不干别的事儿，就是各种弹劾。可是呢，对于他的亲戚，虽然过去曾经帮秦桧干过事儿，但是呢，他就跟没发生过这个事情一样，就显得不知道一样。啊，还有这事儿吗？我没这亲戚呢。不对，我这亲戚没听说他认识秦桧啊，装傻。所以你看，这帮人围观都是双重标准的。而且您发现没，这四个人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其一，他们都曾经被秦桧捧，又被秦桧抛弃，而更重要的一点呢，就是他们都愿意支持宋高宗的既有的政策。那么宋高宗把这四个人弄回来，是不是也就可以高枕无忧了呢？其实也真不是，在高宗的心里啊，还有别的放不下的事儿。

节目的最后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我为大家组织了施展喜马拉雅 VIP 粉丝群，添加小助手微信号文史505，也就是字母 WENSHI 加505，即可拉您入群。我的冷历史第二季节目也即将上线，入群您能够抢先听到。同时我还为大家准备了各种粉丝福利，首次分享我的历史学习经验，私人历史书单，线下粉丝见面会优先参与，还会不定时的发放各种会员福利，小雅音箱喜点卡等你拿，机会难得，进群和我一起畅聊历史吧。

0: 天然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中华美食源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
2: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可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光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九道街与二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八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8950-8888。
3: 德惠日立变频中央空调专卖店喜迁新址盛大开业，主营家用及商用中央空调新风系统，高档装修就选日立。地址三庄街与十道街交汇处，电话153-2642-7456。
1: 五菱汽车伴您成就非凡，铸就辉煌，您发家致富的好伙伴。1.5至1.8货车 CNG 双胎货车为你货运更省钱，星光、缤果、越野、迷你马卡龙每公里7分钱，星光插电混动更节能，国民神车只为您省钱。德惠超达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和平路七道街东行200米，购车热线8169-5050。
3: 好消息，德惠市民心医院妇产科搬家了，新地址就在松柏路植物园对面社保局左侧，好找又方便。诊室病房全面升级，专业医师团队坐诊，备孕产检、生宝宝、妇科疾病、产后康复一站式服务，家门口靠谱的妇产科团队，欢迎有需要的女性朋友前来就诊。咨询电话18043056826。
2: 德惠利敏托老院全新装修，干净舒适，专业护理团队用心呵护老人，老人住得舒心，儿女在外安心，养老托老，安心托付，就选御景华城利敏托老院。地址万兴中学斜对面，电话1996957-5111。
3: 金霸电器诚聘销售导购员3名，有销售经验者优先，薪资3000到7000。

0: 1000元，记账员一名，要求熟识电脑业务，薪资2800元，年龄不超过45岁，要求能够长期稳定工作，有团队合作能力，每月有2天带薪休息，中午有工作餐。联系电话1394496777。
1: 在历史中找点有趣的，这里是施展侃历史。大家好，我是施展。在秦桧死掉之后呢，宋高宗迅速的开始打击秦桧既有的力量，然后在短时间内呢，提拔起一批人作为自己的直属官员，进入到官场的最高权力中心。皇上为什么要这么做呢？说起来大家也都能理解，就是皇上需要有人能够来执行和贯彻他的思想还有他的理念。过去这个工作是由秦桧来做的，而秦桧之所以能够为高宗来做这件事情呢，是这君臣二人呢，他有一个权力上的置换。秦桧在皇帝那儿得到的是什么呢？得到的是权势，得到的是肯定，得到的是金钱。而高宗在秦桧这儿得到的是什么呢？是他想要的这种偏居一隅的安稳，金国的认可，以及朝中大部分大臣稳定的支持。那么既然这样的话，为什么秦桧死掉的时候，高宗不把这个权力继续让秦桧的儿子秦喜继承呢？这里边也有高宗自己的想法。高宗得到秦桧的支持，他也舍去了很多金钱地位，这就不用再说了，对吧？我们之前也讲了，秦桧在朝里边是如何编织自己的势力网的。这种势力网啊，高宗可不愿意看到。这个关系说起来有一点矛盾，但是他又不矛盾。就是高宗一方面希望自己的下属非常有能力，能够做到很多很多的事情，但是又不希望自己的下属太有能力了，功高震主。为什么看着武将不看着文官呢？就是因为武将一旦功高震主了，他可以相对轻松的就改朝换代，手里有兵权吗？对吧？文官为啥他看得清呢？就是因为这些文官呢，手里没有兵权，即便是他想造反也相当的难。但是后来秦桧的这个势力做到顶级的时候，记不记得皇上说了，说秦桧一死，他终于可以不用每天睡觉的时候在靴子里放一个刀了。那就是在文官的这个势力做到极致的时候，也会危及到皇权的。而秦桧呢，他又不仅仅是自己的势力，他是一个利益集团。所以高宗忌惮秦桧，当然不希望由秦桧的儿子来继承这个位置了，所以要把秦桧和秦喜都给撵家去，让他们俩都下岗。可是这俩人下岗了，高宗还是需要有人来完成秦桧之前做过的那些工作的呀。更重要的是，高宗在心里认为秦桧走的这个路线是自己所需要的，所以这变得又很矛盾了。把秦桧的原班人马替下去，把秦桧的死忠换下去，换上来新一批人执行的还是秦桧的路线和方针啊，当然是按照皇上的想法坚决执行秦桧的路线。你看这有意思吧，对吧？很多朋友如果没有经历过人世间的各种各样的事情的时候，可能会有一个疑问，哎，皇上费那事干嘛呀？可今天呢，听过我讲过了这一小段之后，您可能会有这么一个感受，原来宋高宗要折腾自有宋高宗的理由。可是我们多想一句啊，就宋高宗当年折腾的时候，臣民们理解吗？他的大臣都未必理解，更别提路边的那些卖油炸糕的、卖拉面的、卖豆腐脑的、卖小咸菜的，你说这帮人谁能理解啊？他们讨论起来一定是一头雾水，对吧？所以有很多时候呢，处在历史当中的人，正在经历这段历史的人，他是不知道历史的，他是看不懂这段历史的。说这话的原因就在这儿。好，现在我们跳出这个感觉，再来回头说高宗当年干的这些事情。按理说高宗把这帮人都网罗到一块儿，是不是他可以高枕无忧了呢？对，还是按照我们这思路来，并不是。为什么呢？因为秦桧是坚定的投降派呀。现在秦桧倒了，他这一针倒了很多人， 投降派就塌下了半边天，权力是此消彼长的。朝廷里边投降派主战派就那么些人，投降派倒了一些，主战派是不是就站起来了呢？那么皇上心里边其实真正的担心是，我叫起来的这些人，我扶植起来的这些人，他们能不能在支持这个主投降派的时候腰杆也挺得溜直儿，还是这么坚定啊？他们能不能一看主战派站起来了，他们就开始偏向主战派了呢？或者我提拔起来这些人，是不是有一些根本就是伪装的投降派，真正是这个主战派啊？皇上心里也没底，所以他决定呢，敲打敲打这些人。就在这一年的年底啊，所有的事情都进行的差不多的时候，把像沈该啊、汤思退啊、魏良臣这帮人给叫过来了。叫过来的时候呢，跟他们说了这样的一番话，叫两国合议啊，秦桧中间主之甚坚，卿等皆欲有力，今日由协心一意修兵息民，确守勿变，以为宗社无穷之庆。翻译成今天的话来讲呢，别折腾，之前我们咋干你们还咋干啊，你们一旦发生了变化，这个对江山社稷不利啊。回头来说，这仨大臣那也不是什么非得大闹天宫，非得这个抄一下龙王的老窝，弄出一个定海针针铁这种人，能当上大官，能进入权力的中枢，那都乐得祖上冒青烟了，睡觉都得笑醒了。这种时候皇上给你直接的指导，这时候他们还说什么说呀？他们绝不可能站出来说，不，皇上，这个事情我不这么看，这个事情必须得改革，我们对金人必须得打，不打不足以证明我们几个人当上大官的价值，我们在历史上要留下好名声。他们不会说这个话的，即便是说了，第二天皇上就找机会把他们弄下去了，甚至当天就得弄，对吧？所以有的时候呢，他们处在这个环境当中，并不是他们不想抗争，而是他们抗争不起，也抗争不了，没有这个能力，也没有这个信心。好，现在皇上说完这番话，魏良臣这帮人心领神会，好，陛下，您说的就是对的，就是真理啊，把这番话改成诏令，颁行全国。这是什么意思？就是在全国提升和确定投降派的地位，增强投降派的势力。别看投降派的领军人物秦桧去世了，我们作为新上任的投降派，我们照样高举投降的大旗，我们还要继续投降下去。主战派，你们看，我们绝不会给你们出头之日的。嗯，就这样，没多长时间，宋高宗呢，还把边管在外的莫齐谢给招来了。招来之后找他谈话，谈话之后呢，在第二年的三月份，让他担任了参知政事。没过多长时间，沈该和莫齐谢两个人又分别担任左右丞相。与此同时呢，为了表示从此不再用兵，南宋的政府甚至罢去了宰相兼领枢密使的做法，任命了陈承之充贺大金上尊号使出使金朝，并且再一次向金方表示高宗他们的这个这一朝吧，啊，就高宗的君臣呢，将继续遵守绍兴和议的所谓的诚意。哎，我来表一表，我来说一说，之前呢，我们那个主和的那位秦桧秦大人，他去世了。但是您放心，尽管秦大人去世了，我们之前签订的那些和议的那些那个条约啊，我们一定会按时遵守的，我们绝不会人走茶凉的。希望呢，借这个方式呢，去安抚金人。但是人家金国就这么听你的话吗？你以为你跟人家说我们不想打，我们继续和平下去，就这么一说，人家就那么消停了？你要真是一颗榴莲，谁也摸不得，摸就扎手，人家可能走一百年在这路过都不试着去摸你一下。可你要真是一软柿子，那可就真就是谁打着一走一过谁就掐你一下。

狮子还有一特点呢，第一下捏挺软吧，哎，越捏越软，越捏越软，直到给你捏烂了，啊，烂了之后谁也不想捏你了，但是唾弃你，扔掉你了。当然这个事情我们先把它放在这儿，今世发生了什么变化我们很快就要讲到，但是在此之前呢，我们要再讲一下在南宋发生的事情。在整个秦桧去世之后，宋高宗的改变除了摒弃了原来那种唯秦桧说了算的这种方式方法以外，其他丝毫不做任何改变。我说这话是什么意思呢？就是秦桧的那个贪腐啊，秦桧的那个不思如何去建设军队，不考虑国防的这种思想方针被直接延续下来了。那这会造成一个什么样的后果呢？非常简单，今天我们讲养兵千日，用兵一时，平时这些士兵你要给他相当的待遇，同时你还要让他们进行有效的训练。但是呢，从秦桧开始呢，士兵们觉得我训练什么训练，皇上根本就不想打仗，国家也不重视这个事儿，那就懒于训练了呗，不操练，国家又有相应的拨款啊，那意思就是给你钱别声张了啊，你们不需要干活，别吱声了，待遇够就行了呗，是吧？那你说像这种情况下谁不想去当兵啊？我啥也不用干，挂一名就行了，说操练我就三天打鱼两天晒网，甚至我连打鱼都不用打，晒网也不用晒，我就出去点个名就行，时间一长我雇人去给我点名去，明白吗？来，我找这么一个工作，有这么一个编制，上面记了我一个名字，好了，我只要每周去几次点名就行了。那么时间一长呢，我把我这工资里边拿出一小部分来专门雇人点名，完事儿，我啥也不用干了。谁不想要这样的工作呀，对吧？好，成为士兵你得花钱，皇粮啊，国家养着你啊，你说这钱花到谁手里来了？将帅的手里啊。然后将帅一看，嗨呀，钱都已经拿到手了，士兵操不操练都这么回事儿，给不给他们钱他们都这么回事儿，我为什么要给他们钱呢？对吧？这个钱拨到我这来，我揣兜里就完了呗，士兵敢有什么说法吗？也不操练也不打仗，他们就白领钱，这钱凭什么让他领啊？所以虽然南宋的政府的财富有十之八九是用来养兵，可是呢，经过层层的克扣，到了普通的军士手里的时候，一般的士兵甚至没有办法靠这个钱来维护自己的生计，维持自己的生活。那要到这种情况就进入了一个恶性循环。什么循环呢？就是中高层的官员武将们越来越有钱，底层的武将呢越来越没钱啊，真正穷的他靠这个吃不够吃，他就只能再干一点别的事情来养家糊口，更没有时间锻炼了。那些呢到这里边来挂一个闲职的呢，他也不必考虑去锻炼，不必考虑去操兵去，那直接花钱雇人去这个给自己点名，甚至呢我几个人凑点钱给那个点名官啊，说你点名你就知道咋回事就行了，花的钱更少，上下一糊弄这事儿结束了。所以您说这样的士兵哪能打仗去？可是为了养兵，钱还得从税收里边提取，可是老百姓也能看到这帮兵们是怎么训练的，那老百姓心里边能乐呵吗？他能支持吗？但是你跟谁说去？所以这个恶性循环越滚越大，越滚越大，整个社会也随之动荡不安。而且这种动荡不安啊，和南宋刚刚建立的时候那种动荡不安可不一样啊。那时候乱是乱，穷苦是穷苦，危机归危机，人人心里边还都有一口气儿，我还有一个念想，对吧？我迎二圣回家，是不是？我在建立新的王朝，我要中兴。可是现在呢，国家就是这样子，大官就是这样子，皇上就是这样子，嗨，就这样子吧。总而言之呢，有历史学家认为，在绍兴和议签订之后的20年里边，南宋整个

世界上只有你自己，你愿意干啥干啥。问题是，这个世界上不只有你自己，而身为皇上的你，还有很多你在意的东西。你国势越来越衰落，在这个世界上又不光只有你一个国家，所以一定会出现的局面是什么呢？此消彼长啊，你衰弱就把人家显得越来越强，本来你们之间就有过去的积怨，现在呢宋和金之间还得有不可避免的战斗要出现。可是听我刚才讲的这个宋的这个情况，您就明白了，宋哪还有战斗实力呀？按照我们对过去金军的这个理解，那金不是一出手宋就要完蛋吗？但是说实话啊，金这时候啊也不太好过。为什么呢？哎，接下来我们就来集中的说一说，当绍兴和议以后，南宋在高宗和秦桧集团的引导之下一步一步走向衰弱的时候，金国发生了什么。讲到这一段呢，我们先得来帮大家回忆一下，当时我们说宋和金签订这个和议的条约的时候呢，我们说是宋朝的实际掌权者和金朝的实际掌权者他们之间签的。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宋朝这边呢，高宗和秦桧他们俩说了这事儿就算了，在金呢是金兀术独掌了朝政，但那时候只是这个局面刚刚的形成，还没到金兀术权势的顶点。而关于金兀术这个人呢，他的这个本名呢叫完颜宗弼，又名叫完颜龌龊。这读音是这样的啊，这个读音就是这样，它不是今天我们讲这意思。因为这个读音啊龌龊，所以在我们的这个史书里边好多呢会读成龌出，或者是恍悟出，或者是兀竹啊。但是呢民间叫法时间一长就管它叫兀竹。事实上要论它的本音本意来读，它叫兀竹啊，这是官方定义的，叫兀竹。咱们就叫兀竹了，对不对？就像咱们讲说美国总统叫布什，你当他面你说这个中文字布什，他不一定能听懂啊，因为人家不是这么读的，咱们是音译奥巴马，对吧？你能那么念吗？对不对？可是他能听懂，咱们就这意思。您能知道了解这个金兀术原名叫啥，本来应该怎么读就行了，咱也不能管他叫金龌龊呀，对吧？你那对古人你感觉上是有一点不尊敬，但其实人就叫这名，对吧？既然叫不出口，那我觉得与其说是叫一个学名让大家现学这个人是谁，脑子里还得过一下，那就不如按大家约定俗成的就叫他兀术，反正大家都能听得明白，咱也不是做这个学术上的研讨的，听懂是谁就行了。金兀术他在宋金议和之后权势达到了顶峰，到了顶峰之后，人送他16个字来评价他，叫啥呢？叫齐国就废，宋人请臣，吏清政简，百姓乐业，说他干得老好了，那可真是锣鼓喧天，鞭炮齐鸣，大伙儿齐夸金兀术干得好。当然这个呢多多少少有一些夸大的地方，可是也能从一个侧面来说明金兀术当年干得不错。但是他干得再不错，人是没有办法和自然相抗衡的，平均寿命在那个时候都不大，所以金兀术啊，请允许我再最后一次叫他这两个字的标准读音兀竹，病死了啊，去世了。这回您明白我为啥说我最后一次叫这名字，因为他死了，我不需要再纠结他的读音了。好，他死了之后，金熙宗亲自过问朝政，他一过问朝政的时候，突然和宋高宗有了类似的感觉。什么感觉呢？就是对不起，我还得再说一次啊，金兀术在世的时候，由于他的权势太大了，把一些明面的东西好的坏的都给压住了啊，都到台面下去，都到水平面下去，不要站出来，不要冒出来，我不想看，我也不想听，说我就收拾你。

0: 压制住了，内部矛盾有归有，就那么地了，谁也动不了他，对吧？所以大家就只能咬着牙挺着，不满意也只能这么挺着。可是金熙宗上来呢，他又要提拔上新的人，新的人必然有新的利益诉求，那就会再动一部分人的蛋糕，并且释放一部分人的权利。所以在金兀术当权期间，没有被表面化的金朝的内部矛盾就显现出来了。那么什么内部矛盾呢？这是金国的特点，就是贵族之间的党争。而这种党争呢，我一讲您可能就了解了，它绝不是一天两天形成的，必须得是很长很长时间慢慢慢慢积累的。但是原来被金兀术这个势力跟上面盖着呢，现在金兀术势力没了，这盖子消散了，它是不是像那个可乐一样砰就窜出来了呢？当然是有可能的，但是这中间还是需要一个契机，这个契机引发了这个矛盾，就像是可乐盖儿，总得有人起一下吧，或者总得拧一下吧，对吧？这个道理不用深讲，大家都明白吧。那么在金国的这个权力斗争激化的矛盾点是什么呢？拧开他们那边的爆炸的汽水罐的这个手是什么呢？还是后宫那些事儿。今天无论您愿不愿意承认，爱不爱看那些宫斗戏，有的时候你不得不认的地方就是，这些宫斗这个事情啊，虽然很狗血，但确实它是皇宫生活的一部分。有些事儿就是由后宫的事儿引发出来的。我们看宫斗戏大多数都是发生在清宫，是吧？四爷五爷六爷的，对不对？下一节咱们就来说一说发生在金熙宗时候的宫斗戏。节目的最后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我为大家组织了施展喜马拉雅 VIP 粉丝群，添加小助手微信号文史505，也就是字母 WENSHI 加505，即可拉您入群。我的冷历史第二季节目也即将上线，入群您能够抢先听到。同时我还为大家准备了各种粉丝福利，首次分享我的历史学习经验，私人历史书单，线下粉丝见面会优先参与，还会不定时的发放各种会员福利，小雅音箱洗点卡等你拿，机会难得，进群和我一起畅聊历史吧。
1: 小时候每逢下雨，爷爷就打开那把大伞给我挡雨，走着走着，大伞总是倾斜向了我这一边。
2: 爷爷，伞歪了。
3: 没歪呀。
2: 明明就是歪向我这边了吗？
3: 芳芳，淋到雨了吗？
2: 没有啊，倒是你的肩膀都快被雨水淋湿了。
1: 而现在撑伞的人变成了我，仍然是在雨中，仍然是我和爷爷，仍然是那把大伞。
3: 芳芳，伞歪了。
1: 没歪啊。
3: 明明是歪向我这边了呀，你的肩膀都快被雨水淋湿了。
1: 一把倾斜的伞，十分感恩之心。我是在您的爱中长大，愿您在我的爱中变老。
4: 吃大盘鸡泡椒凤爪感染禽流感，真的吗？管它真假，转。小区附近有氯气泄漏，不可能吧？哎，为了吸引大家的关注，我再加几句。专家建议紧急逃亡，转。紫菜是废旧塑料袋做的，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转。
5: 您知道吗？您的轻轻一转，可能会因故意散布谣言、扰乱公共秩序，予以行政拘留。
6: 文明上网，自觉遵守法律法规，不信谣，不传谣，做文明网民。

0: 天然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1: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可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光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九道街与二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八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89508888。
2: 中华美食源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
3: 永斌，告诉你个好消息。
4: 啥好消息啊？
3: 医药超市不仅可以买药，还能看病了。
4: 是吗？
3: 医药超市二楼成立了大健康综合门诊，设有内科、外科、妇科、口腔科、彩超室、检验科等等科室，每天都有主任医师和专业医师坐诊，还提供免费的健康咨询。
4: 地址在哪儿啊？
3: 二中央街与五道街交汇处，医药超市二楼，健康热线89972666。
1: 好消息，德惠市民心医院妇产科搬家了。新地址就在松柏路植物园对面社保局左侧，好找又方便。诊室病房全面升级，专业医师团队坐诊，备孕产检、生宝宝、妇科疾病、产后康复一站式服务，家门口靠谱的妇产科团队，欢迎有需要的女性朋友前来就诊。咨询电话18043056826。
2: FM89.7 德惠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5: 谁在定义流行？谁在引领潮流？答案再次揭晓。
6: 华语流行音乐的权威风向标，华语金曲星光会，
5: 专业的评审，真实的数据，汇聚

0: 坛最强新声，追踪每周热度巅峰。
1: 大家好，我是张靓颖。
2: Hello， 大家好，我是郁可唯。
3: 我是歌手周深。
4: 我是李佳薇。
5: 大家好，我是韩红。
6: 大家好，我是黄子鹏。
0: 这里率先聆听正在流行的声音，这里见证下一首冠军金曲诞生。听最新，听最热，听未来，听见流行，华语金曲星光会。
7: 这里是华语金曲星光会，欢迎朋友们了，我是主持人常小航 Mr. 常。那今天呢，我们要跟朋友们去分享一些各种各样的新歌。那当然其实我们能够听到不少这个非常具有悠久实力的音乐人们，他们也会有新鲜的发布。那当然我们还是要先把目光来到这样的一位耳熟能详的歌者周蕙。很多人认为他的约定啊，不想让你知道啊，包括像是好想好好爱你等等的作品呢，是深深着迷着的。但是呢，很多人一听到周蕙的歌声，几乎都会有惊为天人的一种反应，那真是一位天才歌手。那么我们今天所要讲的就是周蕙呢，在福茂唱片时候发的最后一张原创大碟《周蕙精选三寂寞城市》，发行于2002年。而这一张也是常常被我们所忽视的一张专辑，标题曲叫做《寂寞城市》，是由新加坡创作人叶良俊创作的，那也真实反映了周蕙当下的生活状态。那当时那个年代，是不是生活十分低调的周蕙，对于感情方面也是很保守？那不如我们就来重温一下2002年的周蕙的声音，来听这首《寂寞城市》。

周蕙这首歌曲《寂寞城市》作为他的当时《寂寞城市》周蕙精选三的主打歌。那其实还有另外的一首特别值得来去分享，我们叫做《体温》，也是周蕙特别请品冠为他量身定做的一首作品了。周蕙也说，他从之前对于品冠的音乐以及声音就非常喜爱，但是呢，因分属不同的唱片公司，所以经过了特殊的管道才邀请到了这首歌，因此呢，唱起来是格外的珍惜。编曲开头融入了同门师兄张中立演奏的排箫，将冬天的萧瑟的气氛能够渲染得恰到好处，而周蕙的吟唱方式呢，也是将很多听友们拉进了歌曲的悲伤氛围当中，让这样的一首歌现在来听也依然是特别珍贵。来听《体温》。

轻轻地关上房间等你的门，随手敲醒了床上

一直以来呢，韦礼安用他的音乐打动着人，制造了许多属于这个时代的情感共鸣，并且呢是一次次戳破了既定的那个韦礼安。在2006年的时候，韦礼安推出的专辑叫做《硬戳》，这是一张轻松玩乐大碟，就是想让朋友们能够感受一下韦礼安整个人放开来享受音乐，尽情挥洒各种各样音乐可能的一个状态。一首歌叫做《第一个想到你》，创作灵感就源于韦礼安自己对于手机的依赖。韦礼安以流畅钢琴作为第一个想到你的主旋律，编曲呢采用电子鼓为基底，而后又加入了一些电吉他，听上去好像啊是首情歌，但呢其实它讲的是要唱给我们的手机听的一首歌曲，你真的很难去想象，对不对？来吧，我们来重温一下第一个想到你，居然是手机。

韦礼安第一个想到你居然是手机，一把吉他配着韦礼安温暖又细腻的歌声，没有什么激昂丰富的编曲，内心的却能够激起澎湃的情感共鸣。那下面一首歌我们会听到他的在意，仿佛可以回到韦礼安刚刚出道时候那种青涩不多加修饰的直率情感当中。时光倒转到青少年时期，一个人在房间当中的独白，单纯唱着自己的一些音乐，而爱情呢，往往也是从最单纯的在意开始萌芽，在不经意的那个在意发展出最纯真的爱恋。来听在意。

在2008年，那是梁静茹第一次站上小巨蛋的舞台，演唱会超过了3个小时，曲目超过40首。那一夜之后呢，梁静茹就发行了同名的现场专辑《今天情人节》，除了收录了现场演唱会的实况之外呢，还特别加入了5首全新的歌曲，分别对应恋爱的5个阶段，分别是暗恋、初恋、热恋、苦恋和失恋。而这首《今天情人节》也正是5首新歌之一，代表的就是热恋。

0: 样子我都没见过。
1: 你啥时候能帮我们找到家呀？
2: 两个儿子和他娘活生生的一起就丢了。
3: 于祥辉，男，1993年5月16号出生。
4: 我是大江东去。
5: 我是小萌。
6: 我是聘哥。
4: 我是23万宝贝回家寻子网志愿者中的一员，跟进网上的登记信息，帮助他们找亲人找家。到今天我们已经找到了1800多个孩子。
7: 今天我们驱车400多公里带登记的二娃回家，
6: 保证24小时在线，不能错过任何的线索呀。
8: 我刚刚拿到数据，魏甘霖和他父母的 DNA 对上了，对，对上了。
4: 目前还有家寻宝贝34008人，宝贝寻家27607人，宝贝回家志愿者正在搜寻中。
9: 志愿新生，团圆梦成，天下无拐，宝贝回家。

0: 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中华美食源 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五菱汽车伴您成就非凡，铸就辉煌，您发家致富的好伙伴。1.5至1.8货车 CNG 双胎货车为你货运更省钱，星光、缤果、越野、迷你马卡龙每公里7分钱，星光插电混动更节能，国民神车只为您省钱。德惠超达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和平路7道街东行200米，购车热线8169-5050。诚信老店首选金霸，一看二选三比较，家电还是金霸好。为您所想，知您所需，金霸电器城用心服务，零距离。地址东3道街老中医院对面。
2: 好消息，德惠市民心医院妇产科搬家了，新地址就在松柏路植物园对面社保局左侧，好找又方便。诊室病房全面升级，专业医师团队坐诊，备孕产检、生宝宝、妇科疾病、产后康复一站式服务，家门口靠谱的妇产科团队，欢迎有需要的女性朋友前来就诊。咨询电话18043056826。
3: 德惠利敏托老院全新装修，干净舒适，专业护理团队用心呵护老人，老人住得舒心，儿女在外安心，养老托老，安心托付，就选御景华城利敏托老院。地址万兴中学斜对面，电话19969575111。
2: 金霸电器诚聘销售导购员3名，有销售经验者优先，薪资3000到7000元，记账员1名，要求熟识电脑业务，薪资2800元，年龄不超过45岁，要求能够长期稳定工作，有团队合作能力，每月有2天带薪休息，中午有工作餐。联系电话13944966777。
4: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5: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6: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7: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6: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8: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9: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8: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9: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8: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9: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8: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9: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8: 0108410-9427，
9: 0108410-9427。评书记。
10: 上回书说到，大才子吴承恩在天博茶楼结识二友，一个是了然禅师，另一个叫明月山人。这两个人却是世外高人，博学多读，还有政治见解。这三个人呢，是惺惺惜惺惺，英才爱英才。特别了然鼓励吴承恩著书立传，就写唐僧取经的故事， 来个借古封今，借妖魔鬼怪来抨击世上不平之事。从哪儿写？云台山，因为玄奘老家在云台山。那明月山人一听说要写他家乡，激动得了不得，举杯站起来，哎呀，承恩先生，要写我们云台山呐，明月感激不尽呐，在下也是多年的夙愿，还是让我代表山里父老乡亲先敬几杯才是。了然说，行了行了，谁也别敬谁，还是共饮一杯聊聊正题吧。好，三人举起杯来一饮而尽。明月山人放下杯说，久闻吴先生大名，今日得以相见，也算是三生有幸，客气话我不说了，难得一句，还是聊聊咱们花果山吧。说到这儿，这明月山人好像是格外的兴奋。纵观江苏地面，南有中山、茅山、金山、焦山，北有云龙山、云台山，虽然风景不同，各有千秋，归根结底还得说俺海州地面这座云台山最为高大，最为美丽，最为古老。说它鹤立鸡群，一枝独秀，一点都不过。这么多年以来，我有一个愿望，就能在有生之年把云台山的故事编成一本书，传遍五湖四海，留给后代子孙。哎，只可惜在下只是嘴皮子功夫还好，提起笔来却如千斤之重，写了又写，怎么也不能成篇。而今承恩先生有此雄心壮志，成就文坛一桩盛事，留下千古不朽的鸿篇巨制，实在可亲可敬，可喜可贺，酒我也就不敬了。不过我有个小小的请求，不知道吴先生能否答应。还没等吴承恩说话，了然和尚搭茬了，哎，你这小小的要求先别说破，让我和尚猜一猜。好啊，你猜一猜，我保准一猜就中。你的意思是想叫吴先生先到你那云台山小住几日，对不对？
11: 是啊是啊。
10: 明月山人一拍桌案，不是小住几天，在下祖上留些资产，日子还算过得去，粗茶淡饭足可应付，即使住上三年五载又有何妨，什么时候大功告成，我再送先生回来如何？这阵吴承恩就不敢说刚从海州回来了，急忙欠身施礼，承恩正有此意，如此先谢谢了。看看又来了不是，那坐坐坐。了然一拉他，大家都是为了自己事情，一个有情一个有义，谢什么呢？我说吴先生啊，且莫说明月兄保你的衣食无忧，静下心来著书立传，就是他不管，我们云台山自古民风淳朴，热情好客，你到那老百姓的热乎劲儿一去就知道了。就这么定了啊，大功告成之日，我和尚亲自到山里为你披红挂花，敲锣打鼓，再把你接回来，怎么样？好啊。话说到这个份上，吴承恩能说什么呢？果然是酒逢知己千杯少啊。三人边吃边聊，不知不觉已经是午后申时左右方才分手。了然和尚回寺院，那明月山人便陪着吴承恩回到打铜像家中，跟叶氏夫人说，我呢要到云台山小住些日子。叶氏夫人出身书香门第，也是深明事理的女中贤达，她见吴承恩自从辞官回来之后一直是心灰意懒，整天像霜打一样萎靡不振，加上他们唯一的儿子不幸要夭亡， 成了他一大块心病，双重打击，几乎压得抬不起头来。为此叶氏夫人也是为他担心，早就想好好劝劝丈夫，让他重新振作起来，能有一番作为。还没等劝呢，听说他要去云台山写书，十分高兴。夫君呐，为妻早就盼这一天呢，身处逆境，不坠凌云之志，这才是男子汉大丈夫的作为。为妻虽然是女流之辈，也知道你们做学问的人有个座右铭，什么读万卷书，行万里路，闭门造车，是不会有什么成就的。既有好友相邀，何乐不为呢？家中店铺生意不用嘱托，自有为妻照应。夫君放心前去好了，为妻在家静听佳音。如此多谢贤妻了。闲言少叙，当天晚上明月山人就在吴承恩的书斋里住了下来。次日一早，吴承恩便收拾了琴剑书箱，与明月山人一道离开打铜巷，出了淮阴城，在码头上雇了一只小船，直奔东北方向而去。前文我说过，吴承恩自从回来以后，除了在赣榆县住了几天，此外啊，什么都没干。回到了淮阴呢，他就到天波楼听书，多亏了然和尚的点拨，动了著书立说的念头，又有明月山人相助，叫他到云台山做客。按照现在的说法，是叫他体验生活，开阔眼界，增长知识，丰富阅历，心情之好可想而知。吴承恩坐在小船之上，凭窗瞭望，辽阔的河面上，水鸟飞起飞落，波光粼粼，帆影点点，来来往往，两岸杨柳青扬，风光无限。小船乘风扬帆，清洁如燕，顺流而下，不由动了豪情，随口吟道：“朝辞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他正想往下吟，忽然意识到什么，笑了笑：“哎呀，我怎么冒出这么两句呢？”明月兄见笑了。吴承恩为什么这么说呢？人所共知，这是李白的诗，后两句是“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吴承恩触景生情，信口吟出前面的两句，转念一想，淮阴地面千里卧雨，沿河两岸一马平川，哪有什么大山，更别说什么猿猴了，再往下吟就是牛头不对马嘴了，所以不好意思摇摇头说出那番话。哪是明月山人微微一笑：“承恩兄，没什么错呀，你别看这里是一马平川，我们马上就看到大山了。这里虽然没有猿猴，我们云台山却是猿猴的王国，满山遍野都是他们身影啊，何止是千千万万，说不定正眼巴巴地盼着欢迎你这位贵宾。你知道为什么吗？我们云台山还有个非常好听的名字，叫花果山。”“花果山？”“是啊，绝对不是浪得虚名啊。每到阳春三月，山上百花盛开，争奇斗艳，如锦如绣，香气四溢。高高矮矮的树上，硕果累累，红鲜鲜，青灵灵，金灿灿，把枝头都压弯了。正因为如此，才引来四面八方的猴子携儿带女，呼朋唤友，纷至沓来，云集至此，渐渐成了气候。除了这个以外，还有个更重要的原因，我们花果山还出了一个普天之下独一无二的美猴王。美猴王神通广大，武艺超群，上天入地，变化无穷。他一身正气，行侠仗义， 斩妖除怪，所向无敌。乡亲们说起他的故事，真是滔滔不绝，津津有味。有这样一个猴王，我们花果山还撑不起一个猿猴的王国吗？吴承恩更惊奇了，暗想，我到赣榆县就听说云台山有猴子，我没见着，因为我没上云台山，我只见

0: 队吃了败仗，一怒之下一头撞倒了不周之山，一下子给天上撞出了许多大窟窿，银河的水哗一年到头从那洞里往下倾泻，老百姓吃尽了涝灾的苦头，女娲娘娘目睹她的子民陷入了大灾大难之中，非常心疼，决心要炼石以补苍天，把那些大小洞啊一个个的修补起来。于是周游四海，最后在东海之中一座仙山之上堆巨石为炉，取五色土为料，又借来太阳神火，历经九天九夜炼出了五色巨石36501块，最后又用了九天九夜，用了36500块五彩巨石，把那些大洞洞全都补得严严实实，滴水不漏。最后啊，还剩下一块小石头，女娲随手刷，把它扔进东洋大海。哪知这一扔，恰恰扔在咱云台山清风顶下面，卡在两块大石头的夹缝里。又不知过了多少年，这块石头旁边不知怎么又长出一块小小的圆石头。忽然有一天，只听一声轰的巨响，小石头炸为两半，从里边本蹦出一颗圆球一般的石卵，山风一吹，滴溜溜溜溜溜溜，这石卵化作一只石猴。哎呀，五官俱备，四肢皆全呢，自己学爬学走，拜了四方，眼里射出两道金光，直冲斗牛。这只小小的石猴生下来就非常的聪明，他自己编织了一个筏子，去到海外仙山拜师学艺，多年以后学了一身本领，百般武艺，回到花果山，这就是后来的美猴王。吴承恩听的越发感兴趣啊，什么，那美猴王是从石头缝里蹦出来的？明月兄，这块石头还在吗？
1: 在呀。
0: 太好了，到了云台山你一定带我去看看它。
1: 好啊，
0: 到了云台山你想看的东西太多了，我还是先给你说说这块奇石吧。那块石头啊，天生异趣，被夹在两块巨石之中，上不沾天，下不着地儿，上面刻有挖一石三个大字。仅靠挖一石啊，还有一块半圆形的石头，球面光滑呀，就像有人打磨的一样。这小石头的那一半，不知蹦到哪里去了，就剩下这半边了。那小石头哪去啊？书中暗表，直到清代乾隆年间，有个名叫曹雪芹的读书人写了一本书，名叫《红楼梦》，书中啊披露一个鲜为人知的消息。那书中的男一号名叫贾宝玉，贾宝玉在出生的时候呢，嘴里就衔着一块五彩的玉石，故而才给他取名叫宝玉。哎，这可不是我说的，是民间考古人说的。贾宝玉嘴里衔的这块五彩玉石，正是挖衣石旁边那半圆形的石头迸裂出来的。咱们再说吴承恩，听了明月山人讲了孙猴子的故事，哎呦，着迷了，心想了然和尚说的没错，这位明月果然非同寻常，肚子里装的稀奇古怪故事传说，自己虽然熟读五经四书，他讲这些却是闻所未闻，见所未见，又新鲜又神奇，在书本之中根本无法看到的，就如同在他面前唰打开了一扇窗户，他看到另外一个世界。他不愿意打断明月

0: 的讲述，洗耳恭听。明月山人说，关于那挖衣石的来历，我们当地还有另外一个传说，你听不听？
1: 听啊，说说说说。
0: 哦，就说是很久很久以前，有位神仙叫石矶娘娘。石矶娘娘原是天地玄黄之外的一块巨石，经过地水火风千年修炼得道成仙。他手下有两个徒弟，一个叫碧云，一个叫彩云。有一天，两个小徒弟奉了师父之命上山采集药草，两人正说说笑笑走在山坡之上，忽然嗖的一声，不知从哪儿飞来一支箭，砰，正射中了碧云童子的后心之上，从后心射进来，前心穿出去，碧云大叫一声，扑通倒在地上，眼看活不了了。彩云吓坏了，顾不得让采药了，赶紧回转洞府报与石矶娘娘。石矶娘娘大惊失色，急忙赶来，拔下那支箭一看，箭杆上刻着六个大字：托塔天王李靖。哟，好啊，李靖啊，你竟敢射死我的徒弟，我找你算账去。石矶娘娘当下就架起了云头，来到陈塘关，直奔总兵府衙门，找到了托塔天王李靖，用手一指，怒气冲冲喊道：李靖啊，李靖，俺石矶与你往日无仇，近日无恨，一直是相安无事，井水不犯河水，你为何无缘无故射死我的爱徒？嗯，李天王吃了一惊，什么？我射死你的爱徒？没那事儿啊，清晨早起，本王就在房中攻读兵书，从未迈出府门一步，你气势汹汹找上门，一派胡言，是何道理？哟，铁证如山，还敢狡辩？给你，啪，把那支箭扔到李天王面前。李靖拾起来一看，箭杆上刻的字呀，倒吸口凉气，没词儿了。完了，准是那个小奴才闯的祸呀，你可把我坑了。原来李天王有三个儿子，长子金吒，次子木吒，最小那个叫哪吒。三个儿子中，金吒、木吒生来本分听话，行为端庄，唯独哪吒最为调皮捣蛋，最爱惹是生非。李天王为此也十分头痛啊，就把他送到千元山金光洞太乙真人那学艺，请真人代为管教。那太乙真人乃是昆仑山玉虚宫元始天尊的门下，阐教十二金仙之一，道行高深，法力无边。天王一心想着跟着这样的师傅严加管教，将来不愁不修成正果，没想到这个奴才凭空又惹下这么大的祸呀。没办法，只好连连的赔罪，带着石矶娘娘找到千元山金光洞，寻找儿子问个究竟。那么这支箭到底是不是哪吒射出去的？不是他还有谁呀？原来清晨早起，哪吒就在山中习武，先是练会儿枪，接着练射箭。实话实说，自从他跟了太乙真人学艺以来，他身上的坏毛病啊，的确改了不少，桀骜的品性收敛了许多。可没想到随手射了一箭，竟然误伤了石矶娘娘的徒弟性命。听到远远方向一声惨叫，哪吒就知道大事不好，一定是惹出麻烦了。眼下一看，父亲和石矶娘娘脚步匆匆，满脸怒容，一起寻上山来，当时吓得面如土色，是掉头就跑。石矶娘娘急了，哪里跑，唰抽出宝剑追上去，刷就要劈哪吒。托塔天王也慌了，在后边求情，娘娘

手下留情，有话好说，有话好说。石矶哪听他的，一剑劈空，紧追不舍。就在这阵儿，太乙真人从路旁闪了出来，用拂尘一躺，前马呐，无量天尊，石矶住手！哟，石矶一看是太乙真人，你来的正好，哪吒杀了我的徒弟，你说怎么办吧？太乙真人陪着笑脸说：“这个事情我已经知道了。”小哪吒一时失手误伤了你的爱徒，是他不对，不过他不是存心有意的。再说人死不能复生，老夫给你赔情道歉，请李天王多花些银钱厚葬你的爱徒，好好安抚他的家人，看在我这张老脸上，你就饶他这次如何呀？李天王也劝：哎呀，娘娘大慈大悲，手下留情，哟，给我住嘴。石矶急了，你们这是护犊子，世上有这么便宜事吗？一个当朝权贵的儿子，视百姓的生命如芥草，想杀就杀呀。真人呐，真人，亏你是修炼多年的老神仙，怎么能说出这种话呢？今天我和你们拼了。石矶和太乙真人要动手，才演出一段石猴出世。

0: 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1: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可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光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九道街与二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八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89508888。
2: 好消息，德惠市民心医院妇产科搬家了，新地址就在松柏路植物园对面社保局左侧，好找又方便。诊室病房全面升级，专业医师团队坐诊，备孕产检、生宝宝、妇科疾病、产后康复一站式服务，家门口靠谱的妇产科团队，欢迎有需要的女性朋友前来就诊。咨询电话18043056826。
3: 中华美食源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
4: 永斌，告诉你个好消息。
5: 啥好消息啊？
4: 医药超市不仅可以买药，还能看病了。
5: 是吗？
4: 医药超市二楼成立了大健康综合门诊，设有内科、外科、妇科、口腔科、彩超室、检验科等等科室，每天都有主任医师和专业医师坐诊，还提供免费的健康咨询。
5: 地址在哪儿啊？
4: 二中央街与五道街交汇处，医药超市二楼，健康热线8997-2666。
3: FM89.7 德惠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0: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3: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2: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着个新鲜玩意儿？
5: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4: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5: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4: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5: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4: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5: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4: 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评书记。
6: 海州活字典明月山人给吴承恩讲云台山的掌故石猴出世。正说到托塔天王李靖之三子哪吒误伤石矶娘娘的徒弟碧云仙子，石矶找到了李靖和哪吒的师父太乙真人，叫他们交出哪吒，要替徒弟报仇。太乙真人说，这件事我知道，哎呀，哪吒不是故意杀人，实属误伤，请你网开一面放过他，李天王一定会重重谢你们的。石矶闻听勃然大怒，哟，你们这是欺负人哦，我徒弟白死了，我一定杀了哪吒，要一命抵一命。石矶娘娘这么说话，太乙真人的脸子呱嗒就撂下来了。无量天尊，我说石矶呀，看来你是不给我这个面子了。哼，杀人抵命，欠债还钱，古之常理。哎，老神仙，你还俺一个公道，想那小子教我处置，免得你我伤了和气，兵戎相见。嗯，太乙真人眼睛一瞪，冷冷地说，哼哼，兵戎相见，要这么说，你想跟老夫比试比试，过上两招，比试比试又何妨，

时机火气正盛，一摆手中宝剑，唰，奔着太乙真人刺了过来。太乙真人唰啦抽出宝剑，接驾相还。好嘛，两个神仙就这样打起来了。再说托塔天王李靖，因为儿子有错啊，心里发虚，闪在一旁是干着急，不知道怎么办好。两个神仙你来我往，各显神手，至杀的天昏地暗，刷刷刷飞沙走石，日月无光，好不热闹。两人打了30个回合，太乙真人眼看不能轻易取胜，虚晃一招，噌跳到一旁，随后从囊中取出一物，口中念念有词，唰，记起他的宝贝九龙神火罩。神火罩嘚嘚溜溜溜溜溜从天而降，唰啦把石矶娘娘扣在里边。石矶被扣在里边，就觉得黑咕隆咚，晕头转向，不知东南西北，正在着急。太乙真人啪啪双手一掰，呜，九龙神火罩内起火了，霎时烈焰飞腾啊，这可不是一般的火呀，叫三味真火，九条火龙上下盘旋，呜，就听咔嚓的一声巨响，把石矶娘娘真形炼出来了。什么呢？乃是一块顽石，挺大个石头。太乙真人这才念念有词，收起九龙神火罩，无量天尊，哼，你是自找。哪吒，你把这石头背走，扔到东洋大海里，扔得越远越好。哎，太乙真人是话中有话，那个意思，你要不把这块石头扔得远远的，免得日后给你再惹麻烦。可是神仙说话历来是说半句留半句，这叫天机不可泄露，不能明点，让你自己猜去，看你的悟性。怎奈哪吒还小啊，道行太浅，是个小孩子，哪里明白其中之意，心里琢磨，师父啊师父啊，你胆子也太小了，你已经把它烧成石头了，还怕什么呢？满肚子不高兴，不愿意动手。李靖急了，大喝一声，奴才还不动手。哪吒懒洋洋的背起石头，嘴里头嘟嘟囔囔的发着牢骚，向东洋大海一步一步走去。这是成了精的石头啊，非同一般，越背越沉，越背越重，简直就像压了一座小山。刚刚走到海边，哪吒就被压得浑身是汗，几乎喘不过气来。他把石头砰往山上一撂，回头交差去了。太乙真人一看哪吒回来这么快，哎，哪吒，你把那块石头扔到哪里去了？启禀师父，我把它撂到海州地面的清风顶上了。啊，太乙真人吃了一惊啊，清风顶，哎呀，无量天尊，他紧皱眉头，掐指一算，不好，这块石头命不该绝，日后还会转世成精。哪吒呀，他要和你作对呀。哎，这是天意，由他去吧。于是摇摇头，长叹一声，转身回归洞府。李天王又将哪吒训斥了一番，这才转回陈塘关了。

太乙真人所料不差呀，这块石头在清风山餐风宿露，受日月精华，天长日久，果然越狱出一只石猴蹦了出来。不用说，这个石猴就是石矶娘娘转世投的胎，后来就成了孙猴子。再后来呢，孙悟空大闹天宫，把哪吒打得吐血而逃，就是为了报前世之仇。咱们书归正传，再说明月山人的故事讲完了，再看那吴承恩忽然眼睛放光，用手一拍大腿，嘿，就是他了。嗯，明月山人没明白，就是他，他是谁呀？嗨，我想起一件事儿。吴承恩想起什么了？前面说过，他在淮阴府天波茶楼听书的时候，那了然和尚不爱听了，拂袖而去。被吴承恩追上时，曾经说过这样的一段话，什么话呢？那个扬州艺人柳依婷，评话中所说的唐僧太窝囊，太无能，一根禅杖，一领袈裟，一个钵盂，一匹白马，行之影单，餐风宿露，奔走天涯，不论是什么人都欺负他，玩他于鼓掌之中，活脱脱一个苦行僧。吴承恩要写唐僧取经的故事，就先得解开这个疙瘩。什么疙瘩？得给唐僧找一个作伴的，也叫保驾的，也叫保镖的。这个作伴的又必须本领高强，武艺出众，忠心耿耿，吃苦耐劳，爱憎分明，嫉恶如仇。对了，最好还有点超人的本领，神出鬼没，变化无穷，关键时刻能站出来，扫清前进路上的一切障碍。方才听明月山人讲了石猴精的故事，吴承恩脑子里唰灵光一闪，马上又想到了《太平广记》书中引用荣木闲谈的一段话。荣木闲谈，哎，这段意思大概的意思是，上古时大禹治水，淮河经常泛滥成灾，老百姓苦不堪言，为了从源头上根治淮河，曾经率领人马三次到淮河源头桐柏山。根据书中原文描写的场面，当时那景象，什么惊风走雷，石号牧名，五伯拥川，天老宿兵，治水根本无法进行下去。大概的意思啊，哎呀，波浪滔天，雷声阵阵呐，水太大了，大禹着急呀，立刻把当地的有关神仙召集起来，询问究竟为什么这段水量这么大，这么汹涌。立即把当地的有关神灵召集起来一问，才知道原来是淮窝水神作怪。这个水神名叫乌之奇，形状像个大猿猴啊，高高额头，塌陷的鼻梁，浑身青毛，唯独脑门上一片雪白，两只眼睛金光四射，神采奕奕。他见多识广，能说会道，通晓过去未来，善于随机应变，脖子刷一伸，百尺多长，力气比那九头大象还大。大禹知道自己难以取胜，便从姚姬那里借来天兵天将相助，才算收服了这个水神乌之奇，把他脖子上套上铁锁，鼻子里穿了个铃铛，压在楚州龟山脚下，淮河才算得以治理，安安静静地流入东海。那个淮窝水神一压就被压了2000多年。

唐朝代宗永泰年间，楚州刺史李汤听人说龟山脚下的水里有个大铁锁，下边还有长长的铁链没入水中，不知道作何而用，于是就命人套了几头牛，想把那铁锁拉出来看个究竟。老百姓闻讯赶来，巫山脚下看热闹的人山人海，万头窜动啊，哪料想哗哗哗这一拉可不要紧呐、啊，霎时间狂风大作，水面上波浪滔天，呜呜唰，有一个像猴子一般的怪兽跳上岸来。这怪兽高有五丈，满头白发，脖子上长着长长的毛，金色的爪子，雪白的牙齿，两只眼睛一呼声，电光一般，左顾右盼，那模样好像是说，开什么玩笑，是谁惊扰了我的好梦？围观的百姓吓坏了，呼啦一声东奔西散，那怪物也不追赶，冷笑一声，伸出长长的手臂，哗啦哗啦，唰，咚咚咚，把铁锁拉到水中，连那几头牛啊也被拽进去了。听众朋友，我这么一讲你也明白了，这也是个传说，和明月山人津津乐道的石猴精一样，仅仅存在于人们的想象之中。那么在现实生活中，有没有这样超凡脱俗的猴子呢？也有。吴承恩马上就想到，他在赣榆县做客之时，那个大闹海州县衙的大猴子拼命三郎来。前面说过，拼命三郎的主人鲍四海遭到歹人暗算，被人灌醉之后埋在了土坑里，眼看有性命危险，多亏了拼命三郎啊，一个四条腿的畜生，横骨插心，披毛戴甲的猴子，竟然拦路求助，舍命相救。吴承恩已经感到这猴子又聪明又仗义，太通人性了。不久之前，在那个姓秦的贪官的庆寿宴上，又是这猴子拼命三郎，竟又人模狗样的捧着寿桃，大模大样，面色不改，从容镇定，去到秦有德面前引爆火药的一刹那，旋风一样啊，腾空一下子后滚翻，逃离险境。他脱险了，秦有德被炸死了。当时吴承恩被惊呆了，这哪是四条腿着地的猴子，分明就是鱼肠剑中的那个刺客专诸。专诸也比不上他呀，专诸虽然刺死了王僚，还是陷入重围，不得脱身，最后被乱刀砍死，搭上了自己的性命。猴子三郎轻而易举地把贪官送上西天，自己却能全身而退，毫发无损。神了，太神了，倘若我下点功夫，把这些猴子的长处综合在一起，写进唐僧取经的故事之中，让他给玄奘当徒弟，逢山开道，遇水搭桥，遇妖擒妖，遇怪捉怪，可上九天朗月，可下五洋捉鳖，战无不胜，攻不克，这样一来，听书的人哪里会感到憋屈窝火呢？哎，这可是大快人心呐、啊！对，就这个主意。猴子，哎，猴子，你帮了我的大忙了。想到这儿，他喊出来了，好，就是他了。
明月山人一看吴承恩还好，不解其意。哎呀，我的吴先生啊，你这是为何呀？就是他，又是谁？好，谁好啊？吴承恩便把自己的想法和盘托出。明月山人听罢，想了想，先是点点头，接着又摇摇头，哎呀，不可。吴承恩说，哎，你又是点头又是摇头，到底是同意还是不同意啊？明月山人说，哎，恕我嘴冷，你听听啊，你为玄奘和尚添了这么一个猴子作为徒弟，好，就像死水潭里降下一头蛟龙，摇头摆尾，劈波斩浪，一扫旧书中的沉闷之气，想法倒是很好。不过我担心的是，你要这么写下去啊，那说书的人和听书的人，也未必肯买你的账啊。那是为何呀？吴先生，你想过没有啊？倘若按照你的思路写下去，那猴子战无不胜，攻无不克，取经途中一路风顺，不管遇到什么妖，只要猴子一出手，便会风平浪静，万事皆休，自始至终差不多都是猴子唱独角戏。你说你这书听起来还有什么味道呢？没有味道，听书的人就没了兴趣，没了牵挂，他还会丢下营生，耽误时间，自掏腰包到茶楼听书吗？那说书的人呢，就指望这个讨钱过生活，留不住听众，混不下饭吃，他还能说吗？哎呀，对呀，吴承恩如梦方醒，我怎么没有想到这一层呢？哎，明月兄，依你之见，又该如何是好？哦，常言说得好，一个巴掌拍不响，众人捧柴火焰高。海州乡下还有句俗话，要打东东鼓，离不了三五人。哎，给你打个比方吧，就像那戏台子上唱戏，包龙图铁面无私，断案如神，身边还离不开王朝马汉、张龙赵虎四个站班的，杨六郎镇守边关，威震边疆，还得有孟良交赞，岳飞大破金兀术，还少不了牛皋、唐怀。那唐僧西行之路万里迢迢，千难万险，指望一个猴子上蹿下跳，东挡西杀，包打天下，这还不算，既然是唐僧的徒弟，就要照顾师傅的起居，鞍前马后的侍奉着，吃喝拉撒睡全都是他的事儿啊。你说他忙得过来吗？猴子得忙得撒尿的空都没有，这猴子纵有天大的本领，长出三头六臂，这个局面也应付不了啊。哦，几句话提醒了吴承恩，哎，你是不是叫我给猴子配几个帮手啊？有这个意思，我呀不会写书，眼高手低，但我知道这书得怎么好看怎么写，怎么好听怎么写，怎么抓人怎么写。总之一句话，听书的人喜欢什么你就写什么。不瞒吴先生，这点学问我还是从一个说书艺人那里学来的。前不久啊，在天波茶楼跟你说过，当初在下也曾跃跃欲试，打算好好写写我们海州，写写云台山。我虽然有满肚子的故事，总觉得笔头发涩，就好像一个蹒跚学步的孩子，东倒西歪的，总是不上道。后来啊，我到镇子茶馆听书的时候，特意备了酒菜，
向一位说书艺人请教其中的诀窍。那个艺人是河南开封府的，

0: 专说包公案，江湖上有活包公之称。记得那一天，活包公并没有直接回答我的话，而是反问了一句，哦，你想写书，写吧。你写书是自己看呢，还是给别人看？我说，嘿嘿，孤芳自赏哪有什么意思，当然是让别人看了，让千千万万的老百姓，你传我，我传你，传遍四面八方，留给子孙后代才好。活包公听这话，捋着须髯，微微点头，嗯，如果是这样，那就和我们说书人想到一处了。我们说书人能够抓住听众，留住看客，皆因手中有三件兵器。啊，三件兵器，不知是哪三件呢？欲知其中的奥妙，下回再说。
1: 天然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2: 中华美食源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
3: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特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光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九道街与二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八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8950-8888。
4: 永斌，告诉你个好消息。
5: 啥好消息啊？
4: 医药超市不仅可以买药，还能看病了。
5: 是吗？
4: 医药超市二楼成立了大健康综合门诊，设有内科、外科、妇科、口腔科、彩超室、检验科等等科室，每天都有主任医师和专业医师坐诊，还提供免费的健康咨询。
5: 地址在哪儿啊？
4: 二中央街与五道街交汇处，医药超市二楼，健康热线8997-2666。
2: 诚信老店首选金霸，一看二选三比较，家电还是金霸好。为您所想，知您所需，金霸电器城，用心服务，零距离。地址东三道街老中医院对面。
3: 好消息，德惠市民心医院妇产科搬家了，新地址就在松柏路植物园对面社保局左侧，好找又方便。诊室病房全面升级，专业医师团队坐诊，备孕产检、生宝宝、妇科疾病、产后康复一站式服务，家门口靠谱的妇产科团队，欢迎有需要的女性朋友前来就诊。咨询电话18043056826。德惠利敏托老院全新装修，干净舒适，专业护理团队用心呵护老人，老人住得舒心，儿女在外安心，养老托老，安心托付，就选御景华城利敏托老院。地址万兴中学斜对面，电话19969575111。金霸电器诚聘销售导购员3名，有销售经验者优先，薪资3000到7000元，记账员1名，要求熟识电脑业务，薪资2800元，年龄不超过45岁，要求能够长期稳定工作，有团队合作能力，每月有2天带薪休息，中午有工作餐。联系电话13944966777。
6: 一城文脉，十里德惠，声声皆温情。
2: 资讯、民生、文艺、生活，一庭汇聚，包罗万象。
6: 聚焦德惠大小事，
2: 深耕全域多维度。德惠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电波架起连心桥，
6: 生动家乡融万象之声。
2: 调频守候，德惠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朝夕相伴。
7: 渤海香瓜香飘四海。渤海镇位于德惠市区南部，102国道与德9公路在境内交织穿过，交通便捷，产品分成，是国家级无公害蔬菜生产基地，是。

0: 远近闻名的瓜菜生产之乡。与普通香瓜相比，渤海香瓜之所以更香甜细腻，源于一项国内领先的嫁接技术。甜瓜苗全部嫁接到郁金香哈密瓜根上，这样一来，瓜苗根系发达，抗病性也更强，花样的生长期就会延长。
1: 每年五月中旬开始到十月末，行走在德惠市渤海镇的田间地头，你就能闻到一股股清香，这就是驰名已久的渤海香瓜。蓬莫瓜的品种主要有早瓜和晚瓜、白瓜、绿瓜和黄瓜、台湾玉露、八里香、福尔和环球，甜的、面的、脆的，品种那叫个多。渤海人还有更高的追求，他们准备开发绿色瓜菜，加工干菜、菜汁、饮料和香瓜罐头，真正做到健康有序发展。勤劳的渤海人，未来可期，加油加油加油！

0: 北京时间13:32，您这里正在锁定到 FM89.7德惠综合广播，先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我觉得今天稍稍有一点点的冷啊，可是看气温呢还不错，哎，气温的表现程度还是蛮不错的。今天白天最高气温-24°，夜间最低气温-7°。白天是晴朗的天气，西南风1到3级，明天有可能会有小雨降临哦。那明天白天最高气温-25°，夜间最低气温-13°。那看到周四周五两天呢，会迎来一个小小的高温，白天最高气温-28°哈。但是这个季节的28°，我觉得也没有很暖和，早晚出门的话还是加一个薄薄的外套吧。
1: 一路平安，出行顺畅，更多路况持续更新。
2: FM 89.7路况早知。

0: 关注目前路面上的交通状况，本时段的路况信息哈，我看一下城区当中的拥堵情况。城区当中，中央街八道街到十道街双向车流量都是非常大的，以及二实验小学的门口、29中的门口，还有一小的附近哈，这几个位置出现比较严重的拥堵情况。尤为拥堵的呢是八道街到九道街中央街的位置。提醒路面上正在驾驶的司机师傅吧，小心慢行，安全驾驶喽。
1: 捕捉全网热点，锁定娱乐前沿，聚焦新鲜资讯，解锁光影世界，聆听动听旋律，最新娱乐圈动态，一手影视热门速递，宝藏金曲随心分享，欢迎锁定娱乐情报站。

娱乐新鲜即刻听见，各位好，欢迎您继续锁定 FM89.7 德惠综合广播，这里是娱乐情报站，正在直播当中。各位好，我是小韩，很高兴啊，每天下午这个时间段都会在收音机前来准时的陪伴大家，跟大家分享一些娱乐圈有趣的事儿啊，还有一些好看的电影电视剧呀。当然如果你有什么好听的歌好看的剧集啊，都可以来跟我分享，可以拨打直播间的两部热线电话87260167 87260168，或者关注我们微信公众平台大写的 DH89789789。我们也同步开启了线上直播，如果您正在小屏前来观看直播的话，也是可以来跟我互动的。大家有没有发现，每次去海边游泳啊，或者去森林里面徒步的时候，或者冷不丁在墙角瞥见一团那个毛茸茸啊多足黑影，是不是

会闪过一个念头，说不会有东西扑过来咬我吧。其实啊，在现实生活里面，人类被鲨鱼袭击的概率比被雷劈还要低。大多数蟒蛇见着人类是能躲就躲的，小蜘蛛更是默默的织网吃蚊子。但是为什么一提到它，大家依然会瞬间头皮发麻、汗毛直竖呢？其实这是刻在人类基因深处、跨越了数百万年进化史的生存恐惧，还有本能防御。其实啊，在远古时代，看不见的水下掠食者、悄无声息滑行的毒蟒，还有在暗处潜伏的致命毒蛛啊，那些小蜘蛛，每一次出现几乎都关乎生死。那些能够迅速警觉便逃跑的祖先才能繁衍下来。那银幕上的造梦大师们，恰恰就是极具冲击力的光影，精准唤醒这份沉睡在我们血液里的远古记忆。有这样几个电影啊，就是讲这种庞然大物的这种怪兽电影啊。其实我还蛮喜欢看怪兽电影的，不光是惊险刺激，然后还有点悬疑的色彩在，就说它不破案吧，但是那种惊悚的氛围啊，不像那个就是那个纯正的恐怖片那么吓人，但是它这种感觉还蛮爽的。第一个非常经典的就是大白鲨了，水下盲区对未知的恐惧，惊吓指数得有五颗星。哎，导演斯皮尔伯格最聪明的地方就在于，整部电影的前半段几乎根本没让你看清这鲨鱼长啥样。哎，而且我最近在短视频平台也刷到了一些啊，就是电影拍摄的解谜手法，说这种巨物电影，像什么巨蟒啊，然后大白鲨吃人呐、啊，然后或者是什么的这种啊，是怎么拍出来的？是把那个就比方说这个海浪，大白鲨随着海浪然后冲上人类小镇，然后这个小镇呢是根据一比几的比例给它缩小的，缩的小小的，然后放在那里，然后影片呢是一种微缩的那种视角去拍的，然后再放大，就看起来是真的冲毁了城镇。那些小人是咋缩上去的？就是人格里的哗啦一下都冲没了。这嘎的我没看着，我解密啊。说回大白鲨哈，伴随着这种咚咚咚咚渐进古典的那个经典配乐一响，平静的海面上就只露出划破海浪的黑色背鳍。你看不到它藏在水下多深的水下，也不知道它什么时候会猛然的从脚底面暴起。这种对看不见的庞然大物的未知想象，把人类对深水的恐惧无限放大，吓得当年全球观众啊，无数观众整整一个夏天都不敢下水去游泳。电影《沙滩》啊，这个女主非常漂亮，身材嘎嘎好。那全程我都没咋看她跟怪兽搏斗，我净看她那好身材了，有胸有腰有屁股，那叫一个漂亮。这《沙滩》啊，是打破安全舒适区，惊吓指数三颗星吧。女主南希啊，饰演者呢叫做布雷克弗莱弗利。说实话，这些英文名我都记不太住，我就能记住人脸。女主南希呢，原本只是一片风景如画、与世隔绝的隐秘沙滩啊，这个海滩惬意的冲浪，结果转瞬就被一条大白鲨盯上了，逼上了一块暗礁。这块礁石离温暖安全的海岸线不过短短的200米，但是肉眼清晰可见，中间呢就是隔着就涨潮的那个水位跟不知疲倦巡游的食人巨兽。电影呢狠狠撕碎了我们对度假天堂的幻想，那种只要一离开狭小舒适区一步就会命丧黄泉的心理压迫感，甚至比怪兽本身更让人感到绝望。齿鲨也是很经典的鲨鱼怪兽电影了，这种来自远古深海的巨物啊，惊吓指数大概有四颗星左右。如果说普通的大白鲨还属于自然生物范畴，那么从马里亚纳海沟深处被意外释放的巨齿鲨就是纯粹的史前天灾了。想当年我看巨齿鲨的时候，我看的是二，那是一上前我还小呢，我还不怎么看电影呢。但是看二的时候，那种我记得巨齿鲨二的剧情好像是有两头大鲨鱼，就是大的巨齿鲨，杠杠的哐哐撞墙啊，就哐哐撞那个坚固的水下玻璃的那个玻璃罩。这长达20多米、重达几十吨的庞大身躯，一口就能把坚固的前

深潜器啊，甚至是观光玻璃栈道咬成废铁。那当他从漆黑的深海缓缓浮现，巨大的阴影笼罩整个浴场的时候，那种人类在绝对体量差距面前渺小如蝼蚁的无力感，直接将深海巨物的这种恐惧拉到满格了。

0: 话说当年的《巨齿鲨二》啊，好像是说没有一那么高的口碑，但我看的时候确实是那个看的是这一个，《巨齿鲨二：深渊》啊，杰森斯坦森主演，还有我记得还有李冰冰啊。这是巨齿鲨的续作，讲述的是乔纳斯泰勒与科学家啊张九明潜入海底7000米深渊执行探索任务，却意外遭遇史前巨齿鲨群的攻击。哎呀妈，巨齿鲨群那比一个还吓人。那巨齿鲨二呢也在2023微博电影之夜斩获年度特别推荐影片。小小的感受一下哈，
1: 那对深海的了解还没有对月球的了解多。你是否想象过深海底部还有另一个世界？嗨，大家好，我是科幻迷布马。夏天来临，又到了海浪、沙滩、冰镇饮料的季节。除了这些呢，和夏天最配的应该就是给你开足空调的电影院了。这不，暑期档视效爽片《巨齿鲨二》也将燃爽来袭。这次主角们下潜到水下7000米的深渊，发现了另一套奇异生态系统。我们怎么能落后呢？快坐进潜水器，跟我一起探索水下7000米的世界。水下0到200米是光合作用带，这里能洒进阳光，生机勃勃。200到1000米是中层带，这里光线极弱，鱼类长相放飞自我。其中一位代表就是欧氏尖吻鲛，它靠鱼吻上的感应器官侦测猎物。它的鱼吻超长，但不妨碍捕猎，因为嘴巴能以惊人速度伸长。这里同样出没着大王乌贼，它就像古老传说中的海怪，最大体重275公斤，最大身长20米，大约是7层楼的高度。它也是最长的无脊椎动物。1000到4000米是深海带，这里没有阳光，只有深海生物发的光。抹香鲸就在这儿，它最爱大王乌贼这样的食物，每天要进食1吨。它们睡觉时是这样子的，像不像异世界的梦境呢？4000到6000米是深渊带，这里黑暗寒冷，水压巨大，生物的数量和种类锐减，以无脊椎动物为主。6000米再往下是超深渊带，这里水温比冰点还低，压力极大，这个压力就差不多是你在北京地铁最挤时候的10万倍。水下7000米，这是巨齿鲨系列故事发生的深度。巨齿鲨的第一部是探险小队偶然打破海底温月层，导致巨齿鲨逃出海底，而巨齿鲨二则是探险小队主动潜入深海7000米，探索出另一套生态系统。在这套系统里，许多已经灭绝的生物或许仍能幸存，巨齿鲨就是其中之一。巨齿鲨在地球历史真实存在过，生存在1500万到260万年前，最大身长约20米，听着好像跟大王乌贼一样，但它的平均体重可有70吨，它的尖牙有成人手掌那么大，大嘴直径可达3米，咬合力也是古今世界之最，达到28到36吨。科学家认为它是非常凶残的掠食者，按新陈代谢估算，它每天大约要吃2吨食物。这么说不够具体哈，打个比方，假设一只鸡重2公斤的话，那它每天得吃1000只鸡。如此巨大的胃口，让它可能猎杀任何生物。但如果非要说它最爱吃什么，那一定是鲸鱼，因为世界各地发现过很多鲸鱼化石，上面都有巨齿鲨攻击的累累伤痕。不过所谓成也体型，败也体型，科学家对巨齿鲨灭绝的原因有过很多推测，大部分都归因于食物链断裂。毕竟掠食者新陈代谢越快，食物需求越大，受食物链的影响也就越大。也有少数科学家认为巨齿鲨其实并没有灭绝，只是藏在海里。在巨齿鲨二的预告片里，海洋霸主巨齿鲨和猎龙、巨型章鱼等史前巨兽掀起骇浪，让人们措手不及。一场惊心动魄的冒险即将开启。
0: 大概是23年上映的时候啊，有博主做的这个小小的推荐。所以说这种巨兽电影啊，就是这个巨齿鲨，哎，蛮有深海恐惧的。那我们逃出海底深渊，来看一看湿润的、茂密的、危险重重的森林。

0: 在这种潮湿逼仄的泥潭里面，那种无处可逃的密闭窒息，简直就是幽闭恐惧症患者的噩梦了。还有一部电影《小魔星》哈，这部电影的惊吓指数居然有5颗星。如果说《深海》和《雨林》离普通人还很远，那这部电影简直就是把恐惧刻进了你的日常生活里面。来自南美原始丛林的致命毒蛛啊，小蜘蛛悄悄潜入了加州宁静小镇，在阴暗角落里面疯狂繁衍。它们爬进鞋子里，潜伏在马桶圈下方，甚至从淋浴花洒上突然掉落。电影把那种八条腿毛茸茸快速爬动的沙沙声跟近距离的特写拍得特别具有压迫感，精准激活了人类对多足节肢动物最原始的生理排斥。哎呀，那看让看完让人连续好几天就穿鞋前都得倒过来先猛磕三把啊。先回头再看啊，这些动物呢在大荧幕上之所以吓人，不仅是因为它们尖锐的獠牙和庞大的身躯，也更是因为电影巧妙地利用了水下盲区还有窒息压迫与体型差距，精准地击中了人类对未知世界的本能防御。来稍稍休息一下，小段广告之后继续回来吧。
1: 妈妈，我今天在学校参加比赛输了，我想要赢。
2: 来宝贝儿，妈妈教你写一个赢字。
1: 妈妈，这个字笔画真多。
2: 你看这个赢字呀，是由一个王、一个口还有月、背、凡组成的，这五个字可是包含着赢家必备的5种意识或者能力呢。
1: 王
2: 是指危机意识，
1: 口
2: 就是说要有沟通的能力。
1: 那月呢？
2: 这是时间的观念呢。
1: 背
2: 就是取材要有道。
1: 那凡呢？
2: 就是要有平常心态，度量要大，眼界要宽，心态啊要好。
1: 妈妈，汉字真是太厉害了。
2: 你看写好赢字不容易吧？宝贝，今天比赛输了并不要紧，首先我们要赢自己，超越自己。
1: 妈妈，我明白了。
2: 来来来，我们继续练字。
3: 点横竖折。
4: 哎，老公，你瞅，我发现个躺着赚钱的事儿，手机做刷单零门槛，日入200。
5: 哎呀妈，媳妇儿快停手，这不是最典型的刷单返利诈骗吗？
4: 啊，都跟我说正规兼职，老多人都赚着钱了。
5: 这就是前期给你的小额返利，那都是余额，等你大额垫付，对方直接拉黑跑路，一分钱你都要不回来。这全国每天上千人被骗，
4: 那我得赶紧告诉大家伙儿，千万别上当。
5: 记住，所有刷单都是诈骗，垫付资金全是陷阱，守住钱袋子，远离电信诈骗。
6: 德惠综合广播 FM 89.7，关注温馨小提示，暖心伴朝夕，锁定897，快乐不缺席。
7: 无聊的冷知识：古代土匪为何不抢赶考书生？在我们的印象中，土匪都是一帮肆无忌惮的乌合之众，占山为王，四处为祸，见人就抢。而实际上，任何一种组织若想要长久存在并持续活动，必须要遵守一定的规矩，土匪也不例外。比如在古代，土匪一般就不会打劫进京赶考的书生，这是为什么呢？古代土匪主要是哪些人呢？其实大部分还是来源于穷苦百姓，由于古代生产力低下，又基本上是从事农业生产，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弱，一旦遇上灾荒，便会有大量灾民流离失所，饿殍遍地。部分灾民为填饱肚子，开始组团打劫过往客商，获取钱财和食物。后来渐渐发展，有些地方甚至出现了农忙季节下山务农，农闲季节上山打劫的情况。土匪慢慢也就形成了一种职业，并且流传下来。土匪不打劫赶考书生有以下几个原因：一、行有行规。在古代，每行都有一些成文或者不成文的规矩，土匪也有，抢了就违反了规矩，会遭到同行人取笑。土匪的规矩中最著名的便是

0: 强，洗车桑车不强，书生邮差不强，摆渡的不强，行医的不强，耍钱赌博的不强，挑八股绳的不强，车店不强，僧侣道人尼姑不强，鳏寡孤独的不强，单身的夜行人不强。二，赶考书生穷，书生千辛万苦的去赶考，也就是为了能够过上好日子，这样的书生身上没有什么值钱的。三，对文人的尊重，土匪大多是没读过书的，都觉得读书人非常了不起，所以一般不怎么抢赶考书生。如果哪天山寨进来了一个读书人，那土匪们呢一定是很高兴的，尊其为上宾。四，规避麻烦，赶考的考生将来也许能做官，抢了的话以后也许有更大的麻烦，所以土匪大部分都不怎么抢入京赶考的书生。不过也有被抢的考生，比如说那些家境不错的考生，坐着轿子十分张扬的，一看就是有钱人家的，土匪心动就会去抢。也有不少考生为了更安全，就结伴而行，或者背着行李，在行李上插了一只黄布做的旗子，上面写着奉旨赶考的字样，土匪啊也给面子，不抢这样的考生。嘿嘿，物料的知识又增加了。
1: 娱乐新鲜即刻听见，这里是娱乐情报站，正在直播当中。各位好，我是小韩。那最近啊，有个事儿挺有意思的。你说深圳校服因为全市统一款式，自行到商超购买，单价最低19.9元，冲上这个热搜第一。哎，这让人熟悉的运动风校服啊，也勾起了大家许多回忆啊。如今呢，走在街头，西装革履已经越来越罕见了，取而代之呢，就是人手一套的运动卫衣，还有骑行裤啦，还有踩着复古球鞋的各路时髦精。那电影里的镜头是怎么把运动服的演变记录下来的呢？纯粹1970年代啊，这个纯粹的功能性，这个时候的运动服还没有那么花里胡哨的设计呢，一切都是为了功能性而生的，透着一股未经雕饰的粗粝感。这个洛奇啊，这部电影清晨的费城街头，史泰龙饰演的落魄拳手洛奇身穿一套这个粗棉灰色的运动服，伴着激昂的号角一路奔跑，没有大牌标啊，也没有精致的剪裁，但是那身浸透汗水的灰卫衣啊，就成了拼命奋斗的精神图腾。死亡游戏，李小龙在银幕上将功夫与具有运动属性的服装完美融合，贴身的弹力面料不仅能最大化的展现肌肉线条的爆发力，也让中国功夫的潇洒利落风靡全球，把运动服穿成了令世界侧目的文化符号。我觉得真的功夫巨星李小龙当属第一了。那1980年代呢？80年代是健美操与力量美学野蛮生长的黄金时代，紧身衣还有高叉连体裤啊，把人体线条展现到了极致，那跟泳衣似的，还挺好看的。电影按某种物质，对80年代风靡一时的电视健美操节目进行了致敬和解构。高饱和度的连体健美服，还有紧绷的肌肉，充满力量感的律动，既是那个时代对完美肉体的极致狂热，也是大众对青春活力的病态追逐。电影《油脂》，约翰·特拉沃尔塔饰演的丹尼换下机车皮衣，穿上无袖运动衫跟田径短裤，在操场上拼命奔跑。结尾处呢，奥利维亚那一身高腰紧身连体裤造型也是直接引爆了80年代啊贴身弹力健美装的风潮。90年代啊是街头文化觉醒跟球鞋的黄金时代，宽大版型篮球运动服跟球星效应深度捆绑，运动服彻底突破了体育场的界限，占领了街头。气垫传奇电影呢，带我们重回那个热血奔腾的90年代，见证耐克如何将一双AJ 和篮球运动装打成横扫全球的流行文化。还有女帅男兵啊，蒋雯丽饰演的篮球队女教练，身着复古宽松的运动外套，站在场边指点江山。 九十年代末的国产银幕上，利落宽大的运动服勾勒出职场女教练啊，女性干练帅气，不让须眉的时代新风貌。千禧年之后呢，运动服开始大举进军时装界，天鹅绒套装啊，那个运动套装。当时上学前谁没人手一个哈、啊，还有复古撞色的校服也让运动服正式被盖戳啊，认证为时髦单品。天才一族韦斯安德森在这部经典的作品里面让本斯蒂勒和他的儿子们穿上了一模一样的大红色经典三条杠运动服，对称的构图再配上明艳的复古套装，也瞬间让校服变成了影迷竞相模仿的美学风格。电影啊，超越在这部聚焦短跑运动员命运的影片当中，红白相间的国家田径队紧身战袍与训练防风服贯穿始终。郑恺饰演的老飞人郝超越重拾梦想啊，意气风发。那在现在呢，运动服专门设计的功能性运动服也逐渐成为了我们日常生活中的时尚穿搭。像赞达亚主演的《挑战者》啊，它里面这个复古的 polo 衫啊，哎，非常漂亮，那种松弛感，还有功夫女足，那种英姿飒爽的感觉。所以哈、啊，时尚潮流一直都环绕着我们。休息一下，一会儿回来吧。
2: 天然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0: 五菱汽车伴您成就非凡，铸就辉煌，您发家致富的好伙伴。1.5至1.8货车 CNG 双胎货车为你货运更省钱，星光、缤果、越野、迷你马卡龙每公里7分钱，星光插电混动更节能，国民神车只为您省钱。德惠超达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和平路七道街东行200米，购车热线8169-5050。中华美食源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
3: 永斌，告诉你个好消息。
4: 啥好消息啊？
3: 医药超市不仅可以买药，还能看病了。
4: 是吗？
3: 医药超市2楼成立了大健康综合门诊，设有内科、外科、妇科、口腔科、彩超室、检验科等等科室，每天都有主任医师和专业医师坐诊，还提供免费的健康咨询。
4: 地址在哪儿啊？
3: 2中央街与5道街交汇处医药超市2楼，健康热线8997-2666。
5: 好消息，德惠市民心医院妇产科搬家了。新地址就在松柏路植物园对面社保局左侧，好找又方便。诊室病房全面升级，专业医师团队坐诊，备孕产检、生宝宝、妇科疾病、产后康复一站式服务。家门口靠谱的妇产科团队，欢迎有需要的女性朋友前来就诊。咨询电话18043056826。
0: FM89.7德惠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用声音记录城市变迁，用资讯温暖百姓生活。每一次收听都是一次同行，每一个频率都是一份承诺。FM89.7，德惠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德惠共成长。读懂一座城，从走进博物馆开始。德惠市博物馆是一座集博物展览、文物保护、征集收藏、学术研究、社会教育于一体的综合性博物馆，展厅面积1500平方米，有各类藏品1000多件。博物馆坐落在德惠站东南100米处，是哈大铁路前身中东铁路的附属建筑，也就是我们所熟知的大白楼。 大白楼建成于1903年，见证了德惠百年来的风云变幻，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和价值。博物馆有历史陈列展、中东铁路陈列展和现代化成就展三个展区，分别承载着不同历史时期的城市印记，展示着各历史时期的风。

0: 俗文化和发展变迁。
1: 开车出门别慌张，实时路况帮你忙，共同关注八九七路况信息。
2: 关注路况信息，这里是德惠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看一下目前路面上的交通状况，本时段的路况信息啊，城区当中的街路情况还可以，没有特别拥堵的地方。那我们来看一下，城区当中啊，经常拥堵的地方也很畅通，提醒路面上正在驾驶的您小心慢行，安全驾驶。
1: 告别枯燥，解锁全新娱乐世界，全网娱乐新闻实时更新，院线好剧、热播剧集精准种草，热门新歌、小众宝藏音乐独家分享。这里是娱乐情报站，追剧看影，听歌赏乐，热点不停，快乐不止。

娱乐新鲜即刻听见，各位好，我是小韩，您这里正在锁定到的是 FM89.7 德惠综合广播，娱乐情报站正在直播当中。最近啊，有一部国产剧，开播之后品反响还不错。最开始这两句话就留住了我的脚步。养老院老太太诬告护工性侵，证据链完整，舆论一边倒，律师挖出真相后却改写不了结局。这个案子没有凶手，只有两个被困住的人，这怎么回事呢？啊，这是一部悬疑，这当一部悬疑剧不再追问谁在说谎，而是把镜头对准那句像没人要的垃圾一样吗？传统悬疑剧的玩法已经彻底失效了。8月20号开播前一天才定档的《蝉》啊，空降浙江卫视、爱奇艺、腾讯视频、咪咕视频，一共是12集，袁玉梅执导，吴镇宇、郑云龙、钟楚曦领衔主演。开播当晚，这热度就直破啊，直破15000，站内开分9.1。有观众看完写下说，不是看完爽一下就过的，看是看完会跟着角色一起憋得慌的。这就有点像我看《沉默的真相》，意气风发的检察官江阳啊。为了一个真相，最后的下场就是人不人鬼不鬼。来看看这部悬疑的剧集《蝉》，它呢不找凶手，聚焦创伤。这部剧让国产悬疑第一次把镜头从谜底移开，对准人为什么会变成这样。蝉的开篇是一个足以让任何观众都血压飙升的案子。养老院70岁老太太蒋文佩指控20多岁男护工张林性侵，证据链完整，舆论也是一边倒，律所老板刚出门就被泼了一身红油。但是刑辩律师钟楚曦饰演的丁宁接手之后，从监控和时间线里翻出了漏洞，真相让人头皮发麻，老太太是诬告的。老人被子女送进养老院，极度渴望回家看孙女，他发现了护工深夜自慰的习惯，穿上沾有他体液的裤子，自导自演，演了一出诬告，拿别人的清白赌自己一张回家的车票。在洗手间对峙的时候，老太太崩溃哭诉，我只是疏忽大意就应该被抛弃，像没人要的垃圾一样吗？那到这一刻，传统悬疑剧的玩法就已经彻底失效了，没有凶手需要抓，没有谜底需要揭，只有一个老人用最极端的方式试图回到日思夜想的孙女身边，观众的共情跟职业底线也被同时拽住，谁也没有办法轻易的下判断。案子呢最后还是输了，丁宁拼尽全力挖出的真相也没能换来护工无罪判决，真相就摆在眼前却改写不了结局，那种无力感替代了传统悬疑破案即解决一切的那种虚假爽感。蝉最狠的地方是他把3个主角都设计成了不干净的人，怎么个事儿呢？吴镇宇饰演的于颂凡大法官多年前遭人报复，妻儿惨死，凶手却因证据不足被无罪释放。儿子生前呢曾性侵家庭教师，他隐瞒自己确诊阿尔兹海默症的事实，继续坐在审判席上，靠重判性侵

犯啊、给自己赎罪。有一场戏啊，他发现自己看不清案卷上的那个字儿了，没有一句台词，就只是用手指按着额头揉眉心儿，啊，两只手不安的搓动笔，眼睛呢不由自主的抽搐了一下。吴镇宇把一个人发现自己不对劲儿时强作镇定的心理过程全用动作演完了。钟楚曦饰演的丁宁呢，他是一个刑辩律师，生父是绑架犯被判处死刑，继父却是把他生父送进监狱的刑警队长，从小顶着罪犯之女烙印长大，他选择做刑辩律师，专门为舆论口中的坏人辩护，不是因为他相信法律万能，而是因为他知道在程序正义的框架内至少还有一丝可以撬动真相的可能。有一场戏啊，就是他听到判决之后冲进卫生间呕吐，吐得非常真实，观众评价说很久没在影视剧里面看到吐得这么真的了。郑云龙饰演的赵一杰，律政精英，金丝眼镜，西装革履，游走在法律灰色地带，表面温文尔雅，眼底却是暗藏深沉算计。他布了12年的局，最后发现他也只是别人棋局里的一枚棋子。三个人都是司法体系里最该守规则的人，可是每个人身上都背着无法言说的不干净。禅的表演啊，呈现出一种极其微妙的张力。吴镇宇几乎拿了全场满分，他不需要嘶吼，也不需要瞪眼，发现墙上的钟开始扭曲的时候，没有一句台词，他把硬撑演到了毛孔级。豆瓣上有一条高评分啊，说他是 TVB 权威这块儿，他演的那个于颂凡，因此呢既可敬又危险。争议最大的呢就是郑云龙了，因为音乐剧出身的他呢，把那个舞台腔啊搬到了镜头前，就有观众觉得他演出那种外表温文尔雅，内里暗流涌动的反差还是很有压迫感的，但是也有观众觉得他故弄玄虚。钟楚曦则是完成了一次突破，干练的短发，法庭辩论冷静凌厉，在面对原生创伤时又自带隐忍的那种破碎感。有一场戏啊，镜子前三重人格对峙，情绪爆发力拉满，他的冷硬不是摆酷，梦魇失语和骤然失控让丁宁的锋利有了伤口。禅这个剧名啊也不是白起的，禅呢在地下蛰伏3年5年甚至是10几年，黑暗里面一声不吭，攒够了力气破土而出，用短短几周的时间把一生的鸣叫一次性爆发完。丁宁困在生父的旧案里12年，于颂凡困在妻儿的亡魂里12年，赵一杰困在自己的黑色布局里12年，他们都是那只在地下等待破土的蝉。而这部剧的叙事节奏也是照着蝉的生命周期长的，前14集呢慢啊、闷，让人着急，有观众一众的想弃剧，甚至还有跟朋友吐槽说这个剧名怎么莫名其妙的。但是等到14集之后，所有的伏笔就像多米诺骨牌一样一次性就倒下了。前面的慢啊是蓄力啊，有一种原来如此那恍然大明白那种感觉。那在这部剧上线之后啊，关于尺度和节奏的讨论就没有停止过。有人说它尺度大，但其实呢没有血浆，没有尖叫，就是连特写都克制的像那种法庭速记。它呢只是把平时藏在电梯监控死角、护工排班表啊、背面还有老人手机相册加密文件里的事儿，全都端到了法庭中央。剧集呢也是主打高湿度心理流悬疑，湿度指的是一种粘稠的、摆脱不掉的心理重量，它不是那种惊悚，是压抑。有人吃这一套，夸他跳出悬疑剧追求强反转，还有重猎奇的套路啊，把重心放在心理博弈，敢于写司法体系里的灰色地带。也有人觉得他是形式大于内容，批评他是沉溺于营造高级感，大量的慢镜头跟晦暗的色调，不时的拖拽叙事节奏，部分支线显得更为游离。那有人看到了深度，有人只看到了沉闷。目前呢禅是已经完结的，豆瓣上的评分呢也五花八门，从9.1、6.1、5.0、3.0都有。这种评分上的巨大差异本身呢就是对这部剧最真实的写照了，它让一部分人封神，让另一部分人弃剧，但是至少呢它已经做对了一件事，就是把摄像头架在了真相的裂隙里面。在这个裂隙里没有绝对的好人，也没有绝对的坏人，只有一群带着旧伤上场的人，在司法跟人性之间啊寻找一个可以落脚的地方。挺好看的，挺好看的一部剧。如果说喜欢看悬疑，然后目前又没有什么很好看的。

0: 那也不想翻看老剧的话，这个蝉可以小小的来看一下的。
1: 22:45，地铁四号线的最后一班，这是李师傅做地铁司机的第15年，这是他开的第768趟末班车。23:15，刘大夫正在准备一台急诊手术。半小时前，北三环发生了一起严重的追尾事故。凌晨1:08，夜班编辑安迪刚审完一个稿件，6小时后，这篇文章将会发布在网站头条。凌晨4:30，老魏开始了一天的工作，扫过大大小小的数百条街道。他是异乡人，却对这座城市爱得深沉。凌晨5:30，第1辆58路准时从西坝河总站驶出。陈师傅最喜欢的事，就是在路上迎接旭日初升。城市夜未眠，我奋斗，我幸福。早安，忙碌的人们，你们是这城市的温度和呼吸。
2: 德惠的父老乡亲们，千万留神，多少家庭辛苦攒下的积蓄，一通陌生电话就全打了水漂。刷单返利、客服理赔、冒充公检法办案、网恋诱导投资，这些看着占便宜的好事儿，全是挖好的陷阱。骗子花言巧语哄你说出验证码，骗你往陌生账户转钱，到头来只剩后悔莫及。牢记，公检法从不会线上办案，没有所谓安全账户，验证码绝不外泄，要钱一律拒绝。拿不准就拨打96110，96110，被骗立刻打110，守住血汗钱，别让骗子钻空子。
0: 娱乐新鲜即刻听见，这里是娱乐情报站，正在直播。各位好，我是小韩，欢迎您继续锁定 FM89.7德惠综合广播。来到音乐分享环节哈，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第一首歌来自刘凤瑶的《感官先生》。刘凤瑶1990年出生于黑龙江省，哎，10年的时候参加20岁前那个蒙牛酸酸乳音乐梦想学院的比赛，获得了总决赛的冠军。16年的时候推出首张个人专辑《刘凤瑶》，12月参加那个《梦想的声音》啊，哎，我咋没看着他呢？忘了。2024年的时候参加有歌2024第11期节目的录制，那26年呢发行了单曲《广寒宫》，7月9号跟张伟和曾一鸣联合发行单曲《窝囊废》哈。最近呢担任《披荆斩棘》2026送考人啊，参加节目。那要说他比较火的歌，一定是这首《感官先生》了。哎，有一点子，像谁的？跟谁的风格有一点像呢？流行 R&B 吧，就是这个感觉了。来吧，一起来听歌，这首刘凤瑶《感官先生》。

明明是蛮悲伤的歌词儿哈，可是这个调子很轻快，就有一种很诡异的和谐的感觉。那提到黑龙江啊，之前哈尔滨很出圈，黑龙江省也很出圈，然后这首漠河舞厅是一下子就会把大家的思绪带入到黑龙江省的感觉的，哪怕是冰天雪地啊，哪怕是白昼极短的漠河，可是那份真挚的感情就像是啊热腾腾的心一样。我那天看谁来着，看谁说有一个影评，就是说这么冰冷的环境啊，居然可以生出这样热腾腾的心，你好美啊，写的。

0: 漠河舞厅哈，半尊兄弟版本还有一点阴郁的感觉在。
1: 我从没有见过极光出现的村落，也没有见过有人。
0: 要说到哈尔滨进行曲了，下雪的哈尔滨，我觉得，哎，一定是榜上有名的了。哎，有很多人都翻唱过下雪的哈尔滨啊。高进的原版还是比较有北方人粗犷豪放的感觉在的。我记得魔力哥先生啊，高进呢，也是作为那个不算是导师席，就是拍拍席哈、啊，谁能产出很魔性很洗脑的歌。哎，高进确实是他跟小沈阳合唱的那个我的好兄弟啊，也是 KTV 必点神曲儿哈。高进老师他的词曲创作啊，也我觉得覆盖我们的生活，可能只是我们没有因为我们没有听很多，但有很多歌都是高进写的。啊，来看看他那个创作个什么歌啊。哎，李玉刚老师的刚好遇见你啊，为刚好遇见你那个啊，还有大壮的单曲我们不一样，哎，都是高进老师的歌。没想到啊，哎，这么多出圈的啊，上头的洗脑的歌都是高进老师的。来听听他的下雪的哈尔滨啊，下雪哈尔滨。今天的节目到这里跟大家说一声再会了，节目里面的最后这首歌送给你。

个故事，写满只有两个人彼此想念，也不知疲倦。

0: 不和昨天。天然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1: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可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光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九道街与二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八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 89508888。
2: 中华美食源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
3: 永斌，告诉你个好消息。
4: 啥好消息啊？
3: 医药超市不仅可以买药，还能看病了。
4: 是吗？
3: 医药超市二楼成立了大健康综合门诊，设有内科、外科、妇科、口腔科、彩超室、检验科等等科室，每天都有主任医师和专业医师坐诊，还提供免费的健康咨询。
4: 地址在哪儿啊？
3: 二中央街与五道街交汇处医药超市二楼，健康热线89972666。
2: 诚信老店首选金霸，一看二选三比较，家电还是金霸好。为您所想，知您所需，金霸电器城用心服务，零距离。地址东三道街老中医院对面。
1: 德惠利敏托老院全新装修，干净舒适，专业护理团队用心呵护老人，老人住得舒心，儿女在外安心，养老托老安心托付，就选御景华城利敏托老院。地址万兴中学斜对面，电话1996957511。
5: 金霸电器诚聘销售导购员3名，有销售经验者优先，薪资3000到7000元，记账员1名，要求熟识电脑业务，薪资2800元，年龄不超过45岁，要求能够长期稳定工作，有团队合作能力，每月有2天带薪休息，中午有工作餐。联系电话1394496677。
6: 追踪时事动态，解读热点话题，用真诚声音传递可靠信息。我们致力打造属于车主的快乐广播。FM 897，德惠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7: 德惠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走遍街巷万家，用声音伴您左右。
8: 这个想法让唐向阳振奋不已。当他把这个想法告诉女友后，罗莉表示反对，认为他简直是异想天开。商家之所以赞助明星婚礼，其目的是想借明星婚礼炒作宣传。一旦明星婚礼上使用物品的品牌曝光，明星效应则更容易带动消费。可是咱们普通的老百姓怎么可能有人赞助呢？唐向阳却认为，中国人的婚礼自古以来就有赞助的意思在内，大家给的红包、凑的份子钱也是赞助的一种方式，咱们只是换了一种方式而已。他决定无论成不成功都要试一试。3月10号，唐向阳把精心创作好的帖子上传到天涯和当地婚庆行业等网站。帖子发出去后，唐向阳心里又期待又忐忑，不知会出现怎么样的状况。没想到当这份特别的婚礼赞助方案发上网以后，很快就收到了许多网友的回复。有人夸他有才，但大多数人却提出质疑。网友青草说，你是在演戏吗？人不能拿自己婚礼来赚钱。网友撒尼说，不得不说你头脑聪明，但你这样也太不男人了。看到这些冷嘲热讽的留言，唐向阳心里很不是滋味。但是为了给心爱的女孩一个像样的婚礼，唐向阳决定豁出去了。他一边在网上耐心回复网友们的评论，一边继续发帖子吸引商家的目光。第3天，唐向阳接到了一个酒楼老板邹飞打来的电话，说对他的婚礼赞助很感兴趣，愿意包下他们全部的婚宴酒席。撂下电话，唐向阳激动不已，马上把这个好消息第一时间告诉了罗莉。出战告捷，这对小情侣兴奋不已， 两人约定婚礼赞助完成后就去领结婚证。接着唐向阳连夜赶出了20多页的幻灯片，上面详细阐述了婚礼赞助项目的项目分析、流程、回报以及预算等内容。唐向阳的婚礼赞助方案既新颖又实惠，渐渐吸引了不少网友和商家的关注。随着点击率的不断上升，没过两天，唐向阳就接到了一个叫魏明凡的婚纱馆老板打来的电话，说看了他们发在网上的帖子，对他们的勇气和创意很是欣赏，同时他觉得这是扩大自己婚纱店知名度的大好时机，愿意为他们提供婚纱和礼服的赞助。之后唐向阳陆续接到了很多商家打来的咨询电话，为了全力以赴忙活婚礼赞助的事情，他向公司请了半个月的长假。接下来的日子，唐向阳马不停蹄地见了10几个商家，凭着他的创意、诚意以及不俗的口才，打动了5个商家，落实了5项赞助：婚礼车队、婚礼摄像、红酒、婚纱礼服以及婚宴酒席。以市场价估算，光这些就能为唐向阳省下大约50000元的开支。4月10号，一家婚纱摄影馆的老板，答应赞助唐向阳室内外的婚纱照。唐向阳觉得婚礼赞助基本上搞定了，就向罗莉提出去拍婚纱照，然后就去领结婚证。可是罗莉却开始推三阻四，就连赞助婚礼的婚纱照也找理由说先不拍了。唐向阳隐隐的感觉有点不大对劲儿，难道女友有了别人吗？4月22号，唐向阳躲在公司附近悄悄留意罗莉的一举一动。上午11点多，守株待兔的唐向阳发现罗莉最后从公司出来，随后一辆宝马车开了过去，在罗莉身边停了下来。罗莉拉开车门，坐到了副驾驶的座位上，没等唐向阳追过去，宝马已经绝尘而去。眼前的一幕让唐向阳抓狂，回想起罗莉这段时间的种种表现，唐向阳的内心无比焦灼。一直煎熬到傍晚，罗莉下班回来，唐向阳愤怒地质问上午看到的一幕以及他连日来的异常。罗莉一副如释重负的样子，既然你都看到了，我们分手吧。唐向阳不由得怒火中烧，自己还在为两人共同的未来努力，女友却已经劈腿。在唐向阳的逼问下，罗莉说出了自己劈腿的内幕和原因。让唐向阳震惊的是，女友的劈腿对象居然是他们的婚纱赞助商魏明凡。魏明凡32岁，天津人，创办的维多利亚婚纱礼服馆，专营婚纱礼服、演出服、晚宴服、婚鞋、婚包的出租、出售、量身定制、批发等业务，身家千万，称得上年轻有为。当他在网上看到唐向阳晒出的婚礼赞助的帖子和女友的照片后，当即被罗莉的美貌倾倒，便想借赞助之名接近他。于是3月底，魏明凡联系上唐向阳，表示愿意赞助他们的婚纱和礼服。之后

唐向阳带着罗莉来到魏明环的婚纱馆试穿婚纱。罗莉本来就天生丽质，再加上一袭洁白的婚纱，更是把她衬得光彩照人，宛如仙子下凡。魏明凡看了不由得暗暗感叹，这么漂亮的女孩真是便宜了这个连婚礼都要别人赞助的穷小子。他决定不惜一切代价横刀夺爱。于是魏明凡找了个借口要到了罗莉的手机号，说过几天有一批漂亮的婚鞋到货，让他留下电话，到时候好通知他来试穿。很快罗莉便接到了魏明凡打来的电话，让他去挑选婚鞋。让罗莉惊讶的是，魏明凡居然给他准备了三双婚鞋，并一一解释道，这双红色鱼嘴高跟鞋适合正式婚礼穿，这双银色水晶装饰平底鞋适合森林婚礼，这双白色花朵装饰坡跟鞋是为花园婚礼准备的。罗莉不好意思地说，一双就够了，你也知道我们的条件，哪里办得起这么多场婚礼啊。魏明凡突然问，如果有人想给你办三场婚礼，你愿意吗？面对魏明凡突如其来的赤裸裸的表白，罗莉愣住了。魏明凡深情地拉住罗莉的手说，罗莉，我可能有点莽撞，可是我是真的很喜欢你，我知道你就快要结婚了，我这样做很不道德，可是我实在控制不住自己。罗莉轻轻地抽出手，脸红心跳。平心而论，魏明凡长相帅气，气质儒雅，而且事业有成，如果不是唐向阳先入为主，他肯定会毫不犹豫地选择魏明凡的。最终罗莉礼貌地拒绝了魏明凡，谢谢，可是我不能接受你。然而不久后发生的一件事儿让罗莉心生动摇。4月5号，罗莉刚走到办公室门口，就看到几个同事正围这一台电脑看稀奇。有人说，罗莉找的男人简直太有才了，结不起婚居然去拉赞助，要是以后生不起孩子，孩子上不起幼儿园小学和大学，也要去拉赞助吗？他这辈子莫非都要去乞讨？真搞不懂罗莉放着那么多条件优秀的男人不找，简直太掉价了。他们一边看一边笑得前仰后合，当发现罗莉进来后，那种哄笑声戛然而止。罗莉只认眼泪在眼眶里打转，茫然地回到座位上，心里的耻辱上升到了极点。从那之后，罗莉开始经常做噩梦，梦见别人笑她找了个靠乞讨为生的男人。而魏明凡虽然遭到罗莉的拒绝，还是不死心，对罗莉展开了更加猛烈的情感攻势。他频频给她发短信，诉说对她的爱慕之情。终于忍受不住压力和屈辱，加上魏明凡的强烈攻势，罗莉开始动摇，觉得自己之前选择唐向阳目光太短浅了。于是罗莉背着唐向阳悄悄和魏明凡交往，情敌居然是自己拉婚礼赞助引来的，唐向阳后悔得恨不得杀了自己。之前一直没有勇气提分手，如今挑明了，罗莉开始名正言顺地和魏明凡交往。如此一来，罗莉和唐向阳的情变在公司里闹得人尽皆知。一天，唐向阳在厕所听到两个同事在悄悄议论，你知道罗莉为什么要和唐向阳分手吗？听说那男的很有钱，是开婚纱礼服馆的，两人还是因为婚礼赞助结识的。哈哈，赞助婚礼变成了赞助洞房，这可真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听到这刺耳的嘲笑，尤其是赞助洞房四个字，唐向阳恨得无以复加。唐向阳决定找魏明凡算账，否则太不像个男人了。5月9号，唐向阳没去上班，一个人苦闷地喝了半瓶酒，最后竟然倒在地板上睡着了。中午12点钟，唐向阳醒来，他趴起来在厨房找到了一把水果刀，揣在了包里。12点50分，唐向阳打车来到魏明凡的婚纱馆。失魂落魄的唐向阳透过玻璃门发现

0: 罗莉穿着婚纱在镜子前来回打量，魏明凡则在她身旁展示着热烈的笑脸。唐向阳再也忍不住了，复仇的怒火瞬间在心中升起。唐向阳迅速地从包里掏出水果刀，推门进去，径直朝魏明凡走了过去，对着魏明凡的后背狠刺一刀。毫无防范的魏明凡中刀后，鲜血当即喷涌而出。唐向阳继续向魏明凡的颈部、胸腹部猛刺，罗莉吓得不停地尖叫，店里的员工也被这突如其来的一幕吓傻了，赶紧拨打了110报警。魏明凡往门外跑，但是终因伤势过重，跑了几步便倒在了路边。看到浑身是血一动不动的魏明凡，唐向阳撂下了一句：这就是你赞助别人洞房应该付出的代价，后仓皇逃离。然而半小时后，警察就把唐向阳逮捕归案。经法医鉴定，魏明凡系被他人用单刃利器刺破心脏及右膈总静脉，致急性失血性休克死亡。
1: 拒绝赔命钱的古稀老人。
0: 2013年5月25号上午，家住安徽省合肥市肥东县八斗镇王城社区77岁的王邦贤老人，正坐在自家堂屋的椅子上，对着刚刚去世的老伴的遗像黯然落泪。这时两个年轻人来到了王邦贤面前，手里还拎着几大包礼品和一束鲜花。老人家，我是武汉一家媒体的记者，您以德报德的大义之举深深感动了一位武汉市民，因为要照顾年迈的老父，他实在抽不开身亲自来合肥，特意委托我们把30000元现金送给您，另外10000元给王德芳。
2: 不，你们这么老远来哪能给这么多钱，我是凭着良心做事儿，不能收，绝对不能收。
1: 可您不收，辜负了别人一片好心，我们也白跑一趟。再说，您老不是一直倡导好人就应该有好报吗？在众人的极力劝说下，王邦贤才接过钱。此时肇事司机王德芳得知消息，也来到了王家，胳膊缠着绷带的他扑通一声跪倒在王邦贤的面前：
2: 老人家，这些天我的良心上一直备受煎熬，我以后就把您当成自己的老人来孝敬。起来，快起来，千万别碰到胳膊，这事儿别提了，你也不是故意的，我压根从来没怨过你。
1: 自己至亲至爱、风雨同舟50多年的老伴儿被摔死，王邦贤老人为何不予追究，反而为肇事者说话呢？为何此事又感动了合肥、武汉两座城市？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王邦贤的老伴儿钟华英小他6岁，两人1959年结婚，两个女儿早已出嫁，唯一的儿子和儿媳也在外地打工，老两口靠种地为生。虽然年收入不足3000元，但从来不增加子女的负担，自食其力。5月10号清早，钟华英和熟人结伴去离家4公里外的龙山集市上买鸡苗，临出门还叮嘱丈夫千万别忘给秧田追肥料。细雨蒙蒙中，钟华英等了好长时间也没有搭上顺风车，焦急间八斗镇路环村的王德芳恰巧驾驶着一辆顺风三轮车停在了面前，与一个熟人说话。钟华英赶紧上前央求道：这里到集市还有不少路，你就捎我们一段吧。一开始王德芳还有些犹豫：我技术不高，也不顺路，你们坐别的车吧。
2: 不会有事儿的，乡里乡亲的，我们实在走不动了。
1: 看到钟华英一个劲儿的央求，朴实的王德芳心一软，心想晚半个小时回家也不影响插秧，于是答应道：那你们就上来吧。开始一路还算顺利，不料在经过王城社区至龙山乡道班的时候，不知从什么地方窜出来一条狗，王德芳赶紧猛打车把避让，可是已经迟了。狗身上的铁链子绞到车轮里，只听咣当一声，失衡的三轮车被掀翻，三个人也重重地跌倒在地。瞬间王德芳只觉得手掌阵阵剧痛，仔细一看，许多碎石子嵌

0: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请问您刚才是不是收到一个冒充电商客服退货的诈骗电话呀？阿姨，您没被骗吧？
1: 哎，妹儿，你怎么知道我接的什么电话嘞？
0: 啊，阿姨是这样的，我们警方会对诈骗电话进行预警，并对您进行劝阻。
1: 啊，行了行了，我都明白。哎呀，谁还能骗得了我？真是的。
0: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叔叔，您刚才是不是接到通知您中奖的电话？可千万别相信啊。
2: 哦，我中奖了，还得告诉你啊，你是不是窃听我电话了？
0: 哎，我太难了。叔叔阿姨，96110这个电话一定要接。
3: 96110是全国统一的反诈预警劝阻专线，当您看到这个号码时千万别挂断。接到这个电话，说明您正在遭遇电信网络诈骗，或者属于易受骗高危人群。您如果在日常接到可疑电话，请及时拨打96110。叔叔阿姨一定要记住96110，96110，96110，这个电话一定要接，真警察才会通过96110和您联系。这是国家级的防诈骗金钟罩，提高老年人防骗免疫力，共同守护银发族的幸福晚年。

0: 一年的忙碌，只为更好的相遇。让我们用爱留住团圆一刻。
1: 我是上海成达快递有限公司的一名快递员，干快递这一行呢已经有3年了吧。每天骑着我的工作伙伴穿梭在大街小巷，虽然辛苦了一点，但是工资还是比较可观的，一年下来呢也能存上个6-7万这样，想多挣点吧，让父母也过得好一些。
0: 这一年他按响了9000多次门铃，可他最想敲开的是家的那扇门。
1: 工作这些年啊，也比较惦记家里的老人，也没有太多时间去问候和关心家里。今年好不容易回家，给父母带了一些平时他们都不舍得买的衣服啊，也给爷爷奶奶带了一些上海的特产。

0: 呼唤，传递期待，他将包裹送达千万家，而爸妈期待的是他的回家。
1: 新春佳节，留住团圆，与爱相随。

0: 源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中华美食源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
2: 德惠日立变频中央空调专卖店喜迁新址盛大开业，主营家用及商用中央空调新风系统，高档装修就选日立。地址三庄街与十道街交汇处，电话153-2642-7456。
1: 五菱汽车伴您成就非凡，铸就辉煌，您发家致富的好伙伴。1.5至1.8货车 CNG 双胎货车为你货运更省钱，星光、缤果、越野、迷你马卡龙每公里7分钱，星光插电混动更节能，国民神车只为您省钱。德惠超达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和平路7道街东行200米，购车热线8169-5050。诚信老店首选金霸，一看二选三比较，家电还是金霸好，为您所想，知您所需。金霸电器城，用心服务，零距离。地址东三道街老中医院对面。
3: 永斌，告诉你个好消息。
4: 啥好消息啊？
3: 医药超市不仅可以买药，还能看病了。
4: 是吗？
3: 医药超市2楼成立了大健康综合门诊，设有内科、外科、妇科、口腔科、彩超室、检验科等等科室，每天都有主任医师和专业医师坐诊，还提供免费的健康咨询。
4: 地址在哪儿啊？
3: 2庄街与5道街交汇处，医药超市2楼，健康热线8997-2666。
2: 好消息，德惠市民心医院妇产科搬家了。新地址就在松柏路植物园对面社保局左侧，好找又方便。诊室病房全面升级，专业医师团队坐诊，备孕产检、生宝宝、妇科疾病、产后康复一站式服务。家门口靠谱的妇产科团队，欢迎有需要的女性朋友前来就诊。咨询电话18043056826。
1: FM89.7德惠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2: 一城文脉，十里德惠，声声皆温情。
1: 资讯、民生、文艺、生活，一屏汇聚，包罗万象。
2: 聚焦德惠大小事，
1: 深耕全域多维度。德惠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电波架起连心桥，
2: 生动家乡融万象之声。
1: 调频守候，德惠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朝夕相伴。
5: 只见钟华英仰面躺在地上，身旁一大滩嫣红的鲜血。王德芳吓坏了，使劲大喊：“钟华英，钟华英！”却不见任何回应。王德芳的大脑嗡的一声炸开了，他连忙伸手试试鼻翼，却发现钟华英已经没了呼吸。完了，王德芳一屁股瘫坐在地上，他使劲地揪自己的头发，巨大的恐惧中汗水交织泪水，模糊了他的视线。自己太穷了，为了给大儿子治病和孩子们读书，已经欠债10多万，我拿什么赔人家一条命啊？而且钟华英、王邦贤夫妻在当地的兄弟姐妹非常多，是典型的大户，家族势力非常大，如果对赔偿不满意闹腾起来，自己不死也要脱层皮。想到这儿，王德芳一阵哆嗦和寒颤，一股悲凉绝望涌上了全身。这个家今天算是毁在自己手里了。很快，车祸现场聚集起了大量的人群，人们纷纷拨打急救电话与交警事故电话，也有认识钟华英的乡亲通知了王邦贤。接到老伴出事的噩耗，王邦贤犹如遭当头棒击，顿时一阵眩晕，胸口发堵，感觉天快要塌下来了。他跌跌撞撞地找来在村里当文书的堂弟，一同来到事故现场。这时候急救车已经赶到，医生看着倒在地上的钟华英，无奈地摇摇头，确认他已经撒手人寰。我还劝你等天晴再去买鸡苗，你非不听， 你好命苦啊，与老伴儿54年相濡以沫，不想今朝竟然天人永隔。悲痛欲绝的王邦贤紧紧地拉着老伴儿的手，坐在水泥地上，顿足捶胸，嚎啕大哭。等所有人都认定王邦贤一定会跟肇事者没完没了的时候，王邦贤却出人意料的没有那样做。在了解了真相后，王邦贤平静地对王德芳说，邻里之间搭个车烧个脚本是好意，这不怪你。这句话让已经吓得瘫软的王德芳十分意外，连忙地从地上爬起来，跪倒在老人的面前，光光地连磕着响头，嘴里一个劲儿地说着对不起。悲痛中的王邦贤再次把王德芳拉起来，安慰他说，德芳啊，要怪只能怪我家老太婆命苦，你千万不要紧张，更不能做傻事儿。老人的话令在场的几百名父老乡亲倍感震惊。7点多，肥东县公安局交警大队民警赶到了事故现场。毕竟是人命关天的交通事故，交警勘验完现场，对目击者做完笔录后，当天中午按照程序依法把王德芳带走调查。此时前来吊唁的乡亲中有人建议王邦贤，生命无价，王德芳就是好心烧脚，你也该向他要赔偿，过了这个村儿就没了这个店儿。王邦贤立马回绝说，我虽然一生种地是个大老粗，但我明白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的古训，如果做好事都没有得到好报，那以后谁还敢做好事。得知母亲突然遭遇车祸去世，王邦贤的儿子也从外地赶回了家中。儿子在了解了车祸的全过程后，也非常支持父亲的决定。当天下午在家处理丧事的王邦贤听说王德芳被交警大队带走后急了，人家是做好事儿啊，怎么能关人呢？那样只会寒了好心人的心，何况人家还摔伤了胳膊呢。王邦贤立即责令堂弟、儿子和自己一起去交警队把王德芳保出来。当天夜里10点多，王邦贤一家来到了交警大队，一见到处理事故的民警，老人便大声地说，警察同志，我是车祸死者的丈夫，我们都是抬头不见低头见的乡亲，绝不能让做好事的人寒心，我的要求是立即放人，我保证不追究对方任何责任，更不要一分钱的赔偿。民警对事主的诉求感到非常震惊，在得知这是全家人深思熟虑的郑重决定后，民警告诉王邦贤，老人家，我们非常钦佩你的行为，但是按照法律法规，肇事者王德芳的责任是推卸不掉的，如果不追究责任，必须在当晚把手续办完，否则我们还是要拘留王德芳。于是王邦贤当场签下了谅解保证书，不仅不予追究王德芳任何责任，还包车把他送回了陆环村的家里。5月11号凌晨1点多，正在为妻子肇事而心惊肉跳的王德芳的丈夫陆叶登，见王德芳出现在家门口，惊讶地张开嘴巴半天没合拢。王大爷太仗义了，毕竟钟华英是坐我们家车出了事故，还丢了命，我们就是砸锅卖铁，也要尽点心意给他们补偿。和妻子商量好以后，陆叶登连夜以2分息借了高利贷，筹措了10000元赔偿金。事故发生后的第二天，陆叶登战战兢兢地来到王家，哆哆嗦嗦地从怀里掏出一叠钱，塞到王邦贤的手里。老爷子，我们家的情况你也知道，供几个孩子上学，早已经是家徒四壁。今年刚参加工作的大儿子得了重病，治病花去了近6万元，现在已经欠下了10多万的债，这是昨天晚上借的10000元，数目绝对是少了点儿，就当是我家先行对您的一点补偿，有啥要求您只管提。没等陆叶登说完，王邦贤劈手就把钱挡了回去。叶登啊，我早说过，这件事不怪你家，我不会收你一分钱，假如出事的是我，老伴儿他也会这么做。王邦贤的话让陆叶登愣了良久，老人的大意 更让他感到愧疚不安。此后两天，陆叶登三次登门，赔偿金从10000到5000到2000，最后降到几百元的礼物，悉数被善良的老人拒绝。钟华英出殡的那一天，陆叶登早早地前来参加葬礼，还带来了500元的份子钱。王邦贤一开始还是不肯收礼金，但堂弟王邦俊劝他，礼金不收，陆叶登一家心里不踏实。王邦贤这才收下礼金。在整个葬礼中，全家人都对陆叶登以礼相待，正是王邦贤老人那份可贵的包容大度，挽救了飘摇的王德芳一家人。在陆环村最北的两间低矮的瓦房里，王德芳正在家中卧床，家里最值钱的家当就是那辆摔得变形的三轮车和半新的冰箱。这次事故造成王德芳右肩骨折，去县医院检查后，医生说住院需要30000元的治疗费。可陆家每年就靠10多亩的薄地刨点石，一年忙到头入不敷出。王德芳只得在家保守治疗，每天叫村医拽拽关节，活动下筋骨。即便如此，治疗费也花了4000-5000。由于胳膊绑着厚厚的绷带，他现在最心急火燎的是未来几个月不能下地干活。忙碌的下收下种就只能依靠丈夫一个人了。好心真的有好报。2013年5月23号，一位武汉市民出差途经合肥，在合肥火车站候车的时候，看到了当地一家电视台对这则以德报德故事的报道后，备受感动。好人的行为在诚信危机、道德滑坡的当今熠熠生辉，令人唏嘘不已，更是对肆虐网络没有10万块不敢扶老人段子的有力回击。这位市民当时就产生了一个强烈的念头，两家人都非常贫困，捐点钱让好人挺过难关，传递社会的正能量。回到武汉后，这个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市民委托武汉一家媒体记者转交40000元钱给这两位好人，希望他们把好事进行到底。于是5月25号上午11点，在肥东县八斗镇出现了故事开头的一幕。武汉好心人托人送来的10000元，对王德芳一家而言无疑是汗中甘露。王德芳表示自己也会变老，如果老了以后走在路上，也非常希望有车能捎自己一段，所以以后路上再遇到老人，他还会义无反顾地选择稍送一程，但前提是驾驶时一定要更加小心了。王德芳甚至还有一个规划，以后等孩子们都成家了，自己专门弄一辆车在路上稍送老人。这场意外事故给两个贫瘠的家庭造成了巨大的打击，却让社会收获了信心与大爱。陆叶登告诉记者，现在钟华英去世了，王邦贤年纪也大了，以后的路会更艰难。如果老人愿意，他希望两家以后能经常走动，农忙的时候自己可以帮老人干点活，逢年过节陆家更希望把老人接到家里来聚聚，不让老人孤单落寞。王邦贤和王德芳都是包公故里的好人，好人也许会流泪，好人也许会伤心，好人却是这个世界的魂。而今这则用高尚人格魅力演绎出的以德报德的人间传奇依旧在延续，也给物欲横流的社会里无数个心灵和道德的沙漠带去一丝清凉的雨露，带来一缕柔媚的阳光，让荒芜变成苍翠的绿洲。相关律师说，搭顺风车的民事行为在生活中屡见不鲜，那么提供搭顺风车的车主究竟该承担什么样的法律责任呢？相关律师告诉记者，驾驶员好意同乘也应该承担责任。好意同乘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搭便车或搭顺风车，虽然是免费的，但并不意味着就可以免除驾驶人员的法定义务。这种法律上的义务就是车辆驾驶人不得损害同乘人的人身和财产权益。最高人民法院民一庭 曾经出台过对好意同城适用民法通则第119条的解读，对好意同城人受到损害的，可以酌情适当减轻驾驶者的民事责任。身向马戏团的贼首。当下江湖盗贼多如牛毛，人们也见怪不怪，习以为常了。可是如果在一个文明国家，尤其是在一个传统文艺团体演职员间发生了盗窃案，恐怕有人说你在编故事，那简直是匪夷所思了。但是在现实生活中，凡事皆有可能。14年前，英国伦敦马戏团来沪演出，就发生过一起专门杀熟的内部盗窃案。上海警方历经半年的缜密侦查和艰苦寻踪，终于成功地破获了这起被称为31案件的涉外内盗案。1999年2月29号，英国伦敦马戏团在上海普陀区某剧场演出。这天晚上是伦敦马戏团不远万里在异国他乡的上海进行的最后一场巡回演出。面对台下热情高涨的中国观众，马戏团的演员们表演特别卖力，赢得了观众一次次的掌声。谁也没有料到，就在台上精彩演出的同时，一双咕噜噜乱转的贼眼却在偷窥着杂技演员武丁的卧室。此时此刻，武丁完全沉浸在演出的兴奋状态，对宿舍发生的邪恶毫无察觉。当晚演出结束回到住处后，疲惫不堪的武丁稍加洗漱，便一头钻进了被窝，酣然入梦。3月1号一早，天色放亮，武丁醒了，他习惯地把手伸到枕头底下，这一摸不要紧，他心头猛地一颤，浑身直冒冷汗，放在枕头底下的那个信封不见了。武丁从床上一跃而起，翻遍了所有的犄角旮旯，甚至把席梦思床垫都翻了个底儿朝天，还是没有看见那个信封。武丁终于绝望了，深深地叹了口气，瘫软在地上。那个不翼而飞的信封里到底存放了什么，让武丁如此的牵肠挂肚，浑身冒汗呢？原来那是一个英国伦敦马戏团函件专用的牛皮纸大号信封，里面放着的几乎是武丁的全部积蓄，他玩命工作数月，准备回国后养家糊口的血汗钱，共计5900美金，当时折合人民币约5万元。在14年前，盗窃案值达5万，当属重大案件，对中低档收入的马戏团演员武丁来说，无异于一笔巨款。对当时的中国老百姓来说，也是一个令人瞠目的数字。这到底是谁干的呢？出手如此之狠，下手又如此之准，武丁百思不得其解。他想到了中国警察，可是找中国警察管用吗？他心里没底，但是这也许是最后的唯一希望了。抱着死马当活马医的心态，武丁打听到了案发管辖地是当地的石泉路警察署，便急匆匆地赶去报案求助了。案情重大，而且涉及到外国人，警察署治安接待窗口的民警惊诧之余，丝毫不敢怠慢。不到一个时辰，普陀公安分局刑侦支队经逐级上报，此案被移交给上海市公安局刑侦总队，由专门受理涉外刑事犯罪案件的3支队立案侦查。刑警803的大院，警报声骤然大作，一辆闪烁着红蓝灯的警车风驰电掣般地赶往普陀区镇平路中山北路，英国伦敦马戏团临时的居住地。侦查员马不停蹄地展开了询问调查，向武丁了解案件发生的前因后果，从中甄别蛛丝马迹。案情并不复杂。2月29号傍晚7点半左右，伦敦马戏团最后一场巡回演出前夕，被马戏团除名的演员西亚人阿杜罗杰斯蒂克来了。罗杰是找武丁道别的。在马戏团一起共事的罗杰和武丁虽说是好朋友， 为人处事却截然不同。
6: 哎，儿子，我给你转的那篇《养生秘密》，不看后悔一生，你看了没啊？
7: 哎呀，爸，你别老转那些网上打着健康幌子造谣诈骗的，可得当心。
6: 行行行，那你按时吃饭没啊？最近忙吗？累不累啊？
7: 别老管这管那，我能照顾自己啊！不说了啊，一会儿开会了。
8: 如果再等几秒，你会听见。
6: 别嫌我啰嗦，除了关心，不知怎么开口。
9: 喂，爷爷好。
6: 哎呦，好久没见咱大孙子了，哎，可想死我了。在干啥呢？
9: 在看奥特曼。
6: 这奥特曼是啥呀？
9: 奥特曼就是奥特曼啊，说你也不懂。
8: 如果再等几秒，你会听见。
6: 哎，你的世界爷爷也想懂。
10: 您好，您拨叫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请您稍后再拨。
11: Sorry, the subscriber.
8: 如果接起电话，你会听见。
6: 哎，心脏病又犯了，还是别告诉孩子吧，工作也挺忙的。
8: 时光吹皱了脸庞，成长拉远了距离。关爱银发族身心健康，别让耐心与陪伴缺席。

0: 咦，这辆单车怎么跑花坛上去了？这是要跟花比美吗？
1: 嘿，这单车也真奇了怪了啊，脚踏哪儿去了？这是要让我用脚蹬着走吗？
2: 哎呦，这辆单车怎么都骑上了机动车道啊？这也太危险了吧！
3: 五颜六色的单车给这个城市增添了一道亮丽的色彩，但是共享便捷的同时，我们怎样更好地共享文明呢？共享时代，文明共享。

0: 天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1: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特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光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9道街与2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8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89508888。
2: 中华美食源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
3: 永斌，告诉你个好消息。
4: 啥好消息啊？
3: 医药超市不仅可以买药，还能看病了。
4: 是吗？
3: 医药超市2楼成立了大健康综合门诊，设有内科、外科、妇科、口腔科、彩超室、检验科等等科室，每天都有主任医师和专业医师坐诊，还提供免费的健康咨询。
4: 地址在哪儿啊？
3: 2中央街与5道街交汇处，医药超市2楼，健康热线8997-2666。
2: 诚信老店首选金霸，一看二选三比较，家电还是金霸好。为您所想，知您所需，金霸电器城，用心服务，零距离。地址东3道街老中医院对面。
1: 德惠利敏托老院全新装修，干净舒适，专业护理团队用心呵护老人，老人住得舒心，儿女在外安心，养老托老，安心托付，就选御景华城利敏托老院。地址万兴中学斜对面，电话1996975-5111。
5: 金霸电器诚聘销售导购员3名，有销售经验者优先，薪资3000到7000元。记账员1名，要求熟识电脑业务，薪资2800元，年龄不超过45岁，要求能够长期稳定工作，有团队合作能力，每月有2天带薪休息，中午有工作餐。联系电话1394496-6777。
1: 一城文脉，十里德惠，声声皆温情。
2: 资讯、民生、文艺、生活，一庭汇聚，包罗万象。
1: 聚焦德惠大小事，
2: 深耕全域多维度。德惠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电波架起连心桥，
1: 生动家乡融万象之声。
2: 调频守候，德惠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朝夕相伴。德惠综合广播 FM89.7，关注温馨小提示，暖心伴朝夕，锁定897，快乐不缺席。
0: 秋风万里动，日暮黄云高。FM 八九七提醒您，气温逐渐降低，冷暖交替，注意身体。

好的，下面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现在的城市交通情况。根据我们交通数据的监测呢，现在城区的主干道各个主要交通枢纽通行都十分顺畅，没有出现车辆缓行或者拥堵的情况。广大司机师傅们呢可以放心上行，但是要提醒大家在途经学校、医院等路段时一定要减速慢行，礼让行人。好的，路况为您播报到这里，祝您一路平安。

无聊的冷知识，往银行存一个亿，到底能享受到什么特殊服务？虽然我没有一个亿，但我相信各位有一个亿的概率也不大。所以啊，咱们今天主打的就是一个做梦，一个畅想。如果你往银行里存了一个亿，会享受到哪些特殊服务呢？咱们先来感受一下，一个亿的人民币大概有多少？长 1.55 米，宽 0.77 米，高一米，也就是个1.15 吨左右吧。那现在我们要把它弄到银行，至少要32个20寸的拉杆箱，一个小轿车装四个，那也得8辆车才能拉走。哇，终于一路拉风了。你发现你带着这么多现金来到了银行，在柜台前叉腰喊员工来个管事儿的，我要存一个亿。但员工的反应和你想象的应该会有所不同。喂，我要上报，可能有人洗钱。没错，他们会非常的警惕，然后上报。实际上，只要来存款的超过5万，中国反洗钱监测分析中心就会收到相关信息。你来存一个亿，那不得把人下巴吓掉了。所以啊，必须先查清这么大份额的存款是不是合法，有没有洗钱的嫌疑。当然了，这1亿块钱肯定是合法的，那经过审查之后，你就可以享受真正的贵宾人生了。首先接待你的那必须是行长，因为啊，你这笔钱基本上就是银行一年接近一半的存款业绩了，抓住你就抓住了他的饭碗。另外呢，银行存款年利率大约是2.75%，也就是说，你把一个亿存进去，啥也不用干，每年可以直接拿275万的利息。当然，银行也不会吃亏，他们的贷款年利率为4.9%，也就是说，他们拿你这笔钱去放贷，给你利息，还能净赚215万。这种好事啊，谁都想要。所以为了防止别的银行来抢客户，他们会悄悄跟你商量，选我们可以给你额外的补贴利率哦，比如从2.75%直接变成3%，甚至再往上，那年利息直接变好几套房了，这波肯定不亏。同时啊，为了留住你，银行呢还会提供更多的高端服务，什么专属客服不用排队，那都是基本操作。而且啊，你可以直接享用银行的 VIP 服务，道路免费救援，畅打高尔夫等等，吃喝玩乐只有你想不到，没有他们做不到的。当然了，黑卡咱们也可以申请一张，就是那种没有额度可以随便刷的那种。哇，

0: 不是电视剧小说里霸总装杯撩妹必备吗？逢年过节的礼物啊，相信肯定那也是少不了的，一定都是最好的业务员挑选最合你心意的东西。除了这些呢，你也不用担心要如何打理这些资产，因为银行就会派出最专业的团队，什么投资、保险、留学移民，甚至是遗产规划，都给你准备的妥妥帖帖，你只要在家里躺着就行。当当当当，幻想结束了。哎呀，一个亿是没有的，不过如果你想，也可以去拿个100万亿玩玩，那就是津巴布韦元，上面的零啊那是数也数不清。但是很好奇，他们当地的银行工作人员每天面对那么多个零，看起来得多累呀。而且呀，如果咱们往银行里存津巴布韦币，大概率是没有什么高端服务了吧。嘻嘻，无聊的知识又增加了。
1: 奔波上下班，相伴车轮旁，聊聊买车用车，说说行车日常，德惠综合广播，开车说个车。
2: 好的，听众朋友们，欢迎下午3:38来到开车说个车。今天啊，跟大家继续科普关于汽车方面的最新资讯。上市15分钟，大定突破了10000台吉利银河 TT 上市即火爆。在9月10号啊，吉利银河 TT 正式上市，上市了15分钟，大定就突破了10000台。新车呀，推出了5大版型，上市限时的先享价为12.99万元到18.59万元。那么作为吉利银河 C 级的 AI 纯电运动轿车，吉利银河 TT 啊，以豪华质感、三电性能、底盘操控、双视体验和全域安全的5大旗舰能力啊，树立起了15万级纯电运动轿车的全新价值标杆。啊，让我们一起来学习一下这款新车啊。这个新车啊，共推出了5款的这个车型配置，13.99万元到19.59万元，先享价是降10000元。那么作为一台啊，从5月工信部申报起就话题不断，同时啊上市15分钟大定破万的产品力，银河 TT 啊被不少人贴上了半价苏七的这个标签。接下来我们就从整车的产品表现来看看年轻人适不适合选择这台车。先来一个产品力的解读。吉利银河 TT 是一台车长4米999，轴距2920的一个 C 级的溜背轿跑，尺寸上呢已经越过了普通的中型车的水准。同时啊，流线型的车身设计呢，让整台车的这个风阻系数啊压到了0.22。在三电系统上呢，全系车型均基于800伏的高压平台打造，标配了宁德时代的神行 TT 高定电池，续航有着640公里、725公里和650公里四驱啊。这个650公里是四驱的3个版本，并支持6C 超充。整车从10%到80%的快充补能啊，最快只需要11.6分钟。底盘呢，采用了前全铝双叉臂加后5连杆的悬架结构，后驱版呢配备了 FSD 的可变阻尼悬架。官方称啊，这个路特斯团队参与了这个底盘调教，预计整车在操控上会有很好的表现。动力上呢，后驱车型的电机功率是245千瓦，四驱 Ultra 版的综合功率是425千瓦，0-100加速最快是3.8秒。智能化方面呢，全系标配了激光雷达，入门版就标配了千里浩瀚的 H5 辅助驾驶，同时啊 H7 方案呢可选装，而顶配的 Ultra 版呢则直接标配。从整车配置来看呢，放在同级车型中啊，确实有较强的一个优势。相距于这个预售阶段14.59万元的起的价格呢，银河 TT 正式上市后的这个门槛直接下探到16000元，且取消了540公里的入门版的这个续航，意味着仅需要12.99万元就可以买到640公里续航，加上激光雷达，加上800伏的一个平台的一个配置。中间配置呢是14.99万元到15.99万元区间，大概率啊这个区间是一个销量的主力核心。而18.59万元的这个 Ultra 四驱版呢，可以获得3.8秒破百的一个性能和 CDC 的这个 AI 的魔毯底盘。这些配置和定价策略来看，意图很明显，首先是避开了和小米苏七20万元以上的价格区间的正面硬碰， 并用 C 级尺寸和满配硬件向下呢覆盖15万级的市场。银河 TT 呢利用这种粗味的竞争思路啊，

预计在同期中啊会拥有一个很强的一个优势。在销量方面呢，小定破2万，上市15分钟大定破万呢是不错的开局，但是大定的转化率啊才是真实的需求。银河品牌此前靠E5星愿等车型啊积累了这个月销数万的口碑，而银河 TT 作为品牌首款的这个运动轿跑，后期也将面临较为激烈的一个竞争环境。参考同级标杆的月销水平判断啊，新车在交付爬坡期过后啊，稳态月销8000到12000啊是一个合理的一个预期。那么同级竞品的这个对比啊，从吉利银河 TT 的产品定位来看，它的主要对手呢是小米速七，不过后者的价格啊相对高一些。2026款的速七的指导价是21.99万元到30.29万元，尺寸呢和银河 TT 几乎重合，标准版呢拥有720公里的续航和5.28秒破百的能力，同时全系是标配了激光雷达和小米的 HAD。对比之下呢，小米速七的优势在于车系拥有902公里的一个长续航版本，同时呢，小米的生态联动已经验证了市场口碑是有较强的一个护城河。银河 TT 的优势呢，则是便宜了近9万元的起售价，以及更快的6C 超充。综合来看呢，银河 TT 用70%的价格买到了速七80%的产品力，但后期新车在品牌号召力和软件生态上和小米速七是有一定的差距的。那另外一个绕不开的对手呢，就是2026款的小鹏 P7。目前呢，615的这个 Max 的旗舰版售价是18.68万元起，和银河 TT 的725公里的后驱版呢，几乎是一个价格。小鹏的优势在于智驾，还有这个 XNGP 在城市领航场景中的表现呢，仍然是第一梯队的。同时呢，整车赛博朋克风格的设计语言呢，也是完全属于原创。相较于之下呢，银河 TT 用更低的价格给出了更长的续航，同时在车身尺寸和补能效率上有一定的优势。但整体的辅助驾驶体验，尤其是城区的 NOA 功能啊，大概率是要仍逊于小鹏的。综合来看呢，两台车之间的取舍也比较简单，如果你要需要驾驶质感和配置更丰富的，那银河 TT 更划算，如果需要更好的智驾体验和设计的原创性，那么小鹏 P7 啊是更适合的选择。那么在配置选择建议上给大家一些建议啊，如果预算相对有限呢，就选12.99万元的一个入门版，640公里的续航，激光雷达，800伏双叉臂的悬架，一样都不少，家庭代步是完全够用的。如果预算能上浮10000多，那么14.99万元的一个先享价左右的中配车型是最均衡的选择，舒适配置补齐后啊，日常体验会完整的更多吧。如果对续航有焦虑，经常跑长途的用户可以直接选择15.99万元的725公里的后驱版。至于18.59万元的 Ultra 四驱版呢，3.8秒的破百和魔毯的这个底盘是更多的情绪价值，除非你明确要性能了，不如啊把这笔钱省下来。我觉得因为有些人他省不下来，如果特别喜欢这款车，在北方，那么四驱啊可能是大多数人会考虑到的一个因素。所以说综合来看，银河 TT 是一台非常有诚意的产品，把整车800伏激光雷达6C 快充等配置下放到13万元一个市场了，迎合了当前消费者的多元化的一个需求。如果预算到15万，想要一台空间大、充电快，同时还开着不无聊的时间轿跑，银河 TT 目前是这个价位里面账算的最轻，也是值得去试驾的一款选择。

0: FM 八十九点七
1: ，FM 八十九点七
2: ，FM 八十九点七
3: ，FM 八十九点七，
4: 快乐电波准时出发，德惠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快乐不能停，能停，能停。

0: 手握方向盘，耳朵不孤单，
1: 聊新车，讲技巧，一路狂飙不无聊。
0: 锁定 FM 89.7，开车说个车，即刻出发。
2: 好的，听众朋友们，欢迎继续回到我们节目当中啊！开车说个车，我们继续发车。刚刚给大家介绍了吉利的银河 TT， 那么这个价格，这个配置，虽然说没有直白的说向谁宣战吧，但是啊，这个价格实打实做到了降价增配升续航，所以说啊，大家都心知肚明。银河 TT 的出现呢，不仅羡慕小鹏用一款 M03 就能站稳纯电赛道，更是瞄准了小米的速七、特斯拉 Model 3所在的主流的纯电轿车市场，期待用不一样的价位去分一点市场蛋糕。所以说，吉利银河 TT 的思考啊，就是用越级的产品力，近10万元的价格差，切入13到16万元的一个核心的赛道。更关键的是呢，吉利银河 TT 是吉利再战纯电轿车市场的重大动作，也标志着吉利银河正式迈入了2.0的竞争时代，推动了整个国内纯电轿车市场完成一轮竞争态势和规则的重塑。长期以来呢，国内车市都是 SUV 当道，家用消费者优先考虑空间、通过性和装载能力。轿车呢属于偏个性化细分市场，尤其是中型和中大型的纯电用的轿车，整体月市场呢容量仅为5万台左右，能够月销在5000辆以上的这个车型啊寥寥无几，常年只有小米速七、特斯拉 Model 3和这个小鹏 P7、海豹06等少数几款车型在稳住基本盘。就是这样一个看似不大的赛道，今年呢却迎来了集体扎堆，奇瑞风云 A9、 名爵07、后续的埃安这个 RA7， 再加上全新上市的吉利银河 TT， 一大批的新品啊集中入场，而且每款上市的产品和市场表现呢和需求都远超过了预期。看似疯狂扎堆的背后呢，其实并非是车企商量好的盲目跟风，而是整个行业对纯电下半场的统一判断，即 SUV 竞争恶化、红利见顶、政策能耗趋严、用户需求迭代，纯电轿车呢正在重新成为兵家。

0: 之地。过去几年的这个纯电市场竞争普遍是相对粗放的，车企呢大多靠单点优势突围，有的拼底价，有的拼续航，有的拼智驾硬件，普遍呢存在这个高低配割裂、技术不统一、短板明显的问题。而吉利银河 TT 的上市呢，可以说真正的拉开了吉利乃至行业的纯电 2.0 的时代序幕。我理解的 2.0 的时代呢，不仅仅是核心单一配置的升级，更多的是整套技术平台、
1: 空间的想象力。随着科技的发展，人类创造出了各式各样的航天。
0: 和一个智能架构、空间工程的全面成熟，最终落地为全系高配没有短板、适配未来标准的驱动产品，去满足消费者的既要又要还要。比如说在硬件感知上，吉利银河 TT 呢直接打破了行业惯例，全系标配800伏高压架构，不区分入门和高配，配合了和宁德时代深度研制的这个专用的直行 TT 电池，不仅续航扎实，稳定性更强，还支持6C 超充。要知道，无论是全域800伏还是6C 超充电池，只要放在过去的一两年，在银河体系下，只有极客这样高端品牌才有的技术，现在也下放到了150,000元级的一个市场，大幅缓解了纯电用户普通焦虑和提升的这个用车的体验。再比如说动力端，吉利银河 TT 搭载的吉利全新16合1的集成电驱，相比较于传统的电驱结构啊，更加轻量化，综合效率更高，能耗损失更小。这套高度集成的电驱架构也带来了肉眼可见的空间红利。后驱布局下，吉利银河 TT 保留了超110升的前备箱，同时呢，座舱的乘坐空间、后备箱的规整度都实现了跃级表现，彻底改变了运动轿车普遍好看不好用、空间局促的老问题。再比如说能耗的问题，这更是2.0时代技术实力最硬核的一个体现。国家在智能汽车15规划中明确提出啊，2030年纯电车百公里能耗标准要控制在11.5度以内。目前呢，多数同级车型仍是难以稳定的达标，而现在银河 TT 官方能耗就达到了11度出头，媒体实测日常通勤可低至9.几度，提前数年满足了国家的中级能耗法规。这也代表着自主品牌的三电标定、电控算法和空气动力学优化的顶尖水平。那么在智能化层面呢，新车也达到了全系拉满，标配的激光雷达和千里浩瀚 H5 智能辅助驾驶系统，高阶辅助驾驶不再是顶配的专属，座舱则是首发的龙鹰6P4纳米的座舱芯片，保证了车机的流畅度、语音响应和长期提振能力，以及在 AI 算力方面的运用和体验。纵观整台车的产品逻辑，吉利银河的这个2.0时代不再靠单一的一个新眼球，而是补齐所有的短板，适配用户好开、省钱、智能、能装、安全的综合性需求。放在行业维度，吉利银河 TT 的出现呢，也重塑了纯电轿车市场的新标准。无论是对小鹏的 M03 还是小米速7这样的产品，可以说是后来者的优势实现了一次颠覆。以前呢，小米速7 Model 3能够长期的领跑市场，更多的是依靠先发优势和品牌认知。行业整体技术啊，更新速度偏慢。银河 TT 的入局证明，800伏高阶智驾、超低能耗、超大空间可以完全下放到13万元级。所以说，2.0时代的纯电轿车的竞争，从此告别了高配溢价，进入到了普惠化、标准化、体系化的全新阶段。结合最新的行业数据，也可以看出啊，纯电赛道正在持续的回暖。8月份的新能源零售100.5万辆，其中纯电车型接近70万辆，占近70%的份额，在油价高居不下、设施日渐完善、纯电技术迭代快于消费者的感知的背景下，纯电车依旧稳住了基本盘。随着技术成熟、能耗优化、用户的认知提升，纯电轿车的细分扩容趋势啊，已经明显的这个趋于这个大的态势。这种变化呢，也证明了中国汽车工业的这个成熟的证明，是技术下放的结果，也是产业回归用户、回归理性、回归长期价值的最好体现。好的，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天然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中华美食源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
2: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特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光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九道街与二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八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8950-8888。
3: 德惠日立变频中央空调专卖店喜迁新址盛大开业，主营家用及商用中央空调新风系统，高档装修就选日立。地址三庄街与十道街交汇处，电话13-2642-7456。
4: 永斌，告诉你个好消息。
5: 啥好消息啊？
4: 医药超市不仅可以买药，还能看病了。
5: 是吗？
4: 医药超市二楼成立了大健康综合门诊，设有内科、外科、妇科、口腔科、彩超室、检验科等等科室，每天都有主任医师和专业医师坐诊，还提供免费的健康咨询。
5: 地址在哪儿啊？
4: 二庄街与五道街交汇处，医药超市二楼，健康热线8997-2666。
3: 好消息，德惠市民心医院妇产科搬家了。新地址就在松柏路植物园对面社保局左侧，好找又方便。诊室病房全面升级，专业医师团队坐诊，备孕产检、生宝宝、妇科疾病、产后康复一站式服务，家门口靠谱的妇产科团队，欢迎有需要的女性朋友前来就诊。咨询电话18043056826。
1: FM89.7 德惠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6: 跨过山和大海，一路走来，只为遇见你的舌尖。
7: 出行讲文明，平安伴我行，骑行时佩戴好头盔，不逆行不抢行，按规定车道行驶，文明出行，从点滴践行。

色是纺织服装产品中最常见的颜色之一，但是近日网传贴身衣物最好不要买黑色的这一说法提到，穿黑色的内衣得癌症的几率会比较高，这些说法是否有道理呢？先说结论，想多了，大家别担心。内衣不买黑这种说法的关注点其实是黑色服装的染色安全性问题，包括染色过程所使用的染料是否安全，染色后的色固度性能如何等等。接下来咱们就详细说说，目前纺织行业使用的染料当然也包括黑色染料，主要呢为化学合成染料，该类染料本身没有毒性。值得注意的是，在化学合成染料中有一类染料占比最大，叫做偶氮染料，因其分子结构当中含有偶氮连接苯胺的结构，涉及大多数常用的活性染料、分散染料、直接染料等等，用于多种天然和合成纤维面料的染色和印花。同样，偶氮染料本身无毒，但是其中有一小部分偶氮染料在人体穿着的过程当中会与人体的代谢产物混合，在一定条件之下发生还原反应，释放出致癌芳香胺类物质。不过大家也可以放心，这部分偶氮染料已经被大部分国家所禁止使用，我国国家强制标准当中也明确规定了禁用可分解致癌芳香胺染料，在我国市场销售的纺织服装产品必须要符合 GB18401-2010 的规定，而同时这些产品使用的染料也要符合 GB19601-2013 的规定，所以只要是质量合格的服装，无论色彩如何都是安全无害的。黑色纺织服装产品同样适用以上规定，质量合格的黑色纺织服装产品也是安全无害的。

0: 掉色了就说明不安全吗？有消费者反映，有的黑色纺织服装产品穿着之后把皮肤都给染黑了。发生这种情况主要原因有两个，一是生产当中水洗不充分导致产品残留的浮色，第二个是产品的色固度不达标，面料在人体汗液的作用下或者皮肤摩擦过程当中，染料转移到了人体皮肤表面。同时，国家纺织产品基本安全技术规范规定了五种场景下的染色牢固等级。该标准规定，婴幼儿纺织产品应符合 A 类要求，直接接触皮肤的产品至少应符合 B 类要求，非直接接触皮肤的产品至少应符合 C 类产品。消费者在购买直接接触皮肤的纺织服装产品时，要选择 B 类或者 A 类产品，而婴幼儿纺织产品，比如说小朋友的尿布、内衣、围嘴儿、睡衣、手套、袜子、外衣、帽子、床上用品等等，则都需要选择 A 类产品，可避免色牢度不达标而带来的安全隐患和尴尬。还有留言说，品质差的面料通常被染成了黑色，以掩盖面料上的瑕疵，这种想法可以说还停留在手工纺织阶段了。目前现代纺织产业当中的面料制造过程已经实现了大规模的自动化和智能化生产，对面料品质的管控水平也已经很高，有的企业已经应用了人工智能视觉检测技术，实现了面料质量和生产在线监控的成品检验。一卷布从织造到染色完成，每个环节都有质检监测来提高品质，降低瑕疵率。一卷布采用什么制造结构，染什么颜色，都是企业在设计阶段就已经计划好的，而不会发现布制造坏了而挑去染黑色的情况。最后总结一下，贴身衣物最好不要买黑色的这种说法是站不住脚的，符合国家安全技术规范的纺织服装产品完全可以放心的选择黑色，再说了黑色还显瘦呢。空有一颗减肥的心，奈何美食实在是多，炭火炙烤，油脂渗出，撒上孜然辣椒及各种香料，两瘦夹一白，吃起来不柴，毛蛋实蛋配包菜，是不是吃货他都爱。吃烧烤如命的东北人深爱烧烤的美味和乐趣，
1: 老板多放辣椒。
2: 好嘞，
0: 独具特色的德惠烧烤给朋友间每次相遇涂上了知己难逢的人生底色。干杯，德惠，今天你烧烤了吗？
3: 缤纷生活，
4: 欢乐同行，
3: 永斌
4: 欢欢
3: 和你一起探索德惠，畅享生活。
4: 八九七乐享生活，快乐至上，即刻出发。
5: Are you ready for some bongo slongo? Are you ready for some bongo slongo? Let's go. Let's go. Bye.
4: 缤纷生活，
3: 欢乐同行，
4: 欢迎来到 FM 八九七德惠交广之声八九七乐享生活，我是欢欢。
3: 嗯哼，我是永斌。
4: 啊，又到了下午十分。
3: 嗯哼，
4: 今天要和大家聊点什么呢？
3: 聊点什么？我跟你说啊，今天要聊的是啊，作为四大文明古国之一，历史悠久，文化灿烂。
4: 你要聊这么大的吗？
3: 陆地面积960万平方公里，
4: 不是，
3: 海域面积473万平方公里的中国。
4: 我的天，你
3: 今天聊中国
4: 这么大吃的，今天能说这么大吃的，那中国的方面可太多了。
3: 不是非得说聊中国哈，咱今天是聊啥呢啊？以后我寻思咱每天呢为大家伙推荐一个城市，把这个城市呢简单的分享给所有的好朋友们，然后同时呢也把这个城市的一些特色以及这个城市的由来，或者是说过段时间可能是有什么想法想要去这个城市去游玩，先行做一个了解。
4: 我还以为你带的去呢，
3: 但是由于资料有限，我决定今天先说德惠。
4: 那你也太有限了，你有限到长春都没到，咱们先说德惠。
3: 先说德惠啊，
4: 那肯定是要来先说德惠了。
3: 那可不，
4: 那其实从我了解到德惠的这一角度来看呢，我知道它原来叫张家湾儿，
3: 叫什么？
4: 张家湾。
3: 张家湾。
4: 嗯。
3: 哦。
4: 是不是我不知道我有没有说错？我都不敢说。我现在不在，你质疑我，反正你也不是德惠人，
3: 嗯，
4: 我说错
3: 你
4: 也不知道。你
3: 说张家湾，我也不知道。
4: 对。但你要说再往以前去呢？
3: 嗯。
4: 再过在那个，就是比如说公元前那时候呢，咱们德惠有没有呢？
3: 你确定是公元前，不是公元后吗？嗯，
4: 公元前的时候
3: 没
4: 有，没
3: 有应该是。
4: 哦，
3: 我跟你说啊，德惠是啥时候来的呢？啊，
4: 嗯，
3: 德惠呢，应该说是在清末的时候。
4: 清末。
3: 对，清末的时候啊，
4: 嗯，
3: 按公元纪的话呢，大概应该是1910年左右的时候啊。
4: 1910年。
3: 然后呢，哎，在清朝末期，宣统啊，
4: 嗯，
3: 当时呢是给德惠这块设县了。
4: 设县。
3: 哎，设县，但是呢，
4: 哦，
3: 设县的时候，当时是取穆德、怀惠这两个乡的尾字命名为德惠。
4: 怪不得呢，我不知道呢。
3: 你看，你不知道吧？
4: 我就知道穆德怀惠，但我不知道为啥是穆德怀惠。
3: 嗯，你不知道这穆德怀惠咋来的？关键是
4: 啊，原来是穆德乡和怀惠乡，
3: 对，
4: 嗯，这两个
3: 乡，两
4: 乡，
3: 哎，名字的尾字取名的。
4: 啊，哎哦，
3: 而且当时呢，咱们德惠的县衙，你猜设置到哪儿？
4: 县衙那肯定在街里呗。
3: 嗯，还真不是。
4: 街里不在街里，
3: 不在街里啊。当时德惠的县衙呢啊，设定在大房深。
4: 哦，
3: 哎，
4: 当时就说这个县衙呢叫永安镇大房深，也就是今天的大房深镇大房深村。
3: 哎，
4: 那我估计那块有没有遗址什么的？
3: 我觉得应该可以有啊，
4: 是不是？
3: 但得说1994年7月6号的时候啊，
4: 嗯，
3: 经国务院批准啊，
4: 嗯，
3: 德惠呢正式的是撤县设市了。
4: 啊，94年就变成市了？
3: 他就已经撤了啊，以后德惠不叫县了啊，叫德惠市。
4: 那我小时候总还听德惠县，德惠县，其实那时候都已经不对了。
3: 嗯，同时呢，在1994年的8月18号，德惠市呢啊，
4: 嗯，
3: 由省直辖，就是省管。
4: 嗯，
3: 但是呢由长春市代管。
4: 长春市代管。
3: 对。
4: 嗯，
3: 哎，
4: 要不现在已经发展成外五县嘛。
3: 哎呀，这高度指定是够用。
4: 说的就是咱们德惠。
3: 但是很多人不了解到底德惠下边都包含哪些一些什么乡镇之类的呢。
4: 我能说出几个。
3: 哦，你能说几个？
4: 但是我位置找不准。
3: 找不准。
4: 我除了我的老嘎布海之外，
3: 啊，
4: 我能找着生阳。
3: 生阳。
4: 没了就行了。哎，
3: 那你没少找啊。
4: 松花江，松花江。
3: 哎，我能问你个事儿吗？
4: 嗯，
3: 为什么电乐没有声？啊，你推错了吗？
4: 有声，
3: 啊，有声，
4: 有声，声。
3: 好了，
4: 松花江。
3: 来啊，我给你捋顺一下啊。
4: 嗯，
3: 德惠下边呢，一共有10个镇，
4: 10个镇，
3: 分别是哪儿呢？
4: 嗯，
3: 分别是大清嘴镇、
4: 大清嘴、
3: 郭家镇、
4: 嗯、
3: 松花江镇、
4: 嗯、
3: 达家沟镇、
4: 达家沟、
3: 大房深镇、
4: 大房
3: 岔路口镇、
4: 嗯、
3: 朱城子镇、
4: 嗯、
3: 布海镇、
4: 嗯、
3: 天台镇、
4: 嗯、
3: 以及菜园子镇。
4: 你要这么说的话，这些我好像都熟悉。
3: 都熟悉吧？
4: 都熟悉。
3: 那么德惠下边还设有4乡，
4: 4乡
3: 分别是同泰乡、
4: 嗯、
3: 边杠乡、
4: 嗯、
3: 五台乡以及朝阳乡。
4: 哦，4乡。
3: 对，然后德惠下边同时还有什么呢？还有4街道。
4: 四街道。
3: 哎，分别是汇发街道、
4: 哦、
3: 建设街道、
4: 哦、
3: 胜利街道以及下家店街道。
4: 哦，真的吗？现在就4个街道了？
3: 嗯哼，
4: 我还寻思挺多街道的呢。
3: 一直不就这几个街道还有吗？
4: 没有什么光明派出所。那不对。
3: 啊，那些不算街道啊。
4: 那说不对了啊，就4个街道。
3: 然后很多人不了解说德惠到底多大呢。
4: 嗯，
3: 啊，我跟大家分享一下啊。
4: 嗯，
3: 德惠全市的一个辖区面积啊，
4: 嗯，
3: 大概是3322平方千米。
4: 哦，那挺大的。
3: 总人口呢啊，
4: 嗯，
3: 小90万。
4: 小90万。
3: 哎，小90万。
4: 哦，城区人口90万。
3: 然后实现这个地区生产总值达到了270亿左右。
4: 哎，
3: 我跟你说指定是嘎嘎够用啊。
4: 哎，不太多。哎，谦虚谦虚啊。那包括还有什么其他，
3: 还有什么其他？那我告诉你啊，我跟你说，
4: 嗯，
3: 还有一个啊，还有一个就是这个不算是其他。
4: 嗯，
3: 这个算是特色。
4: 什么特色？
3: 啊，德惠大区。
4: 德惠大区。
3: 可能很多的一些外地人哈，
4: 嗯，
3: 通过去了解德惠的时候，并不是先了解的这个城市，
4: 嗯，
3: 先是通过一款白酒，
4: 对，
3: 认识了德惠，
4: 那就是德惠大区啊。
3: 对，在东北广袤的黑土地上，流淌着一条松花江的支流。
4: 哎呦天，
3: 这条支流就叫，嗯，饮马河。
4: 饮马河。谢谢你，谢谢你啊。
3: 那么河水滋养出的高粱与小麦啊，
4: 嗯，
3: 在百年时光中沉淀出了一缕独特的酒香。
4: 那就是，
3: 这便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德惠大区的传奇开篇。
4: 哎呦我天哪，这个我还真不知道。
3: 哎，
4: 因为从我了解的时候，德惠大区其实就已经
3: 嗯
4: 没 有了，
3: 没有了，
4: 其实就已经没有了。
3: 但是现在这个酒还是有的，有一些库存啥的。
4: 嗯，
3: 好，现在咱们小黄车上架一号链接，
4: 还有一些库存。那除此之外的话，你要说这类，我还知道一个，
3: 嗯，还知道什么？
4: 就是从我打小就知道，就是德大呀，
3: 德大呀，
4: 嗯，
3: 嗯，
4: 那时候叫德大，人家其实是德惠正大，
3: 德惠正大，
4: 他呢也是说亚洲最大的肉鸡屠宰加工企业，
3: 哦，
4: 那也是说咱们德惠是全国第一个县级中国绿色食品。

0: 名城。
1: 嗯哼，
0: 其实这第一个就含金量还挺大的，
1: 而且现在暂时是唯一，
0: 唯一
1: 食品名城。因为什么呢？地级市有很多有这个称号，但是县级市就这一个。
0: 而且呢，依托着松花江水的丰富的资源，这个独特的优势，所以全境咱们德惠全境都是可以种植水稻的土地。尤其你说在松花江、朝阳、岔路口这几个乡镇，大米加工企业是非常多的。所以总是说德惠有那个有名的米，
1: 有名的米
0: 都在岔路口。一说岔路口的米就好吃，是不是？
1: 确实。
0: 而且咱们德惠生产的东北大米也是远销国内外的，你都想不到。所以有时候你要出去吃饭的时候，没准他那个包装袋子写着德惠岔路口产，也就是说，
1: 可能啊。
0: 而且德惠是远近驰名的中国肉鸡之乡。
1: 肉鸡之乡，
0: 对，就是咱们说吉林德大有限公司。其实，在我小的时候，那个时候你还没有来德惠呢。我小的时候，那个时候就有一些德大的好吃的，记忆犹新呢。就是鸡骨架，就像乡巴佬那种包装好的那种鸡骨架排，一块钱一个。还有红肠，
1: 你别流口水。
0: 我就记得原来在东风路五道街那块是买市场，有一个一楼有一个平房，进去之后都是架子，干嘛上面搭着全是熏过的红肠。那味道可香了。就是这两个给我印象很深。再就是德大那些杂货，
1: 哎呀，我就觉得啥呢啊，就是德惠最著名的啊，人不说叫烧烤之都吗？
0: 对，
1: 哎呀，就这些年经常会听到很多的一些别的城市，比如什么淄博烧烤之类的啊。
0: 对，
1: 其实我说实话真不服，
0: 真不服，
1: 不服你就跟德惠烧烤比一比啊。德惠三分熟，德惠烤毛蛋，
0: 对，
1: 配合点德惠大曲酒，你试试看，嘎嘎板正
0: 啊，
1: 贼鱼做啊。
0: 你要说到这儿，真是，就是德惠烧烤是真出去吃没有咱们这么好吃。
1: 那可
0: 我觉得有一个特点就是咱们是用铁签子烤的，你像很多那种木签子烤，它其实并不好吃。我还
1: 而且你要知道啊，就是什么刚才咱们说过了嘛，是不是德惠的这个肉鸡？德惠这个鸡本身的一个质量好，同时呢，德惠还有什么？德惠肉牛，
0: 肉牛，
1: 德惠牛的质量也好。
0: 这个我还是真不太知道。
1: 你不知道吧？
0: 我真不知道。
1: 然后德惠就是有了肉鸡，有了肉牛以后，是不是导致这个食材特别优秀啊？食材好了，烧烤就好。
0: 你要说这么也是，特产就这么几个：松花江大米，
1: 对，
0: 德惠大曲，肉牛烧烤。那其实还有那个郭家的葡萄，
1: 郭家葡萄
0: 啊，这几天正式上市的时候啊，就是90月份上市的时候啊。九十月份好像我们渤海的香瓜就差点意思了，
1: 差点意思。
0: 你要再说一说德惠有什么美景？东正教堂你知道吗？
1: 没去过。
0: 东正教堂它在哪儿？它在站前。我妈，这两个字一出，一下子画面就有了啊！
1: 站前，
0: 它这个地方啊，就在北哈铁路大动脉德惠站南侧近200米处。我现在还是能看见的吧，还是已经被保护起来了。教堂呢是坐北朝南的，
1: 我是真没去过这块儿。
0: 这个我小的时候见过，
1: 但是饮马河我去过啊。
0: 最近我怎么没有什么印象了呢？饮马河你去过？这个
1: 饮马河我去过。
0: 它是这个教堂啊，东正教堂，它是钟楼有4米多高，而且每面呢都是有一种拱式的窗口，就大家有机会可以去看一看哈。这个也是咱们德惠的一个历史。
1: 然后我也听说啥呢啊？听说就是说关于德惠大曲这一块儿哈，也会有很多以前啊留下来的一些遗址啊之类的啊，都可以上这儿参观一下
0: 啊。
1: 而且这个德惠大曲哈，我就是细了解一下，我发现真的是很有年代感，很有历史。
0: 怎么说？
1: 据说当年啊，在这个清末民初的时候，你知道吧，就有一些这个商队。
0: 商队
1: 啊，他们将山西汾酒的一个酿造技艺带入了德惠。1917年左右啊，有一些富户在印马河畔啊，有那些就是那个叫地主，
0: 那些叫地主
1: 叫不起，
0: 那些叫不起的，
1: 对那些哈，那些富户哈，在印马河畔建起了一个叫什么，叫做这个扶玉河烧锅。
0: 扶玉河烧过，
1: 对，扶玉河烧过啊。后期呢，就是说也开启了一段酿酒的传奇。那会儿吧，就德惠处于一个什么地方呢啊？在这个酿酒圈里边哈，有这么几个区分啊。德惠这个叫黄金酿酒带，
0: 黄金酿酒带。
1: 对，你听说过什么？地壳什么的，地壳变迁什么
0: 那
1: 些带地带啥的。
0: 赤水河畔黄金酿，上一个这种这么说的还是茅台呢，
1: 茅台
0: 我记得好像上一个这么说还是茅台。
1: 德惠确实地处于黄金酿酒带，四季分明的。

0: 气候啊，导致什么呢？导致这个微生物繁衍啊，提供了一个天然的温床。哎，然后咱们这个属于是什么？属于平原地区嘛，对不对？它这个叫做弱碱性的黑盖土，孕育出了啊这个淀粉含量超过65%的优质的红高粱。
1: 啊，就是用这个高粱来酿酒嘛，对吧？
0: 哎，
1: 反正德惠大区现在真是有的还能喝到，那其实这么多年有的储存不好也都飞了。
0: 嗯，你要真有的话，你真得保管好。
1: 嗯，保管好啊。
0: 包括你像1959年啊，德惠大区啊成为了咱们吉林省首家国营的酒厂。
1: 哇，
0: 想想啊，1959年那会儿那是国营酒厂啊，而且其传统的一个酿造的技艺被列入了省级非遗名录。
1: 嗯，
0: 但是真正啊，就是啥呢？真正就是让这款酒穿越时空的啊，是所有啊德惠大区匠人们对慢的坚持。什么意思？什么是慢呢？
1: 嗯，
0: 就是咱们这个制曲需要90天自然培育，发酵要等到120天。
1: 哎呦我天！
0: 连这个窖泥都要用印马河底的淤泥以及百年老窖泥按配方比例去给它调和。
1: 我知道
0: 为啥德惠大区这么好，知道了吧？
1: 这属于那种原汤化原神这种感觉啊。
0: 反正差不多啊。
1: 得用印马河的水，你也得用印马河下面的泥。
0: 真是啊，
1: 说的就是德惠大区。
0: 德惠大区，
1: 你要说我这边呢，你说那个历史遗迹呢，还有什么呢？这个地方我都没有听过。叫做贡江碑。
0: 贡江碑，
1: 哎，就是它是一个碑，在哪儿呢？它在朝阳乡朱家坨子这里。我估计很多朋友老德惠人应该都知道这里哈。它呢是榆树、舒兰、九台、德惠这四个市的交界这么一个地方。这个碑的材质你是最喜欢的？汉白玉。
0: 汉白玉，
1: 对，
0: 我的妈，
1: 你不行，
0: 那它一直搁外边放着呢，没保护起来吗？
1: 没保，把你家保护起来。
0: 我觉得喜欢这东西不一定只是我吧。
1: 它呢是这个碑身啊，正面呢两面都是刻着这种双龙戏珠。它正面还有这种楷书，有这个碑文，写了700多个字儿。
0: 你说说700多字，说一遍。
1: 从头说一遍。
0: 说一遍。
1: 哎呀，铁案千秋，它正面也是
0: 真说呀，说
1: 铁案千秋就4个字
0: 不是700多字，
1: 大字儿，铁案千秋啊，
0: 铁案千秋，
1: 反正就是有刻的一些牡丹的花纹图案啊。这个地方哈，碑身外面也是用这种青砖给它砌成的一个拱形的，有一个碑方。这个地方在朱家坨子，所以大家感兴趣也可以去看一看哈。哎，是汉白玉碑，高不是很高，大约就是1米高，是不太高是吧？啊，
0: 不是，那么大块玉也行了。那玉它要多大呀？
1: 够用了是不是？
0: 那我跟你说，就那玉都够搭多少个桌子的？
1: 够搭多少个？还有我们德惠有一个什么地方的水库？
0: 有什么？有水库。
1: 那这两年其实它不怎么好了，叫高橙子水库。
0: 高橙子水库，啊，这我
1: 听
0: 说
1: 过是吧？
0: 听说过。
1: 那等你来到德惠的时候，它就已经
0: 我给整不好了。
1: 你俩备注有点犯冲可能啊。它是属于呢咱们德惠市境内的松花江2级支流朝阳宫中游。它呢在这个和咱们榆树林子村交界的一个丘陵地带，反正这个位置我还知道，开车也得开个20分钟左右什么的啊。距德惠市就30公里。
0: 就你说了这些地方以后哈，最后我得分享一下啥呢？那就是德惠的美食啊。
1: 美食啊！
0: 我跟你说，你说到德惠美食的时候，不得不提的就是啥？烤毛蛋。
1: 烤毛蛋。
0: 但我跟你们说一件事儿哈，就是啥？烤毛蛋，你认为的烤毛蛋，那都是论个卖的。
1: 对啊。
0: 但实际上，在德惠的烤毛蛋，那是一道菜。哎，为啥呢啊？你以前买烤毛蛋，那不一个一个的吗？给我来两个，来三个，
1: 对
0: 不
1: 对？
0: 对
1: 对
0: 对。但德惠烤毛蛋可不是，咱是论份儿。
1: 论份儿。
0: 哎，因为德惠烤毛蛋主要是由什么呢？由包菜、毛蛋、实蛋，再加入不同的一些秘制的酱料炒成的一道美食。
1: 就最开始啊，烤毛蛋呢，烤实蛋那个时候只有，实蛋、
0: 包菜，
1: 大葱。
0: 大葱差不多。
1: 就这仨样，就是最基础的。
0: 不对。
1: 早些年
0: 还有尖椒，
1: 然后现在呢，发展到有加金针菇的，还有加那个什么干豆腐的，然后香
0: 肠，还有加鱼丸的、香肠的，对，这些都有。哎，人家讲究的啥呢？德惠烤毛蛋讲究的是什么呢？是这个毛蛋火爆干香，
1: 对，
0: 然后呢配菜锁汁儿啊，爽口。
1: 哎呦天！
0: 哎，就是你这一道菜，你想想里边荤素搭配啥都有，配合点德惠大曲酒，
1: 哎呦天，
0: 嘎嘎板子上。
1: 你要这么说，我也觉得挺好吃啊。
0: 同时呢，你要知道。 道哈、啊，这是毛蛋呢，它其实哈、啊、就是不要像别人想的，那毛蛋那玩意儿能健康吗？
1: 哎呀，
0: 那玩意儿能吃吗？
1: 它都比鸡蛋有营养。
0: 很多人对于毛蛋总是说它有这个质疑哈、
1: 嗯，
0: 其实毛蛋它就是什么呢？就是发育而未孵化的鸡雏。
1: 嗯，
0: 哎，在其处于发育过程当中未接触到外界食物哈、啊
1: 嗯，
0: 所以说就
1: 是
0: 它其实是非常干净的。
1: 啊、这种、哦，而且现在有分那种半毛、
0: 嗯、
1: 全毛，其实在最开始咱们就吃那种全毛
0: 全毛的，
1: 就是那个小鸡头啊鸡爪啥都发育的可好了。
0: 大家伙不要有这样或那样的一些顾虑、
1: 嗯、
0: 毛蛋啊它拥有着非常丰富的蛋白质，
1: 嗯，
0: 营养成分啊啊这是相当高了啊、哦、啊，就是这么说吧，毛蛋的一个鲜嫩、
1: 嗯、
0: 远胜过于任何可食用的一些鸟类、
1: 嗯、
0: 而且在经过这种干煸之后更是达到了每一根骨头都是很酥软可口的地步。
1: 那就是它必须得自己烤，
0: 嗯，
1: 它要跟时代一起烤，不行。哎，
0: 同时很多人可能没见过啊，
1: 我炉子呢
0: 那一样，那也非常健康。
1: 是不是就是还没有这毛蛋长得快？
0: 对对对对对对对，
1: 原始的状态。
0: 而且很多时候，大家伙可能说：“哎呀，德惠烧烤怎么是这样的？”你放心，
1: 嗯、
0: 你看到那帘子啊、哦，
1: 嗯，
0: 那个不是做烧烤的，那是做烤麻蛋的、
1: 那个。对对对。
0: 哎，因为德惠烤麻蛋所用的厨具也是特制的铁板。
1: 嗯，哎，就包括那个帘子，必须得用铁刷子刷一刷。
0: 对、
1: 嗯。然后呢，必须得是两个不锈钢勺子。
0: 对吧？你以为我跟你说我们那炉子糊弄你呢？
1: 啊、
0: 嗯。就这种铁板中间哈、哦，它是什么呢？它是条状镂空，专门用于烤毛蛋。
1: 啊。
0: 因为毛蛋本身水分过多。
1: 我懂了。
0: 那么烤毛蛋的精髓却是甘香入味儿、
1: 嗯。哎。
0: 条状的一个铁板、
1: 哎、
0: 比整块铁板更加具备通风、
1: 嗯、
0: 透气的作用。
1: 哎，对对对。
0: 能够使我们毛蛋包菜多余的汁水
1: 对对
0: 快速蒸发，
1: 对，
0: 有了这种设计才能让烤麻蛋达到快速焦香的口感。
1: 哎呦我天，
0: 哎呀我跟你说，
1: 你这个说的是肯定对呀。
0: 所以说我想告诉你们的就是什么呢、
1: 嗯、
0: 告诉你们的都是知识、
1: 嗯、
0: 不告诉你们的都是秘密。
1: 所以今天呢也是和大家说了很多德惠的特色，包括咱们德惠美食名城的由来、
0: 嗯、
1: 从清朝开始穆德怀惠又是怎么来的、
0: 哎、
1: 德惠大区松花江畔饮马河以及我刚刚说高城子水库等等、
0: 嗯
1: 啊，有没有唤起一点你对德惠那些老德惠人的那些想法、啊
0: 如果说你想来德惠尝试一下砸地摊的话、
1: 嗯、
0: 哦，那么我建议呢还是夏天来、
1: 嗯、
0: 夏天来你能体验到砸地摊的快感。
1: 现在
0: 当然了，如果说你这个时间不是很充裕，我只能是冬天来、
1: 嗯、
0: 也没毛病。我告诉你啊、
1: 嗯、
0: 现在就是咱们这个毛蛋烤毛蛋啥的啊、哦、
1: 嗯、
0: 也都搬进这个门市房里边咱就是冬天也能吃着啊、哦、
1: 总之呢这个德惠烤毛蛋属于一大特色，外地真的有朋友不断的去来品尝，
0: 那真是。
1: 好了，那今天节目到这里就和大家说一声再见了。今天分享的是咱们的老嘎德惠市啊。
0: 嗯哼。

0: 天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1: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可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光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九道街与二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八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8950-8888。
2: 永斌，告诉你个好消息。
3: 啥好消息啊？
2: 医药超市不仅可以买药，还能看病了。
3: 是吗？
2: 医药超市二楼成立了大健康综合门诊，设有内科、外科、妇科、口腔科、彩超室、检验科等等科室，每天都有主任医师和专业医师坐诊，还提供免费的健康咨询。
3: 地址在哪儿啊？
2: 二中央街与五道街交汇处，医药超市二楼，健康热线8997-2666。
4: 德惠利敏托老院全新装修，干净舒适，专业护理团队用心呵护老人，老人住得舒心，儿女在外安心，养老托老安心托付，就选御景华城利敏托老院。地址万兴中学斜对面，电话1996975511。
1: 一城文脉，十里德惠，声声皆温情。
5: 资讯、民生、文艺、生活，一屏汇聚，包罗万象，
1: 聚焦德惠大小事，
5: 深耕全域多维度。德惠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电波架起连心桥，
1: 生动家乡，融万象之声。
5: 调频守候，德惠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朝夕相伴。
6: 乘车系好安全带，不闯红灯不追逐，交通安全记心怀。我是897公益小主播张诗墨，关注微信小提示，健康生活每一天。
0: 前段时间新疆火了，养海鲜一事儿各种上热搜，大家都很惊讶，因为在中国这个班级里，提起渔业大亨，第一个想到的肯定是靠海的大佬们。但新疆突然强势入局，这就让人很惊讶了。浓眉大眼的新疆啥时候开始混娱乐圈了？毕竟它可是离海最远的地方。首先，大家为啥震惊？无非是因为在大家的印象里，新疆是气候干燥缺水，所以没法养鱼，这是不对的，至少不全对。气候干燥确实，但新疆不缺水，同样也有办法养鱼。先来看看新疆在班级里的位置，坐在教室的西北角，离海最远，又有全班级最大的座位，看似地域辽阔恢宏大气，实际上大漠戈壁占了一大半，所以人们对新疆的第一印象就是又干又热，烤炉一个。但其实在很久很久以前，新疆有大部分是泡在海里的。为啥变成今天这样呢？主要是因为板块运动，陆地板块一直起起伏伏，分分合合，飘来飘去，西伯利亚板块、塔里木板块、印度板块，这些板块挤来挤去，在中间硬是挤出一个三山一高原，阿尔泰山、天山、昆仑山脉和青藏高原。其中青藏高原强势崛起之后，解锁了自己最强大的技能，挡风呀。这就导致青藏高原以北广大地区干旱少雨，还形成了大片沙漠，其中就有新疆最大的沙漠塔克拉玛干大沙漠。但是干旱少雨就一定缺水吗？而新疆并不缺水。前面咱们提到板块相互挤压，挤出了三座山脉，阿尔泰山、天山、昆仑山脉，这三个山脉就构成了新疆三山夹两盆的基本骨架。阿尔泰山和天山之间是准格尔盆地，天山和昆仑山脉之间是塔里木盆地。这么多山处在这儿有啥用呢？水汽一路狂飙到山前，这些山脉海拔相当高，不仅挡住了水汽，还会把它们死死冻住在山顶。等到火热的夏天，山顶雪水融化， 顺流而下就会形成河流，汇聚成湖泊，所以明白了吧？人家新疆根本就不缺水，水再多也是淡水，新疆怎么养海鲜呢？嗯，这是个好问题。作为一个离海最远的地方还养出了海鲜，到底是大海出了轨，还是新疆劈了腿？都不是，而是新疆的科技与狠活。有些海鲜适应能力比较强，咱们就慢慢转化它。刚开始先用海水养着，慢慢的降低盐度，直到最后完全换成淡水。但有些海鲜就是口味重，生活习惯难以改变，那咋办呢？搞平替呀，拷贝大海的配方，加海盐就行了呀。可是新疆远在内陆，买海盐又不包邮，那咋办呀？幸好新疆早有准备，我为自己代言。前面提到，很久以前新疆被海水泡过，虽然后来上岸了，但还留着海洋的基因。比如新疆的土壤里存在着大量的盐碱，再加上气候干燥，蒸发量大，大量的盐碱物质留在土地表层，变成了盐碱地。还记得新疆有大量冰川融水吧？他们也是合格的快递员，一路携带土中的盐碱转运到盆地。这些盐碱水本身就含有盐、钾等物质，在这个基础上动动手脚，就可以调配出适合海鲜生长的环境。这就是盐碱地离子调控技术。当然也不只有新疆这么做，其他地方也都有。所以新疆的海鲜就是这么来的。怎么样，知识改变命运，吃货改造世界。
3: 缤纷生活，生活
0: 欢乐同行，同行
3: 永斌
0: 欢欢
3: 和你一起探索德惠，畅享生活。
0: 八九七乐享生活，快乐至上，即刻出发。
7: Are you ready for some bongo slango? Are you ready for some bongo slango? Let's go. Let's go. Let's go. Hi.
0: 好，来到节目当中啊，又是下午时分，缤纷生活，
8: 欢乐同行，
0: 我是欢欢，
8: 哎，我是永斌。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八九七德惠交广之声八九七乐享生活。
8: 嗯，
0: 好生活当然要好好享受了。
8: 好吧，下半段回来哈，咱今天来盘点一个啥事儿呢？
0: 啥事儿啊？
8: 就是最近在网上炒的特别火的哈，
0: 啥？
8: 代表东北的叫做万物皆可战。
0: 万物皆可战，
8: 对，
0: 战啥？战
8: 战大将，
0: 战大将。
8: 哎，
0: 那你要这么说，我就有发言权了。
8: 嗯，
0: 我家有菜园子，
8: 你家菜园
0: 子，我家菜园子都丰收了。
8: 但是咱说哈，就是东北的万物皆可战，你不要被网上人给误导了。
0: 咋说？
8: 现在网上有很多哈，他们不能完全代表咱们东北啊。为啥这么说？
0: 咋说？
8: 那大葱葱头都不摘，你说你就往嘴里边塞，就蘸大酱，我们可不那么吃啊。然后我就发现有一些野生菜啥的。都不洗，
0: 都不洗，
8: 就在地里边说的啊，我们吃原生态，拿出来以后吭吭就一口，我们也不那么吃啊，
0: 因为我们乐意挖点小根蒜啥都不吃了，现在享有重金属了。
8: 人家说一句话哈，叫生活有什么摆盘必须精致，什么上句什么，你说
0: 我不知道，
8: 生活什么，反正怎么乐趣，反正摆盘必须精致，反正上面不说那句。反正就是怎么说呢就是摆盘必须精致，
0: 因为
8: 就是我们这蘸酱菜摆的可好看了，
0: 现在讲究这个，
8: 那可不。
0: 而且上饭店我还乐意点蘸酱菜，你自己在家吧，你还凑不齐那么全。
8: 那真是，
0: 你要是出去吧，去比如说，尤其是人一多，必须来一碗蘸，来一盘子蘸酱菜。
8: 而且你发现哈，就现在这个东北的蘸酱菜，它已经不局限于是老一辈人们喜欢，很多的年轻人们也都愈发的喜欢它了。
0: 哎，因为以前说老一辈吃蘸酱菜吧，就是那几样，白菜、葱，水萝。

0: 萝卜，
1: 水萝卜。
0: 哎，人家说臭菜、香菜，
1: 嗯，都有。
0: 没了再说，
1: 还有小白菜，
0: 哎，是不是再就没了？但现在不一样了，
1: 丰富了。
0: 现在加入了很多，比如说像黄瓜、辣椒，
1: 嗯、对，
0: 萝卜，萝卜就分好几种。
1: 哎哎、我跟你说啊、哦，这里边还有啥？就你说那个萝卜啊、哦
0: 嗯，
1: 那个萝卜，我们还有萝卜干，
0: 萝卜干，
1: 我们还有酸菜心儿，
0: 哎，
1: 老多种了。
0: 嗯，
1: 萝卜还有什么？水萝卜，
0: 水萝卜，
1: 毛葱，
0: 毛葱
1: 啊，甚至我们还会吃什么呢？
0: 嗯、
1: 圆葱，
0: 圆葱
1: 也把它切成丝儿，万物皆可蘸嘛、
0: 哎，
1: 对不对？
0: 小根蒜，
1: 尤其是里边再配上点啥呢、哦？啊、
0: 嗯，
1: 榆树干豆腐，
0: 榆树干豆腐。
1: 这，我跟你说，就当我说出这句话的时候，大家伙就知道了，是不是？
0: 我就起立鼓掌了。
1: 我是多么的权威，就这个领域，榆树干豆腐、
0: 这个、
1: 配上咱们的蘸酱菜。
0: 嗯，就干豆腐也得放在里面了。
1: 嗯、
0: 就它现在单纯的不仅仅是说。咱们以前说没有啥吃，
1: 嗯，
0: 咱们吃蘸酱菜吧，乐意吃，而且酱这一方面也有讲究。
1: 哎，
0: 开始
1: 那可真是
0: 最最开始哈，你说只是吃农村咱们打的那个大酱，
1: 大酱、嗯、
0: 不会再做任何处理了。现在鸡蛋酱。
1: 嗯，辣椒酱，
0: 辣椒酱，
1: 蘑菇肉酱，
0: 蘑菇肉酱，
1: 然后甚至有一些可能就是不愿意打酱的啊、
0: 嗯，
1: 他也可能去选择什么香气辣酱啊，
0: 香气哎，
1: 包括什么这个左香园的一些熟食酱啊，
0: 哎，太多了、
1: 哎。甚至现在除了酱之外，除了菜之外啊，
0: 嗯、
1: 就是我们这个蘸酱菜啊、
0: 嗯，
1: 已经不局限于只是绿色的素食，
0: 那还有，
1: 甚至我们把熟食也加入到里边了，
0: 熟食，
1: 哎，
0: 比如说
1: 以前我们单点哈、啊，那个叫啥，
0: 嗯、
1: 那个叫。熏酱拼盘，
0: 对呀、啊，
1: 但是你会发现，
0: 嗯，
1: 现在我们上一个大拼盘的时候啊，
0: 嗯、
1: 里边既有蘸酱菜，
0: 嗯，
1: 又有熏酱。
0: 嗯，我觉得肯定要这样的，
1: 哎、老专业，
0: 要荤素搭配。
1: 嗯，
0: 就包括咱东北哈、啊，不是有一些自助盒饭的店吗？
1: 那确实有。
0: 那必须就是在凉菜选择那一块儿、
1: 嗯，
0: 那蘸酱菜给你码的整整齐齐。
1: 嗯，
0: 黄瓜、葱、生菜、水萝卜菜、毛葱，还有这个有的切、
1: 嗯、
0: 胡萝卜都给你切段儿。
1: 是。
0: 再就是红皮红心萝卜，就是那个绿皮儿的那个萝卜。萝卜干儿、酸菜心儿，
1: 对，
0: 种类太多了。
1: 然后你再说酱啊，
0: 嗯，
1: 就是咱东北刚才细数了就这些酱哈、
0: 嗯，
1: 然后东北的蘸酱菜被南方小土豆们给学去了啊。
0: 咋说呢？
1: 学去以后，他们就觉得哈，
0: 嗯、
1: 我们可以魔改。
0: 嗯，
1: 改成符合我们口味和气质的一种形式。
0: 怎么魔改？
1: 然后他们首先从酱就酱上下手了啊、
0: 哦。
1: 曾有网友哈用什么呢、嗯？用这个，某国的辣酱，
0: 辣酱
1: 包括巧克力花生酱。
0: 你酱不行。
1: 包括啥哈？
0: 那不对。
1: 沙茶酱。
0: 那不对路，不对路。
1: 到最后，
0: 嗯，
1: 就是这一路哈，这一路人被称之为叫。
0: 嗯
1: 将门，
0: 将门，
1: 然后这些将门啊，
0: 是挺将的，
1: 纷纷退出了我们这个蘸酱菜的视野。原因是他们试完以后也不咋成功。
0: 我觉得最权威的还得是鸡蛋酱，
1: 还得是鸡蛋酱。
0: 嗯、
1: 但是我个人也比较喜欢吃一些青椒酱之类的。
0: 哦，
1: 总之吧，就是啥呢？嗯、就是当你爱上了东北蘸酱菜的时候啊、
0: 嗯，
1: 那就说明你成熟了。
0: 哎，现在这个季节正是蘸绿化带的时候，
1: 那可不。
0: 家家吃饭的时候必须摆上一盘绿化带。
1: 嗯，你小的时候家里边都是什么家长？去劝孩子啊、
0: 哦、
1: 来吃块黄瓜、
0: 哦、
1: 来你吃一口这夹椒、哎、来吃一口这小萝卜
0: 你现在
1: 好了
0: 你现在你三天不打饭包你都浑身难受我可以
1: 真是所以说当一个人突然间喜欢上蘸酱菜的时候、
0: 嗯、
1: 说明他成熟了
0: 成熟了
1: 同时也说明你长大了
0: 长大了
1: 你有了一个独立品鉴啊品鉴的这种能力了
0: 说明我每一个人都有一个隐形的东北味就本来吧南方人也不怎么爱吃吃上之后就觉得爱上了
1: 嗯
0: 像南方其实他们吃那个没做熟的生的菜是比较少的
1: 对
0: 哎结果一吃发现哦确实很不错、
1: 哎、
0: 那如果
1: 但是你说到这个刚才我说去熏酱的事儿嘛、
0: 嗯、
1: 对不对其实我给大伙儿一个建议哈
0: 啥
1: 就自己在家里边如果说你想去做这个熏酱的时候啊、
0: 嗯、
1: 你完全可以考虑就是说配上点蘸酱菜
0: 配上点蘸酱菜
1: 然后它就是能起到一个解腻的作用
0: 对
1: 然后晚上的时候啊、
0: 嗯、
1: 你再配上点这个榆树干豆腐
0: 榆树干豆腐
1: 然后这样的话你就可以不需要主食你能明白吧、
0: 哎、哦
1: 那么熏酱去哪儿买？熏酱种不出来吧？
0: 熏酱还得买呀、啊。
1: 熏酱种不出来，地里不长，对不对？而且熏酱的种类多，我想吃猪耳朵，
0: 嗯、
1: 我不可能只种猪耳朵吧？ 我不可能养一头猪，这头猪只长猪耳朵，
0: 行，浑身长满耳朵。
1: 那么你就只能去选择去梦一手了。
0: 梦一手手写，他们家不仅有猪耳朵，还有猪头肉。
1: 哎，
0: 就是这些熟食，我觉得凉着吃就更好吃。
1: 我跟你分享啊，就是可以放到这个蘸酱菜熏酱拼盘里边的啊，基本都有啥呢？
0: 有啥呢？
1: 首先就是猪头肉。

0: 猪耳朵，包括还有猪蹄儿，
1: 猪蹄儿，
0: 对，然后还可以有什么呢？哎，猪尾巴，
1: 哎，猪尾巴好吃，
0: 那可不，还有什么？酱牛肉，
1: 酱牛肉，
0: 还有牛蹄筋儿。
1: 哎，你这卷到你那个干豆腐里，这不是减脂餐吗？
0: 我跟你说，嘎嘎权威啊，
1: 确实。
0: 但是可能你要单吃它们，相对比较腻。哎，这会儿你可以卷点干豆腐，整点蘸酱菜啊，把它们一合并，这会儿你就会发现，不吃主食依旧能吃饱，还能去解你的口腹之欲。
1: 对，就是。里面你就狠狠的卷，有荤有素了。那如果说热着吃的熟食呢，推荐他们家的扒鸡。
0: 扒鸡
1: 就是早晨呢9-10点钟那个点儿，你去店里吧，就能赶上第一锅，当天
0: 刚出锅的，
1: 哎呀，老香了，
0: 那真是
1: 特别烂乎，就是肉汁四溢，你要咬到嘴里，而且你闻着那个味儿，就他们家的熟食吧，就有自己家招牌的味道。哎，乡巴佬的扒鸡，乡巴佬的烧鸡都有。你想吃干巴点儿，想吃凉的，咱们选烧鸡；想吃热乎的，连汤带汁儿的这种啊，我们吃扒鸡。
0: 然后，如果说你要是感觉买一整只鸡，有一些这个胸口肉之类，我不想吃，那你可以单独去买他家的什么翅尖、翅根、鸡爪等等哈、你单独去买这些呗，对不对？
1: 什么鸡肝、鸡胗、包括有
0: 鸡
1: 架，哎，是全都有、就那个鸡包，是不是、
0: 蛋包？
1: 哎，蛋包好吃，
0: 好吃，
1: 那玩意好吃，
0: 好吃
1: 说的我俩直接口水在这块。
0: 当然了，除了鸡身上的哈、还有这个鸭身上的，也有鹅身上的啊，同时还
1: 有
0: 猪身上的，但是猪身上更多一些。刚才在那儿分享过了哈、包括猪头肉、猪耳朵、猪口条、猪蹄儿、猪肘子、猪尾巴，是不是？如果说不太想吃荤的，我就想来点素的，
1: 素的有，
0: 人家很多哈、比如说什么那个干豆腐卷儿，
1: 可以，
0: 海带卷儿、海带扣啊，这两样之前跟大伙分享过，你买的时候可以稍微多买点，第二天吃不完的。话是不是你可以用来
1: 煮汤
0: 炖豆腐
1: 啊？炖豆腐，
0: 炖冻豆腐。我跟你说啊，海带炖冻豆腐，而且买了梦一手家的这种海带扣、海带卷以后啊，你都不需要再去调其他的滋味了啊，你就稍微调下咸淡口就行。
1: 而且它是用那种中药药材很复合的味道，比咱们单纯你说炖冻豆腐就放点盐、放点花椒面，味道强多了。
0: 包括还有啥呢？哈，这个金丝肉卷、花生米，还有香酥的鲅鱼、
1: 你说的这、你说的这几样，那简直是蘸酱菜拼盘里的另一半，
0: 是不是、专业？
1: 金丝卷给它切小片了、包括还有这种罗汉肚、小肝肠，
0: 对，
1: 乡巴佬的香肠，素鸡豆腐也给它切成一条一条的，好吃。
0: 然后建议吧，就是没什么事下酒的话啊、尤其高血压的，可以吃一些什么的这个儿童肠。
1: 儿童肠，
0: 儿童肠啥呢？就是口感好，肉多，然后
1: 肥肉少，是不是？
0: 相对淡一些。
1: 哦，
0: 哎，儿童吃嘛啊，就口轻。
1: 反正他们家那个香肠，肉也含肉量也是很多的。
0: 好吧，那么想要购买我们这个梦一手熟食的朋友啊，
1: 去哪儿？
0: 可以去我们这个一店地址哈、和平路8道街口，这家店开好多年了，
1: 哎，很大。二店呢是在7道街的2张街口，它是在7道街上。
0: 哎，然后4店不，先说4店。
1: 4店为啥先说4店？
0: 4店，你说。
1: 4店在国粹园的对面，在中和首府的门市啊。
0: 我现在说3店。
1: 3店、
0: 三店位置呢在龙凤路8道街口。
1: 龙凤路八道街口，
0: 故事会小酒馆的右侧。
1: 在这儿呢，
0: 对，
1: 这点故事会小酒馆的右侧、
0: 就为什么非要提一下故事会小酒馆的事儿啊？就故事会小酒馆也是追随着这个梦一手的脚步在这开的店儿啊、就是大家伙可以考虑去买一些梦一手的熟食，
1: 拿着上
0: 拿着熟食上故事会。之前我让分享过啊、你上他家买一个整个的猪耳朵，别切。
1: 别切，
0: 整个拿着吃。哎，然后你再配上那小啤酒，
1: 对，
0: 小麦果汁儿啊、别有一番风味啊、
1: 你挺会吃。
0: 这会儿呢，就来到了我们哈、八道街龙凤路的故事会。
1: 故事会，
0: 刚才说了吧，梦一手的位置在龙凤路八道街。故事会在八道街龙凤路，
1: 谢谢你，还有区别的，
0: 很有学问，
1: 很巧妙。
0: 龙凤路八道街，那就意味着这个店在龙凤路上。
1: 龙凤路上，
0: 八道街龙凤路，意味着它在八道街上。
1: 对对对对对，
0: 哎，
1: 那来到故事会小酒馆。
0: 哎，到故事会小酒馆的话，现在呢有很多的一些这个套餐 很多套餐，比如说啊，就是我们就是人少嘛，对不对啊？我们就一个人两个人，我想听会儿歌，是不是？哎，有我们的一些这个熊猫爪、熊猫爪的一个特价套餐啊。只需要68元，哎，就可以享受8瓶啤酒，外带一盘瓜子，还有一份零食盘。
1: 哇塞！
0: 哎，就一男一女小情侣啥的，聊聊嗑，听会儿歌啊、
1: 可以。
0: 嘎嘎板子啊、那如果说我想，哎呀，稍微有点追求，是不是？哎，我想再小资一点哈。
1: 小资
0: 有一个小资的98元的套餐
1: 啊、
0: 这个里边包含喜力啤酒8瓶，同时带特色的延边那边邮过来的这明太鱼，
1: 那好吃。
0: 哎呀，他妈成好吃了，那玩意儿、干巴的啊。
1: 就是蘸呢、还得蘸那个料，用啤酒给它泡上。
0: 当然了，很多人也说我想尝尝啥，我们人多

0: 了，那废瓜子儿一唠起嗑来就废瓜子儿啊。
1: 然后最后要说一下哈，故事会小酒馆最近呢推出了一个特色的哈，叫做墩墩桶鸡尾酒。对，这个是主要是外卖的啊。
0: 哦，
1: 哎，就是我没有时间去那儿吃，那我想点一桶墩墩桶鸡尾酒。这个鸡尾酒三升，三升什么概念？
0: 三
1: 六瓶。大瓶啤酒的量啊，
0: 哦，
1: 三升啊，
0: 咱们鸡尾酒还是女孩子乐意喝，
1: 而且里边呢还带了很多的一些小吃，比如说哈，这个鸡尾酒外卖送到你那儿的时候，还会给你配上一包瓜子儿，一包花生，然后花生，然后配上一包这个虾条，配上一包这个鸡尾卷儿，
0: 鸡尾卷，
1: 再给你配上四个酒杯。
0: 啊，还有酒杯，
1: 配一副扑克
0: 啊，可以可以了、
1: 哎。甚至我再给你配个烟灰缸，
0: 哎，可以，
1: 就是这么贴心啊！就拿上这个套餐，哎，你随便找一地方，你可能就随便点点吃的啊，够了。
0: 我砸地摊的时候，我点上这一个、
1: 哎、
0: 哈，我也能坐个一小晚上，
1: 好
0: 挺好。
1: 就是这个套餐呢，哈，就是说是接受这个预定的，并且呢，哈，就是咱们德惠市区内呢是免费配送的哈，
0: 可以。
1: 详情呢可以登录我们的某团或某音儿啊。去找到这个商家进行联系啊！好了，再来分享一下故事会小酒馆的店面位置哈，就在八道街与龙凤路的交汇处
0: 啊。好了，那说到八道街龙凤路交汇处的话，我八道街还有一个店，
1: 谁家？
0: 你们八道街行啊？你们八道街味好美蛋糕店，我乐意吃的甜品，着重推荐
1: 味好美，
0: 味好美他们家的各种各样好吃的，就是我最喜欢的是我最近种草的哈，那个叫做像一个鸡排一样，怎么叫像一个鸡排？
1: 你去吃炸鸡了？
0: 怎么叫像一个鸡排？
1: 啊，就是鸡排，
0: 它就是一个鸡排啊。
1: 哦，味好美家现在开始卖炸鸡，
0: 鸡排夹在面包里。
1: 哦，鸡排夹在面包里，
0: 不单纯是鸡排，里面有各种
1: 口味的沙拉酱。那这种是不是叫汉堡？
0: 汉堡啊，
1: 有没
0: 有
1: 可能？
0: 有可能叫汉堡，有可能叫汉堡。
1: 那个有可能叫鸡腿堡或鸡排堡，有没有这个可能？
0: 有这可能。瀑布鸡排，黑芝麻面包，就它里面打开是黑芝麻馅儿的，包括整个面包它都做的黑芝麻样的。厚切的火鸡面面包。一个面包上面有一块火鸡面的干脆面，辣口的，你都不敢想。
1: 火鸡面，
0: 你知道这就是碳水加碳水的快乐
1: 哦。
0: 它那个火鸡面是干巴的，
1: 哦，干巴的火鸡面，
0: 对。
1: 那吃上一口以后，
0: 然后加上下面干巴的面包，
1: 那可能就是
0: 就点
1: 快乐加倍。
0: 人确实啊，就是口感很丰富嘛。
1: 反正就是说，很多的一些网红美食，或者是在网上可以看到的啊，一些网红美食，他们家就肯定引进的是很迅速的啊。
0: 包括你想要早晨的话，起来吃点什么呢？你像芝士牛肉卷，咱可以买几个回去。我跟你说，冷冻，然后早晨用那空气炸锅炸一下。
1: 全麦的切片呐、之类
0: 的
1: 啊，就比较常规的啊。
0: 哎、就包括各种的吐司，还有牛奶拉丝面包。
1: 曲奇饼干、猫耳朵、
0: 蛋糕，这些都是有的。
1: 就是无论是传统的还是时下比较流行的啊，在我们这个
0: 味好
1: 美都有。
0: 你有可知道？你像我旁边这位，他喜欢吃老式毛毛虫，
1: 我还喜欢吃肉松卷，
0: 好吃，肉松卷也是好吃的。他们家肉松卷、肉松可多了，
1: 肉松还有老式面包
0: 是
1: 啊，包括虎皮蛋糕卷啊，
0: 是
1: 千层蛋糕啊，
0: 是
1: 还有咸蛋黄之类的啊，应有尽有。反正你能想到的蛋糕种类在这里都可以买得到
0: 啊。一直在推陈出新，做各种各样的好吃的，包括蛋糕。我们刚刚说了很多都是面包吧，还有各种蛋糕，就是那种需要冷柜冷藏的各种的蛋糕
1: 甜品哈，
0: 哎，
1: 包括有一些这个什么蓝莓乳果的一些蛋糕，
0: 好吃，
1: 哎，奶酪爆汁的一些芝士老式毛毛虫蛋糕啊，然后人家用的都是这个动物奶油，
0: 动物奶油
1: 是不是？动物奶油可以现去现烤一些蛋挞之类的啊，
0: 是，
1: 包括奶皮子酸奶12小时发酵的啊，
0: 哎，
1: 还有就是
0: 说
1: 小
0: 这儿说的我就馋了，
1: 跟 coffee 比较搭配的啊，
0: 的
1: 比如说人家黑森林蛋糕之类的啊。
0: 哎，包括咱们有西点、中点，以及你像各种婚庆、典礼、
1: 摆台，对，
0: 这个现在大家好像都流行这一套，
1: 都流行
0: 是吧？
1: 对，现在就是你看，就是任何的一些典礼现场
0: 需要一些仪式感，
1: 先把这个我们这个蛋糕台支上，在我们正餐没有开始之前，大家伙可以先垫吧两口，
0: 是
1: 啊，
0: 先垫吧两口，就主要是好看嘛，我觉得来他们家都可以选择。同时，味好美现在也推出了中秋月饼礼盒，比如说你储值就会有赠送，储值218元会送68元的月饼礼盒一份，储值318元送88元月饼礼盒，储值618元送238元月饼礼盒一份，储值1118元送388元月饼礼盒一份。这个活动时间啊，是从即日起到9月19号。新品多多，欢迎来选购。而且今年啊，中秋和十一离得非常的近，所以说月饼啊也是一个双重喜庆节日的象征。包括呢，咱们传统的老五仁月饼，很多朋友可能不喜欢。

0: 喜欢吃，你尝尝魏好美他们家的月饼皮儿，其实有一定的改良的，特别的酥，里面有核桃仁儿、巴旦木、花生、芝麻，包括有各种的瓜子仁儿，纯手工制造的，简直是独一无二的味道。米月饼大家也可以尝尝，是大米磨碎了做的月饼的皮儿，四种口味，低甜、低油、低脂，手打黑芝麻馅儿、红豆薏米馅儿、沁香龙井馅儿，有淡淡的茶香，包括还有桑葚黄精馅儿，简直是又营养又美味。现烤的酥皮月饼也是区别于传统的月饼，有五仁的、红豆的、黑芝麻的。蛋黄的和红枣口味的月饼，五种馅儿供您选择。荷花大月饼，它是荷花造型的一个大月饼，颜值和味道并存。不想选择传统月饼的朋友呢，更有低甜的巧克力榛果流心月饼供大家选择。好事花生月饼，这个月饼是花生造型的，里面是精品五仁馅儿，推荐大家来味好美来尝一尝，选购一下。月饼的品种特别多，同时呢也推出了很多新品的蛋糕、面包。
1: 好吧，来分享一下味好美哈，好几个店呢啊，一店位置呢是在七道街明珠广场啊，
0: 九道街三中央街交汇有一个店，
1: 包括和平路福林家园旁有一个店，
0: 七道街的万兴家百汇斜对面是一个店，
1: 还有一个人力资源楼楼下有一个店哈，
0: 是的，
1: 那么已经遍布了我们德惠的大街小巷了哈。
0: 没错，
1: 想要买味好美蛋糕，出门之后一定会找到一家离你最近的啊。
0: 对，就进去就完了。
1: 好吧，本栏目呢由日立变频、中央空调、德惠店独家独家冠名播出啊。随着生活品质的提高，很多的一些好朋友们在装新房的时候啊，已经不局限于以前我们的这种挂式空调或者是立式空调了啊。
0: 是，
1: 家里边可以选择安装我们的家用中央空调，
0: 我觉得很好，
1: 只需要一台外机哈，就可以把你家的客厅、卧室、书房等等啊全覆盖，是不是
0: 出风又很匀速，
1: 而且都是什么呢，都是纯一级能效啊，直流变频已经达到了一个最省电的一个标准啊。同时现在呢也是有很多的优惠政策，包括我们的一拖一一拖一一拖三一拖四哈，都有很多的政策，现在进店可以享受到很多的优惠啊，也可以享受到免费上门、免费量尺、免费设计，进店也都会有礼品相送啊。有一些比如说八九十平的面积，我们家卧室不想安空调，同时你也可以选择我们的一拖一的中央空调来代替客厅立式空调，客厅立式空调可能会比较占空间，
0: 没地儿放，
1: 而且冷风直吹人，对吧？而中央空调属于隐蔽工程啊，把它隐藏在棚里以后，它出风的方式呢是静压值高，是不是贴着棚出风，人不会感觉到有风，
0: 就
1: 只会感觉
0: 不会有空调病，就是
1: 那可不，同时也会有什么呢，有这个家用的新风系统，也是量身为一些这个比如说有负一负二需求的朋友们打造的，想要去换空气，对不对？不论是家用中央空调、商用中央空调，包括这个家用的新风系统、商用的新风系统，都可以来到我们日立变频中央空调德惠店哈。位置跟大伙儿来分享一下啊，
0: 在
1: 三中央街与十道街的交汇处，又一村饭店的旁边啊。日立变频中央空调德惠店，
0: 好嘞。

0: 天然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1: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可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光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九道街与二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八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8950-8888。
2: 德惠日立变频中央空调专卖店喜迁新址盛大开业，主营家用及商用中央空调新风系统，高档装修就选日立，地址三庄街与十道街交汇处，电话13-2642-7456。
3: 诚信老店首选金霸，一看二选三比较，家电还是金霸好，为您所想，知您所需，金霸电器城，用心服务，零距离，地址东三道街老中医院对面。
4: 中华美食源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
5: 永斌，告诉你个好消息。
6: 啥好消息啊？
5: 医药超市不仅可以买药，还能看病了。
6: 是吗？
5: 医药超市二楼成立了大健康综合门诊，设有内科、外科、妇科、口腔科、彩超室、检验科等等科室，每天都有主任医师和专业医师坐诊，还提供免费的健康咨询。
6: 地址在哪儿啊？
5: 二中央街与五道街交汇处，医药超市二楼，健康热线8997-2666。
2: 好消息，德惠市民心医院妇产科搬家了。新地址就在松柏路植物园对面社保局左侧，好找又方便。诊室病房全面升级，专业医师团队坐诊，备孕产检、生宝宝、妇科疾病、产后康复一站式服务，家门口靠谱的妇产科团队，欢迎有需要的女性朋友前来就诊。咨询电话18043056826。
4: FM89.7 德惠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7: 下面请收听多人有声剧《我当阴阳先生那几年》
8: 第96集。
9: 没什么变化呀。
8: 是啊，要说变化，就是我们都变老了。
10: 说到这儿，那三个人竟然都苦笑了一下，似乎是各怀心事。
11: 真叔啊，你家人现在是不是都到了？
8: 嗯，都到了，就等你俩定日子呢。
9: 哼，那你家老三呢？他来了吗？
10: 也不知道是为啥，一听文叔说这句话，甄阿姨的表情变得十分复杂。
8: 哎，先进屋吧，我爸他们都等着你们呢，等进屋以后再聊吧。哎，孩子们也都饿了吧，先进屋吃饭。
10: 不得不说，这个甄阿姨还真挺不错的，起码说的话让你听着就舒服。文叔和林叔点了点头，然后又相互鄙视了一眼，我们便随着甄阿姨走进了屋子。屋子里挺宽敞的，这是真的。进屋后我先观察了一下，只不过布置的家具都好像是解放以前的摆设，墙上竟然还贴着毛爷爷的画像，随着时代的变迁而褪色了。画像下面有一行毛笔字，上面写着东风压倒西风。屋子中间是一张大桌子，桌子旁边坐了几个人，都已经不年轻了，围坐在桌子两旁。正位上坐着一个老头，看上去岁数真不小了，花白的胡子，头发都要掉光了。他望着我们进来，便对文叔和林叔点了点头。那些中年人连忙起身，对着文叔和林叔打招呼：“
12: 文哥、林哥，好久不见，你俩还好吗？”
10: 文叔和林叔又不约而同地哼了一下，好像对这几个人十分的不屑，只是招呼我和老易挨着他们身边坐下，然后这两个老家伙便坐在了那老人的身边。 但老者眼神好像有点不好使，他望着林叔和文叔有些激动。
11: 小文和小圣子来了。
10: 两个神棍的岁数也不小了，但是望着这位老人，听他叫他俩小文小圣子时，表情还是一副感慨的模样。文叔点了点头。
13: 甄大爷，我来了，这么多年没见，您老身体可好？
11: 哎，凑合活吧，反正也没几天活头了。这次女儿陪我来这老房子，我就不走了。哎呀，儿女孝顺呐，只是苦了大丫头了。
10: 听到这老头说这句话时，两个老神棍的脸色顿时又变了，好像想起了什么不愿意想起的事情一般。我和老易现在基本是一头雾水，根本听不懂他们说的是啥。而这时从屋里走出了几个中年妇女，穿着看上去和我俩身边的这几个中年男子差不多，都是十分的得体名贵，估计是他们的媳妇儿吧。那些中年妇女端着菜放在了桌子上，和文叔还有林叔打着招呼。两个神棍也不知道是为什么，理都没理。
11: 哎，菜上齐了吧，都坐下吧。啊，今天小文和小圣子来看我，我高兴。对了，老三呢？怎么没见他呀？他人呢？
10: 我右手边的一位大叔对着那老者开了口。
12: 爸，老三有事儿不能来了，咱们几个吃吧。文哥和林哥能来真是太不容易了，可得多住两天。
10: 文叔好像对这些中年人不感冒，我看见他的眼光里充满了鄙视。
13: 甄大爷，我也住不了多长时间，等办完事儿之后就要回去了。
10: 那老者显然没有听明白文叔说的是啥。
11: 你说啥？办啥事儿啊？
10: 听着老头说这话，两个神棍就觉得有些不对劲儿了。不是你让我俩来帮你家迁坟的吗？难道是这老头老糊涂了？不对呀，两个老神棍都是在社会上混了很久的人，知道这其中有意，但是也没有开口，而是望着我身边刚才说话的那个中年人。只见那个中年人靠近文书，嘴里小声嘀咕了一下。
12: 哎，老爷子不知道，文哥咱们饭后再说吧。
10: 由于我紧挨着文叔，所以也听到了这句话。文叔哼了一声，看了一眼那男人，又望了望坐在旁边的甄阿姨，也没说什么。菜齐了，我们便开始吃喝起来。老易刚才晕车差点没把胆汁给吐出来，现在好了，胃口呢也就随之而来了。他狼吞虎咽地吃着，而我则望着在座的这些人，心里想着，这次所谓的旅游看来还真没那么简单。这顿饭其实挺压抑的，我不知道为什么那些中年人和文叔林叔搭话，但是这两个老神棍竟然就是爱理不理的。林叔我不知道，但是文叔绝对不正常，因为这老家伙向来都是可以为朋友两肋插刀，为客户可以插自己朋友两刀的主啊。今天这么一反常态，一定有原因。所以我虽然挺饿的，但是也没怎么吃东西。甄阿姨很热情，她的性格就像她的容貌一般热情。我想甄阿姨年轻的时候一定是个美人坯子吧。她见老易狼吞虎咽地吃着，而我却有些抹不开，便夹起了一块肉放到了我的碗里。
8: 孩子快吃吧，这是狍子肉。
10: 狍子肉，如果不是旁边的甄阿姨不住地为我和老易夹菜，我俩还真没注意这硬硬的有点土腥味的瘦肉竟然是狍子肉。等会儿，貌似那东西好像是保护动物吧。其实这应该是我长这么大吃过的最奢侈的一顿饭，这是真的。甄阿姨给我夹菜 夹一个就告诉我这是什么。八袍子大腿儿、飞龙汤、沙班鸡炖口蘑、红焖肉，不知道跟什么炖的。我尝了一块，好像是肉，又有点不像。问了一下甄阿姨，她告诉我这是用猴头菇炖的。没出息的我竟然有一些感动，这也太感人了。我心中暗叹道：哎呀，生活在大山里真好，这些东西竟然完全可以自给自足，而且天高皇帝远，管你吃的是什么。都说猴头、燕窝、鲨鱼翅这几样最补，记得以前逛超市的时候曾经在货架子上见过，标价就是50块钱半斤，还是人工养殖的。当时我就想啊，谁缺心眼啊，花这钱买这蘑菇吃啊。不可否认，当时的我确实有点小市民的心理，买不起就说不好。真没想到今天在这大山子中的老屋子里，野生的猴头竟然可以多的和红焖肉一起炖。不夸张地说，这一桌子饭简直能顶我3个月的工资了。
14: 这阿姨，这些都是哪儿弄的呀？
8: 啊，都是从后面的山上整下来的。
14: 那这山叫什么名字呀？
8: 叫啄木岗，上面有很多这种野生的东西，猴头啊、灵芝什么的都有，所以这附近的村民都吃腻了，由于离城里比较远，也就懒得采摘去卖了。
10: 我都听愣了，一定要上山摘个够本，再带回哈尔滨，转手就能卖上好几个月的饭钱。而且我想起了家中的老奶奶，老太太活了这么大岁数，我还没孝敬过她呢。都说灵芝这玩意儿对老年人身体好，我一定得弄点回去邮寄给我奶奶，让她老人家也补补。饭后甄家的儿媳妇们撤走了碗碟，上了茶水，我拍了拍我那撑得圆溜的小肚子，心里挺佩服自己的，在悄无声息的情况下竟然也能搓了个肚歪。老易也比我好不到哪儿去，这个没劲长的家伙撑得一个劲儿的打嗝，气得旁边的林叔脸都绿了。这悲剧的老易呀。那老者和两个神棍聊了一会儿，聊的竟是些以前的琐事儿，没什么营养。不一会儿，那老者好像有些困了，便由人扶着回房休息了。这时刚才饭桌上说话的中年男子来到了文叔和林叔的面前，示意他俩里屋聊。他俩点了点头，便起身跟着那男子往一个小屋走去。我和老易见自己的老板都起身了，我俩也不好坐着呀，也就跟了上去。把门关上后，那中年男子请我们坐下，然后便开口了：
12: 文哥、林哥，其实这次请你们来也是万不得已的，而且老爷子还不知道这件事。我知道你俩还恨我们哥几个，但是由于事情实在是不对劲儿了，所以我们只能厚着脸皮求你俩了。
10: 两个老神棍的表情不怎么高兴，文叔没有开口，他默默地抽着烟。旁边的林叔冷笑着：
11: 嘿嘿，甄父啊，我发现你们还真是现用现交啊，你早干什么去了？没错，我们是靠嘴混饭吃的骗子，但是我们也没骗过你家呀。你忘了以前你们家和你们家老三是怎么……
13: 老混蛋，你说啥呢？
10: 一直没说话的文叔忽然对着林叔骂了起来。林叔瞪了文叔一眼，出奇的没有反驳。文叔这时又摆出了他那副无赖样：
13: 不跟你废话了，你记着，我是给甄叔面子才来度假的，你有话快说，有屁快放吧。
10: 那个甄父见两个老神棍都没给他好脸色，便叹了口气，也点着了一根烟，狠狠地吸了一口。
12: 两位哥哥，你知道我们家老三以前干的是什么吧？半个月之前他死了，就在他那块地旁边。
10: 两个老神棍一听这话，当时脸就变了，那副表情我至今都学不上来。当时的我和老易一头雾水，不知道自己的老板为何这副模样。 但是文叔很快的就镇静下来，转头看向了我和老易。
13: 小飞，小易，现在还没到四点，你俩先出去溜达溜达吧。
10: 他大爷的，这分明就是有什么事儿不想让我俩知道啊！我心中暗骂道：“你这老神棍，一定是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还有这甄家几个兄弟也真是的，既然知道了这俩神棍只会骗人，还要请他们俩来，这里面一定有古怪。我心想着，哼，算了吧，反正你们有什么深仇大恨也好，有什么断背之情也好，和哥们儿我一毛钱的关系都没有，我听不听都无所谓。老易望着我也点了点头，我俩便走出了屋子，关上了门。此时我心中还没有忘记刚才甄阿姨在饭桌上和我说的话：野生的猴头和灵芝啊，发家致富和孝顺我奶奶就看这次了，现在正是个好机会，等会儿我和老易就摸上山去先摘他一笔再说。正好我俩走出了小屋，见到甄阿姨正坐在客厅的沙发上若有所思，好像在想什么事情，于是我便走到她身边。她见我俩这么快就出来了，也没想太多。
8: 哎，小飞小易，怎么出来了？来，赶紧坐下歇会儿。
15: 好嘞，您不用跟我们客气。
10: 我和老易坐下后，甄阿姨和我们开始聊了起来。
8: 你们文叔现在过得怎么样啊？
10: 我没想到甄阿姨竟然还挺在意文叔的，于是一股脑的把文叔的光荣事迹都抖落了出来。
15: 文叔现在过得挺好的，其实文叔每天也没啥做的，除了来客人的时候动动嘴皮子外，就是天天欢乐斗地主。
8: 你在你文叔那里还习惯吧？
15: 挺好的，文叔一直很关照我。
10: 甄阿姨又问了我俩的事情，其实我和老易对甄阿姨的印象真的是挺好的，就像是一个很开通的长辈一般。我见聊得差不多了，便问甄阿姨：
14: 甄阿姨，您说这后山上有灵芝之类的东西，具体在哪个方向呀？
15: 我俩也想出去玩玩。
8: 你俩要上山可别往远走啊，小心迷路，前阵子刚下过雨，从前面的那片树林旁的小路一直走，路旁应该就有一些蘑菇了，千万要沿着路走啊，要不然走丢了就麻烦了。
10: 我听完后心中大喜，也不多做耽搁，起身对甄阿姨说了一声谢谢后，就拉着老易往外走。老易还不知道怎么回事呢，出了门后我便把挣零花钱的计划告诉了老易。老易和我一样兜里也没啥余钱，听我说那猴头到哈尔滨转手后能挣到不少，他的心也动了，毕竟他这种民间科学家搞个什么新发明也是需要钱的，于是他一副跃跃欲试的样子。
16: 老崔，那咱整吧，赶紧冲 go go go。
10: 于是我们这猴头菇采摘二人组临时成立，我回到屋子里跟甄阿姨要了两个塑料袋，等会儿好装蘑菇，然后出门和老易往那片树林子里钻去。果然和甄阿姨说的一样，我俩看了看林子深处有一条人踩出来的小路，于是我和老易便顺着那条小路往山上走去。不得不说，我终于找到了度假的感觉了。虽然这不是夏天，但是俗话说得好，城中一片绿叶，乡村呢早已是一片青山。这山中的气温挺潮湿的，这一点和镜泊湖的山倒是挺像的，耳边不时能传来某种鸟的清脆的叫声，让我和老易的身体得到了放松，内心得到了平静。只不过美中不足的是，我和老易都快走了半个小时了，也没见到路边有啥蘑菇之类的东西，这不由得让我俩有些丧气。老易忽然有些内急，于是便钻进了旁边的草丛里开闸放水。蓝天兮兮，青山依依，所谓伊人 藏绣绿鸡。此情此景，不由得我诗兴大发。美中不足的是，不远处传来潺潺水声，当然不是什么小溪，而是老易的尿声。我摇了摇头，这真是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流氓。这个煞风景的货呀。
16: 哎呦，
10: 正当我有些无奈的时候，老易一声尖叫传来，就跟踩到了猫尾巴似的。我慌忙的向他那边走过去，但是他自己却窜了出来，手里好像攥着什么，兴高采烈的给我看。他跑到我面前，伸出了手给我看他手上的东西。
16: 我找到了，哈哈，怎么样，这东西应该就是猴头吧。
10: 我望了一眼他手里的猴头后，顿时

0: 哭笑不得。
1: 哎呀，快拿一边去，我真怀疑你上没上过山，连狗尿台都不认识。
0: 我真服了他了，
1: 就算没见过狗尿台，也不能把它当成猴头吧。
0: 哎呀，这个天然呆看来又是犯呆病了。
1: 老易望了望手中的狗尿台，感到十分的丧气。
2: 哎呀，白忙活了，刚才我去尿尿的时候看见树下长的，没想到是狗尿台呀。
1: 我无语了，心中一阵偷笑，老易尿尿摘狗尿台，自家人不认自家人了。正当我俩准备要再往前走时，只听远处的草丛里发出了一阵异样的响动，我俩慌忙地静了下来，心中有些紧张。陈阿姨说这山上有不少的野生动物，其中当然包括狼和野猪。要知道这大山之中野猪可比狼凶多了，成年的野猪什么都能吃。
3: 哎呀爸，这个药是饭前吃的，这个药才是饭后吃的。
4: 哦，我知道了。
3: 跟你说了多少遍了，
5: 为爸爸解释药品的说明书才三遍你就开始不耐烦了。
3: 这个是开关，调温度按那个。哎呀，错了错了，应该按这个。哎，
5: 教爸爸使用新买的空调才2个小时你就放弃了，还记得吗？小时候爸爸教你写自己的名字写过500遍，教你骑自行车用了整整3个星期天。爸爸是带着快乐

0: 水给您倒好了，药我先给您放桌上。
1: 德乃人之本，孝为德之先，以感恩之心报父之爱。一年的忙碌，只为更好的相遇，让我们用爱留住团圆一刻。
2: 我是上海诚达快递有限公司的一名快递员，干快递这一行呢已经有3年了吧，每天骑着我的工作伙伴穿梭在大街小巷，虽然辛苦了一点，但是工资还是比较可观的，一年下来呢也能存上个6-7万这样，想多挣点吧，让父母也过得好一些。
1: 这一年他按响了9000多次门铃，可他最想敲开的是家的那扇门。
2: 工作这些年也比较惦记家里的老人，也没有太多时间去问候和关心家里。今年好不容易回家，给父母带了一些平时他们都不舍得买的衣服啊，也给爷爷奶奶带了一些上海的特产。

0: 呼唤，传递期待，他将包裹送达千万家，而爸妈期待的是他的回家。
1: 新春佳节，留住团圆，与爱相随。

0: 天然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中华美食源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
2: 永斌，告诉你个好消息。
3: 啥好消息啊？
2: 医药超市不仅可以买药，还能看病了。
3: 是吗？
2: 医药超市二楼成立了大健康综合门诊，设有内科、外科、妇科、口腔科、彩超室、检验科等等科室，每天都有主任医师和专业医师坐诊，还提供免费的健康咨询。
3: 地址在哪儿啊？
2: 二中央街与五道街交汇处医药超市二楼，健康热线8997-2666。
4: 德惠日立变频中央空调专卖店喜迁新址盛大开业，主营家用及商用中央空调新风系统，高档装修就选日立，地址三庄街与十道街交汇处，电话13-2642-7456。
5: 德惠利敏托老院全新装修，干净舒适，专业护理团队用心呵护老人，老人住得舒心，儿女在外安心，养老托老安心托付，就选御景华城利敏托老院，地址万兴中学斜对面，电话19969575111。
6: 德惠街坊们，休闲听广播啦！
7: 优质本地频道千万别错过。
6: FM897德惠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7: FM897德惠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好玩好听。
7: 打开调频，收获满满快乐。
8: 白眉薛良、艾虎，他们四位小弟兄，救了老王头和他的老伴儿田氏，这才知道三公子包世荣被人家绑架了，这个事儿无论如何也得管到底呀。所以呢，徐良就把这对老夫妻送给一个山沟这么一家，这家也姓王，老夫妻两个人呢挺热情，一边款待他们吃喝，徐良一边打听，问附近有没有贼窝子，有没有贼。这老王头深感为难呐，谈来谈去，他提起来了，离这儿不远有座通天观，我发现那儿的人呢，出来进去的明眉瞪眼，不像好人。徐良就坐在心里有数了，但他觉着奇怪呀，这通天观是了不起的武林圣地，怎么能干这种事儿呢？因此他进一步问，老人家，你们这个梁云山有几个通天观？
9: 啊，通天观呢，好像好几处
8: 都叫通天观。
9: 对了，据我所知有一个总观，就是那个大的，在这儿离着18里地方，在半山腰，那是总观，下设四处分观，正东正西正南正北，一个地方一座通天观分院，也叫下院。方才我跟你介绍呢，就是黑风口东边的下院。啊，徐良这就心里有底了。我说的嘛，一气仙孔亮那是成了名的剑客呀，有人还管他叫武圣，他怎么能干这种事儿呢？那么他手下的弟子徒孙干这种事情就不奇怪了。徐良就不深问了，等吃完了，老仙儿呢跟这对老夫妻商议，老人家给你添点麻烦，这对老夫妻呀、也是我们的朋友，现在办点事情想走不了，打算呢在你这个地方休息休息，你管他们吃管他们住，最多也就是两

0: 三天，快了也就是一天，这银子由我来付，绝不会让你们吃亏的，你们看可以吗？行。哎呀，您别总提这钱钱的，别看我们穷，吃几顿饭还没问题。那就住到我这儿，就住到我这儿。老伴儿，收拾房间。山里人真热情，那老太太赶紧进屋去收拾去了。老王头和田氏一看，非常感动，急，今天晚上我们就去救三公子，假如一切顺利的话，明天这个时候你们早就起了身了。是，您能耐大，那我们一百个放心，我们就在这听喜信了。就这样把这对老夫妻安顿到这儿。徐良是个人，徐良一琢磨，我们来了四个人，把这对老夫妻放到这儿有点放心不下，这是个野山沟啊，我们能找到这地方，旁人就许能找到，一旦有点闪失，尤其一个人陪着老夫妻，以防万一，你们看看谁留下合适。这几个人各有自己的打算，谁都不愿意留下，都想到通天观一展身手，这些看家呀。因此徐良一问天彪啊，师傅你留下吧，你陪着这对老夫妻以防万一。是，谨遵师命。龙天彪好说话，那是徐良的徒弟，老师分派，敢不听吗？就把小侠龙天彪留在这儿，安下他咱不说，单说徐良爱虎和圣手秀士风渊，日头往西一转，他们仨人就起了身了，翻山越岭赶奔通天观黑风口下院。你听打听的挺清楚，感情一到这儿就得蒙灯转向，沟沟叉叉，古木狼林，左一山右一岭，这人是太容易转向了。转来转去天黑了，依然也没找到黑风口通天观下院，哥仨心里挺着急呀、啊，这不净跑瞎道吗？爱虎提议，咱先找个地方歇一歇，等缓过精力来再继续寻找。徐良点头。他们靠着山路边上不远有片小树林，三个人进了树林，方便之后往地上一躺，在这闭目养神，各自想着自己的心事。徐良呢靠着边儿，老心儿就想，我老兄弟白云瑞现在完婚没？4月18呀，哦，日子过了，完婚了，京里不定多热闹呢，恐怕老少英雄自然而然就想到我们，不定多牵挂呢。但愿家里头平安无事啊，我抓紧时间把情况摸清了，再返回开封府，跟我老兄弟白云瑞商量商量，参不参加这次盛会。徐良迷迷糊糊的正在想心事，他这耳朵可特别尖，就听到山路刷刷刷有脚步的声音，而且速度相当快，这声音是由远而近。徐良捅了一下爱虎，爱虎捅了一下风渊，三个人把上身全翘起来了，摘耳侧听，拢目光观看，发现一条黑影由远而近，说近也不太近，就见这条黑影身上还扛着个包袱，看来这包袱还挺沉，由于往上坡走比较吃力，发出喘息的声。徐良耳朵多尖呢，一听是个女子喘息的声，嗯， 是个女人，这什么事儿？她是干什么的？三更半夜肯定没有好事。老西儿揉揉眼睛，关外的看着，离着不远了，看清了，一个女人穿着一套夜行衣，寸牌骨头扭，单手提刀，一只手拢在身后，身后是这大包袱。从这个形状上判断，好像包着一个人。老心儿就住成意了，说话之间这黑影在面前就过去了。爱虎刚要动作，让徐良给摁住了，不要着急。徐良那意思，千万不要打草惊蛇，咱们偷着跟着看他是干什么的，要不然也找不着通天观下院。三个人轻轻的起身离开树林，在后头跟着这条黑影。就见这条黑影时隐时现，翻山越岭，一会儿就不见了。爱虎着急，三哥跟丢了，不要紧，随我来。说着又翻过一架山包，这才看清了。闹了半天，在山包的下面有一所宅院，屋里点着灯呢。没说嘛，这个地方多见树木，少见人烟，有一点亮就非常吸引人，他们就奔这亮光来了。到近前一看呢，嚯，这院可不小，不是砖墙的院，拿那柴火木头棒子拢了那么个院，柴门开着，里边灯光点着，三位弟兄没费劲儿就进了院了。这院里也没养着狗，也没养着牲畜，所以静静的没什么声。他们不敢在前边，转到房子在后边，把后窗户点破了，往屋中观瞧。其实爱虎也好，风渊也好，那都有十足的经验，干这种事儿不是一次了，因此徐良并不担心。他们往屋里的一看，哗，这才看清楚怎么回事。就见方才那条黑影，也就是那个女子，已经进了屋了，把那包袱放在床上。这女人呢，把绢帕摘掉了，在椅子上坐着，呼哧呼哧直喘粗气，然后把刀摘下来挂在墙上，把纽帕解开，让她宽松宽松。桌子上的有水壶，她拿起来咕嘟咕嘟可劲儿喝水。这女人喘了半天气儿，大概心气平和了，这才把衣服换了，换了一套便装，把夜行衣搭到床边上，把这油灯挑亮一点，到床前把这包解开了。徐良一看呢，里头是个小伙子。就见这小伙子二目紧闭，昏睡不醒。爱虎、冯渊全明白，这小伙啊很可能中了迷魂药，不也不能这样。哎，他们猜的太对了。就见这女人淫笑了一下，掐掐这小伙的脸蛋，然后从怀里一伸手，拽出个小瓷瓶，把瓷瓶打开，倒出一点粉色的药面，奔这小伙的脸上一吹。时间不大，小伙动弹了，把眼睁开，这小伙睁开眼睛，呼就坐起来了，往这儿看看，往那儿看看，又瞅瞅这女人，这是什么地方？哎，我在哪儿？这怎么回事？声音还挺高。就见那个女人 乐的是前仰后合。哎呀，我说小伙儿，你在哪儿啊？我告诉你，这是姑奶奶我的家，我的闺房。你呀，被我背的车来了。
1: 你要干什么？
0: 我要干什么？你还不清楚吗？你看，我这地方多安静啊！这么大个院儿，好几间房，就是你我两个人。那么孤男寡女，同处一室，你说干什么？说白了，我喜欢你，我想跟你成就美事，你还不懂吗？说着，这个女人靠近这小伙，这就动手动脚。哎，五爷在外头一看，咬碎钢牙，眼眉倒竖，心说话，这是盗采花的女淫贼。冯渊也气得够呛，真有这种不要脸的女人。可徐良呢，比他们平和的多，因为徐良见的世面太多太多了，一看就知道盗采花的女淫贼，在莲花门、下午门、左八门、右八门，哎，经常出现这种事情。有一帮女孩子，能耐都不错，长得也挺好，不走正路，专门奸盗邪淫，靠着点迷魂药啊，五色迷魂帕呀，哎，左道旁门这点东西吧，到处勾引长得美貌的少年，成就美事之后，有的过些日子把男的干掉，有的不知道为什么把男的也给收拾了，再另找新婚，拿男人呢就当玩物。你不说男人玩弄女人吗？哎，这种女人专门玩弄男性。徐良一点都不着急，就像看戏一样，静静在这看着。他是头，他不动，冯渊、爱虎自然不敢动，俩人也在这静静的盯着。就见那小伙子还真就不错，不愧是个正人君子。一看这女人挨近他了，这小伙腾就站起来了，
1: 干什么？我可告诉你，别胡来，别胡来啊！我是有家有业的人，另外我都定了亲了，年底下我们就得完婚呢、啊。我可是书香门第，这种苟且的事情万万使不得。我求大姐行个方便，你把我送回去吧。只要把我送回家去，你提什么条件我都接受。
0: 瞧你那傻样，傻的招人可爱。我把你怎么了？方才我说的清清楚楚，无非是跟你寻求片刻之欢。你陪着姑奶奶解解闷儿，咱睡一觉。天亮之后，你不是想家吗？我就把你送回去。你干嘛这样？挺大个男子汉，至于吓得这样吗？听话啊，时间不早了，抓紧时间陪我安寝。来，过来。女人说着话，拉住这小伙的膀臂往床上就拽。这小伙说什么也不干，一抖了膀子，你不准胡来，我可要喊了啊。你要干什么？我要喊。要喊呐，那你就喊吧。你有多大的声？你知道这什么地方吗？这叫黑风口。你喊破了嗓子，也没人听得见呐。哎，你要把姑奶奶我气急了，你看见没？我这可有刀，我就给你切开晾着。你别给脸不要脸。天底下，你上哪儿找这美事去？过来。说着话，又把小伙子拉到窗边。

0: 我明白了，你是逼迫我做那种事。我告诉你，我至死也不能从，那你就把我杀了吧。
1: 喂，
0: 小伙把眼睛闭在这等死。徐良暗挑大拇指，罢了。为什么等着呢？徐良想看个究竟。老邢心说，到了关键时刻，我看你投降不投降。你要一听了这女人的话，你就是个窝囊废，当然我也能救你。但是一看呢，这小伙还真就不错，像这种男人不救能行吗？再要不伸手已经晚了。他一捅爱虎和冯渊，冯渊先说着话了，冷不丁喊了一嗓子：“呆！”哦呀，混账无比该死，残特罗贝因子臭脚老婆养的，休得猖狂，某家来了。说话之间肉跳到前院，你想静静的山沟周围根本就没有人家，怎么突然之间有人喊呢？把这女人吓得心都碎了，噗，把油灯吹灭了，拿过绳来把这小伙给捆上，撕了块布把他嘴给他堵上了，拎刀开门来到院里头，一看孤单单冷清清一条人影，借着朦胧的月光看得挺清，一瞅是个漂亮小伙。书中代言圣手就是冯渊，长得不难看，黄白镜子，细高挑，这小伙怎么看怎么是个俊棒人物，只是别张嘴，一张嘴乌鸦乌鸦的叫人可笑。这女人一开始又害怕又生气，等一看呢，这气就平和了。
1: 哟，
0: 我当是什么人呢？闹了半天也是个年轻人呐。朋友，你是哪儿路的？能不能跟我道个伴儿啊？
1: 吾家昏真无比该死，吾是你祖宗。
0: 哟，别说话这么难听，你还是个大南边的人啊？怎么，我跟那小伙成就美事，你是不是有点吃醋？那好，如果你愿意的话，我就把那小伙杀了，你我二人成就好事，你看好吗？冯渊好像没吐了，心说这人呢，要没有了廉耻二字，什么话都说得出来，什么事儿都干得出来。你说这个女子长得也不难看，二十来岁，哪方面都行，你找个正经人家好好过日子好不好？专门干这种奸盗邪淫的事，见一个他爱一个，还是个多情的种子，嘿嘿，这样的女人比毒蛇都毒，岂能留在世上？冯渊火往上撞，双手捧刀是分心便刺。这个女人上步闪身，把刀躲开，柳眉倒竖是杏眼圆睁。哟，南边人既然不识抬举，你就拿命来。
2: 一城文脉，十里德惠，声声皆温情，
3: 资讯、民生、文艺、生活一庭汇聚，包罗万象，
2: 聚焦德惠大小事，
3: 深耕全域多维度，德惠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电波架起连心桥，
2: 生动家乡融万象之声，
3: 调频守候德惠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朝夕相伴。
0: 书接前文，世界之大，无奇不有啊！有想不到的事儿，没有做不到的事儿。就拿前文书来说，一个年轻的女孩长得也挺水灵，

0: 说这功夫也算可以，不走正路，专门走着歪门邪道，用盗采花的办法伤害男孩子。这种人呢，古往今来都有，就玩弄男性的。咱们说了，他刚要强行无礼，被徐良、爱虎、冯渊三个人发现了。对这种奸盗邪淫，三位弟兄焉能熟视无睹啊？所以冯渊头一个跳起来跟这女子动手。那么说了半天，这个女孩子是谁？她为什么要干这种事儿呢？说起来不奇怪，这女孩姓陆啊，叫陆小玲，人送绰号叫美人蛇。您听这绰号，陆小玲是哪儿的？就是陆家堡的。想当初陆家堡有个坐地分赃总瓢把子叫紫面阎罗陆凯，陆凯有个妹子叫九尾妖狐陆素贞，这个美人蛇陆小玲就是陆素贞的亲侄女。您瞧这一家子多美呀、啊！男人是贼，女的是盗采花的女淫贼。当年徐良率领众人火烧陆家堡，紫面阎罗陆凯众人结作鸟兽散，把陆家堡给他抄了。九尾妖狐陆素贞也死在乱军之中。那时候这个美人蛇陆小玲还不大，才15岁，他跟其他的贼就逃走了。可这孩子在15岁那年就不学好啊，他周边都是些什么人呢？除了贼就是贼，除了莲花门的就是下午门的，要不就是左八门的右八门的。你说跟这些人经常打交道还有个好吗？人就是这样，随着环境有所改变，挨金似金，挨玉似玉呀、啊。您不服这个不行，说这人是个好孩子，但是随着环境的变化，跟坏人接触上了，有可能就学坏。说这个人呢不是个好人，随着环境的变化挨上好人了，他就可能学好。但是呢，学好不太容易，学坏这边可容易。这陆小玲打15岁开始就奸盗邪淫，跟那帮贼在一起鬼混，光阴似箭，日月如梭，一转眼4-5年过去了，他现在成了个老手了。像这种事情他绝对没少干，玩弄完了把男人杀了，男人的财物归他所有，任他挥霍。但是呢，他也怕官府缉拿他呀，这犯死罪的事儿啊，他得找个靠山。哎，找来找去，找到连云山黑风口通天观下院，下院有个主。
1: 天然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2: 中华美食源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
3: 永斌，告诉你个好消息。
4: 啥好消息啊？
3: 医药超市不仅可以买药，还能看病了。
4: 是吗？
3: 医药超市2楼成立了大健康综合门诊，设有内科、外科、妇科、口腔科、彩超室、检验科等等科室，每天都有主任医师和专业医师坐诊，还提供免费的健康咨询。
4: 地址在哪儿啊？
3: 2庄街与5道街交汇处，医药超市2楼，健康热线8997-2666。
5: 好消息，德惠市民心医院妇产科搬家了。新地址就在松柏路植物园对面社保局左侧，好找又方便。 诊室病房全面升级，专业医师团队坐诊，备孕产检、生宝宝、妇科疾病、产后康复一站式服务，家门口靠谱的妇产科团队，欢迎有需要的女性朋友前来就诊。咨询电话：18043056826。
2: FM89.7，德惠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0: 是叫金钩蝎子冯道陵，是个老道，他跟这老道在一起鬼混，但不知道为什么有人给告密了，告到通天观总院，让一气仙孔亮、孔学武知道这事儿。孔学武就把这冯道陵给找去了，把脸往下一沉，吓得冯道陵扑通跪下：“老师，我请问你，风言风语说你靠上一个女人，这女人叫陆小玲，人送绰号美人蛇，有这事儿吗？”冯道陵吓得浑身里头：“哦，师傅，绝无此事，那是谣言，不信老师派人去查，绝无此事，一定是有人跟弟子有仇，这是重伤我。没有
4: 没有，
0: 我相信你一回，我还真得派人去查，一旦被我查出把柄，我就用火活活把你烧死，你懂吗？”这孔亮那是正人君子啊，绝不允许手下人干这种奸盗邪淫的事。这冯道陵呢，把老师给骗过了，一溜烟回到黑风口下院，回来啊，就把这陆小玲给找来了，告诉他不能在我这儿待着了，我老师有所察觉呀，这样真赃实据被他掌握了，我命休矣。那怎么办呢？陆小玲说：“我无处投奔呢。”道爷，你得大发慈悲呀！不管怎么说，咱们俩在一起也混了半年多了。这后来冯道陵一琢磨，这样办吧，我给你找个地儿，你暂且安身，但是呢，你别上我这儿来，以防被他人察觉，我呢抽时间去看你，咱们依然保持这种亲密的关系，你看好吗？陆小玲不敢不听，后来啊就找到黑瞎子沟，就这地方荒无人烟，你想找这地方你都找不着。他派亲信在这压了几间房，圈出个院来，哎，陆小玲就在这定居了。有时候呢，这冯道陵抽功夫到这儿来看这陆小玲，两个人就鬼混，然后他再抽身回去主持庙里的事情。其实这也叫掩耳盗铃，只是瞒着老师就可以了。他手下这些哥们弟兄都知道，但是都袒护他。冯道陵有一手好处，手大不猜黑，所以拿着钱呢，把众人的嘴就算堵上了。但是这陆小玲不甘寂寞呀，你想往这儿一待荒无人烟，就说冯道陵有时候来吧，十天半月许来那么一次，他待的是无极六寿，好难受。背着冯道陵不知道，他经常出去打野神。什么叫打野神呢？见着金银财宝他也夺，见着美貌的男人他也抢，但是每当做完好事就把男人给咔嚓掉了。拿今儿个来说吧，前面有座康家庄，康家庄有个土财主叫康富，康富有个独生的儿子叫康文，就是方才咱说这小伙康文，在这十里八村人样子不错，小伙也老实，叫陆小玲给盯上的，把他们家给偷了一空，然后把这孩子使唤上迷魂药， 得背到他住这地方，要成其美事。结果这事儿让徐良爱虎风渊给堵上了，这就是以往的经过。单说风渊双手捧刀分心就刺，乌鸦乌鸦直叫啊！要说冯渊这两下子也不含糊，比那房叔安呢强一大块。毕竟他是北侠紫然伯欧阳春记名的弟子，跟随徐良也多年了，经得多见得广，所以啊他这能耐也有长进。不过呢长的速度特慢特慢的，就因为冯渊好吃懒惰，不怎么下苦功，这人呢只要一心疼自己不能负苦，他就很难进步。冯渊就是这么个人，真到了真格的时候，哎，他也有两下五八抄，陆小玲还真就不是他的对手，只有招架之功并无还手之力。冯渊高兴了，心说话无言昏真无比给子，武这两下子也不含糊，嗯，不够剑客，起码也够个侠客。瞧，他还得意上了。正在这时，他刀往上一撩，正好扫到陆小玲左臂上，噗，这一下给挑了个口子，鲜血花就淌出来了。陆小玲惊叫一声，是转身就跑。冯渊追了一阵，但寺外一团漆黑，人家是本地人，了解路途情况，冯渊不了解，不敢再追了，怕人家在暗处对他有伤害。徐良也叫他回来，等冯渊提刀回来之后，徐良一笑，个王八绿秋秋的，我看你还真会两下子五八抄。爱虎也点点头，行，有所进步。冯渊呐，好好练着，将来你还许了不起。乌鸦混着乌鼻盖子，我觉着我的能耐是长进了，不过我眼睁睁让他跑了，实在心里不甘。王八绿秋秋的，先叫他跑了吧，也跑不了几天，想把那个小伙子给救了再说。他们仨人进了屋了，把那小伙的绑绳解开，嘴里的东西掏出去。小伙明白怎么回事，跪倒在地，是千恩万谢呀。你叫什么名字？我姓康，我叫康文。住在什么地方？康家庄。哦，往后为人处事多加谨慎啊，多凶啊，要不是遇上我嘛，你这小命就保不住了，多谢三位恩公。徐良一想，先得给他送到家去，问康庄多远，一打就不远，离这儿至多五里地。好吧，就这样，徐良先把他送回家，然后又转身回到黑瞎子沟，见着爱虎和冯渊，这俩人等着呢。你看怎么那么快，徐良一转身回来了。徐良说，办这种事儿还不快的呢？爱虎就问了，咱们救的是三公子包世荣，现在半截腰插了一杠子，也算没耽误时间。三哥，咱下一步还得找通天观的下院。嗯，现在咱们就起身。咱这么说吧，这他们放弃了，起身接茬赶奔通天观下院。要说徐良他们的经验，就是费点事，那么找还找不着吗？到三更天之后，果然找到黑风口通天观下院。一看这座庙不小，正好在一座山口的边上，靠着半山坡，周围全是密林，你要不注意真发现不了这座大庙。庙门紧闭，周围一团漆黑。再说他们哥仨分三路上了东西大墙和正殿，爱虎在东大墙守卫着，冯渊在西大墙守把着， 徐良飞身上了正殿，一看正殿屋里是灯光明亮，徐良

0: 双脚挂住阴阳瓦，使了个珍珠倒卷帘，夜叉探海式，那伸了个面条一样，生息皆无啊。老心儿往屋中观瞧，屋里锃明刷亮，往正座一看，并排坐着仨老道，你不仔细看都分不清他们谁是谁，只是这衣着上有所区别。坐到当中这个头戴黄绫色道冠，身穿鹅黄色道袍，腰系丝绦，往脸上一瞅，面似冠玉，四方大脸，八字眉，大豹子眼儿，稍微有点鹰钩鼻，菱角嘴，三绺花白的须髯，腰里挎着一口特号的大宝剑，看年岁也就在57、8岁。上吹手这主是个黑脸，周身上下一身青，也挎着大宝剑，这家脸蛋子上长了一块紫迹，人长得挺凶恶，也在50多岁。下垂手这主一张红脸，花白须髯，周身上下一身火炭红，挎着大宝剑，跟三尊佛像一样居中而坐。再看两旁小老道半的老道站着20来个，下边呢还放着个凳子，凳子上坐着个女人，一看就认出来了，正是方才侥幸逃走的陆小玲。此刻陆小玲啊，伤口已经包扎完了，也不哭了，正在这讲述方才的经过。这仨老道正详细询问，总而言之问他一句，是不是通天观总观的人？陆小玲断言绝对不是，跟我伸手的是个南边人，一张嘴乌鸦乌鸦的，我不认得他是谁。哦，仨老道这才放心，闹了半天他们不怕外来人，怕的是总院的人，要叫老师一气监孔亮知道了，脑袋就保不住了，按家规得用火把他们给烧死，他们焉有不担心之理呢。书中代言正坐这仨老道谁呀？亲师兄弟三人。正坐穿黄袍的就咱说的金钩蝎子冯道陵，就是跟美人蛇陆小玲勾扯羊皮那主。旁边这俩老道，那黑脸的叫火眼酸泥马道清，穿红衣服那老道叫铁扇的道人何道宽，都犯道字儿。从表面上看，他们都是一气仙孔亮的门下，他们在这坐镇通天观下院，也就是说这由他们负责。你看这么大年纪的老道了，不干正事，说着僧道儒三教，三教之中不法之徒也是存在的，要是都守法要什么清规戒律啊？既然有清规戒律，就说明道教也好佛教也好也有不孝之徒，这仨就不例外，他们欺上瞒下，背着老师不知道在这狗扯羊皮。因此呢，这冯道陵对心爱的小宝贝儿是百般安慰，告诉他你不必害怕，那儿住不了了没有关系，我另外给你找个地方，我们师兄弟仨人对你都能关照。陆小玲听完了千恩万谢，也不哭了，在这唠闲白。徐良一琢磨，我们干什么来了？不是找这小娘们，主要救三公子包世荣， 包公子是不是在他们这儿，抢劫的事儿是不是他们干的，这才是今儿晚上的主要目的。老仙儿一琢磨，最好先抓个舌头，把实底摸清，不能贸然动手。要不说徐良有出息呢，他往往想这事儿想得十分周到，不像爱虎脑袋一热说干就干，不计后果。冯渊也是大脑平滑的货，徐良想到这儿，偷偷的从后坡上下来，就奔后院仔细的了解情况。他转到跨院，看着屋里有灯光，老仙儿趴窗户上往屋里一看，屋里有个半的老道，腰里挎着把刀，一个人正在这自斟自饮，可能这酒没少喝，一边喝着一边嘴里瞎叨咕：“哎，酒是高粱水，醉人先醉腿儿，心里头没有底儿，眼前活见鬼儿。”好酒好酒，还喝呢。徐良心说就抓他，看了看周围没人，想到这用手轻轻一敲这窗户纸，嘣嘣嘣，谁啊，嘣嘣嘣，谁这么闹着玩，有话咋不说呢？哎呀，又有事儿了吧，晚上连个觉也不让我睡。这主叨叨念念把门开开了，往外一瞅没人，谁这么跟我开玩笑，我告诉你啊，你再这么耍我，我可骂你祖宗。话刚说到这儿，就觉着脖子上的一紧，让徐良给卡住了。徐良抓他跟抓小鸡儿一样，不费吹灰之力，往嘎鸡窝一夹，找了个没人的地方，把他往地上一放，用金丝大关刀的刀背顶住他脖子，不要动。这小老道啊，顿时酒劲儿就醒了，一瞅这谁，这是三更半夜眼露凶光，一把刀扣到脖子上，这他一使劲脑袋就得搬家。老道就害了怕了，哎，饶命饶命，不要吵吵，我且问你，这是不是黑风口通天观下院？ 对，一点不错。前边那三个老道是什么人？
1: 我们三位当家的，一个叫冯道陵，一个叫马道清，还有叫何道宽的。
0: 请问你，有个包大人在不在你们庙里？
1: 我这
0: 徐良一看他要耍滑，用刀使劲摁着脖子，
1: 我说在呀，在。
0: 在什么地方？我就在后殿藏经楼那屋锁着呢。哦，现在人安全吗？
1: 有俩人看着，据我所知挺安全的。
0: 好了，我再问你，你们庙上一共有多少个人？
1: 多少个人连我算上大概有31个。
0: 好的。徐良一琢磨，留着他是祸害，按理说不应该杀他，但情况特殊讲说不了，把刀一翻，用刃对着他脖子，人头落下，他转身去救包公子。
2: 我是没头脑，
3: 我是不高兴，我俩最要面子。
4: 欢迎光临，请点餐。
2: 四干四鲜四蜜饯，三个甜碗三点心，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
4: 我们菜量大，少点几样也够吃。
3: 我不高兴，请朋友吃饭得大大方方的。

0: 迎光临。
1: 哇，自助餐，螃蟹大虾、牛排、寿司、冰淇淋，我都要。
0: 二位先生，吃多少拿多少，随吃随取，不要浪费。
2: 我不高兴，自助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3: 限制消费，
1: 我有很多钱呢。
3: 你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不能上单。
4: 啊，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5: 梅泽堂，快醒醒，
1: 我做了个梦，说咱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5: 不会是真的吧？去看看。
0: 请问二位吃点什么？
1: 凉碗面。
0: 不再加点？
2: 我不高兴。我们不高兴浪费食物，不够再加吧。

0: 天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中华美食源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
2: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可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光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九道街与二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八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8950-8888。
1: 五菱汽车伴您成就非凡，铸就辉煌，您发家致富的好伙伴。1.5至1.8货车 CNG 双胎货车为你货运更省钱，星光、缤果、越野、迷你马卡龙每公里7分钱，星光插电混动更节能，国民神车只为您省钱。德惠超达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和平路七岛街东行200米，购车热线8169-5050。

0: 考试领会了奖状，你把虽未吃雪糕跨过我漂亮。
1: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2: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3: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4: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3: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5: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3: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6: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3: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7: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8: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5: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6: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4: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7: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15号，星期二，农历8月初5。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郑兰。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给福建省漳州110全体队员回信，强调坚守为民初心，矢志担当奉献，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共建西部陆海新通道，高标准高质量建设平陆运河，高水平打造北部湾国际门户港，提高江铁海多式联运能力和自动化水平。明天，新中国成立以来首条国家层面统筹的通江达海运河平陆运河将建成通航，为我国高水平开放合作注入新动能。
2: 八月份，国民经济运行平稳，发展向新向优。
1: 2030年，我国电子信息制造业规上企业营收将超30万亿元。
2: 我国建立医疗服务价格预立项制度，让创新成果更快惠及老百姓。
1: 特朗普称愿与伊朗谈判，提出美方要收护航补偿。沙特多地遭胡塞武装袭击。
2: 五角大楼报告称，美在中东基地和外交机构遭受重大损失。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近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福建省漳州110全体队员回信，对他们予以亲切勉励，并提出殷切期望。习近平在回信中说，漳州110是公安系统的一张亮丽名片，给我留下深刻印象。你们扎根警务一线，在服务群众、护民安宁等方面辛勤付出，得到了广泛赞许，我感到很欣慰。习近平表示，守百姓幸福，护家国平安，人民公安重任在肩，希望广大公安干警坚守为民初心，弘扬优良传统，矢志担当奉献，用心用情为群众排忧解难，兢兢业业守护万家灯火，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漳州110现名为福建省漳州市公安局漳州110支队，1990年以来创新并持续优化110报警服务快速反应机制，在打击犯罪、维护治安、服务群众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是全国公安机关优秀基层单位代表。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工作期间曾3次到警队考察，指导推动漳州110建设发展。近日，漳州110全体队员给总书记写信，汇报牢记嘱托、为民服务的情况，表达新征程上恪尽职守、担当作为的决心。
3: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共建西部陆海新通道，实施一批重大交通基础设施项目，高标准高质量建设平陆运河，高水平打造北部湾国际门户港，提高江铁海多式联运能力和自动化水平。明天，新中国成立以来首条国家层面统筹的通江达海运河平陆运河将建成通航。平陆运河的建成通航，不仅将深刻改变广西发展格局，也将对我国西南、中南地区乃至全国开放发展产生重要影响，进一步便利我国与东盟乃至全球贸易往来。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今天，巴拿马

0: 及外贸船舶北港南宁舶润轮在广西南宁港整装待发，船上的货物既有四川、重庆的建材、化学原料等，也有广西柳州的汽车零配件。明天，这批货物将作为平陆运河的首批外贸货物起航，经平陆运河一路向南，驶向蔚蓝的北部湾，最终抵达越南秦居港。广西南宁雍州海关办公室副主任张斌：
1: 我们对南宁港到越南秦居港的国际直航以及南宁港到钦州港的水水都是联运两种核心的通关模式，提前组织专项培训，全力以赴确保船舶通航的顺畅稳定。
0: 平陆运河北起广西南宁横州市平塘江口，经钦州市灵山县陆屋镇，沿钦江进入北部湾，开辟了我国西南地区运距最短、最经济、最便捷的出海通道。向海之路是一个国家发展的重要途径。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平陆运河建设，多次作出重要指示批示。2023年12月，总书记在广西考察时，结合平陆运河沙盘，听取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建设汇报，他强调高标准、高质量建设平陆运河，作为集航运、开放、经济、安全、生态于一体的国家级综合战略工程，平陆运河被纳入西部陆海新通道总体规划、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规划纲要等国家级规划。交通运输部水运局局长杨华雄：
2: 平陆运河是西部陆海新通道的骨干工程，也是我们建设交通强国的标志性工程。平陆运河全长134.2公里，工程呢采用内河一级航道的标准建设，可通航5000吨级的船舶。“十五五”期间，我们将持续完善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
0: 一河奔涌，通连山海。从2022年8月开工到今年八月，平陆运河主体工程通过验收，1400多个日夜。中央统筹、地方协同、科技攻关、产业联动，2万多名建设者在八桂大地上劈山凿岭、开河向海。在分水岭段，6.5公里的山体被凿开，打通西江通往北部湾的咽喉；在马道枢纽建成世界水位落差最大的省水船闸和规模最大的内河省水船闸。广西壮族自治区交通运输厅副厅长黄国勋说，未来将织密向海交通主骨架，做强枢纽港口能级。
3: 我们将加快实施黄铜至百色铁路、右江航运提升工程等重大项目建设，统筹北部湾港、南宁港建设，提升全区港口集群综合枢纽能级。
0: 东西互济，陆海联动，气象万千。随着平陆运河的开通，广西编制出台平陆运河经济带发展规划等，以平陆运河经济带为主脉，打造叶脉式向海产业布局。四川开行四川平陆运河越南江铁海联运班列，川渝的货物正向海奔赴。云南富宁港年内即将建成，依托右江、雍江、豫江衔接平陆运河，滚滚航船世纪水道，串联云南、贵州、重庆等西南腹地，承载产业出海的希望。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府新闻发言人张志文：
4: 平陆运河通航后，到东盟主要港口航程大幅缩短，综合物流成本降低18%至30%，将有效地降低企业的经营成本，畅通内外商贸流通，带动群众增收致富，全面重塑西南地区物流通道格局，以经济地理版图为区域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0: 面向东盟，放眼世界，开通后的平陆运河不仅是一条江海通达的运输通道，更将成为产业通道、开放通道、发展通道。今朝平陆入海流，我国大西南的重峦叠嶂间激荡起向海图强的时代交响。
5: 本台消息，闽宁协作暨东西部协作理论与实践研讨会今天在宁夏银川举行，与会代表

0: 认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引领东西部协作取得历史性成就。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东西部协作的重要论述精神，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要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以文化赋能西部地区经济社会发展。要深入总结闽宁协作等宝贵经验，讲好新时代东西部协作的生动故事。
1: 国家统计局今天公布，八月份生产供给平稳增长，就业物价总体稳定，对外贸易快速增长，新动能支撑作用增强，国民经济运行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发展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总经济师、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司长傅林辉说，
3: 我们看到呢，八月份当月呢，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和服务业生产指数呢，分别增长了5.2%和4.1%，保持了总体的平稳。
2: 就业物价方面，由于新毕业学生集中进入劳动力市场带来的季节性影响，八月份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5.3%，比上月上升0.1%。但我国制造业就业人数总体稳定，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就业人数明显增加。八月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同比上涨0.8%，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上涨3.8%，从国际比较看，处于较平稳水平。此外，新兴产业增长较快。
3: 八月份呢，我们这个高技术制造业和数字产品制造业增加值呢，同比分别增长了16.7%和15.7%。那么新动能我们测算呢，对于规模以上工业当月的贡献呢，超过了60%，还是在继续的在提升。
2: 今年前八个月，我国固定资产投资同比下降7.2%。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副司长王冠华分析，一方面，夏季高温、台风、洪涝等极端天气频发，给部分地区项目施工造成不利影响；另一方面，国内仍处于新旧动能持续转换的过程中，企业投资决策较为谨慎。
4: 今年的前八个月，我国的固定资产投资规模仍然十分可观，接近了30万亿元。投资由过去侧重规模扩张，转向更加注重科技创新、产业升级和基础支撑。
2: 八月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同比增长2.5%。傅林辉说，
3: 那么从未来发展看，我国的服务消费、品质型消费的需求不断扩大，消费场景多样，未来发展的空间和潜力巨大。
0: 工信部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发布电子信息制造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到2030年，电子信息制造业规模以上企业营业收入突破30万亿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小璇报道。
5: 规划部署了筑牢产业基础能力、增强产业可持续发展能力等共17项任务、9个专栏，突出场景和需求牵引，通过集成攻关、国产替代、生态建设等举措，补短断长强基，抢占未来发展优势。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副院长敖立说，
6: 预计到2030年，我国电子信息制造业在全球产业格局中发挥举足轻重作用，在集成电路、先进计算、消费电子、基础电子、能源电子等领域涌现一批长板技术和产品，形成具有竞争力的世界一流企业，产业研发投入强度达到3.5%。
5: 下一步，工业和信息化部将通过多项举措全力保障规划顺利实施。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电子信息研究所研究总监、电子制造业研究室主任马贝贝说，
7: 规划制定了6方面保障措施，包括加大资源保障力度，充分利用现有资金渠道实施重大战略任务，引导金融机构加强对产业健康发展的金融支持。
1: 国家医保局今天印发通知，试行高水平新技术新产品医疗服务价格项目预立项制度，就是在医疗新技术新产品还没有正式投入临床使用之前，医保部门就提前介入开展价格政策评估，让好的医疗创新更快惠及老百姓。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新萌报道。
8: 当前创新医药耗材诊疗技术持续涌现，确定能否收费、怎么收费的价格项目是从研发到临床的通行证。通过探索预立项制度，价格支持的关键节点被前移至创新技术研发及临床研究阶段。国家医保局医药价格和招标采购司副司长董朝辉解释，
9: 预立项制度聚焦3种情况的创新：临床价值大、 诊疗手段突破的新技术，满足临床重大需求，有效解决关键领域诊疗难题，提升诊疗效率和精度的新设备，填补诊疗空白，患者获益为主，改变手术方案的新耗材。
8: 相关预立项申报由三级医院牵头发起，经省级医保部门综合评估后给出预立项结论。预立项不是最终收费许可，能否最终转化为正式价格项目，关键取决于相关创新产品能否获批应用。国家医保局强调，价格预立项不是开闸放水，更非降低门槛的抄近道。董朝晖提示，
9: 省级医保部门出现放松质量标准、办理结论多次与宏观政策取向不一致的话，国家医保局将视情形采取暂停其价格预立项受理资质等措施。
8: 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院副院长潘香斌认为，价格政策更及时地反映对医疗技术进步的支持和引导，更可以形成激发创新的长尾效应，
10: 让医院呢更敢用新技术，通过大规模的临床应用产生海量的真实世界的数据，反馈给生产企业，才能帮助生产企业去迭代和优化器械，才会有更多的原创性颠覆性技术。
0: 自然资源部等三部门联合印发指导意见，提出优化自然资源配置，推动旅游业规范有序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11: 近年来，我国旅游市场活力持续释放，乡村旅游、生态康养、休闲露营等新业态蓬勃兴起。然而，一些地方还存在旅游发展空间统筹不够、存量资源盘活难等短板。自然资源部国土空间规划局副局长庞冲说，这也是本次出台指导意见的原因之一。
12: 一些零星分布的、几乎不改变原地类性质的这些旅游项目和配套服务设施，就无需专门办理建设用地转用手续。
11: 同时，一些综合性的旅游项目还往往具备跨越多个地块的特征。自然资源部国土空间规划局局长谢海霞表示，
13: 指导意见提出单个旅游项目涉及不同用途多个地块的，可探索按一宗地核定规划条件，核发规划许可。项目同时涉及两种及以上多门类自然资源资产的，可探索整合形成自然资源资产组合标的，实行一次性供应整体运营。
11: 当前不少地方仍存在大量闲置低效文旅资源，为推动存量资源盘活利用，指导意见提出向已有空间要效益，简化利用现有房产兴办文化和旅游接待设施的审批手续。
13: 我们将加强与文旅林草等部门的协同联动，共同推动政策落地见效，推动旅游业高质量发展。
1: 民政部、全国老龄办等七部门今天启动全国老年普法教育万里行活动，提升老年人法律意识和风险防范能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8: 本次活动明确提出，聚焦电信网络诈骗、非法集资、养老投资、虚假保健品推销以及 AI 换脸变声等新型诈骗手段，通过分析典型案例，以案示法、现场咨询等方式揭示诈骗手法，帮助老年朋友增强风险防范意识。司法部公共法律服务管理局二级巡视员李雪莲表示，将依托59万个公共法律服务站点以及44万个法律援助工作点，积极为老年人提供全天候的免费法律咨询。
14: 我们将支持地方在养老服务机构、老年大学等场所设立服务站点，就近地为老年人提供法律服务，同时为高龄、失能以及困难老年人开辟法律服务的绿色通道。
8: 中国老龄协会副会长高飞表示，围绕民法典、老年人权益保障法、无障碍环境建设法等法律法规，聚焦消费权益、适老化改造、婚姻家庭、财产纠纷等老年人关心的问题，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讲解法规政策，帮助老年人学习法律知识，依法维护权益。
15: 坚持线上线下相结合，通过普法栏目、法治短剧、文艺演出等老年人喜闻乐见的形式开展普法宣传，充分运用短视频、直播、线上课堂、人工智能等新技术、新媒介，推出一批普法微短剧等新媒体产品，让法律知识听得懂、记得住、用得上。
0: 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今天起到17号在北京国际会议中心举行。本届论坛的主题是凝聚稳定共识，同促安全治理，共有近10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官方代表团以及国内外专家学者参会。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雪杰、张佳宁报道。

0: 中国实际上能在世界上几乎所有人之间建立起非常有效的连结，这确实相当不可思议。正因如此，显而易见的就是中国是世界和平的发动机。
1: 根据安排，第十三届北京香山论坛设置四场全体会议和八场平行分组专题研讨，内容涵盖全球治理与地区热点、军事技术与国际法治、亚太安全稳定与风险挑战等重要领域。军事科学院研究员童真认为，亚洲方式的核心内涵是地区国家相互尊重、协商一致，以平等对话来解决争端。
2: 首先就是要避开阵营对抗的误区，不能把冷战思维下的阵营对抗复制到亚太。第二呢，就是要避开安全排他化的误区。第三就是要避开议题泛安全化的误区。总之，地区安全事务应当由地区国家自主协商，这才是践行亚洲方式、维护地区长治久安的正道。
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发展改革委近日紧急安排3000万元中央预算内投资，支持海南省做好暴雨洪涝灾害灾后应急恢复。近期受持续强降雨影响，海南省多地发生洪涝灾害。国家防检救灾委应急管理部今天启动国家四级救灾应急响应。
4: 截至八月底，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累计成交量近10亿吨，成交额超过600亿元，全国碳市场进入快速发展新阶段。
3: 据深圳海关统计，今年前八个月，深圳港外贸集装箱吞吐量达2334万标箱，同比增长5.55%，创历史同期新高。
4: 我国迄今为止自主研制的最大直径盾构机今天在河南郑州下线，开挖直径16.68米，整机长125米，重约4800吨。
3: 今天14:26，朱雀二号改进型遥七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将搭载的千帆级轨19组共10颗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飞行试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此次发射是我国民营商业航天企业首次执行规模化卫星互联网星座组网任务。
4: 网络平台最新数据显示，截至今天，2026年度我国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290亿元，总观影人次达7.37亿。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在例行记者会上回答中日关系提问时表示，高市早苗涉台错误言行是当前中日关系面临严重困难的最大症结。
6: 9月14日，中国外交部刘斌部长助理会见来华访问的日中友好议员联盟青年议员代表团，中方强调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涉台错误言行是当前中日关系面临严重困难的最大症结，日方应恪守中日四个政治文件精神，汲取历史教训，以实际行动取信亚洲邻国和国际社会，希望日中议联秉持对华友好传统，展现责任担当，为两国关系重回正轨创造条件和环境。
4: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14号，美国和伊朗分别就双方谈判意愿表态。美国总统特朗普称，伊朗迫切希望达成协议，伊朗官员予以驳斥。沙特阿拉伯15号称，沙特多地遭到胡塞武装袭击。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刘洪凯综合报道。
7: 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在社交媒体发布多条贴文为其对伊朗政策辩护。特朗普称，伊朗迫切希望达成协议，他将决定美国是否选择与伊朗进行接触，并表示美国对这一设想持开放态度。此前特朗普称，美伊战事将在11月美国国会中期选举完成后立即结束，同伊朗恢复谈判并非美国目前考虑的事情。特朗普还宣称，美国正在帮助邮轮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各国应当在冲突结束后对美国进行补偿。当地时间15号凌晨，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表示，不要被美国总统前后矛盾的信号所干扰， 表，这些信号既包括伊朗不会谈判，也包括伊朗准备好进行谈判。雷扎伊表示，关于石油和霍尔木兹海峡局势的格局

0: 已经改变。在满足伊朗的条件之前，伊朗绝不会进行谈判。当地时间15号，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称，也门胡塞武装14号使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多地的民用目标发动袭击，造成13名平民受伤。声明谴责也门胡塞武装的袭击，强调多国联军将予以坚决应对。也门胡塞武装14号发表声明称，该组织当天发射弹道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位于沙特海米斯穆谢特的军事基地，并称沙特战机从该军事基地起飞对也门实施空袭。胡塞武装使用数枚自制防空导弹对上述战机实施了拦截。
1: 当地时间14号，英国威尔士、苏格兰和北爱尔兰三地政党领导人在威尔士首府卡迪夫签署谅解备忘录，呼吁英国政府准备规划并推动三地的宪政变革。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2: 苏格兰和北爱尔兰方面在联合新闻发布会上分别呼吁举行公投。威尔士首席部长则表示，目前不会为威尔士独立公投设定时间表。根据各方本次签署的谅解备忘录，各方在宪政立场上存在差异，将以自己的方式在自己的时间决定未来。此外，三地党首均表示，地区政治格局正在发生变化，三方将加强合作，推动建立更强大、更公平的经济，扩大各自能源资源，并推动未来加入欧盟。他们还呼吁英国政府承认各方自决权。苏格兰民族党党首、苏格兰首席部长约翰·斯温尼说
3: What today represents...
4: 今天代表了英国宪政历程中的一个关键时刻。历史上首次，苏格兰、威尔士和北爱尔兰的首席部长都认为应当自己决定未来。
2: 分析指出，今年五月英国地方选举后，苏格兰、威尔士和北爱尔兰三地都有主张更大自治甚至要求独立的政党占据主导。虽然这并不意味着英国马上会发生政治版图变化，但至少说明围绕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究竟应该如何联合的争论正在从单一地区问题逐渐演变为英国整体性的宪政问题。
5: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国防部监督机构14号公布的一份新报告显示，伊朗战事导致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基地和外交机构遭受重大损失，至少数百栋建筑物和其他设施遭破坏，50多架美军飞机受损或被毁。
1: 距离2026年爱知名古屋亚运会19号开幕仅剩4天，赛事住宿条件却持续引发多个参赛代表团不满，集装箱式小屋，床铺狭窄，房间漏水，部分团队只得另寻住处。多个代表团评价这届没有专门运动员村的亚运会史上最差，严重短缺。
5: 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14号表示，他将于9月27号辞去总统职务。武契奇说，辞职后他将以普通公民身份参加总理竞选。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家荣、郭明、赵初南，主播子文、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6: 听见奋进的力量，
7: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8: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6: 听见国家的成长，
9: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10: 那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6: 听见世界的回响，
11: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6: 听见伟大的梦想，
12: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6: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13: 北京时间19点整。
6: 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4: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潘荣。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当地时间9月15号，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表示，俄愿意进行新一轮乌克兰问题谈判，俄方愿在既定立场和框架内达成折中方案。拉夫罗夫称，俄罗斯希望结束冲突，就调解乌克兰问题，俄方从未拒绝谈判。他表示，谈判中断的责任并不在俄方，如果相关方能够展现谈判意愿，俄方愿意参加双边或三方谈判。拉夫罗夫同时强调，俄方从未改变过在乌克兰问题上的立场，特别军事行动的任务保持不变。他还表示，俄罗斯不会在谈判期间暂停特别军事行动。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国家外汇局公布了2026年8月银行结售汇和银行代客涉外收付款数据。数据显示，2026年8月，银行结汇17,090亿元人民币，售汇13,800亿元人民币，银行代客涉外收入52,718亿元人民币，对外付款48,486亿元人民币。记者从天津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获悉，根据新修订的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并结合天津实际，天津拟增加自住住房物业费、装修费提取住房公积金情形，并于今天发布关于自住住房物业费、装修费提取住房公积金有关政策的通知征求意见稿。通知主要内容其中包括，在天津持有住房的职工及其配偶，每年12月31号含当日前可提取一次住房公积金，支付物业费，每年提取金额合计不超过3000元。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15号发布通报说，一艘船只14号在霍尔木兹海峡水域遭到不明投射物袭击，暂未收到关于损失和环境影响的报告。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穆赫辛·雷扎伊15号强调，如果伊朗方面所提条件得不到满足，伊朗不会与美国谈判。雷扎伊表示，围绕石油和霍尔木兹海峡形势已经改变，在伊朗的条件得到满足之前不会有谈判。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扎米尔14号指示军法署研究并推进针对纪录片 NASA 及其参与者的法律程序，指责这部揭露以军在加沙地带所犯罪行的纪录片严重失实，同时下令调查相关泄密情况。该片联合导演亚伯拉罕当天接受以色列媒体采访，强调该片严谨，并希望在以色列上映。体育方面，2026年亚洲乒乓球锦标赛将于10月19号到25号在乌兹别克斯坦塔什干举行。中国乒乓球协会今天公布中国乒乓球队2026年亚锦赛参赛运动员名单。此刻提示：今天是9月15日，每年9月15日所在的一周是中国减盐周。915的含义是就要5克。也就是每人每天盐的建议摄入量。您知道吗？盐还是被忽视的催肥调味品。研究显示，高盐摄入与肥胖风险显著正相关。每天盐摄入增加1克，儿童肥胖风险增加28%，成人增加26%。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5: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0: 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各位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今天是2026年9月15号。这两天江西抚州宜黄县中港派出所大院内金灿灿的稻谷铺了一地，几位村民正拿着木耙翻晒谷粒，沙沙作响，空气中飘着新稻的清香。院门口挂着一条院子很大欢迎老乡来晾晒的横幅，格外的醒目。本该庄严肃穆的公安阵地，此刻满是稻香和烟火气。对于农户而言，晒粮是秋收的关键工序，不少村民宅院空间局促，只能把稻谷铺到公路上，既阻碍通行，又存安全隐患。生计刚需和公共秩序的两难间呢，中港派出所出手了，主动腾出院内的场地啊，敞开大门，备好热水，开放空调，工人歇脚。那歇息的间隙呢，还顺带科普一下反诈、防火、交通安全常识，把群众难处在哪儿，工作就做到哪儿，落到了实处。其实这样的安心晒场呢，在全国已经多处生根。安徽黄山乌石派出所三任所长接力10年开放大院，带动周边公共场地纷纷加入。陕西西安六村堡派出所把庭院变成了专属晒粮场，院墙之间装下的不只是待晒的稻谷，更是群众实打实的极难筹盼。有人说晒粮并非派出所的本职，可是恰恰是这些分外之事最能拉近警民距离。如今的派出所早就已经不是办案的场所了，警邻学校便开放大厅给等候家长的孩子，挨着社区呢，便把院子变成孩子的欢乐小天地。从封闭到主动开放，从按章办事到精准便民，这些空间向民生的每一次敞开，都是为民底色的彰显。让老百姓晒秋不是什么壮举，却用朴素的行动证明，把群众小事办实，把身边难事办好，就是对人民警察为人民最生动的注解。好，我们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不少人都关心啊，临床最新的诊疗技术、医用器械如何更快落地应用，让患者尽早享受医保福利呢？国家医保局今天印发关于试行高水平新技术新产品医疗服务价格项目预立项制度的通知，明确探索建立医疗服务价格项目预立项制度，促进重大创新成果的规模化应用。对高水平新技术新产品医疗服务价格项目进行预立项，就是在医疗新技术新产品还没有正式投入临床使用之前，医保部门就提前介入开展价格政策评估，哪些新技术新成果可能率先进入这条绿色通道。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周瑶带来的权威解读。
1: 当前创新医药耗材、诊疗技术持续涌现，确定能否收费、怎么收费的价格项目是从研发到临床的通行证。以往新技术、新器械、新耗材都是在通过卫生健康部门或药监部门审批后才启动价格立项流程，而通过探索预立项制度，价格支持的关键节点被前移至研发及临床研究阶段。国家医保局医药价格和招标采购司副司长董朝辉解释，通过从制度层面开辟创新医疗技术进入临床应用的快速路，
2: 预立项制度聚焦三种情况的创新：临床价值大、诊疗手段突破的新技术，满足临床重大需求，有效解决关键领域诊疗难题，提升诊疗效率和精度的新设备，填补诊疗空白，患者获益为主，改变手术方案的新耗材。
1: 通知同时明确，普通迭代升级设备、常规试剂可直接按耗材药品收费的产品不在预立项范围内。价格项目的预立项怎么申请？按照通知要求，由于医疗服务价格项目是医疗机构提供诊查、护理、手术、治疗等各项医疗服务时收取费用的计价单元，高水平新技术新产品主要集中在高水平医疗机构开展，所以相关预立项申报由三级医院牵头发起，经省级医保部门综合评估后给出预立项结论。董朝辉解释，为了避免资源浪费，同一技术只受理一次预立项申报， 国家医保局特别提醒，预立项不是最终收费许可，医保部门给出的仅是立项指南图，最终能否转化为正式价格项目，关键取决于相关创新产品能否获批应用。而获批后的相关新技术、新产品、新耗材可以有三种路径进行转化。针对现有的价格项目无法覆盖的，由预立项受理省份开辟绿色通道，新增价格项目，一省立项后实现全国跟进。对于临床价值或经济性尚待验证的新技术、新产品，可附条件新增价格项目，允许少数医院试点收费，后续根据真实世界使用效果调整。而可以兼容现有价格项目的，直接沿用原有收费规则。国家医保局强调，价格预立项不是开闸放水，更非降低门槛的抄近道。董朝晖提示，各省级医保部门务必严把价格预立项关，设置科学、合理、公平、公正的评价程序和评价标准，防止一哄而上，大水漫灌。
2: 如果省级医保部门出现放松质量标准、办理结论多次与宏观政策取向不一致的话，国家医保局将视情形采取暂停其价格预立项、受理资质等措施。如果各省医保部门在工作中发现某些医疗机构申报质量不高，滥用预立项申报渠道的话，也可以视情形采取暂停价格预立项申报资格等措施。
0: 对于医疗机构、创新医药企业和患者来说，预立项制度将会带来哪些影响呢？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介绍。
1: 在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积水潭医院烧伤整形与创面修复科主任陈辉看来，将医保价格管理的环节前移，对新技术、新产品在价格立项上予以肯定。这意味着医药创新能否进院收费的问号，能够在药物临床研发阶段就给出答案。
3: 提高了从临床研究到临床应用的一个转化的效率，这是最直接的一个好处。有一个隐性的好处，就是如果在临床研究阶段进行预立项，其实就对它潜在的转化可能会有个预期，包括研究者、包括我们的临床的专家和患者，提前就预判它在临床转化是什么样的前景。
1: 此前，国家医保局已经完成40批医疗服务价格项目立项指南，质子放疗、手术机器人、远程手术、脑机接口置入、血管保护装置置入等200余项涉及创新医疗技术成果的价格项目被纳入其中。同济大学附属东方医院再生医学研究所所长何志颖表示，一省立项、全国跟进，不但避免了重复工作，也让相关技术进入临床更快。
4: 技术成熟一项，定价落地一项，患者受益一项，配套一省立项、全国跟进的绿色通道，不用每个省份再重复走一遍申报的评审流程，前沿技术的价格信号呢，可以在全国快速的同步释放，可以让这些原本要等5年、10年以上用上的这种前沿疗法的重症患者，能够以更加可以负担的成本，在第一时间获得新的治疗选择。
1: 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院副院长潘香斌认为，价格政策更及时地反映对医疗技术进步的支持和引导，更可以形成激发创新的长尾效应。
5: 提前衔接可以提高医疗服务价格对新技术的适应能力，让医院呢更敢用新技术。新技术通过大规模的临床应用，才能够产生海量的真实世界的数据，要这些数据反馈给生产企业，才能帮助生产企业去迭代和优化器械，形成了临床提出问题、原始技术创新、临床验证评价、器械迭代升级转化的闭环，才会有更多的原创性、颠覆性技术。
0: 从先审批再定价到边研发边评估，这一小步前移呢，对重症患者来说可能就是早一天用上新疗法，少花一笔冤枉钱。当然，预立项不是放水，更不是抄近道，关键啊还得看技术本身过不过硬。政府侧开了绿灯，那更是要把好质量关，让真正有临床价值的创新成果跑得更快，走得更稳，也让老百姓实实在在享受到医学进步带来的红利。
6: 秦龙鱼采用的稻谷6步鲜米金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认准6步鲜鲜米吃整年，秦龙鱼6步鲜大米。
7: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文旅项目用地审批能不能更简便？闲置老厂房、林地空间又该怎样变身热门打卡地呢？ 自然资源部今天介绍，自然资源部、文化和旅游部、国家林业和草原局日前联合印发关于优化自然资源配置推动旅游业规范有序发展的指导意见。从加强空间统筹、完善旅游用地用途管制、优化自然资源供应机制、鼓励利用存量空间、提升服务与监管效能五个方面出台增量政策，推动旅游业规范有序发展。指导意见明确，对小型零星旅游配套服务设施可以不按照建设用地管理，同时涉及土地、矿产、海洋、森林等两种及以上多门类自然资源资产的项目可探索进行组合供应，鼓励利用存量工业用地、老旧厂房等存量空间发展旅游业。用地更灵活、更多元、更高效，将为文旅产业提供怎样的新动能？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带来的官方解读。
8: 近年来，我国旅游市场活力持续释放，乡村旅游、生态康养、休闲露营等新业态蓬勃兴起。然而，在地方实践中，既存在旅游发展空间统筹不够、存量资源盘活难等短板，也存在个别地方借文旅发展之名脱离实际、人造景观、建设假古董等急需规范管理的问题。自然资源部国土空间规划局副局长庞冲说，这也是本次出台指导意见的原因之一。
9: 近年来，很多文旅项目，包括一些配套设施，在布局上追求依山傍水和亲近自然的同时，也更加注重顺应自然和生态友好。所以我们不能再简单化的用配置建设用地的方式来对待文旅项目。我们结合各地实践，区分文旅项目的类型，让政策措施再精准一些。比如一些零星分布的、规模较小的、几乎不改变原地类性质的这些旅游项目和配套服务设施，就无需专门办理建设用地转用手续，实施过程中做好监督管理就可以。还有就是现在自驾游、房车游比较火，特别是旅游旺季，能够提供泊位、水电、排污等基本服务的这些房车营地，只要不影响草木生长、不搞地面硬化，也无需办理建设用地手续。这些呢，都大大简化了审批流程。
8: 这样一来，不仅可以降低小型文旅项目成本，更可推动生态资源优势转化为发展效益。在江苏溧阳南山竹海景区，当地就已经探索原地类管理与点状征用相结合的用地实施路径，对步道、游客中心等确需建设设施的林地实行点状征用开发，而80%以上的林地保持自然状态，在不改变林地用途、维系原有生态功能的前提下，开展森林徒步、森林康养、自然研学等低扰动旅游活动，实现生态资源向旅游收益转化。而自然资源部国土空间规划局局长谢海霞表示，一些综合性的旅游项目还往往具备跨越多个地块的特征，涉及土地、森林、草原、海洋、矿产遗迹等多种自然资源。为此，指导意见提出优化自然资源供应机制。
10: 针对综合性旅游项目用地地块分散、涉及资源类型多元的特点，为提高自然资源综合配置效率，指导意见提出单个旅游项目涉及不同用途多个地块的，可探索按一宗地核定规划条件，核发规划许可。项目同时涉及土地、矿产、海洋、森林等两种及以上多门类自然资源资产的，可探索整合形成自然资源资产组合标的，实行一次性供应整体运营。
8: 云南红河州弥勒市位于云南省东南部，气候宜人，空气洁净，自然资源和旅游资源丰富，可开发的地热资源年可开采量约600万立方米，是山水涵养、温泉浸润的康养福地，地热自然就成为当地文旅开发的核心资源。弥勒市自然资源局工作人员王晨瑞介绍，为了破解当地温泉旅居项目土地使用权与地热矿业权相互分置、开发建设协同性不足的痛点，当地以国土空间规划作为刚性约束，将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与地热采矿权整合为统一资产标的，开展整体评估一并出让，资源组合供应成为解开当地山水融城、生态宜居新画卷的密码。
11: 大家也知道，如果我们按照传统的单个地块、单一门类分别去办理规划、供应和使用 手续，很容易造成审批环节反复、空间利用分割、资源配置不协调和运营边界等等一系列的问题。那我们弥勒相当于是把所有和项目相关的资源资产进行打包，我们选取了片区内水温41摄氏度以上、偏硅酸含量高的地热水资源，以及3亩的低效闲置商业用地进行组合，积极来探索自然资源资产组合供应的一个模式。那么在资产配置合同中，我们也明确了温泉开采管控、生态保护、旅游开发等一些约束条件，实现了土地空间布局和这个地热资源开发的一体化管控。这样呢，可以有效地减少我们企业分头办理土地、矿业权手续的制度成本，也可以更好地去推动温泉、旅居、旅游产业的高质量发展。
8: 当前，我国城市发展正从大规模增量扩张转向存量提质增效为主的阶段，如何挖掘提升存量空间潜能成为摆在眼前的现实任务。广州1906科技园就是这样的生动实践，它的前身是广州卷烟厂二厂。2011年，老厂的主要生产功能整体外迁后，这里就一直被围蔽闲置。然而，这里坐拥荔湾区核心地块，位于中山七路和康王路的交汇处，毗邻广州文化地标陈家祠，优质核心土地资源未能有效利用。项目负责人杨波介绍，近年来，当地在保留原有建筑结构、工业机理的前提下，对闲置旧厂房进行更新改造。
12: 改造过程中，我们充分保留了原厂房的建筑机理与工业风貌，比如把老旧厂房的原高空货运通道改造为网红时光隧道高空连廊。在业态布局上，我们按照65%产业加35%商业的融合模式，让企业依托园区的商业场景进行产品的展示与测试，防普产业创新。同时，我们贴合老城文化底蕴与年轻消费需求，引入业绩等非遗体验，叠加 live house、潮流休闲等多元业态，形成产业与商业相互赋能、夜间与夜间经济互补的良性生态。采用不设围墙的开放式设计，园区真正融入城市，整体是工业风加现代潮流的混搭风格，吸引了大量的游客前来拍照打卡和消费，节假日期间人流已经突破10万人次。
8: 向已有空间要效益也是本次指导意见的重点之一。谢海霞表示，当前不少地方仍存在大量闲置低效文旅资源，为推动存量资源盘活利用，指导意见要求各地结合实际制定低效旅游用地认定标准，评估低效旅游用地情况，明确功能完善和空间优化方向，支持文旅体商等复合业态发展，
10: 简化利用现有房产兴办文化和旅游接待设施的审批手续，在符合规划管控、安全等要求的前提下，可保持原土地用途、权利类型不变，申请办理用地手续的经批准可以协议方式办理，通过存量空间的盘活，老厂房、旧仓库改造为文创园区、艺术街区等文旅消费场景，既保留了城市记忆，又激活了存量空间的价值。
8: 此外，指导意见还提出，要依据国土空间规划科学布局旅游业发展空间，支持将风景名胜区详细规划与国土空间详细规划合并编制，加强空间支撑保障，同时严格依据国土空间规划确定土地用途，严禁借旅游项目之名擅自改变土地现状和规划用途，用于建别墅、私家庄园、房地产、高尔夫球场、主题公园、仿古城等，反对盲目大规模新建景观类仿古建筑。
0: 从房车营地不用办建设用地手续，到温泉和土地打包出让，再到老厂房变身网红打卡地，这次政策的核心就一个字儿：火。用地更灵活，审批更简化，存量空间也能重新焕发生机。当然，放宽不等于放任，借旅游之名建别墅、搞房地产，这条红线依然碰不得。把该放的放到位，把该管的管住，文旅产业才能够真正轻装上阵。
13: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4: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13: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14: 三棵树马上住，
13: 更健康的中国区。
15: 马上中秋了，总会想起曾经帮助过我的那么多人。做人要有情有义，自然有贵人来扶持，这做人的本分我铭记在心。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联名限定晚宴情谊款，甄选印尼高品质燕窝，以温润滋养，
16: 敬世间情谊。父母的养育之恩，前辈的谆谆教诲，朋友的鼎力相助，这些都让我们时刻挂念。
17: 有情有义，有礼燕之屋，中秋寄心意，选燕之屋晚宴。
18: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17: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7: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是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还是文旅相关的话题，您有没有去过那种挂着4A 牌子进去却冷冷清清的景区？安徽省文化和旅游厅近日发布公告，一次性取消6家4A 级旅游景区质量等级，同步对1家4A 级景区予以降级处理。这是安徽近年来力度最大的一次 A 级景区的集中清退。和以往被动摘牌不同啊，这次清退工作当中呢，有3家涉事景区由六安、安庆等地的文旅部门主动提交退出申请，自愿放弃 A 级景区资质，摒弃重数量轻质量的发展惯性，也揭开了国内部分 A 级景区有名无实、停滞空转的行业痛点。为什么会出现景区挂牌空转的情况？景区清退又如何倒逼文旅产业提质升级呢？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江小晨的观察。
19: 长期以来 ，A 级景区数量是地方文旅发展的重要考核指标，不少地区存在重申报轻运营的固化思维。一些地方担忧景区摘牌会影响区域文旅知名度，甚至引发公众对地方文旅发展成效的质疑，因此对不达标景区多采取观望、拖延整改的态度。安徽师范大学地理与旅游学院教授王群告诉中国之声，
20: 这些僵尸景区很多年了，而且在很多地方都存在，但是一直从上面的文旅行政部门到景区自身都没有主动跳出来提出申请把这个牌子给摘掉，都处于一个两难的一种状态。那么这次呢，尤其是市级的这个文旅部门主动去申请去清退，就是我要放下身段，我也不为名存实亡的 A 级景区数量或者是它的形象所累啊。同时呢，它也是为当前及未来面临同样问题的这些景区敲响了警钟，你不能只重申报轻运营，迟早有一天你可能也会被主动清退的。
19: 在行业快速发展过程中，部分景区存在拿到评级资质后便止步不前，将 A 级景区的招牌当作终身荣誉，忽视后续运维升级和服务优化，逐渐沦为僵尸景区。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中国文化和旅游大数据研究院副院长钟丽娜认为，此次安徽主动清退不合格 A 级景区的做法，也反映出建立健全僵尸景区退出机制的必要性与紧迫性。过去由于退出机制不完善，大量不达标景区长期占用 A 级资质，出现名不副实、挂牌空转的局面，不仅浪费公共文旅资源，还严重制约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
21: A 级景区的牌子对于游客代表着资源的品质、服务的水平还有安全保障，它是一个基本预期，所以它其实是一个景区公信力的保证。景区在运营的过程里达不到这个标准呢，作为这个公信力的指标呢，其实就需要做出来调整。其实 A 级景区评定它是有明确的标准的嘛，通过复核可以更好的去引导景区往它相应的标准的指导作用上面去走，经营者就可以了解到我需要哪些设施，需要什么样子的服务，我的日常管理要做到什么样子的程度才能够达到这个标准。从质和量上来说啊，我一直就觉得我们保的这个量哈，它应该是更加关注能够稳定的更好的服务游客的景区，在这个框架下我们可以去谈保量，如果我们有提质，那么就是更好的旅游供给。
19: 针对此次摘牌降级的景区，王群分析，科学完善的景区动态退出机制应该打通申报、运营、复核、整改、退出的全流程闭环。
20: 比如说 4A 级及以下，它是每5年进行一次复核，年度抽检不低于10%。那 5A 级呢，是每3年进行一次全面复核，也是年度抽检不低于10%。这种复核监督检查，它也包括重点抽查、定期明查、不定期暗访、 社会调查、听取游客意见反馈等等这样的一些方式，对后果也会有签发警告通知书、通报批评、降低或者是取消等级。实际上在我们评定过程当中啊， A 级景区早就不是金字招牌，但是在执行过程当中它确实存在着整个流程它还不够通畅这个问题。如果想破这样的一个现实阻力呢，从申报的源头把关，杜绝那种圈地啊、套资、短期经营那些目的，就是为拿牌突击来建。
2: 天然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3: 中华美食源远流。

0: 堂，梦一首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首。梦一首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
1: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可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光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9道街与2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8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8950-8888。德惠日立变频中央空调专卖店喜迁新址盛大开业，主营家用及商用中央空调新风系统，高档装修就选日立，地址3中央街与10道街交汇处，电话153-2642-7456。
2: 迟早要被市场淘汰，只有把心思花在服务上，把功夫下在运营上，才能够真正留住游客，也才对得起 A 级这块招牌。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这里是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您见过离职证明上除了入职离职时间还写满负面评价的吗？离职证明主要是证明劳动者和原用人单位的劳动关系已经解除，入职新单位、办理社保转移、申领失业金等都可能用到这张证明。发生劳动纠纷时，它也是重要证据。您见过离职证明上除了入职离职时间还写满负面评价的吗？依据法律规定，用人单位在劳动者离职时应当开具离职证明，拒开造成损失，劳动者可仲裁维权。可是如果用人单位在离职证明当中啊添加不实的负面评价，劳动者该怎么办呢？在上海工作的小柏选择打官司起诉原单位侵害自己的名誉权。上海市杨浦区人民法院近日通报此案的审判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采访了相关法官，带来这起以案说法。
4: 小柏2022年10月入职被告浩某教育科技上海有限公司，担任新媒体运营专员。第2年9月，公司以他存在多项严重违纪为由解除劳动合同，并在离职证明中罗列了他的违纪行为。上海市杨浦区人民法院民事审判庭法官助理周恒介绍，
5: 具体包括长时间拨打私人电话、散布员工个人隐私、辱骂同事、肆意传播公司谣言、私自录制他人企业微信聊天记录、在办公区域大吵大闹、长期玩手机、做与工作无关的事、不服从公司安排，还定性为性质恶劣、多次违反员工手册，造成严重违纪。公司就是以这些理由解除的劳动合同。
4: 本来取得离职证明是为了再找工作方便，但小柏得到的这份证明却直接给他求职，造成了实实在在的困扰和阻碍。
5: 原告拿着这份离职证明先后应聘多家单位，有3家公司都明确因为这些负面记录拒绝录用他。
4: 2023年9月，小柏申请劳动仲裁，仲裁委认为被告公司对原告的违纪行为没有提供任何证据加以证明，属于违法解除劳动合同。公司不服，向法院申请撤销仲裁裁决，被驳回。接着，小柏就离职证明侵害自己名誉权起诉到法院，请求判令被告公司书面赔礼道歉，赔偿经济损失、精神损害抚慰金共计2万元及律师费2000元。被告公司经法院依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应诉，但法院没有直接采信原告主张，而是全面审查此案的事实和证据。主审此案的上海市杨浦区人民法院民事审判庭副庭长西毅介绍，
6: 最核心的依据呢是此前已经生效的法律文书，在这个名誉权诉讼之前，双方的劳动争议已经经过了仲裁审查程序，用人单位都参与了这些过程，劳动仲裁委的裁决还有中级人民法院做出的生效民事裁定都已经明确认定公司对其主张的各项违纪事实没有提交任何证据予以证明，应当承担举人不能的法律后果。
4: 除此之外，原告也提交了完整的证据链，包括劳动合同、离职证明原件、仲裁裁决书、民事裁定书、3家用人单位出具的不予录用通知、 社保缴费记录、律师费发票等等。
6: 这些证据能够相互印证，既证明了离职证明的内容与客观事实不符，也证明了这些不实的内容已经实际产生了损害后果。
4: 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公司的行为具有违法性，主观过错明显。西义说，
6: 按照劳动合同法的规定，离职证明的法定功能呢，是客观记载劳动合同的期限、解除或终止日期、工作岗位、在本单位的工作年限这些基本的信息，目的是方便劳动者再就业、办理社保手续。法律并没有赋予用人单位在离职证明中对劳动者的品行、职业操守、工作表现进行主观的评价。本案中，公司在离职证明里写的这些负面的内容已经被生效文书认定为完全没有事实依据，属于不实的贬损性的评价，相当于滥用了用工权，超出了法定边界，主观过错是非常明显的。
4: 有人可能会觉得离职证明只给特定的新单位看，传播范围小，不算损害名誉，但法院认为原告确实存在名誉受损的事实。
6: 求职市场本身就是社会的主要组成部分，一个人的职业声誉是其社会评价的核心内容之一。本案中，原告拿着这份求职证明接二连三地被单位拒绝，这不是主观的感受，而是有书面证据证明的客观的社会评价降低，完全符合名誉侵权中社会评价降低的这么一个核心要件。
4: 法院还认为，从被告公司出具不实离职证明到原告求职被拒，不实评价和损害后果之间有直接的因果关系。法院认定被告公司的行为对原告构成名誉权侵害，一审判决被告书面赔礼道歉，支付原告经济损失及精神损害抚慰金18000元、律师费2000元，判决已生效。上海市杨浦区人民法院党组成员、副院长孙勇建议，用人单位要厘清离职证明的法律边界，不要滥用评价权。
7: 用人单位一定要明确，离职证明是法定的人事凭证，不是企业使用最后管理权的工具，更不能用来报复离职员工。它的内容是有法定范围的，应当仅限于客观记载劳动关系的基本事实，不要随意添加对员工的主观负面评价，尤其是不能把未经核实甚至已经被法定程序否定的所谓违纪事实写进去。如果员工在职期间确实存在违纪行为，应当在劳动关系程序期间按照规章制度依规处理，做好证据固定，而不是等劳动关系结束后再通过离职证明这种法律文书去做超出管理范畴的负面评价。规范用工管理，尊重劳动者的人格权，既是企业的法定义务，也能从源头上减少这类纠纷。
4: 孙勇建议，劳动者离职的时候拿到离职证明，要及时核对内容，如果发现有不实的贬损性记载，第一时间向单位提出异议，留存好沟通的证据。
7: 如果因为这类不实证明求职受阻，一定要保存好用人单位的记录通知、沟通记录等材料，这些都是后续维权的关键证据。权益受到损害时，可以先和单位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通过劳动仲裁、民事诉讼等合法途径主张权利，法律会为劳动者的合法权益撑腰。
2: 一张离职证明连着劳动者的再就业路，也考验着用人单位的法治意识。这起案件的判决呢，不仅为小柏讨回了公道，也给所有用工单位画出了清晰的行为边界。离职不是终点，更不该成为矛盾的起点。只有双方都守住法律底线，尊重彼此权益，才能够让人才流动更顺畅，让职场环境更清朗。

0: 山凿谷，向海而行，一条运河连通西江与北部湾，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通江达海运河工程平陆运河，9月16日正式通航。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新闻频道特别节目《平陆通江海》，中国之声同步直播。水陆空都视角直击江海交汇的历史一刻，一河通，百业兴，千舸竞，向海图强。9月16日，锁定央视新闻频道和中国之声，见证世纪工程通江达海的震撼时刻。
1: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新闻有观点，视线转向国际。英国维系数百年的联合体制正面临考验。当地时间14号，英国威尔士、苏格兰和北爱尔兰三地政党领导人在威尔士首府卡迪夫会晤，并举行新闻发布会。据了解，各方签署谅解备忘录。

0: 并呼吁英国政府准备规划并推动威尔士、苏格兰和北爱尔兰的宪政变革。苏格兰和北爱尔兰方面在联合新闻发布会上分别呼吁举行公投。威尔士首席部长则表示，目前不会为威尔士独立公投设定时间表。此外，三地党首均表示，地区政治格局正在发生变化，三方将加强合作，推动建立更强大、更公平的经济，扩大各自能源资源，并推动未来加入欧盟。他还呼吁英国政府承认各方自决权。卡迪夫会晤反映出英国政坛存在哪些深层问题，来听总台记者陈林聪发回的观察。
1: 如果把这次卡迪夫会晤放到一个更大的背景下去观察，我们可以看到脱欧十年之后，英国正同时面临两方面的压力。对内，英国不同地区之间的政治认同发展差距在不断扩大；对外，英国的经济实力、国际影响力以及传统盟友之间的关系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弱化。英国的内忧与外患应该说是相互叠加的。在今年五月份英国地方选举之后，苏格兰、威尔士和北爱尔兰这三个构成地区呢，都带有明显的民族主义色彩，主张更大的自治，甚至要求独立的政党是占据了主导的地位。那么这并不意味着英国马上会发生政治版图的这种变化，但至少说明了围绕着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究竟应该如何去联合的争论，正在从单一的地区问题演变成了一个英国整体性的宪政问题。这种裂痕也延伸到了英国的主体部分英格兰的内部。英格兰长期的南北发展失衡促使伯纳姆新政府在曼彻斯特设立了北方唐宁街十号，那么这也反映出了英国政治和经济版图的进一步的分化。从更长的历史角度来看呢，二战之后英国一度是依赖三个支点来维持大国地位。那么第一个呢，是与欧洲保持紧密的经济联系；第二点呢，是依靠英美特殊的关系发挥全球的影响力；第三点呢，是英国依托英联邦和海外领地来维持全球的军事和文化的存在感。但是今天这三个支点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松动。
0: 值得注意的是，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日访问爱尔兰时表示，很希望看到爱尔兰与北爱尔兰实现统一。而威尔士、苏格兰和北爱尔兰三地政党领导人举行会晤的时间与特朗普发表相关言论的时间高度重叠，这是否是一种巧合？英国政府应该如何应对这一政治压力？来听北京外国语大学区域与全球治理高等研究院教授崔鸿渐的解读。
2: 在此前，美国政府就已经用比较间接的方式表达过对苏格兰地方谋求独立进行公投，提供了一些政治上的支持。那这一次呢，我想在面对国内即将举行中期选举，美国政府要以此进一步去证明他对英国内政仍然有影响力。他对于北爱地方独立公投的这样一种支持和他在爱尔兰的访问不无关联，当然同时也表明特朗普尤其是第二任期以来正在不断的在政治上加大对他的盟友包括英国在内进行内政上的干预的这样一些政治操作。从目前的情况来看，英国政府在第一时间首先表达了政治上的反对，除了政治上做出反应之外，我想英国政府方面还会尽量利用法律的手段来给三个地方寻求独立公投制造实质上的障碍。从英国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博弈的情况来看，应该说到目前为止，无论是通过政治还是法律的手段，英国中央政府都具有一定的优势。当然接下来还要看伯纳姆政府如何在中央和地方之间进行重新的分权这样的一个大的改革方向，和如何处理在这个背景之下出现的不断上升的地方分离甚至独立的倾向，这两者之间的关系如何处理。如果处理不好，就可能会动摇伯纳姆政府好不容易提出的要通过中央和地方之间关系的改革来为英国的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找到一个长期有效的解决方案的这样一个政治思路。我想接下来这会是对英国政府的一个长期的而且艰巨的考验。
0: 曾经的日不落帝国如今却面临着内忧与外患的双重挑战，对英国来说，首先需要解决的恐怕不是如何继续影响世界，而是如何避免自己先从内部松散。卡迪夫会晤可以看作是英国内部分裂的缩影，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博弈仍在继续。从长远看，如何平衡好这种微妙的权力关系，将影响英国的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

0: 之声，新闻有观点。
1: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您是不是刷到过这样的视频？前方一辆车不紧不慢地压着速度，后车呢，一辆接一辆无奈地变道急刹鸣笛，甚至还有因为这类明显低于限速的龟速车引发的各类道路交通事故。评论区里几乎是一边倒的声讨啊，这不是安全，这是移动路障，这种人怎么拿到的驾照？一辆慢吞吞的车为什么能够激起如此强烈的集体情绪呢？就在前不久，成都交警公布了一起引发全网讨论的案例。一辆机动车在城市主路短短200米内先后被18辆车超越。经查，驾驶员一边开车一边刷手机，人为拖慢了整条车道的节奏，最终受到处罚。有人叫好，也有人疑惑，开慢一点有错吗？这背后藏着一个长期被忽视的认知误区，慢就一定等于安全吗？一辆低速车究竟会对整条道路的通行效率和安全造成多大的影响？面对这类隐形违法，执法又该如何拿捏力度和温度呢？我们来对话国家高端智库可持续交通创新中心研究员、北京交通大学教授李鸿昌。
2: 最近社交平台上龟速车相关的视频播放量可以说是居高不下啊，网友呢声讨声是一浪高过一浪，怎么解读这样的情绪？就是它折射出当前道路通行当中哪些长期被忽视的一些痛点。
3: 那么这种集体情绪的爆发，我们可以从心理、交通行为、交通心理上来进行解读，也可以从客观的速度差，有速度的差异性所引发的实际的后果上来进行解读。我们知道某个个体的个人理性和集体理性是有冲突的，从个人开慢车、个人看手机、个人的这样一种行为上来讲的话呢，它实现的是个人利益最大化，但是对于集体理性来讲的话呢，是希望大家都保持比较稳定的速度，要照顾周围群体的利益的，这种集体理性是有冲突的。那么如果一个人只从自己个人理性角度来思考问题的话呢，那么他个人成本就会跟咱们所说的社会成本之间产生巨大的差异，那个人的一个所谓的个人的利益的理性化就会带来巨大的社会负外部性，也就是说会给社会群体带来重大的显著的社会外部成本，就会引起社会公众对于这样的一个受损的一个社会的现象的一个替代性受害体验，以及相对剥夺感的一种体验，就是说我们会感觉到社会公共的有良好社会效果的秩序实际上是被破坏了，那么就会产生出社会群体的心理上的愤怒，那导致集体情绪的爆发。这是从交通行为心理上来解读的。那么从我们所说的交通流量、交通的基本的科学规律上来讲的话呢，这个速度差会引起巨大的交通动态协同的效率损失问题。如果说一个驾驶员只盯着自身的车自身速度，而忽略整体车流的整体速度的匹配，那么就会导致巨大的社会效率损失，就是拥堵的情况的急剧上涨，就是说拥堵一大片，那么前面的话呢反倒是一片空旷的，完全道路没有拥堵的情况的出现。根据数据显示，当车辆与车流的速度差达到32公里每小时的时候，事故概率会提升16倍及其以上，那么就会使得我们不仅交通出现局部的拥堵的情况，同时也使得前后方的车辆以及这龟速车发生交通事故的危险性系数也会提高。这就是一个客观的速度差所引发的交通动态协同系统的效率损失和公平损失，就会引发集体情绪的爆发。它体现出我们长期被忽视的一些重要的交通出行的痛点，也就是说我们往往对于交通速度差所引发的效率损失和交通风险的水平处于一种低估状态，就会形成一个非常突出的一个交通系统上的一个反差。同时它也表明啊，我们在以往的在没有大数据人工智能的这样的一个技术手段的情况下，龟速乱象也是分心驾驶啊，打手机啊，接电话呀，导致的交通违规行为的一个体现。对这样一种行为，隐蔽性强，取证难度也比较大。那么随着咱们技术的进步的话呢，使得我们对这种行为有了一个进行良好治理的一个空间。就说明我们对交通的这种公共属性、交通的秩序、交通的行为、交通的文明这个问题。

0: 差异性，甚至会引起我们整个交通系统的一个紊乱。这都是说我们一味求慢所引发的系统性的问题和系统性的效率的降低就会非常的明显。根据咱们交通系统当中的所罗门 U 型曲线，就可以看得出来，就是如果说我们速度相差的越大，那么它发生概率的风险呢就会急剧上涨。只有当它的车速呢比较接近于车流平均速度的时候呢，事故的风险才处在一个相对比较稳定和低水平的一种体现。龟速车它会形成我们交通上的移动瓶颈，就是在特定的一个时间和空间范围内，就会出现大量车的拥堵的情况。公安部道路交通安全研究中心的研究表明，车辆行驶速度每降低10公里每小时，那道路的通行能力就会下降15%。这个从一个极个别车辆来讲的话，它绝对想不到会引起这么大15%以上的这个通行能力的下降。所以，从交通科学理论上来讲的话，包括所罗门 U 型曲线来看的话呢，以及交通的移动瓶颈理论来看，那么我们说一味的求快，一味的求慢，都不是交通流量、交通速度、交通效率、交通安全的标志。只有适当的速度、系统的有效的流动和移动，才会引起整个交通系统、交通车流的快速、有效、安全的情况的出现。从咱们国家来看的话，一般情况下，比如说在高速上来讲，你低于最低的限速，就会被处分记3分，罚款200元，这是全国相对比较通用的一种基本的处罚情况。
1: 我们看到成都等地呢，开始用智慧系统捕捉被超车频次来治理龟速车啊，这是一种技术驱动的精细化的执法啊，又精准又高效。但可能也有网友担心啊，就是我们怎么避免一刀切？就是在区分客观低速和主观占道，我们拿捏这个执法力度和执法温度方面，啊，你觉得这个治理原则应该是什么样的？
0: 那么关键的治理原则的话，一定首先是要人性化。对于龟速车的情况的出现，我们一定要采取预警优先、教育在前，经过不断的反复警示提示之后，处罚才是一个最后的一种手段和措施。也就是说呢，我们预警提醒，通过短信推送啊，通过 LED 的屏的显示啊，要驾驶员保持合理的车速，并且呢，反复的进行警示。那对于初始的情况下，并不予以罚分和罚款的处罚，只有在最后的多次进行触犯法规、法规的情况下，给予一定的处罚，启动咱们的处罚程序。这就是咱们交通的人性和交通的这样的一种严肃性的一种平衡的体现。第二个方面的话呢，我们要特别厘清这种客观的困境与主观的过错，它是不一样的哈。就是避免一刀切，也就是说由于主观上的主观低速，也就是说当事人在路况畅通啊，没有外部障碍的情况下，驾驶人员分心的刷手机啊，刻意的低速啊，占用快车道啊等等这样的一种违规的行为来讲的话。人为制造巨大的速度差，那这种情况下的话是具有扰乱我们车流秩序的这样一种行为特征的。在我们有确切的证据、有相应的补充证据的情况下，可以对这个龟速车车辆的车主进行一定程度的处罚，但仍然是建立在先警示后处罚的基础之上。那么第二个方面的话呢，对客观的低速啊，应当包容不予处罚，包括由于车辆的故障啊、油量不足呀、这种雨雪雾等恶劣的天气呀、包括新手的紧张等等各种情况产生这种低速的情况，我们都要有更多的包容、更多的教育、更多的引导的这种措施的出现。无论智慧系统多么的智能，多么的高技术，那么它仍然是工具。我们人是我们最终的关怀的对象，也是我们裁决的依据。也就是说，要经过人工复核，并且对于个人的隐私、个人的基本信息不可以泄露啊。如果泄露的话，就必须承担相应的责任。那确保呢，我们是针对车辆和车主的这样的一次违规行为的一个教育。警示处罚的一个措施，避免引起更大范围的信息泄露和对公民权利的侵犯。也就是交通，我们是要进行精细化执法的，也要进行人性化执法的，也是要根据动机、主观、客观的原因来进行综合判断的一个过程。我们进一步的说明的话，从国外的经验上来看的话呢，对于龟速车的治理来讲的话，有无故低速阻碍车流的情况，也可以看得到。 那么他们对于无故低速占用快车道、阻碍车流的情况是有相应的处罚和治理的手段的。

0: 咱们车辆的故障啊、雨雪呀、新手啊、交通拥堵等情况，都是予以相应的豁免的，和我们国内的治理逻辑是完全一样的。比如说以德国为例的话呢，没有全国统一的最低限速，但妨碍交通可以处罚。也就是说，没有事故的无故低速，甚至可以处罚20欧元的罚款。那么如果因为低速造成交通事故的话，那驾驶员要承担相应的事故责任。那当然，对于极端天气等原因导致，并不予以处罚。从国际上来看的话，都是有相应的对低速龟速车的处罚措施的。当然，对于特殊情况、非主观的因素，那么也给予相应的豁免，也给予一定的司法的救济，你可以进行申诉。
1: 我们从治理龟速车看开去，还如果要真正的提升城市道路整体通行的效率，培育一个文明的交通生态啊，除了惩戒执法，我们还需要在其他方面做哪些系统性的长期努力呢？
0: 还需要在制度设计啊、公共教育和基础设施层面上做一些系统性的长期的努力。从硬件基础设施上来讲的话呢，我们需要优化道路设计，优化车道的功能设计，那么减少车道错位带来的龟速冲突。也就是说呢，我们要合理的进行城市道路的功能的划分，避免低速车长期占用快车道，那么优化车道功能，明确快车道、慢车道的功能定位，并且有明确的交通标识以及限速标识，来让驾驶员清晰知道通行的要求、速度要求。包括我们优化智慧交通设施，动态化的车流监测，把这个现代化的交通信息系统、现代化的人工智能的手段，来实时的进行提示、实时的进行监控。这也是在基础设施和移动信息监控层面上，来有效的优化道路的设计和道路的运行的状况。在制度设计方面的话呢，我们目前相应的道路交通的法律法规，对于这样的龟速啊违规行为，其实是有相应的处罚措施的。那么我们也要不断的完善我们的规则体系，对于低速所引起的交通的后果，包括引起的车辆的超过它通行的数量，以及引起的交通拥堵的情况，进行客观的判断和判别，同时也对它的客观主观因素，适当的进行人工智能和大数据的鉴定，同时也给予一定的人工的负荷，这样的话呢，进行分级、分类别的进行一种治理，避免一刀切。这也是我们先预警、先警告、先警示，最后再进行处罚的，就是教育优先啊，惩戒为辅的这种方式。这制度体系的话呢，也需要不断的细化和完善。那最后一个方面的话，当然最重要的就是交通文化、交通行为的养成问题，就是公众通过自我教育、通过社会的教育、通过咱们这次啊，包括这引起的社会的情绪的体现、集体情绪的爆发，其实都是一种不断的使得我们社会规则不断形成和稳固的过程。通过咱们交通文化、公众教育的方式。那么让我们社会公众呢，都有遵纪守法，都知道低速车、龟速车对社会的危害，以及对社会利益的侵犯，以及为了个人的私利而引起社会的重大损失，这样的一种认知，这对于我们交通文明、交通文化的形成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这是一个更长期的形成过程。
1: 在车道上慢悠悠压着车速，那不叫谨慎，那叫把马路当自己家的客厅，那叫和整体交通格格不入。治理龟速车治的不只是车，更是有治理这种只顾自己不顾他人的驾驶心态的人。当每一位司机都懂得适速通行，马路才会真正通畅起来。以上就是今天的新闻有观点，主持人杨昶，代表监制李谦，编辑导播刘和伟、刘小晨，感谢您的收听。
2: FM 89.7德惠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3: 天然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2: 中华美食源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
4: 德惠日立变频中央空调专卖店喜迁新址盛大开业，主营家用及商用中央空调新风系统，高档装修就选日立。 地址三庄街与石道街交汇处，电话153-2642-7456。
5: 诚信老店首选金霸，一看二选三比较，家电还是金霸好，为您所想，知您所需。金霸电器城，用心服务，零距离。地址东三道街老中医院对面。
4: 一城文脉，十里德惠，声声皆温情。
2: 资讯、民生、文艺、生活，一屏汇聚，包罗万象，
4: 聚焦德惠大小事，
2: 深耕全域多维度。德惠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电波架起连心桥，
4: 生动家乡融万象之声，
2: 调频守候德惠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朝夕相伴。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抗日战争中一些鲜为人知的历史故事，这些故事解放之路为您一一解开。孙一播讲。
5: 金武传奇，解放之路。咱们上一集啊，说到这红军红一营来到了大渡河的安顺场渡口啊，把这个守渡口的敌军呢给堵到这破庙里了。天下大雨啊，这伙敌军呢在这个破庙里头吃饭喝呢，哗，这就给围上。仅仅用了20几分钟就结束了战斗。这个敌人呢，他根本没有想到红军会来得这么快。几天来啊，一直传说啊，说什么呢？说这红军呢要从这个下游的大树浦那个渡口渡河。他们也不相信红军会经过不同情理的移民区啊，因为那个地方肯定过不去。那少数民族地区啊，啊，那你部队想在那儿过，那可能吗？是不是？根本过不去。即便你到我这安顺场渡口来，那也是几天以后的事儿。另外，根本不可能。所以呀，就放松了警惕了。可就没想到啊，啊，咱们的红军过了移民区，如同一把利剑，插到安顺场来。把这伙敌人给消灭了，可有一点呢，战士们又犯愁了。怎么说呢？没船，一条船都没有，就在这个安顺场里边找遍了，也没有船。后来就问这个俘虏，这船呢？全烧了。我们呢是肉包打狗，有去路没回来路啊。我们在这镇守安顺场，我们长官说了不能给船，怕你们来了之后我们往回跑，所以把船呢烧的烧，拆的拆，有几条船还在河对岸呢，在我们团部那边呢。我们如果想吃点什么呢，他们会用船把我们吃的东西给送过来。哦，大伙儿啊急得直搓手，你这没船怎么办？正在着急的时候，有战士跑过来了。营长，由河对岸来了一条船，上边啊有3-4个人啊，有个国民党军官还打了雨伞。哦，隐蔽起来，哗，隐蔽起来了。谁来了？一个团副，这人叫李和，干什么来了？这个国民党在这个安顺渡口的对岸那儿驻扎的一个团的兵力，他来检查工作来了。下大雨，这个李和因为他刚调到部队还不知道红军的厉害呢，说我去检查检查去，就带着两个侍卫，架子枪，打的雨伞，大雨天的，就由打 大渡河的对岸，这船呢就靠着码头了。他跳下来告诉我那船刷好，好家伙，背着手，撇子嘴，这嘴撇的使劲的撇，撇不过去也撇，都快撇到后脑勺了。他一进这安顺场，他觉得不对，怎么着，人呢？啊，怎么没有站岗的呢？放哨的呢？他们在哪儿呢？后边人说了，长官，他们可能在那个庙里呢。我让他们去。这大的雨伞过来了，这就到这个庙门口了。这个庙门口啊，一边站了四名红军战士，拿枪，谁不吱声？由这个庙门口一直到这个庙的大堂，这两边全是红军战士，端着枪。下了雨，这小子打个伞，你倒看一看呢，啊，人家什么着装啊，哪部分的？可能这小子也是近视，眼睛不太好使，来到门口这儿还骂骂咧咧的，怎么的了？啊，你们长官呢？渡口那儿为什么不放人？见着后边那俩卫兵跟他的，可能这眼神也不太好，就跟进来，晃晃悠悠的，直接就进了这个庙大堂。我们那位红衣营的营长啊，就在那个香桌后边坐着，桌子上放把枪，两边全是红军战士，瞪眼珠看他。这小子来到了一营营长切近，你叫什么名？认识我吗？我不认识你。不认识我？我过来检查你们的工作啊，别看红军不在这儿过，时刻要提高警惕，明白吗？不明白。不明白。为什么不明白？因为我们就是红军，你们是这个什么红军？红当时手就举下来了，抓着这团副，他坐着船来的。红军呐，终于有了一条船呐，就这么一条船。那么按原定计划呢，夺得渡船后啊，立刻就渡河。但这个老百姓就说了，啊，这附近有老百姓，这个大渡河呀，水流非常急，底下还是暗礁啊，对岸就是悬崖峭壁，夜里啊万万不可渡河呀，要想渡河得到那个白天晴空万里，它浪不大了之后你再渡。怎么渡呢？得把这个船呢拉到上游一里路以外的渡口，哎，在那儿下水，然后呢由当地熟悉这个水性的船工摆渡，这个船才能斜划到对岸。为什么说得到上游一里地啊？你看这个船渡的时候啊，哎，往对岸走的时候它是斜过去的。刘伯承决定改变原来的计划，命令一营啊好好睡觉，把这个街里头啊能买的好吃的好喝的都买来，大伙饱餐战饭的，明天一早是强渡大渡河。5月25日雨停了，但这个乌云还密布在大渡河的上空啊，天刚蒙蒙亮，红衣

营就整齐列队在安顺场渡口。那么在他们的面前不远的河边浅水里，就拴着那条孤零零的渡船，那是红军唯一的渡河工具。红一营所有的人都向这条船投去了渴望的一瞥，对于他们来说，强渡第一船无疑是一种具有诱惑力的挑战，对惊涛骇浪，对枪林弹雨，还有色彩斑斓的牺牲。十七勇士很快被选了出来，战士们是争先恐后啊。这个其中啊有个通讯兵叫陈万清，一开始呢还没被选上啊，怎么的没有我呀，哇还哭了。哎呀，这哭的这个伤心呐、啊！啊，这赶紧得禀报刘伯承。刘伯承一听，赶紧安慰安慰：“小鬼啊，别哭啊，不行，我非去不可。嗯，这第一船呐、啊，这是有纪念意义啊，哈哈，还纪念意义呢。经过刘伯承的批准，这位通讯兵参加了突击队啊，十七个人呢、啊，全副武装啊，每人配一支驳壳枪。”一挺花金冠，一把马刀，八至六颗手弹，整装待命。他们的任务是强渡过河，端掉对岸的火力点。那对岸有敌人呢。与此同时呢，刘伯承司令员呐，用望远镜仔细观察对岸敌人的攻势和火力点呢，让人把军队里的神炮手赵章成找来了。首长，你找我。神炮手啊，打得准呢、啊、这里边咱们不是开玩笑啊，据传说这个赵章成啊，晚间漆黑的天用大炮打蚊子能打出来公母来啊，我打那公子啊，这是传说、啊、是不是。总而言之，神炮手。刘伯承就告诉神炮手啊，咱们的炮弹不多呀，你一定要瞄准对岸的敌人两个碉堡啊，不许开空炮，要弹无虚发，明白吗？就两炮这个碉堡，哎，一炮一个，这是命令。首长，好嘞，既然是命令，我让他们这帮龟孙子尝尝我神炮手的厉害。嗯，好家伙，炮弹上膛，咔咔上膛，瞄准瞄准，准备。这边神炮手准备上了，啊，一切准备就绪。这个勇士们呢，啊，也登上了唯一条来之不易的船。刘伯承看了看手表，正好是九点，他抬起头。紧锁双眉，准备开始。就这一声开始，轻重机枪掩护，强度开始。这声音不高，但你听的是极其的有威力。十七勇士奋力向对岸划去，一场惊心动魄的渡河战斗开始了。这个大渡河在安顺场啊，这一段啊并不宽啊，不是说很宽很宽的，只有100多米。你别看这100多米啊，哎呀，同志们呐、啊，那水深流急浪啊，漩涡海。一个跟一个，那船走不了直线，那得有经验的人驾驶这条船，没经验的那船到了江心哈哈就完了，那是最快的旋转速度啊！这个渡船一下水，就在这个惊涛骇浪中是猛烈的颠簸起来的，咔咔，一会儿被推到这个浪尖上，咔，一会儿被这个漩涡带到了谷底。嗯，你说这可要命了，这战士哪见过这个，

0: 这时你会发现呢，这船太渺小了。这时你会发现大自然是多么的可怕。这船啪的扭起来几丈高，就在那水尖上，就像冲浪似的，啊，就这么哗来回这么飞舞，这小船就在这个江里边，结果马上就成为了对岸敌人火力攻击的目标。这敌人看出来什么东西，用望远镜看，我这船，那上边这有人，这吵着什么呢？我知道有人，准备掉炮，快点掉炮，快点！快点，你把炮弹拿来，你拿酒瓶子干什么呢？我让你拿炮弹，都懵了，酒瓶子炮弹分不出来了，赶紧把炮弹拿过来，瞄准，放他！这个枪炮弹呢、不断的落在船的前后左右啊，形成了一道又一道的水上火网，这个炮弹炸起的水花不断把这个船吞没，恶浪又不断的把这个船给推出，你看着，哈，他把这船吞了，那个浪啪一卷，把这船又给悠出去。风吹水闷，水打船帮，亚浪崩舟，滚浪滔天。好家伙，就这么惊险呢、啊？这个渡船呢、随时都有被这个炮弹击沉或者被这个浪给打翻的危险。哎呀呀呀呀！就这么一叶小舟，就在这个大渡河这个里边翻翻浪滚，你说那人受得了吗？谁呀、刘伯承和聂荣臻呢？那心都滴得到嗓子眼儿啊！在这个边上战壕里，他看不清情况，刘伯承和聂荣臻两个人就站起来了，干脆就走到了河边看。就噔噔噔噔噔跑到河边里站着看，这个四号员呢正在那吹号，你得给那个战士鼓劲儿啊，咚的咚滴滴滴滴滴滴滴滴，岸上还不要少战士搁那喊加油加油加加油，哎，鼓劲儿。这四号员正吹得来劲儿的时候，一回头，哟，首长来了，立刻不吹了，怎么的？怕引起敌人的注意啊，你这儿一注意伤到两个首长怎么办呢？人家调个狙击手。刘伯承一听，你怎么不吹了？这首长，我怕敌人啊，这个发现我这儿啊，我的小事儿。哎，首长您的安全，吹，一定要吹，给前边拼命的战士鼓劲啊！没有气势怎么行？卯劲儿的吹。是，冲锋号再次响起啊！要说呀，咱们还得感谢那位有经验的摆渡老乡，如果要没有这个摆渡的老头啊，这老乡啊，红军过河呀，可能更是难上加难呐。就算你水性好，如果啊不了解这条河，有劲儿你也使不到刀刃上。这位老乡别看上了年纪啊，颇为勇敢，面对敌人猛烈的炮火一点都不慌，最后终于船撞到对岸的礁石上，咔一撞上，靠岸了。这个对岸是个斜坡，大斜坡，哎，斜坡，这上边就是敌人的碉堡。这敌人在这个碉堡里看得清清楚楚，船靠岸了，撞到礁石上，人下来了。他在上边，这底下就是大斜坡。哎呀，这国民党兵也纳闷，说这红军怎么的了？这红军是不是吃着朱砂喝着符，刀枪不入啊？是不是？这整个就是天兵天将啊！这还了得？怎么办？这到跟前了，麻爪了。还得说有个老兵啊，挺有经验，赶紧把那些手榴弹、炸药包使劲给我往下扔，哗，这手榴弹就往下扔，啊，哗就这么一劈，炸药包哗就下去一劈，这谁受得了啊？你说就这么窄个地方，啊， 那两边除了这地方是斜坡以外，两边悬崖峭壁，你根本上不去，只能是宽20来米这么个斜坡，宽就20多米，只能就在这儿往上上，上面是碉堡。现在敌人把手榴弹啊炸药包，说多少手榴弹扔下来了，少说也得有30多个手榴弹、啊、好家伙，像往下扔豆包似的，少说得有25个炸药包。好家伙，这些手榴弹和炸药包由打这个碉堡里头一扔出来，刘伯承在岸上看得清清楚楚，哎呀，他闭上了眼睛，心中一阵痛。
1: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1: 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抗日战争中一些鲜为人知的历史故事，这些故事解放之路为您一一解开。孙一播讲。
0: 金武传奇解放之路，咱们上一集啊说到红军强渡大渡河，17勇士坐这么一条小船啊，顺这个渡口就过去了。对岸呢是个大斜坡，上边有敌人的碉堡，两边呢都是悬崖峭壁。那么这个斜坡的宽度也就是2来米，冒着生命危险，船靠岸了，战士们蹦到岸上准备爬着斜坡端掉这个碉堡的时候，这个敌人就在这个碉堡里边往前扔这个手榴弹，还有这个炸药包，啪啪啪像鱼鸟一样就下来。说句良心话呀，战士们吓坏了，躲没地方躲，藏没地方藏。对岸的刘伯承啊，哎，一跺脚，完了，那也得趴下呀，找个地方隐蔽呀，还有大石拉子后边先藏藏吧。肯定是地动山摇一声响啊啊！看战士们有的卧倒，有的藏起来了，这些手榴弹哪有炸药包，噼啪啪的噼啪啪的都掉到地上，瞪眼珠子没响，说怎么没响呢？嗨，这个敌人一时心慌一着急呀，忘拉弦儿了，那手榴弹都没拉开，那弦儿炸药包也没点，就瞪眼珠子噼里啪啦扔下来了，这可倒好，全都给咱们战士啊送来了。战士们一看没拉弦儿，心里想啊，这敌人真是用心良苦啊，看我们端你这个碉堡武器不够啊，给我们送来了，好家伙，连手榴弹带炸药包都给我们送来了。有个战士干脆把这个衣服一脱呀，把捡来的手榴弹包成这么一个大包背在了身上。那么很快敌人家这个上面那个碉堡就被端起来了，啪，这碉堡一被端起来，于是蒋介石侍卫插翅南飞的大渡河防线上出现了一个缺口，中央红军继续北上有了一个通道，第一船的勇士们在北岸清扫残敌的时候，那个摆渡的老乡又把那空船架了回来。毕竟是上了年纪啊，老乡回来的时候啊，大口的喘呐，累的啊，腰酸背痛的。你想啊，还在的这些人，即便一艘空船走个来回儿，你也受不了啊。老乡的儿子自告奋勇来摇第二船，让老爹休息休息，要再接再厉。那么就这样，这个蒋介石让红军变成石达开的梦想，就在这只小渡船来回不停的穿梭摆渡中。说怎么回事，说这蒋介石怎么想让这红军变成石达开呢？石达开不就是太平天国那个起义的石达开，不就是 亡在了大渡河边。所以啊，这个地方你想过去太难了。那么听到这儿，您肯定要问了，这红军几万大军，就这么一条来回穿梭的小船，几十而几十而的这么运，那得什么时间是个头啊？这不天方夜谭吗？啊，那得运到哪年去？哎，这个您别担心啊，我们的毛泽东，伟大的领袖，他正在担心这个问题。一条船肯定是不行的，看到这一叶小船在这个波涛汹涌的水面上来回奔波，毛泽东一看呢，就问这刘伯承，算过没有，这船走一个来回得需要多长时间？刘伯承点了点头，得大概一个钟头吧。那全军3万多人要多久呢才能过去这个河呢？刘伯承也是很着急啊，这根本不用算，算也没有用啊。刘伯承就说了，已经在对岸发现2条被毁坏的船，那么工兵呢现在正忙着修理呢，如果顺利，下午就可投入使用。毛泽东听到这儿紧锁眉峰啊，难道就没有法架桥吗？刘伯承摇摇头啊，试了很多次啊，还是不行啊。24根头号的铁索都被急流给冲断了。可毛泽东心更急的不光是渡河的速度太慢太慢太太慢，此时国民党的薛岳部已经渡过了金沙江，还有湘军正大踏步的向大渡河奔来呀、后边的追兵马上就要到了，这个时间是万分急迫。于是毛泽东和周恩来决定红军主力火速抢占距离安顺场这个渡口320里地的泸定桥啊，奔到那儿去。320里地啊，毛泽东下了个命令，限3日内到达。好家伙，连日的急行军之后啊，还是急行军，这个红军呢、还是不停的走啊。5月27日呢，这个红军左右2支纵队沿着这个大渡河岸而上。怎么事呢？有2个纵队啊已经过了河了啊，就在这个对岸沿着这个河岸奔这个泸定桥方向行军。那么没有过河的队伍呢，在岸的这边奔这个泸定桥方向行军。嘿，这可就壮观了。这一路上啊，就看大渡河两岸2支红军队伍赛上了，而且边走还互相又是打手势，又是喊这个口号啊，加小心，你那边可能有敌人，要小心啊，没事儿。战友之间互相关怀鼓舞着每一位红军战士，那么队伍加紧了脚步。担任做总队前卫的红四团团长黄开湘、政委杨成武2人走在队伍的前边，带领队伍往前走，冲破敌人多次阻拦呢、一天走了80里。然而事情有了变化呀，半路上来了命令，要求剩下的路要在1天里走完。而此时啊，距这个泸定桥还有240里。他们不知道在中外的行军史上有没有过这样的先例。汗从黄开湘、杨成武的头上流了下来，但是他们清楚啊，这是一个不能拒绝的命令。他们镇静下来，向全团下了一道同样不容拒绝的命令，坚决执行军委命令，一昼夜走完240里，凌晨6点，在6点以前赶到泸定桥。 在微茫的曙色中啊，这支被赋予重任的队伍加快了脚步。黄凯翔、杨成武在接到军团首长急令后，只知敌情发生了变化，并不知道确切的情况。原来红军在安顺场强渡大渡河成功，蒋介石呢才得知上了红军佯攻大树浦的当，立即带领原班人马于26日由昆明转重庆。参团主任贺国光再飞往成都督导剿匪。安顺场的失守已令这个贺国光啊忧心忡忡啊，假若再丢掉泸定桥，更无法向蒋介石交账。那么惊恐之中呢，立即于5月27日赶赴汉源督战，并排大队人马前去防守泸定桥。这个红军得悉敌人这一部署后，认为时机紧迫呀，因此呢，中革军委给红一军团发出电令，要求比原定部署提前一天，抢在敌人的前面夺取泸定桥。红四团像插上翅膀一样，沿着滚滚的大渡河是逆流而上。大雾中啊，他们来到了猛虎岗。这个猛虎岗啊，是大渡河西岸通往泸定桥的最后一道关口。这山顶上呢，有一个营的敌人把守。红军通过的时候啊，敌人只听见了动静，看不清清楚啊，这个红军的动向，只是在攻势中无目的的乱放枪。那么红军借着大雾的掩护，悄悄的摸上了隘口攻势边。一排手榴弹和机枪扫射把敌人打的是四处溃逃，那么红军乘势是穷追猛打，一口气跑了20-30里，是进入了泸定县境内。下午5点到达魁梧村，从早晨5点到现在，马不停蹄地走了12个小时啊，整整走了120里，到泸定还有120里路啊！哎，天公不作美。恰恰这时又下起了瓢泼大雨，道路泥泞，为行军增加了困难。这个战士们还是拂晓前吃的饭，走了一天都没进食啊！但为了抢时间，决定不做饭了，一边走一边抓这个干粮吃。什么干粮啊？就没做那米啊，就嚼那生米呀、啊。如果说这个得找点水吧，上哪儿找水去？河沟那水，水岔里的水，不管脏不脏吧，哎，就拿它这个咽咽喉咙。不过呀，最难忍的还是一阵阵袭来的疲倦和瞌睡。走的稍微这个干缓一点的道路，一些年龄小的战士啊，这个眼皮就沉得睁不开了啊，拉着前边战士的衣服啊，边走路边睡觉，就这么跟着走啊，都睡着了，脚下泥泞打滑，滑倒了爬起来，走不了几步又进入了梦乡。其实啊，老兵边行军边睡觉的本事更高啊，即使这个悬崖峭壁，哎，崎岖山道也能凭着感觉打个盹儿。但是此时他们不敢了，一来军情紧急，二来还要随时提醒打盹的新兵不要掉队。天黑时分，红军顶着磅礴大雨来到了楚泥坝。这时啊，河对岸突然出现了几点火光，这可把杨成武吓一跳。怎么事？还没来得及细想，对岸的火光瞬间变成了一串火把，一队人马正在火把的引导下向泸定桥方向急进。杨成武看到这儿，心想：不好，一定是敌人。因为红军夜里行军，怕暴露目标，从不打这个火把。这一段路啊非常狭窄。那么在河的对岸那条路 也很狭窄，中间呢就隔这么一条河，就可以看到这火把下的人影。一看，杨成武心里一惊，川军就是川军被调往泸定桥的啊，而且偶尔还能听到一两句敌人官兵的说话声。哎，你长眼睛没有啊？你踩到我脚了，快点走，快点走，快点，谁叫你走这么慢呢？耽误了时间，小心刘长官啊要你的脑壳。那么这个河对岸是哪伙的部队啊？哎，正是刘文辉派往泸定桥增援的李全山团。真正到了火烧眉毛的时候啊，这杨成武啊和这黄开湘商量，现在啊是和敌人抢时间、比速度、分秒必争的时候到了。敌人打着火把走，我们摸黑走，他们占优势，这不行啊，怎么办？当即两个人决定，我们也把火把点起来。他们考虑到敌人呢一定会怀疑，你看正往前走呢，这敌人拿了火把，突然河对岸来了一伙队伍也打了火把，那肯定怀疑啊。所以杨成武呢就想的这么一个招，就借用第一天被击溃了的敌人一个团的番号，来搪这个敌人。黄开湘、杨成武当即命令部队将附近小村子里的老百姓家的什么竹篱笆呀、木棍呐、全部都买来，动员每个人扎一把火把，一个班点一个，为了争取速度啊，要求点了火把以后的行军速度必须在每小时10里以上。于是大渡河西岸也出现了一条长长的火龙，两条火龙是逆河而上，这边是国民党军队，这边是咱们红军，就隔这么一条小河，有的地方还非常窄。果然呢，这河的对岸大声地问，你们是哪部分的？这红军早有准备呀，专门找了几个四川兵对付对岸的问话。有一个排长啊就喊上了，我们是萧少。

0: 两路兵，两支敌对的军队在一条河的两岸，用最快的速度奔向同一个目标——泸定桥。29日，当黎明即将来临的时候，红四团终于占领了泸定桥西桥头。往这儿一站，放眼望去，横在泸定桥上边的是13条光秃秃的铁索，只有抓住铁索才能过去。这13条铁索就是咱们红军和国民党军队都在拼力抢夺的泸定桥。当红军站在泸定桥桥头的时候，都惊呆了。哎呀呀呀！大伙儿，你看我，我看你呀、啊，怎么说呢？感觉到啊，没戏。因为这13条铁索上边什么都没有，怎么过？那底下啊，水深流不及浪，说我这么攀着铁索过去可能吗？对个就是敌人的机枪，敌人的碉堡。大伙儿，你一看我，我看你，目瞪口呆。这飞夺泸定桥惊险差事尽在下章。
1: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谁在定义流行？谁在引领潮流？答案再次揭晓。华语流行音乐的权威风向标，华语金曲星光会，专业的评审，真实的数据，汇聚乐坛最强新声，追踪每周热度巅峰。
1: 大家好，我是张靓颖。
2: Hello， 大家好，我是郁可唯。
3: 我是歌手周深。
4: 我是李佳薇。
5: 大家好，我是韩红。
6: 大家好，我是黄宏凡。
0: 这里率先聆听正在流行的声音，这里见证下一首冠军金曲诞生。听最新，听最热，听未来，听见流行，华语金曲星光会。
7: 这里是华语金曲星光会，欢迎朋友们了，我是主持人常小航 Mr. 常。那今天呢，我们要跟朋友们去分享一些各种各样的新歌。那当然其实我们能够听到不少这个非常具有悠久实力的音乐人们，他们也会有新鲜的发布。那当然我们还是要先把目光来到这样的一位耳熟能详的歌者周蕙。很多人认为他的约定啊，不想让你知道啊，包括像是好想好好爱你等等作品是深深着迷着的，但是呢，很多人一听到周蕙的歌声，几乎都会有惊为天人的一种反应，那真是一位天才歌手。那么我们今天所要讲的，就是周蕙呢，在福茂唱

唱片时候发的最后一张原创大碟《周蕙精选三寂寞城市》，发行于2002年，而这一张也是常常被我们所忽视的一张专辑。标题曲叫做《寂寞城市》，是由新加坡创作人叶良俊创作的，那也真实反映了周蕙当下的生活状态。那当时那个年代，是不是生活十分低调的周蕙，对于感情方面也是很保守？那不如我们就来重温一下2002年的周蕙的声音，来听这首《寂寞城市》。

0: 周蕙这首歌曲《寂寞城市》作为他的当时《寂寞城市》周蕙精选三的主打歌。那其实还有另外的一首特别值得来去分享，我们叫做《体温》，也是周蕙特别请品冠为他量身定做的一首作品了。周蕙也说他从之前对于品冠的音乐以及声音就非常喜爱，但是呢因分属不同的唱片公司，所以经过了特殊的管道才邀请到了这首歌，因此呢唱起来是格外的珍惜。编曲开头融入了同门师兄张中立演奏的排箫，将冬天的萧瑟的气氛能够渲染得恰到好处，而周蕙的吟唱方式呢也是将很多听友们拉进了歌曲的悲伤氛围当中，让这样的一首歌现在来听也依然是特别珍贵。来听《体温》。
1: 没有

轻轻地关上房间等你的门，随手敲醒了床上

一直以来呢，韦礼安用他的音乐打动的人，制造了许多属于这个时代的情感共鸣，并且是一次次戳破了既定的那个韦礼安。在2006年的时候，韦礼安推出的专辑叫做《硬戳》，这是一张轻松玩乐大碟，就是想让朋友们能够感受一下韦礼安整个人放开来享受音乐，尽情挥洒各种各样音乐可能的一个状态。一首歌叫做《第一个想到你》，创作灵感就源于韦礼安自己对于手机的依赖。韦礼安以流畅钢琴作为第一个想到你的主旋律，编曲呢采用电子鼓为基底，而后加入了一些电吉他，听上去好像啊是首情歌，但呢其实它讲的是要唱给我们的手机听的一首歌曲，你真的很难去想象，对不对？来吧，我们来重温一下第一个想到你，居然是手机。

韦礼安第一个想到你居然是手机，一把吉他配着韦礼安温暖又细腻的歌声，没有什么激昂丰富的编曲，内心的却能够激起澎湃的情感共鸣。那下面一首歌我们会听到他的在意，仿佛可以回到韦礼安刚刚出道时候那种青涩不多加修饰的直率情感当中。时光倒转到青少年时期，一个人在房间当中的独白，单纯唱着自己的一些音乐，而爱情呢，往往也是从最单纯的在意开始萌芽，在不经意的那个在意发展出最纯真的爱恋。来听在意。

在2008年，那是梁静茹第一次站上小巨蛋的舞台，演唱会超过了3个小时，曲目超过40首。那一夜之后呢，梁静茹就发行了同名的现场专辑《今天情人节》，除了收录了现场演唱会的实况之外呢，还特别加入了5首全新的歌曲，分别对应恋爱的5个阶段，分别是暗恋、初恋、热恋、苦恋和失恋。而这首《今天情人节》也正是5首新歌之一，代表的就是热恋。

0: 老先生，请出示健康码。
1: 什么？健康证？
0: 健康码就是电子二维码。
1: 什么电话号码？
0: 不是电话号码，是健康码，手机上的电子码。
1: 我手机有电呢，你看看还是满的。
0: 老人家您别急，我带您去无健康码通道吧。
1: 哎，好好，不是不配合你们，我真没有那个什么证什么码。
2: 走过路过不要错过哟。
1: 这收银的在哪儿啊？
3: 老大爷，我们这是无人收银，要自行结账的。
1: 自己结账？我怎么知道多少钱呢？你们不怕弄错吗？
3: 不用担心，您看，只要一扫条形码，哎，这价格就出来了。
1: 扫一条什么码？又要码？
3: 我帮您操作吧。弄好了，您出示一下付款码就行。
1: 哎，这个码那个码，哪儿哪儿都要码。
4: 我们习以为常的，却正在成为老年人的陌生。帮助今天的他们，就是帮助明天的自己。

0: 包括有一些软件问我行不行的时候，我就说不行啊。包括我们在安装的时候，他会跟我索要权限哈，包括通讯录啊、定位、相册、麦克风等等。那我如果不给呢，是有的时候是这个软件还是能用哈，有的时候有一些协议你不同意，压根这软件就用不了。大家也是觉得比较纠结的。这个时候您觉得应该怎么去权衡这些权限背后藏着哪些信息泄露的风险？我们怎么设置呢？
1: 这里面您提到了一个非常关键的，就是咱们的网信部门啊，工信部门曾已经制定出了非常严格的行业的指导的规划和规定啊。也就是说，任何应用软件都不能过度索取用户的权限啊。你说你一个某某软件，你非得要用户调阅用户的通信记录，你想干什么？对吧？你明明是一个信息服务类的软件，你要查询这个，还要动用，还要能够控制用户的麦克风和摄像头，你想干什么，对吧？但是呢，是实话实说呢，虽然每个月都有黑名单公布，都有被下架、强制下架的不规范的软件被下架，但是这种情况还是屡禁不绝啊，还是屡禁不绝。我觉得这里啊，我谈一个个人的观点啊，我认为对这些情况啊，不应该把责任压到普通用户身上啊，因为毕竟99%的普通用户他不是搞信息科技专业的，他不是搞 IT 的，对吧？那么人家不具备这种技术能力，你为什么要把这个责任压在他头上呢？你压在他头上也没有用啊，是吧？那是防不胜防啊。所以说在这点上，我认为还是要加强监管，落实平台主体责任。你开发了这个一款移动应用或者是智能应用，要想从开发状态部署到用户的设备之中，包括这么几个环节：第一，开发者，对吧？他是写软件的；第二呢，发行者啊，你通过什么样的应用商店进行发行啊；第三呢，就是使用者啊，这个推荐者，广推荐者，他会向广用户来推荐，使用者、安装者啊。那么每一个环节都要卡死这个安全的阀门啊。你对于开发者来说，你任何的应用软，你开发出的应用软件包在上传给应用商店的时候，是不是每一家应用商店都执行了最严格的安全审核呢？是不是？
0: 对，
1: 这点来说，对于平台来说，它有这个能力啊，它有专门的技术团队，它也有很强的算力啊，它有这个能力。那么，很可悲的是，很多第三方的软件商店平台并没有严格执行这一个做法。公允的讲，在全世界，一个是安卓系统的官方商店 Google Play， 一个是苹果的官方商店啊 Apple Store 啊，应该说还是蛮严格的。经常有的软件连相关的监管部门都没有发出警告的时候， Google Play 或 Apple Store 就给它下架了啊，因为按照商店自应用商店自己的内测你有问题，那么对不起，你先下架整改再说啊。所以我觉得一定要将这种最高的安全的检验标准落实贯彻到每一个应用商店之中。现在应用商店太多了，因为很多都是开源的操作系统嘛，你基于安卓的或者基于鸿蒙的都是开源的操作系统嘛。你开源之后，那么会衍生出无数的第三方的应用商店，这里面很多应用商店为了出于利益的动机，哎，他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因为他每成功发行一次安装，他都会向这个开发者开发商收费的呀，是吧？就我帮你发行出去了，你得给我交发行费嘛，是吧？所以这里面有利益动机，凡是有利益动机的地方，我们一定不参与最恶意的想法去揣测它啊，因为这就是这个底线思维嘛，是吧？所以说在这点来说，我认为还是要加强对平台的监管，而不宜将责任压在普通用户的身上。
0: 是普通用户哈，其实我们是专业的相关人士，你每天面对着这种网络环境，你也不可能随时随地的保持一个非常好的防范状态哈。就像
1: 是
0: 当然老师您也会遇到这种情况，就今天您分享这个，
1: 那当然了。
0: 对，所以说这个更多的这个责任是平台哈、商家啊需要把它承担起来，但是呢我们自己当然啊也是要涉及到我们自己切身利益嘛，这方面的防范的意识不能少啊。那
1: 除了这点也是非常必要的。
0: 对，
1: 就是说，不能说我个人没有这个能力，没有这个责任，我自己就放松了，放松警惕了，睡大觉了。 那也对自己不负责嘛，对吧？
0: 对，而且尤其是青少年和老年人哈，他们是网络安全防护的两个重点人群，
1: 是
0: 相对来讲呢，他们可能相关的经验也会少一些哈，容易被一些所谓的坑啊给绊倒了。那他们面临的风险跟我们所谓接触网络时间比较长的人相比哈，有什么不太一样的地方？在提升他们的网络安全的安全感上，除了我们日常的这种科普宣传哈，还应该做哪些更多的事情？平台和社会应该承担什么样的责任？
1: 咱们从实际的情况出发呀，无论是老年用户还是青少年用户所遭遇到的一个最普遍的现象，就是被动的静默安装啊。什么意思呢？就他明明自己没去安装很多软件，突然之间手机上莫名其妙多了好多好多应用软件，是吧？这种家里有老人的朋友应该都有这种类似的感触啊。你仔细一问呢，老人也很无辜啊，说我没有自己去搜索安装啊。这种东西呢，很多的时候就是所谓的，你看这个什么全家桶啊，什么全家桶套餐啊，你装了一个，别的顺杆爬就全来了。那么很多的老年用户和青少年用户，他又缺乏足够的知识啊，他也不知道，手机都在后台默默的跑着，这种情况是一种很普遍的情况。那么这种情况呢，我觉得一定是，可能归根结底呢，还是要两方面因素吧。一方面，我还是再次重申。监管方、监管部门要对平台、发行平台和开发商要予以严厉的管理，就是说你不能通过这种的非法的越界的手段，在不明确告知的情况下，偷偷摸摸的往用户的设备里面装各种各样的东西啊！而且要发现一起打击一起，严厉打击，定格处罚啊！那么第二个呢，就是提醒我们的青少年用户和老年用户，就是说。在安装任何软件的时候，哪怕你只安装一个软件，也不要冲动的就下一步 OK 试啊，不要轻易的就点了，
0: 还是要看一看，
1: 还是要仔细的看一看。很多时候啊，你犹豫那么一下，就能减少90%的这样的，因为这是有数据佐证的，就是当加入了二次确认功能以后，基本上冲动型的安装会减少90%啊，只要加一次二次。再次确认啊，那么每多加一次大概是个指数级的下降，哈哈。所以说如果说平台或者发行方他没有加入这个二次确认，那么自己就要给自己一个二次确认，我真的需要他吗？是不是？我真的是要这什么？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就是所有的通过短信微信文本的方式给你发过这条链接的，这就不问缘由，一概不要点击，
0: 对，
1: 一概不要下载啊！这种咱们就一刀切了啊！因为你不排除里面可能它有很小部分的是非恶意类的软件，但是为了大家的安全，咱们还是一刀切啊！
0: 对，
1: 凡是没有通过官方的软件市场啊，官方的应用商店提供的下载，凡是通过私下的一对一的，哎，我老同事啊、老战友啊、老朋友啊。或者学校里的同学发过来的，以文本形式给了一段超链接，一概不要点，一概忽略到删除，删除。
0: 好的，感谢包冉先生今天就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相关方面的科普，谢谢您。
1: 啊，谢谢。
2: 有趣的知识就藏在每天的新闻里，只是我们不知道。新闻超链接，让我们一起知道知道。
0: 最近北京、河北等多地都有网友发帖说家里出现了隐翅虫，每年6到9月是隐翅虫的活跃期，这种虫子以前在南方更为常见，但是最近一两年不少北方朋友也在家里发现了它们的踪迹，网上的讨论也跟着多了起来。隐翅虫不咬人，但危险在于它被拍碎后身体里的毒液会灼伤皮肤，所以呢，它也被称为飞行硫酸。今年北方隐翅虫频繁出现的原因和气候有关吗？如何防范隐翅虫，尽量减少它出现在家中的几率？万一一不小心把虫体给拍碎在皮肤上了，第一时间我们该怎么处理呢？一起来听华西昆虫博物馆馆长、高级生物工程师赵丽的分析。
3: 最近这段时间，北方地区隐翅虫频繁的出现，主要原因可能有哪些呢？
4: 今年北方隐翅虫的激增，核心原因就是气候为它们创造了一个繁殖的窗口期。隐翅虫最偏爱温暖、闷热、潮湿的环境，它最适宜的活动温度就是20到30摄氏度，湿度是60%至80%。今年北方夏秋季节恰好满足了这些条件，河北等地的雨水偏多， 这种潮湿闷热的天气直接导致了隐翅虫皮炎的患者明显多于往年。北方秋季的降温延迟也使得隐翅虫的活跃窗口期被拉长了。最近十年来，北方的年均气温都是上升的，适宜隐翅虫生存的气候带向北推移了。同时呢，城市里绿化面积的扩大，田间农药使用量的降低，也为隐翅虫提供了更好的生存环境。另外呢，就是隐翅虫呢，它并不是南方的物种北上，北方本来就有隐翅虫的分布，只是过去呢，由于气温比较低，它们的数量比较少，没有引起广泛的重视而已。今年主要就是这种降水偏多的温暖天气为他们提供了繁殖温床，隐翅虫的数量我们感觉多起来了。
3: 隐翅虫呢，它主要生活在农林田间，像城市里的草丛树林也是它的活动范围。那如果我们想要预防隐翅虫，尽量减少它在家里出现的几率的话，我们应该怎么做呢？
4: 隐翅虫呢，它是一个非常庞大的昆虫家畜，真正需要我们注意的呢，只是极少数的有毒的隐翅虫。一般来说呢，我们要注意这一点，有毒的隐翅虫一般身体有鲜明的黑红或者黑黄相间的颜色，外形看起来像一只大蚂蚁。它们一般喜欢在潮湿的环境，比如说河流、湖泊或者草丛、灌丛里活动。由于它们体内含有强酸性的毒素呢，被拍碎以后接触皮肤会造成隐翅性皮炎。但是呢，绝大多数隐翅虫其实是无毒的。这些无毒的隐翅虫呢，形态多样，有那个无毒的隐翅虫还会模拟有毒的隐翅虫，它也有红黑相间的警戒色。所以说一旦你发现隐翅虫的话，你都一律要把它当成有毒的种类来对待，因为你没办法区分它真的是有毒或者无毒。尤其注意就是不要去拍打任何不明的落在你身上的小虫。

0: 最好的处理方式就是把它抖落掉或者吹掉。另外呢，物理防护也是关键，我们要注意安装好纱窗纱门，防止它飞入我们的室内。傍晚的时候拉上窗帘以后再打开灯，减少光源对它们的吸引。睡觉前呢，最好还检查一下床铺，抖一抖蚊帐，防止我们在户外活动时一些隐翅虫爬在我们身上被带入室内了。当然我们在户外活动时还要注意穿长袖衣裤，使用一些驱蚊液。对于隐翅虫来说，驱蚊液也是有驱避效果的。
1: 万一真的不小心把隐翅虫拍死在自己的皮肤上了，那我们应该怎么样的来处理呢？
0: 隐翅虫呢，它本身不咬人，它的危害就是虫体被拍碎以后，体内强酸性的毒液，也就是说 pH 值1-2之间的毒液流出，接触皮肤以后引起的化学灼伤性皮炎，所以说隐翅虫被我们称为飞行的硫酸。一般来说呢，典型症状就是出现条状、线状或者碎片状的红斑，就像被鞭子抽过或者灼伤一样，上面可能快速起小水泡和脓泡，感觉上呢伴有强烈的烧灼感和刺痛感，随后呢可能会瘙痒。接触毒液以后，如果毒液的浓度不是很高呢，症状有可能在数小时后再发作。一般来说呢，只要我们不小心把隐翅虫拍死在身体上了，应该马上用大量流动的清水或者肥皂水来冲洗，因为碱性可以中和酸性的毒液，一般要持续冲洗接触部位5-15分钟。如果毒液不小心沾入眼睛的话，只能用清水冲洗，不要使用肥皂水，因为肥皂水本身对眼睛也是有刺激的。冲洗以后呢，我们可以用干净的冷水冰敷10来分钟，减轻那种红肿和灼痛感。如果皮肤上本身没有破溃呢，我们可以涂抹炉甘石洗剂或者是弱效的激素药膏。如果已经有轻微的糜烂呢，可以先用生理盐水湿敷以后再就医。如果出现大面积的水泡、脓泡，伴随着剧烈的疼痛或者全身发热等症状呢，就要马上到医院挂皮肤科就诊了。被隐翅虫沾染皮肤以后注意几个要点，首先就是千万不要用热水去洗或者说是揉搓，因为这会加速毒液在皮肤上的渗透，也不要自行的去挑破水泡或者是把它接的痂抠掉，这样极易留下疤痕或者感染。还有就是不要去涂抹酒精、碘伏、牙膏、生姜汁这类似的偏方，这些只会加重刺激。
1: 网上还流传着一个说法，说隐翅虫它可能会致命，这个说法是真是假呢？
0: 关于隐翅虫致命呢，这是一个网络上的谣言，是没有科学依据的。隐翅虫的毒液虽然会引起皮肤炎症，但是呢，一般不会危及生命，只会给我们带来不适感。遇到隐翅虫，我们只需要科学应对即可，无需过于恐慌。
2: 随着高海拔区域气温走低，食物渐少，我国特有濒危物种、国家一级保护动物秦岭四宝之一的秦岭川金丝猴如期开启秋季垂直迁移，从高海拔山体向低海拔区域移动觅食。科研团队的科考行动也同步展开，总台记者跟随着科考团队进山寻猴，看看这群栖居秦岭的深山精灵究竟藏着哪些独特的生存智慧。一起来听总台记者温超、楚燕开的报道。
3: 在陕西周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川金丝猴猴群移动过的痕迹成为向导辨认猴群位置的重要依据。哪些痕迹跟猴群相关？痕迹有多久？经验丰富的老向导王清早很快就能精准识别。
4: 哎，你看这个树，就是猴子从树上折断下来的。你看它掉下来，
5: 挺新鲜
4: 啊，挺新鲜的。而且你看这有拉的粪便，你看到了没有？还有这，你看这还有一滩，
5: 这粪便看起来挺新鲜
4: 啊。今天啊，刚过去的嘛啊，树叶也是绿的。猴群应该就在我们附近。
3: 顺着痕迹追踪的山路格外难行，大多是只有野生动物通行的兽道，湿滑陡峭。科研人员和向导常常要深一脚浅一脚，徒步2-3个小时才能靠近猴群，观测时还要保持距离，避免惊扰它们。顺着向导指的方向继续往上，山路越来越陡，逐渐变成了只有猴群还有其他野兽可以通过的小道。兽道大都湿滑难行，深一脚浅一脚走了近2个小时，能听见林间不时传来猴群的叫声。 顺着叫声方向抬头往远处的树冠层望去，川金丝猴

0: 金黄色的毛发在层层叠叠的绿叶间露了出来。
1: 找到了，猴子找到了。
0: 陕西省动物研究所副研究员杨斌介绍，灵动可爱的川金丝猴其实是山林里的语言高手，他们不靠肢体比划，仅凭多变的叫声就能精准传递不同情绪与信号，拥有一套独特的喉语。一声声看似简单的啼叫，其实暗藏着严谨的生存逻辑，每一种声调，每一段节奏的变化，都对应着觅食集结、求爱示威、避险预警等不同的信息。
2: 我研究禽鸟川金丝猴有20多年了，金丝猴有20多种声音，我们最常听到的金丝猴的声音是它的联系声，一般在取食和移动时候发出的。
0: 无论是集体移动穿梭山林，还是分散取食，川金丝猴都会发出轻柔的联系声。依靠这独特的声音，猴群互相确认位置，集结同伴，稳稳维系着整个猴群的秩序与连结。到了繁殖期，川金丝猴则会发出隐秘和急促的交配声，温柔又婉转，是他们浪漫的求爱邀约。除此之外，在猴群生活中，当川金丝猴遭遇互食、争夺配偶、抢占活动领地等冲突场景时，也会发出类似电报一样连续的威胁声，这是他们特有的警告声，用来威慑同类、宣示主权，以此减少猴群内部的纷争，规范群体的生活秩序，维系猴群的稳定相处。杨斌介绍，金丝猴的警报叫声系统更为复杂和巧妙，面对天敌会发出两种完全不同的警报叫声。
2: 遇到地面上的天敌，像豹子、蛇，会发出地面的警报叫声，猴子听到以后会从地面往树上跑。当它遇到老鹰，它会发出空中的警报叫声，猴子会从树上跑到地上。金丝猴具有独特的语言体系，这也是它的生存智慧。
0: 作为我国川金丝猴分布的最北线，也是最集中的地区之一，陕西周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内，川金丝猴由20世纪80年代的11群1200余只恢复到目前的24群约2000只。凭借一套独特又温情的社群生存法则，川金丝猴在秦岭深处构筑起专属的猴子江湖。西北大学生命科学学院副教授方谷介绍，这些金丝猴社群更像秦岭里一个流动的猴村。根据科研人员长期研究观测，猴村由多个猴群融合形成，形成了两个大组，分别是生产队和光棍群。生产队里有多个一雄多雌的家庭单元，另一个超大的光棍群包含50到60个单身汉，他们也有一套自己的江湖规则。
3: 金丝猴的社会是相对温和和包容的，他们是一个松散的母系社会，也就是说雌性的血脉是维系社会的关键。而对于这些雄性来说，他们会像人类这种入赘的方式一样加入家庭，通过维护雌性和他们的孩子，甚至包括前任主雄所留下的后代，和他们保持友好的行为，比如说拥抱，比如说分享食物，比如说进行这种保卫的行为，通过这样的行为来去维系社群的稳定。
0: 金丝猴的江湖也并不是一直风平浪静，单身雄猴构成全雄单元，既是雄猴的成长历练营地，也是族群基因交流的关键纽带，因为他们未来会入赘不同家庭单元，成为新的家长。方谷介绍，虽然江湖总有纷争，但幼崽却可以跨家庭自由嬉戏，结伴玩耍，各家庭的雌猴还会轮流充当看护者，大家可以很友好地做到全员护幼、全民育幼。
3: 金丝猴一般是2年生一胎啊，他们的幼崽会受到整个群体的保护和照顾啊，他们的母亲、阿姨、兄长还有姐姐都会参与到这个育幼的活动中。我们平常还会经常观察到这个金丝猴的幼儿园，也就是小猴子们互相一起玩耍，在这个过程中他的母亲和阿姨也会参与到育幼之中。那这种混合式的合作式的这种育幼模式，使得金丝猴的母亲可以有更长的时间能够休养生息啊，个体之间的关系也更为亲密，维护了整个社群的和谐稳定。
4: 您吃过果肉是红色的桃子吗？这种红肉桃老百姓习惯叫它血桃，切开之后呢，果肉和汁水都红得像血。虽然红肉桃在桃子的大家族中属于小众品种，但是近年来呢，红肉桃的品种也在不断的发展。不过很多人反映颜值出众的红肉桃吃起来却没有那么出众，它酸涩感偏重，有的还偏硬。一直以来育种家们没有搞清楚这其中的原因。近期中国农业科学院郑州果树研究所陶资源与育种创新团队成功揭开了这其中的秘密。那么未来红肉桃是不是能够实现卖相口感的双赢，

0: 的这个膳食指南的建议，每天摄入50毫克花色苷就有益健康。红绕桃的含量是普通桃的10几倍，基本上吃上2个就足够。那么问题也比较突出，基本上很多红绕桃看着比较红，但是口感上面却比较酸比较涩，有的还偏硬。同时还有一个情况，就是我们成熟之后特别不耐放，几天之后就是没法吃了。所以产业上一直有一种说法，就是好看不好吃。
1: 几十年来，育种家们不停改善红绕桃品种，但酸涩问题一直没有解决。吴金龙团队用2个红绕桃品种杂交培育出150多株后代，从2021年到2022年连续2年测定果实的色素含量、色味物质含量和酸度，结果发现红绕桃的色泽、色味和酸度三者总是捆绑销售，颜色越红酸涩味越重。
0: 这2年的结果比较一致，就说明这些性状是由遗传物质控制的，不是栽培气候导致的。那么进一步我们去找在遗传上面究竟在哪个位置，那么恰好我们在桃子的基因组上面的第5条染色体上的同一个区间中发现了它们。那么这就意味着我们育种家在田间里挑出果肉够红的单株的时候，几乎必然就把旁边的涩味和酸味的基因就打包进来了。靠传统的我们的看呀、尝啊、测这些表现的选择就没有办法去拆开。
1: 团队进一步研究第5号染色体，发现了控制红绕桃涩味和酸味的2个关键基因。第一个是名叫 PPBL 的基因。吴金龙说，这个基因可以理解成一个总开关。
0: 它很勤快，就是一方面它让桃子变红，让它合成花色苷；另一方面它还能促进我们这个桃子的色味物质合成。它相当于是按下一个开关，同时控制好几个枢纽。它能够直接启动3个下游基因，一个负责把色素加工得更稳定，另外2个专门制造色味物质。所以只要这个基因活跃，红色和色味就同时上来，那么红肉一出，那么色味就跟着来，这就是色味甩不掉的根源。
1: 另外一个是控制酸度的主效基因 PPTST1。团队在多次实验中把总开关 PPBL 基因关掉或者加强，酸度都没有变化，说明这两个基因没有谁指挥谁的关系。那么为什么两个基因还捆绑得这么紧密，甩都甩不掉呢？
0: 真正原因就是他们在染色体上面住得比较近，它就像拴在一条绳上的2个邻居，它总是在遗传上面同时共进共退。所以红绕桃带酸不是基因的多管闲事，而是它们挨得太近，我们去做育种的时候没办法把它比较容易的给分离开。
1: 为了找出控制红绕桃酸涩的关键基因，团队花费了数年时间，从上100个候选基因里一步步挑出真正起作用的2个，并弄清楚了一个基因干2件事和2个基因住得近这2种容易混淆的原因，这也是过去一直没有讲清楚的核心问题。那么既然找到了红绕桃控制口感酸涩的钥匙，有没有办法改善它呢？吴金龙的回答是肯定的。先说色味怎么解决，问题关键出在一个基因同时管着红色和色味，解决的思路就是精细调教。
0: 我们肯定是首先要保留这个红色，就是红肉的这个基因，那么我们把这个开关开一半，让它色的那一部分更低，我们争取去做到这个开关区域的精准的修饰，那么实现未来我们的果实它又红但是不色。
1: 再说酸味怎么办，问题出在控制红色和涩味的基因与控制酸味的基因挨得太近，遗传时捆绑在一起，解决办法就是把它们拆开，
0: 做大量的种质创制，一方面用分子标记辅助育种，专门去筛选这些地方发生了交换或者是能把它分开的这种特别稀有的个体，另外一方面借助现在的基因编辑的新技术去打破这种捆绑。这条路难度比较大一点，但方向比较明确。以前育种靠碰运气，现在有了比较清晰的育种路线，我们可以有目的的去设计方案，未来我们培育出又好看又好吃的红绕桃，这个是非常值得大家期待的。
1: 不仅如此，吴金龙还表示，这项研究提出的思路对其他果树甚至其他作物的品质育种都有借鉴价值，而且给育种提供了一套好用的工具。
0: 我们不光找到基因，我们还把有利和不利的基因组合分成几种类型，做成实验室可以检测的比较高效的一种方式，就是我们的分子标记去把它区分开。那么以后育种家在苗期就能够判断哪株又红又甜又好吃，那么不用等3-5年，我们的育种效率就会得到大幅的提高。红绕桃天然色素含量是普通桃10倍以上，那么它是功能性水果，能够让老百姓吃到有益成分，有利于老百姓的健康。
1: 好看又好吃的红绕桃，未来可期。

0: 山凿谷，向海而行，一条运河连通西江与北部湾，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通江达海运河工程平陆运河9月16日正式通航。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新闻频道特别节目《平陆通江海》，中国之声同步直播。水陆空都视角，直击江海交汇的历史一刻。一河通，百业兴，千舸竞，向海图强。9月16日，锁定央视新闻频道和中国之声，见证世纪工程通江达海的震撼时刻。
1: 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贺佳代表节目监制李谦，超链接团队成员杨洋、彭玉基、池文静、刘飞负责，感谢您的收听，请您锁定中国之声，22点之后欢迎收听决胜时刻。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江浩。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在今天的外交部记者会后，有记者问及昨天外交部就美国科技企业负责人呼吁放缓发展人工智能前沿技术作出回应，能否进一步阐释具体看法？中方如何评估人工智能可能被用于制造生物武器等风险？对此，发言人郭家坤表示，我们注意到美国人工智能业界人士近期发表的言论，人工智能技术发展越是一日千里，向上向善造福人类的方向越要正确锚定，监管治理的尺度越要精准把握，防范失控的措施越要及时完善。中国始终坚持发展和安全并重，高度重视人工智能引发的各类内生和衍生风险，致力于筑牢安全底线，不断完善法律法规、政策制度、应用规范、伦理规则，防范滥用恶用，确保人工智能安全、可靠、可控。就在昨天，中国相关部门发布《人工智能安全治理框架 3.0》，梳理更新人工智能安全风险分类，就优化调整技术应对和综合治理措施提出了建议。郭家坤说，人工智能是全人类共同的智慧结晶和宝贵财富，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需要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通过世界各国共同参与，形成具有广泛共识的全球治理框架，仅靠个别国家或企业难以形成行之有效的解决方案，中方一贯支持发挥联合国主渠道作用，以负责任态度参与多边人工智能治理进程，愿与各国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促进人工智能普惠向善发展。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今天在北京会见东盟秘书长高金红。王毅说，中方高度重视东盟，并将东盟作为周边外交的优先方向。今年是中国东盟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5周年和建立对话关系35周年，双方关系发展面临新契机，中方将继续支持东盟团结和共同体建设，愿同东盟一道推动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高金红说，东盟愿同中方共享机遇、共赢挑战，继续深化拓展各领域务实合作，推进东盟中国关系不断迈上新水平。当地时间15号，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高级官员纳伊姆表示，加沙地带卫生部门将于16号正式宣布进入紧急状态，并暂停多项关键医疗服务。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5号表示，俄方主张太空不应部署任何武器，期待国际社会广泛协作，推动太空全面非军事化。俄方将持续坚持不在太空部署武器的立场。日本航空自卫队方面推定，苏联的全球鹰无人侦察机已坠毁。此刻提示，近日我国华西地区降雨连连，贵州、重庆、湖北多地累计雨量打破同期记录。今天夜间到17号，华西地区降雨还将增强，部分地区降雨具有一定极端性。展望后期，当地多雨的天气格局还将长时间维持。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2: 准六不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不鲜大米。
3: 是青春起飞的潇洒，也是玉汝于成的坚持。
4: 这样的话，恭喜吴一泽成为了克鲁斯堡世锦赛历史上第一个00后的世界冠军。
5: 其实我觉得是一种信念吧，其实一直渴望获得世锦赛的冠军。
3: 是自身实力的比拼，也是团队精神的较量。
6: 先控短，踢长，漂亮！整个队在决赛当中是3-0完美收官，击败了日本队，获得了2026年伦敦团体世乒赛男子团体的冠军。
7: 我就说，在落后的时候想想，我们比人家练的都多，那我们不赢谁？
3: 夺冠路上总是荆棘密布，失败之后还可以从头再来。
8: 1分41秒98，命中也赢了。用了4年的时间，把1500米的第七名化作一枚宝贵的冰上金牌。
9: 他们说我是收银员，但我始终都在为这枚金牌努力的。我终于把这座山给跨过去了。
3: 决胜时刻
10: ，China 赢。

0: 晚间10:06，问候大家，各位好，欢迎收听决胜时刻，我是郝迪。接下来时间呢，共同关注今天体坛焦点话题。2027赛季的亚冠精联赛东亚区的联赛阶段比赛今天正式开打，两支中超球队呢是上海海港和北京国安先后出战，他们的比赛情况如何，我们稍后呢共同关注一下。随着新设赛事终极冠军赛的结束，田径项目的2026赛季基本结束了比赛。那作为运动之母，本赛季整个田径赛场有哪些精彩的瞬间和成绩，稍后我们会连线嘉宾一起来盘点。首先来关注一下亚冠精联赛，今天在东亚区联赛阶段首轮比赛当中呢，上海海港客场6-4战胜了拉查五里，北京国安主场呢目前比赛还在进行当中啊，是3-1还领先浦项铁人啊2分。那这场比赛呢，其实加时赛是补时4分钟，应该是北京国安这场比赛胜利呢大概率啊落入囊中。我们今天会连线的是日韩联赛的专家啊，足球评论员张旭阳，和他共同讨论一下。旭阳晚上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咱们先来说一说啊，这个海港这场比赛啊，这场比赛其实海港一度是4-0领先，然后呢之后是丢了些球，最后这个比分呢打成了6-4啊。当然也有这个朋友在互动说，故事的一切要从傅欢上场来说起，这是一个开个玩笑。首先给我们先总结一下这场比赛啊。
1: 嗯，这场比赛进球非常多啊，堪称一场进球大战。其实这场比赛我觉得这个比分倒是能体现出比赛的一些内容，就是虽然海港最后赢了两个球，但其实过程没有大家想象的那么轻松。因为拉查乌里这个球队呢是去年泰超的季军，整体的实力和乌里南跟泰港相比还是有一定差距的。但是今天呢整体的气候条件，包括大家看到这个糟糕的场地条件，对海港来说都会有一定的影响。那上半场海港反击打得非常好，而且对方其实把握机会能力比较差，让海港快速的奠定了一个3球的优势。那下半场再扩大领先优势之后，海港稍微有些放松，再加之拉查乌里下半场比赛他们这个攻势其实也是很猛的，这支球队很明显有一些攻强守弱。那最后一度是迫近到了只差一个球啊，还是给海港带来了一定的压力。那最终呢他们这个糟糕的防守还是葬送了他们反扑的这个势头。这场比赛我觉得海港需要总结的东西也蛮多的啊，就是进攻端确实没问题，打得很好，而且两个新外援就是亚冠的专用外援表现的还可圈可点啊，格劳还进球了。但是呢这个防线面对拉查乌里这种球队都被进了4个，其实需要总结的问题还是比较多的。
0: 这场比赛其实一度呢差点被对方打成5-5，好在最后是6-4啊。今天的出场阵容方面，安佩姆表现得很好啊，有很多人说我们虽然没有5-8，但我们有这个安佩姆啊。
1: 嗯，
0: 这个比赛当中是安佩姆是连进3球，然后呢吴磊进一球，格劳刚你说进一球，梁纳多是97分钟锁定胜局。
1: 嗯，
0: 对方这边呢就是恩基瓦啊，拉克托哈是连进3球，就刚刚说的傅欢上场是70分钟，对方的进球从71分钟开始，71、84、95、96啊连进4球。一场10球大战，我想很多球迷呢看场比赛肯定是很过瘾，有点像这个法国和英格兰的比分了啊。也结束了一个海港亚冠的13场不胜。就这些年其实我们对于亚冠成绩，因为中超球队的联赛任务比较重，所以呢大家呢很多时候这个天平不太能够啊就是掌控得很好。那通过这场比赛，你个人觉得海港在本届比赛当中他的能力范围在大概一个什么的层次啊？拉查乌里现在这些队伍当中是什么样的一个能力？
1: 我个人觉得，因为今年亚冠改制之后扩军了，扩军之后呢，其实相对来说，整个晋级的这个难度啊，会比之前更大一些了啊。因为16支球队，还是要角逐8张这个进入16强的门票。那所以对于海港来说呢，今年仍然是任重而道远吧。但是呢，对于海港来说，这个跨年制的比赛啊，这个可能联赛受到的压力在前期会小一些，或者说没有什么联赛太多拖累情况之下，就是能够把更多的注意力和重心放到这个亚冠联赛，并且今年我们看到像国安啊、海港都有这种亚冠专属外援的使用，还是有投入，会重视。但是今年其实从竞争上来说，毕竟有5支日本球队啊，3支韩国球队啊，都这个进入到了这个联赛阶段。所以说想争夺前八， 我觉得海港确实有难度啊。然后拉查物理这个球队呢，其实从目前来看，如果不是亚冠的扩军，我觉得他们是很难进入到这个亚冠精英联赛的正赛的。这支球队的实力我觉得更可能符合一点亚冠二级的这样一个水准。
0: 这场比赛呢，海港获得了一个比赛的胜利啊，恭喜海港队。北京国安的比赛已经结束了，这个刚刚结束的3-1，北京国安最终拿下了浦项铁人。新赛季呢，亚冠青联赛是首轮啊，拿下对手，也是时隔5年重返亚冠的开门红。这场比赛呢，西哲是传射，然后呢是阿克洛啊，这个西哲进球，还有这个杜奇亚克，刚刚说了有这个专属外援。浦项啊，今天很怪，就浦项今天呢。我看了一下，是全替补来打这场比赛的。就浦项铁人什么意思？就是亚冠联赛开始是由于联赛的压力太大，他那边是出现什么问题了吗？要用替补来打？
1: 其实浦项这种态度呢，从去年的亚冠二就看得出来，因为这支球队他的板凳深度不足，而且球队说实话没有那么多精力去兼顾多线作战，所以在亚冠联赛当中呢，他们更多的是重主场轻客场。就到客场呢，球队会给主力放个假，让更多的替补权去上，但是呢回到主场可能球队再全力以赴啊。比如主场他4场比赛积分拿满的话，他也是非常有机会进入到下一阶段的。所以去年打他们打亚冠二的时候基本上就是这样一个策略。那么因为最近一段时间联赛的压力很大，包括周末他们还要面对首尔，说实话这个整体的这个比赛的进程节奏啊，对于他们的压力都非常大的情况之下，他们也是主动选择了一个轮换吧，啊，派出了全替补来踢这场比赛。
0: 所以说他现在应该是在韩国的 K 联赛当中整个的成绩不是很好。其实亚冠联赛完全考虑一下各个球队在自己的本国联赛当中所处的一个处境，对吧？像今天下午大田打京都也是这么个局面，就大京都那边也保级呢，在这联赛，所以呢，他的精力也不是很足。大田
1: 也轮换了，
0: 对，也轮换了。现在是我们看啊，就是有些球队其实按道理讲不应该出现这个在亚冠的一级联赛里面的，包括我们刚刚提到大田。那东亚区的球队实力格局现在有什么变化吗？就日韩球队现在整体的能力如何啊？他们的投入度多少？包括就哪些球队是奔着争冠来的啊？
1: 就是从今天的这个几场比赛来看呢，可能我觉得还是能看出一些端倪啊。就是日本球队呢，因为在过去的几届亚冠联赛表现都非常好啊，有两支球队都最后进入到决赛，跟沙特球队去掰手腕了，而且都差一点先三沙特球队。那今年呢，有5支日本球队进入到了亚冠这个精英联赛的这个联赛阶段。这5支球队说实话，这个今天亮相的3支球队其实都轮换了，但是呢大家看到他们轮换之后的这个阵容实力其实也不差，包括像鹿岛鹿角7-1啊大胜这个纽卡斯尔喷气机，包括还有这个大本钢巴赢这个河内公安赢的也是比较轻松的，就是他们的轮换阵容其实也可以踢得很好啊。日本球队确实是还是最有实力的。那今年的韩国的3支球队啊，说实话浦项和大田以及全北，浦项这个实力说实话今年下滑的比较多，那么大田呢他们是有这种能力的只要兼顾起来他们还可以，但是全北今年其实也有下滑，就韩国球队今年的竞争力可能不是那么足。那从赛程上来看呢，因为这次中超的球队是完全可以避开日本球队，但韩国球队是要跟日本球队真刀真枪的拼5场，所以说对于中超球队来说我觉得还是蛮有机会的。
0: 这个就要回到当时抽签了。就抽签时候呢，很多人说，哎，怎么抽的很乱？因为像欧冠一样，它现在也是瑞士轮，
1: 对，
0: 所以说呢，结合每个球队的不同的分值，当时我们基本就没抽到啊，日本球队，但韩国球队那边，我看，赛程当时我记得分析时候最惨的是全北呢是一路的全是强队，
1: 所以就打5支日本球队，
0: 对他要打全。相当于5支日本球队，这个瑞士轮也跟大家再说一说，是依据什么抽的？这么抽啊？
1: 哦，这种就是根据那个各个国联赛，包括有一些规避啊，这种就是它跟欧冠的这个抽签毕竟还不太一样，因为它这种分档呢没有分得特别的明确。对于今年的这个亚冠联赛来说呢，这个抽签其实很多朋友会说显得有那么一点不太公平合理啊，就是因为大家看到了， 这些球队要一起比积分，对吧？比如说中超球队我可能完全不碰日本球队，但是呢像韩国球队就被迫去碰到日本球队，这也是改制之后我们说有争议的一些点。但是呢现在的亚冠联赛说实话我个人觉得更加倾向于西亚区一点啊，包括外援政策的放开，包括改成跨年制啊，当然西亚这边可能沙特球队受到的影响几乎就没有所以我觉得就是整体抽签现在对于东西亚来说也是一种变相的公平吧。
0: 嗯，现在

0: 在就是我们说了，有些球队呢是挤进了亚冠的一级联赛啊。我们说相比之前呢多出了一些名额，这些名额在东亚和西亚都分别给了谁？这方面给我们介绍一下。
1: 其实给了东亚区，主要就是日本多了两张门票，此外泰国多了一张门票啊，然后越南又获得了一张门票。那西亚区呢，主要是沙特，跟日本一样。一共有50球队，他们这些总共都获得了两张门票。那此外呢，还有像这个卡塔尔都获得一张门票，然后乌兹都获得一张门票。其实相对来说，两边的形势啊是比较像的，就是西亚区这边肯定是沙特比较恐怖啊，有一个集团军作战，50球队；而东亚区这边呢，就是日本有50球队作战。
0: 沙特那边其实联赛我们知道，就是由于是重金啊投入。包括像 C 罗这样的世界顶尖球员的加盟，还有一系列的当时英超五大联赛的当打之年的球星去淘金啊，我们只能用淘金这个词来形容，因为很多人真的都是当打之年，有一点点像我们就是恒大时期的中超联赛，但比我们有过之而无不及。现在他们的五支队伍，像我们比如说阿尔阿赫利是吧，阿尔纳塞尔，然后呢吉达等等，
1: 吉达国民
0: 他等等，他能凑出五支基本上就是能够在五大联赛中下游混迹的那种水准的外援为主的球队是吧。
1: 甚至我可以说像今年的新月，他转会窗引进的像马丁内利、沃特金斯、法维尼奥这些萨尔维奥这些人，都已经算是我觉得能够在英超联赛啊踢上首发的球员。这种级别和能量，我觉得今年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新月这支球队，可能会在亚洲赛场有这种恐怖的爆发啊。
0: 利亚德新月、吉达国民、吉达联合、利亚德胜利是吧？
1: 对，
0: 就是这些球队是能力是非常强的，并且他们这个外援的水平也是比较高的。那我们再回到这个日韩所在的和我们所在这个东亚区哈，现在我们这个日韩联赛我们看的少，今天呢徐阳在也可以跟大家介绍介绍。K 联赛我知道它的这个就是比如说它是选秀模式是吧，就有点像这个就是 NBA 的这种每年从大学摘牌进入 K 联赛。日本联赛有他的一套青训的向上的体系，这方面如果掌握的话可以跟大家说一说哈，了解一下我们这个近邻的一些联赛的一个构成。
1: 好的，其实韩国 K 联赛呢最近几年他们每年都会从大学选拔一些就是优这叫什么先手选手啊，就把他们选进到这个球队当中。像今年全美现在有一个小将金瑞健啊，这个刚登上算是高中毕业生，17岁，啊，这个进入到一线队，迅速取得进球，而且迅速的去旅游，啊，去了贝尔格莱德红星，这种球员也是现象级别的存在。很多 K 联赛大家会发现，今年其实 K 联赛他们其实是减少了 U23 的这种政策的使用，感觉这批苗子感觉已经给予了他们足够的一种政策方面的优势了，啊，开始呢。更公平化合理化的来使用这些球员了。其实我们也会发现很多K 联赛他们有两条路，第一条是青训道路，他们的梯队啊一点一点的往上踢，另外一边呢就是大学培养出来的球员能够直接进入到职业联赛。那 K 联赛呢，我最近几年了解到的这些年轻球员方面呢，其实还是梯队当中可能按部就班踢上来的会更多，或者说培养出来的会更出色一点啊。那日本呢体系也是主要是校园足球啊，日本他们很多球员可能会读完大学再进入到职业联赛，因为他们会发现很多球员进入职业联赛的时候其实不是17、18，22、23了，他们读完大学了。那这些球员呢，因为有很好的这种大学这种足球体系的这种培养，让他们的成熟度其实也很高啊，像三山君其实就是这种球员，但是不妨碍他们未来啊快速的成长、快速的旅游、快速的登陆五大联赛。但是呢，就是韩国还有一个问题，就在于他们还有一个兵役制度，这个可能对于韩国的很多年轻球员来说会有一定的阻碍，就是未来你要登陆欧洲联赛的时候你会发现啊，我还有个2年的兵役要服，那欧洲球队怎么签你对吧，难道让你啊回去服2年兵役然后再回来给你留着位置吗，可能很难。所以说现在大家看到很多 K 联赛的年轻球员也开始这个入伍年轻化了，因为韩国有一支球队叫金泉尚武，这是专门

0: 服兵役的队伍，他们原来的时候基本上都是至少25、26岁以上的球员才会来参加啊，就还来服兵役。但现在很多球员像19岁啊20岁左右的，他们都已经提前会进入到这个金靴上午，先把两年兵役搞定。那未来
1: 他算是一个就是军队的球队，所以说就在那儿踢球算服兵役了，已经是吧？
0: 啊，对的，对，在那儿踢球就算把自己的兵役服完了。
1: 哦。所以相当于给自己人才培养留了一个口子，他其他就是比如说亚运会奥运会这些比赛拿名次了，更多的还是亚运会层面上更可能性大一些。
0: 对，因为今天正好不是有这个亚运会韩国男足的比赛啊，第一场他们4-1赢了卡塔尔，这一届韩国队也是这个征召了大量的在海外踢球的球员。
1: 他的篮球和足球每到亚运会的时候，这是他心中的一股火，就是这些球员是努着这股劲儿的。日本联赛是 G1、G2、G3 这样的一个模式哈。那你相比较的话，你觉得他们这个三级联赛的规模啊和这个能力啊大概是什么样的一个范畴啊？
0: 其实我一直觉得日本联赛算是亚洲范围之内啊这个职业化做的最好的一个联赛。我指职业化不光是他们的技术水平，包括他们俱乐部的运营、球迷文化的形成、周边产品的产出，包括球队的自负盈亏。因为之前其实我还有一段时间，在特定时间给大家转播过一些什么勾二啊、勾三的比赛。其实大家很多时候可能没看过这个勾三的比赛，虽然是日本的第三级别的联赛了，但是如果不告诉你，你就纯看这个比赛，哇，你以为是一个顶级联赛，就现场这个整个的氛围。观战人数、场边的各种物料的布置，包括各种媒体的制作、转播的制作，都很专业化，就是他们不会有任何的算是差异啊。这是我觉得日本足球的恐怖之处吧，就是它在于把自己把很小的一件事情做到一个极致啊。包括他们的这三联赛，其实很多这个海外的关注度其实不是很高了，海外的传播也不是很高了。但是其实到了勾二联赛，他们海外传播做的其实也相当不错。
1: 对，
0: 那么很多联赛都是打包去售卖啊，就是说你买了我这一联赛，你必须要转播我的这二联赛。这种硬推广对于他们的联赛的健康形成也会很有帮助。
1: 就是不同的这个邻国，它的这个联赛发展的模式不太一样。我们再来回到亚冠的这个话题，刚其实提到了一个，就是亚冠的一个专属外援。那这个外援现在主要是针对这个亚洲区这边啊，就是我们包括我们的球队，就是怎么看海港和这个国安的专属外援能力怎么样？
0: 今天其实还特意关注了一下啊，海港的两名亚冠的专属外援后腰格劳和后卫坎波斯都是中后场的球员，而国安的两个专属外援呢，这个阿克洛是前锋啊，杜夏克算是中场，算是两个中前场的球员，这个确实还不太一样啊。这个今天，但起码从比赛来看啊，赛前很担心这些亚冠专属外援，因为他们几乎在联赛当中不出场，对吧？他们在联赛当中无法出场，休息这么长时间，没有这种比赛的系统性的比赛，会不会状态很差，或者说提不起精神，或者说需要一段时间的磨合，跟队友也是。但是感觉两场比赛看下来啊，有点多虑了，反而这些球员更有上场的欲望啊，尤其是这个国安的这个锋线上，这个阿克洛，这个沙德拉克，啊，前两个进球他全部参与，而且是贡献很大，而且是上场之后感觉是快速的进入比赛的状态，而且迅速的迎来一个爆发。但是不可忽视的一个点是，今天国安和海港的两个对手拉查乌里和几乎全替补出战的普将，实力并不强。甚至说这两支球队很有可能是最后都进不了东亚区前八的队伍。当真正面对强敌的时候，我觉得才是对于这些亚冠专属外援真正的考验。
1: 就是这些外援其实都是6、7月份时候签的，大家都没见过在联赛里，因为他们就是亚冠专属外援，虽然是属于各自队伍，也在各自队伍中训练，但他是没有打中超的这个名额的，对吧？
0: 对，
1: 就阿克洛和这个杜奇阿克，这专门打亚冠的，所以人家这个精神头非常足，是这就是他们的主赛场，一个是刚果的，一个是德国的，这是这个国安这边的情况啊。那不管怎么样，恭喜两支中超球队亚冠本年度的首秀啊，都是表现得非常的不错，对吧？希望后续
0: 算
1: 开好头，希望他们后续的表现呢能够越来越精彩。那今天也是感谢许昂的连线，辛苦许昂，再见。
0: 再见。

0: 山凿谷，向海而行，一条运河连通西江与北部湾，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通江达海运河工程平陆运河9月16日正式通航。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新闻频道特别节目《平陆通江海》，中国之声同步直播。水陆空都视角，直击江海交汇的历史一刻。一河通，百业兴，千舸径，向海图强。9月16日，锁定央视新闻频道和中国之声，见证世纪工程通江达海的震撼时刻。
1: 中国之声决胜时刻。

0: 晚间10:28，欢迎回来继续我们的节目《中国之声决胜时刻》。各位好，我是郝迪。第二十届的亚运会开赛在即，那明天的三大球的中国队将会集体出战。我们继续为您带来亚运会中国体育看什么系列报道。今天呢是最后一篇第4篇，看三大球向南而生。
1: 足篮排三大球是群众基础最广泛、关注度最高的集体项目。一场女排比赛，一场男足对决，牵动的是亿万观众的神经。在亚洲最高水平的综合性运动会上，三大球的成绩往往被视作一个国家或地区体育综合实力的缩影。这里面中国女排有着特殊的意义，女排精神早已超越体育范畴，成为几代中国人的共同记忆。带着亚锦赛决赛2-3憾赴泰国，错失奥运直通门票的遗憾出征，这支队伍肩上的担子不轻。代表团成立动员大会上，团长高志丹专门点名女排，
2: 希望我们的中国女排能够在亚运会上重塑信心，以昂扬的锐气和士气为三大球的振兴再带一次头。
1: 女排9月16号到22号开赛，中国队同组对手有哈萨克斯坦、菲律宾，真正的硬仗在淘汰赛。泰国队快变战术犀利，东道主日本防守韧性强。自由人王梦杰说，
3: 亚运会呢，我觉得更多的是责任和心态吧。越打到淘汰赛，心态是非常关键的吧。我希望可以把每一场球踏踏实实的打好吧，全力以赴去打每一分每一个球。
1: 中国男排刚打完亚锦赛，转战亚运，他们与韩国、中国台北、菲律宾同组，中韩之争或将左右小组头名。想站上领奖台，还要闯过东道主日本、卫冕冠军伊朗的关口。以张景应、江川、李永贞为核心的阵容，如何在关键分上提升效率是首要课题。中国女篮结束了世界杯之旅，从柏林到名古屋调整时间不足10天，19岁的张子宇和队友们将向亚运3连冠发起冲击。男篮小组赛在开幕式前已经打响，中国队先后击败了哈萨克斯坦、巴林和菲律宾。19岁的李月洲首次代表成年国家队出战，表现出色，但更大的考验预计会在淘汰赛阶段到来。主教练郭士强说，从世预赛到亚运会连续作战，最大的难题还是体能和状态调整。
4: 首先要把他们的身体状况、疲劳程度要调整好啊，因为我们刚打完第四窗口期刚结束，大家还是比较疲劳，我们要安排好我们的训练这也是对我们亚运会来说是比较重要，因为这个时间确实太短了。
1: 王霜领衔的中国女足昨天首战击败中国香港队，随后要连碰乌兹别克斯坦和菲律宾。本届亚运会也是中国女足新老交替重建周期的一次中考，争取通过大赛检验新人、磨合战术，为明年女足世界杯做好准备。中国男足因为以年初 U23 亚洲杯亚军为班底，又补充了张玉宁、吴曦、朱晨杰3名超龄球员，被认为是近几届以来最强的一支亚运代表队。主力中锋张玉宁，
5: 当时国家队在国外集训，每场比赛我们都看了，就是觉得非常的惊喜。我们之前的年龄段从来没有踢到过决赛，觉得这帮小伙非常有能力。我并不认为我是更优秀的球员，我觉得应该是我来融入他们。
1: 不过中国男足却被分进了死亡之组，9月16号首战朝鲜，20号对伊朗，23号对阿联酋，3支风格迥异的球队个个不好啃。但谈到目标，张玉宁依然充满信心。
5: 首先是能够在小组赛中顺利出线，然后能够顺利的打赢这个淘汰赛，打进4强，之后就看我们能不能得到眷顾了。
1: 男足真能进入4强将是不小的惊喜，但女排和男篮、女篮的目标却只有一个，夺冠。三大球为什么重要？因为它的胜负牵动着亿万人的情绪。从青训体系到职业联赛，从体教融合到政策扶持，振兴三大球始终是中国体育的重要命题。亚运会的答卷里，除了奖牌的颜色，人们同样看重这些队伍的精神面貌和比赛态度。赢要赢得漂亮，输也要拼得让人服气，这才是中国三大球该有的样子。
0: 再来关注一下过去24小时的体育新闻。中国乒协呢，今天公布2026年亚洲乒乓球锦标赛中国队参赛运动员的名单，林诗栋、蒯曼名列其中，王楚钦、孙颖莎、王曼玉将不会参加这次比赛。再来关注一下欧洲足坛的比赛情况。意甲联赛第4轮，国际米兰5-3击败乌迪内斯。上半场乌迪内是一度2球领先，但随后呢，国米连进5球。 都灵是0-2不敌罗马，科莫2-1战胜帕尔马。目前呢，罗马和国际米兰全胜领跑，科莫落后2分，排名意甲第3位。英超联赛第4轮比赛，利兹联是4-1大胜纽卡斯尔联，利兹联2胜2平，暂居英超第3位。西甲联赛第5轮比赛，比利亚雷亚尔1-2输给了皇家贝蒂斯，比利亚雷亚尔开局不利，5轮只拿2分，排名倒数第3，排在降级区内。
6: 选板材要环保，
7: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6: 好浇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8: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9: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10: 用最新的技术，用我们的智慧诞生我们最强的 AI。
8: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11: 3、2、1，点火！
12: 怒放天空，烈日奔走，中国无限战，永远值得期待。
13: 平陆运河建成后，将在我国西南地区开辟一条由西江干流向南入海的大通道。
8: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14: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8: 这是开放中国的脉动。
15: 上海 city 不 city 啊？
16: 好 city 啊！
17: 许多跨国公司告诉我们，投资中国不是可选项，而是必选项。
18: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8: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中国之声决胜时刻，
0: 晚间10:36，欢迎回来继续我们的节目《中国之声决胜时刻》，来关注一下田径赛场。连线田径评论员陈晨，陈晨晚上好。
19: 主持人老师好，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
0: 嗯，陈晨，现在这个田径赛事哈，其实有了这个赛季的概念了，所以呢刚刚结束的这个比赛就是算于年终的一个盖棺定论的比赛。那终极冠军赛是什么一个赛制？是赛季结束的一个总决赛吗？
19: 他现在呢会在奇数年在偶数年来进行，因为现在呢这个奇数年都有世锦赛2年1届。那偶数年呢，我们打个比方说像网球啊，包括是像这个马拉松啊，其实都是这样，就是都有自己的大满贯赛事。那一般来说呢，以前是偶数年各个单项协会说我会为了奥运会或者是洲际运动会稍微让一下这个时间，但是现在的话大家主要是还要考虑自己项目的发展的问题，所以现在呢也把偶数年给填上了。那么以后呢就是每2年会有一个终极

0: 冠军赛，那么又每两年呢间隔的奇数年呢就会有世锦赛，它就是为了定位呢，就是为了培养像网球大师赛或者是超级碗那样的大事件的观看的习惯，然后要求是要打破传统模式，优先电视观众，而且是吸引年轻群体，用三个晚上，用小名单，就是大部分项目比如说只有半决赛和决赛，然后呢那田赛呢只有八位选手，然后加上高奖金，而且你要穿的是国家队的队服，不是赞助商的队服，就是把这个国家荣誉感还是要带进去，然后把奥运冠军、世锦赛冠军、钻石联赛年度总冠军还有当年排名靠前的人关进同一个场域，决一个终极冠军，而且呢只奖励冠军选手。他而且呢他在比赛方式上我们也看到了，就是包括这些天比赛的出场的展示啊等等，田径的这种商业的方式也已经到了极致，它其实就相当于一个变革孵化器。而且包括大家也可以看到，从镜头语言当中也可以看，就是包括镜头的颜色有点这种电影感的感觉，甚至有点 AI 调出来那个颜色，它其实就是这个机位的叫做画面调色师来专门把它调成了这种电影质感的这样的方式。然后在三个晚上里面呢去实验，比如说像灯光啊、赛程的密度啊，还有田赛和竞赛的交叉配置啊，还有赛事的包装，然后呢再决定哪些哎大家已经变得喜闻乐见很喜欢的展示方式，甚至未来会搬进世锦赛和奥运会。打造的这个核心理念呢是三个英文单词，一个是 obsessive， 一个是 audacious， 一个是 dramatic。 我们翻译成准确的英文我来翻译一下呢，其实就是叫一眼着迷、一马当先、一出大戏。它其实就是为了培养田径的一个 showtime 的这种感觉，然后也是为了就是能够在三个晚上三下项目，所以它牺牲了很多项目。48个项目里面，它其实它减掉了不少，像3000障碍啊、万米啊、铅球、铁饼、链球、竞走马拉松都减掉了。它其实只保留了28个项目，啊，其实就是为了能够让大家而且它是据说呢是根据 BBC 的这个观众测验，它是就是依据像大家的汗液反应啊、心理等生理指标啊这些反应，把那种最扣人心弦、大家最喜闻乐见的相对的田径项目给保留了下来，而且是在搭建赛场上也有一些区别。对，
1: 嗯，刚说到了摄像，这个终极冠军赛的确给田径比赛的摄像和赛制带一些变化哈。这个变化刚刚提到了，我以为说是按照 BBC 的收视率来排的，还不是，是来到每个人的观赛的完全的生理体验，就你的这个比赛是否给你带来视觉冲击啊。那这个比赛其实我那天也看了看，我觉得就是你刚刚说那个就是电影感还挺明显的，或者说你把它当着一个纪录片来看也可以，就它会是感觉以后会有故事的一个能够再去剪辑的一个画面的这种感觉。
0: 而且他把传统的这个红色的田径跑道啊，他用黑色的比赛场地和碳黑色的田赛的主跑道包括跳高场地给包装出来之后呢，他是用红黑这个交叉对比的最明显的这样一个色，他把那个田径场常规的一片绿的草坪，还有就是顶着好几项乱乱糟糟的在现场的那个消耗的传统田径视感，给一定程度上呢做了一些改变。
1: 它这个看起来有点像有点科技感、未来感的感觉。
0: 对的，是的，是的，就是说它要首先在视觉上面改变你的第一印象，然后同时呢，就比如说赛前还有红毯啊、媒体日啊、发布会啊，而且他还发布了自己的新的单曲，由杜普兰蒂斯来演唱的官方的歌曲叫《Gold》。然后让诺阿莱尔斯呢来当赛场的主持人，让尤塞恩博尔特来当这个终极传奇，然后而且还弄了这个就青少年活动队队长啊，他把这个梅丽萨杰夫逊女子百米的冠军和莱特希尔特伯格当做了男子和女子的青少年活动队的队长啊，还有包括像这个塔拉戴维斯就女子的东京世锦赛的跳远冠军，他呢就是作为这个赛事的内容主创，包括诺阿莱尔斯还作为创意总监。其实这些人他都是在网上相对来说有自己的粉丝流量的啊，所以他就把这个流量经济啊，包括这个主题曲包装啊等等，尽可能的都赋予这个比赛，让这个比赛显得就是比较的时尚。
1: 像那个看跳高比赛的时候，那个运动员坐在那儿，感觉坐的是宇宙舱，就每个人像从飞船里面起来，然后去跳。就是这种感觉还挺有意思的。那过去一年的田径赛场哈，中国运动员的整体表现有哪些啊？我们如果说总结一下去年的这个，就过去就是这一年，不是去年，是这一年的一些精彩表现瞬间的话。

0: 这个赛季的，我们如何来说，来回顾我们这过往这个赛季啊？
1: 是这样，就是在今年，包括像这个我们今年最重要的其实就是亚运会嘛，然后就是有一些项目我们是拥有着相对来说这个同质级别的比赛，你像男子的话呢会是三级跳远、铁饼、链球包括铅球，在亚洲呢还算是就是不错，三级跳铁饼和链球的男子应该是有能够碾压是夺金的可能性的，这是男子的三项。女子的话呢应该是有七项，比如说100、200女子4×1接力、撑杆跳、铁饼、标枪和链球，这几个项目都是在今年包括整体表现都不错。你像男子铅球的话呢，现在我们都已经可以接近21米大关了。邢家良今年在济南室内锦标赛当中投了一个20.95米，在日照全国年龄冠军赛投了一个20.72米。这个成绩说实在的，如果是放在2008年北京奥运会上，都是可以战胜波兰的马耶夫斯基，都可以直接夺冠的一个成绩啊！因为我们作为就是这个黄种人，确实他的这个绝对爆发力量的最大力量，确实是跟这个黑色人种是有一些区别的。所以呢，就是在我们的最大力量在短投项目当中吃亏的情况之下，它会直接作用于成绩。但即便是在这样一个就是劣势的情况之下，我们现在也已经把短投项目能够弥补到21米的这个空间了，这是非常大的一步向前的一个进步。而像这个女子链球呢，在今年包括张家乐也72.64米的新的世界 U20 的记录，然后呢也把亚洲记录不断的在提升，而且是即将能够跨进79、80分大关的这个台子。如果说比如说能够达到79.3米，那在今年就可以排世界第二了，就可以去挑战加拿大的这个凯姆林·罗杰斯之类的选手。而且我们在链球上是形成了梯队，是张家乐、山东的这位U20 组别的选手，还有江苏的赵杰，这两位都是78分台以上水准的选手。严子怡就不用说了，这是世界历史第二好成绩，也是世界历史第二人了。而未来呢，可能还会有其他的代表队，现在 U18 组别的选手里面也有天才，现在还隐而未发，所以接下来呢，女子标枪也是有一个梯队的。冯冰呢，今年在钻研在布鲁塞尔站总决赛是以67.46米的这样一个成绩拿到了冠军。那他呢，就是想力求开70。那如果比如说他能够投到70米的话，基本上就是世界前三的这样一个水平。那打亚运会其实没有任何问题。那么亚运会的奥运会的话呢，其实就是能够去争牌，甚至是去冲金的这样一个可能。中国选手陈昱杰今年的这个200成绩呢，在亚洲虽然没有排到第一，但是他的100已经连续三个赛季统治国内，而且今年的他的100呢也是亚洲排名领先。这次的亚运会呢，他其实也是会兼女子100、200的兼项啊，像谢震业当年一样，可能又兼接力，然后又兼女子100和200，所以很期待这样一个天才少女在亚洲的过程当中继续像去年在归尾韩国亚锦赛上一样，真正的在亚运会里面拿到自己的第一个亚运的金牌。其实有的时候我们可以看中国田径的这个发展，像这次谢震业依然还是领先中国男子百米出征，而且在衢州预赛是跑了10.15秒，决赛是跑了10.10秒，杭州亚运会的9.97秒的超风速的冠军。那在今年的话，我们就看自谢震业和葛曼棋获得杭州亚运会的100男子和女子金牌之后，马上就涌现出了我们说一批像什么李泽阳啊、邓先瑞啊、吴浩林啊等等的男子百米的选手，而女子的年轻选手里面就涌现出了像蔡子贤啊、薛坤芷啊、陈昱杰，这都是在杭州亚运会结束之后一年之内就涌现出来的一些梯队对此的一些选手。所以说未来中国田径的这个下一代的这个接班任务，我觉得现在已经是初具规模，已经可以完成了，只不过是大家的国际赛事的经验还有待提升。
0: 说到这儿的话，我们就是和亚运会连在一起去展望啊。刚刚其实说到了男子方面是三级跳远、铁饼和链球，我们今年这个整体的成绩还是不错的。女子是100、200、4×100啊，撑杆跳，还有这个
1: 投掷
0: 类的标枪、铅球和链球，对吧？那我们现在这些项目在亚运会赛场上，这些项目是很稳的吗？还是说哪些项目竞争压力比较大一些？因为我们知道标枪肯定是有竞争压力的，因为
1: 是
0: 刚刚是这场比赛我们受伤了，对方这个投的还不错啊。
1: 对，而且就是现在呢，男子标枪的话呢，基本上高点就是在斯里兰卡和印度的南亚次大陆，是世界的高点。基本上从印度自己也有开90的，斯里兰卡的刚刚在终极冠军赛上面也投了91米的这个水平，而且随时。

0: 便练就90米以上的这个水平，确实太吓人了，这个亚洲标枪历史当中的第一次。我们现在梳理一下呢，基本上就是目前我们能够在亚运会上以碾压姿态拿到金牌，就是保稳，只要自己不出问题，保稳能够拿金牌跟对手断崖式领先的就是十个项目，男子三级、铁饼、链球，然后女子是100、200、4×1、撑杆、铁饼、标枪、链球这十个项目。但我们自己定的任务呢是20块金牌，那么其他的这几个项目就包括像男子的100、200啊，像男子100、100米栏啊，男子跳远啊等等这些项目，其实我们是希望能够在保牌的过程当中可以去冲金的，包括男子4×1。当然在这些项目当中我们面临的对手的非常强大的压力，这些年其实就可以看到90后95后哪怕00后接近05后的这些选手在东南亚、南亚、西亚总不断的在刷新全国纪录，实力其实是整个亚洲田径是大踏步的在向前发展。当然这也是倒逼着我们能够去做得更好，那毕竟我们在这个亚洲田径当中还是相当大包大揽的这样一个领军的这个体育强国，所以希望大家呢能够在亚运会这样一个越来越卷，可能竞争力越来烈度越来越高的这个情境之下啊，能够让取得一个更好的成绩，那依然还可以领先大家。
1: 就我们的整体来说呢，田赛维持一定的水准，竞赛呢是稳健的在提升，但我们有一些就是长的项目，比如说像竞走，好像这些年稍微有点下降，是吧？
0: 是的，竞走的人才梯队呢，其实也是因为现在的技术革新的问题，就是我们虽然能力上还不错，但是呢，由于技术的革新，它就是判罚标准始终是有问题。在国内你走技术，大家判罚尺度不是那么大的情况之下的话呢，你的速度没问题，那有可能就是你取得成绩不错，但是在国际上面你不敢，当你的技术容易吃牌的情况之下，你不敢把这个节奏完全发挥出来，还是要在相对的技术标准规则范式之内去比才有可能。那如果比如说你走快了，别人就看你的技术有问题，啪给一张牌，所以这个一定程度上也是会抑制我们的发挥。所以竞走呢，不断的去调整技术，以技术为基础，再把速度顶上去才是关键。
1: 再来放眼下世界田坛，那这个过往这个赛季当中，我们觉得有哪些最闪耀的明星值得去总结的，或者是某个项目突破比较大的啊，飞速提高的，这方面再给我们说一说。
0: 我觉得国际上面其实现在从就是包括像男子400和400栏，现在其实也是不断的在提升的。女子400和400栏就更加恐怖了，女子400都回到47秒的这个水平了。那女子的就是400栏呢，现在动不动就是大家能到这个像50秒、51秒这样的水平。整体的我觉得耐力项目整体的在提升啊，像马拉松那提升的大家就更明显一些。不过在这个地方呢，可以跟大家稍微说一下，像这个中国男子马拉松的封配友在今年包括像东京马拉松2小时05分58秒赢了大破节1秒，但是最值得就是说让我们去冲到的，它其实是容易被大家忽略的，是它一个历史性的一个成就。这个成就在于就是现在从今年3月初东京马拉松结束到现在已经过去了6个半月的时间，超过半年的时间，中国男子马拉松历史上第一次排在亚洲年度最佳成绩。这是包括在像2001年工科指导，当时在北马2:20分11，当时也就排亚洲第10。2007年任龙云，当时2:08分15秒的2007年北马的第二名的成绩，当时也就排亚洲第4。你像韩刚啊、李凤柱之类的2:08分的实力，2:09分的实力，基本上在2007年都排到接近第10名，甚至10名开外的成绩。中国男子马拉松从来没有拿到过亚洲年度的第一名，而封配友已经把这个成绩保持。持了6个半月，超过半年的时间了，而他也将和贾俄人家一起搭档去到名古屋亚运会去出征男子马拉松，对阵的包括像山下衣柜这个就是吉田佑也等等这些选手，其实都是代表日本打过布达佩斯世锦赛和这个东京世锦赛的，甚至巴黎奥运会的选手。
1: 就中长跑这个领域要去在亚洲挑战的话，日本队的这有些运动员的能力的确还是不错的，是吧？很多的这个亚洲纪录还在对方手里。但是放眼过往这个飞速提高这四个字的话，那就是刚刚说的全赛季的全世界的马拉松选手给大家刷新了很多人类的极限。上回我们也聊到了，就是说通过人工智能来分析

0: 在半马当中，大家都觉得这已经是基来到了理论极限当中。但我们之前也说过，就是由于现在的包括材料学的发展，让我们就是在触地时间发生的过程当中，鞋底的回弹可以帮我们节省50%左右的这样一个每次的一个能量配速输出。而且还有一个呢，就是帮助我们能够在每一次落地的过程当中实现缓冲，同时还增加向前的这样一个推力。再加上跑鞋现在的这个轻量化、厚底化，还有训练的，包括你像这次的这个乔什科尔这个世界终极冠军赛的1500米的金牌，也是今年的1英里的世界纪录保持者，长期的低氧化暴露，也经常会在这样一个就是高海拔低氧的环境之下生活，大概一次，比如说超过2-3个月的时间，这个已经比我们上高原一般不能超过1个半月的极限要高很多。它的整个的训练理念，包括营养保障等等这些方面，还有一个就是它的职业化的自律。已经达到了，比如说田径运动员的职业化自律已经达到了，就是超过像，甚至达到像 C 罗、梅西的这种，就是足球的这种高度商业化、高度保障化的这些，单项领域当中，就田径也已经接近了这方面，所以导致就是科技的投入不停地在加大，训练理念的科学化程度也不停地在向前走，这些方面的加持是纯粹一个单靠人类生理极限的这样单一维度的运算所无法估量的，最终我们能达到一个什么样的高度。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那未来有可能会在我们现在算的人类自己的这个纯本能的生理极限当中，在科技和科学的加持之下，会进一步的向前去走。
1: 你刚刚说了上高原，我就想起我们小时候看漫画上重力房，就是以后有可能
0: 是的，没错，像龙珠里面的这个重力房一样。对，所以现在包括他们在上强度的过程当中，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六角杠铃抗阻训练1080包括水中跑等等的这些方面的就是手法不停的在上演。以前可能在莫法拉赫比较就是当打的时代，像2011年、2012年，那个时候大家还觉得这是一个概念，然后只有个别的明星才可以用得到。但是现在呢，很多国家队的保障都用得到了。就这两天我在做亚运会功课的时候看到，包括新加坡的这个山替佩雷拉等等的一些女子1200的一些选手，新加坡队，哪怕菲律宾队还有日本队，现在大家都在有这些类似的手法，还有泰国队对于普利波尔布森的保障，其实都是非常强化的，很多东西都是直接拿来主义，引用了欧洲的一些先进的训练理念，包括整个的保障团队照搬过来之后，然后做本土化落地，然后大家都是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其实拼的都是科技的狠活，不光是拼的运动员个人的自律和天赋啊，拼的都是后勤团队的保障，就跟打仗一样，这个军事未动，粮草先行，这粮草只要是跟不上的话，靠士兵自己是坚持不了太久的。
1: 就是整个的科技在加持田径运动人的这个进步，所以某种程度来说，的确啊，这方面的这个赛事记录的不断打破，也是人类在这个比赛过程中挑战自己、挑战自我极限的一个魅力的所在哈。那今天呢，非常感谢晨晨连线中国之声，辛苦晨晨，再见。好，看看时间，以上就是今天决胜时刻的全部内容。节目最后，主持人郝迪代表节目监制李谦，编辑导播王宇，在北京，感谢您的收听和陪伴。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江浩。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美国内政部长伯格姆14号表示，即便美国禁止石油或燃油出口，也难以改变美国国内油价居高不下的局面。伯格姆当天在美国德克萨斯州休斯敦出席一场20国集团能源会议时说，如果我们认为实施出口禁令有可能会拉低油价，我们会考虑这么做，但情况并非如此。按照他的说法，假如对美国的石油、汽油或柴油产品实施出口禁令，可能会招致其他国家采取报复措施，停止向美国部分州出口能源，届时将伤害这些州的消费者。他特意举加利福尼亚州为例，暗批这个民主党人主政的州关闭多个本地炼油厂，更多依赖进口能源，导致其燃油价格居全美前列。随着11月美国国会中期选举临近，高油价成为威胁共和党对国会参众两院控制权的一大风险因素。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应急管理部今天召开会议，会议强调要深刻汲取事故教训，时刻绷紧安全这根弦，举一反三，督促各地区各有关部门紧盯重点行业领域，深入开展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加强中央企业安全监管，加强造修船、建筑施工、化工等行业外包业务的安全监管，层层拧紧压实安全生产责任链条，严厉惩处违法违规行为，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当地时间9月15号，意大利政府宣布将港口和机场实施的针对西班牙入境人员的边境检查措施再次延长15天。南非财政部15号宣布，南非与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签署一项10亿美元贷款协议，以升级改造该国多个大都市的市政服务基础设施。日本10年期国债收益率15号一度升至3.035%，创近30年来新高。斐济政府15号宣布，艾滋病疫情已经构成该国国家危机，并启动全政府层面的协同应对措施，以遏制艾滋病病毒感染病例大幅攀升的势头，保护社区民众。据估计，目前每60名成年人中就有1人感染艾滋病病毒。世界田径联合会15号宣布，内罗毕和慕尼黑将分别承办2029年和2031年世界田径锦标赛。此刻提示：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黄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海南南部、重庆北部、西藏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为黄色预警，请社会公众及时关注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信息，谨慎前往地质灾害预警区域。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好，欢迎收听《朝花夕拾》，我是程亚。最近呢，有一条 AI 古风短视频在海内外火了。这条短视频叫《云上仙宫》，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在海外社交平台转发分享，发布不到四天，播放量就破了500万，让东方美学再一次惊艳了世界。这条视频讲的是什么呢？没有台词，没有字幕，展现的全是咱们中国人想象中的仙境画面。云雾翻涌缭绕，层层叠叠的宫殿在云海里若隐若现，仙鹤在祥云间穿梭，仙人凭栏远眺，就像是把《西游记》里的天宫直接搬到了眼前。您可能想不到的是，如此精致、氛围感拉满的仙境啊，并不是出自专业创作者之手，而是来自成都一个90后眼镜店老板，他叫陈爱军。陈爱军在经营眼镜店的过程中，把 AI 创作当作是空闲时的一份热爱，也正是这份热爱，让更多人看见了中式美学的魅力。陈爱军在采访中提到，他从小就特别喜欢神话和仙侠作品，每次读到那些文字，脑海中就会自动浮现出对应的画面，但那时候也只是想象。直到2年前 AI 创作走进了他的视野，他忽然发现，原来不需要会画画，也不用专业设置团队，一个人就能把脑海中的奇幻世界呈现出来。于是他抓住经营门店之余的碎片时间，自学 AI 创作，一点一点打磨，最终做出了云上仙宫系列作品。飞檐错落的殿宇，美玉构筑的楼台，漫卷翻腾的云海，还有南天门、凌霄宝殿、瑶池胜境、祥云仙鹤，他把中国人对天宫的想象装进了视频里。他的灵感来源也很具体，一部分来自《西游记》《封神演义》《山海经》等经典的神话意象，

0: 分呢，则是来自祖国各地独有的自然风光与人文风貌。黄山如梦似幻的云海，三星堆神秘悠远的古文明遗存，峨眉山清逸灵秀的山色，还有昌烈寺沉静肃穆的氛围，都为他的创作提供了源源不断的素材。让陈爱君没有想到的是，很多海外网友其实呢并不了解中国的神话和仙侠文化，但是看了视频却依然被深深打动了。他自己总结，视频出圈的秘诀其实很简单，就是咱们中国传统审美里那种疏朗简约的留白和意境，再配上合适的音乐，那种感觉自然而然就出来了。那么本期节目呢，咱们就从云上仙宫的构思灵感说起，聊一聊一座天宫背后的中式美学。刚才我们聊到古风 AI 短视频创作者陈爱君和那条爆火的 AI 短视频云上仙宫，咱们回到一个问题上来啊，他视频中那些关于飞檐、楼台、云海、仙鹤的天宫想象到底是从哪儿来的？或者说咱们中国人脑子里那个天宫到底长什么样？其实天宫这个概念呢，最早是来源于古人对天上世界的浪漫想象。先秦时期著作《吕氏春秋》就把天划分成了九个部分，所以呢后来才有了九重天的说法。九啊，在周易里是最大的阳数，代表尊贵和极限。古人觉得天那么高那么远，住在上面的神仙，他们的宫殿自然得是最高规格的。而在《山海经》中，古人已经开始给天上的神仙安排住处了。《山海经》里有一座山叫昆仑，书中说，昆仑之丘，世时为地之下都，也就是天地在人间的行宫。这座昆仑山方圆800里，高万仞，是百神之所在，各路神仙都在那儿。或许在古人看来，昆仑就是凡间和天界的中转站，要想登天得先经过昆仑。后来呢，这个想象慢慢的被文学作品给具体化了。到了唐代，李白是写天宫写得最起劲儿的一个，他在《飞龙吟》里写，骑龙攀天造天关，骑在龙背上直通天门。在李白看来，天宫不只是神仙住的地方，也是他可以骑着龙去串门的地方。他还写过，天上白玉京，12楼5城，仙人扶我顶，结发寿长生。在李白的想象里，天上有白玉京这个仙境，里面呢有12座楼和5座城池，仙人轻轻抚摸他的头顶，他就与天地同寿了。除了李白，屈原在《天问》里追问过天门的位置，唐代诗人李贺在《天上遥》里写过仙人的生活，他们都是站在人间仰望天宫的人，用文字替凡人的想象敲开了那扇门。从《山海经》的昆仑到李白诗中的白玉京，古人对天宫的想象一直在变，但真正把天宫具体化系统化的还得归功于一部小说《西游记》。接下来我们一起通过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录片《吴承恩与西游记》，听听我国明代小说家吴承恩笔下的天宫到底长什么样。
1: 《西游记》中，西王母的蟠桃3000年开花，3000年结果，3000年成熟。每年3月3，天庭瑶池都要召集各路神仙，举办盛大的蟠桃盛会。在一派祥和之中，几个小人物却触犯了天条。齐天大圣因为养马看桃园，地位低微，没有被邀请参会，反而大闹天宫。猪八戒因为酒后调戏嫦娥，沙悟净因为打碎玻璃盏，先后被罚下天庭。天庭是 十三界的一部分。吴承恩精心构筑了一个恢宏的、等级森严的三界。那么，它究竟是什么样子的呢？它构成了中国文化中怎样的神话大观？

0: 着古老的神话传统，山川河流、日月风雷背后都有原始神奇，还有盘古开天地、女娲补天、夸父逐日、后羿射日等创世和英雄神话。吴承恩用丰富的想象力，在中国早期神话的基础上，以儒释道文化为核心，重构出一个严整辉煌、井然有序的天地人神话世界。庞大的三界神话体系惊艳了世界。
1: 吴承恩通过一己之力对中国古典神话进行了系统性的收集、整理和改造，创建了足以媲美西方神话的奇力宏大、美轮美奂的东方神魔世界。学者李希凡他曾经说过，一个严整有序的天上世界是西游记的首创。
0: 明代之前，中国神话传说中关于天的想象都是零碎而混沌的，儒释道典籍各自阐述，从未形成统一格局。西游记开篇的蟠桃盛会，除了串联起主要人物的出场，更是通过各路神仙的浩大汇聚，展示出天界的背景构成。蟠桃园里，吴承恩借来摘桃子的七仙女之口，对齐天大圣说起参加蟠桃盛会的各路神仙，请的是西天佛老、菩萨、圣僧、罗汉，南方南极观音，东方崇恩圣地，十洲三岛仙翁，北方北极玄灵，中央黄极黄角大仙，还有五斗星君、上八洞三清、四帝、太乙天仙等众，中八洞玉皇、九美、海月神仙，下八洞幽冥教主、注释地仙。蟠桃盛会的宾客几乎涵盖了神佛道所有主要角色。
2: 除了蟠桃会，还有玉帝和如来举办的安天会，五庄观镇元子大仙举办的人参果会，这几次神仙聚会充满了象征意义。三次盛会清晰展示了天界的结构，西方是佛道的世界，东土是道教的领地，而芸芸众生头顶上的一方天则属于玉皇大帝的天庭。
0: 西游记最重要的创意是构造了一座前所未有、庄严辉煌的天庭，也就是太白金星带着孙悟空赴任弼马温的那个世界。天庭坐北朝南，有十万天兵天将守护，东西南北四座天门，有天王与元帅轮值，俨然一座皇城。南天门是进入凌霄宝殿的门户，西游记这样描述，只见那南天门碧沉沉琉璃造就，明晃晃宝玉妆成，

0: 天庭共有33座天宫，72重宝殿，凌霄宝殿是整个天庭的核心。覆道回廊，处处玲珑剔透，三檐四簇，层层龙凤翱翔，金光灿灿，熠熠生辉。
1: 以玉皇大帝为象征的天庭的确立，几乎可以认为是一件重大的文化事件。我们知道佛教啊有西天乐土佛祖保佑，道教呢有白日飞升入列仙班，儒学啊号称是治国之术，但缺乏一点想象力，他没有自己的神。皇帝叫天子，但天又是什么样的呢？不清楚。也就是吴承恩他在西游记中设计出玉皇大帝和天庭系统。
2: 现在您耳边响起的旋律是86版电视剧《西游记》的主题曲《云宫迅音》，您是不是瞬间领略到了那么上天入地的奇幻色彩了呢？

0: 刚刚我们一起了解了中国人关于天宫的想象，那么住在天宫里的仙人又会是怎样的一番形象呢？稍后咱们接着聊。
1: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2: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情却有情。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1: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倾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2: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1: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3: 山海之间，总有青春身影奔赴家国理想。
4: 每一代人都有他自己的历史使命，我们这一代人的时代使命就是科研报国。
5: 日复一日与馆台汉花相伴，我想让世界看到青年亦可扛起千军重量。
3: 沃野之上，总有滚烫初心，书写热血担当。
6: 我们用科技种田，让农业成为有奔头的事业，这就是乡村振兴最需要的青春力量。
7: 我们论文数据，它是来自这种田间，来自于麦穗，农民多收一点粮食，这都是对我们最大的一种动力。
3: 每一次破土而出，都是向阳而生的热爱；每一次拔节生长，都是逐梦前行的篇章。
8: 新时代中国青年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树立远大志向，勇担时代重任，把个人追求融入党和国家视野，只争朝夕，不负韶华，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
3: 听见青春力量，见证时代荣光，中国之声。

0: 之声，朝花夕拾。
1: 欢迎回来，这里是朝花夕拾，我是程亚。云上仙宫的视频里啊，除了那些飞檐楼台云海，还有一个重要的角色，仙人。他们有的在云间漫步，有的凭栏远眺，有的驾鹤而行。画面里没有一句台词，但是你能感觉到那些仙人是有故事的。说起神仙，中国人对于神仙故事的痴迷不遑多让，从古至今，神仙的故事一直都是顶流。从《西游记》到《封神演义》，再到近些年火爆荧屏的诸多仙侠类影视剧作品，不管哪个年代，神仙的故事总是不乏好奇者和痴迷者。这背后呢，其实是中式审美里那种向往飘飘欲仙的状态。仙人的形象似乎像一面镜子，照见我们对超凡脱俗、自在逍遥的憧憬。《西游记》里的神仙体系尤其典型，它有一套完整的秩序，各司其职，各安其位，这本身就是一种审美，把人间最理想化的秩序搬到了天上。从神仙的衣冠仪态、天庭的序列，到各居其位的姿态，似乎都体现着中式审美里各得其所、井然有序的讲究。那么，这些神仙到底有什么来头？他们都有原型吗？接下来，咱们继续通过纪录片《吴承恩与西游记》，走进《西游记》里的神仙世界。
2: 南朝时期，一位著名道士陶弘景隐居于江苏茅山，他编写了一本影响深远的神谱《真灵位业图》。被排位的神灵中，有位玉皇道君，被排在玉清三元宫右边第十一的位置上；有位高尚玉帝，被排在第十九的位置上。他们大概就是玉皇大帝的雏形，勉强可以算道教的二流神仙。直到《西游记》中，吴承恩把玉皇大帝从道教中借来主持天宫，成为天庭至高无上的主宰者。
3: 吴承恩呢，遵照儒家的规范，结合古代的官制，重塑了宫阙的秩序，首创了以玉皇大帝为首的天庭，按照人间朝廷的奏议方式处理政事。天庭呢，有文武百官，文官以太白金星为首，武官呢以托塔天王为首。太白金星俨然就是一个丞相，李天王呢就是一个兵部尚书。这个正是明代以儒教为中心，三教融合的一个具体反应。
2: 西游记里，王母娘娘显然是天庭的另一位当权者，天庭最大的盛会蟠桃会由她主持。这种搭配也来自人间皇宫的模式，这位王母的身世饶有意味。上古神话中，瑶池之畔住着一位至高无上的女神，她叫西王母。母天子传记载，三千多年前，周穆王西巡万里，设宴于瑶池，与西王母作歌相和。西王母自诉为天地之女，对周穆王一往情深。
4: 《山海经》说，西王母其状如人，豹尾虎齿而善笑，蓬发戴胜。根据研究啊，她很可能是一位处于母系社会状态的原始部落的女性酋长。豹尾虎齿呢，是作为部落首领的装饰；蓬发戴胜呢，是指蓬松的头发上带着鸟的羽毛；善笑呢，指能歌善舞，且歌声美妙。
2: 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西王母的形象 已经演变为一位雍容华贵的女帝形象。出行有庞大的仪仗，这和《西游记》中位居瑶池主持蟠桃会的王母娘娘已经很像了，但她与玉帝却从未有过人生交叉，因为玉帝那时的身份不过是一位神仙小弟。终于在明代，吴承恩使他们成为一起治理天庭的帝后伴侣。天庭的大主管，职权类似于人间朝廷丞相宰辅的是太白金星。太白金星深得玉皇大帝的信任，经常担任特使。在《西游记》中，太白金星频频出场，他性格温和，慈祥和蔼，总是与人为善，乐于平息事端。即使是桀骜不驯的孙悟空也对他十分敬重。托塔李天王，其前身是佛教里的毗沙门天王，进入中土后，唐朝人崇拜其为君神，将其变身为大唐战神李靖。到《西游记》里，神格就此定位为天庭大元帅，麾下有哪吒、巨灵神等十万神兵天将。哪吒，我国古代经典神话角色之一，是一位英武果断的少年英雄。《西游记》描绘其三头六臂，脚踩风火轮，使六般兵器。不过，哪吒小战神遇到自带主角光环的齐天大圣，不得不甘拜下风。除了天庭文武百官，蟠桃会上按例要请西天佛老、菩萨、圣僧、罗汉、南方南极观音等等。其中一位重量级嘉宾玉帝见了也要以礼相待，奉为上宾，他就是如来佛祖。佛是觉悟者的意思，佛祖只有一位，那就是如来佛，他是法力无边的最高象征。《西游记》中描述，如来应玉帝召请，一掌将齐天大圣压到五指山下，也在众多神仙面对真假孙悟空束手无策之时，最后出面辨明正身。佛祖的身边簇拥着许多菩萨，其中有以四大菩萨观音、文殊、普贤和地藏王最为著名，他们在《西游记》中均有出场。观世音原本是印度佛教中的一位男性修行者，传入东土后逐渐中国化为慈悲为怀的女性形象。唐代为回避李世民的名讳，简称观音。在《西游记》中，观世音菩萨是整个作品中塑造的最为完美的一位女性。她既是西天取经的筹划者，又是取经团队的监护人，总是在他们遭遇挫折的时候及时出现，伸出援手。观世音菩萨对西天取经功不可没，贯穿全篇。而《西游记》的流行进一步推动了观世音菩萨形象的传播，使他成为我国古代民间最受崇奉的菩萨，甚至被华人华侨传承到了海外，寄托乡愁，祈福祝愿，成为中国文化的一个象征。在天庭的第33重天，有座兜率宫。

0: 住着一位特殊的人物，他就是太上老君。孙悟空酒醉后跑到兜率宫偷吃了仙丹，被太上老君关进八卦炉中。不料孙悟空因此练成火眼金睛，跳江出来登岛八卦炉，炉火碎块落入人间，形成了八百里火焰山。太上老君人称老子，原名李耳，传说他喜欢骑一头青牛，浑身散发着一股紫气。老子气出函谷关之后便不知所终，留下了5000字的《道德经》。道教诞生之初，他被奉为道祖。吴承恩在《西游记》中将失踪的太上老君安排进33天之上的兜率宫，既然能住在天庭的最顶层，太上老君身份自然很重要。他负责为玉帝炼丹，同时打造各种法宝兵器，著名的金刚镯、孙悟空的金箍棒、猪八戒九齿钉耙，还有羊脂玉净瓶、芭蕉扇、七星剑等多件法宝，都源自兜率宫。除了太上老君，蟠桃会上还邀请上、中、下八洞神仙，他们基本来源于道教。《西游记》中三山五岳、深山巨谷里的山精水怪，基本上都可以归入道教系统。吴承恩整理了道教混乱的仙谱，将三清、四帝、五气五斗、三观四圣、九曜真君都安排了自己的天上宫阙和潜修之地，如东方海天浩渺中的蓬莱、瀛洲、方丈三岛，世外桃源般的五庄观。蟠桃会上邀请的注视地仙之一镇元大仙，他居住的这座庄园内甚至有可以与王母蟠桃媲美的人参果树。道仙的地位并不逊色于佛国西天。
1: 明朝三教合流的思想成为主流思想，例如一个村落只有10个住户，但必定会有一个儒释道混合的庙宇。所以吴承恩在创作《西游记》时，大量章节可以看出儒释道的杂糅。
0: 《西游记》第二回，须菩提祖师登坛高坐，开讲大道，天花乱坠，地涌金莲，耀眼三乘教，精微万法全。说一会儿道，讲一会儿禅，三家配合本如然。吴承恩借孙悟空师父之口，说出了自己的内心愿景，这也正是他竭力构建的众神云集而又秩序井然的西游神话世界。红花白藕青荷叶，三教原来是一家，儒释道在中国有着逾千年的融合交流史，相得益彰。他们共同塑造了中华民族的精神世界，是体现中华传统文化具有突出的包容性的生动写照。至此，一个三角并列又包容为一体的天界，一个以玉皇大帝为中心的庞大神奇体系重构完成。佛祖坐镇西天，道仙主要在东土，玉皇的天庭必须居中，掌握统御一切的最高权力。
2: 统筹《西游记》这部小说，最需要的就是想象力，因为吴承恩需要创造一个逻辑自洽的宇宙观，玉皇大帝、佛祖、道仙、 地府、龙宫等等，都必须有一个合理的安排，这样才形成了一个完整有序的社会结构。
0: 这种架构在《西游记》中形成，展示的是吴承恩这类儒家知识分子的深层认知。令人叹服的是，《西游记》诞生后的数百年，中国人关于天界的概念都来自于此。
3: 聊完了《西游记》里的神仙体系，咱们呢还是绕不开从古至今人们都关心的一个话题：神仙到底长什么样？其实呢，咱们谁都没有见过，但是每个人脑海中似乎都有一个神仙的画面。玉皇大帝穿龙袍，王母娘娘戴凤冠，仙女披着雨衣和飘带，这些衣服或许正是我们识别神仙的依据。云上仙宫视频里那些仙人为什么一眼就能被认出来呢？或许靠的就是衣服，广袖飘飘，衣带翻飞。中国人呢，自古就信奉衣以彰德，衣服不只是遮体保暖，更是重要的文化符号。广袖飘带，云肩佩帛，这些服饰元素啊，不只在视频里，更在我们的神话传说、古典绘画、戏曲舞台上反复出现，已经成为了东方审美的标配。那些我们想象中神仙穿的衣服和我们传统服饰之间到底有着什么样的联系呢？古代服饰里的那些纹样、款式、颜色又有着哪些讲究呢？接下来咱们就从仙界回到人间，通过纪录片《爱上博物馆》，一起走进中国国家博物馆，听一听中华服饰跨越时空的演变。
4: 古人的衣橱里有什么？在搞清楚这个问题之前，我们首先要找到钥匙打开它。这是几根用动物骨头磨成的针，也是今天开启这段旅程的关键道具。4万5千年前，我们的祖先就地取材，用骨针拼接兽皮，做成了最早的衣服。直到距今7000多年，人们穿衣才开始不再仅仅是为了蔽体。正是小小的骨针，才让后面的故事有了发生的可能。上衣下裳，据说最早发明这种穿法的人是皇帝。没错，皇帝认为衣象征天，裳象征地，人对宇宙最简单原始的想象就这么寄托在了一身衣服上。战国时期，赵国的疆土毗邻北方草原民族，胡人身着镰裆长裤，习惯在马背上作战，打起仗来十分机动灵活，而赵国士兵穿的却是宽袍大袖，使用的也是笨重的战车，面对彪悍的劲敌常常处于下风。于是赵武灵王决定发起胡服骑射，效仿胡人的服饰，对本民族进行改革，同时下令全军苦练骑射之技，最终打造出一支强大军队。不过穿合裆裤并不是当时全社会上所有人的共识，外面套的长袍才是老祖宗们出街的牌面。和现代人不同，2000多年前的中国人不在乎速度，讲求的是包裹全身的优雅、含蓄和端庄。但到了西汉以后，情况就发生了改变。
5: 这是我们国家博物馆馆藏唐代的这个三才女丽俑，那么呢就是穿着长袖的这种衫上衣，下边呢是穿的裙，然后在她的这个肩膀这儿围绕着佩，它是像一条长纱巾一样，然后环绕在这个两臂之间。
4: 襦衫、长裙和佩帛，这是唐代女子身上经典的三件套穿搭。的鲜艳明媚，使初唐女子纤细的身骨更显柔美。她们的飘逸宽大，完美匹配晚唐崇尚健硕的身材审美。不过，这并不是唐代女子唯一的美丽公式。
5: 你看到它有一个半袖，这个里面就叫半臂。所以呢，半臂其实是男子，他在着装里面，他要显示他男子的很魁梧，在里面有一个支撑，他的半臂。所以你看这个女子，她在里面也穿了一个半臂，就是完全是要显示自己很宽大魁梧，就是男装的这么一个体质一个形制。
4: 还记得胡服骑射吗？战国时只能穿在士兵身上的合裆裤，在唐代可是男女皆可外穿的心头之爱。至于胡人，也早已不再是和中原王朝兵戎相见的敌手，他们带着珍贵的货物来到大唐经商交流，奇异装束很快就吸引了潮流男女的眼球，一阵时尚飓风席卷了整个大唐。在唐代，女性的衣着已经不再像深衣那样把全身紧紧包裹，襦裙虽长但却宽松，胡服衣短更能行动自如，红色明亮张扬绚丽夺目，是唐代女子钟爱的颜色，诠释出了她们奔放的精神人格。穿喜欢的衣，跳想跳的舞，这种随性，这种自在，有时会让我们觉得一千年也并不算长，因为这和我们今天依然很像。相比唐代，宋代并没有变得更加前卫和开放，存天理灭人欲的理学思想使简朴含蓄成了社会的主流，曾经在唐朝盛行一时的轻便裤装再度隐身，从外衣褪去幕后，合裆裤套开裆裤才是兼具实用和优雅的。女士们穿衣主打窄瘦修长，穿在最外面的被子可长可短，典雅大方，告别了艳丽，收敛起了张扬，但并不代表她们失去了对美的渴望。明代高超的丝绸织绣工艺让我们对素面书生有了新的理解，她身穿的衣服可以是颜色的素，款式的素，却并不一定是质地的素。这么看来，明代的穿衣审美想必就是宋代清雅之风的延续了。等等，先别急着下判断，出土于明代义庄王墓的楼阁金簪把奢侈发挥到了一种极致的地步。不只是楼阁金簪，考古出土的明代发饰大多也都是华美艳丽之风，在当时人们会穿什么衣服来匹配这些奢华的发饰呢？
6: 这套服装它基本是参照这个浙江嘉兴王店的一出平常的便装的一个打扮，头上呢是一套明代中后期的嫡系头面，上身呢穿的是一件交领的大熊袄子，下边呢穿的是一件绿色织金的马面裙，那也是这个明代非常典型非常这个就是具有代表性的一个裙装的样式。那这个马面裙呢一直还延续到这个清代民国，是很受中国女性喜欢的一个穿法。
4: 马面裙并不是明代的独创，它的前身是宋代晚期的两片式开叉裙装悬裙，最初被设计出来是为了让女子方便骑乘，进化后的它正面平整光滑，两边褶皱对称，下摆纹饰密布，因为很像古代防御性建筑马面而被叫做马面裙。从此马面裙就俘获了明代、清代、民国以及21世纪女性的芳心。数千年来，一边是礼仪，一边是时尚，中国人不忘在衣装留下一些美丽的、形象的、个性的、吉祥的表达。
3: 聊完了天宫、神仙、衣裳，其实呢还有一个更核心的东西藏在所有这些画面背后，云上仙宫视频里那些云雾缭绕若隐若现的楼阁，那些大片的留白空灵的意境，或许也是真正打动人心的原因之一。中国人呢自古就懂一个道理，好的东西不用铺满，真正的意境藏在留白里。中国画讲究既白当黑，一张白纸不画满，留出大片空白，那不是空，那是云，是水，是天，是风。画里的无，或许是让有的部分更具生命力。 中国人呢很早就悟出了有和无的奥。

0: 道家学派创始人老子主张无为而治，认为世间事物都是有和无的统一，有无相生，而无为基础，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这样的哲学理念也正是中式审美里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接下来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录片《我们中国人》，一起走进中国人的留白世界，听一听那一片空白背后到底藏着怎样的天地。
1: 提到中国绘画引人冥思遐想的地方，常常是留白之处。一扁舟，一渔翁，四周几乎全为空白，恰是未曾琢磨处，烟波浩渺满目。画虾画鱼，不见水波，却有水中游弋的感觉，无画处皆成妙境。于是留白有了一个非常优雅的别名，叫鱼玉。一纸笔落，留白三分，如同美玉一般珍贵。我们中国人的智慧很独到，不仅在绘画上以无胜有，以少胜多，在心灵的世界里也悟出了有和无的奥秘。
2: 战国时期哲学家庄子在《逍遥游》里讲过几个寓言故事，对有用和无用展开讨论。庄子有个朋友叫惠子，有一天惠子得到魏王送的礼物，那是护瓜的种子。
3: 这个护瓜可以做什么用呢？可以做瓢，可以舀水。可是当这个瓜长得太大了，它反而就丧失了做瓢的作用。
2: 惠子觉得这么大的护瓜毫无用处，所以把护瓜砸了。惠子还把这个烦恼告诉庄子，向他请教。庄子回答说，这大护瓜不能做水瓢，何不拿来系在腰上，当作腰舟，可浮于江湖之上。你担心护瓜太大没处放，还是心窍不通啊？庄子的哲学往往藏在他说的寓言当中。一个生命如何活出自己的心灵自由，是他思想的智慧所在。《逍遥游》里还有另一个故事。有一天，惠子跟庄子提出了一个新的疑问。惠子提到，有一棵大树，由于树干长得不够直，树枝卷曲乱而无章，不符合木头选材的标准。虽然生长在道路旁，木匠连看也不看。这么一棵大树失去了功用，被人鄙弃，长得这么大又有什么用呢？庄子回答说，这么一棵大树，你却担忧它能不能成材，你何不把它种在什么都没有生长的地方，在无边无际的旷野，于树旁悠然自得地徘徊，躺在树下逍遥自在地睡上一觉，树不会遭到刀斧砍伐和伤害，虽然没有派上什么用场，你又何必为他担心困苦？
4: 庄子总是提醒我们，我们看任何东西，比如一棵树，一个护瓜，都是从对自己有没有用的角度来评价，可是还有自身的存在价值，它存在的价值并不因为对人类有没有用而决定。
3: 我们是不是只是把这样的一种功能性的、作用性的价值判断作为

0: 之用。更早的渊源是老子在《道德经》里的见解。老子说，柔和陶土做成器皿，有了器具中空的地方，才有器皿的作用。开到门窗，建造房屋，有了门窗四壁内的空虚部分，才有房屋的作用。这就好比我手里的这杯水，有形的杯子留下了中空的部分用来盛水，所以是有让它成为一个杯子，而无发挥了它的作用。人的幸福感一旦不取决于拥有多少，而是内心的知足，那么幸福就很容易获得。一片落叶，一抹霞光，一轮明月，每个人都可以去拥有这一切。生命是用非常丰富的样子向你开放，能够令人感到满足的，其实可以是世界上看起来稀松平常的东西哦。
1: 从云上仙宫视频里的天宫楼阁，到神仙的宽袍广袖，再到画中的留白与余韵，今天咱们聊的这些啊，不只是中式审美，更是一种世界观。中国人相信美不在满而在空，不在说尽而在余味。留白不是空白，而是让想象生长，有与无之间自有天地，这就是中式审美的底气。它不急于证明什么，但无论岁月如何变迁，它依然能被全世界看见、赞叹。接下来，请您收听《听见经典》，
2: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经典，
1: 今天要和您分享的是唐代诗人王昌龄的《采莲曲》，朗读姚珂。
3: 荷叶罗裙一色裁，芙蓉向脸两边开，乱入池中看不见，闻歌始觉有人来。
1: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在这首由者来女演唱的歌曲《三界四周》的旋律中结束今天的节目吧。主持人程亚，代表节目监制郭靖、李谦，撰稿小麦，制作杨琛，责编浩然，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朋友们，再见。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历史睡了，时间醒着，世界睡了，你们醒着。拂去档案上那一层尘土，一起了解鲜活的历史。档案揭秘，带您拥抱历史，启迪未来。本栏目由环球资讯广播制作。
2: 1935年4月底，贵州贵阳城里，蒋介石如坐针毡。刚刚还在黔北兜圈子的红军，突然兵临城下。他连发急电，把滇军孙渡纵队往东调来救驾。滇军前脚一动，红军后脚就甩开了贵阳，大踏步西进，直插云南。4月下旬，红军前锋逼近昆明。云南王龙云一边急令各路滇军星夜回防，一边调集民团进城守备。昆明城下剑拔弩张，可谁也没有想到，这只是红军的虚晃一枪。红军真正的目标是昆明西北方向180公里外的天险金沙江。金沙江是长江上游，水流湍急，自古就有金沙自古不夜渡的说法。那么30000红军要在一周之内全部过江，靠的是什么？37名船工为什么甘冒沙头风险连夜摆渡？过了江，前面还有国民党经营多年、汉人军队从来走不通的百里遗区，红军凭什么一枪不放顺利通过？一位彝族首领又为什么宁肯倾家荡产，也要守住红军留下的一面红旗？我是任玉，本期档案揭秘，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系列，为您讲述跳出包围圈，巧渡金沙江与怡海结盟。红军逼近昆明，龙云心里发虚，他的主力滇军大半被蒋介石调去贵州，昆明城内和周围兵力空虚，蒋介石派出的追兵又远隔3天以上的路程。为保昆明，龙云一面给各路滇军发急电，命令火速回防，一面调集云南各地民团进城守备。这么一来，滇北金沙江沿岸一带反而出现了兵力空白，这

正是红军求之不得的战机。更紧要的是，红军进入云南东部平原后，对地形道路很陌生，手里只有一份全省略图，地点路线都不精确，全靠询问向导一步步摸索，没少走冤枉路。正在这个当口，红军包围曲靖向马龙前进时，迎面截获了一辆从昆明开来的汽车，车上满载着给薛岳送的物资，宣威火腿、云南普洱茶、云南白药，而最要紧的是一批印制精良的1:10万云南军用地图。原来薛岳追进云南没有地图，向龙云索要，龙云本想派飞机送去，偏偏机师生了病，只好改派汽车，结果连车带图都成了红军的战利品。4月29日清晨，寻甸县卢口哨，中革军委发出万万火急的关于我军速渡金沙江，在川西建立苏区的指示。红一军团为左纵队，红三军团为右纵队，军委纵队和红五军团为中央纵队，三路大军直插金沙江南岸，兵贵神速。红一军团命令红四团向陆劝、武定、元谋三线急进。团长王开湘、政委杨成武了解到，国民党的中央军还从没到过这几个县，便让先头连队换上缴获的国民党军服，扛起清一色的捷克枪，大摇大摆开向陆劝县城。城门口的民团一看这支队伍服装整齐、装备精良，断定是中央军到了，列队迎接进城。县长带着军警官身设下丰盛的接风宴，还把云南省政府交办的粮款全数交出。红军吃饱喝足继续赶路，陆劝县长还特地通知武定县准备迎接。武定的场面更加隆重，就这样红四团一天之内不费一枪一弹巧取三城，为大部队直插金沙江赢得了时间。金沙江从横断山脉奔腾而下，一泻千里，江宽水急，难以徒涉。红军预定三个渡口，红一军团抢占龙街渡，红三军团抢占红门渡，军委纵队和五军团抢占角平渡。龙街渡口江面开阔，水流太急，国民党飞机又低空袭扰，浮桥几次架设都没有成功。红军索性留下少量部队和工兵继续架桥迷惑敌人，主力悄悄转向角平渡。龙云薛岳果然上当，断定红军要在龙街过江。红门渡船只太少，水流更急，红三军团也只留红十三团过渡，其余改走角平渡。角平渡两岸高山对峙，峡谷幽深，红军到来之前，对岸的敌人已经下令把渡船全部控制藏匿起来。据当年船工的徒弟毛红银后来讲述，在红军来的几天前，大家就知道会有很多人从这里经过，但不知道是好是坏，就把这些船全部藏起来了。总参谋长刘伯承率干部团先遣，一昼夜急行军100公里，5月2日子夜抵达渡口，缴获了2艘木船。前卫连连夜过江，消灭北岸守敌，夺取了敌人的睡卡离金局。船工张朝寿经过红军的宣传动员，答应找人帮助渡江。在他的帮助下，红军又在北岸和上游的鲁车渡找到了敌人没来得及烧毁的4艘船，6条木船就这样聚齐了。5月3日，中央纵队开始从角平渡渡江，6条木船都编了号，2条大船，每条坐60人，船边还能带上6头骡子游水过江，4条当地叫二叶子的小船，每条坐40人，两岸燃起熊熊篝火，把江面照得通明。金沙江水情复杂，水面下暗流涌动，深浅莫测，当地船家世代相传一条铁规矩，金沙自古不夜渡。可这一回，37名船工打破了祖辈的规矩，他们6人一组，3人一班，分配到各条船上，人歇船不歇，昼夜不停地摆渡。37名船工里，既有南岸云南陆劝的，也有北岸四川会理的。船工张朝寿被红军说服后，

马上把附近会划船的人都叫了来。这些船工都是穷苦人，红军对他们很客气，很关照。毛红银回忆师傅们当年的心境，人下来休息，但船不能停，靠岸就回，心里想的就是赶紧渡，赶紧渡，快把红军渡过去。直到今天，胶平渡口还立着一块巨石，当地人称将军石。当年刘伯承就是站在这块石头上指挥了整个渡江。渡江指挥部立下渡江守则，红军按编号有序上船，人马辎重井井有条。红军把船工当成自家人，岸上支起三口大锅，杀猪煮肉，专门给换班下来的船工管饭。有一天锅里的肉没了肥肉，船工们念叨起来，刘伯承笑着解释，老乡，天上有龙肉，这是地上的驴肉啊。此外，船工每人每天还能拿到5元大洋、4两烟叶的报酬，在那个年月，这是实实在在的重谢。5月6日，追敌吴奇伟部先头一个师赶到鹿圈石板河，被殿后的红五军团死死顶住。7日，上万追兵蜂拥而来，红五军团且战且守，寸步不让。5月9日，担任掩护的红五军团最后一批渡过金沙江，全军渡毙，6条木船全部炸毁。等薛岳带着吴奇伟、周浑元几个纵队气喘吁吁追到江边，看到的是怎样的场面呢？沿江空空荡荡，连一条船的影子都没有。搜索队找了半天，只捡回来红军扔掉的穿破了的草鞋。滇军刘正富旅追赶至江边时，红军早已渡毙毁船，直逼川康重镇会里。后来红五军团政治部猛进文工团排了一出话剧，就叫一只破草鞋，演的就是敌人追击千里，被拖得丢盔弃甲，最后只得到一只破草鞋的故事。金沙自古不夜渡，这条不知传了多少代的规矩被37名船工和30000红军一起打破了。刘伯承后来这样评价，从此我军跳出了数十万敌人围追堵截的圈子，取得了战略转移中具有决定意义的胜利。渡过金沙江，中央红军进抵四川会理城郊，难得的休整了一个星期。5月12日，中央政治局在会理城郊的铁厂召开扩大会议。自遵义会议以来，红军呼东呼西，大范围机动作战，四渡赤水，南渡乌江，威逼贵阳，直插云南，把几十万敌军拖得晕头转向。但部队连续行军作战，极度疲劳，一些指战员对老走路不打仗难免有了怨言。红一军团军团长林彪甚至抱怨，部队走的竟是弓背路，应该走弓弦，走捷径，这样下去会把部队拖垮，进而要求撤换军事指挥。会理会议总结了遵义会议以来实行战略方针的经验，纠正了从四渡赤水到巧渡金沙江期间红军领导层中出现的不满情绪，批评了林彪等人的错误意见，支持了毛泽东的指挥，阐明了只有机动作战才能摆脱敌人重兵包围的道理，统一了全党全军的思想。会议决定，中央红军立即北上，抢渡天险大渡河，向红四方面军靠拢，在川西地区创建新的根据地。会后，中央红军组成先遣队，以总参谋长刘伯承为司令员，红一军团政委聂荣臻为政治委员。刘伯承是川军名将，在川军中声望素著，又熟悉川中的地理民情，正好为全军北上开路。接下来摆在红军面前的有2条路，一条是大路，经岳西通往大渡河，这是官道，好走。但蒋介石判断红军必走大路，早已布下重兵。另一条是小路，从泸沽经冕宁、大桥、托乌到安顺场，山高林密，还要穿过上百里的彝族聚居区。蒋介石断定红军不敢走小路，可毛泽东偏偏看破了这层算盘，就走小路，出其不意。
走小路就要过宜区。那时的凉山宜区，历代统治者长期推行民族压迫政策，地方军阀对宜胞残酷剥削，又惯用所谓

以夷制夷的手腕挑拨加之械斗，哪个加之不服管，就把哪个加之的头人抓进县城坐牢，称作坐职换班，一批人质期满，再换下一批来顶，遗憾之间的隔阂不知积了多少代。5月19日，先遣队出发前，刘伯承、聂荣臻在部队里普遍开展民族政策教育，严令任何情况下都不许向移民开枪。朱德总司令发布中国工农红军布告，向沿途移胞宣告，中国工农红军解放弱小民族，一切遗憾平民都是兄弟骨肉。5月20日，红军进占冕宁县城，做的头几件事就让移胞看呆了，释放被关押在城里坐职换班的彝族加之人质，发给食物衣物，当众烧毁彝族同胞被迫签署的换班人质字据和田地契约，懂彝汉两语的彝族人士果吉达烈还受到毛泽东亲自接见，向毛泽东详细介绍了这一带的地理民情。获释的人质回到家里，逢人就讲红军的政策，他们成了红军最好的宣传员。先遣队继续向彝区进发，移民听说汉人军队来了，把山涧上的独木桥拆毁，把溪水里的石墩搬开，隐藏在山林里，不时挥舞着土枪长矛，见或放几声冷枪。进到古麻子附近，萧华和红军总部工作团团长冯文斌率领的工作团被一群移民拦住了去路。一个彝族小头领说，给点钱才让你们通过，给了200块银元，人一哄而散。刚走不远，又拥上来一批人，越聚越多，跟在后面的工兵连严守不准开枪的纪律，硬是被抢得精光，只好原路退回。正在僵持时，几个人骑着骡马疾驰而来，为首的是果基加之首领小叶丹的四叔，他见红军确实纪律严明，与国民党军队不同，喝退了人群。先遣队到了大桥镇，当地百姓告诉刘伯承，要借道托乌地区，得和果基加之的首领小叶丹交涉。一位在冕宁开酒馆的汉族人陈志喜自告奋勇来当中间人。5月22日上午，山里响起枪声，彝族武装呜呜地高声示警，用土枪和步枪试探，红军不还一枪，走到近前就停了下来。小叶丹派人打探，又派善于辞令的沙马尔各下山联络，回报说这支队伍平等待人，想请这一带管事的头人去谈。彝海边，小叶丹和刘伯承见面了。小叶丹照着过去见国民党官员的老规矩，跪下就要磕头，被刘伯承一把拉起。刘伯承诚恳地重申红军的来意，红军北上抗日只是借路经过，将来打败反动派，一定帮助彝族人民消除一切外来的欺压，建设自己美好的生活。小叶丹当即提议，按彝族习惯，吃血酒，盟誓结拜。刘伯承欣然应允。一时间找不到酒，刘伯承说，只要心诚，谁也可以当酒。警卫员舀来彝海的湖水，毕摩主持仪式，杀了一只大红公鸡，把鸡血滴进碗里。面对蔚蓝的天空和清澈的湖水，刘伯承和小叶丹庄重跪下。刘伯承高高端起碗，大声起誓，上有天，下有地，我刘伯承与小叶丹今天在海子边结义为兄弟，如有反复，天诛地灭。说罢一饮而尽。小叶丹也端起碗起誓，我小叶丹今日与刘司令员结为兄弟，如有三心二意，同慈禧一样死。说罢也一饮而尽。直到今天，彝海边还保留着当年的三块结盟石。当天晚上，刘伯承请小叶丹叔侄到大桥镇红军宿营地赴宴，把一面写着中国移民红军孤鸡支队的红旗赠给小叶丹。孤鸡就是果鸡，任命他为支队长，弟弟古吉尔拉为副支队长，当场写下任命状，还向他讲解了革命道理。这是红军授予少数民族武装的第一面队旗。小叶丹把誓言铭记在心，后来还动员了一批彝族青年参加红军。第二天

他亲自为红军带路，又派出向导一路护送，红军大队人马顺利通过百里遗区，为抢渡大渡河赢得了宝贵时间。然而红军走后，报复随之而来，国民党当局追究小叶丹通共的罪责，强迫果基家交出1.2万两白银和120头母羊，逼他交出那面红旗。小叶丹宁肯倾家荡产也不肯交旗，他把对旗珍藏在背兜底下特制的夹层里随身携带，还叮嘱妻子罗五五家模，万一我死了，你一定要保护好红军旗，红军一定会回来，到时把旗交给刘伯承。1942年6月18日，小叶丹遭到部族武装伏击，不幸身亡。此后的艰难岁月里，国民党士兵时常冲进果基家搜查，翻箱倒柜。罗五五家模灵机一动，把红旗缝进自己百褶裙的夹层，贴身藏好。一年又一年，这面旗在他身上藏了5400多个日日夜夜。1950年5月，缅宁解放，他遵照丈夫的遗嘱，取出贴身的红军旗献给人民政府。今天这面中国移民红军孤基支队队旗珍藏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毛泽东后来写下金沙水拍云崖暖的名句，这个暖字写的是红军摆脱敌人围困的喜悦，也暖自金沙江畔老百姓的人心。没有37名船工的冒死连夜摆渡，就没有那场渡江的胜利。在遗海结盟纪念碑的碑文里刻着这样一句话，遗海结盟是民族团结和军民团结的典范，是中国共产党民族政策的胜利，是红军长征史上光辉的一页。金沙江上军民同舟，7天7夜渡出一片新天地，遗海之滨歃血为盟，结下生死与共的兄弟情。红军跳出的不只是几十万敌军的包围圈，更是千百年来民族隔阂的重重壁垒，而前方更凶险的关口还在等着这支队伍，大渡河的怒涛，安顺长的激流正扑面而来。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任玉。本期节目选编自中国共产党新闻网、新华网等权威媒体报道，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收听。

0: 在云南大理白族自治州东南部有一个名叫弥渡的地方，它扼守中原进入滇西滇西北的咽喉要道，闻名全国的茶马古道从这里穿境而过，同时这里也是闻名全国的花灯之乡和民歌之乡。您现在听到的这首弥渡山歌多少年来早已唱遍大江南北，南来北往的马帮给弥渡带来了商业的繁荣，也让这里充满了思念故乡和亲人的歌声。弥渡民歌代表性传承人李寿昌说，赶马人早已习惯用歌声倾诉漂流他乡的孤独，而人口迁徙也带来了新的民歌风格。
1: 要说它的源，一开始的是洪武年间，这些先民来了，实行了屯垦戍边以后带来的江南的小曲。第二，就是来到当地以后和白族、彝族这些人交往中间，文化之间的互相吸纳、互相采撷。

0: 形成了我们弥渡的山歌民歌。第三个呢，由于冶炼开矿还有喇叭这些南来北往的人员带来了，使我们弥渡的民歌山歌就丰富多彩。
1: 独具特色的弥渡山歌小调一直靠着口口相传流传至今，每一首都像一部诗，记录着弥渡的时代变迁，倾诉着各个时代人们心中的喜怒哀乐。
0: 所以我们弥渡的民歌山歌曲调非常丰富多彩，有江南的委婉动听的小调，也有陕北的粗犷豪放的北方的陕北味，还有当地的白族彝族打歌的成分都在里边。
1: 弥渡山歌从遥远的历史走来，历经数不尽的喧嚣和寂寞，在漫长的岁月中积淀了当地人丰富的情感寄托。时至今日，小河淌水、赶马调、绣荷包和弥渡山歌等数不清的山歌小调早已在全国广为流传。每当这熟悉的歌声响起，那些赶马人对故乡的热爱与思念之情仿佛又穿越时空，悠然浮现于我们的眼前。

0: 1962年，长春电影制片厂准备拍摄《冰山上的来客》，词曲作家雷振邦接到作曲任务，立刻去新疆的帕米尔高原体验生活。雷振邦的女儿蕾蕾说，父亲在新疆一待就是3个月，为了创作歌曲还险些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1: 他到塔什库尔干，新疆的最南端去采风，从长春到北京，从北京又到了在西北兰州的那边什么地方，等了好几天的飞机，最后到了乌鲁木齐，很长时间到了喀什，等了1个星期，坐那个邮政的车，送信的车，又走了1-2天。
0: 为了搜集少数民族战士传唱的民歌，雷振邦不顾天寒地冻，跑了很多喀拉昆仑山的哨所。一天，雷振邦在向导的带领下冒着大雪出发，走了1天的路才到哨所。人还没进屋，身后就发生了雪崩。然而，就在这个哨所，雷振邦终于从一个塔吉克族战士那里听到了一个凄美感人的爱情故事，激发了

0: 虽然影片还未拍摄，处于创作亢奋状态的雷振邦脑海里闪现出这样一个画面：冰山上，一班长手握钢枪，冻死在边界哨所的岗位上。随后，怀念战友的歌词从雷振邦笔下奔泻而出，悲痛的情绪隐藏在缓缓流淌的乐曲中。
1: 有一些观众也问过，为什么在那么痛苦的情绪当中，开始的是那么平和的音乐？后来我父亲说，你们不了解，塔吉克人不论是经历了多大的悲痛，他会缓缓的、静静的，这样来表达自己的心情。我们会有一些霎时间天昏地暗这样的情感，但是塔吉克不是这样的。你不和他在一起生活，你不知道。
0: 雷振邦为冰山上的来客创作了多首电影歌曲，但在他心里分量最重的还是怀念战友。歌曲原唱李世荣也对这首歌倾注了无限的深情。直到今天，每当这首新疆塔吉克族风格的旋律响起，人们依然会被深深地打动。
2: 印象最深刻还是怀念战友。
3: 印象最深在什么地方呢？当这个影片在我们厂子，我跟雷振邦坐一块，我们俩都就怀念战友这个场面出来哈，我们俩都控制不住的哭了。

0: 声音记录中国。精彩故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中国之声，记录中国。广播剧《惊天动地》，仅以此剧纪念新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60周年。总监制刘磊，总策划魏胜利，监制傅纯，编剧任小敏，导演任杰，作曲刘聪，录音制作大卫。第二集。
1: 老程，塔报是你提出的方案，你说新中国的第一颗原子弹不会打了哑炮吧？首长，我们胜利在望，再望可不行啊，得再握。老程，
2: 哎，
1: 你比我小1岁，跟你说句掏心窝子的话，原子弹想不想是你的事，其他的都是我的事。有什么要求尽管提，我张玉玉100%满足。
3: 好，
1: 来来来，
4: 太好了，
1: 做饭做饭。哎，你们几个捡柴火，你们去打水啊。姑娘们，开罐头蒸窝头会吧。开始。
4: 好，
1: 来来来，
4: 首长。
1: 嗯，
4: 我听说当初基地没有选在马兰，苏联专家是选在敦煌的，被您一票否决了。
1: 嗯，要说这事儿啊，我张玉玉还真是有点胆大包天了。
4: 首长，讲讲吧。
1: 好，那就讲讲。那是6年前，一到敦煌，我就跟苏联专家杠上了。核试验基地选在这个地方，我不同意。
5: 巴奇木，
6: 为什么？
1: 美国已经试验1500万吨单量级的氢弹，敦煌的地质条件却只能承受20000吨当量级的原子弹爆炸。20000吨和1500万吨架在一架天平的两端，不会平衡。
5: 他说，中国现在一穷二白，耗费巨资造千万吨当量级的原子弹，完全没有必要。

0: 不，很有必要。
1: 2万吨，
0: 它支撑不起一个6万万的民族。
2: 他说他们国家有啊，他们的原子弹氢弹完全可以保护我们，社会主义大家庭有一把核保护伞就够了。
0: 我们中国有句老话，人家的屋檐再大不如自己打伞，更何况这里距离敦煌只有140公里，阳关、汉长城、烽火台、鸣沙山和莫高窟星罗起，核试验基地放在这儿，这不是要了老命了吗？一想到要当毁掉文物的历史罪人，我就惊出一身冷汗呐、啊！而且，你看啊。各位，制定方案使用的是老地图，上面所显示的地下水早在100年前就已经干涸了，现在的水源根本无法满足工程用
1: 需。
2: 您想怎么办？
0: 你告诉他，我马上回北京向陈赓同志汇报。首长，首长
3: 啊，
0: 这是我们写的详细报告。
3: 嗯，我看过了。张云玉，敦煌不行，那就再找一个嘛。你有什么打算？
0: 首长，我想带4辆吉普车、1部电台，外加粮食、罐头、饮用水，从敦煌出阳关，一路向西到新疆的罗布泊进行考察。
3: 罗布泊？
0: 嗯，
3: 好，我等你的好消息。

0: 首长，
1: 哎，
0: 咱们在罗布泊跋涉了两个多月了，经认真勘察，眼前这一带无居民、无耕地、无牧场、无矿藏，平均海拔780米，且不在地震带上。眼前的博斯腾湖和20公里外的孔雀河，完全能够满足工程用水。
1: 嗯，好啊，搞原子弹，地方就会大，小了。那是桌子上唱大戏，百步不开啊。白银国棱47万平方公里，比英国还大。将来的核试验厂区10万多平方公里，赶上江苏省的大小了。马上向国防部写转场报告，建议核武器试验场定点在罗布泊。
0: 是。
1: 哎呀，真想喝两杯庆贺庆贺呀，可惜没有下酒菜。
2: 首长，不光没有下酒菜，这地方连个名字都没有。
1: 哎，那好办，咱就给他起个名字
2: 啊。
1: 哎，你们看这小河边一簇一簇紫色的马兰花开得多鲜艳呢、啊、那咱就把这儿叫马兰吧，怎么样？
2: 好啊
0: 好啊。
2: 哎呀，这简直就是全世界最美的核基地啊。
3: 对呀、
2: 啊、
3: 太
2: 好了。
3: 好，
1: 同志们呐、啊，马兰名字虽美，条件艰苦啊。夏天40-50度高温，冬天-几十度的酷寒，春秋两季动不动就刮10级大风。几十年前，瑞典考古学家斯文赫定就在日记里写，这里没有一根草，没有一个活物，上帝呀、啊，救救我们！上帝是救不了我们的，我们只能向眼前的这些马兰花学习，不惧风沙，不畏严寒，不计较戈壁滩土地的贫瘠，不在乎千里大漠的杳无人烟，只为惊天动地。
0: 对，
1: 只为惊天动地。将来我要是死了，就把骨灰一半埋在老家，一半留在马兰。水灌满了吧？
2: 啊，灌满了，
0: 灌满了。
1: 上车。
0: 是
3: 是。

0: 原来基地的美名是这样来的呀。首长，人家都说您身材魁梧，声如洪钟，常能震慑军中之人。这依我看呢，您是一位边塞诗人，文韬武略，剑胆琴心。
1: 这丫头头上顶鱼篓，净戴高帽子啊。
2: 没有，首长、啊、我们没有给您戴高帽子，真的。哎，我们大家呀背后都在流传您一个小故事呢。
1: 哦，什么故事啊？
2: 话说咱基地来了一位留学德国的科学家，尚未婚配，您跟人家坐在一望无际的大沙漠里谈心，您告诉人家，年轻人嘛，谈恋爱就得勇敢一点，不能怕碰钉子。然后随口就朗诵了一首诗。前往，前往，我愿跟随你，爱人呐、啊，随你前往。
1: 那是德国大诗人歌德的诗。
3: 罗布泊人称死亡之海，不毛之地，首长却给起了个如此诗情画意的名字，马兰。
4: 是啊，起得多好。
1: 那是在我张韵玉的眼里，马兰就是共和国新的桃花源，咱们要在马兰这个地方写一首大诗，放一个大炮仗。
5: 好，
0: 来，开饭了。
1: 好，
0: 大家快来吃饭。
1: 开饭，
6: 开饭了，开饭了。

0: 总理。
1: 哦，爱平同志，来来来来，坐坐坐，快、来。嗯，
0: 总理啊，最近美国的间谍卫星和侦察机在罗浦佩啊更加猖獗，美国的媒体纷纷发表中国威胁论这样的文章，推波助澜。夜长梦多啊。
2: 嗯，据可靠的消息啊，美国国务卿刚刚会见了苏联驻美国大使，就中国核基地一事进行秘密的商讨。
0: 我还是那句话，再穷也要有一根防身的打狗棍。
2: 嗯，
0: 从抗美援朝到大陈列岛战役，美国啊多次威胁要把我国变成第二个广岛长崎。我们不跟他们搞核竞赛，但必须打破核垄断，粉碎核讹诈。
2: 嗯，主席说了，原子弹是美国反动派用来吓唬人的一只纸老虎，实际上并不可怕，但是没有这个东西人家说你不算数。既然是吓唬人的，那就着想嘛。爱平啊，气象专家会商，马兰基地十月中旬和下旬将有四次好天气，你认为爆炸定在什么时间好？
0: 总理啊，
2: 嗯，
0: 我建议啊，13号到17号之间，那个时候啊，既送走了参加国庆庆典的外宾，又避开了阿富汗国王对我国的访问。
2: 嗯，13号，哎，爱平啊，
0: 啊，
2: 要一样。

0: 严密的封锁消息，确保万无一失。前后方联络必须使用暗语。爱平同志啊，要知道这个炮仗响不响是主席最牵挂的呀。
1: 是，总理，暗语啊已经制定完毕。
0: 嗯，
1: 原子弹为邱小姐，因为她是圆球状，球体上呢有36个雷贯，就像那个维吾尔族姑娘的小鞭子一样。七项谜语为血压，
0: 嗯，
1: 起爆时间为零时，啊，有关领导啊也都有相应的代号，主席代号啊是87，总理您是82号。
0: 好，爱平同志啊，国家已经度过自然灾害的困难时期了。
1: 嗯，
0: 你也不用再替马兰募捐粮食赋诗了。中午啊，我这个82号犒劳你一碗双黄蛋煮挂面。
1: 哎呦，
0: 这个双黄蛋可是带有象征意义的呀。
1: 啊，
0: 那就是我们正在搞的粮蛋呐。
1: 对。
0: 哦，对对对了，马兰的那位小同志啊，就是那个汽车兵，怎么样了？
1: 几天前啊，派专机送北京解放军总医院抢救，可惜啊，肝癌晚期，已经去世了。
0: 马兰还没有烈士陵园呢，如果家属不反对的话，骨灰就放在八宝山的革命公墓吧。
1: 嗯，
0: 共和国啊，不应该忘记这些人民的功臣。
1: 是。
0: 哦，走，开会去，专委的通知都到期了。
1: 好。
2: 副总长在北京开会那天，父亲在马兰经历了一个惊心动魄的夜晚。那天天气很热，负责原子弹吊装的第9作业队的四位同志穿着短裤背心上塔预演。到了晚上，突然刮起8级大风，气温一下降到了-20多度，四人被困在了上面。
3: 首长，大风刮了10几个小时了，吊篮的钢丝绳被打断了2根，现在塔顶摇摇晃晃，塔上四个人又冷又饿，万一他们虚脱怎么办？
4: 别慌，我听说这个第9作业队不简单，人称8大金刚，7位技术员，1位技术工人，负责起吊、保温和安插雷管，每天都是骑在原子弹上干活，有勇有谋啊。给我接塔顶电话。
3: 是。
4: 同志们，我是张云玉，你们经历过多次考验，相信这一回依然会临危不乱，请大家放心，我一定想办法让你们安全撤回。
5: 首长，这座塔我们经过多次徒手攀爬训练，能不能顺着梯子下去？
4: 不行，根据安全规定，7级以上大风吊篮不能使用，徒手从塔上下来也只能在风和日丽的条件下进行，现在风力已达8级，你们10几个小时没吃没喝，疲惫不堪，力不从心呐。
5: 请首长放心，即便能下去，我们也绝不离开，因为每过1刻钟必须测试爆心的温度、湿度和压力，不能出现任何纰漏，我们人在，产品在，绝不掉链子。
4: 好，风一停，我立刻派人上去给你们送餐。
3: 报告首长，我现在就可以给他们送上去。
4: 不行，风太猛了。
3: 首长，我是和李云天一起打上甘岭的战友，风再猛还能猛得过上甘岭的炮火吗？这座塔建成后已经经历了11次8级大风，塔顶最大摆幅控制在1米以内，请首长放心。
4: 这是体力、技术、勇气3重考验的，你有把握吗？
3: 有，这座塔我已经爬过上百。

0: 我已经改变了，首长。大上甘岭，我知道，没吃的行，可没水不行啊。况且完成各项测试任务，需要他们体力充沛，意识清醒，不能昏迷，请首长放心，坚决完成任务。这些工程技术人员，来自集体转业的解放军官兵。 冲锋陷阵，他们不陌生，流血牺牲，他们也未曾忘记。虽然经过培训，他们早已成为熟练的技术工人，但中国军人敢打硬仗的作风，已深深刻在了他们的血液中。都说，原子弹爆炸后，第一时间看到的能量是光，这极强亮度的光。 被称为光辐射，可是它怎能比得上这些马兰建设者内心世界的光呢？哎，我真后悔，为什么一天只给他们每人补助4个馒头？他们可是在百米高空作业，是把脑袋别在裤腰带上工作呀！张艳玉。 你就差那几个馒头吗？来，大家表决一下，同意上塔的，请举手。
1: 同意。
2: 同意。
3: 同意。
0: 好，马上准备牛奶、鸡蛋和毛毯。
4: 是。
5: 刘参谋，张参谋，
6: 到，跟我走。
7: 是。
5: 首长，是去杨厅里气象站吗？对，明天张副总长主持气象会商，咱们先过去摸摸底。原子弹这家伙，看天吃饭呐。首长，第9作业队那几个同志怎么样？啊，没事了。上车吧，我来开。
8: 是。
5: 你们坐稳了啊。
8: 首长，听说您是打淮海战役时学会的开车，没错，用缴获敌人的汽车学会了驾驶技术。首长，据说朝鲜战场第5次战役，您缴获了3辆汽车，可只有一个司机李云天，这也没难住您。李云天一辆，您一辆，警卫员押着美国俘虏再开一辆。
5: 把军指挥所的人员和电台一并运回了驻地。难怪首长爱车如爱兵。那是。就说这试验场区吧，出气儿的和不出气儿的，哪样不是汽车拉来的？只要有机会啊，我就驾车在这戈壁滩上跑一圈，那感觉就像骑着战马带兵出操啊。
8: 首长。 我有预感，临时啊已经定了。哦，
5: 说说看。
8: 今天一大早，大家都在传，技术员小杨做了个梦，梦见临时吃3个15。
5: 3个15？
8: 嗯。
5: 你说说看。
8: 我琢磨着，1964年是新中国成立15周年，算是第一个15。从十一国庆节开始，往后数15天是16号。
5: 又一个15，还有一个15，是不是16号那天的15点钟？小杨啊，小杨，你是老虎长翅膀，神了啊！哎，两位参谋同志，我郑重告诉你们一个好消息，就在2个小时前，张副总长刚刚召集开会。
8: 宣布了重大决定，
5: 临时的确是定在了10月16日的15点钟。
8: 太好了，太好了！哎，
5: 张副总长挂在门上的那个响字，经他允许，我拿回来帐篷。明天你们把它贴在铁塔上啊。
8: 是。
5: 这是这2天的工作安排，你们也看一下。
8: 好。10月14日18时30分。 邱小姐吊装上塔，19时20分。

0: 是罗密欧啊！你看，你那头发都被沙子染成金黄色的了。
1: 真的？你也是？
0: 对，
2: 首长，龙卷风撤了，咱们走吧。哎，
0: 等等，我抽颗烟。

0: 首长，你在想什么？
1: 汽车团的李云天牺牲了，葬在了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回头咱们在这儿也用石头给他堆一座衣冠冢吧，让他的阴魂在马兰也有个宿营地。
2: 是。
3: 他的遗愿就是看见蘑菇云升起。
1: 两个月前，李云天就把自己抗美援朝二等功臣的奖章和证书给老家寄去了。信封上写着：河北省赞皇县大店乡柿子沟村李云天烈士。他有预感呐，有朝一日我张云玉也要埋在这儿，跟他做个伴儿。走吧。
2: 师生，首长，我来开。

那么第一次核试验呢，这个塔帽是科学家们提出来的，这个塔102.438米，在当年是国内最高塔，但它跟内地建塔不一样，因为在戈壁滩上风很大，5、6级、7、8级、10级，所以这么高的塔要建起来，而且要求标准很高，很难，所以当时可以说克服了很多困难。我父亲后来还回顾这段的时候，还有一些懊悔，说当年在塔上工作同志每人每天补助4个馒头，说现在想想有点对不住大家，为什么没再省省给大家再多补助2个馒头。这就是当年我们国家吃着窝窝头搞元旦的现状，但它彰显了我们国家集中力量干大事的制度。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惊天动地》第二集。军史顾问董宝存，主题歌作词张月潭，作曲曹进，演唱韩红。剧中人物：张韵玉由芒来演播，张爱萍由宣晓明演播，周恩来由吴俊全演播，陈开甲由孟宇演播，李云天由赵毅演播，赫鲁晓夫由伯丹尼克勒什演播，约翰逊。

赵之文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王大民、叶宝华、严彦生、杨默、张磊、武凤春、孙卓、杨莹、李浩甲、王宇、郝明亮、崔晨霄、卢立峰、陈文杰、陈佳怡、周昭义、郝依人等。解说刘文静，片花播音田龙，片尾讲述人张吕天、吴俊全，剧务穆杰贤，统筹王飞、张浩。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文艺节目中心文艺之声出品，感谢您的收听。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0: 位听众，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这里是今天的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刚刚开始，我是姚一斌。
1: 大家好，我是王毅，也欢迎大家持续的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
0: 欢迎您随时在央视频上找到中国之声的直播间，在这儿您可以在评论区留言跟我们互动。
1: 大家呢还可以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0: 另外在云听客户端顶部有一个中国之声频道，点击进去之后就可以收听直播或者是回听节目。现在是9月中旬，北京最近这个温度还挺舒适的，
1: 挺舒服的，
0: 早晚稍微有点凉，但是白天也挺好了，秋高气爽，正是最美的北平的秋了。
1: 对，最好的时候。但是其实现在还有很多地方的气温依然是在30度以上，甚至是35度以上。
0: 但我们今天要说的呢，既不是热的地儿，也不是舒服的地儿，说的是黑龙江漠河啊。现在黑龙江漠河呢已经过冬了，因为最近当地气温突然走低啊，最低气温已经降到了0度以下了。当地供热部门正式开设供暖好几天了。
1: 漠河呢是中国最北纬度最高的县级市，冬季呢可以说是漫长寒冷，最低温度呢曾经达到过-53摄氏度。据了解呢，本次漠河的供暖期是8个多月，供暖的时间呢将持续到明年的5月中旬前后。
0: 对，虽然都是东北人啊，但是说实话啊，这我这个长春的他也理解不了漠河的那个冷啊，去的时候也觉得怎么这么冷啊。为了应对秋后降温天气，保障大家能拥有一个温暖的居住环境，但是供热部门8月末就开始做好了官网的检修、燃煤的储备、设备维护等各项供热准备，接下来会根据气温的走势动态调整供暖参数，全力保障大家温暖过冬。
1: 我在网上其实也关注了几个东北的博主，然后呢他们就说每年有好几个月在猫冬，有好几个月在准备猫冬。
0: 一年有半年在猫冬，有半年在准备猫冬，是吗？
1: 差不多。
0: 对，你想供暖8个月嘛，那基本上这个冬天还是相对比较漫长。
1: 对，剩下的4个月来准备。
0: 好，那接下来咱们继续来说今天的新闻。先来说的是入秋的秦岭，川金丝猴逐渐往下搬家。总台记者跟着科考团队进山寻猴，川金丝猴种群又有了哪些新变化？
1: 国际方面呢，我们关注无视英国反对，特朗普重申支持爱尔兰统一，有何意味？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随着高海拔区域气温走低，食物渐少，我国特有的濒危物种、国家一级保护动物秦岭四宝之一的秦岭川金丝猴如期开启了秋季垂直迁移，从高海拔山林向低海拔区域移动觅食。
1: 科研团队的科考行动呢也同步展开，总台记者跟随着科考团队进山寻猴，看看这群栖居秦岭的深山精灵究竟藏着哪些独特的生存智慧。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温超、楚燕开的报道。
3: 在陕西周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川金丝猴猴群移动过的痕迹成为向导辨认猴群位置的重要依据。哪些痕迹跟猴群相关，痕迹有多久，经验丰富的老向导王清早很快就能精准识别。
4: 哎，你看这个树就是猴子从树上折断下来的。你看它掉下来，
5: 挺新鲜，
4: 挺新鲜的。而且你看这有拉的粪便，你看到了没有？还有这，你看这还有一滩，
5: 这粪便看起来挺新鲜。
4: 今天
5: 刚过去的嘛，
4: 树叶也是绿的，猴群应该就在我们附近。
3: 顺着痕迹追踪的山路格外难行，大多是只有野生动物通行的兽道，湿滑陡峭。科研人员和向导常常要深一脚浅一脚，徒步2-3个小时才能靠近猴群，观测时还要保持距离，避免惊扰它们。顺着向导指的方向继续往上，山路越来越陡，逐渐变成了只有猴群还有其他野兽可以通过的小道。兽道大都湿滑难行，深一脚浅一脚走了近2个小时，能听见林间不时传来猴群的叫声。顺着叫声方向抬头往远处的树冠层望去，川金丝猴金黄色的毛发在层层叠叠的绿叶间露了出来。
4: 找到了，猴子找到了。
3: 陕西省动物研究所副研究员杨斌介绍，灵动可爱的川金丝猴其实是山林里的语言高手，它们不靠肢体比划，仅凭多变的叫声就能精准传递不同情绪与信号，拥有一套独特的喉语。一声声看似简单的啼叫，其实暗藏着严谨的生存逻辑，每一种声调，每一段节奏的变化，都对应着觅食集结、求爱示威、避险预警等不同的信息。
6: 我研究禽鸟川金丝猴有20多年了，金丝猴有20多种声音，我们最常听到的金丝猴的声音是它的联系声，一般在取食和移动时候发出的。
3: 杨斌介绍，金丝猴的警报叫声系统更为复杂和巧妙，面对天敌会发出2种完全不同的警报叫声。
6: 遇到地面上的天敌，像豹子、蛇，会发出地面的警报叫声，猴子听到以后会从地面往树上跑。当它遇到老鹰，它会发出空中的警报叫声，猴子会从树上跑到地上。金丝猴具有独特的语言体系，这也是它的生存智慧。
3: 作为我国川金丝猴分布的最北线也是最集中的地区之一，陕西周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内川金丝猴由20世纪80年代的11群1200余只恢复到目前的24群约2000只。凭借一套独特又温情的社群生存法则，川金丝猴在秦岭深处构筑起专属的猴子江湖。西北大学生命科学学院副教授方谷介绍，这些金丝猴社群更像秦岭里一个流动的猴村。根据科研人员长期研究观测，猴村由多个猴群融合形成，形成了2个大组，分别是生产队和光棍群。生产队里有多个一雄多雌的家庭单元，另一个超大的光棍群包含50到60个单身汉，他们也有一套自己的江湖规则。
7: 金丝猴的社会是相对温和和包容的，他们是一个松散的母系社会，也就是说雌性的血脉是维系社会的关键。而对于这些雄性来说，他们会像人类这种入赘的方式一样加入家庭，通过维护雌性和他们的孩子，甚至包括前任主雄所留下的后代，和他们保持友好的行为，比如说拥抱，比如说分享食物，比如说进行这种保卫的行为，通过这样的行为来去维系社群的稳定。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最近两条跟低保有关的讨论引发了特别多关注。其中一名来自低保家庭的女孩，靠着低保补助和打零工攒下的钱，到香港看偶像的演唱会。女孩家人担心出境记录会触发低保动态监测复核，就发帖求助。当地民政部门目前启动了对该家庭低保待遇的核查。
1: 同时另一个问题也冲上了热搜，那就是低保户家中能不能装空调。有网友就认为说，既然有钱买空调，就不应该再享受低保。所以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两场讨论的焦点都指向了同一个问题，就是低保究竟保什么，什么才能成为低保资格的否决票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周一帆、王贤、马静宇的报道。
8: 对网帖真实性，赣州经开区社会事务管理局发布回应予以证实，同时表示已第一时间成立工作专班，正按程序对网上反映的情况和其家庭情况进行核查，并将根据核查情况依法依规处置。无独有偶，近日还有一个围绕着低保展开的讨论，低保户家中安装空调该不该取消低保资格？看演唱会和安装空调影响低保吗？就此，记者咨询了浙江、江苏、湖南等多地基层民政部门。浙江某地民政系统工作人员说，
9: 空调啊，那不会用的，空调没关系的。
8: 江苏一民政部门工作人员同样表示，合理安装空调不影响低保资格。
10: 就是你个人的家庭的日常的装空调啊，这些东西是不影响你低保的。有些低保户我们还给他们装空调的呢。
8: 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教授、中国人民大学中国社会保障研究中心副主任杨立雄表示，低保保障的基本生活是一个随着经济社会发展不断变化的概念。
11: 那么90年代，我当时在民政部门工作的时候，我们做这个低保肯定是不能够有空调的，也禁止了养宠物。但现在的这个空调，特别是在我们有一些南方的地区啊，这个夏天骤热，那也应该的成为我们基本生活当中的一部分。
8: 上海财经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方科表示，低保制度的出发点是保障困难群众的基本生活。什么是基本生活，必须放在当下普遍生活水平中判断。
12: 随着我们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其实我们对于这个 基本生活需要的内涵其实在不断变化的。那么在我们目前的这个发展条件下，或者普遍的这个生活水平下，空调在我们目前的各地的低保用电办法中其实已经不作为一个否决项来执行。
8: 记者梳理发现，早年确实有地方将空调化为高档消费品，作为不予纳入低保、取消低保的参考条件。但随着生活水平提高，多数省份现已删除该条款。
0: 那咱们说到了什么消费还可以保留低保资格，那接下来再来说说什么样的消费一经查实就将成为低保资格的否决票。低保政策如何更好地去平衡公共救助资金的监管与困难群众合理消费权利，继续来听。
8: 江苏某地民政部门工作人员明确，出国旅游等行为属于高消费。
10: 高消费，你比如说呢，像你赴什么国外去旅游，去看演唱会这些，你比如说你买个10万20万的小汽车。
8: 中国人民大学中国社会保障研究中心副主任杨立雄表示，从社会救助制度的基本逻辑看，明显超出低保家庭通常消费能力的行为应当被纳入家庭经济状况核查。
11: 低保主要还是各地根据自己的这个生活习惯以及经济发展水平来制定。社会救助啊，它不仅仅是讲我们的严格的那种法律啊，还要符合社会公众对它的一个认知。整体经济情况不仅仅是一个收入水平，那么有一些家庭他收入稍微高于这个低保线，但他的家里呢有很多孩子，有几个老年人要赡养，还有的或者呢是有残疾人，特别是重度残疾人，那么他的这个收入稍微高一点，生活水平的其实呢是比较困难的。所以综合考察这个经济水平，不仅仅是考察这个收入，还要包括支出，还要包括劳动力，还要包括身体状况、生病等等这些情况。
8: 随着大数据核查能力越来越强，银行卡、房产、车辆、消费等信息都可能成为家庭经济状况核查的线索。湖南怀化一位民政局工作人员介绍，
13: 因为每一年我们都有一个年审，比如说他家里面必须要有一台空调，但是他的一些电费过高或者预警出来了，你空调按时找的开，这个情况肯定是要根据实际情况来再做事情判断。我就碰到有一个人，他必须要那个温度，如果达不到那个温度，他那个身体那个病就会犯。低保不是起步，比如说你家里条件变好了，确实一直往好的地方，那肯定会取消。你家如果说又发生一些变故，那该进就进，该取就取。
8: 上海财经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方科认为，除了应退进退，低保政策还有另一面，那些真正困难的人能不能也被找到？
12: 低保的应退进退，也就是说把不符合低保要求的人清理出这个低保在册名单。但同时的话，我们低保还有一个治理目标叫应保尽保，就是把那些符合低保要求的困难对象把它纳入进来。那么我们的低保呢，按照我们以往来的一直以来的做法呢，是一申请二受理。如果这个潜在的困难对象呢，他没有来提出低保申请呢，他就可能没有被及时吸纳。那么我们大数据发展之后呢，带来了一个契机，我们叫政策找人。在浙江、在上海都有很多地方已经在实行相应的政策举措了。
8: 多位受访专家认为，低保对象不是越少越好，也不是越多越好，制度需要守住的是有限的救助资源能不能流向真正需要帮助的人，能不能更有利于社会稳定及经济发展。方科表示，未来要继续坚持认定规则的刚性与基层执行的弹性，一方面数字化核查要更加精准，另一方面民政部门仍必须通过入户调查了解这些数字背后的真实生活。
12: 是我们民政部门一直有一个工作模式叫大数据加铁脚板，也就是说我们有数据，就比如说数据你是有一套房，或者你的存款是5万还是10万，它是比较刚性的，然后依据这些数据去认定的规则呢，可能也是具有刚性的。但同时呢，我们在执行过程中呢，还是需要有一些民政部门的传统的入户调查，看它的实际情况，去了解各个地方它的遇到的一些实际情况，我们的政策要进行修订。我们在大数据监测的时候呢，始终有一些必要的原则，因为这涉及到这个困难对象的隐私权等相关的内容，它是一个必要的数据才可以被使用，它是应该是被授权的。
1: 我们给大家介绍一种桃子哈，不知道大家见过吃过没有？这种桃子呢，切开以后，它的果肉和汁水都红得像血，所以说老百姓也习惯的叫它血桃。传统的品种呢，有中华血桃，也叫朱砂红桃。虽然这种红色肉的桃哈，红肉桃在桃子的大家族当中是属于比较小众的品种，但是近些年来呢，这个红肉桃的品种呢也在不断的发展，还衍生出了这个油血桃、潘血桃等等这些新的种类。
0: 对，但是不少人说啊，这个颜值出众的红肉桃呢，吃起来不那么出众，酸涩感比较重，有的还偏硬。一直以来，育种家们就没有搞清楚这其中到底是什么原因。近期，中国农业科学院郑州果树研究所桃资源与育种创新团队就成功揭开了其中的秘密。那未来红肉桃是不是就能实现卖相口感双赢，成为那种又好看又好吃的桃了呢？咱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的报道。
14: 几十年来，育种家们不停改善红肉桃品种，但酸涩问题一直没有解决。中国农业科学院郑州果树研究所桃资源与育种创新团队成员吴金龙用两个红肉桃品种杂交，培育出150多株后代。从2021年到2022年，连续两年测定果实的色素含量、色味物质含量和酸度，结果发现红肉桃的色泽、色味和酸度三者总是捆绑销售，颜色越红，酸涩味越重。
15: 这两年的结果比较一致，就说明这些性状是由遗传物质控制的，不是栽培气候导致的。那么进一步我们去找在遗传上面究竟在哪个位置，那么恰好我们在桃子的基因组上面的第五条染色体上的同一个区间中发现了它们。那么这就意味着我们育种家在田间里挑出果肉够红的单株的时候，几乎必然就把旁边的涩味和酸味的基因就打包进来了。靠传统的我们的看呀、尝啊、测这些表现的选择就没有办法去拆开。
14: 团队进一步研究第五号染色体，发现了控制红肉桃涩味和酸味的两个关键基因。第一个是名叫 PPBL 的基因。吴金龙说，这个基因可以理解成一个总开关，
15: 它很勤快，就是一方面它让桃子变红，让它合成花色苷，另一方面它还能促进我们这个桃子的色味物质合成，它相当于是按下一个开关，同时控制好几个枢纽，它能够直接启动三个下游基因，一个负责把色素加工的更稳定，另外两个专门制造色味物质，所以只要这个基因活跃，红色和色味就同时上来，那么红肉一出，那么色味就跟着来，这就是色味甩不掉的根源。
14: 另外一个是控制酸度的主效基因 PPTST1。为了找出控制红肉桃酸涩的关键基因，团队花费了数年时间，从上百个候选基因里一步步挑出真正起作用的两个，并弄清楚了一个基因干两件事儿和两个基因住得近这两种容易混淆的原因，这也是过去一直没有讲清楚的核心问题。那么既然找到了红肉桃控制口感酸涩的钥匙，有没有办法改善它呢？吴金龙的回答是肯定的。先说色味怎么解决，问题关键出在一个基因同时管着红色和色味，解决的思路就是精细调教。
15: 我们肯定是首先要保留这个红色，就是红肉的这个基因，那么我们把这个开关开一半，让它色的那一部分更低，我们争取去做到这个开关区域的精准的修饰，那么实现未来我们的果实它又红但是不色。
14: 再说酸味怎么办，问题出在控制红色和涩味的基因与控制酸味的基因挨得太近，遗传时捆绑在一起，解决办法就是把它们拆开，
15: 做大量的种质创制，一方面用分子标记辅助育种，专门去筛选这些地方发生了交换或者是能把它分开的这种特别稀有的个体，另外一方面借助现在的基因编辑的新技术去打破这种捆绑。这条路难度比较大一点，但方向比较明确，以前育种靠碰运气，现在有了比较清晰的育种路线，我们可以有目的的去设计方案，未来我们培育出又好看又好吃的红肉桃，这个是非常值得大家期待的。
14: 好看又好吃的红肉桃，未来可期。
2: 昨日新闻重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国家医保局印发关于试行高水平新技术新产品医疗服务价格项目预立项制度的通知，明确探索建立医疗服务价格项目预立项制度，促进重大创新成果规模化应用。
0: 对高水平新技术新产品医疗服务价格项目进行预立项，就是在医疗新技术新产品还没有正式投入临床使用之前，医保部门就提前介入开展价格政策的评估。那么哪些新技术新成果可能会率先进入到这条绿色通道里面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周瑶的报道。
14: 通过探索预立项制度，价格支持的关键节点被前移至研发及临床研究阶段。国家医保局医药价格和招标采购司副司长董朝辉解释，通过从制度层面开辟创新医疗技术进入临床应用的快速路。
16: 预立项制度聚焦三种情况的创新：临床价值大、诊疗手段突破的新技术，满足临床重大需求，有效解决关键领域诊疗难题，提升诊疗效率和精度的新设备，填补诊疗空白，患者获益为主，改变手术方案的新耗材。
14: 价格项目的预立项怎么申请？按照通知要求，相关预立项申报由三级医院牵头发起，经省级医保部门综合评估后给出预立项结论。董朝辉解释，为了避免资源浪费，同一技术只受理一次预立项申报。
16: 新技术自获准进入临床研究之日起就可以申报预立项，其中生物医学新技术在其临床转化申请被卫生健康部门受理之日起就可以申报，新产品自获准进入药监部门的创新医疗器械特别审查程序之日起就可以申报。价格预立项只需要一家三级医疗机构牵头，同一技术或产品经申报了，医保部门不会重复受理。
14: 国家医保局特别提醒，预立项不是最终收费许可，医保部门给出的仅是立项指南图，最终能否转化为正式价格项目，关键取决于相关创新产品能否获批应用。而获批后的相关新技术、新产品、新耗材可以有三种路径进行转化。针对现有的价格项目无法覆盖的，由预立项受理省份开辟绿色通道，新增价格项目，一省立项后实现全国跟进。对于临床价值或经济性尚待验证的新技术、新产品，可附条件新增价格项目，允许少数医院试点收费，后续根据真实世界使用效果调整。而可以兼容现有价格项目的，直接沿用原有收费规则。国家医保局强调，价格预立项不是开闸放水，更非降低门槛的抄近道。董朝辉提示，
16: 如果省级医保部门出现放松质量标准、办理结论多次与宏观政策取向不一致的话，国家医保局将视情形采取暂停其价格预立项受理资质等措施。如果各省医保部门在工作中发现某些医疗机构申报质量不高，滥用预立项申报渠道的话，也可以视情形采取暂停价格预立项申报资格等措施。
1: 那么对于医疗机构、创新医药企业和患者来说，预立

0: 项制度将会带来哪些影响呢？我们继续来听。
1: 在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积水潭医院烧伤整形与创面修复科主任陈辉看来，将医保价格管理的环节前移，对新技术新产品在价格立项上予以肯定，这意味着医药创新能否进院收费的问号能够在药物临床研发阶段就给出答案，
2: 提高了从临床研究到临床应用的一个转化的效率，这是最直接的一个好处。有一个隐性的好处，就是如果在临床研究阶段进行预立项，其实就对它潜在的转化可能会有个预期，包括研究者，包括我们的临床的专家和患者，提前就预判它在临床转化是什么样的前景。
1: 此前，国家医保局已经完成40批医疗服务价格项目立项指南，质子放疗、手术机器人、远程手术、脑机接口置入、血管保护装置置入等200余项涉及创新医疗技术成果的价格项目被纳入其中。同济大学附属东方医院再生医学研究所所长何志颖表示，一省立项，全国跟进，不但避免了重复工作，也让相关技术进入临床更快。
3: 技术成熟一项，定价落地一项，患者受益一项，配套一省立项全国跟进的绿色通道，不用每个省份再重复走一遍申报的评审流程，前沿技术的价格信号呢，可以在全国快速的同步释放，可以让这些原本要等5年10年以上用上的这种前沿疗法的重症患者，能够以更加可以负担的成本，在第一时间获得新的治疗选择。
1: 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院副院长潘香斌认为，价格政策更及时地反映对医疗技术进步的支持和引导，更可以形成激发创新的长尾效应。
4: 提前衔接可以提高医疗服务价格对新技术的适应能力，让医院呢更敢用新技术。新技术通过大规模的临床应用，才能够产生海量的真实世界的数据，将这些数据反馈给生产企业，才能帮助生产企业去迭代和优化器械，形成了临床提出问题、原始技术创新、临床验证评价、器械迭代升级转化的闭环，才会有更多的原创性、颠覆性技术。
1: 国家医保局表示，新技术、新产品的创新性、公平性、可及性、经济性也同样是价格预立项的关注重点。通知明确，预立项受理省级医保部门要同步承担医用耗材挂网挂架工作，引导企业自主合理制定医用耗材价格，并作出价格书面承诺。发现医疗设备折旧或医用耗材费用占比超过新项目价格构成60%，或医用耗材价格超过5000元等情况时，及时督促医疗机构和相关企业对价格合理性、经济性作出说明，引导价格水平与临床价值、供求关系、竞争格局、支付能力等相适应，切实维护群众合法权益。
0: 国际方面，当地时间13号，美国总统特朗普结束了为期2天的爱尔兰之行。访问期间呢，他不顾英国政界强烈反对，一再强调他支持北爱尔兰脱离英国与爱尔兰统一。
5: 作为与英国有着特殊关系的传统盟友，美国突然一改此前的立场，公开支持爱尔兰向英国伸索领土，可能带来什么样的后果？我们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的综合报道。
6: 在13号，美国总统特朗普重申支持北爱尔兰脱离英国与爱尔兰统一的前一天，相似的言论已经在英国政界引发了一轮强烈反对和批评。英国保守党党首巴德诺赫在社交媒体上抨击这一言论，可以与此前美国声称想要占有格陵兰岛、想让加拿大成为美国第51个州相提并论。英国改革党党首法拉奇强调，北爱尔兰是英国引以为傲、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尽管如此，特朗普并不打算收回他已经说出口的言论，反而在爱尔兰之行结束之前又一次公开提及此事。
7: I've always loved the people of Ireland.
8: 在我看来，北爱尔兰和爱尔兰把他们合并在一起简直是天作之合，这只是我个人的看法，顺便说一句，很多人都同意我的观点。
7: By the way, many people agree.
6: 北爱尔兰问题在英国被称为那些麻烦。1922年，爱尔兰从英国独立之后，爱尔兰岛最北端的一小片土地被留在英国，引发旷日持久的暴力冲突。1998年，贝尔法斯特协议签署，北爱尔兰走上和平进程。然而最近10年，随着英国脱欧进程的推进，北爱尔兰与爱尔兰从货物贸易到人员往来，各种规则需要艰难重构，也让北爱尔兰的归属问题又一次成为敏感议题。 就在特朗普离开爱尔兰之后，当地时间14号，英国威尔士、苏格兰和北爱尔兰三地首席部长举行了一场被视为不同寻常的会晤。苏格兰和北爱尔兰首席部长在联合新闻发布会上分别呼吁举行地区独立公投。爱尔兰新芬党领袖玛丽卢·麦克唐纳也到场呼吁北爱尔兰脱离英国，实现民族统一。
9: 对我们爱尔兰人民而言，衡量贝尔法斯特协议是否得到全面执行的真正标准，我们和平进程与和解的真正归宿，就是取消那条边界，实现一个重新统一、和平而民主的爱尔兰。
6: 2014年，英国苏格兰地区曾举行独立公投，当时55.8%的选民选择留在英国。前段时间，英国首相伯纳姆曾表示，在苏格兰民众形成明确支持的情况下，可以考虑举行第二次独立公投，但随后澄清再次举行公投不可接受。如今，北爱尔兰会不会变成下一个苏格兰？北京外国语大学区域与全球治理高等研究院教授崔洪建分析认为，
10: 英国目前的这样一种地方分离主义究竟能不能转化一个实际的政治进程，而且产出具体的成果，我想主要还是看未来一段时期分离主义的态势和英国中央政府之间的博弈。北爱地区目前的民调显示呢，只有不到40%的民众啊支持北爱尔兰呢脱离英国，然后去和爱尔兰啊实现新的统一。所以我想啊，这个尽管美国方面啊想要干预英国的内政，但是对于英国来说，关键呢还是在于英国的国内政治、它的体制的改良、它的经济社会发展能否更好的去消除地方分离主义的种种的根源。
6: 这样一座欧洲小国，却在美国政坛存在感很强。大约1/10的美国人自称拥有爱尔兰血统，构成了一个不容忽视的选民群体。美国前总统拜登也是爱尔兰裔。恰逢美国中期选举日益临近，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研究员刘卫东分析认为，特朗普此时向爱尔兰示好存在国内政治的考量。
11: 爱尔兰裔的在美国的选民，他们多数是支持爱尔兰统一的，而且呢，他们中有很多人处在摇摆州，所以他对于选举结果的影响力比较大。另外我们都知道，拜登他就具有爱尔兰的血统，而特朗普呢，如果能够把更多的爱尔兰选民争取过来，那就意味着民主党依靠拜登去争取爱尔兰选民，这个努力就没有效果了。
6: 在刘卫东看来，美国政府如今在英国的领土问题上做文章，威胁敲打的意味很是明显。
11: 他本来是以为英国什么事儿都应该听自己的，配合自己，但是呢，现在英国开始走了一条独立的道路，所以他就要利用各种各样的机会对英国进行报复。
6: 归根结底，无论美国是选择支持爱尔兰人实现民族统一的夙愿，还是支持原本关系更密切的英国维持现有的领土完整，背后考虑的从来不是是非曲直，而是美国利益、政党利益。
12: 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5: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姚一斌。
0: 大家好，我是王毅，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
5: 接下来晚高峰即将关注纪念长征胜利90周年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今天请听当兵就要当红军。
0: 平陆运河即将通航，记者探访参与平陆运河建设的那些老朋友，有哪些不为人知的故事。
12: 征途，山河回响，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中国之声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
5: 今天请听当兵就要当红军，采制总台记者刘一晨、刘小琛。
13: 我们现在来到的什么地方？
14: 粤北初秋雨后，这里是广东韶关南雄市游山镇上硕村。一场秋雨洗去了漫长的暑热，大唐中心小学的孩子们也在新学期迎来了特别的一课。徐世宗祠内 一方斑驳青砖墙壁前，清亮稚嫩的当红军歌悠然响起。

0: 歌声背后是一段秋天的往事。92年前，烽火连天。1934年10月，中央红军长征部队挺进粤北，打赢了入粤第一仗新田之战后，红军先头部队曾驻扎在上树村。期间，红军教员先是教战士们唱革命歌谣，后来又把这首当红军歌交给村里的少年儿童，号召年轻人挺身而出，当兵就要当红军。
1: 号召穷苦人当兵就要当红军。我们这堵墙壁上，大家可以看到它为什么能保存。
0: 黄树才是南雄市市支办公室主任，特地赶在刚开学来为孩子们开展红色教育。他说，红军撤离后，国民党反动派曾多次派人入村搜寻，这首歌能完整保存下来，是村民冒着杀身之祸换来的。
2: 老百姓啊想尽了一些办法，当时下面这一段呢，它是堆了一些杂物啊遮挡嘛，上面这一节呢，它是用一种泥巴把它盖住啊，使这些反动派啊他看不到。那后面啊，把这种泥巴铲住后啊，那大家就可以去全唱。
0: 高1.5米、宽1.4米的青砖墙面上，四段歌词连同曲调标记以墨水书写。即便早已熟悉旋律和歌词，孩子们站在提壁之前依然神情肃穆，唱得格外认真。
3: 我奶奶每次跟我讲到这首歌的时候，她都很自豪。问她自豪的点在哪儿，她说想到上树村的村民用泥巴把这首歌完整的保护了下来，没有让它被破坏掉，就很自豪。
4: 在教室唱的时候，我感觉不到它的波澜，但是到了现场来唱，我就感觉我真的在战场上真的看到了红军们。
5: 长征地理名片。
6: 广东韶关是被称为聚五岭之口当百越之冲的咽喉要地，北接湖南，东临江西，南岭山脉横亘北面。1934年10月25日至11月14日，红军从江西进入广东，在粤北21天，先后经过韶关的南雄、仁化、乐昌等地，连续突破国民党军队设置的封锁线，最终打开向西挺进的关键通道。虽然只是短暂借道，但作为中央红军主力离开中央苏区后进入的第一站，正是这21天的突围与突破，为后续25000里征途保存了宝贵的有生力量，也在粤北的山水村落播撒下革命的火种。
1: 我自身也是革命烈士的后代，我的曾祖父是当年参加农民暴动被惨遭国民党杀害，而我的外曾祖当年是参加了红军，而且直接在南昌战场上牺牲。
0: 身为红军后代，黄树才听说过很多关于红军长征的往事，祖辈口口相传的细节还原出当年红军过境粤北时军民同心的图景。红军战士讲规矩、守纪律，不愿给当地村民添麻烦。苏驻村落期间，战士们主动为百姓劈柴、挑水、打扫卫生，帮忙修复水利、加固水井。村民们为感谢红军，纷纷要把自己最好的房间让给红军住宿，但战士们坚持住在祠堂里、柴房中、街道边、屋檐下。徐氏宗祠正是他们的宿营地之一。90多年风雨冲刷，墙上有些字迹已经模糊。黄树才介绍，为了不让红色歌谣在传唱中走样，当地专门组织了当红军歌文字与曲谱的辨析还原工作，
1: 专门请了音乐老师包括一些文史专家我们去仔细的辨析。比如说这种很清晰的哆哆啦啦啦啦哆啦，另外的一些呢，全在有争议的，就比如说最后那个民权还是民主，这样一个字一个符号多方去比对校正。
0: 村里老一辈人常说，红军是一支为劳苦大众打天下的队伍，处处为老百姓着想，谁把人民冷暖放在心上，谁就会获得真心支持。歌谣被完好保存下来，正是民心最好的佐证。如今歌谣已经得到妥善保护，如何让这首歌传得更广更远， 成为黄树才思考的问题。
1: 这些年我们也致力去把这首《大红军歌》让更多的人听到，让更多的去学唱，这个声音把它扩得更大一些。
0: 红色是韶关大地最深沉厚重的底色，这份厚重不仅来自其境内举世闻名的丹霞地貌，更源于革命先辈在这里浴血奋战留下的滚烫足迹。90年后，足迹还在，曾经战火纷飞的艰难险地已是满目葱茏的绿水青山。65岁的彭木雄在上硕村土生土长，村口的路，田里的活，家里的日子，每一处变化他都看得清清楚楚。
7: 以前这个路呢，就是泥路啊，荒地啊，很杂乱，出行都困难哦。碰到下雨天啊，全身都是泥巴啊。那现在路啊也修得很好，长征路啊，长征步道啊都修了。现在那里又搞一条环村路，那里我们呢喷洒农药啊，打肥料啊，就用无人机。
0: 金秋九月，上硕村外的梯田里，水稻正值生长的黄金时节，丰收近在眼前。植保无人机飞手蝈蝈防生，又迎来忙碌阶段。他奔走在各个村镇，下地作业，巡查田块，开展秋收前的病虫害防治作业。今年五月，游山镇开办首期乡村振兴 CAAC 无人机执照培训班。蝈蝈防生是27名学员之一，
8: 去那个学校培训一个月，有专门的那个教练。他是分两步，一步是实际操作那台飞机，另外一部分呢是属于那种地面站，就是我们现在在表演那种无人机啊。
0: 当年红军经过这里时，不少战士食不果腹，如今现代农业科技扎根红色故土，守护着一季又一季的收成。蝈蝈防生只需要动动手指，植保无人机就能沿着预设航线完成大片农田施肥、农药喷洒，红色热土已然成为乡村振兴的沃土。
8: 以前用的驾驶证是品牌机的驾驶证，只能操作它这个品牌，只能用于植保无人机，用于农业啊，这个鱼牧林。现在我们考这个驾驶证，所有的无人机都可以操作，无人机送餐，南方电网去悬线啊，高压线啊，它在消防上面也可以。
0: 看得见的是无人机，看不见的是背后的算力。无人机采集的农田数据、气象信息、地形图像，以及普通人手机里的每一次 AI 对话、每一段视频加载，都离不开算力的默默托举。支撑这份力量的数字大脑，坐落于距离上硕村100多公里之外的韶关数据中心集群。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唯一国家级算力枢纽节点。
9: 这个机房是那个 IT 机房，就放服务器的。
0: 走进韶关数据中心集群，科技质感扑面而来，一排排机柜正在昼夜不息高速运转。这片红色土地上，算力产业正以破竹之势蓬勃生长，照亮数字经济发展的新征程。华韶数据谷是韶关数据中心集群首个建成的大型数据中心。副总经理劳玉婷回忆，2019年公司从东莞来到韶关时，东数西算国家战略尚未出台，短短几年间，这里已经从最初的数据仓库升级为算力工厂。
10: 以前的主要业务它是针对存储类的，但是后面是2023年开始，主要是人工智能相关的一些爆发。
0: 当人工智能浪潮奔涌而来，数字经济迎来高速发展期，韶关敏锐抓住东数西算、西电东送两大国家战略叠加机遇，走出一条换道超车的发展道路，全力打造华南算力之城。古祠堂里少年传唱的红色歌谣，田间起落的植保无人机，机房里日夜轰鸣的算力服务器，串联起这片红色土地的过去与现在。草鞋踩出的长征古道，演变为乡村振兴的康庄大道。

0: 演变为数字时代的算力通途。中共韶关市委党校原副校长杨斌说，粤北这块热土如今正在奋力走好自己的长征路。
1: 每一代人有每一代人的长征路，每一代人都要走好自己的长征路。1934年，我们顺利通过了封锁线，保存了中央红军的实力。现在呢，韶关呢正在积极的打造这个东数西算的节点城市，丽水青山也正在转变为金山银山，北千万工程呢正在扎实的推进。
0: 当兵就要当红军，早已不只是一句嘹亮的口号，历经风雨洗礼，它早已沉淀为一种精神答案。歌声依旧回响，山河永远铭记先辈们跋涉过的漫漫长路。
2: 一件文物里的长征，
3: 广西壮族自治区博物馆里珍藏着一面斑驳褪色、弹痕累累的红军军旗。军旗长85厘米，宽75厘米，由两块红布拼接而成。军旗上镰刀和锤头的标志印在五角星的中央，静静地诉说着跨越近一个世纪的信仰传奇。1934年11月，湘江战役打响，新圩阻击战异常惨烈，一名身负重伤的红军战士躲入村民黄河林家中。面对国民党军队收留红军者杀头的威胁，黄河林夫妇冒着生命危险将战士藏在女儿的房间中，机警地骗过敌人。几天后，红军战士归队前郑重地将一面随身携带的军旗托付给黄河林，请他好好保存这面旗帜，等革命胜利后再来取。一句简单的托付，承载着红军对革命必胜的信念，也从此开启了一个普通农家三代人长达45年的守护历程。1979年，黄河林的儿子黄荣清去世前，让孙媳妇李青鸾把军旗交给组织。细心的李青鸾也向博物馆申请了一面军旗复制品，保存在村子里。
4: 对我自己的小孩，我的孙子啊，我的儿子啊，女儿，我也经常跟他们讲，我呢，太爷爷保护这个红军同志呢是不容易的，这面红旗留在我家也是不容易的，我们一定要把它一代一代的传承下去。
3: 一面红色军旗，跨越了90多年的风雨岁月，它不仅是湘江战役的珍贵文物，更是一份用生命践行的承诺，是军民鱼水情深与红色信仰代代相传的精神丰碑。
2: 昨日新闻重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5: 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通江达海运河工程平陆运河呢，即将通航了。4年多的时间，2万多名建设者用智慧和汗水在八桂大地上开辟出了一条通江达海的新通道。
6: 今天我们就跟随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一块儿去看看平陆运河通航前建设者们都在忙些什么，他们又有哪些期待。
7: 一早我便来到了平陆运河青年调度中心，偌大的智慧大屏上，运河全域动态实时跳动一目了然。在这里见到了一位许久未见的老朋友，平陆运河集团科技信息部副部长王宇龙。
8: 哎，我这个通航前忙的事情非常多了，就是我们这些系统的一些应用啊，还有我们的一些数据，其实就是要在这个具备条件之后，不断的去训练，不断的去这个积累样本数据，才能够把这些应用打造和磨合的更加适配于我们的工作场景。
7: 平陆运河从打下第一根桩开始，就在云端同步建造了一条一模一样的数字运河。2024年6月，王宇龙介绍这条智慧运河时说的还是建设期的。

0: 智慧化。这一次运营期的数字孪生运河已经在大屏上活了起来，整条运河的一举一动、水位、船闸、桥梁都变成了实时跳动的数据。
1: 我们要从无到有的去构建一个系统，构建一个平台。智慧运河里面的这些信息化项目，你光建成还不行，还要有人用，还要产生数据啊，数据还要准确，然后才能够真正发挥它的价值。
0: 告别了王玉龙，车辆行驶在紫才大桥上，这里作为平陆运河27座跨运河桥梁的收官之作，4月份通车时，中国之声报道过。通车后，大桥周边也开了不少赏运河的咖啡馆。和平陆运河集团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工程管理部副部长袁明阳一见面，这位老朋友便和我分享起了这里的新变化。
2: 你看看这里啊，现在在紫才大桥，这上下桥的人行步梯，最近开通之后，市民可以通过步梯，然后到桥上的人行道，到那个观光平台，然后再下过江下桥，而且晚上也很漂亮，桥梁的灯光亮化的效果，成为新进的一些打卡点。
3: 最近还忙吗？
2: 还有持续奋战中，直到通航。
0: 聊起即将到来的通航时刻，常年扎根工地、干练果敢的袁明阳语气瞬间温柔下来。
2: 一起奋斗过的，相当于战友了，可能会就是第一艘船下来，可能会拥抱一下、欢呼一下。再累这4年也是感觉很漫长。
0: 天色渐渐暗了下来，站在青年枢纽，河道开阔通畅，枢纽工程气势恢宏。在这里，我见到了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总工程师潘建。作为全程跟进工程建设的核心技术带头人，潘建见证了平陆运河从无到有。
4: 我是2022年的这个7月份来到平陆运河，当时我们还没有开工建设啊。实际上我们到了工地的现场，当时到了码道，那个设计单位说我们船闸就在这里，当时就是连绵的高山。我说这个船闸在这里，我们怎么建？他说要开山劈河啊，船闸就藏在我们的山里面。
0: 平陆运河全线共设有马道、起石、青年3座梯级航运枢纽，自上游至下游依次布置，是保障5000吨级船舶通江达海的核心控制性工程。
4: 如果说不建梯级枢纽，不调节它的水位的话，它以这么高的天然落差，在130多公里内，它流速是非常快的，流速太快了，船舶的航行就不可控，有可能有些航段没办法通船，所以说为了保证今后的航行安全，就做了枢纽来调节它的水位。
0: 4年多，山劈开了，河挖通了，船闸立起来了。我问潘建，4年了，如果用一个词来形容是什么？他没有犹豫，说了3个字：难必成。
4: 真的是非常非常难，没有先例，没有经验，没有标准可循，我们很多都是从零开始，也是填补了国内行业规范的一个空白。那么我们当时在做的时候，实际上还面临很多的困难，但是经过我们这4年，我们20000多名建设者的共同努力，把它做成了。我们当时实际上就是有这么一个信念，难必成，我们一定会把这个事情做成。
5: 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6: 每年的9月15号所在的一周，今年也就是这一周，都是中国减盐周。915的含义呢，就是就要5克，也就是我们每日每人盐的建议摄入量啊，5克。日常生活当中，是不是人人都需要减盐？减盐怎么做才最合理？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的报道。
7: 多吃盐会有什么影响？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营养与健康所研究员何丽说，从目前临床流行病学调查来看，过量盐的摄入可能直接威胁心脑血管健康，尤其对于老年群体和高血压、冠心病等慢性病人群，多吃盐会显著增加疾病发生风险。
8: 我们国家成年人当中啊，有1/4是有高血压病的，盐吃得太多了，就会造成身体内水和钠潴留，心脏、肾脏的负担上升。少吃盐有利于预防冠心病、脑卒中、高血压等慢性疾病。
7: 除了显著影响心脑血管和肾脏健康外，高盐饮食会促进钙排出，增加骨量丢失、骨质疏松的风险。食盐的高渗透压也会破坏胃黏膜，进而显著增加胃癌等消化道肿瘤的罹患风险。此外，盐还是被忽视的催肥调味品。研究显示，高盐摄入与肥胖风险显著正相关。每天盐摄入每增加1克，儿童肥胖风险增加28%，成人增加20%。

0: 提出减盐、减油、减糖、健康体重、健康口腔、健康骨骼的三减三减理念。十年来，我国居民对健康减盐、低钠饮食的认知度与认可度逐步提高，各地卫生健康、疾控等部门集中向公众宣传减盐知识，指导家庭合理用盐、科学控盐、正确减盐。专家建议，健康的家庭餐桌应考虑使用限盐勺、限盐瓶等工具，日常可以考虑先减少 5% 到 10% 的烹调用盐，这种变化通常不会对菜品口味产生明显影响，且有助于人群逐步适应并养成清淡少盐的饮食习惯。北京大学人民医院临床营养科主任医师柳鹏说，部分调味产品也含有盐分，要注意避免过量添加。
1: 比如说腌制的、烟熏的，还有咸菜、榨菜、酱豆腐，甚至说我们的鸡精、味精、酱油这类。
0: 此外，职业人群、年轻人群长期依赖高油高盐的外卖餐食也需要引起关注。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研究员方海琴建议，在日常点餐时也应考虑备注少盐，也可采取清水涮食的方式减少外卖的盐量摄入。
2: 针对外卖平台700多家餐馆的调查显示，当顾客在点外卖的时候提出减盐的备注的时候，菜品里的盐含量是显著降低了。每一份减盐的菜品呢，相对减少了盐的含量大约1.3克左右。所以我们在点餐的时候明确地提出盐减半、酱汁淡饭这些要求，我自己来控制我蘸多少酱，来控制盐的摄入。
3: 要做到控盐减盐，我们除了在日常的三餐当中少放盐之外，还需要特别防范隐形的高盐刺客。我们继续来听。
0: 控制盐的摄入关键在于控钠，许多食物吃起来不咸，钠含量却不低。如面条在制作的时候，为了能够筋道耐煮，一般会加入适量的盐和碱，每100克面条就可能含有超过400毫克钠，部分挂面的钠含量可能更高。面包在制作过程中，为了保证口感，也会加入食盐，一般巧克力面包、菠萝面包、奶酥面包都是高盐选手更高。甜味的冰淇淋同样会添加盐来调味，而一罐600毫升的运动饮料一般也含有250毫克左右的钠，除非长时间运动或出汗很多，否则不建议饮用。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营养与健康所研究员刘爱玲建议，公众选购预包装食品、调料等产品时，可注意观察营养成分表，其中钠含量的标注可以帮助识别出高盐食品。
4: 中国居民膳食指南里面对于高钠定义，相当于每100克这种食物含钠是大约800毫克的，或者是大于 NRV 的30%。现在大家选择了更多的预包装食品、预制菜，膳食中含有的钠对我们整个的钠的贡献是越来越大的，要少吃即食的肉制品，香肠啊，还有我们什么泡椒、凤爪这一类，那么即食的这种海产品，什么海苔呀、鱼片，那么还有我们一些膨化食品，一些咸味的坚果呀、话梅呀，含盐比较高的。
0: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营养与健康所研究员何丽提醒，一些调料或者预包装食品在产品上标识少盐、减盐，并在营养成分表中以小分量作为单位，标示其含有的糖、盐、能量等营养成分，会对消费者产生误导。日常购买时应注意甄别和换算。
5: 食品标签当中，这个剂量单位通常是每一百毫升或者是每一百克当中的营养素的含量。可是呢，有些调味品类，还有一些零食类当中，像脂肪啊、盐的含量太高了，那么商家呢就会用小份的，每一份15毫升或30克来进行营养素含量的描述，让消费者忽略了这个剂量成分。
0: 专家建议，日常可少吃加工食品，多吃新鲜蔬果，如菠菜、油麦菜、西红柿、香蕉、橙子、猕猴桃等富含钾元素，有助于促进体内钠排出。一般在坚持低盐饮食4到6周后，人体就会逐渐适应新的咸度，形成更健康的生活方式。
6: 好的，各位，我们今天新闻晚高峰的全部内容就先到这儿了。
3: 在这里呢，姚一斌、王毅代表责任编辑张浩森、陈亮，监制杨超，感谢您的收听。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0: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贺佳，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新闻长知识。本期节目将关注，本周是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如今人工智能技术和智能设备已经融入日常生活，它们在带来便利的同时也带来了哪些新的安全挑战？手机里哪些权限可能正在偷看我们？普通人最该防什么？近期隐翅虫活跃，原本多见于南方的小虫今年在北方多地频繁现身，它不咬人，拍碎后毒液却会灼伤皮肤。岭穿金丝猴开启秋季垂直迁徙，总台记者跟随科考团队进山寻踪，这群深山精灵有着怎样独特的猴语体系？温情的社群又藏着哪些生存智慧？以及果肉鲜红的红肉桃，虽然营养足、颜值高，却一直因酸涩口感被诟病好看不好吃。近日，科研团队成功破解其酸涩的基因密码，未来能不能培育出卖相口感双优的品种？
1: 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0: 2026年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正式拉开帷幕，全国31个省区市同步启动系列宣传活动。博览会上最新的网络安全防护技术集中亮相，社区里反诈科普市集走到了居民家门口，各大互联网平台也同步上线了个人信息保护、一键查询、账号风险检测等便民功能。就在宣传周启动前夕，国家网信办发布了上半年网络安全态势数据，其中 AI 深度伪造诈骗、精准信息泄露、智能设备漏洞等新型风险的增速格外引人关注。可能在很多人的印象里，网络安全是程序员、企业网管的事儿啊，离普通的老百姓感觉很远。但实际上呢，一通冒充亲友的 AI 语音电话，一个街头扫码送礼品的套路，一个过度索要权限的手机 APP， 甚至一张随手晒在朋友圈的快递单，都可能成为个人信息泄露、财产受损的一个突破口。今年的网络安全宣传周特别把全民参与、贴近日常作为重点，核心是推动全社会协同共治，既让普通人掌握基础的风险识别能力，更推动企业平台落实主体责任，共同守护数字生活安全。今天呢，我们就借着宣传周的热点，从最新的网络安全态势说起，拆解身边的安全陷阱，更核心的是要厘清面对这些风险，责任到底该怎么划分，个人、企业、平台分别该扮演什么角色。今天我们邀请互联网与信息科技专家包冉来和您谈谈相关的问题。包先生您好。
2: 哎，何佳你好，大家晚上好。
0: 欢迎您参与我们的节目。

0: 目。今年网络安全宣传周正式启动啊，结合最新的一个行业的态势来看哈，和前几年相比，现在我们国家的网络安全威胁整体呈现出哪些新的特征和新的趋势 ？AI 技术普及之后，网络黑产的攻击手段有没有发生一些新的迭代的变化呢？
1: 现在啊，实话实说啊，我们都知道，互联网络为代表的信息网络的普及，给我们的学习、生活、工作带来了极大。也给大家提供了各种各样的社交网络这样的展示自己的舞台和平台，但是呢，有利即有弊，对吧？它是一把双刃剑。
0: 对，
1: 也就是说，在新型的环境下，尤其是随着无论是过去的已经成为大家默认共识的移动互联网啊，社交网络，还包括现在方兴未艾的生成式人工智能，各种各样的人工智能的智能体，以及基于智能体的自动化流程的工具，比如说像小龙虾啊，这样一类的工具，好像给我们提供了越来越方便的方式方法。但是呢，这里面呢，不知不觉之中，我们的个人隐私泄露的机会，举个例子啊，包括咱不限于如下的案例，比如说我们看啊，现在经常大家喜欢用 AIGC 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客户端，
0: 对
1: 啊，生成一些为自己加工一些图像和图片。过去啊，我们说拍完照以后还要 P 图啊，这个 P 呢就是 Photoshop 嘛，简称啊。
0: 对，
1: 现在呢更简单了，都是 AI 自动美化，对吧？这个 AI 自动美化，大家可是我反问一句啊，为什么说现在的人工智能工具对这种美化图片的功能？原因很简单，就是在这些大模型在训练的时候，它吃掉了互联网上的亿万张图片，然后通过学习、观察和学习这些亿万张图片的构图、布光啊、布景等等的关键要素，所以使它具备了优化处理图片的能力。而大家想一想，这些图片哪来的？其实都是用户自己传上去的，对吧？
0: 对，
1: 无论是个人的微博啊、朋友圈，或者是其他的各种各样的啊同学录社区啊，或者是一些公开的或者一些半公开的这样的社区网站啊。那么与此同时，我们喂给大模型的自己的图片啊，无论是自己的还是与亲朋好友的合影啊、啊同学聚会的合影的图片，是不是也会被大模型所窃取？当然了，这里必须要插一句啊，所有的大模型的厂商都公开承诺，我们绝不会从用户的对话之中啊截取这个文字信息或者是图片图像甚至于视频信息的。但是实话实说，他们这种承诺没有法律意义上的强制啊，给你一种企业的对于社会责任的表达。那么我们不妨碍将事情往底线上去思考，如果具备底线思考的话，我们假定作恶是他们的本能，因为获取更多的数据理论上他们是受益的，对吧？我这里并没有无证据指责，我只是说一种假设的理论情况。那么确实存在这种概率和可能，也就是说这些大模型公司通过用户与他们的每天啊数以亿计、几十亿计、上百亿计次的交互来获取用户的数据。这一点上我可以明确说一个已经被证实的案例，就是韩国的三星电子。韩国的三星电子公司在2021年 ChatGPT 发布之初，最早是非常鼓励他内部的员工使用 ChatGPT 这种 AIGC 的对话工具来辅助自己日常的工作的。但是很快，没有半年，就发生了严重的三星电子内部的设计图纸的泄密事件啊！而这种泄密后来被严格的技术回溯追踪证实，就是三星电子的员工当时也没有安全保密意识，就将相关的内部的设计图纸传给了 ChatGPT， 而这些数据都被 ChatGPT 背后的 OpenAI 公司作为新的训练数据拿走了。然后呢，这就是所谓的这个三星泄密事件。那么从这个案件可以看出，我们说相关的刚才我的风险提示并不是杞人忧天，也不是空穴来风，对吧？
0: 是。 现在大家跟 AI 的聊天啊，这确实是越来越多了。有的时候我们跟真人或者说陌生人哈、
1: 啊，
0: 还能保留一点警惕，
1: 啊、
0: 但有的时候 你打开 AI 的时候，难免会把它当做一个知心的朋友哈、
1: 啊。
0: 这个时候可能
1: 无话不谈，
0: 对、
1: 啊，无话不谈，
0: 是、
1: 嗯、
0: 这信息就出去了哈、啊。那可能很多听众也有这样的感受哈、啊，就是说现在的这种所谓的诈骗哈、啊，越来越精准、
1: 嗯，
0: 能够准确说出我们的个人信息啊、消费习惯，甚至是近期的行程。
1: 嗯、
0: 这种精准诈骗的背后，我们的个人信息一般是通过什么样的渠道泄露出去的？
1: 哎呀，你说到这儿，我太有感、
0: 这个、对，
1: 嗯，太有感触了，嗯，
0: 您讲讲，
1: 啊，为什么太有感触了？就是今天，
0: 嗯，
1: 我遭遇了两个几乎一模一样的事件啊。
0: 哦、
1: 第一个是什么呢？下周我要去外地出差
0: 啊，
1: 去外地出差呢，这个活动的主办方呢，给我预定了从北京离开去外地的高铁票，但是回程票还没有定，
0: 嗯，
1: 于是这个飞猪平台啊，就通过手机短信啊。这个企业号的短信不断给我发信息提示我，哎，已帮您锁定了，从某地回京的高铁票，您十七分钟之内，您尽快上线啊，订票。我就纳了闷了，第一，我从来没有在我手机上装过飞猪这个应用啊；第二呢，我平时自己也从来没有用过飞猪订过票。后来我就发信息给这个会务主办方，说包老师没事，我们通过12306正规的平台给您订回程票，您就别操心了。后来订完票之后，这信息还没断呢，那么我就想请问了，飞猪这个平台它是通过何种途径嗅探到了我的信息？因为对方我明确问过了，是通过12306的这样的官方的订票的 APP 来给我订的票，这里面有没有灰产黑产的存在，也就是所谓的数据倒卖？当然了，我们也不能盲目的指责，没有证据的情况下，还有技术手段他们也可以实现，通过爬虫的方式啊，去爬这个12306的网站，爬12306的后面的数据库，如果一旦这个12306的订票平台在它的网站的安全防护啊服务器的漏洞扫描方面做得不及时的话，极有可能就被扫描到了。扫描到抓取到之后，它就完全就通过系统的方式啊机器的方式来进行运行，然后垃圾短信就广告短信就开始发给我了啊。这属于第一个案例。第二个案例，我今天又收到一个有赞平台给我发来的短信啊。说马上这个北京的地坛书市要开始了，欢迎您来逛逛书市啊。
0: 嗯，
1: 后来我给我一个老朋友说，我说得，他也收到了。我说咱哥俩去年逛地坛书市的故居画像也被人捕捉到了啊。那么被人捕，可是当时呢，我们逛地坛书市的这个所有的注册，包括折扣领折扣券，都是通过官方的小程序平台进行的，从来没有用过第三方的啊，和有赞一点关系没有。我就想请问了。有赞你这个平台你怎么嗅探到的我们的数据画像，对吧？这里面是不是也存在着数据的黑产灰产的倒卖？所以说这些我归根起来，包括但不限于很多朋友，哎，去医院做了次检查，马上相关的医疗机构啊，各种各样的医药信息啊，这广告就铺天盖地而来了。
0: 对，
1: 这里面我觉得更多的还不是技术作恶，而是人为作恶啊，因为这里面有巨大的隐藏的利益动机，对吧？
0: 嗯，
1: 因为很多平台他会花钱买数据的啊，
0: 对，
1: 买完数据之后就作为自己的广告营销的指向性的这样的资源。那么这里面我觉得也有相关的案例，这是经过我们的公开的侦查立案审判并且有结果的，就是某地的运营商曾经大批量的倒卖这个数据手机卡的这个数据啊，倒卖出境，对吧？
0: 嗯，
1: 那么这种情况下，我认为相关的法律法规要及时跟上。我们在这些领域不是没有法律法规呀，执法要严啊，要顶个处罚呀，你要罚他一次，罚得他再也不敢啊有下一次的蠢蠢欲动了，对吧？这些我觉得是反而要比刚才第一点说的技术创新带来的安全的茫然感啊，安全感的丧失要更好治理一些。
0: 是，现在啊，除了手机啊、电脑这些传统的设备哈、啊，还有智能手表、家用摄像头、车载系统等物联网的设备越来越多。可能我们传统领域里，我们会说，哎呀，我们用手机和电脑的时候，我们得加点小心哈、啊，那些不好的东西咱们去别扫哈、啊，要保护自己的个人的这些信息。但是这些新的设备，有的时候我们都不知道怎么让它更安全一点，他们是不是有可能会成为一个网络攻击的新的目标？这类设备的安全怎么样？
1: 不是有可能啊，这都是实锤的。根据咱们国家多次公布的网络安全的白皮书显示啊，境外的一些敌对势力大规模的向我国的互联网络发起攻击的时候，他们往往会采用一种在任何一次网络攻击中都会攻击者 都会选取一些设备作为肉鸡啊。这个肉鸡呢是个专有名词啊，在这个网络安全领域，所谓肉鸡就是在设备的拥有者毫不知情的情况下被恶意代码、后门代码所控制，然后作为攻击的中转站来掩盖自己的发起攻击者的真实的 IP 地址以及真实的 IP 地址所映射的在世界上地球上的物理地址啊。那么这在这里面呢，我们可以看到大量的所谓的智能家电以及很多的公共场所的电脑，比如包括但不限于学校里的机房电脑啊，社会上的网吧里的电脑啊，这些都属于公益电脑，在公共领域的电脑，它的安全防护意识可能比较弱，然后很容易遭人控制。但更容易遭人控制的就是现在日益普及的智能家电。什么叫智能家电呢？加了智能两个字，其实它的原本的含义就是，第一，它拥有了操作系统啊，它里面有芯片，有芯片驱动的操作系统，同时基于芯片驱动的操作系统可以下载安装相关的软件，也就是我们通常所熟悉的手机上的 APP 啊，电脑上的软件啊，这种东西。那么也就是为可远程操控留下了技术上的可能性，一旦它的这个系统有后门有漏洞，就很容易被攻击发起方侦测到、扫描到，然后通过后门啊，偷偷的将木马软件植入进来，远程控制，然后集合了几百台、上千台甚至上万台的相关的肉鸡设备，向真正的攻击目标发起网络攻击啊。这是一套网络黑产的基本的玩法。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个人认为呢，有几点需要通过网络宣传、安全宣传周的普及科普向大家这个提个醒。第一呢，就是说对于产业端，凡是生产智能设备的企业啊，包括但不限于智能的计算设备、电脑啊，啊，智能的通信设备、智能手机呀、啊，智能的交通设备、智能汽车呀、啊，智能的消费设备啊、家电啊等等的啊，那么这些企业，你们一定要遵循国家有关网络安全的法律法规，要尽可能的通过穷尽一切的宣传方式向消费者科普介绍我们这个产品现在具备什么能力，以及具备了这些能力之后所对应的可能会产生的安全漏洞。很可悲的是，我们在这些企业的铺天盖地的发布会、新闻稿啊、广告宣传之中，我们只看到了前半截，就是我们能力很强啊，我们又具备了这种能力了，对吧？基本上没有看到后半截，就是说我要风险提示，对吧？很多时候风险提示都是作为免责条款来出现的，也就是说出了事和我无关。那么这个事情我也呼吁有关的立法机构和监管部门要及时的修订、跟进、修订相关的法律和法规。你不能够轻易的免责，对吧？你如果轻易的免责之后，那么这里面对于未来一个彻底的泛在化的网络信息社会来说，你就是最大的安全漏洞了。
0: 是。所以说呢，有些智能设备哈，我们也不是说非要求它必须时时刻刻的连在我们的个人的网络里边哈，包括我们的 WiFi。这种智能功能有时候也不是特别的需要，那我们也根据自身的这一个安全防护的情况哈去选择。我们也希望呢，这些企业不是说把这个东西设备卖出去之后哈就完事儿了，后续的这个网络安全升级还是要盯住的哈。
1: 是，
0: 这是跟我
1: 们有一句话，就是很多设备卖出去之后，他们不是不管了，那植入广告还天天在做呢，对不对？这所谓的开屏锁机、锁屏广告还做得不亦乐乎呢，是吧？为什么能赚钱嘛？但是相关的安全的提示和安全的推送打补丁提醒了，好像又不做，对吧？有的地方做得很越位，有的地方又很缺位，这点上来说是需要通过法律法规和监管部门的有形之手予以纠正的。
0: 是，刚才我们说的这些呢，是和我们日常生活比较近的一些网络安全的知识。
1: 是。
0: 那还有一些呢，可能听起来离大家生活比较远哈，比如说这个概念叫关键信息基础设施，我们经常在新闻里边听到，但是呢，大家觉得还是有点陌生。那具体是哪些行业、哪些设施属于这个范畴？针对这类设施的网络攻击，会给我们普通民众的日常生活带来什么实际影响吗？
1: 是的，这里面可以分为不同的层面。首先是物理层啊，物理层就是在真实世界里头现实存在的，我们看得见、摸得着的。比如说 所有的通信运营商的骨干网络。大家顾名思义，骨干网，骨干网就是你的大动脉嘛，对吧？就是说这个咱们全国包括全世界各大洲都有自己的骨干信息网络。当然这一块呢与普通用户离得特别远，虽然我们汇聚的每一条信息、每一通电话、每一条帖子啊，每一封电子邮件都会经过骨干网进行分发，但是呢我们平时感触不到啊。但是这方面呢我们要充分对大型的通信运营商，尤其是咱们中国都是国有运营商，要保有基本的信任，因为骨干网的安全与否直接关系到整个社会的安全、经济安全啊。如果骨干网被别人攻破了啊，被别人恶意的攻击了，那么受影响的可不简简单单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啊平时的正常的生活秩序、有可能出现比如说加油站集体瘫痪，这在北美也发生过呀，是吧？啊，然后有可能出现电网瘫痪啊，这在有些国家和地区也发生过，这都是属于战时级的攻击了，战争级的攻击了啊。一般情况下这种情况不会出现，那么这是骨干网，它是关键性的信息基础设施。第二个呢是什么呢？就是关键的信息节点啊，关键性的信息节点，我们可以把它理解为信息的分发的集散地，或者叫信息的枢纽，这点很关键。当然还是那句话，涉及到国计民安的信息枢纽，我们老百姓也不用太关心。第一，我们没有这方面的能力和技术水平；第二呢，有专门的职业团队、专业团队去日夜7×24×365的维护它啊。那么我们真正要关心的是我们家里啊。你看啊，最近几年啊，有一类的设备挺流行的啊，什么智能网关，对吧？什么这个家庭的私有云存储啊，这些好多企业都在围绕这些产品做开发、做广告啊。听上去很诱人、很方便啊。你可能将家里的传统的 WiFi 的 AP 热点啊，这个设备换一个这个新的设备，里面还能插把硬盘，就成了你家里的智能网关了。啊，你家里的所有的公共的信息，每个人拍摄的照片都可以传到这个公共网关里，它的存储里，然后呢，在家里的任何电子设备的屏幕上都可以显现，对吧？比如说在家里的客厅的电视机上，或者是在家里的厨房里的冰箱上，听上去很诱人，很方便。但是这里面大家不要忘了，这种信息枢纽设备，它往往也成为很容易受到攻击。因为攻击它价值大呀，它是你家庭里所有设备信息的汇总嘛，对吧？那么在这里面我们要高度警惕，有三个原则。第一个原则，非知名品牌或者是三无品牌的这种产品坚决不要买也不要用啊，因为哪怕是出现问题，你要买知名品牌的话，你跑了和尚跑不了庙啊，你还有追责的地方嘛，是吧？你买一个三无产品很便宜啊，但是呢真出了事儿，庙也没了，和尚也没了，你都找不着人去追责，是吧？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一定如果自己不具备一定的技术能力的话，最好请有这种能力的朋友啊，同事帮着进行参谋和参数的配置啊。因为我们都知道，咱就拿最简单的家能够给每个家庭现在基本都有的这个 WiFi 路由器为例啊。有多少用户真正通过本地的这个局域网连用浏览器进入到无线路由器的后台进行安全配置呢？我相信1%都到不了，对吧？你进去之后可能好多的专有名词你都看不懂啊，到底选择哪种加密方式啊，到底选择哪种传输方式啊。我想这些方面更别提你要把这个传统的无线路由器升级为所谓的智能网关，这点来说呢最好请一些有技术能力的朋友啊来帮忙啊，来进行更为妥善的安全设置啊。最后一点是什么呢？最后一点是，一旦出现问题，感觉到，因为很多时候啊，被攻击的以后啊，遭遇到网络攻击、恶意攻击之后，它会有明显的迹象，比如说，突然之间，家里的无线网络变得特别缓慢啊，这就是你的网络被堵塞了，对吧？就所谓的这个大规模的流量往外流啊，可能
0: 有别人在用啊，
1: 有别人在用。数据正在被从你的家庭智能网关里被悄悄的拿走啊，这在互联网的工具叫脱库啊，脱走的脱，数据库的库，脱库嘛，就脱走数据库嘛。当然真正意义上的脱库呢，工业级的攻击那可远远不止你家里这点事儿啊，它会把一个大型网站 强如苹果公司的 iCloud 也曾经被黑客攻破过，对吧？这在前几年的事了，很多明星存在 iCloud 上的私人照片都被泄密了啊，都被泄密了。所以说那个我们不提，我们说家里情况，如果出现异常，第一反应断网，物理断网，把网线拔掉，对吧？因为你的无线路由也好，智能网关也好，你还是要接有线的这个网线，你才能够接入到公共互联网，直接断网，这是第一步。嗯，就像我们前段说的，今年年初的小龙虾曾经发疯啊，曾经发疯这个自主的运行删除某一个电脑上的邮件，那个电脑的主人就是 OpenAI 公司的首席技术官。当然小龙虾

0: 动作太快了，这个 OpenAI 的手机技术官手忙脚乱拔完网线，发现邮件已经被删除了大部分了，是属于。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说第一反应拔网线，就是物理断网啊，物理断网，然后啊拨打相关的电话，比如说运营商的电话，或者是技术专家的朋友的电话来协助处理啊。自己呢不要轻举妄动了，也不要心存侥幸啊，继续连着网，觉得自己能够把它找回来。往往这时候可能是越操作啊，麻烦越多，最后的结果呢不尽如人意。很多的数据很珍贵，对吧？现在我们都知道，在信息化社会，数据也是种资产啊。
1: 对，
0: 无论对个人、对单位还是对国家来说，也是一种宝贵的资产啊。很多数据丢了，可能就是丢了，就再也找不回来了。如果仅仅是丢了一些家庭的照片、录像，可能还好。如果你丢失了你的这个银行的账户密码、密钥、密钥，或者是丢失了你的数字货币的啊、这个助记词啊，你也找不回你的钱包来了，那你就是真金白银的损失了，对吧？相当于就是、
1: 对。所以说啊，我们日常生活中的这些防护的点还是挺多的哈。那大家就会觉得我把自己的防范意识拉到最高是不是就行了？包括有一些软件问我行不行的时候，我就说不行啊。包括我们在安装的时候，他会跟我索要权限哈、包括通讯录啊、定位、相册、麦克风等等。那我如果不给呢，是有的时候是这个软件还是能用哈、有的时候有一些协议你不同意，压根这软件就用不了，大家也是觉得比较纠结的。这个时候您觉得应该怎么去权衡这些权限背后藏着哪些信息泄露的风险、我们怎么设置呢？
0: 这里面您提到了一个非常关键的，就是咱们的网信部门啊、工信部门，曾已经制定出了非常严格的行业的指导的规划和规定啊。也就是说，任何应用软件都不能过度索取用户的权限啊。你说你一个某某软件，你非得要用户调阅用户的通讯记录，你想干什么？对吧？你明明是一个信息服务类的软件，你要查询这个。还要能够控制用户的麦克风和摄像头，你想干什么，对吧？但是呢，是实话实说呢，虽然每个月都有黑名单公布，都有被下架、强制下架的不规范的软件被下架，但是这种情况还是屡禁不绝啊，还是屡禁不绝。我觉得这里啊，我谈一个个人的观点啊，我认为对这些情况啊，不应该把责任压到普通用户身上啊，因为毕竟99%的普通用户他不是搞信息科技专业的，他不是搞 IT 的，对吧？那么人家不具备这种技术能力，你为什么要把这个责任压在他头上呢？你压在他头上也没有用啊，是吧？那是防不胜防啊。所以说在这点上，我认为还是要加强监管，落实平台主体责任。你开发了这个一款移动应用或者是智能应用，要想从开发状态部署到用户的设备之中，包括这么几个环节：第一，开发者，对吧？他是写软件的；第二呢，发行者啊，你通过什么样的应用商店进行发行啊；第三呢，就是使用者啊，这个推荐者，他会向广用户来推荐，使用者、安装者啊。那么每一个环节都要卡死这个安全的阀门啊。你对于开发者来说，你任何的应用软，你开发出的应用软件包在上传给应用商店的时候，是不是每一家应用商店都执行了最严格的安全审核呢？是不是？
1: 对，
0: 这点来说，对于平台来说，它有这个能力啊，它有专门的技术团队，它也有很强的算力啊，它有这个能力。那么，很可悲的是，很多第三方的软件商店平台并没有严格执行这一个做法。公允的讲，在全世界，一个是安卓系统的官方商店 Google Play， 一个是苹果的官方商店啊 Apple Store 啊，应该说还是蛮严格的。经常有的软件连相关的监管部门都没有发出警告的时候， Google Play 和 Apple Store 就给它下架了啊，因为按照应用商店自己的内测你有问题，那么对不起，你先下架整改再说啊。所以我觉得一定要将这种最高的安全的检验标准落实贯彻到每一个应用商店之中。现在应用商店太多了，因为很多都是开源的操作系统嘛，你基于安卓的或者基于鸿蒙的都是开源的操作系统嘛。你开源之后，那么会衍生出无数的第三方的应用商店，这里面很多应用商店为了出于利益的动机，哎，他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因为他每成功发行一次安装，他都会向这个开发者 开发商收费的呀，是吧？就我帮你发行出去了，你得给我交发行费嘛，是吧？所以这里面有利益动机，凡是有利益动机的地方，我们一定不参与最恶意的想法去揣测它啊，因为这就是这个底线思维嘛，是吧？所以说在这点来说，我认为还是要加强对平台的监管，而不宜将责任压在普通用户的身上。
1: 是普通用户哈，其实我们是专业的相关人士，你每天面对着这种网络环境，你也不可能随时随地的保持一个非常好的防范状态哈。就像
0: 是
1: 当然老师您也会遇到这种情况，就今天您分享这个，
0: 那当然了。
1: 对，所以说这个更多的这个责任是平台哈、商家啊需要把它承担起来，但是呢我们自己当然啊也是要涉及到我们自己切身利益嘛、这方面的防范的意识不能少啊。那除了
0: 这也是非常必要的，
1: 对，
0: 就是说不能说我个人没有这个能力没有这个责任我自己就放松了，放松警惕了、睡大觉了，那也对自己不负责嘛，对吧？
1: 对，而且尤其是青少年和老年人哈、他们是网络安全防护的两个重点人群，
0: 是
1: 相对来讲呢，他们可能相关的经验也会少一些哈、容易被一些所谓的坑啊给绊倒了。那他们面临的风险跟我们所谓接触网络时间比较长的人相比哈、有什么不太一样的地方？在提升他们的网络安全的安全感上，除了我们日常的这种科普宣传哈、还应该做哪些更多的事情？平台和社会应该承担什么样的责任？
0: 咱们从实际的情况出发呀，无论是老年用户还是青少年用户所遭遇到的一个最普遍的现象，就是被动的静默安装啊。什么意思呢？就他明明自己没去安装很多软件、突然之间手机上莫名其妙多了好多好多应用软件、是吧？这种家里有老人的朋友应该都有这种类似的感触啊。你仔细一问呢，老人也很无辜啊，说我没有自己去搜索安装啊。这种东西呢，很多的时候就是所谓的，你看这个什么全家桶啊，什么全家桶套餐啊，你装了一个，别的顺杆爬就全来了。那么很多的老年用户和青少年用户，他又缺乏足够的知识啊，他也不知道，手机都在后台默默的跑着。这种情况是一种很普遍的情况。那么这种情况呢，我觉得一定是，可能归根结底呢，还是要两方面因素吧。一方面，我还要再次重申。监管部门要对平台发行平台和开发商要予以严厉的管理，就是说你不能通过这种的非法的越界的手段，在不明确告知的情况下偷偷摸摸的往用户的设备里面装各种各样的东西啊，而且要发现一起打击一起，严厉打击，定格处罚啊。那么第二个呢，就是提醒我们的青少年用户和老年用户，就是说在安装任何软件的时候，哪怕你只安装一个软件，也不要冲动的就下一步 OK 试啊，不要轻易的就点了、
1: 还是要看一看，
0: 是要仔细的看一看。很多时候啊，你犹豫那么一下，就能减少90%的这样的，因为这是有数据佐证的，就是当加入了二次确认功能以后，基本上冲动型的安装会减少90%啊，只要加一次二次。再次确认啊，那么每多加一次大概是个指数级的下降，哈哈。所以说如果说平台或者发行方他没有加入这个二次确认，那么自己就要给自己一个二次确认，我真的需要他吗？是不是？我真的是要这什么吗？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就是所有的通过短信微信文本的方式给你发过这条链接的，这就不问缘由，一概不要点击，
1: 对，
0: 一概不要下载啊！这种咱们就一刀切了啊！因为你不排除里面可能它有很小部分的是非恶意类的软件，但是为了大家的安全，咱们还是一刀切啊！
1: 对，
0: 凡是没有通过官方的软件市场啊，官方的应用商店提供的下载，凡是通过私下的一对一的，哎，我老同事啊，老战友啊，老朋友啊。或者学校里的同学发过来的，以文本形式给了一段超链接，一概不要点，一概忽略到，删除，删除。
1: 好的，感谢包冉先生今天就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相关方面的科普，谢谢您。
0: 啊，谢谢。
2: 昨日新闻重现，有趣的知识就藏在每天的新闻里，只是我们不知道。新闻超链接，让我们一起知道知道。
1: 最近北京、河北等多地都有网友发帖说家里出现了隐翅虫，每年6到9月是隐翅虫的活跃期，这种虫子以前在南方更为常见。

0: 见，但是最近一两年，不少北方朋友也在家里发现了他们的踪迹，网上的讨论也跟着多了起来。隐翅虫不咬人，但危险在于它被拍碎后，身体里的毒液会灼伤皮肤，所以呢，它也被称为飞行硫酸。今年北方隐翅虫频繁出现的原因和气候有关吗？如何防范隐翅虫，尽量减少它出现在家中的几率？万一一不小心把虫体给拍碎在皮肤上了，第一时间我们该怎么处理呢？一起来听华西昆虫博物馆馆长、高级生物工程师赵丽的分析。
1: 最近这段时间，北方地区隐翅虫频繁的出现，主要原因可能有哪些呢？
2: 今年北方隐翅虫的激增，核心原因就是气候为它们创造了一个繁殖的窗口期。隐翅虫最偏爱温暖、闷热、潮湿的环境，它最适宜的活动温度就是20到30摄氏度，湿度是60%至80%。今年北方夏秋季节恰好满足了这些条件，河北等地的雨水偏多，这种潮湿闷热的天气直接导致了隐翅虫皮炎的患者明显多于往年。北方秋季的降温延迟也使得隐翅虫的活跃窗口期被拉长了。最近十年来，北方的年均气温都是上升的，适宜隐翅虫生存的气候带向北推移了。同时呢，城市里绿化面积的扩大，田间农药使用量的降低，也为隐翅虫提供了更好的生存环境。另外呢，就是隐翅虫呢，它并不是南方的物种北上，北方本来就有隐翅虫的分布，只是过去呢，由于气温比较低，它们的数量比较少，没有引起广泛的重视而已。今年主要就是这种降水偏多的温暖天气为它们提供了繁殖温床，隐翅虫的数量我们感觉多起来了。
1: 隐翅虫呢，它主要生活在农林田间，像城市里的草丛、树林也是它的活动范围。那如果我们想要预防隐翅虫，尽量减少它在家里出现的几率的话，我们应该怎么做呢？
2: 隐翅虫呢，它是一个非常庞大的昆虫家畜，真正需要我们注意的呢，只是极少数的有毒的隐翅虫。一般来说呢，我们要注意这一点，有毒的隐翅虫一般身体有鲜明的黑红或者黑黄相间的颜色，外形看起来像一只大蚂蚁。它们一般喜欢在潮湿的环境，比如说河流、湖泊或者草丛、灌丛里活动。由于它们体内含有强酸性的毒素呢，被拍碎以后接触皮肤会造成隐翅性皮炎。但是呢，绝大多数隐翅虫其实是无毒的。这些无毒的隐翅虫呢，形态多样，有那个无毒的隐翅虫还会模拟有毒的隐翅虫，它也有红黑相间的警戒色。所以说一旦你发现隐翅虫的话，你都一律要把它当成有毒的种类来对待，因为你没办法区分它真的是有毒或者无毒。尤其注意就是不要去拍打任何不明的落在你身上的小虫，最好的处理方式就是把它抖落掉或者吹掉。另外呢，物理防护也是关键，我们要注意安装好纱窗纱门，防止它飞入我们的室内，傍晚的时候拉上窗帘以后再打开灯，减少光源对它们的吸引。睡觉前呢，最好还检查一下床铺，抖一抖蚊帐，防止我们在户外活动时一些隐翅虫爬在我们身上被带入室内了。当然我们在户外活动时还要注意穿长袖衣裤，使用一些驱蚊液。对于隐翅虫来说，驱蚊液也是有驱避效果的。
1: 万一真的不小心把隐翅虫拍死在自己的皮肤上了，那我们应该怎么样的来处理呢？
2: 隐翅虫呢，它本身不咬人，它的危害就是虫体被拍碎以后体内强酸性的毒液，也就是说 pH 值1-2之间的毒液流出，接触皮肤以后引起的化学灼伤性皮炎。所以说隐翅虫被我们称为飞行的硫酸。一般来说呢，典型症状就是出现条状、线状或者碎片状的红斑，就像被鞭子抽过或者灼伤一样，上面可能快速起小水泡和脓泡，感觉上呢伴有强烈的烧灼感和刺痛感，随后呢可能会瘙痒。接触毒液以后，如果毒液的浓度不是很高呢，症状有可能在数小时后再发作。一般来说呢，只要我们不小心把隐翅虫拍死在身体上了，应该马上用大量流动的清水或者肥皂水来冲洗，因为碱性可以中和酸性的毒液。一般要持续冲洗接触部位5到15分钟，如果毒液不小心沾入眼睛的话，只能用清水冲洗，不要使用肥皂水，因为肥皂水本身对眼睛也是有刺激的。冲洗以后呢，我们可以用干净的冷水冰敷10来分钟，减轻那种红肿和灼痛感。如果皮肤上本身没有破溃呢，我们可以涂抹炉甘石洗剂或者是 落效的激素药膏，如果已经有轻微的糜烂

0: 那可以先用生理盐水湿敷以后再就医。如果出现大面积的水泡、脓泡，伴随着剧烈的疼痛或者全身发热等症状呢，就要马上到医院挂皮肤科就诊了。被隐翅虫沾染皮肤以后，注意几个要点。首先就是千万不要用热水去洗或者说是揉搓，因为这会加速毒液在皮肤上的渗透。也不要自行的去挑破水泡，或者是把它结的痂抠掉，这样极易留下疤痕或者感染。还有就是不要去涂抹酒精、碘伏、牙膏、生姜汁这类似的偏方，这些只会加重刺激。
1: 网上还流传着一个说法，说隐翅虫它可能会致命，这个说法是真是假呢？
0: 关于隐翅虫致命呢，这是一个网络上的谣言，是没有科学依据的。隐翅虫的毒液虽然会引起皮肤炎症，但是呢，一般不会危及生命，只会给我们带来不适感。遇到隐翅虫，我们只需要科学应对即可，无需过于恐慌。
2: 随着高海拔区域气温走低，食物渐少，我国特有濒危物种、国家一级保护动物秦岭四宝之一的秦岭川金丝猴，如期开启秋季垂直迁移，从高海拔山体向低海拔区域移动觅食。科研团队的科考行动也同步展开，总台记者跟随着科考团队进山寻猴，看看这群栖居秦岭的深山精灵究竟藏着哪些独特的生存智慧。一起来听总台记者温超、楚燕开的报道。
3: 在陕西周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川金丝猴猴群移动过的痕迹成为向导辨认猴群位置的重要依据。哪些痕迹跟猴群相关？痕迹有多久？经验丰富的老向导王清早很快就能精准识别。
4: 哎，你看这个树，就是猴子从树上折断下来的。
5: 哦，
4: 你看它掉下来，
5: 挺新鲜。
4: 挺新鲜的。而且你看这有拉的粪便，你看到了没有？还有这，你看这还有一滩，
5: 这粪便看起来挺新鲜，
4: 今天
5: 是刚过去的
4: 刚过去的嘛，树叶也是绿的，猴群应该就在我们附近。
3: 顺着痕迹追踪的山路格外难行，大多是只有野生动物通行的兽道，湿滑陡峭。科研人员和向导常常要深一脚浅一脚，徒步两三个小时才能靠近猴群，观测时还要保持距离，避免惊扰它们。顺着向导指的方向继续往上，山路越来越陡，逐渐变成了只有猴群还有其他野兽可以通过的小道。兽道大都湿滑难行，深一脚浅一脚走了近2个小时，能听见林间不时传来猴群的叫声。顺着叫声方向抬头往远处的树冠层望去，川金丝猴金黄色的毛发在层层叠叠的绿叶间露了出来。
6: 找到了，猴子找到了。
3: 陕西省动物研究所副研究员杨斌介绍，灵动可爱的川金丝猴其实是山林里的语言高手，它们不靠肢体比划，仅凭多变的叫声就能精准传递不同情绪与信号，拥有一套独特的猴语。一声声看似简单的啼叫，其实暗藏着严谨的生存逻辑，每一种声调、每一段节奏的变化都对应着觅食集结、求爱示威、避险预警等不同的信息。
7: 我研究秦岭川金丝猴有20多年了，金丝猴有20多种声音。我们最常听到的金丝猴的声音是它的联系声，一般在取食和移动时候发出的。
3: 无论是集体移动穿梭山林，还是分散取食，川金丝猴都会发出轻柔的联系声。依靠这独特的声音，猴群互相确认位置，集结同伴，稳稳维系着整个猴群的秩序与连结。到了繁殖期，川金丝猴则会发出隐秘和急促的交配声，温柔又婉转，是它们浪漫的求爱邀约。除此之外，在猴群生活中，当川金丝猴遭遇护食、争夺配偶、抢占活动领地等冲突场景时，也会发出类似电报一样连续的威胁声，这是它们特有的警告声，用来威慑同类、宣示主权，以此减少猴群内部的纷争，规范群体的生活秩序，维系猴群的稳定相处。杨斌介绍，金丝猴的警报叫声系统更为复杂和巧妙，面对天敌会发出两种完全不同的警报叫声。
7: 遇到地面上的天敌，像豹子、蛇，会发出地面的警报叫声，猴子听到以后会从地面往树上跑。当它遇到老鹰，它会发出空中的警报叫声，猴子会从树上跑到地上。金丝猴具有独特的语言体系，这也是它的生存智慧。
3: 作为我国川金丝猴分布的最北线，也是最集中的地区之一，陕西周至国家级自然保护。

0: 湖区内川金丝猴由20世纪80年代的11群1200余只恢复到目前的24群约2000只。凭借一套独特又温情的社群生存法则，川金丝猴在秦岭深处构筑起专属的猴子江湖。西北大学生命科学学院副教授方谷介绍，这些金丝猴社群更像秦岭里一个流动的猴村。根据科研人员长期研究观测，猴村由多个猴群融合形成，形成了两个大组，分别是生产队和光棍群。生产队里有多个一雄多雌的家庭单元，另一个超大的光棍群包含50到60个单身汉。他们也有一套自己的江湖规则。
1: 金丝猴的社会是相对温和和包容的，他们是一个松散的母系社会，也就是说雌性的血脉是维系社会的关键。而对于这些雄性来说，他们会像人类这种入赘的方式一样加入家庭，通过维护雌性和他们的孩子，甚至包括前任主雄所留下的后代，和他们保持友好的行为，比如说拥抱，比如说分享食物，比如说进行这种保卫的行为，通过这样的行为来去维系社群的稳定。
0: 金丝猴的江湖也并不是一直风平浪静，单身雄猴构成全雄单元，既是雄猴的成长历练营地，也是族群基因交流的关键纽带，因为他们未来会入赘不同家庭单元，成为新的家长。方谷介绍，虽然江湖总有纷争，但幼崽却可以跨家庭自由嬉戏，结伴玩耍，各家庭的雌猴还会轮流充当看护者，大家可以很友好地做到全员护幼、全民育幼。
1: 金丝猴一般是2年生一胎啊，他们的幼崽会受到整个群体的保护和照顾啊，他们的母亲、阿姨、兄长还有姐姐都会参与到这个育幼的活动中。我们平常还会经常观察到这个金丝猴的幼儿园，也就是小猴子们互相一起玩耍，在这个过程中他的母亲和阿姨也会参与到育幼之中。那这种混合式的合作式的这种育幼模式，使得金丝猴的母亲可以有更长的时间能够休养生息啊，个体之间的关系也更为亲密，维护了整个社群的和谐稳定。
2: 您吃过果肉是红色的桃子吗？这种红肉桃老百姓习惯叫它血桃，切开之后呢，果肉和汁水都红得像血。虽然红肉桃在桃子的大家族中属于小众品种，但是近年来呢，红肉桃的品种也在不断的发展。不过很多人反映，颜值出众的红肉桃吃起来却没有那么出众，它酸涩感偏重，有的还偏硬。一直以来，育种家们没有搞清楚这其中的原因。近期，中国农业科学院郑州果树研究所桃资源与育种创新团队成功揭开了这其中的秘密。那么未来，红肉桃是不是能够实现卖相口感的双赢，成为好看又好吃的桃呢？我们来听一下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的报道。
3: 红肉桃在我国的桃类版图上属于小而美的品种，总面积不超过20万亩，产区主要集中在河南、湖北一带。近年来，红肉桃种植规模扩大的较快。中国农业科学院郑州果树研究所桃资源与育种创新团队成员吴金龙介绍，这得益于红肉桃最大的亮点就是营养好。
4: 果肉的红色来自花色苷，也就俗称为花青素，它能够抗氧化，清除自由基，有助于保护心血管和视力。那么按照我们国家的这个膳食指南的建议，每天摄入50毫克花色苷就有益健康。红肉桃的含量是普通桃的10几倍，基本上吃上2个就足够。那么问题也比较突出，基本上很多红肉桃看着比较红，但是口感上面却比较酸、比较涩，有的还偏硬。同时还有一个情况，就是我们成熟之后特别不耐放，几天之后就是没法吃了。所以产业上一直有一种说法，就是好看不好吃。
3: 几十年来，育种家们不停改善红肉桃品种，但酸涩问题一直没有解决。吴金龙团队用2个红肉桃品种杂交培育出150多株后代，从2021年到2022年连续2年测定果实的色素含量、色味物质含量和酸度，结果发现红肉桃的色泽、色味和酸度三者总是捆绑销售，颜色越红酸涩味越重。
4: 这2年的结果比较一致，就说明这些性状是由遗传物质控制的，不是栽培气候导致的。那么进一步我们去找在遗传上面究竟在哪个位置，那么恰好我们在桃子的基因组上面的第5条染色体上的同一个区间中发现了它们。那么这就意味着我们育种家在田间里挑出果肉过红的单株的时候，几乎必然就把旁边的涩味和酸味的基因就打包进来了。靠传统的我们的看呀、尝啊、测这些表现的选择就没有办法去拆开。
3: 团队进一步

0: 研究第五号染色体，发现了控制红肉桃涩味和酸味的两个关键基因。第一个是名叫 PPBL 的基因。吴金龙说，这个基因可以理解成一个总开关。
1: 它很勤快，就是一方面它让桃子变红，让它合成花色苷，另一方面它还能促进我们这个桃子的涩味物质合成。它相当于是按下一个开关，同时控制好几个枢纽，它能够直接启动三个下游基因，一个负责把色素加工得更稳定，另外两个专门制造涩味物质。所以只要这个基因活跃，红色和涩味就同时上来，那么红肉一出，那么涩味就跟着来，这就是涩味甩不掉的根源。
0: 另外一个是控制酸度的主效基因 PPTST1， 团队在多次实验中把总开关 PPBL 基因关掉或者加强，酸度都没有变化，说明这两个基因没有谁指挥谁的关系。那么为什么两个基因还捆绑得这么紧密，甩都甩不掉呢？
1: 真正原因就是他们在染色体上面住得比较近，它就像拴在一条绳上的两个邻居，它总是在遗传上面同时共进共退。所以红肉桃带酸不是基因的多管闲事，而是它们挨得太近，我们去做育种的时候没办法把它比较容易的给分离开。
0: 为了找出控制红肉桃酸涩的关键基因，团队花费了数年时间，从上百个候选基因里一步步挑出真正起作用的两个，并弄清楚了一个基因干两件事儿和两个基因住得近这两种容易混淆的原因，这也是过去一直没有讲清楚的核心问题。那么既然找到了红肉桃控制口感酸涩的钥匙，有没有办法改善它呢？吴金龙的回答是肯定的。先说涩味怎么解决，问题关键出在一个基因同时管着红色和涩味，解决的思路就是精细调教。
1: 我们肯定是首先要保留这个红色，就是红肉的这个基因，那么我们把这个开关开一半，让它涩的那一部分更低，我们争取去做到这个开关区域的精准的修饰，那么实现未来我们的果实它又红但是不涩。
0: 再说酸味怎么办，问题出在控制红色和涩味的基因与控制酸味的基因挨得太近，遗传时捆绑在一起，解决办法就是把它们拆开，
1: 做大量的种质创制，一方面用分子标记辅助育种，专门去筛选这些地方发生了交换或者是能把它分开的这种特别稀有的个体，另外一方面借助现在的基因编辑的新技术去打破这种捆绑。这条路难度比较大一点，但方向比较明确，以前育种靠碰运气，现在有了比较清晰的育种路线，我们可以有目的的去设计方案，未来我们培育出又好看又好吃的红肉桃，这个是非常值得大家期待的。
0: 不仅如此，吴金龙还表示，这项研究提出的思路对其他果树甚至其他作物的品质育种都有借鉴价值，而且给育种提供了一套好用的工具。
1: 我们不光找到基因，我们还把有利和不利的基因组合分成几种类型，做成实验室可以检测的比较高效的一种方式，就是我们的分子标记去把它区分开。那么以后育种加在苗期就能够判断哪株又红又甜又好吃，那么不用等三五年，我们的育种效率就会得到大幅的提高。红肉桃天然色素含量是普通桃10倍以上，那么它是功能性水果，能够让老百姓吃到有益成分，有利于老百姓的健康。
0: 好看又好吃的红肉桃，未来可期。
2: 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山凿谷，向海而行，一条运河连通西江与北部湾，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通江达海运河工程平陆运河，9月16日正式通航。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新闻频道特别节目《平陆通江海》，中国之声同步直播。水陆空都视角，直击江海交汇的

0: 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1: 国产大飞机 C919 再获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2: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3: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0: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4: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3: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补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0: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
5: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0: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5: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0: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1: 各位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这两天江西抚州宜黄县中港派出所大院内金灿灿的稻谷铺了一地，几位村民正拿着木耙翻晒谷粒，沙沙作响，空气中飘着新稻的清香。院门口挂着一条院子很大，欢迎老乡来晾晒的横幅格外的醒目。本该庄严肃穆的公安阵地，此刻满是稻香和烟火气。对于农户而言，晒粮是秋收的关键工序，不少村民宅院空间局促，只能把稻谷铺到公路上，既阻碍通行又存安全隐患。生计刚需和公共秩序的两难间呢，中港派出所出手了，主动腾出院内的场地啊，敞开大门，备好热水，开放空调，工人歇脚。那歇息的间隙呢，还顺带科普一下反诈、防火、交通安全常识，把群众难处在哪儿，工作就做到哪儿，落到了实处。其实这样的安心晒场呢，在全国已经多处生根。安徽黄山乌石派出所三任所长接力十年开放大院，带动周边公共场地纷纷加入。陕西西安六村堡派出所把庭院变成了专属晒粮场，院墙之间装下的不只是待晒的稻谷，更是群众实打实的极难筹盼。有人说晒粮并非派出所的本职，可是恰恰是这些分外之事最能拉近警民距离。如今的派出所早就已经不是办案的场所了，紧邻学校便开放大厅给等候家长的孩子，挨着社区呢，便把院子变成孩子的欢乐小天地。从封闭到主动开放，从按章办事到精准便民，这些空间向民生的每一次敞开，都是为民底色的彰显。让老百姓晒秋不是什么壮举，却用朴素的行动证明，把群众小事办实，把身边难事办好，就是对人民警察为人民最生动的注解。好，我们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不少人都关心啊，临床最新的诊疗技术、医用器械如何更快落地应用，让患者尽早享受医保福利呢？国家医保局印发关于试行高水平新技术新产品医疗服务价格项目预立项制度的通知，明确探索建立医疗服务价格项目预立项制度，促进重大创新成果的规模化应用。对高水平新技术新产品医疗服务价格项目进行预立项，就是在医疗新技术新产品还没有正式投入临床使用之前，医保部门就提前介入开展价格政策评估，哪些新技术新成果可能率先进入这条绿色通道。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周瑶带来的权威解读。
2: 当前创新医药耗材、诊疗技术持续涌现，确定能否收费、怎么收费的价格项目是从研发到临床的通行证。以往新技术、新器械、新耗材都是在通过卫生健康部门或药监部门审批后才启动价格立项流程，而通过探索预立项制度，价格支持的关键节点被前移至研发及临床研究阶段。国家医保局医药价格和招标采购司副司长董朝辉解释，通过从制度层面开辟创新医疗技术进入临床应用的快速路。
3: 预立项制度聚焦三种情况的创新：临床价值大、诊疗手段突破的新技术，满足临床重大需求，有效解决关键领域诊疗难题，提升诊疗效率和精度的新设备，填补诊疗空白，患者获益为主，改变手术方案的新耗材。
2: 通知同时明确，普通迭代升级设备、常规试剂可直接按耗材药品收费的产品不在预立项范围内。价格项目的预立项怎么申请？按照通知要求，由于医疗服务价格项目是医疗机构提供诊查、护理、手术、治疗等各项医疗服务时收取费用的计价单元，高水平新技术新产品主要集中在高水平医疗机构开展，所以相关预立项申报由三级医院牵头发起，经省级医保部门综合评估后给出预立项结论。董朝辉解释，为了避免资源浪费，同一技术只受理一次预立项申报， 国家医保局特别提醒，预立项不是最终收费许可，医保部门给出的仅是立项指南图，最终能否转化为正式价格项目，关键取决于相关创新产品能否获批应用。而获批后的相关新技术、新产品、新耗材可以有三种路径进行转化。针对现有的价格项目无法覆盖的，由预立项受理省份开辟绿色通道，新增价格项目，一省立项后实现全国跟进。对于临床价值或经济性尚待验证的新技术、新产品，可附条件新增价格项目，允许少数医院试点收费，后续根据真实世界使用效果调整。而可以兼容现有价格项目的，直接沿用原有收费规则。国家医保局强调，价格预立项不是开闸放水，更非降低门槛的抄近道。董朝晖提示，各省级医保部门务必严把价格预立项关，设置科学、合理、公平、公正的评价程序和评价标准，防止一哄而上，大水漫灌。
3: 如果省级医保部门出现放松质量标准、办理结论多次与宏观政策取向不一致的话，国家医保局将视情形采取暂停其价格预立项、受理资质等措施。如果各省医保部门在工作中发现某些医疗机构申报质量不高，滥用预立项申报渠道的话，也可以视情形采取暂停其价格预立项、申报资格等措施。
1: 对于医疗机构、创新医药企业和患者来说，预立项制度将会带来哪些影响呢？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介绍。
2: 在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积水潭医院烧伤整形与创面修复科主任陈辉看来，将医保价格管理的环节前移，对新技术、新产品在价格立项上予以肯定，这意味着医药创新能否进院收费的问号能够在药物临床研发阶段就给出答案，
4: 提高了从临床研究到临床应用的一个转化的效率，这是最直接的一个好处。有一个隐性的好处，就是如果在临床研究阶段进行预立项，其实就对它潜在的转化可能会有个预期，包括研究者、包括我们的临床的专家和患者，提前就预判它在临床转化是什么样的前景。
2: 此前，国家医保局已经完成40批医疗服务价格项目立项指南，质子放疗、手术机器人、远程手术、脑机接口置入、血管保护装置置入等200余项涉及创新医疗技术成果的价格项目被纳入其中。同济大学附属东方医院再生医学研究所所长何志颖表示，一省立项、全国跟进，不但避免了重复工作，也让相关技术进入临床更快。
5: 技术成熟一项，定价落地一项，患者受益一项，配套一省立项、全国跟进的绿色通道，不用每个省份再重复走一遍申报的评审流程，前沿技术的价格信号呢，可以在全国快速的同步释放，可以让这些原本要等5年、10年以上用上的这种前沿疗法的重症患者，能够以更加可以负担的成本，在第一时间获得新的治疗选择。
2: 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院副院长潘香斌认为，价格政策更及时地反映对医疗技术进步的支持和引导，更可以形成激发创新的长尾效应。
6: 提前衔接可以提高医疗服务价格对新技术的适应能力，让医院呢更敢用新技术。新技术通过大规模的临床应用，才能够产生海量的真实世界的数据，将这些数据反馈给生产企业，才能帮助生产企业去迭代和优化器械，形成了临床提出问题、原始技术创新、临床验证评价、器械迭代升级转化的闭环，才会有更多的原创性、颠覆性技术。
1: 从先审批再定价到边研发边评估，这一小步前移呢，对重症患者来说可能就是早一天用上新疗法，少花一笔冤枉钱。当然预立项不是放水，更不是抄近道，关键啊还得看技术本身过不过硬。政府侧开了绿灯，那更是要把好质量关，让真正有临床价值的创新成果跑得更快，走得更稳，也让老百姓实实在在享受到医学进步带来的红利。
0: 昨日新闻重现。
7: 秦龙鱼采用的稻谷6步鲜米金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认准6步鲜鲜米吃整年，秦龙鱼6步鲜大米。
0: 中国之声新闻有。

0: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文旅项目用地审批能不能更简便？闲置老厂房林地空间又该怎样变身热门打卡地呢？自然资源部介绍，自然资源部、文化和旅游部、国家林业和草原局日前联合印发关于优化自然资源配置推动旅游业规范有序发展的指导意见，从加强空间统筹、完善旅游用地用途管制、优化自然资源供应机制、鼓励利用存量空间、提升服务与监管效能五个方面出台增量政策，推动旅游业规范有序发展。指导意见明确，对小型零星旅游配套服务设施可以不按照建设用地管理，同时涉及土地、矿产、海洋、森林等两种及以上多门类自然资源资产的项目可探索进行组合供应，鼓励利用存量工业用地、老旧厂房等存量空间发展旅游业。用地更灵活、更多元、更高效，将为文旅产业提供怎样的新动能？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带来的官方解读。
1: 近年来，我国旅游市场活力持续释放，乡村旅游、生态康养、休闲露营等新业态蓬勃兴起。然而，在地方实践中，既存在旅游发展空间统筹不够、存量资源盘活难等短板，也存在个别地方借文旅发展之名脱离实际、人造景观、建设假古董等急需规范管理的问题。自然资源部国土空间规划局副局长庞冲说，这也是本次出台指导意见的原因之一。
2: 近年来，很多文旅项目，包括一些配套设施，在布局上追求依山傍水和亲近自然的同时，也更加注重顺应自然和生态友好。所以我们不能再简单化的用配置建设用地的方式来对待文旅项目。我们结合各地实践，区分文旅项目的类型，让政策措施啊再精准一些。比如一些零星分布的、规模较小的、几乎不改变原地类性质的这些旅游项目和配套服务设施，就无需专门办理建设用地转用手续，实施过程中做好监督管理就可以。还有就是现在自驾游、房车游比较火，特别是旅游旺季，能够提供泊位、水电、排污等基本服务的这些房车营地，只要不影响草木生长、不搞地面硬化，也无需办理建设用地手续。这些呢，都大大简化了审批流程。
1: 这样一来，不仅可以降低小型文旅项目成本，更可推动生态资源优势转化为发展效益。在江苏溧阳南山竹海景区，当地就已经探索原地类管理与点状征用相结合的用地实施路径，对步道、游客中心等确需建设设施的林地实行点状征用开发，而 80% 以上的林地保持自然状态，在不改变林地用途、维系原有生态功能的前提下，开展森林徒步、森林康养、自然研学等低扰动旅游活动，实现生态资源向旅游收益转化。而自然资源部国土空间规划局局长谢海霞表示，一些综合性的旅游项目还往往具备跨越多个地块的特征，涉及土地、森林、草原、海洋、矿产遗迹等多种自然资源。为此，指导意见提出优化自然资源供应机制。
3: 针对综合性旅游项目用地地块分散、涉及资源类型多元的特点，为提高自然资源综合配置效率，指导意见提出单个旅游项目涉及不同用途多个地块的，可探索按一宗地核定规划条件，核发规划许可。项目同时涉及土地、矿产、海洋、森林等两种及以上多门类自然资源资产的，可探索整合形成自然资源资产组合标的，实行一次性供应整体运营。
1: 云南红河州弥勒市位于云南省东南部，气候宜人，空气洁净，自然资源和旅游资源丰富，可开发的地热资源年可开采量约600万立方米，是山水涵养、温泉浸润的康养福地，地热自然就成为当地文旅开发的核心资源。弥勒市自然资源局工作人员王晨瑞介绍，为了破解当地温泉旅居项目土地使用权与地热矿业权相互分治、开发建设协同性不足的痛点，当地以国土空间规划作为刚性约束，将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与地热采矿权整合为统一资产标的，开展整体评估一并出让，资源组合供应成为解开当地山水融城、生态宜居新画卷的密码。
4: 大家也知道，如果我们按照传统的单个地块、单一门类分别去办理规划、供应和使用 手续，很容易造成审批环节反复、空间利用分割、资源配置不协调和运营边界等等一系列的问题。那我们弥勒相当于是把所有和项目相关的资源资产进行打包。我们选取了片区内水温41摄氏度以上、偏硅酸含量高的地热水资源，以及3亩的低效闲置商业用地进行组合，积极来探索自然资源资产组合供应的一个模式。那么在资产配置合同中，我们也明确了温泉开采管控、生态保护、旅游开发等一些约束条件，实现了土地空间布局和这个地热资源开发的一体化管控。这样呢，可以有效地减少我们企业分头办理土地、矿业权手续的制度成本，也可以更好地去推动温泉、旅居、旅游产业的高质量发展。
1: 当前，我国城市发展正从大规模增量扩张转向存量提质增效为主的阶段，如何挖掘提升存量空间潜能成为摆在眼前的现实任务。广州1906科技园就是这样的生动实践，它的前身是广州卷烟厂二厂。2011年，老厂的主要生产功能整体外迁后，这里就一直被围蔽闲置。然而，这里坐拥荔湾区核心地块，位于中山七路和康王路的交汇处，毗邻广州文化地标陈家祠，优质核心土地资源未能有效利用。项目负责人杨波介绍，近年来，当地在保留原有建筑结构、工业机理的前提下，对闲置旧厂房进行更新改造。
5: 改造过程中，我们充分保留了原厂房的建筑机理与工业风貌，比如把老旧厂房的原高空货运通道改造为网红时光隧道高空连廊。在业态布局上，我们按照65%产业加35%商业的融合模式，让企业依托园区的商业场景进行产品的展示与测试，反哺产业创新。同时，我们贴合老城文化底蕴与年轻消费需求，引入业绩等非遗体验，叠加 live house、潮流休闲等多元业态，形成产业与商业相互赋能、夜间与夜间经济互补的良性生态。采用不设围墙的开放式设计，园区真正融入城市，整体是工业风加现代潮流的混搭风格，吸引了大量的游客前来拍照打卡和消费。节假日期间人流已经突破10万人次。
1: 像已有空间要效益也是本次指导意见的重点之一。谢海霞表示，当前不少地方仍存在大量闲置低效文旅资源，为推动存量资源盘活利用，指导意见要求各地结合实际制定低效旅游用地认定标准，评估低效旅游用地情况，明确功能完善和空间优化方向，支持文旅体商等复合业态发展，
3: 简化利用现有房产兴办文化和旅游接待设施的审批手续，在符合规划管控、安全等要求的前提下，可保持原土地用途、权利类型不变。申请办理用地手续的，经批准可以协议方式办理，通过存量空间的盘活，老厂房、旧仓库改造为文创园区、艺术街区等文旅消费场景，既保留了城市记忆，又激活了存量空间的价值。
1: 此外，指导意见还提出，要依据国土空间规划，科学布局旅游业发展空间，支持将风景名胜区详细规划与国土空间详细规划合并编制，加强空间支撑保障。同时，严格依据国土空间规划确定土地用途，严禁借旅游项目之名擅自改变土地现状和规划用途，用于建别墅、私家庄园、房地产、高尔夫球场、主题公园、仿古城等，反对盲目大规模新建景观类仿古建筑。
0: 从房车营地不用办建设用地手续，到温泉和土地打包出让，再到老厂房变身网红打卡地，这次政策的核心就一个字儿：活。用地更灵活，审批更简化，存量空间也能重新焕发生机。当然，放宽不等于放任，借旅游之名建别墅、搞房地产，这条红线依然碰不得。把该放的放到位，把该管的管住，文旅产业才能够真正轻装上阵。
6: 昨日新闻重现，
7: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8: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进位住新家。
7: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8: 三棵树马上住，
7: 更健康的中国区。
9: 马上中秋了，总会想起曾经帮助过我的那么多人。做人要有情有义，自然有贵人来扶持，这做人的本分我铭记在心。 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联名限定晚宴情谊款，甄选印尼高品质燕窝，以温润滋养，敬世间情谊。父母的养育之恩，前辈的谆谆教诲，朋友的鼎力相助，这些都让我们时刻挂念。
8: 有情有义，有礼燕之屋，中秋寄心意，选燕之屋晚宴。
10: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8: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是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还是文旅相关的话题，您有没有去过那种挂着4A 牌子进去却冷冷清清的景区？安徽省文化和旅游厅近日发布公告，一次性取消6家4A 级旅游景区质量等级，同步对1家4A 级景区予以降级处理。这是安徽近年来力度最大的一次 A 级景区的集中清退。和以往被动摘牌不同啊，这次清退工作当中呢，有3家涉事景区由六安、安庆等地的文旅部门主动提交退出申请，自愿放弃 A 级景区资质，摒弃重数量轻质量的发展惯性，也揭开了国内部分 A 级景区有名无实、停滞空转的行业痛点。为什么会出现景区挂牌空转的情况？景区清退又如何倒逼文旅产业提质升级呢？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江小晨的观察。
11: 长期以来 ，A 级景区数量是地方文旅发展的重要考核指标，不少地区存在重申报轻运营的固化思维。一些地方担忧景区摘牌会影响区域文旅知名度，甚至引发公众对地方文旅发展成效的质疑，因此对不达标景区多采取观望、拖延整改的态度。安徽师范大学地理与旅游学院教授王群告诉中国之声，
12: 这些僵尸景区很多年了，而且在很多地方都存在，但是一直从上面的文旅行政部门到景区自身都没有主动跳出来提出申请把这个牌子给摘掉，都处于一个两难的一种状态。那么这次呢，尤其是市级的这个文旅部门主动去申请去清退，就是我要放下身段，我也不为名存实亡的 A 级景区数量或者是它的形象所累啊。同时呢，它也是为当前及未来面临同样问题的这些景区敲响了警钟，你不能只重申报轻运营，迟早有一天你可能也会被主动清退的。
11: 在行业快速发展过程中，部分景区存在拿到评级资质后便止步不前，将 A 级景区的招牌当作终身荣誉，忽视后续运维升级和服务优化，逐渐沦为僵尸景区。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中国文化和旅游大数据研究院副院长钟丽娜认为，此次安徽主动清退不合格 A 级景区的做法，也反映出建立健全僵尸景区退出机制的必要性与紧迫性。过去由于退出机制不完善，大量不达标景区长期占用 A 级资质，出现名不副实、挂牌空转的局面，不仅浪费公共文旅资源，还严重制约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
13: A 级景区的牌子对于游客代表着资源的品质、服务的水平还有安全保障，它是一个基本预期，所以它其实是一个景区公信力的保证。景区在运营的过程里达不到这个标准呢，作为这个公信力的指标呢，其实就需要做出来调整。其实 A 级景区评定它是有明确的标准的嘛，通过复核可以更好的去引导景区往它相应的标准的指导作用上面去走，经营者就可以了解到我需要哪些设施，需要什么样子的服务，我的日常管理要做到什么样子的程度才能够达到这个标准。从质和量上来说啊，我一直就觉得我们保的这个量哈，它应该是更加关注能够稳定的更好的服务游客的景区，在这个框架下我们可以去谈保量，如果我们有提质，那么就是更好的旅游供给。
11: 针对此次摘牌降级的景区，王群分析，科学完善的景区动态退出机制应该打通申报、运营、复核、整改、退出的全流程闭环。
12: 比如说四 A 级及以下，它是每五年进行一次复核，年度抽检不低于10%。那五 A 级呢，是每3年进行一次全面复核，也是年度抽检不低于10%。这种复核监督检查，它也包括重点抽查、定期明查、不定期暗访、社会调查、听取游客意见反馈等等这样的一些方式。对后果也会有签发警告通知书、通报批评、降低或者是取消等级，实际上在我们评定过程

0: 当中啊 ，A 级景区早就不是金字招牌，但是在执行过程当中，它确实存在着整个流程它还不够通畅这个问题。如果想破这样的一个现实阻力呢，从申报的源头把关，杜绝那种圈地啊、套资、短期经营那些目的，就是为拿牌突击来建这个硬件，拿牌之后就躺平了。
1: 王群建议，景区在长效运营过程中，监管仅仅依靠几年一次的复核或者年度百分比的抽检远远不够。A 级景区提质整治还需借助数字手段，实现文旅产业、市场、游客都受益的多方共赢。
0: 现在的信息技术非常的发达，可以通过一些数字监管平台去实时的去接入景区的一些运营数据、游客的这个意见、设施的维护更新等等，这样一些实时的数据，还可以通过年度的对比、季度的对比来实时的去判断景区的经营走向，而不是非要等到五年之后复核的情况下才会发现这样的问题，中间都有一个很长的一个时间差问题，对于资产的浪费、景区的一个形象、地区的形象，甚至是一些游客都可能都起到了一个误导的作用。
2: 从抢着挂牌到主动摘牌，这背后啊是文旅发展思路的转变。 A 级景区的牌子不该是挂在墙上的终身荣誉，而应该是游客脚下实打实的体验。安徽这次集中清退，给那些还在躺平的景区提个醒啊，光靠一张牌子吃老本，迟早要被市场淘汰。只有把心思花在服务上，把功夫下在运营上，才能够真正留住游客，也才对得起 A 级这块招牌。
3: 之声新闻有观点，
2: 这里是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您见过离职证明上除了入职、离职时间还写满负面评价的吗？离职证明主要是证明劳动者和原用人单位的劳动关系已经解除，入职新单位、办理社保转移、申领失业金等都可能用到这张证明。发生劳动纠纷时，它也是重要证据。您见过离职证明上除了入职、离职时间还写满负面评价的吗？依据法律规定，用人单位在劳动者离职时应当开具离职证明，拒开造成损失，劳动者可仲裁维权。可是如果用人单位在离职证明当中啊添加不实的负面评价，劳动者该怎么办呢？在上海工作的小柏选择打官司，起诉原单位侵害自己的名誉权。上海市杨浦区人民法院近日通报此案的审判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采访了相关法官，带来这起以案说法。
4: 小柏2022年10月入职被告浩某教育科技上海有限公司，担任新媒体运营专员。第二年9月，公司以他存在多项严重违纪为由解除劳动合同，并在离职证明中罗列了他的违纪行为。上海市杨浦区人民法院民事审判庭法官助理周恒介绍，
5: 具体包括长时间拨打私人电话、散布员工个人隐私、辱骂同事、肆意传播公司谣言、私自录制他人企业微信聊天记录、在办公区域大吵大闹、长期玩手机、做与工作无关的事、不服从公司安排，还定性为性质恶劣、多次违反员工手册，造成严重违纪。公司就是以这些理由解除的劳动合同。
4: 本来取得离职证明是为了再找工作方便，但小柏得到的这份证明却直接给他求职，造成了实实在在的困扰和阻碍。
5: 原告拿着这份离职证明先后应聘多家单位，有三家公司都明确因为这些负面记录拒绝录用他。
4: 2023年9月，小柏申请劳动仲裁，仲裁委认为被告公司对原告的违纪行为没有提供任何证据加以证明，属于违法解除劳动合同。公司不服，向法院申请撤销仲裁裁决，被驳回。接着，小柏就离职证明侵害自己名誉权起诉到法院，请求判令被告公司书面赔礼道歉，赔偿经济损失、精神损害抚慰金共计2万元及律师费2000元。被告公司经法院依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应诉，但法院没有直接采信原告主张，而是全面审查此案的事实和证据。主审此案的上海市杨浦区人民法院民事审判庭副庭长西毅介绍，
6: 最核心的依据呢是此前已经生效的法律文书，在这个名誉权诉讼之前，双方的劳动争议已经经过了仲裁审查程序，用人单位都参与了这些过程，劳动仲裁委的裁决还有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生效民事裁定都已经明确认定公司对其主张的各项违纪事实没有提交任何。

0: 证据予以证明，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
1: 除此之外，原告也提交了完整的证据链，包括劳动合同、离职证明原件、仲裁裁决书、民事裁定书、三家用人单位出具的不予录用通知、社保缴费记录、律师费发票等等。
0: 这些证据能够相互印证，既证明了离职证明的内容与客观事实不符，也证明了这些不实的内容已经实际产生了损害后果。
1: 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公司的行为具有违法性，主观过错明显。西义说，
0: 按照劳动合同法的规定，离职证明的法定功能呢，是客观记载劳动合同的期限、解除或终止日期、工作岗位、在本单位的工作年限这些基本的信息，目的是方便劳动者再就业、办理社保手续。法律并没有赋予用人单位在离职证明中对劳动者的品行、职业操守、工作表现进行主观的评价。本案中，公司在离职证明里写的这些负面的内容已经被生效文书认定为完全没有事实依据，属于不实的贬损性的评价，相当于滥用了用工权，超出了法定边界，主观过错是非常明显的。
1: 有人可能会觉得离职证明只给特定的新单位看，传播范围小，不算损害名誉，但法院认为原告确实存在名誉受损的事实。
0: 求职市场本身就是社会的主要组成部分，一个人的职业声誉是其社会评价的核心内容之一。本案中，原告拿着这份求职证明，接二连三的被单位拒绝，这不是主观的感受，而是有书面证据证明的客观的社会评价降低，完全符合名誉侵权中社会评价降低的这么一个核心要件。
1: 法院还认为，从被告公司出具不实离职证明到原告求职被拒，不实评价和损害后果之间有直接的因果关系。法院认定，被告公司的行为对原告构成名誉权侵害，一审判决被告书面赔礼道歉，支付原告经济损失及精神损害抚慰金18000元、律师费2000元，判决已生效。上海市杨浦区人民法院党组成员、副院长孙勇建议，用人单位要厘清离职证明的法律边界，不要滥用评价权。
2: 用人单位一定要明确，离职证明是法定的人事凭证，不是企业使用最后管理权的工具，更不能用来报复离职员工。它的内容是有法定范围的，应当仅限于客观记载劳动关系的基本事实，不要随意添加对员工的主观负面评价，尤其是不能把未经核实甚至已经被法定程序否定的所谓违纪事实写进去。如果员工在职期间确实存在违纪行为，应当在劳动关系程序期间按照规章制度依规处理，做好证据固定，而不是等劳动关系结束后再通过离职证明这种法律文书去做超出管理范畴的负面评价。规范用工管理，尊重劳动者的人格权，既是企业的法定义务，也能从源头上减少这类纠纷。
1: 孙勇建议，劳动者离职的时候拿到离职证明，要及时核对内容，如果发现有不实的贬损性记载，第一时间向单位提出异议，留存好沟通的证据。
2: 如果因为这类不实证明求职受阻，一定要保存好用人单位的记录通知、沟通记录等材料，这些都是后续维权的关键证据。权益受到损害时，可以先和单位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通过劳动仲裁、民事诉讼等合法途径主张权利，法律会为劳动者的合法权益撑腰。
3: 一张离职证明连着劳动者的再就业路，也考验着用人单位的法治意识。这起案件的判决呢，不仅为小柏讨回了公道，也给所有用工单位划出了清晰的行为边界。离职不是终点，更不该成为矛盾的起点。只有双方都守住法律底线，尊重彼此权益，才能够让人才流动更顺畅，让职场环境更清朗。
4: 昨日新闻重现。

山凿谷，向海而行，一条运河连通西江与北部湾，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通江达海运河工程平陆运河9月16日正式通航。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新闻频道特别节目《平陆通江海》，中国之声同步直播。水陆空都视角直击江海交汇的历史一刻，一河通，百业兴，千舸竞，向海图强。9月16日，锁定央视新闻。

0: 频道和中国之声，见证世纪工程通江达海的震撼时刻。
1: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新闻有观点，视线转向国际。英国维系数百年的联合体制正面临考验。当地时间14号，英国威尔士、苏格兰和北爱尔兰三地政党领导人在威尔士首府卡迪夫会晤并举行新闻发布会。据了解，各方签署谅解备忘录，并呼吁英国政府准备规划并推动威尔士、苏格兰和北爱尔兰的宪政变革。苏格兰和北爱尔兰方面在联合新闻发布会上分别呼吁举行公投。威尔士首席部长则表示，目前不会为威尔士独立公投设定时间表。此外，三地党首均表示，地区政治格局正在发生变化，三方将加强合作，推动建立更强大、更公平的经济，扩大各自能源资源，并推动未来加入欧盟。他还呼吁英国政府承认各方自决权。卡迪夫会晤反映出英国政坛存在哪些深层问题？来听总台记者陈林聪发回的观察。
3: 如果把这次卡迪夫会晤放到一个更大的背景下去观察，我们可以看到，脱欧十年之后，英国正同时面临两方面的压力。对内，英国不同地区之间的政治认同发展差距在不断扩大；对外，英国的经济实力、国际影响力以及传统盟友之间的关系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弱化。英国的内忧与外患应该说是相互叠加的。在今年五月份英国地方选举之后，苏格兰、威尔士和北爱尔兰这三个构成地区呢，都带有明显的民族主义色彩，主张更大的自治，甚至要求独立的政党是占据了主导的地位。那么这并不意味着英国马上会发生政治版图的这种变化，但至少说明了围绕着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究竟应该如何去联合的争论，正在从单一的地区问题演变成了一个英国整体性的宪政问题。这种裂痕也延伸到了英国的主体部分英格兰的内部。英格兰长期的南北发展失衡，促使伯纳姆新政府在曼彻斯特设立了北方唐宁街十号。那么这也反映出了英国政治和经济版图的进一步的分化。从更长的历史角度来看呢，二战之后英国一度是依赖三个支点来维持大国地位。那么第一个呢，是与欧洲保持紧密的经济联系；第二点呢，是依靠英美特殊的关系发挥全球的影响力；第三点呢，是英国依托英联邦和海外领地来维持全球的军事和文化的存在感。但是今天这三个支点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松动。
2: 值得注意的是，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日访问爱尔兰时表示，很希望看到爱尔兰与北爱尔兰实现统一。而威尔士、苏格兰和北爱尔兰三地政党领导人举行会晤的时间与特朗普发表相关言论的时间高度重叠，这是否是一种巧合？英国政府应该如何应对这一政治压力？来听北京外国语大学区域与全球治理高等研究院教授崔鸿渐的解读。
4: 在此前，美国政府就已经用比较间接的方式表达过对苏格兰地方谋求独立进行公投，提供了一些政治上的支持。那这一次呢，我想在面对国内即将举行中期选举，美国政府要以此进一步去证明他对英国内政仍然有影响力。他对于北爱地方独立公投的这样一种支持和他在爱尔兰的访问不无关联。当然，同时也表明特朗普尤其是第二任期以来正在不断的在政治上加大对他的盟友包括英国在内进行内政上的干预的这样一些政治操作。从目前的情况来看，英国政府在第一时间首先表达了政治上的反对，除了政治上做出反应之外，我想英国政府方面还会尽量利用法律的手段来给三个地方寻求独立公投制造实质上的障碍。从英国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博弈的情况来看，应该说到目前为止，无论是通过政治还是法律的手段，英国中央政府都具有一定的优势。当然接下来还要看伯纳姆政府如何在中央和地方之间进行重新的分权这样的一个大的改革方向，和如何处理在这个背景之下出现的不断上升的地方分离甚至独立的倾向，这两者之间的关系如何处理。如果处理不好，就可能会动摇伯纳姆政府好不容易提出的要通过中央和地方之间关系的改革来为英国的经济发展和社会

0: 定，找到一个长期有效的解决方案的这样一个政治思路。我想接下来这会是对英国政府的一个长期的而且艰巨的考验。
1: 曾经的日不落帝国，如今却面临着内忧与外患的双重挑战。对英国来说，首先需要解决的恐怕不是如何继续影响世界，而是如何避免自己先从内部松散。卡迪夫会晤可以看作是英国内部分裂的缩影，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博弈仍在继续。从长远看，如何平衡好这种微妙的权力关系，将影响英国的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
2: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您是不是刷到过这样的视频？前方一辆车不紧不慢地压着速度，后车呢，一辆接一辆无奈地变道急刹鸣笛，甚至还有因为这类明显低于限速的龟速车引发的各类道路交通事故。评论区里几乎是一边倒的声讨啊，这不是安全，这是移动路障，这种人怎么拿到的驾照？一辆慢吞吞的车为什么能够激起如此强烈的集体情绪呢？就在前不久，成都交警公布了一起引发全网讨论的案例。一辆机动车在城市主路短短200米内先后被18辆车超越。经查，驾驶员一边开车一边刷手机，人为拖慢了整条车道的节奏，最终受到处罚。有人叫好，也有人疑惑，开慢一点有错吗？这背后藏着一个长期被忽视的认知误区，慢就一定等于安全吗？一辆低速车究竟会对整条道路的通行效率和安全造成多大的影响？面对这类隐形违法，执法又该如何拿捏力度和温度呢？我们来对话国家高端智库可持续交通创新中心研究员、北京交通大学教授李鸿昌。
2: 昨日新闻重现，
3: 最近社交平台上龟速车相关的视频播放量可以说是居高不下啊，网友呢声讨声是一浪高过一浪，怎么解读这样的情绪？就是它折射出当前道路通行当中哪些长期被忽视的一些痛点。
4: 那么这种集体情绪的爆发，我们可以从心理、交通行为、交通心理上来进行解读，也可以从客观的速度差，就是速度的差异性所引发的实际的后果上来进行解读。我们知道某个个体的个人理性和集体理性是有冲突的，从个人开慢车、个人看手机、个人的这样一种行为上来讲的话呢，它实现的是个人利益最大化，但是对于集体理性来讲的话呢，是希望大家都保持比较稳定的速度，要照顾周围群体的利益的，这种集体理性是有冲突的。那么如果一个人只从自己个人理性角度来思考问题的话呢，那么他个人成本就会跟咱们所说的社会成本之间产生巨大的差异，那个人的一个所谓的个人的利益的理性化就会带来巨大的社会负外部性，也就是说会给社会群体带来重大的显著的社会外部成本，就会引起社会公众对于这样的一个受损的一个社会的现象的一个替代性受害体验，以及相对剥夺感的一种体验，就是说我们会感觉到社会公共的有良好社会效果的秩序实际上是被破坏了，那么就会产生出社会群体的心理上的愤怒，那导致集体情绪的爆发。这是从交通行为心理上来解读的。那么从我们所说的交通流量、交通的基本的科学规律上来讲的话呢，这个速度差会引起巨大的交通动态协同的效率损失问题。如果说一个驾驶员只盯着自身的车自身速度，而忽略整体车流的整体速度的匹配，那么就会导致巨大的社会效率损失，就是拥堵的情况的急剧上涨，就是说拥堵一大片，那么前面的话呢反倒是一片空旷的完全道路没有拥堵的情况的出现。根据数据显示，当车辆与车流的速度差达到32公里每小时的时候，事故概率会提升16倍及其以上，那么就会使得我们不仅交通出现局部的拥堵的情况，同时也使得前后方的车辆以及这龟速车发生交通事故的危险性系数也会提高。这就是一个客观的速度差所引发的交通动态协同系统的损失，就会引发集体情绪的爆发。 现出我们长期被忽视的一些重要的交通出行的痛点，也就是说我们往往对于交通速度差所引发的效率损失和交通风险的水平处于一种低估状态，就会形成一个非常突出的一个交通系统上的一个反差。同时它也表明啊，我们在以往的在没有大数据人工智能的这样的一个技术手段的情况下，龟速乱象也是分心驾驶呀、打手机呀、接电话呀导致的交通违规行为的一个体现。对这样一种行为，隐蔽性强，取证难度也比较大。那么随着咱们技术的进步的话呢，使得我们对这种行为有了一个进行良好治理的一个空间，就说明我们对交通的这种公共属性、交通的秩序、交通的行为、交通的文明这个问题的话，长期以来一直处在一个建设完善的过程当中。
3: 现在还有不少驾驶人很根深蒂固地认为啊，开得越慢就越安全，为什么不是这样？
4: 这一认识误区的根源就在于说，我们个人理性、个人的效益最大化，它对于集体理性、对于社会总体的效率、效益来讲的话呢，它是有区别的。也就是说，我们所说的只有整个交通系统的车流相对来讲速度比较适速、适宜的速度，那么相差的速度不是很大，并且它的距离相对适中的情况下，它的效率和安全性水平是最高的。从个人个体理性来考虑问题，就会导致巨大的差异性，甚至会引起我们整个交通系统的一个紊乱。这都是说我们一味求慢所引发的系统性的问题和系统性的效率的降低就会非常的明显。根据咱们交通系统当中的所罗门 U 型曲线就可以看得出来，就是如果说我们速度相差的越大，那么它发生概率的风险呢就会急剧上涨。只有当它的车速呢比较接近于车流平均速度的时候呢，事故的风险在处在一个相对比较稳定和低水平的一种体现。龟速车它会形成我们交通上的移动瓶颈，就是在特定的一个时间和空间范围内就会出现大量车的拥堵的情况。公安部道路交通安全研究中心的研究表明，车辆行驶速度每降低10公里每小时，那道路的通行能力就会下降15%。这个从一个极个别车辆来讲的话，它绝对想不到会引起这么大15%以上的这个通行能力的下降。所以从交通科学理论上来讲的话，包括所罗门 U 型曲线来看的话呢，以及交通的移动瓶颈理论来看，那么我们说一味的求快、一味的求慢都不是交通流量、交通速度、交通效率、交通安全的标志，只有适当的速度、系统的有效的流动和移动，才会引起整个交通系统、交通车流的快速、有效、安全的情况的出现。从咱们国家来看的话，一般情况下，比如说在高速上来讲，你低于最低的限速就会被处分记3分，罚款200元，这是全国相对比较通用的一种基本的处罚情况。
3: 我们看到成都等地呢开始用智慧系统捕捉被超车频次来治理龟速车啊，这是一种技术驱动的精细化的执法啊，又精准又高效。但可能也有网友担心啊，就是我们怎么避免一刀切，就是在区分客观低速和主观占道，我们拿捏这个执法力度和执法温度方面啊，你觉得这个治理原则应该是什么样的？
4: 那么关键的治理原则的话，一定首先是要人性化。对于龟速车的情况的出现，我们一定要采取预警优先、教育在前，经过不断的反复警示提示之后，处罚才是一个最后的一种手段和措施。也就是说呢，我们预警提醒，通过短信推送啊，通过 LED 的屏的显示啊，要驾驶员保持合理的车速，并且呢反复的进行警示，那对于初始的情况下并不予以罚分和罚款的处罚，只有在最后的多次进行触犯法规、违法规的情况下给予一定的处罚，启动咱们的处罚程序，就是咱们交通的人性和交通的这样的一种严肃性的一种平衡的体现。第二个方面的话呢，我们要特别厘清这种客观的困境与主观的过错，它是不一样的哈，就是避免一刀切。也就是说，由于主观上的主观低速，也就是说当事人在路况畅通啊，没有外部障碍的情况下，驾驶员分心的刷手机啊，刻意的低速啊，占用快车道啊等等这样的一种违规的行为来讲的话， 人为制造巨大的速度差，那这种情况下的话是具有扰乱我们车流秩序的这样一种行为特征的。在我们有确切的证据、有相应的补充证据的情况下，可以对这个龟速车车辆的车主进行一定程度的处罚，但仍然是建立在先警示后处罚的基础之上。那

0: 那么第二方面的话呢，对客观的低速啊，应当包容不予处罚，包括由于车辆的故障啊、油量不足呀、这种雨雪雾等恶劣的天气啊，包括新手的紧张等等各种情况产生这种低速的情况，我们都要有更多的包容、更多的教育、更多的引导的这种措施的出现。无论智慧系统多么的智能，多么的高技术，那么它仍然是工具，我们人是我们最终的关怀的对象，也是我们裁决的依据，也就是说要经过人工复核，并且对于个人的隐私、个人的基本信息不可以泄露啊，如果泄露的话就必须承担相应的责任。那确保呢，我们是针对车辆和车主的这样的一次违规行为的一个教育警示处罚的一个措施，避免引起更大范围的信息泄露和对公民权利的侵犯。因为交通我们是要进行精细化执法的，也要进行人性化执法的，也是要根据动机、主观、客观的原因来进行综合判断的一个过程。我们进一步的说明的话，从国外的经验上来看的话呢，对于龟速车的治理来讲的话，有无故低速阻碍车流的情况，你可以看得到，那么他们对于无故低速占用快车道阻碍车流的情况是有相应的处罚和治理的手段的。对于咱们车辆的故障啊、雨雪呀、新手啊、交通拥堵等情况都是予以相应的豁免的，和我们国内的治理逻辑是完全一样的。比如说以德国为例的话呢，没有全国统一的最低限速，但妨碍交通可以处罚，也就是说没有事故的无故低速甚至可以处罚20欧元的罚款啊，那么如果因为低速造成交通事故的话，那驾驶员要承担相应的事故责任。那当然对于极端天气等原因导致并不予以处罚。从国际上来看的话，都是有相应的对低速龟速车的处罚措施的。当然对于特殊情况这非主观的因素那么也给予相应的豁免，也给予一定的司法的救济，你可以进行申诉。
1: 我们从这里龟速车看开去还，如果要真正的提升城市道路整体通行的效率，培育一个文明的交通生态啊，除了惩戒执法，我们还需要在其他方面做哪些系统性的长期努力呢？
0: 还需要在制度设计啊、公共教育和基础设施层面上做一些系统性的长期的努力。从硬件基础设施上来讲的话呢，我们需要优化道路设计，优化车道的功能设计，那么减少车道错位带来的龟速冲突。也就是说呢，我们要合理的进行城市道路的功能的划分，避免低速车长期占用快车道，那么优化车道功能，明确快车道、慢车道的功能定位，并且有明确的交通标识以及限速标识，来让驾驶员清晰知道通行的要求、速度要求。包括我们优化智慧交通设施，动态化的车流监测，把这个现代化的交通信息系统、现代化的人工智能的手段来实时的进行提示、实时的进行监控，这也是在基础设施和移动信息监控层面上来有效的优化道路的设计和道路的运行的状况。在制度设计方面的话呢，我们目前相应的道路交通的法律法规对于这样的龟速啊违规行为其实是有相应的处罚措施的。那么我们也要不断的完善我们的规则体系，对于低速所引起的交通的后果，包括引起的车辆的超过它通行的数量以及引起的交通拥堵的情况进行客观的判断和判别，同时也对它的客观主观因素适当的进行人工智能和大数据的鉴定，同时也给予一定的人工的复核，这样的话呢进行分级分类别的进行一种治理，避免一刀切。这也是我们先预警、先警告、先警示，最后再进行处罚的就是教育优先啊、惩戒为辅的这种方式。这制度体系的话呢也需要不断的细化和完善。那最后一个方面的话，当然最重要的就是交通文化、交通行为的养成问题，就是公众通过自我教育、通过社会的教育、通过咱们这次啊，包括这引起的社会的情绪的体现、集体情绪的爆发，其实都是一种不断的使得我们社会规则不断形成和稳固的过程。通过咱们交通文化、公众教育的方式，那么让我们社会公众呢都有遵纪守法，都知道低速车、龟速车对社会的危害，以及对社会利益的侵犯，以及为了个人的私利而引起社会的重大损失这样的一种认知，这对于我们交通文明、交通文化的形成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这是一个更长期的形成过程。
1: 在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们好，欢迎收听《朝花夕拾》，我是程亚。最近呢，有一条 AI 古风短视频在海内外火了，这条短视频叫《云上仙宫》。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在海外社交平台转发分享，发布不到四天，播放量就破了500万，让东方美学再一次惊艳了世界。这条视频讲的是什么呢？没有台词，没有字幕，展现的全是咱们中国人想象中的仙境画面。云雾翻涌缭绕，层层叠叠的宫殿在云海里若隐若现，仙鹤在祥云间穿梭，仙人凭栏远眺，就像是把西游记里的天宫直接搬到了眼前。您可能想不到的是，如此精致氛围感拉满的仙境啊，并不是出自专业创作者之手，而是来自成都一个90后眼镜店老板，他叫陈爱军。陈爱军在经营眼镜店的过程中，把 AI 创作当作是空闲时的一份热爱，也正是这份热爱让更多人看见了中式美学的魅力。陈爱军在采访中提到，他从小就特别喜欢神话和仙侠作品，每次读到那些文字，脑海中就会自动浮现出对应的画面，但那时候也只是想象。直到2年前 AI 创作走进了他的视野，他忽然发现，原来不需要会画画，也不用专业设置团队，一个人就能把脑海中的奇幻世界呈现出来。于是他抓住经营门店之余的碎片时间，自学 AI 创作，一点一点打磨，最终做出了云上仙宫系列作品。飞檐错落的殿宇，美玉构筑的楼台，漫卷翻腾的云海，还有南天门、凌霄宝殿、瑶池胜境、祥云仙鹤，他把中国人对天宫的想象装进了视频里。他的灵感来源也很具体，一部分来自西游记、封神演义、山海经等经典的神话意象，另一部分呢，则是来自祖国各地独有的自然风光与人文风貌，黄山如梦似幻的云海，三星堆神秘悠远的古文明遗存，峨眉山清逸灵秀的山色，还有昌烈寺沉静肃穆的氛围，都为他的创作提供了源源不断的素材。让陈爱军没有想到的是，很多海外网友其实呢并不了解中国的神话和仙侠文化，但是看了视频却依然被深深打动了。他自己总结，视频出圈的秘诀其实很简单，就是咱们中国传统审美里那种疏朗简约的留白和意境，再配上合适的音乐，哎，那种感觉自然而然就出来了。那么本期节目呢，咱们就从云上仙宫的构思灵感说起，聊一聊一座天宫背后的中式美学。刚才我们聊到古风 AI 短视频创作者陈爱军和那条爆火的 AI 短视频云上仙宫，咱们回到一个问题上来啊，他视频中那些关于飞檐、楼台、云海、仙鹤的天宫想象到底是从哪儿来的？或者说咱们中国人脑子里那个天宫到底长什么样？其实天宫这个概念呢，最早是来源于古人对天上世界的浪漫想象。先秦时期著作《吕氏春秋》就把天划分成了9个部分，所以呢后来才有了九重天的说法。九啊，在周易里是最大的阳数，代表尊贵和极限。古人觉得天那么高那么远，住在上面的神仙，他们的宫殿自然得是最高规格的。而在《山海经》中，古人已经开始给天上的神仙安排住处了。《山海经》里有一座山叫昆仑，书中说，昆仑之丘，世时为地之下都，也就是天地在人间的行宫。这座昆仑山方圆800里，高万仞，是百神之所在，各路神仙都在那儿。或许在古人看来，昆仑就是凡间和天界的中转站，要想登天得先经过昆仑。后来呢，这个想象慢慢的被文学作品给具体化了。 到了唐代，李白是写天宫写得最起劲儿的一个。他在《飞龙吟》里写：“骑龙攀天造天关，骑在龙背上直通天门。”在李白看来，天宫不只是神仙住的地方，也是他可以骑着龙去串门的地方。他还写过：“天上白玉京，十二楼五城，仙人扶我顶，结发寿长生。”在李白的想象里，天上有白玉京这个仙境，里面呢有十二座楼和五座城池，仙人轻轻抚摸他的头顶，他就与天地同寿了。除了李白，屈原在《天问》里追问过天门的位置，唐代诗人李贺在《天上遥》里写过仙人的生活，他们都是站在人间仰望天宫的人，用文字替凡人的想象敲开了那扇门。从《山海经》的昆仑到李白诗中的白玉京，古人对天宫的想象一直在变，但真正把天宫具体化、系统化的，还得归功于一部小说《西游记》。接下来我们一起通过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录片《吴承恩与西游记》，听听我国明代小说家吴承恩笔下的天宫到底长什么样。
1: 西游记中，西王母的蟠桃三千年开花，三千年结果，三千年成熟，每年三月三，天庭瑶池都要召集各路神仙举办盛大的蟠桃盛会。在一派祥和之中，几个小人物却触犯了天条。齐天大圣因为养马看桃园，地位低微，没有被邀请参会，反而大闹天宫。猪八戒因为酒后调戏嫦娥，沙悟净因为打碎玻璃盏，先后被罚下天庭。天庭是三界的一部分，吴承恩精心构筑了一个恢宏的、等级森严的三界。那么它究竟是什么样子的呢？它构成了中国文化中怎样的神话大观？

0: 中国有着古老的神话传统，山川河流、日月风雷背后都有原始神奇，还有盘古开天地、女娲补天、夸父逐日、后羿射日等创世和英雄神话。吴承恩用丰富的想象力，在中国早期神话的基础上，以儒释道文化为核心，重构出一个严整辉煌、井然有序的天地人神话世界。庞大的三界神话体系惊艳了世界。
1: 吴承恩通过一己之力对中国古典神话进行了系统性的收集、整理和改造，创建了足以媲美西方神话的奇力宏大、美轮美奂的东方神魔世界。学者李希凡他曾经说过，一个严整有序的天上世界是西游记的首创。
0: 明代之前，中国神话传说中关于天的想象都是零碎而混沌的。儒释道典籍各自阐述，从未形成统一格局。

0: 游记开篇的蟠桃盛会，除了串联起主要人物的出场，更是通过各路神仙的浩大汇聚，展示出天界的背景构成。蟠桃园里，吴承恩借来摘桃子的七仙女之口，对齐天大圣说起参加蟠桃盛会的各路神仙，请的是西天佛老、菩萨、圣僧、罗汉，南方南极观音，东方崇恩圣地，十洲三岛仙翁，北方北极玄灵，中央黄极黄角大仙，还有五斗星君、上八洞三清、四帝、太乙天仙等众，中八洞玉皇、九垒、海月神仙，下八洞幽冥教主、注视地仙。蟠桃盛会的宾客几乎涵盖了神佛道所有主要角色。
1: 除了蟠桃会，还有玉帝和如来举办的安天会，五庄观镇元子大仙举办的人参果会，这几次神仙聚会充满了象征意义。三次盛会清晰展示了天界的结构，西方是佛道的世界，东土是道教的领地，而芸芸众生头顶上的一方天，则属于玉皇大帝的天庭。
0: 西游记最重要的创意是构造了一座前所未有庄严辉煌的天庭，也就是太白金星带着孙悟空赴任弼马温的那个世界。天庭坐北朝南，有十万天兵天将守护，东西南北四座天门，有天王与元帅轮值，俨然一座皇城。南天门是进入凌霄宝殿的门户，西游记这样描述，只见那南天门碧沉沉琉璃造就，明晃晃宝玉妆成。天庭共有33座天宫，72重宝殿，凌霄宝殿是整个天庭的核心。复道回廊处处玲珑剔透，三檐四簇层层龙凤翱翔，金光灿灿，熠熠生辉。
2: 以玉皇大帝为象征的天庭的确立，几乎可以认为是一件重大的文化事件。我们知道佛教啊，有西天乐土佛祖保佑，道教呢有白日飞升入列仙班，儒学啊号称是治国之术，但缺乏一点想象力，他没有自己的神。皇帝叫天子，但天又是什么样的呢？不清楚。也就是吴承恩他在西游记中设计出玉皇大帝和天庭系统。
3: 现在您耳边响起的旋律是86版电视剧《西游记》的主题曲《云宫迅音》，您是不是瞬间领略到了那么上天入地的奇幻色彩了呢？

0: 日新闻重现。
1: 刚刚我们一起了解了中国人关于天宫的想象，那么住在天宫里的仙人又会是怎样的一番形象呢？稍后咱们接着聊。
2: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

0: 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1: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0: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青岛。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1: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0: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2: 山海之间，总有青春身影奔赴家国理想。
3: 每一代人都有他自己的历史使命，我们这一代人的时代使命就是科研报国。
4: 日复一日与馆台汉花相伴，我想让世界看到青年亦可扛起千军重量。
2: 沃野之上，总有滚烫初心，书写热血担当。
5: 我们用科技种田，让农业成为有奔头的事业，这就是乡村振兴最需要的青春力量。
6: 我们论文数据，它是来自这种田间，来自于麦穗，农民多收一点粮食，这都是对我们最大的一种动力。
2: 每一次破土而出，都是向阳而生的热爱；每一次拔节生长，都是逐梦前行的篇章。
7: 新时代中国青年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树立远大志向，勇担时代重任，把个人追求融入党和国家事业，只争朝夕，不负韶华，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
2: 听见青春力量，见证时代荣光，中国之声。
1: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朝花夕拾，我是程亚。云上仙宫的视频里啊，除了那些飞檐楼台云海，还有一个重要的角色，仙人。他们有的在云间漫步，有的凭栏远眺，有的驾鹤而行。画面里没有一句台词，但是你能感觉到那些仙人是有故事的。说起神仙，中国人对于神仙故事的痴迷不遑多让。从古至今，神仙的故事一直都是顶流，从《西游记》到《封神演义》，再到近些年火爆荧屏的诸多仙侠类影视剧作品，不管哪个年代，神仙的故事总是不乏好奇者和痴迷者。这背后呢，其实是中式审美里那种向往飘飘欲仙的状态。仙人的形象似乎像一面镜子，照见我们对超凡脱俗、自在逍遥的憧憬。西游记里的神仙体系尤其典型，它有一套完整的秩序，各司其职，各安其位，这本身就是一种审美，把人间最理想化的秩序搬到了天上。从神仙的衣冠仪态、天庭的序列，到各居其位的姿态，似乎都体现着中式审美里各得其所、井然有序的讲究。
8: 以声音丈量城市，用资讯对话时代，权威发布主流声音 FM 89.7德惠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聆听德惠。

0: 除了太上老君，蟠桃会上还邀请上中下八洞神仙，他们基本来源于道教。《西游记》中三山五岳、深山巨谷里的山精水怪，基本上都可以归入道教系统。吴承恩整理了道教混乱的仙谱，将三清、四帝、五气五斗、三官四圣、九曜真君都安排了自己的天上宫阙和潜修之地，如东方海天浩渺中的蓬莱、瀛洲、方丈三岛，世外桃源般的五庄观。蟠桃会上邀请了注视地仙之一镇元大仙，他居住的这座庄园内甚至有可以与王母蟠桃媲美的人参果树。道仙的地位并不逊色于佛过西天。
1: 明朝三教合流的思想成为主流思想，例如一个村落只有十个住户，但必定会有一个儒释道混合的庙宇。所以吴承恩在创作《西游记》时，大量章节可以看出儒释道的杂糅。
0: 《西游记》第二回，须菩提祖师登坛高坐，开讲大道，天花乱坠，地涌金莲，妙眼三乘教，精微万法全。说一会儿道，讲一会儿禅，三家配合本如然。吴承恩借孙悟空师父之口，说出了自己的内心愿景，这也正是他竭力构建的众神云集而又秩序井然的西游神话世界。红花白藕清荷叶，三教原来是一家，儒释道在中国有着逾千年的融合交流史，相得益彰。他们共同塑造了中华民族的精神世界，是体现中华传统文化具有突出的包容性的生动写照。至此，一个三角并列又包容为一体的天界，一个以玉皇大帝为中心的庞大神奇体系重构完成。佛祖坐镇西天，道仙主要在东土，玉皇的天庭必须居中，掌握统御一切的最高权力。
2: 统筹《西游记》这部小说最需要的就是想象力，因为吴承恩需要创造一个逻辑自洽的宇宙观，玉皇大帝、佛祖、道仙、地府、龙宫等等都必须有一个合理的安排，这样才形成了一个完整有序的社会结构。
0: 这种架构在《西游记》中形成，展示的是吴承恩这类儒家知识分子的深层认知。令人叹服的是，《西游记》诞生后的数百年，中国人关于天界的概念都来自于此。
3: 聊完了《西游记》里的神仙体系，咱们呢还是绕不开从古至今人们都关心的一个话题：神仙到底长什么样？其实呢，咱们谁都没有见过，但是每个人脑海中似乎都有一个神仙的画面。玉皇大帝穿龙袍，王母娘娘戴凤冠，仙女披着雨衣和飘带，这些衣服或许正是我们识别神仙的依据。云上仙宫视频里那些仙人为什么一眼就能被认出来呢？或许靠的就是衣服，广袖飘飘，衣带翻飞。中国人呢，自古就信奉衣以彰德，衣服不只是遮体保暖，更是重要的文化符号。广袖飘带，云肩佩帛，这些服饰元素啊，不只在视频里，更在我们的神话传说、古典绘画、戏曲舞台上反复出现，已经成为了东方审美的标配。 那些我们想象中神仙穿的衣服和我们传统服饰之间到底有着什么样的联系呢？古代服饰里的那些纹样、款式、颜色又有着哪些讲究呢？接下来咱们就从仙界回到人间，通过纪录片《爱上博物馆》，一起走进中国国家博物馆，听一听中华服饰跨越时空的演变。
4: 古人的衣橱里有什么？在搞清楚这个问题之前，我们首先要找到钥匙打开它。这是几个用动物骨头磨成的针，也是今天开启这段旅程的关键道具。45000

0: 2000年前，我们的祖先就地取材，用古针拼接兽皮，做成了最早的衣服。直到距今7000多年，人们穿衣才开始不再仅仅是为了蔽体。正是小小的古针，才让后面的故事有了发生的可能。上衣下裳，据说最早发明这种穿法的人是皇帝。没错，皇帝认为衣象征天，裳象征地，人对宇宙最简单原始的想象就这么寄托在了一身衣服上。战国时期，赵国的疆土毗邻北方草原民族，胡人身着镰裆长裤，习惯在马背上作战，打起仗来十分机动灵活，而赵国士兵穿的却是宽袍大袖，使用的也是笨重的战车，面对彪悍的劲敌常常处于下风。于是赵武灵王决定发起胡服骑射，效仿胡人的服饰，对本民族进行改革，同时下令全军苦练骑射之技，最终打造出一支强大军队。不过穿合裆裤并不是当时全社会上所有人的共识，外面套的长袍才是老祖宗们出街的牌面。和现代人不同，2000多年前的中国人不在乎速度，讲求的是包裹全身的优雅、含蓄和端庄。但到了西汉以后，情况就发生了改变。
1: 这是我们国家博物馆馆藏唐代的这个三才女丽俑，那么呢就是穿着长袖的这种衫上衣，下边呢是穿的裙，然后在她的这个肩膀这儿围绕着佩，它是像一条长纱巾一样，然后环绕在这个两臂之间。
0: 襦衫、长裙和佩帛，这是唐代女子身上经典的三件套穿搭。她们的鲜艳明媚，使初唐女子纤细的身骨更显柔美。她们的飘逸宽大，完美匹配晚唐崇尚健硕的身材审美。不过，这并不是唐代女子唯一的美丽公式。
1: 你看到它也有一个半袖，这个里面就叫半臂，所以呢，半臂其实是男子他在着装里面，他要显示他男子的很魁梧，在里面有一个支撑，他的半臂，所以你看这个女子她在里面也穿了一个半臂，就是完全是要显示自己很宽大魁梧，就是男装的这么一个体制一个形制。
0: 还记得胡服骑射吗？战国时只能穿在士兵身上的合裆裤，在唐代可是男女皆可外穿的心头之爱。至于胡人，也早已不再是和中原王朝兵戎相见的敌手，他们带着珍贵的货物来到大唐经商交流，奇异装束很快就吸引了潮流男女的眼球，一阵时尚飓风席卷了整个大唐。在唐代，女性的衣着已经不再像深衣那样把全身紧紧包裹，襦裙虽长但却宽松，胡服衣短更能行动自如，红色明亮张扬绚丽夺目，是唐代女子钟爱的颜色，诠释出了她们奔放的精神人格。穿喜欢的衣，跳想跳的舞，这种随性，这种自在，有时会让我们觉得1000年也并不算长，因为这和我们今天依然很像。相比唐代，宋代并没有变得更加前卫和开放，存天理灭人欲的理学思想使简朴含蓄成了社会的主流，曾经在唐朝盛行一时的轻便裤装再度隐身，从外衣褪去幕后，合裆裤套开裆裤才是兼具实用和优雅的。女士们穿衣主打窄瘦修长，穿在最外面的被子可长可短，典雅大方，告别了艳丽，收敛起了张扬，但并不代表她们失去了对美的渴望。明代高超的丝绸织绣工艺让我们对素面书生有了新的理解，她身穿的衣服可以是颜色的素，款式的素，却并不一定是质地的素。这么看来，明代的穿衣审美想必就是宋代清雅之风的延续了。等等，先别急着下判断，

0: 属于明代亦庄王墓的楼阁金簪，把奢侈发挥到了一种极致的地步。不只是楼阁金簪，考古出土的明代发饰大多也都是华美艳丽之风。在当时，人们会穿什么衣服来匹配这些奢华的发饰呢？
1: 这套服装呢，它基本是参照这个浙江嘉兴王店的一出平常的便装的一个打扮，头上呢是一套明代中后期的嫡系头面，上身呢穿的是一件交领的大熊袄子，下边呢穿的是一件绿色织金的马面裙，那也是这个明代非常典型、非常这个就是具有代表性的一个裙装的样式。那这个马面裙呢，一直还延续到这个清代民国，是很受中国女性喜欢的一个穿法。
0: 马面裙并不是明代的独创，它的前身是宋代晚期的两片式开叉裙装悬裙，最初被设计出来是为了让女子方便骑乘。进化后的它正面平整光滑，两边褶皱对称，下摆纹饰密布，因为很像古代防御性建筑马面而被叫做马面裙。从此马面裙就俘获了明代、清代、民国以及21世纪女性的芳心。这件葱绿地装花纱蟒裙可是今天汉服圈里的爆款单品，不过在当时能把五爪蟒绣在衣服上的人少之又少。接下来出场的就是一位穿着蟒纹图案的重磅嘉宾，
2: 这个就是我们国家博物馆非常重要的一件展品，它的名字叫祁阳武靖王李文忠像。
0: 李文忠，明朝的开国将领，也是朱元璋的外甥。他身穿的是明代官服制度中最高等级的服饰冕服，这种服饰是祭祀庆典这些重大仪式上的标配。看他的肩上，是不是就盘旋着巨龙？
3: 他为什么这么重要？李文忠像包括他的父亲李真像，他是目前发现的可以说是唯二的两幅王身份穿着冕服的这个形象。
4: 一般人是不会穿着这种服饰的哈。
3: 对啊，他这个身上也是描绘了12章文中的9章文。皇帝的话就是12章文。
0: 12章文象征着中国古代的皇权，其中山代表国土，龙是王族权力的象征，宗仪象征君臣忠孝的美德。相比帝王，李文忠身上的章纹少了日月星，因为只有皇帝才可以肩挑日月，背负星辰。12章纹自上古就已经形成，数千年来一边是礼仪，一边是时尚，中国人不忘在衣装留下一些美丽的、形象的、个性的、吉祥的表达。
5: 聊完了天宫、神仙、衣裳，其实呢还有一个更核心的东西藏在所有这些画面背后。云上星宫视频里那些云雾缭绕、若隐若现的楼阁，那些大片的留白、空灵的意境，或许也是真正打动人心的原因之一。中国人呢，自古就懂一个道理，好的东西不用铺满，真正的意境藏在留白里。中国画讲究既白当黑，一张白纸不画满，留出大片空白，那不是空，那是云，是水，是天，是风。画里的无，或许是让有的部分更具生命力。中国人呢，很早就悟出了有和无的奥秘。道家学派创始人老子主张无为而治，认为世间事物都是有和无的统一，有无相生，而无为基础，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这样的哲学理念也正是中式审美里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接下来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录片《我们中国人》，一起走进中国人的留白世界，听一听那一片空白背后到底藏着怎样的天地。
6: 提到中国绘画引人冥思遐想的地方，常常是留白之处。 一扁舟，一渔翁，四周几乎全为空白，恰是未曾琢磨处，烟波浩渺满目。画虾画鱼，不见水波，却有水中游弋的感觉，无画处皆成妙境。于是留白有了一个非常优雅的别名，叫鱼玉。一纸笔落，留白三分，如同美玉一般珍贵。我们中国人的智慧很独到，不仅在绘画上以无胜有，以少胜多，在心灵的世界里也悟出了有和无的奥秘。
7: 战国时期哲学家庄子在《逍遥游》里讲过几个寓言故事，对有用和无用展开讨论。庄子有个朋友叫惠子，有一天惠子得到魏王送的礼物，那是护瓜的种子。
8: 这个护瓜可以做什么用呢？可以做瓢，可以舀水。可是当这个瓜长得太大了，它反而就丧失了做瓢的作用。
7: 惠子觉得这么大的护瓜毫无用处，所以把护瓜砸了。惠子还把这个烦恼告诉庄子，向他请教。庄子回答说，这大护瓜不能做水瓢，何不拿来系在腰上，当作腰舟，可浮于江湖之上。你担心护瓜太大没处放，还是心窍不通啊。
8: 现实生活当中的具体的作为功能作用的那个用，我们不能太执着了。这边没用并不意味着那边没用，退一步，真正的功能恐怕才真正得到完整的体现。
9: 故事里的惠子很像今天现实世界里的人，在现实生活中人们很喜欢说某个东西有用或者没用，把有没有用作为唯一的标准来评价和判断一切事物的价值。庄子提醒我们说啊，当我们说有用的时候，我们会被用的功能性限制住。
7: 庄子的哲学往往藏在他说的寓言当中。一个生命如何活出自己的心灵自由，是他思想的智慧所在。逍遥游里还有另一个故事。有一天，惠子跟庄子提出了一个新的疑问。惠子提到，有一棵大树，由于树干长得不够直，树枝卷曲乱而无章，不符合木头选材的标准。虽然生长在道路旁，木匠连看也不看。这么一棵大树失去了功用，被人鄙弃，长得这么大又有什么用呢？庄子回答说，这么一棵大树，你却担忧它能不能成材，你何不把它种在什么都没有生长的地方，在无边无际的旷野，于树旁悠然自得地徘徊，躺在树下逍遥自在地睡上一觉，树不会遭到刀斧砍伐和伤害，虽然没有派上什么用场，你又何必为他担心困苦。
9: 庄子总是提醒我们，我们看任何东西，比如一棵树，一个护瓜，都是从对自己有没有用的角度来评价，可是它有自身的存在价值，它存在的价值并不因为对人类有没有用而决定。
8: 我们是不是 只是把这样的一种功能性的作用性的价值判断作为唯准的，这个才是问题。中国人大概对这个有和无的问题。

0: 是世界文化当中最早对这一个问题有深入完整全面思考的一种文化。
1: 什么叫无用之用，乃为大用，实际上是超越了那个狭隘的局部的不通之用的那个通达之用，才称其为大用。
2: 中国人常常把老子与庄子的哲学并称老庄，庄子说的无用之用更早的渊源是老子在《道德经》里的见解。老子说，柔和陶土做成器皿，有了器具中空的地方，才有器皿的作用。开到门窗，建造房屋，有了门窗四壁内的空虚部分，才有房屋的作用。这就好比我手里的这杯水，有形的杯子留下了中空的部分用来盛水，所以是有让它成为一个杯子，而无发挥了它的作用。庄子说，鹪鹩巢林不过一枝，鼹鼠饮河不过满腹。自然界中的小鸟和小动物，他们的需求也是极其有限的。一个人所需要的其实也不多，很少就够。人的幸福感一旦不取决于拥有多少，而是内心的知足，那么幸福就很容易获得。一片落叶，一抹霞光，一轮明月，每个人都可以去拥有这一切。生命是用非常丰富的样子向你开放，能够令人感到满足的，其实可以是世界上看起来稀松平常的东西哦。传统的中国人家房屋周围通常会有一些园圃，用来种植常见的植物，可能是几根竹子，一棵芭蕉，或者几株梅花。有些人家即便没有很多的园林空间，也会在案头供奉假山和盆栽，把大自然缩成微型置于眼前，看似摆放了一个小小的天地啊，其实是拥抱了大大的自然。正所谓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于是不管在城中或是乡野，无论过得怎样的生活，在大自然中实现精神自足，是中国人崇尚的幸福生活。
3: 从云上仙宫视频里的天宫楼阁，到神仙的宽袍广袖，再到画中的留白与余韵，今天咱们聊的这些啊，不只是中式审美，更是一种世界观。中国人相信美不在满而在空，不在说尽而在余味。留白不是空白，而是让想象生长，有与无之间自有天地，这就是中式审美的底气。它不急于证明什么，但无论岁月如何变迁，它依然能被全世界看见、赞叹。
4: 昨日新闻重现，
3: 接下来请您收听《听见经典》。
5: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经典。
3: 今天要和您分享的是唐代诗人王昌龄的《采莲曲》，朗读姚珂。
6: 荷叶罗裙一色裁，芙蓉向脸两边开。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人文地理、音乐、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这就是我们永不重样的云听清晨算法，每天清晨与你相约，用声音点亮崭新的一天。听众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云听清晨，今天是9月16号，星期三。
0: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加载完毕。
2: 欢迎收听第11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千里江山图》。

0: 书讲述上世纪三十年代发生在上海的一件隐秘而伟大的历史事件。主人公陈千里临危受命，重整队伍，继续执行秘密计划。千里江山图计划就此展开。
1: 第五十二集，
2: 新闸路楼上的厢房，他坐在窗下，他坐在梳妆台前，他们在说话。他看见两个他，一个在面前，一个在镜子里。他完全沉浸在话题中，可说着说着，他忽然站起身，急匆匆奔出了家门。他听他说起上尉的女儿，也去找来那本小说，读完了才找他讨论。他却说，他现在不怎么喜欢那个故事了。他们一起去听课，他才刚刚弄懂语法结构，他就宣布要离开世界语课堂，去俄语补习班。他还在为《告少年》沉迷，他已经开始悄悄阅读《新青年》了。叶启年和他的朋友们在新闸路楼下的课堂间争论巴库宁，他听得如痴如醉，这些人是如此激情洋溢啊。他和他都坐在房间角落听了几个星期，他却告诉他列宁说的才对。他心里总是隐隐觉得，别处某个地方必定有一件更加重要的事情在等着他。一年以后，他也去了南京，他准备好应付叶启年的愤怒或者冷淡或者某种更加阴险的手段。但是自从叶桃在他父亲身边工作，叶启年似乎觉得完全不用再为他操心。也许他觉得在一个到处是特务和阴谋的地方，叶桃很快就能改变自己对世界的看法。不过就算没有放松警惕，叶启年也太忙了。那段日子他常常坐飞机去广州，似乎忙于布置什么计划。陈千里在石婆婆巷租了一间小屋，白天他给书局做翻译，等着叶桃下班。有时他给他打电话，巷口胭脂店有一台公用电话，让他去他上班的地方。不久他就知道了那是国民党党务调查科。他也会指使他做一点事情，到哪家铺子买一包点心，或者去裁缝店拿几件衣服。只要叶启年不在南京，瞻园对叶桃来说就是一个十分自由自在的地方。那是个大园子，据说从前是座王府，门前有影壁，园里有假山。机要室在园子最北面，过了假山就能看见那排平房。他到了那里，让门房打个电话，叶桃就会出来接他，有时候也会让门房送他。到后来门房索性让他自己进去。在记忆里，那几个月过得特别安宁，叶桃也特别快乐，他好像找到了真正有意思的工作。他发现如今的叶桃和他更亲密了，两个人原本相差3岁，但之前叶桃更像个姐姐。时隔一年，情形似乎发生了一些变化，也许在这个阶段他成长的反而比叶桃快了那么一些。他们去梅花山，正是早春2月，球枝上开满梅花，山坡上像笼罩了粉色云雾。他们心心相印，觉得整个世界退却到远处，眼前只剩下梅树、蓝天和那张脸庞。他们满心喜悦，一起背诵着涅克拉索夫。他们说暴风雨即将来临，我不禁露出微笑。但是世界仍旧在这里，叶桃置身其中的环境十分危险。瞻园里有许多阴质的壮汉、狼狗、枪支、不许人碰的文件和禁止入内的警示牌。从原北假山后面偶尔会传出一两声惨叫。后来在栖霞山上，叶桃告诉他，那里是党务调查科，是叶启年参与搭建充斥着阴谋和杀戮的世界。

0: 直到最后那个月，他才知道他究竟在做什么工作。虽然他早些时候就猜到了一些，现在想来，说不定他一直都在暗示他，悄悄地把实情告诉他。他真正在做的是一些秘密工作，这些工作对他意义重大。而他心里很明白，他所做的那些事情很可能是去破坏他父亲的工作。但在让他知道真相前，他就为他指明了方向，让他了解了一个人应该投身于什么样的事业，才会让人生变得更有意义。他从来没有真正离开过他，即便去了南京，他也每隔几天就给他写信。这些信件延续了先前的思想碰撞。现在他才理解，写那些信他多少冒了一点风险。幸亏他在瞻园上班，有办法不让这些信落到邮电检查人员手中。他还托人给他烧书、杂志，《共产党宣言》、《远方来信》、《布尔什维克》，还有他喜欢的涅克拉索夫诗集。
1: 端午节的前一天，叶桃给石婆婆向胭脂店打了个电话。那些日子，她很少见到叶桃，她好像整天都非常忙碌，就算见到她也很沉默。问多了，她会忽然发火。在电话里，叶桃让她去瞻园，去之前先到秦淮河边的城南茶食铺帮她买一包闽南橘红糕。叶桃一直喜欢吃零食，在上海时他就常帮他跑腿儿。到了南京，他的很多旧习惯都消失了，但喜欢吃零食这一样依然如故。除了这一家的橘红糕和酥糖，他还喜欢一个挑担小贩的桂花糖玉苗，总是在瞻园门口那一带叫卖。他买了橘红糕，却在瞻园门口被人拦住。瞻园看似一座寻常旧宅，倒数街的大门油漆斑驳，门房里却总是坐着一两个穿中山装的壮汉。几个月来，南前北后两道门几班门房都认识他们，见他进门连忙打电话到机要室找叶干事。叶桃告诉门房，今天他不能离开保密区域，叫门房登记一下，让陈千里自己进去。门后院子里有一道照壁，转过照壁有一片水池，池中有睡莲游鱼，水边用石墩架起廊道，廊后有假山，假山有洞，钻进洞里涉级而上，坐到假山顶上的小亭子里，可以远眺秦淮河。陈千里来的多了，早就知道原北假山背后是所谓的保密区，在那里每一步都可能有人监视，人和物都不能随便出入。但他是叶干事，也就是叶主任家大小姐的男朋友，别人看见也多数装作没看见。陈千里在机要室那一排平房里见到了叶桃，他吃了一粒橘红糕，说今天这个橘红糕怎么那么干，这放了多久呀，生气的扔到一边，冷冷的半天不理他。机要室里另外两个女人同情的朝他微笑。过了一阵，叶桃又叫他，
0: 喂，帮我到门口买碗桂花糖玉苗。
1: 刚刚进来时，陈千里并没有看见瞻园门口有挑担叫卖的小贩，但他没说什么。每次叶桃让他到门口买桂花糖玉苗，那个小贩总会出现在那里。
0: 如果没看见，你就往前跑到马府街，他一般就在这几个地方。
1: 他提着保温桶出来，门房朝他笑。出了瞻园，果然看见担子在那里。小贩掀开盖子搁在一边，从大锅里舀了几勺红艳艳香喷喷的玉羹，装进提桶，往里撒了点桂花沫子，又拿起抹布擦了擦盖子，盖上收钱。陈千里把糖玉苗拿进机要室， 叶桃喝了一口，这才露出满意的笑容。几天后他才知道，保温桶盖子下面有一张纸条，上面有紧急情报。他在不知不觉中把情报送了出去。叶启年在广州破获了中共地下组织，逮捕了广东地下党负责人欧阳民。由于情报送出及时，与欧阳民有联系的上级党组织全都撤离了。他知道这个情况时，叶桃已身负重伤。他告诉陈千里自己是共产党员，从前没有告诉他，是因为他受党组织派遣，潜伏在国民党党务调查科，必须保守秘密。但现在他可以说了。他说他一直打算发展他入党，可他现在没有时间了。他希望他将来能成为一个坚定的共产主义战士。他告诉他，因为他把欧阳民被捕的消息及时传递了出去，组织上迅速布置，抢在特务前面撤离机关，转移了大部分抓捕名单上的同志。叶启年由此怀疑党务调查科内部有漏洞。他本应该静默一段时间，可他不得不再次打开叶启年的保险柜，因为上级问了他一个问题，欧阳民有没有叛变，所以他必须找到答案。叶桃曾和他憧憬未来，再过几天他们将一起离开詹园，离开南京，他会领着他去一个充满光明和希望的地方。

0: 风，夜听雨，晴听山海，卧听心，
1: 听万物灵动，听人生百味，
0: 云听客户端，陪你听世界，
1: 好听在云听。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人文地理加载完毕。
3: 欢迎收听长篇广播纪实文学《长征》，作品取材于军旅作家王树增经典纪实著作，站在人类文明视角解读长征的时代内涵，以全景化有声叙事首度用广播媒介演绎这部撼动世界的红色史诗。
4: 第32集。
5: 通道会议的当天，中革军委向各军团发出西进贵州的命令，目的是迅速脱离贵军，以便寻机机动转入北上。毛泽东西进贵州的意见之所以在讨论时得到一致同意，是因为博古也认为贵州是敌人兵力薄弱之处，如果从贵州境内北进湘西，也许会更顺利些。通道会议的另一个收获是对共产党机关和红军部队进行了整编，并对红军高级干部做出了调整，撤销中国工农红军第八军团建制，第八军团人员并入第五军团，第八军团军团长周坤和政治委员黄生回军委工作，第五军团参谋长刘伯承调回军委，任命第五军团第十三师师长陈伯钧为第五军团参谋长，原第八军团政治部主任罗荣桓出任第五军团政治部主任。中革军委的电令要求五八军团应利用行军中的间隙执行此电令中一切规定，同时取消军委纵队的第二纵队编制，将一二两纵队合编为一个纵队，军委纵队以刘伯承为司令员，叶剑英为副司令员，陈云为政委，钟伟健为参谋长。军委纵队下辖三个梯队，第一梯队司令员、政委和参谋长均由纵队首长兼任，第二梯队以何长工为司令员兼政委，第三梯队以李维汉为司令员兼政委。刘伯承回到中革军委工作，意味着李德的权威被进一步削弱。
6: 我是记者张杰，我现在就在通道会议的举办地湖南省怀化市通道县城西北43公里的县西镇罗蒙山下的一座始建于清乾隆年间的书院——工程书院。这里啊，也是通道转兵重要决策的诞生地点。现在站在我身边的是军史专家董宝存老师。您认为通道会议的历史意义主要体现在哪些方面呢？
7: 就是实际上啊，这个通道会议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这个红军的转机开始的第一步，可以说是第一步，就在这个会上，那么就决定我们放弃，就是也还不是彻底放弃啊，就只能说开始放弃北进和红二六军团会师的这个原来的计划，而改变成向西，就是敌人比较薄弱的贵州地区。也正是这一次转机，它和后来的所谓黎平会议、所谓侯场会议，甚至以至于后来召开的这个遵义会议，就是说我们党完成了一次重大的转折，军队的命运也来了一次重大的转折。这个重大的转折呢，应该说从通道开始。如果说这个对现在有什么指导意义和有什么实意，就是说啊，在这个通道会议上，我们看得出来，就是我们的一切决策，我们的一切这个就是我们的行动，要从实际出发。根据实际情况决定工作方针，这是毛泽东历来坚持的一套这个工作方针，也就是我们党所说的那个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这个思想路线呢，在这个地方就开始显现，就是说我们面对这样一种实际，我们转变我们的行军方向，转变我们的行走路线，从这里开始了。
5: 12月14日，在中央红军各军团和军委纵队向贵州前进的途中，中革军委以朱德的名义 向转战在湘西的第二、第六军团发出电报，电报表明中央红军已西路前进，在继续西进中寻求机动，以便转入北上与第二、第六军团会合。电报要求第二、第六军团以发展湘西北苏区并配合中央红军的行动为目的，主力仍应继续向沅江上流行动，以便相当调动或钳制黔阳、芷江、洪江的敌人。无法理解，在明知国民党军已在通往湘西的路上部署了大量兵力的情况下，李德和博古为什么固执地主张中央红军沿着红六军团遭遇重创的路线继续向北。蒋介石早已经预料到中央红军试图与贺龙、萧克会合，国民党军的16个师正从三面紧跟着中央红军，其先头部队始终紧贴着中央红军的后卫掩护部队。同时，在中央红军北上湘西的必经之路上，国民党各路大军已部署了4道碉堡封锁线，用蒋介石的话来讲，叫做请军入瓮，或者守株待兔。这是4条起于湘南与桂北交界处，止于湘西南腹地的防线，由南向西或西北方向延伸开去。因为布防的过于密集，竟使4道防线的南北宽度仅有100公里。如果按照李德的建议，中央红军从通道直接北上，那么走不了多远就会进入国民党军布防好的包围圈中。红一军团工兵营的队伍里走着一个穿着红军军装的麻子脸，凡是从他身边走过的红军官兵都会好奇地看他一眼，往往就看得他很是不自在。这个人名叫陈时济，曾是国民党中央军薛岳部第59师的师长。红军官兵只要一看见他，度过湘江以来的沉闷情绪就会一下子缓解不少。过去的时光令人怀念，那是在井冈山第4次反围剿时，红军在江西宜黄县摩罗章与国民党军作战，红军官兵机动周旋，布下一个迷魂阵，结果把国民党军的2个师全都围在了里面，杀声震撼山谷，满山红旗飞舞。红军不但把国民党军第52师师长李明击成重伤，而且把国民党军第59师基本全歼了。红军在俘虏中没有发现第59师那个脸上有麻子的师长，于是开始搜山。红军官兵一边搜一边喊：“麻子出来，我们看见你了。”最后军团电台队终于把装扮成伙夫的麻子脸师长抓住了。这个毕业于保定军官学校的国民党军高级军官经过教育参加了红军。红军官兵们听说渡湘江时他架起桥来还挺卖力。队伍向敌情并不严重的贵州西进，没有必要的大行李已经通通扔掉，红军官兵走起路来轻松了许多。小红军们休息的时候开始重新玩他们在中央苏区时经常玩的游戏，大家围成一圈传子弹带，一边传一边鼓掌，掌声停止的时候，子弹带传到谁的手里，谁就在事先准备好的盒子里抽签，然后回答抽到的军事或是政治的问题，要是没有回答对就得出个洋相请别人回答，要是回答对了就会得到奖励，奖品是几粒花生米。小红军们玩的另一种游戏是打蒋介石，把几根木棒竖起来，然后拿一根长棍子从10几米外的地方扔过去，看谁将竖着的木棒打倒得多。重新上路的时候，小红军们唱起了歌：“白军兄弟， 我们是红军，彼此都是穷苦人，你不打我，我不打你，请你老哥下决心。听着歌声走在路上的王稼祥对少共国际师师长萧华说，还是年轻好啊，不知道忧愁。

0: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国学品读加载完毕。
2: 云听开讲，讲出思想之美，欢迎收听本期云听开讲。今天让我们跟随黑龙江大学刘东颖教授一同走进庄子的自由课，与您一起从庄周与惠施的讥讽往来，到有用与无用的辩证，从井底之蛙的局限到三条鱼的悠然，从顺自然而为的坦荡到生死如昼夜的通达，带您读懂庄子。
3: 大家好，我是刘东颖，欢迎大家跟我一起走进庄子的世界。

今天我们来谈一谈一个读庄子的时候最引人入胜的现象。书中那位与我们固有认知大相径庭的孔子。翻开庄子，我们仿佛进入了一个思想的平行宇宙。在这里，儒家的圣人孔子不再是《论语》中那个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伟大哲人，反而常常时常流露出困惑与谦卑，四处求道问学，甚至能口吐道家的玄言，俨然是一位深得庄子心法的编外弟子。这绝非简单的历史错位或文学戏法，其背后是庄子一套精心设计、深藏机锋的哲学策略。让我们先来看一个有趣的故事，看看庄子是如何借孔子之口阐述他关于友谊的智慧。说孔子曾经为如何维系真挚的友谊而深感困惑，于是他前去请教鲁国的隐士子桑忽，倾诉自己的际遇，说你看我两次啊在鲁国被驱逐，在宋国呀遭遇了伐树之辱，在魏国呀被禁止居留，在商周之地穷愁潦倒，在陈蔡之间深受围困，我遭遇了如此多的灾祸，为何亲朋故交越发疏远，门下弟子也渐次离散了呢？子桑忽的回答可谓道破了人际关系的天机。以利益相合的遇上困厄灾祸便会互相抛弃，以天性相连的遇上患难伤害反而会紧密地互相包容，大凡没有自然根基而勉强结合的，最终也会无缘无故地离散。孔子听后恍然大悟，由衷地说，我会静听您的教诲的。于是啊，他闲适自得地踏上归途，一路深刻地反省自己。回到家，孔子立刻就做出了改变，停止了空洞的学问研究，放下了无用的书简，与弟子相处的时候不再要求繁琐的礼节与刻板的仪让，就是相互的敬礼。有趣的是，虽然不再有弟子终日侍奉于自己的面前，但是他们真心对老师的敬爱反而愈发的真挚深厚。在这个故事里，孔子成了一个学生，他从子桑忽那里学到了庄子核心的交往原则，君子之交淡若水。真正的友谊不应该建立在功利的基础上，而应发乎自然的天性。这正体现了庄子法天贵真的思想，守护自然天性，不为外物所牵引。这个故事啊，只是庄子笔下孔子众多角色扮演中的一个缩影。那么庄子为何要如此频繁地借用孔子的形象呢？这首先是一种极其高明的擒贼先擒王的论辩策略。先秦时期百家争鸣，儒家学说以及对仁义礼智信的推崇，对积极入世的倡导，构建了一套强大而影响深远的社会价值体系。而这套体系在庄子看来，正是编织人间世那张大网的主要的丝线。它束缚了人的天然本性，催生了无数的虚伪、造作与纷争。孔子作为这套体系中最崇高的象征，自然成为了庄子思想交锋中最具分量的靶心。如果庄子仅仅批评孔子的某个门徒，其思想的冲击力必将大为减弱。他偏偏让儒家的圣人孔子亲自出场，来言说、实践，甚至在精神上皈依道家的思想，这无异于在思想的战场中直取中军大帐，从根本上动摇了儒家学说的权威根基。庄子用的是一种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巧妙战术，仿佛在对世人说，

0: 你们看，即便是你们所尊崇的圣人，当他直面浩瀚的、伟大的道的时候，也会发现自己所执着的那套所谓的仁义礼智信的礼法是多么的局限和渺小。这是一种哲学意义上的擒贼先擒王，其震撼力与戏剧效果远胜于后世儒家后学进行的那种无休无止的言语的争辩。因此，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庄子》一书中的孔子形象，本质上都是一种为阐释庄子的大道而服务的预言角色，不是真实的孔子。庄子的目的不在于忠实的记录历史，而在于有效地传达自己的哲学思想。在庄子的笔下，孔子主要扮演着这样三类角色。第一，是作为求道者的孔子。在德充符中，孔子与段族的王代相比，自愧弗辱，由衷地感叹秋将以为师，要尊王代为自己的老师。在田子方一文中，写孔子拜见了老聃之后，心神震撼，对颜回形容自己的渺小。他比喻道，我对大道的认识就像酒瓮里那渺小的飞虫一般无知。在这里，孔子是一个谦卑的、深刻认识到自身局限性的求道者。孔子的第二个形象呢，是作为道家传声筒的孔子，这是更大胆也更常见的一种写法。庄子常常借孔子之口说出最核心的道家观点。除了我们开头提到的友谊观，还有一个著名的例子是在《大宗师》一文之中，说子桑户死了，孔子派子贡去协助治丧，结果子贡看到孟子反和子禽章对着遗体而唱歌，子贡啊非常惊愕地把这个自己看到奇怪的现象啊报告给孔子，孔子啊却平静地解释道，彼由方之外者也，而丘由方之内者也，外内不相及。他并没有斥责面对遗体而唱歌的人，反而是深刻地阐述了方外，也就是超越世俗礼法，与方内，也就是身处世俗规范的分别，并且由衷地赞叹那些彷徨乎尘垢之外，逍遥乎无为之业的得道之人。通过这种方式，庄子完成了一次思想的策反，他似乎是在宣告，看，连你们的圣人孔子都在传达道的精义，你们这些后学又何必固守那些皮毛的教条呢？庄子笔下的孔子的第三个形象呢，是作为被教育者的孔子。在一些篇章中，孔子的角色更为落魄，他成了道家的一些高人，比如说老聃、楚狂、接舆等等教育和点拨的对象。在《知北游》一篇中，孔子向老聃虔诚地求教何为至道，也就是最高的道。在《山木》篇中，孔子被困于陈蔡之间，性命攸关，正是通过领悟财与不财的道家生存智慧，才得以解脱困境。这些故事都在系统地构建一个道家思想在境界上高于儒家思想的叙事结构。通过让儒家的圣人孔子在道家的高人面前俯首求学，庄子在哲学层面完成了一次漂亮的体系超越。庄子此举更深层的用意在于实践自己的得意忘言的哲学主张。他一点都不关心历史上孔子的真实言行，他关心的是如何最高效地传达道的真意。孔子已经不是一个具体的历史人物了，而是一个被庄子借用的文化符号，这本身就是对我们读者的深刻的教诲。 不要执着于言辞和名相本身，而是要去穿透它们，去把握背后的真意。综上所述，庄子笔下的孔子是一面奇特的哲学的透镜。通过这面透镜，庄子既照见了儒家学说在人世间的局限，也映照出道家思想在宇宙层面的深邃与超越。他告诉我们，真正的思想活力在于不拘一格，在于打破偶像，不要被外物所主宰所奴役。即便是孔子这样的文化巨擘，也可以成为道的承载者，用之则行，舍之则藏。所以当我们在读庄子的时候，看到孔子在那里侃侃而谈，心斋坐忘，或者是对着那些得道者由衷赞叹的时候，不要惊讶，会心一笑即可。那是庄子在穿越时空，与我们进行一场充满机锋与智慧的哲学游戏。在这场游戏中，我们最终要学会的是放下对一切权威与名相的执着，让自己的心灵挣脱概念的牢笼，回归那自然而自由的逍遥。
1: 云听清晨为你定制一小时的晨间美学，让经典有声书流淌成思想的清泉，让诗歌与音乐编织成心情的雨衣，让健康课堂为生命注入清醒的能量。世界刚刚醒来，而美好已在此等候。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1: 这里是云听清晨，欢迎您继续收听，关注身体信号，守护生命通道。今天为您带来央视科教频道健康之路权威访谈，听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血管甲状腺外科主任医师辛世杰讲讲明辨结节莫纠结，低回声结节是危险信号吗？
3: 那另外两位嘉宾还会有困惑吗？问问蓉蓉，蓉蓉是有什么样的疑问？
4: 刚才像美意哈，他是说他自己之前不太关注这个甲状腺，我的情况还真不一样，因为我的母亲呢，在2017年就查出了甲状腺疾病，然后当时也是诊断出说是已经是到晚期要癌了，癌的地步，而且他这个还分级，然后就要做一些切除手术，所以其实我一直对于甲状腺的这个疾病，其实是一直都非常关注的。然后今年呢，我体检报告也是第一次查出来发现有低回声结节，我就有点慌，再加上考虑到我母亲又有这种甲状腺的这种既往史，我就很担心这种甲状腺它是不是一种家族遗传史。而且呢，我是来自新疆嘛，我们新疆尤其是乌鲁木齐是离海最远的一个内陆城市，我觉得我身边就是得甲状腺疾病的人很多。我的另外一个好朋友的妈妈也是得甲状腺癌，主要做了手术切除，但是呢就是要长期服药，所以当我诊断出低回声结节之后，我心理压力真的是挺大的，我就感觉哎呀，我喝水也觉得咽起来有点难受，而且老咳嗽，我其实很担心是不是已经压迫到我的这个气管或者食道，会让我有这种不舒服的感觉。所以我的问题是，低回声结节到底好不好？
1: 母亲的甲状腺病史加上从小生活的地域中甲状腺疾病高发，这两方面的因素让杨蓉一直担心着自己的甲状腺出现问题。如今体检报告单上低回声结节这几个字更让他心里一沉。那么高回声、低回声、无回声等回声这类描述究竟是什么意思？低回声结节到底是不是危险信号呢？来看看专家会如何评估。
3: 要警惕。问问辛主任，什么叫低回声结节？
5: 低回声等等什么回声都是超声的一个术语。回声是个什么东西呢？ 我们的超声在阻击发出一些电波过程中，电波的遇到阻滞的时候变成声波，声波遇到阻滞以后呢返回来又变成电波，那么在描述呢就变成了一个回声的波。大家知道如果我们进山里大喊一声，这个山是山峦叠嶂或者孤立的山丘，或者山上长满石头没有树木，或这个山是绿郁葱葱，它的回声是不一样的，那专业的人猎人什么都能听出来，所以超声基本是这个概念，它的回声代表组织的密度。那么在回声这个过程中呢，我们一下分了这么几种，有等回声、无回声，那有低回声，必然有高回声，最后还分一个混合回声。等回声是什么呢？基本就是超声做完的组织跟你甲状腺的组织差不多少，这个甲状腺的腺瘤也就是甲状腺的一部分，但它有一个包膜，我们看到是个瘤，但是它是等回声。
3: 等回声是表示比较好的结果吗？
5: 应该是正常组织吧，正常甲状腺组织，不过它是个瘤，所谓瘤它得有个膜，它这就这一处组织变我自己在工作了，我成一个小团体了，就成一个瘤，那么还有一个就无回声，因为每一的当时报告单就是无回声，无回声都是液体，甲状腺一些细胞渗出一些液体，还有血液，有时候内出血的血液，那么超声波进去以后它给吸收了回不来了，叫无回声了。
3: 那无回声算是要注意吗？
5: 无回声就是良性的东西，
3: 就是良性
5: 就看大小了啊。那么这里我再讲讲高回声。高回声就像刚才遇到那种柱状钙化，什么蛋壳样钙化，那你想想它是钙化，声音传过去电波强了，高回声。那反过来最后一个低回声，低回声说明这个组织比较特别，
3: 特别
5: 很特别啊，既不是我们的等回声的甲状腺组织，也不是被我们鉴别已经甄别它的钙，也不是一些液体和水，你想想什么东西会特别呢？极有可能是些癌细胞啊，在这里组织特别。我们做外科手术的时候会发现切除的甲状腺癌抛开以后，有鱼肉状，非常密集，跟我们的腺体完全不一样，甚至我们的刀切上去会有割沙子一样的感觉，就沙粒一样钙化的感觉。但不是所有的低回声都是恶性的，我们还有一些其他的鉴别方法，在这里混合回声就是这四种回声都有，很考验我们的医生了，专科医生要把它怎么办。
3: 是，
5: 所以从 B 超的回声的种类告诉我们，甲状腺结节风险等级是无回声、等回声、高回声、混合回声、低回声。那么最让我们担心呢，低回声我还要讲一讲，它这个回声啊以外呢还要看看它回声的周围的血运，周围是不是有界限清楚。
6: 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步鲜大米。
7: 健康小贴士，
8: 上了年纪真心提醒大家爱护眼睛，不少中老年朋友刷会儿手机看会儿电视眼睛就觉得不舒服，建议大家试试好视力加强版蒸汽眼贴，特别添加人参、黄柏、石斛等草本精华，通过眼外贴敷温和舒缓，就像给眼睛做热敷按摩，温温润润，感觉很舒服。想要试试的不要错过今天的专属福利，只要赶在6:30前达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不仅能多体验50元加强版蒸汽眼贴，让您无忧感受更放心，额外还能带走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早间专属三重好礼。6:30结束，听到消息的快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电话最后报一遍400-706-5929。
9: 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0: 眼睛不舒服的朋友注意了，接下来有波惊喜要送给大家，满足以下条件都能参加。首先是年纪在50岁以上，其次就是6点半之前拨打400-706-5929，凡是符合以上条件的都能试试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富含多种道地草本精华，只需贴在眼皮上一小会儿，您就能感觉到温润的水蒸气转着圈的给眼睛做按摩，温温润润，很舒服，给眼睛不一样的舒适体验。那今天的惊喜是什么呢？您听好了，只要50岁以上购买好视力，都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6点半之前购买，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3重好礼。6点半之前先打先得，400-706-5929，400-706-5929。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1: 你知道吗？好视力早间有3重福利呢。
2: 我知道啊，好视力早间有3重福利呢。
1: 好视力蒸汽眼贴，中老年朋友快来试试，贴完感觉眼睛很温润，很舒服。
2: 6点半前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多送价值50元的蒸汽眼贴，再给您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送一台多功能收音机，3重福利直接送到家。快打电话400-706-5929。
3: 云听清晨与您相伴，不知不觉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想聆听更多优质内容，请下载云听 APP， 海量有声书、精品课堂、新闻资讯随时相伴。别忘记，每一个清晨都是新的开始，愿您带着美好心情出发。这里是云听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4: 北京时间6点整，
0: 中老年朋友注意了，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现在征集50岁以上眼睛不舒服的朋友。如果您平常看会儿手机电视，眼睛特别累的时候想放松一下，就是现在，赶紧拿出手机，只要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整整50人航天版蒸汽眼贴，亲自使用感受，贴在眼睛上就像做蒸汽按摩，温润的草本精华包裹眼周，给眼睛不一样的舒适体验。今天凡是50岁以上的听众都能申请早间专属福利，只要6点半前打电话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50元航天版蒸汽眼贴，每人还能兑换草本健康枕，再加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3重好礼。6点半活动结束，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5: 接下来这个号码您记好了，400-706-5929。看手机，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眼贴。早间限时体验活动，6点半之前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6: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0: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宋波。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程程。今天是2026年9月16号星期三，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今天的节目主要有以下内容：
0: 寻根铸魂向百年，重走长征路栏目，军事记者和陆军第82集团军某旅红二连官兵一起重返中央红军长征第一仗百十战斗所在地，追寻连队的精神根脉，汲取奋斗强军的力量。
1: 重点关注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在北京国际会议中心举行。
0: 新闻聚焦，全国多地将在9月18号前后组织市民防空警报。
1: 直击现场，陆军第77集团军某旅组织跨昼夜实弹射击考核。
0: 环球军情，美国发布首份有关美伊战事影响的报告，承认美军先进武器库存出现短缺。
1: 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
2: 寻根铸魂向百年，重走长征路。
1: 陆军第82集团军某旅红二连是一支有着红色历史的英雄连队，诞生于平江起义，历经千余场战斗洗礼。毛主席曾亲笔题写“英勇胜利”，褒奖这支连队。1934年10月下旬，为突破国民党军设置的第一道封锁线，这个连奔赴江西信丰县百十村，打响了中央红军长征第一仗百十战斗。近日，军事记者吕小博、汪飞、刘有权和红二连官兵一起重返百十村，在先辈浴血奋战的土地上，追寻连队勇打主攻、勇当先锋、勇争第一的精神根脉，汲取奋斗强军的力量。请听特约记者的报道，同样的25岁，跨越92年的青春遇见。
3: 初秋时节，天高云淡，群山环抱的江西信丰县百十村静谧安然。在村西北100多米高的围东岭山上，当年的战场遗迹依稀可辨。此次寻根之行是25岁的红二连战士连史讲解员厉文超第一次踏上这片红色热土。他和记者等一行人跟随百十村的党支部书记陈宗贵，沿着陡峭山路向上攀登。在路上，陈宗贵向大家介绍了当年国民党军依山修建的战壕工事。
4: 这个战壕深1.5米，长有500米。除了这个之外呢，还设置了3道防御工事，一个壕沟、铁丝网、吊保，还有竹签。到目前为止是在这里保持最完整的战壕。
3: 层层设防、固若金汤的封锁工事，足以让人想见当年战斗的艰险惨烈。1934年10月21日，红二连所在的中央红军第三军团第四师向江西信丰县百十村开进时，遭遇国民党军的突然阻击，战斗随即打响。信丰县委党史办原主任庄春贤向记者和红二连官兵代表介绍了这场战斗的情况。
5: 这个百十的守敌是信丰产共团残备第二中队，他一发现红军来了，首先向我们开枪，那么红军呢就马上进行反击，这样长征第一仗就在百十打响了。霎时，走榴弹声、机枪声、呐喊声响彻云霄，打得非常激烈。
3: 生死关口，面对敌人的坚固攻势和猛烈火力，时任第四师师长的洪超果断下令，由二连迂回到村西真君庙发起突击。凭借敢打必胜的血性担当，红军将士浴血冲锋，一举撕开敌人的防线，打得国民党守军节节败退。提起这段历史，信丰县委党史办原主任庄春贤言语中满是激动。
6: 这个敌人打不赢我红将，红军非常的英勇啊，他就是这个红二连，他从这个真君庙那里冲上去，撕开铁丝网啊，从个壕沟一下子打到敌人的碉堡这里，敌人这个溃不成军，就从围洞上就缠进这个八门大祠堂，把门一关啊，我们红军呢就一起包围了这里。
3: 当时还有小股敌人负隅顽抗，几名前去劝降的红军战士

0: 幸牺牲。得知噩耗，洪超师长毅然下令务必彻底肃清顽敌。话音刚落，一颗敌人的榴弹袭来，击中他的头部，年仅25岁的洪超师长壮烈牺牲。怀着满腔悲愤，红二连官兵冲入缺口，同敌人展开白刃格斗，最终全歼200多名守敌，拿下了这场意义非凡的红军长征第一仗。百师战斗胜利后，中央红军在信丰境内6战6捷，顺利突破国民党军的第一道封锁线。信丰县委党史办原主任庄春贤感慨地说，现如今战火的硝烟早已散尽，但红军将士浴血奋战的英雄故事一直在这片土地上流传。
1: 像红二连这样的连队是最能打硬仗、作风最顽强的战斗连队，无论是长征第一仗还是红军长征途中血战湘江，都有他的身影。可以这样说，红二连是红军长征中尖刀上的刀尖。
0: 站在洪超师长长眠的围东岭上，红二连战士厉文超郑重地展开鲜红的连旗。两代军人同样是25岁的青春韶华，92年前洪超师长将热血和生命永远留在这片烽火战地，92年后年轻的红二连战士带着英雄战旗寻根归来。一场跨越92年的青春对望，一场穿越时光的精神传承，在此刻静静交融。厉文超饱含深情地说，
2: 我们红二连的连旗回到当年的战场，既是对洪超师长和革命先辈的缅怀与告慰，也是希望能让更多人学习了解长征故事，根据长征精神，永远不要忘记先辈的付出与牺牲。
3: 报告师长，红二连战士厉文超向您报道。师长，您知道吗？当年您打的那一仗后来叫长征第一仗，今年是长征胜利90周年，革命胜利了，现在中国国富民强，人民军队的发展也是日新月异。90多年来，红二连始终高举英勇胜利的战旗，继承和发扬您和革命前辈们的精神。请您放心，我们永远是党和人民可以信赖的尖刀利刃。
0: 先烈回眸应校尉，情其自有后来人。现如今在新时代的强军征程上，红二连传承红色血脉，扛起先锋重任，先后参与多项中外联演联训和重大演训任务，带头受领新装备试训、战法试点探索任务，大胆闯新路、研新法、练硬功，持续锻造心智打赢能力。陆军第82集团军某旅红二连王炳浩，
4: 作为英勇胜利的传人，在新时代的攻坚战场上，我们就是要敢涉水、闯新路、当先锋，把理论学扎实，把本领练过硬，像当年先辈攻下百石那样，把英勇胜利的旗帜插上新时代的高地。
5: 记者手记：
6: 勇打主攻，勇当先锋，勇争第一，重走先辈征战的旧址，回望惊心动魄的烽火岁月，我们真正懂得了英勇胜利不是一句响亮的口号，而是红二连91载薪火相传、坚守不变的制胜密码。敢打敢拼，向险冲锋，越是艰险越向前，早已融进这支连队的铁血底色。90多年前，先辈们凭着一腔无畏锐气，冲破重重险阻，夺取一场场胜利。新时代新征程，这股精气神代代根续，历久弥新，激励着一茬茬官兵攻坚克难、转型争先，当先锋、打头阵、争一流，就是今天的红二连奔赴强军使命交出的最铿锵有力的回答。
7: 接下来关注新闻。本台消息，国防部长董军昨天在北京同出席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客人举行会谈，董军分别同缅甸国防部长吞昂、 东盟秘书长高金红、文莱国防部主管部长哈尔比、白俄罗斯国防部长赫列宁、阿塞拜疆国防部长加桑诺夫、吉尔吉斯斯坦国防部长穆卡姆别托夫、亚美尼亚国防部长帕皮基扬举行会谈。董军对大家出席北京香山论坛表示欢迎。他说，论坛创办20年来，始终秉持平等、开放、包容、互鉴的初心，为世界共同安全持续贡献智慧力量。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不稳定不确定因素日益增多，以心相交、以诚相待的伙伴更显难能可贵。中国军队愿同各方携手践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持续深化务实合作，共同应对全球性安全挑战，坚定维护世界和地区和平稳定。与会嘉宾祝贺北京香山论坛创办20周年，赞赏论坛成为国际安全和防务对话的重要平台，表示始终是中国为地区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的重要贡献者，愿同中方深化拓展务实交流合作，加强双多边协调配合，为各国人民谋求更多福祉。
0: 昨天，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在北京国际会议中心正式开启。今年恰逢北京香山论坛创办20周年，论坛在下午举办中外名家对话、20人纵论北京香山论坛20年专题座谈会，特别邀请为论坛发展做出贡献的中外学者回顾论坛发展历程，分享与论坛相关的故事，探讨未来愿景。请听总台军事记者高秋菊、王兵、李潇、莫凡的报道。
8: 首先，我代表论坛欢迎大家来参会。
9: 中外名家对话座谈会现场十分热闹，里里外外围满了前来听会的中外代表和媒体记者。作为本届北京香山论坛20周年核心特色活动，这次座谈会分为开放、坦诚。北京香山论坛秘书处办公室主任李淑英介绍说，参加座谈会的中外学者都是见证论坛成长、长期参与对话交流的老朋友，大家在一起摒弃城市化表达，立足真实交流，聚焦现实问题。整场会议充满了浓厚的人文温度与思想深度。
10: 主要是谈谈20年来，像北京香山论坛这样的国际论坛，它对于维护地区安全稳定、对于凝聚共识、增进互信、消弭分歧，能发挥什么样的作用？也谈谈国际论坛它的建议怎么去影响一个国家它的政策。也展望一下下一个20年北京香山论坛是什么样。
9: 座谈会上，中外名家结合各自参会经历分享思考。北京香山论坛高级顾问罗源以20载香山论剑、倾其一生、心系和平为题发言。作为论坛发起人与组织者之一，他回忆说，从2005年参加香格里拉峰会时萌生办会构想，到如今论坛发展成为汇聚上百个国家的高端安全对话平台，香山论坛走过了一段不平凡的历程。
11: 伴随着香山论坛走过了20年，在这20年中呢，我们结交了很多朋友，也和一些不同观点的学者进行了唇枪舌剑的论战。但是呢，我们所以办香山论坛，还是为了增信释疑，还是为了维护世界的和平，也是通过这个交流渠道为我们军事外交提供有利的平台，同时也为国际关系提供公共安全产品。
9: 现场还有多位外方学者结合自身参会经历分享了独到见解。美国海军分析中心研究员冯德威告诉记者，自2006年北京香山论坛创办以来，他参加了11届，与会各方可以坦诚表达看法，开展对话交流。
12: 我见证了论坛的成长，从规模很小、仅限少数学者参加的会议，到今天论坛已经发展成了国际重要盛会。我认为我从论坛得到最重要的收获之一，就是有机会与来自世界各地学者互动。我不一定对论坛上说的所有观点全盘接受，我相信其他人肯定也有不同意我看法的时候，但我认为北京香山论坛的价值就在于它搭建起一个平台，让来自世界各地的人们相聚于此，坦诚抛出各自观点，并有机会展开探讨。
9: 初心不改，步履不停。整场座谈会在热烈融洽的氛围中落幕，真知灼见，凝聚合作共识，思想碰撞，点亮前行方向。座谈会结束后，北京国际战略学会副会长杜农一满怀期待地告诉记者，
13: 我们北京香山论坛的可贵之处啊，就在于不回避矛盾，不粉饰分歧，让不同立场的声音能够坐在一起交流碰撞。站在20周年的新的起点啊，论坛既要顺应时代变化，拓展交流边界，更要守住对话的初心，持续汇聚各方智慧，为破解全球安全难题，维护世界和平稳定，贡献我们的香山力量。
7: 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昨天起在北京国际会议中心举行，论坛为期3天，共有近10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官方代表团以及国内外专家学者参会，其中包括60余位部级和军队总长级以上代表。与会嘉宾围绕凝聚稳定共识、同促安全治理主题展开深入研讨和交流。就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的举办情况，总台记者王斌、高秋菊、李潇、莫凡专访了北京香山论坛秘书处办公室主任李淑音，请听报道。
14: 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全球治理体系正经历深刻变革，在此背景下，本届北京香山论坛以凝聚稳定共识、同促安全治理为主题，主动回应国际社会对和平稳定、完善全球安全治理体系的普遍期盼。在高端对话环节，多国专家学者围绕推动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政治解决局部冲突等话题开展对话。记者在现场看到，会场座无虚席，过道上都站满了听会的嘉宾和代表，大家认真聆听，不时做着笔记。李淑英介绍说，此次高端对话仅仅围绕稳定治理这两大关键词来展开，主要目的是以中国倡议理念凝聚和平稳定共识。
10: 今年的主题大家都说特别的受欢迎，那我们知道当今国际形势它的一个特点就是变乱交织、冲突动荡叠加，而且它的外溢效应也在不断的增长。那么在这种形势下呢，国际社会普遍都希望稳定，因为有稳定才能有和平，有和平才能有发展，所以我们要凝聚稳定共识。有了共识还需要行动，行动就是要同促安全治理，这也是符合我们中国的政策，加强安全治理也是全球治理非常重要的一个内容。
14: 今年的北京香山论坛设置4场全体会议和8场平行分组会议，议题涵盖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全球治理与地区热点、军事技术与国际法治等重要领域。李淑英介绍说，多年来北京香山论坛一直以多元议题回应全球安全关切，今年论坛的议题主要围绕当前国际安全领域最突出、最紧迫的重大挑战来设置。
10: 如果我们回顾一下北京香山论坛这么多年的主题议题，我们可以发现它在应对全球性的挑战，它在关注传统安全同时也非常关注非传统安全，比如以前的人道主义救援，还有气候变化，以及的我们现在探讨的人工智能的军事应用方面的一些风险点，还有这次的有海上通道安全和海上安全治理，以及我们闭门研讨会还有一场战略走廊与地缘政治。其实这个主题非常好的把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结合在了一起。我们说战略走廊它影响的可能是供应链的问题，那么如果引发地缘政治冲突，那么就是传统安全的问题。
14: 李淑英特别提到，今年北京香山论坛参会的中小国家、发展中国家代表的比例进一步上升，使与会代表的构成更加全面，更具广泛性、均衡性、代表性，充分体现了北京香山论坛平等、开放、包容、互鉴的价值理念。
10: 北京香山论坛秉持的精神理念，第一个是平等。我们经常说全球南方卓然壮大，他们在全球力量格局中的作用已经不是像以前那样子了。我们说原来 G7 以前他们对全球的贡献度 GDP 的占比可能占到的60%几，现在可能只是20%-30%这样的一个比重。 那么卓然壮大的全球南方在现在的全球治理体系中，它的代表性不足，发言权也不足，所以我们需要给这些发展中国家提供一平台，让他们谈谈他们的愿景，这就是北京香山论坛的价值所在。
0: 记者刘晓薇、周娜报道。中老和平列车2026人道主义医学救援联合演习9月14号完成各项预定演练科目，在老挝首都万象落下帷幕。这次联演以超强台风灾害国际人道主义医学救援为课题，中老两军参演分队依托卫生列车、无人智能战救器材等，连贯展开现场搜救、伤员转运、卫生防疫、心理救援等实战科目，全方位锤炼联合指挥、联合救援、联合保障能力。本次联演的最大亮点在于首次成体系组合运用无人智能装备，同步开展伤员搜寻、转运后送、应急物资投送等多维度保障任务，标志着两军在智能化、体系化应急卫勤救援力量建设上迈出关键一步。另据了解，当地时间9月15号上午，中老和平列车2026医疗服务活动在万象老挝人民军103中央总医院正式开展。联演结束后，中方医疗队转入医疗服务阶段，为当地军民提供义诊、健康体检、联合会诊、教学查房、手术带教、学术交流等服务。
7: 本台消息，为增强北京市民的国防观念和防空防灾意识，提高对防空警报信号的识别和认知度，北京市将于9月19号上午组织防空警报市民，并按照惯例开展相应的训练演练。市民范围在北京五环路以外行政区域，防空警报鸣放将按照预先警报、空袭警报、解除警报的顺序进行，每种警报鸣放时间3分钟，间隔7分钟。北京市国防动员办公室提醒市民和临时来京人员，在听到警报后，请保持正常的工作和生活秩序。此外，河南、江苏、浙江将于9月18号在全省范围内组织防空警报市民，陕西西安、福建漳州、泉州、宁德、龙岩等地也将同步组织。
15: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0: 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接下来我们将关注陆军第77集团军某旅近日组织全要素跨昼夜实弹射击考核，有效锤炼火力打击和协同配合能力，请听报道。
16: 开始由榴弹炮、排榴炮与火箭炮组成的多个火力单元快速向预定地域机动，侦察分队对目标区域展开勘察，引导各炮兵单元占领射击阵地，前沿指挥所迅速结算射击诸元，实时研判战场气象数据，并下发至各战斗班组。首轮打击结束，侦察分队立即运用车载光电仪等数字化装备，将炸点信息回传，辅助火炮修正目标。陆军某旅黄鹏：
17: 我们按照分配不同火力的思路，构建多道火力集群，集中火力对目标实施饱和打击，锤炼炮兵分队全要素多链路协同配合的作战能力。
16: 夜幕降临，考核进入夜间实弹射击，榴弹炮分队发射照明弹照亮目标区域，各班组迅速选用适配弹种对不同目标开火，将目标全部摧毁。陆军某旅刘超超说，2天的连贯考核全面检验了炮兵分队自主火力打击和多型装备一体化协同配合能力。
18: 我们依托戈壁滩陌生地域，构建起真难言实的战场环境，检验了多型装备、多类弹种对不同目标进行精确打击的效果，提升了炮兵分队整体的协同作战能力。
16: 特约记者丁凯、杨俊杰报道。
0: 接下来我们把视线转向国际。当地时间9月14号，美国政府监察机构发布了首份有关美伊战事影响的报告，承认美军先进武器库存出现短缺，并公开披露美国在中东的军机、军事基地及外交设施受损情况。美国国防部监察长的报告称，这场战争已经造成了战略库存短缺， 并暴露出弹药补充方面的军工产能瓶颈。专家此前估计，美军可能需要大约三年时间才能将先进导弹和防空拦截弹库存恢复到战前水平。据了解，伊朗的袭击造成美国位于科威特、巴林等地军事基地的

0: 几百栋建筑及其他设施受损或被毁，几十架美国军机和无人机遭到损坏或摧毁。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此前表示，截至七月底，这场战争已经耗资约375亿美元。
1: 总台记者张颖哲当地时间14号了解到，美国空军部长麦因克当天表示，美国已经拥有在轨太空控制武器。美国媒体援引匿名美国官员的话报道，这一新能力可能包括摧毁对美国卫星进行攻击的敌方卫星。报道称，这是美国首次承认其在太空具备进攻能力。
0: 总台记者李建南报道，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当地时间15号表示，不要被美国方面前后矛盾的信号所干扰。这些信号既包括伊朗不会谈判，也包括伊朗准备好进行谈判。雷扎伊称，关于石油和霍尔木兹海峡局势的格局已经改变。他表示，在满足伊朗的条件之前，伊朗绝不会进行谈判，这一点毋庸置疑。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14号在社交媒体表示，伊朗迫切希望达成协议，并表示我们对这一设想持开放态度。
1: 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马利基当地时间15号说，也门胡塞武装14号使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多地的民用目标发动袭击，造成13名平民受伤。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14号表示，胡塞武装防空部队当天在也门萨达省上空拦截2批沙特战机编队，两批战机分别为台风战机和 F-15 战机，从沙特海米斯穆谢特和塔伊夫的空军基地起飞。叶海亚称，胡塞武装使用几枚自制防空导弹对上述战机实施拦截，并迫使其撤退返航。
0: 总台报道员李希文报道，据日本航空自卫队15号消息，航空自卫队一架大型无人侦察机全球鹰当天下午在鸟取县近海海域失去通信联系，下落不明。目前日本自卫队正在出动飞机和舰艇展开搜索。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主持人程程宋波，代表节目编辑鲁嘉林，主编王瑞涛，监制吕希成、谭淑慧，感谢您的收听。要了解更多军事新闻，请关注央广军事微博、微信和抖音，也可以在每天下午6点15分收听中国之声晚高峰观军情。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16号，星期三，农历8月初6，北京晴转多云，30度到1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讲话。
1: 习近平给福建省漳州110全体队员回信强调，坚守为民初心，矢志担当奉献，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高标准高质量建设平陆运河，高水平打造北部湾国际门户港，提高江铁海多式联运能力和自动化水平。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向海而兴，平陆运河为高水平开放合作注入新动能。
1: 八月份国民经济运行延续动能向新、结构向优态势。
2: 我国建立医疗服务价格预立项制度，让创新成果更快惠及患者。
1: 美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一度升至2007年以来高点。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8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讲话。文章强调，基础研究是整个科学体系的源头，是所有技术问题的总机关，是全球科技竞争的前沿阵地。

0: 地。衡量一个国家的科技实力，一个重要标准就是看基础研究水平。要成为世界科技强国，基础研究必须搞上去，要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提升我国原始创新能力，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文章指出，要优化基础研究系统布局，把准目标方向，强化力量协同，健全学科布局，要壮大基础研究人才队伍，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全方位做好培养、引进、使用工作，着力提高自主培养质量，大力扶持青年人才，积极营造良好氛围。要加强对基础研究的支持保障，加大经费投入，优化研究条件，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净化科研生态。要拓展基础研究国际合作，主动融入全球创新网络，在开放合作中提升原始创新能力，联合各国开展气候变化、能源环境、生命健康等重大科学问题攻关，加大国家科技计划对外开放力度，积极参与全球科技治理。文章强调，加强基础研究需要全党全社会共同努力，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加大政策支持力度，做好服务保障，推动党中央决策部署落到实处。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给福建省漳州110全体队员回信，对他们予以亲切勉励，并提出殷切期望。习近平在回信中说，漳州110是公安系统的一张亮丽名片，给我留下深刻印象。你们扎根警务一线，在服务群众、护民安宁等方面辛勤付出，得到了广泛赞许，我感到很欣慰。习近平表示，守百姓幸福，护家国平安，人民公安重任在肩，希望广大公安干警坚守为民初心，弘扬优良传统，矢志担当奉献，用心用情为群众排忧解难，兢兢业业守护万家灯火，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漳州110现名为福建省漳州市公安局漳州110支队，1990年以来，创新并持续优化110报警服务快速反应机制，在打击犯罪、维护治安、服务群众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是全国公安机关优秀基层单位代表。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工作期间曾三次到警队考察，指导推动漳州110建设发展。近日，漳州110全体队员给总书记写信，汇报牢记嘱托、为民服务的情况，表达新征程上恪尽职守、担当作为的决心。
0: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用心用情为群众排忧解难，兢兢业业守护万家灯火。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共建西部陆海新通道，实施一批重大交通基础设施项目，高标准、高质量建设平陆运河，高水平打造北部湾国际门户港，提高江铁海多式联运能力和自动化水平。今天，新中国成立以来首条国家层面统筹的通江达海运河平陆运河将建成通航。平陆运河的建成通航，不仅将深刻改变广西发展格局，也将对我国西南、中南地区乃至全国开放发展产生重要影响，进一步便利我国与东盟乃至全球贸易往来。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0: 昨天，巴拿马籍外贸船舶北港南宁博润轮在广西南宁港整装待发。船上的货物既有四川、重庆的建材、化学原料等，也有广西柳州的汽车零配件。今天，这批货物作为平陆运河的首批外贸货物起航，经平陆运河一路向南，驶向蔚蓝的北部湾，最终抵达越南秦居港。广西南宁雍州海关办公室副主任张斌，
3: 我们对南宁港到越南秦居港的国际直航，以及南宁港到金钟港的水水多式联运两种核心的通航模式，提前组织专项培训，全力以赴确保船舶通航的顺畅稳定。
0: 平陆运河北起广西南宁横州市平塘江口，
4: 经钦州市灵山县鹿屋镇沿钦江进入北部湾，开辟了我国西南地区运距最短、最经济、最便捷的出海通道。向海之路是一个国家发展的重要途径。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平陆运河建设，多次作出重要指示批示。2023年12月，总书记在广西考察时，结合平陆运河沙盘，听取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建设汇报，他强调高标准、高质量建设平陆运河，作为集航运、开放、经济、安全、生态于一体的国家级综合战略工程，平陆运河被纳入西部陆海新通道总体规划、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规划纲要等国家级规划。交通运输部水运局局长杨华雄：
5: 平陆运河是西部陆海新通道的骨干工程，也是我们建设交通强国的标志性工程。平陆运河全长134.2公里，工程呢采用内河一级航道的标准建设，可通航5000吨级的船舶。“十五五”期间，我们将持续完善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
4: 一河奔涌，通连山海。从2022年8月开工到今年8月平陆运河主体工程通过验收，1400多个日夜，中央统筹、地方协同、科技攻关、产业联动，20000多名建设者在八桂大地上劈山凿岭、开河向海。在分水岭段，6.5公里的山体被凿开，打通西江通往北部湾的咽喉。在马道枢纽建成世界水位落差最大的省水船闸和规模最大的内河省水船闸。广西壮族自治区交通运输厅副厅长黄国勋说，未来将织密向海交通主骨架，做强枢纽港口能级。
6: 我们将加快实施黄铜至百色铁路、又江航运提升工程等重大项目建设，统筹北部湾港、南宁港建设，推动港口组合港、一港通模式落地，提升全区港口集群综合枢纽能级。
4: 东西互济，陆海联动，气象万千。随着平陆运河的开通，广西编制出台平陆运河经济带发展规划等，以平陆运河经济带为主脉，打造叶脉式向海产业布局。四川开行江铁海多式联运班列，川渝的货物正向海奔赴。云南富宁港年内即将建成，依托右江、雍江、豫江衔接平陆运河，滚滚航船世纪水道，串联云南、贵州、重庆等西南腹地，承载产业出海的希望。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府新闻发言人张志文：
7: 平陆运河通航后，到东盟主要港口航程大幅缩短，综合物流成本降低18%至30%，将有效地降低企业的经营成本，畅通内外商贸流通，带动群众增收致富。全面重塑西南地区物流通道格局，以经济地理版图为区域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4: 面向东盟，放眼世界，开通后的平陆运河不仅是一条江海通达的运输通道，更将成为产业通道、开放通道、发展通道。今朝平陆入海流，我国大西南的重峦叠嶂间激荡起向海图强的时代交响。
0: 本台消息，闽宁协作暨东西部协作理论与实践研讨会昨天在宁夏银川举行。与会代表认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引领东西部协作取得历史性成就，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东西部协作的重要论述精神，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要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以文化赋能西部地区经济社会发展。要深入总结闽宁协作等宝贵经验，讲好新时代东西部协作的生动故事。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八月份国民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延续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孙勇报道。
8: 八月份我国工业生产加快，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2%，比上月加快0.7个百分点。其中，装备制造业和高技术制造业快速增长，锂离子电池、工业机器人产品产量同比分别增长57.2%、34.6%。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傅林辉说：“
9: 我国呢积极加大国内能源保供的力度，推进多元化的进口。那么加之呢，近年来呢，我国的能源绿色转型的成效呢比较明显，有效地保障了国内的能源供给，那支撑了生产的稳定。”
8: 八月份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和数字产品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分别增长16.7%、15.7%。新动能对规模以上工业增长的贡献超过60%。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生产指数增长9.6%，对服务业生产指数增长的贡献超过20%。
9: 随着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的融合发展，绿色转型的深入推进，加之呢全球人工智能发展和能源转型的加快，那么我国以高技术制造业、数字制造、信息技术服务为代表的新兴产业快速发展，那么为这个新旧动能的加快转换、提升发展质量呢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8: 消费市场规模持续扩大，前八个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接近33万亿元，比上年同期增加3600多亿元，有力支撑了国内需求扩大，服务消费在全部消费中比重持续提升。傅林辉说，各方面积极落实扩大消费各项政策措施，着力扩大优质供给，推进消费品以旧换新，挖掘服务消费潜力，培育消费新增长点，消费市场运行总体平稳。
9: 从未来发展看，我国的服务消费、品质型消费的需求不断扩大，消费场景多样，未来发展的空间和潜力巨大。
0: 国家医保局昨天印发通知，针对高水平医疗新技术新产品，试行医疗服务价格项目预立项制度，让价格立项跑在新技术新产品获批前，让优质医疗创新成果更快惠及群众。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4: 一个新技术新产品从实验室落地临床，要经历研发、审批、价格立项等多个环节。有了医疗服务价格项目，各地医疗机构才能定价收费，相关产品才能被应用，患者才能使用上。价格预立项正是聚焦关键一环，基本实现获批应用与价格立项无缝衔接。通过探索预立项制度，价格支持的关键节点被前移至创新技术研发及临床研究阶段。国家医保局医药价格和招标采购司副司长董朝辉解释，
10: 预立项制度聚焦三种情况的创新：临床价值大、诊疗手段突破的新技术，满足临床重大需求，有效解决关键领域诊疗难题，提升诊疗效率和精度的新设备，填补诊疗空白，患者获益为主，改变手术方案的新耗材。
4: 国家医保局强调，价格预立项不是开闸放水，更非降低门槛的抄近道，能否最终转化为正式价格项目，关键取决于相关创新产品能否获批应用。医疗服务价格预立项采用一省申请全国参照的模式，同一技术或产品完成首次申报后，其他医疗机构无需重复提交申请，各省级医保部门不再重复受理，这样可加快新技术在全国推广应用。同济大学附属东方医院再生医学研究所所长何志颖表示，一省立项全国跟进，不但避免了重复工作，也让相关技术进入临床更快。
11: 技术成熟一项，定价落地一项，患者受益一项，配套全国跟进的绿色通道，不用每个省份再重复走一遍申报的评审流程，可以让这些原本要等5年10年以上用上的这种前沿疗法的重症患者，能够以更加可以负担的成本，在第一时间获得新的治疗选择。
2: 走华夏热土，聆听时代脉动，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活力中国调研行。
1: 作为全国农业大省，河南以科技创新为引擎，大力发展农业科技装备，各类智能化装备广泛应用于农业生产各环节，有效提高农业作业效率，走出了一条农业现代化发展之路。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河南台记者尚颖、刘佳报道。
12: 就是我们所有的进风都是经过四层过滤的，另外就是我们有一个种猪性能测定站。
0: 走进位于河南郑州的一家生猪育种中心，楼房猪舍里满满都是高科技。该中心负责人张萌龙介绍，在这座占地2800亩的生猪育种园区里，共有13栋智能化楼房猪舍，饲料加工、环保处理、肉食加工全链贯通，温度、饲喂、巡检全部实现智能化。稳住肉盘子同样要护好米袋子，豫北平原的秋作物正卯足劲儿完成最后一轮灌浆。在新乡市霍家县的田间地头，智慧农业设备随处可见。
13: 我现在要操作的是哪个呢？这个阀门呢，我们叫做一号井的手部阀门。这个手部阀门里面有两个开关，我现在这个绿色呢，
0: 在玉米地里，农业服务专业合作社负责人徐芳子正在现场演示。他轻点手机屏幕，田间滴灌系统便自动启动运行。这套系统可以精准把控水肥配比与浇灌时长。合作社运营的2600亩土地，仅需5名管理人员就能完成全方位管护。
13: 10个小时就可以把500亩地全部灌溉完毕。庄稼的每个不同的阶段，它需肥啊和需水的不同的阶段，就是按需来浇水，从而实现那个增产。
0: 除田间种植、经济作物收割装备外，河南在秸秆资源化利用、农机领域也实现技术突围。新乡某企业自主研发的智能秸秆打捆机打破国外长期技术垄断，性能可对标进口高端设备，大幅降低农户购机成本。企业总经理助理孙英说，这款国产高端打捆机自动化程度高，可一站式完成秸秆、牧草的多项作业工序，1分钟能打出1捆300多公斤的草捆，高效实现废弃秸秆回收再利用，让田间闲置资源变废为宝，有效提升农业综合效益。
14: 它可以把散落的将要废弃掉的秸秆收集起来以后，用作于秸秆综合利用的下游产业，你像养殖场呀、发电厂。
0: 一众农机企业的技术突破与产业升级，也构筑起河南完备的农机装备产业体系。目前，河南形成以洛阳为核心、多地市联动的农机产业集群，汇聚173家规上制造企业，全省农机总动力稳居全国前列，主要粮油作物实现全程机械化。
15: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生态环境部昨天发布《全国碳市场发展报告2026》，今年1到8月，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成交量、成交额分别同比上涨46.53%和67.64%。截至今年8月底，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累计成交量近10亿吨，成交额超过600亿元。
1: 电子信息制造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日前印发，规划预计到2030年，我国电子信息制造业规模以上企业营业收入将突破30万亿元，形成具有竞争力的世界一流企业，产业研发投入强度达到3.5%。
15: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昨天，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90亿元，总观影人次达7.37亿，放映总场次1.06亿场。国产影片也在海外掀起观影热潮。截至8月下旬，2026年国产影片海外累计票房已突破4.5亿元，上半年出海国产影片数量超20部。
1: 自然资源部等3部门日前联合印发指导意见，加强旅游业空间供给，确保架空步道、栈道等小型零星旅游用地供应，同时探索土地、森林等自然资源资产组合供应，促进旅游业高质量发展。指导意见强调，严禁借旅游项目之名擅自改变土地现状和规划用途，用于建房地产、高尔夫球场、仿古城镇村街等。
15: 昨天14点26分，朱雀二号改进型遥七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点火升空，成功发射一箭十星，将千帆极轨19组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这是我国民营商业航天企业首次执行规模化卫星互联网星座组网任务。
1: 超大直径泥水平衡盾构机中铁1662号昨天在河南郑州下线。该设备是我国迄今为止自主研制的最大直径盾构机，开挖直径16.68米，整机长125米，重约4800吨。
15: 第十三届北京香山论坛昨天在北京国际会议中心举行青年军官学者对话等多场活动。本届论坛的主题是凝聚稳定共识。

0: 同促安全治理，共有近10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官方代表团以及国内外专家学者参会。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由于通胀形势持续引发市场担忧和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加息预期推动，美国十年期国债收益率在15号凌晨升至 5.045%， 为2007年7月以来的最高水平。数据显示，美国十年期国债收益率当天整体维持在 5% 上方，美国30年期国债收益率当天一度升至 5.402%， 为2007年6月以来高点。由于十年期国债收益率与住房抵押贷款、汽车贷款和信用卡贷款利率联系紧密，美国国债市场最新走势引发广泛担忧。此外，美国长期利率走高传导至日本国债市场，日本十年期国债收益率15号一度升至 3.035%， 创近30年来新高。业内人士指出，市场担忧国内通胀加速拖累经济，导致抛售日本国债的情绪扩散。此外，由于对高市政府的积极财政政策引发财政恶化的担忧加深，投资者也减少了国债买入。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15号称，过去24小时沙特战斗机对也门多地发动52次空袭，空袭目标包括也门多地的民用设施，沙特方面对此暂无回应。
2: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5号消息，一方当天在霍尔木兹海峡上空共击落三架美军 MQ-15 无人机。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15号称，美国对伊朗长达6个月的战争迄今已耗资380亿美元，预计每月还将增加30亿美元。多家美国媒体分析，美国对伊朗军事行动实际支出可能高达1000亿美元。
0: 国际油价15号显著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0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 4.44 美元，收于每桶 105.83 美元，涨幅为 4.38%。 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 3.07 美元，收于每桶 108.75 美元，涨幅为 2.9%。
2: 俄罗斯国防部15号发布战报称，过去24小时俄军新控制一个居民点，此外击落589架固定翼无人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5号宣布，乌方已完成一款新型反无人机拦截器的测试工作，成功击落俄军喷气式无人机。
0: 西班牙政府15号宣布，针对意大利入境人员的边境检查措施再延长15天，以回应意大利方面第二次延长针对西班牙入境人员的边境检查措施。
2: 斐济政府15号宣布，艾滋病疫情已经构成该国国家危机，并启动全政府层面的协同应对措施，以遏制艾滋病病毒感染病例大幅攀升的势头。据估计，斐济目前每60名成年人中就有一人感染艾滋病病毒，在孕妇群体中每100人中就有两人感染艾滋病病毒。
0: 世界田径联合会15号宣布，内罗毕和慕尼黑将分别承办2029年和2031年世界田径锦标赛，其中2029年是世锦赛首次登陆非洲。
3: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4: 今天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将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十五五”时期推进全面依法治国任务落实和司法行政工作，服务保障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情况。东海海域为期四个半月的伏季休渔期将于今天中午12点起全面结束，渔船将迎来全面开捕，所有大型捕捞船只全部可以出海作业，渔民们期待着满载渔获喜迎丰收，丰富的东海海鲜也将陆续端上居民的餐桌。国际方面，9月16号是国际保护臭氧层日。近年来的报告显示，地球的臭氧层正在恢复，臭氧层空洞正逐渐缩小。据日本媒体报道，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今天将进行自民党高层人事调整，并于明天改组内阁，这将是高市自2025年10月上台以来首次进行内阁改组。体育方面，今天中午12点，中国女排

0: 江与北部湾。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通江达海运河工程——平陆运河，今天正式通航。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新闻频道特别节目《平陆通江海》，中国之声同步直播。水陆空都视角，直击江海交汇的历史一刻，一河通，百业兴，千舸竞，向海图强。今天11点，锁定央视新闻频道和中国之声，见证世纪工程通江达海的震撼时刻。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钟成、孙勇，主播雨欣、志鹏。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
2: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3: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2: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4: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2: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5: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杨波，
1: 我是李丹丹。今天是2026年9月16号，星期三。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今朝平陆入海流，平陆运河今天通航，记者现场直击，何以通江达海，畅联内外。
1: 国家医保局启动医疗服务价格项目预立项，医保部门提前介入开展价格政策评估，如何让高水平新技术新产品更快惠及患者。
0: 第十三届北京香山论坛开启，如何为应对全球性安全与发展挑战贡献智慧。
1: 中国之声特别报道，12123交管 APP 竟能被山寨，电子驾照检验信息都能一键生成，记者起底造假链条是如何运作的。
0: 风险瞭望，美国称已拥有在轨太空控制武器，美国首次承认其在太空具备进攻能力，

0: 接下来，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志鹏。
1: 好，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平陆运河今天正式通航，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通江达海运河工程，全长134.2公里，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它的建成通航开辟了西南地区通往东盟运距最短的水运大通道，全面重塑西南地区物流通道格局与经济地理版图，为区域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有关平陆运河通航的更多消息，稍后新闻纵横将为您详细关注。北京时间今晨6点，我国太原卫星发射中心在上海东部海域使用引力一号遥三运载火箭，将搭载的9颗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飞行试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15号称，过去24小时，沙特战斗机对也门多地发动52次空袭，空袭目标包括也门多地的民用设施，沙特方面对此暂无回应。伊朗方面15号发布了阿尔加亚号油轮爆炸起火后的首个视频。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14号称，该油轮在试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南部的禁航区域时触碰水雷后爆炸起火，美国方面否认了此消息。美军中央司令部15号称，美军持续执行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任务。美中央司令部称，截至9月15号，美军已使103艘商船改变航向。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国务院15号通知国会，将把原定提供给斯洛伐克、北马其顿、突尼斯和伊拉克的5200万美元外国军事融资，调拨给巴拿马、秘鲁、厄瓜多尔和哥伦比亚。美政府外国军事融资项目以赠款或贷款形式提供融资，供受援国采购美国军事装备和相关服务。由于通胀形势持续引发市场担忧和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加息预期推动，美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15号一度突破5.02%，为2007年以来的最高水平。西班牙政府15号宣布，针对意大利入境人员的边境检查措施再延长15天，以回应意大利方面第二次延长针对西班牙入境人员的边境检查措施。当天早些时候，意大利政府宣布，鉴于存在国内安全风险以及潜在的恐怖主义渗透威胁，将针对西班牙入境人员的边境检查措施再延长15天。西班牙外交大臣表示，一方这一决定荒谬且无用，将影响欧洲国家间的伙伴关系。据日本媒体15号晚报道，日本航空自卫队推测，当天下午失联的全球鹰无人侦察机已坠毁。当地时间15号13时左右，日本航空自卫队一架全球鹰无人侦察机在鸟取县附近海域上空失联。据报道，搜寻过程中在鸟取县附近海域发现了疑似失联无人机机体的漂浮物。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2: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3: 乾隆鱼采用的稻谷6步鲜米金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认准6步鲜鲜米吃整年。乾隆鱼6步鲜大米。
4: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5: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6: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作为新中国成立以来首条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通江达海运河，西部陆海新通道的骨干工程平陆运河今天迎来通航的历史性时刻。
7: 平陆运河于2022年8月28号开工建设，总投资约727亿元，全长 134.2 公里。北起南宁衡州市西京库区平塘江口，南经钦州灵山县陆屋镇，沿钦江直通北部湾。
0: 一河通百业兴，一闸起千阁流。 通航以后，西南地区货物经运河出海，较经传统路径出海，缩短内河航程560公里以上，到东盟主要港口的航程大幅缩短，综合物流成本降低18%到30%，每年可为社会节约运输费用超过50亿元。全面重塑西南地区物流通道格局与经济地理版图，为区域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的动能。那么这样一项世纪工程，适逢这样一个历史时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正在前方的海巡船上，马上连线孔颖。你好，孔颖。
8: 你好，主持人。
0: 首先给我们介绍一下哈，你所在的海巡船今天的任务主要是什么？平陆运河今天迎来正式通航，哪些方面是你在前方特别关注的？
8: 好的，主持人。那么我现在呢，正在乘坐海巡船1001，从钦州港的海事码头前往钦州港金谷江口的对开水域。那么这也是平陆运河最南端出海口外侧的北部湾海域。那么今天上午呢，我所在的这艘海巡船的主要任务呢，就是引导四艘货船驶入平陆运河。那么我了解到，这四艘货船呢，分别是冠峰0089、冠峰1800、北港运河001和北港运河002。那么目前呢，我还没有见到这四位货船客人的踪影啊。但是我也了解到，这四艘货船呢，其实是4艘5000吨级的船舶。像是北港运河001、北港运河002呢，是2艘集装箱的货轮，也是5000吨级平陆运河的智慧船舶示范船。那么什么是这个智慧船舶示范船呢？就是这个船啊，实际上有很多采集数据的设备，能够提前告警，可以实现自动的靠泊、自主航行、远程驾控等等。那么另外2艘货船呢，是冠峰0089和冠峰1800，这2艘货船呢是搭载着煤炭的货船。其实这4艘货船呢，今天呢都是平陆运河通航后的其中一个方向的客人。为什么这么说啊？因为这些货船呢都是从平陆运河的这个下游前往南宁港的。另外一个方向呢，就是今天也有一些货船从上游南宁港出发，顺着平陆运河抵达钦州港。那刚刚主持人问我平陆运河的亮点，我首先想说说智慧。为什么说智慧呢？那平陆运河有134.2公里，这一条运河不将是一海，不仅仅是一条这个通江达海的水运通道，更是一条全生命周期的智慧运河。它覆盖了船闸、航道、锚地、服务区的全场景，可以说是自动识别船舶，然后并且这个岸基的感知设备都搭在其中了。那么今天船舶进入运河，所有的过闸情况，包括航道的水文情况、通航动态等等，这些数据呢都会实时的回传到智慧运河的系统当中。也就是说，我现在一会儿带着这四艘货船往这个平陆运河驶进去的时候呢，这个相关系统里面就会出现这些货船的相关数据了。那么第二个亮点呢，在我看来就是通江达海。平陆运河呢最大的看点可以说就是它了。那时隔多年，西南内陆通江达海的梦想就将在今天照进现实。我们都知道，长期以来广西呢是被地理格局所困住了，那西南附近的出海货物呢，以前只能是顺江东下绕到这个珠三角来出海，可以说是多绕行了几百公里，这个物流成本是非常高的。那么今天随着平陆运河正式通航之后呢，这将延续已久的这个西南航运的地理死结将被彻底的打开。那么从上游到下游呢，将有60-65米的天然的水位落差。因此呢，平陆运河也是建设了马道、起石、青年三大枢纽。那么这三大枢纽，可能很多人会问，会不会影响货船的通行效率呢？我前几天采访也是了解到啊，这三大枢纽的这个闸门的启闭速度是目前世界上最快的。开门呢仅用1分钟，关门只需要30秒，可以说是兼顾了安全和效率。主持人，
0: 那这几年你也报道过多次啊，平陆运河的建设进展。那么相比于以往的采访，这次有哪些不一样的见闻和感受呢？
8: 没错，主持人。那这几年我也是跟进过很多平陆运河建设的过程，也是见到过像《流浪地球》一样震撼的建设工地，也报道过平陆运河全线通水，体验过实船实验。可以说每一次来到现场的感受都不太一样啊。那这一次通航的采访报道，我的感触其实是更加的深刻和直观。最大的变化就是运河彻底从这个工地工程变成了老百姓生活的一部分。如今走在这个钦州南宁的这个街头，随处可以看到平陆运河通航的主题标语。然后我之前也采访过这个跨运河的紫台大桥，就拿这个紫台大桥来说吧。上次去通车报道的时候呢，我去过现场，当时是很多老百姓是在桥上去拍照打卡运河。 但这次来的时候我就惊喜地发现紫柴大桥的周边呢其实也是焕发了新生，附近开了不少格调满满的咖啡厅以及休闲驿站，依托运河的江景打造呢也是产生了很多休闲业态。另外呢，像是一到傍晚青州一桥的这个沿岸江风徐徐，也会有很多市民呢专程前来散步打卡拍照，可以清晰地感受到平陆运河已经不是简简单的一条货运航道了，反而是更加真切地成为老百姓家门口的一个生态风景道，可以说是幸福河。也可以看出来这项赤金运河已经融入到了这个城市的基底。另外还有一个让我觉得反差特别大的呢，就是采访语境的变化。2024年我记得我当时在马道枢纽采访的时候，我的采访对象们提到的最多和重复频次最高的词就是难。那么这一次重返现场，我听到的最多的词就是通了、成了和新机遇，以及大家对平陆运河的新期待。仿佛这些曾经年这些年的这个攻坚的难题呢已经化作了采访对象满满的收获感和成就感。那么这几天呢，我也是前几天在南宁采访啊，住处旁边就是运河大厦，我关注到晚上10点多的时候整栋大楼还是灯火通明，可以说这里的这个平陆运河通航保障呢就是在这个大厦里面进行的。那我也知道很多建设者都在期盼着这一天的到来，可以说现在是山开路水就位，属于平陆运河的故事今天正式开始。主持人，
0: 好的，孔颖。
7: 昨天的平陆运河航区正式公布，运河内河段自起点至河海分界，也就是南宁横州市平塘江口至 G75 蓝海高速清江大桥，暂定为内河 B 级航区。内河船舶航行区域呢，根据水文气象条件划分为 ABC 三个等级，字母越靠前风浪越大，对船舶的安全技术要求就越高。
0: 平陆运河的航区体系呈现出清晰的梯度衔接格局，上游玉江段是 B 级航区，平陆运河内河段同样划为 B 级航区，两者无缝对接。下游钦州湾河海交界区则已被划定为全国首个相当 A 级航区，这就意味着该水域风浪条件与内河 A 级航区相当，符合内河A 级船舶经检验签注并配备装载手册以后呢，可以合法行驶到钦州港完成装卸货。
7: 那正如我们日常的道路交通啊需要交规，通江达海的平陆运河呢也离不开专属的交规。昨天平陆运河通航安全管理规定正式施行，为内河船舶与海船交会运行提供了航行规则。它填补了海事法规体系当中的哪些空白，江海联运无缝衔接核心突破又在哪里呢？我们一起来听总台记者的综合报道。
9: 平陆运河通航后，内河船舶与海船在同一条水域交会运行，需要一套统一清晰的航行规则。我国原有海事法规是全国通用的一般性规则，无法适配平陆运河河海衔接的特殊场景。对此，平陆运河通航安全管理规定进行了全面有效的补充，为内河船舶与海船交会运行提供航行规则。广西海事局副局长、新闻发言人王日斌表示，
10: 规定作为海事局为平陆运河颁布的特别规定，专门针对这条水道的通航环境、风险特征和运输需求做出精细化制度安排，是在一般化框架之外建立的一套完整专属通航规则。
9: 平陆运河在兼容内河加海域航行规则上做了非常细致的规定。从专业角度来看，江海联运无缝衔接核心突破在哪里？广西海事局通航管理处四级主办莫雄威进行了解读。
11: 规定通过三层制度设计，完美兼容内河与海上航行规则，彻底解决规则冲突问题。首先，划清法理边界，以 G75 蓝海高速钦州大桥为河海分界线，桥北适用内河法规，桥南适用海上法规，从源头厘清适用范围。其次，搭建江海转换通道，依托全国首个钦州湾相当 A 级航区，达标内河船签注后可合法入海，海船进江需符合尺度标准，船员需专项考试，实现江海船舶顺畅衔接。最后，统一全域通航规则，运河全域实行靠右航行，左旋会船，同时结合河段特点，保留内河上行让下行、逆流让顺流的避让习惯，将两套规则融合为一套统一标准，规避航行风险。
9: 根据管理规定， 平陆运河全域实行分道通航制，统一执行靠右航行、左舷会船，在青年枢纽上下游分别明确上行让下行与逆流让顺流的避让要求。目前钦州湾特定海域已建成全国首个相当 A 级航区，符合标准的内河船舶经检验证书签注后可合法进入该海域，江海联运的关键通道由此打通。管理规定还在青年枢纽至 G75 蓝海高速钦江大桥水域设置夜间静音区，平陆运河钦州市区段穿城而过，两岸居民集中，此举在保障航行安全的前提下，最大限度减少对群众夜间休息的干扰。广西海事局副局长、新闻发言人王日斌表示，
10: 青年枢纽至 G75 南海高速钦江大桥水域，每天晚上10点到第二天早晨6点禁止船舶鸣放声号。当然，当遇到避险等紧急情况除外，晚上不要鸣笛，安全怎么保障？我们要求船舶在夜间航行时要加强瞭望，充分利用雷达、船舶定位系统、探照灯等设备观察周围环境，白天转弯前鸣放一长声，夜间使用探照灯向上空照射，以引起其他船舶注意。技术手段都用上了，安全就有保障，居民呢也能睡个安稳觉。
9: 此外，规定还明确了并列行驶、底坡、停泊等六类禁止行为。当前具备平陆运河通航资格的船舶已达570艘，取得平陆运河航线签注的船员681名。通航前夕，广西海事局对计划参加首航的船舶逐一开展安全检查，同时对船舶航行动态实施全过程监管，确保平陆运河通航环境的安全、畅通、有序。
7: 有关平陆运河通航的更多消息，新闻纵横将持续为您关注。

0: 青山凿谷，向海而行，一条运河连通西江与北部湾，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通江达海运河工程平陆运河，今天正式通航。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新闻频道特别节目《平陆通江海》，中国之声同步直播。水陆空都视角，直击江海交汇的历史一刻，一河通，百业兴，千舸竞，向海图强。今天11点，锁定央视新闻频道和中国之声，见证世纪工程通江达海的震撼时刻。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看病就医的过程当中呢，患者和家属都希望能用上新技术、新产品，以得到有效的治疗。过去，医疗创新成果呢，要等到通过卫生健康、药监等部门审批之后，才启动价格立项流程，往往呢，需要等待较长的时间才能纳入收费目录，因此病患也很难在第一时间就能用得上。
3: 国家医保局昨天印发关于试行高水平新技术新产品医疗服务价格项目预立项制度的通知，明确探索建立医疗服务价格项目预立项制度，促进重大创新成果规模化应用。
2: 此次推出的价格预立项制度呢，就是将相关工作关口前移。简单的来说呢，就是在新技术还没有正式获批的时候，医保部门就提前介入，给他做价格上的预登记。那等他一获批呢，收费项目就能快速的落地，不用再从头排队。那么哪些新技术新成果可以率先进入这条绿色通道呢？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周瑶的报道。
4: 当前创新医药耗材、诊疗技术持续涌现，确定能否收费、怎么收费的价格项目是从研发到临床的通行证。以往新技术、新器械、新耗材都是在通

0: 通过卫生健康部门或药监部门审批后才启动价格立项流程。而通过探索预立项制度，价格支持的关键节点被前移至研发及临床研究阶段。国家医保局医药价格和招标采购司副司长董朝晖解释，通过从制度层面开辟创新医疗技术进入临床应用的快速路，
1: 预立项制度聚焦三种情况的创新：临床价值大、诊疗手段突破的新技术，满足临床重大需求，有效解决关键领域诊疗难题，提升诊疗效率和精度的新设备，填补诊疗空白，患者获益为主，改变手术方案的新耗材。
0: 通知同时明确，普通迭代升级设备、常规试剂可直接按耗材药品收费的产品不在预立项范围内。价格项目的预立项怎么申请？按照通知要求，由于医疗服务价格项目是医疗机构提供诊查、护理、手术、治疗等各项医疗服务时收取费用的计价单元，高水平新技术新产品主要集中在高水平医疗机构开展，所以相关预立项申报由三级医院牵头发起，经省级医保部门综合评估后给出预立项结论。为了避免资源浪费，同一技术只受理一次预立项申报。董朝晖，
1: 新技术自获准进入临床研究之日起就可以申报预立项，其中生物医学新技术在其临床转化申请被卫生健康部门受理之日起就可以申报，新产品自获准进入药监部门的创新医疗器械特别审查程序之日起就可以申报。价格预立项只需要一家三级医疗机构牵头，同一技术或产品经申报了医保部门不会重复受理。
0: 国家医保局特别提醒，预立项不是最终收费许可，医保部门给出的仅是立项指南图，最终能否转化为正式价格项目，关键取决于相关创新产品能否获批应用。而获批后的相关新技术、新产品、新耗材可以有三种路径进行转化。针对现有的价格项目无法覆盖的，由预立项受理省份开辟绿色通道，新增价格项目，一省立项后实现全国跟进。对于临床价值或经济性尚待验证的新技术、新产品，可附条件新增价格项目，允许少数医院试点收费，后续根据真实世界使用效果调整。而可以兼容现有价格项目的，直接沿用原有收费规则。国家医保局强调，价格预立项不是开闸放水，更非降低门槛的抄近道。董朝晖提示，各省级医保部门务必严把价格预立项关，设置科学、合理、公平、公正的评价程序和评价标准，防止一哄而上，大水漫灌。
1: 如果省级医保部门出现放松质量标准、办理结论多次与宏观政策取向不一致的话，国家医保局将视情形采取暂停其价格预立项受理资质等措施。如果发现某些医疗机构申报质量不高，滥用预立项申报渠道的话，也可以视情形采取暂停价格预立项申报资格等措施。
2: 价格预立项制度通过提前介入、优化流程，打通医疗科技创新从实验室走向病房的关键堵点，推动更多高水平医疗新技术新产品落地临床，让老百姓能够享受到更加优质、更加高效的诊疗服务。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0: 在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积水潭医院烧伤整形与创面修复科主任陈辉看来，将医保价格管理的环节前移，对新技术、新产品在价格立项上予以肯定。这意味着医药创新能否进院收费的问号，能够在药物临床研发阶段就给出答案。
3: 提高了从临床研究到临床应用的一个转化的效率，这是最直接的一个好处。有一个隐性的好处，就是如果在临床研究阶段进行预立项，其实就对它潜在的转化可能会有个预期，就预判它在临床转化是什么样的前景。
0: 此前，国家医保局已经完成40批医疗服务价格项目立项指南，质子放疗、手术机器人、远程手术、脑机接口置入、血管保护装置置入等200余项涉及创新医疗技术成果的价格项目被纳入其中。同济大学附属东方医院再生医学研究所所长何志颖表示，一省立项全国跟进，不但避免了重复工作，也让相关技术进入临床更快。
4: 技术成熟一项，定价落地一项，患者受益一项，配套一省立项全国跟进的绿色通道，前沿技术的价格信号呢，可以在全国快速的同步释放，可以让这些原本要等5年10年以上用上的这种

0: 前沿疗法的重症患者能够以更加可以负担的成本，在第一时间获得新的治疗选择。
1: 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院副院长潘香斌认为，价格政策更及时地反映对医疗技术进步的支持和引导，更可以形成激发创新的长尾效应。
2: 提前衔接可以提高医疗服务价格对新技术的适应能力，让医院呢更敢用新技术。新技术通过大规模的临床应用，才能够产生海量的真实世界的数据，要这些数据反馈给生产企业，才能帮助生产企业去迭代和优化器械，形成了临床提出问题、原始技术创新、临床验证评价、器械迭代升级转化的闭环，才会有更多的原创性、颠覆性技术。
1: 国家医保局表示，新技术、新产品的创新性、公平性、可及性、经济性也同样是价格预立项的关注重点。通知明确，预立项受理省级医保部门要同步承担医用耗材挂网挂架工作，引导企业自主合理制定医用耗材价格，并作出价格书面承诺。发现医疗设备折旧或医用耗材费用占比超过新项目价格构成 60%， 或医用耗材价格超过5000元等情况时，及时督促医疗机构和相关企业对价格合理性、经济性作出说明，引导价格水平与临床价值、供求关系、竞争格局、支付能力等相适应，切实维护群众合法权益。
3: 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4: 第十三届北京香山论坛于15号到17号在北京国际会议中心举行。本届论坛的主题是凝聚稳定共识，同促安全治理。共有近10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官方代表团以及国内外专家学者参会，共商全球安全，为世界
5: 天然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6: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特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光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九道街与二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八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 89508888。
7: 中华美食源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
8: 永斌，告诉你个好消息。
9: 啥好消息啊？
8: 医药超市不仅可以买药，还能看病了。
9: 是吗？
8: 医药超市2楼成立了大健康综合门诊，设有内科、外科、妇科、口腔科、彩超室、检验科等等科室，每天都有主任医师和专业医师坐诊，还提供免费的健康咨询。
9: 地址在哪儿啊？
8: 二中央街与五道街交汇处，医药超市2楼，健康热线89972666。
7: 五菱汽车伴您成就非凡，铸就辉煌，您发家致富的好伙伴。1.5至1.8货车 CNG 双胎货车为你货运更省钱，星光、缤果、越野、迷你马卡龙每公里7分钱，星光插电混动更节能，国民神车只为您省钱。德惠超达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和平路7道街东行200米，购车热线8169-5050。
10: 诚信老店首选金霸，一看二选三比较，家电还是金霸好。为您所想，知您所需，金霸电器城用心服务，零距离。地址东3道街老中医院对面。
6: 好消息，德惠市民心医院妇产科搬家了，新地址就在松柏路植物园对面社保局左侧，好找又方便。诊室病房全面升级，专业医师团队坐诊，备孕产检、生宝宝、妇科疾病、产后康复一站式服务。家门口靠谱的妇产科团队，欢迎有需要的女性朋友前来就诊。咨询电话18043056826。
11: 亚洲方式维护地区长治久安的正道。 此外，本届论坛还联合举办第四届中非和平安全论坛，聚焦中非安全合作深入研讨，实现议题呼应、成果共享、影响互促。这正是北京香山论坛的特点，关注全球南方的声音，关注当今世界正在发生的热点话题，也关注发展中国家的安全关切。劝和促谈，增信释疑，北京香山论坛20年积累的价值之一，或许就在于它始终愿意提供这样一个让各方坐下来谈的平台。各方安全领域的智慧在此汇聚，金秋时节的北京，一场思想碰撞正在展开。
4: 思想碰撞不止于传统的安全议题，还有很多新问题正在成为各国绕不开的焦点。其中的一个问题呢，就是当前人工智能飞速迭代，并在军事领域加速应用，如何守住人类对武器的最终控制权，建立一套兼顾发展与安全的全球治理框架。当人工智能技术连接战场，人类如何守住伦理的底线？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杨君天的报道。
12: 本届北京香山论坛，人工智能国际安全治理成为全场热点与焦点。当无人装备、智能决策走上战场，全球该如何守住安全底线？多国专家在论坛现场展开深度研讨。阿根廷国防部国际关系事务前国务秘书拉努斯，国立大学国际事务和政治研究所所长弗朗西斯科·卡菲耶罗就向在座的同行和媒体发问：谁的手机里没有 AI？
13: Do you all have AI applications on your cell phones?
14: 现在大家手机里有没有 AI 的应用？4年前，大家手机里可能就没有 AI 相关的应用，对吧？这个变化速度是非常快的，就是我们人类可能经历的是前所未有的速度变化。这会带来一个什么样的问题呢？我们就需要一个非常深入的、非常真实的政治的共识，就是全球各个国家需要达成一个非常深入的政治共识，包括伦理道德方面的共识。我们需要合作，需要互信，需要对话，这些都是急迫需要的。
12: 在真实战场上， AI 军事应用的风险已经显现。军事科学院战争研究院副研究员谢思强中校在接受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采访时，结合近年冲突，分析了 AI 赋能作战带来的现实隐患。
15: 从最近几场冲突看呢，实际上已经非常明显了。比如说一些国家军事强国把人工智能用在了军事决策中，很多打击目标都是由人工智能技术遴选。虽然人呢最后还有决定权，但是呢人工智能已经深入参与到了战争的决策。同时呢，就是无人机还有这种无人技术的发展，很多无人机它是人类赋予了它主动发现目标并且实施打击的这么一种权限，所以呢这个端倪已经开始出现了。那么未来会不会更加滥用呢？目前看的话，如果人工智能不能向善发展，全世界不能建立起关于人工智能，特别是在军事领域应用的共识的话，我觉得未来的风险还是存在的。
12: AI 自主能力不断提升，人工智能已经开始向目标识别、威胁判断以及武器装备的控制这些领域进行延伸。中亚人工智能协会主席、上海合作组织前秘书长、乌兹别克斯坦前外交部部长弗拉基米尔·洛罗夫就强调，必须牢牢守住人类对军事 AI 的控制权。 AI 在军事领域的使用绝不能脱离人的监管，自主决策带来的误差与不可控风险值得全球各方高度警惕。
16: If in beginning of developing AI, we more talk about its advantages.
17: 一开始我们开发 AI 的时候，更多的是讨论它的优势。现在我们更多的是会关注它的威胁、它的风险。无人机或者无人军事设备，它们进行自我定位功能的时候，会增加一些风险，因为我们无法确定它们是否是完全精准的。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觉得在军事行动当中，人类控制 AI 也是非常重要的。我们需要在政府和科技公司科学家之间交换这些高风险的信息。当他们在使用 AI 相关的军事装备的时候，我们需要有一个信息之间的沟通，将所有的政府机构联合起来，去共同聚焦我们关注的危险点和担忧点。
12: 技术迭代飞快，治理规则却追不上技术迭代和风险扩散。谢思强将其称作速度赤字，治理响应跟不上技术催生的安全风险，差距持续拉大，甚至可能出现治理真空。谢思强进一步剖析这一困境，同时向国际社会介绍中国的人工智能治理倡议与

0: 实践。
1: 一方面，人工智能的技术的发展的速度，迭代的速度非常的快，制度的响应已经跟不上速度，这个技术发展和风险传导的速度了，而且可能越拉越大。我们在用20世纪的方法来治理21世纪的问题，而且人工智能未来会产生哪些危害，我们现在可能都不能完全预料。比如说未来5年到10年，真正人工智能如果有了自己的意识的话，如果在军事领域大规模应用，未来我们面临的可能是一个比现在更加充满危险的这么一个世界。我们看到除了北京香山论坛之外，今年呢，世界各国包括中国在内都在人工智能治理领域出了很多的倡议，还有这些政策，包括我们前不久举行的全球人工智能大会，也成立了全球人工智能合作组织，这些都体现了中国在全球人工治理方面的关注和进步。
0: 美国南北战争时，人们低估了步枪里的来福线带来的战术革命。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各方又没能预判机枪对阵地战的颠覆性改变。二次世界大战初期，闪击战的履带同样打懵了传统军事思维。面对军事技术的迭代，人类往往反应慢半拍，在付出惨重代价之后，才慢慢摸索驾驭新技术。如今 AI 走入战场，当人类再度直面这场颠覆性变革，我们还能否及时跟上，守住底线？这正是全人类的一道主观题。
2: 胸怀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特别报道。
3: 交管12123 APP 是公安部官方的统一交管服务平台。通过这个 APP 申领电子驾驶证以后，驾驶员掏出手机就能亮证，接受路面查验，办理相关交管业务更加的便捷。在租赁车辆、职业招聘、保险理赔等场景中，电子驾驶证也常被用来核验驾驶资质，给大家带来了便利。
4: 然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调查发现，在电商平台上，一些商家呢公然销售交管12123软件模拟器，表示呢可以1:1模拟，全部信息随意编辑，甚至呢声称可以在租车场景中使用伪造的电子驾照。那么，这种所谓的模拟软件是如何做出来的？请听总台记者谭震、陈凯的报道。
5: 在电商平台搜索相关关键词，记者发现大量12123模拟器商品链接。这些商品中不少直接使用交管12123的图标作为宣传图片，标价从几十元、几百元到上千元不等。这些软件模拟的是什么？一位商家给中国之声发来的录屏显示，他开发的软件与真实的交管12123软件在页面设计上高度相似，从首页的车辆驾驶证信息到违法处理、学法减分、驾驶证补换领等功能入口，甚至资讯中心智能助手的页面都被模仿了出来。进入电子驾驶证页面，姓名、准驾车型、累计积分等信息逐项列出，底部还配有二维码。电子行驶证页面上则显示着车辆信息，所有人、号牌号码等内容一应俱全。此外，软件还展示了机动车检验合格标志，连检验有效期和检验机构等信息都有。实际上，如此完整的信息都是编的。商家表示，页面上展示的全部信息都可以自行编辑。
6: 车辆信息啊，电子行驶证、电子驾驶证都有，随意编辑。然后上更新了，有些细节差异，但是能用。
5: 这类软件的用途是什么？商家表示，不少人买来用来编造名下车辆信息，以便在社交过程中进行炫耀，也有人买来生成虚假电子驾照，隐瞒真实情况，用于租车等场景。不过，当记者问到是否能用于应对交警查验时，商家立即提醒不要这样做。
7: 买的人多吗？这个？
6: 挺多的，刚卖了一个月，营业额已经超50000了。
7: 可以用来干啥？
6: 功能挺多的，发朋友圈之类的呀，把那个车伪装成自己的，然后租车。租车公司就看一眼就行了，他不会扫码的。
7: 交警可以吗？
6: 你这个别搞啊，他交警他会扫码。
7: 那个二维码是假的哈。
6: 虚拟的，他就一个交管的官网。
5: 这些模拟软件价格差距为何如此之大？商家表示，价格高低一般。

0: 与版本新旧有关，紧跟交管1213平台更新步伐，也就意味着与之差异更小。他们销售的是一个月前开发的软件，按使用时长收费，一天200元，一周400元，一个月800元。
1: 便宜的，它那个可能是两三年前便宜的版本，这个是刚开发出来的，就不能便宜卖，成本挺高的。我发个安装包给你，然后你买个卡密五，然后这边发你激活。
2: 就是你们后台就可以控制使用几天，是吧？
1: 对的对的，我们后台可以生成有效期。
0: 实际上，被仿冒的不只是交管1213，银行 APP 也在被一些商家仿冒。与编造车辆信息类似，这些软件可以输入任意金额，呈现虚假转账过程。一位商家向中国之声介绍。
3: 别人给你卡卡号嘛，你当他面就点转账，输入他的收户名、收户账号，转多少钱，直接都能给他转过去。你可以现在给我发一个，你随便给我发一个银行卡账号，我可以转一下，可以看一下。
0: 记者随机编写了一组银行卡号和户名发给商家，随后对方发来一段模拟某银行 APP 付款过程的录屏。视频中，商家往记者提供的账户中转账5555元，输入密码后，屏幕上方还弹出了一条带有银行名称的验证码提示，最终页面显示转账成功，但商家明确表示钱并没有转出去。此前，四川省绵阳市公安局游仙区分局民警在日常反诈工作中发现，电商平台上有人销售支付模拟软件，可以分别模拟微信、支付宝等多种支付工具。游仙民警寇颖介绍，在使用核验后，他们认为此类软件属于典型的诈骗辅助工具。
4: 它那个界面的布局，它和那个正规的支付宝、微信是完全一样的，就普通人根本就肉眼反正分辨不出来。它可以随意的输入任何的转账金额，然后生成这种转账记录，而且它还可以生成那种300人的大群，而且每个人都有群头像啊、群名字。常用的一种套路就是诱导受害人嘛参与所谓的高收益的投资，还有刷单任务啊。在他们受害人犹豫的时候，骗子就可以用这款模拟器发给他们，就是生成的大额的转账的视频啊什么的，而且还可以伪造这种交易的假象，很容易实施诈骗。
0: 假转账记录可能被用来骗钱，假驾驶证则可能会帮助无证照的人违法上路，给道路交通安全带来隐患。专家表示，驾驶证属于可以用于证明身份的证件，道路交通安全法明确，伪造、变造或者使用伪造、变造驾驶证的，应当依法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朱威表示，使用这类软件实施违法犯罪，要承担法律责任，开发者、销售者也可能被依法追责。
5: 它表面上叫模拟器，但它实际上呢，就是伪造银行流水、大额转账记录，包括呢像电子身份信息、电子驾照等等，这些伪造的信息的使用方向，要么是侵权，要么呢是从事犯罪活动。所以，这个 APP 的开发者呢是不能用技术中立来进行抗辩和免责的。那同时呢，这个 APP 呢是在电子商务平台上进行售卖啊，电子商务平台呢应当严格的按照电子商务法哈，对这个 APP 呢，依法呢采取下架的相关措施啊，并且呢把这个 APP 的开发者应当及时的上报给有关部门。
6: 奉献观风云，瞭望察军情，中国之声风线瞭望。
7: 据美国媒体报道说，美国空军部长麦因克14号说，美国现在已拥有在轨太空控制武器，他没有具体说明该天基武器的类型。报道称，这是美国首次承认其在太空具备进攻能力。
8: 美国官方长期呼吁从事负责任的太空行为，此次承认拥有在轨太空控制武器意味着什么？将会对国际安全产生怎样的影响？请听总台记者吴哲华、蔡子涵的报道。
9: 9月14号，美国空军部长麦因克在马里兰州举行的年度航空航天与网络会议上发表讲话时称，美国现已拥有在轨太空控制武器，能够保护美国部队免受敌对势力的攻击。这是美国首次承认在太空具备进攻能力。消息一出，引发关注。何为太空控制武器？中国之声风线瞭望军事评论员王亚楠介绍。
10: 太空控制武器，这个词我们说是对太空能够进行控制，能够抑制对手在太空中的行动的武器。我个人认为无外乎是两类，一类呢是具备轨道机动能力的武器，就比如说一些具备轨道机动能力的反卫星，可以制衡敌方卫星的卫星，比如说这样的卫星有可能会抵近到对手的卫星附近实施破坏，甚至是捕获，我们说的叫动能武器。另外一类武器呢，就是在太空中部署定向能武器，包括粒子束武器、射线武器。最典型的比如说太空中的激光武器，利用激光可以摧毁对手的卫星或者其他的航天器，我们说的叫非动能。
9: 至于该太空控制武器具体属于哪一种类型，目前存在多种可能性。中国之声风险瞭望军事评论员宋小军认为，
11: 他这一次只说了在轨太空控制武器现在已经部署了，他是动能的还是非动能的都不知道，或许两款平台都有可能部署了，不是之一。
9: 王亚南则更倾向于美国此番公布的太空控制武器为非动能类型武器。
10: 美国所说的太空控制武器，我认为它的目标不是对手来袭的导弹，而应该是他所谓的对手的太空资源，比如说对手的在太空中的卫星，包括其他的航天器，当然也包括美国过去说的导弹武器，这个是应该是他的主要目标。所以他用动能武器的可能性我觉得不大，因为在太空中使用动能武器，它的效率远远不如这个非动能。人类目前来讲，在大功率激光器领域其实成果是比较显著的。
9: 不论是哪种类型，部署在轨太空控制武器并形成实战能力存在相当高的技术门槛。值得注意的是，麦因克虽然宣布了这件事，却拒绝透露武器的具体型号、数量和部署时间，在随后的问答环节也多次拒绝展开细节，这表示披露时间和措辞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宋小军分析，刻意模糊处理的背后有多重考量。
12: 我觉得这个是有两种可能，第一种可能呢，就是说他们对对手提供了一种模糊威慑，当你不知道我的这个太空的这个作战能力是什么样的时候，但是又知道我有了，这样就给你对手在太空方向上的决策的复杂性，或者说增加了你的决策的困难。第二种，马上9月30号美国新的财年就开始了，国会要讨论2027财年的国防预算，当中太空军呢，它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板块，当然在空军下边，它是希望能够保证我有这个能力，你再给我继续追加拨款。所以说也有对内是要钱，对外是一种模糊威慑。
9: 美国此番公开承认部署在轨太空控制武器，让太空从支援域走向作战域成为事实。面对这种局面，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在9月15号的例行记者会上回应记者提问时表示，中国一贯坚持和平利用外空，维护外空安全，反对外空武器化、战场化和军备竞赛。我们敦促美方停止在外空扩军备战，以实际行动维护全球战略稳定。
13: 中秋团圆，六个核桃，六六大顺。六个核桃送孩子，学业顺；六个核桃送亲友，事业顺；六个核桃送长辈，家庭顺。中秋团圆，六个核桃，六六大顺。
6: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7: 视线转向日本。据日本媒体报道，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将于今天调整自民党高层人事，并于明天改组内阁。这是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自去年10月上台以来第二次进行正式的人事调整，也是首次实施内阁改组。
8: 高市政府为什么选择在这个时间点进行内阁改组？这次人事调整又能否帮助高市稳住执政基础？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的综合报道。
14: 9月17号，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将实施其上台以来的首次内阁改组。这一天，距离他去年10月入住首相官邸过去了近一年。高市早苗为何选择这个时间？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孟明明表示，
15: 按照自民党政治惯例呢，秋季临时国会开幕， 和这个下一年度这个预算编制的前夕呢，在这个时间段内呢，正是首相重新梳理党内派系利益的一个较好的机会，执政一周。

0: 连接点上进一步巩固权力，提升支持率。
1: 日本媒体还披露了一个关键的时间细节，高市计划本月下旬访问美国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17号改组意味着他要在登上飞往纽约的专机前把国内的政治棋盘摆好。与此同时，此次改组也受到日本国内民意变化的影响。日本共同社8月民调显示，高市内阁支持率为 50.2%， 创下上台以来新低。另有 73.8% 的受访者反对启用涉黑金丑闻的自民党人出任内阁要职。这两项数据给自民党造成了巨大冲击。在这样的背景下，高市此次人事调整中，哪些人留任，哪些人调整，也受到关注。据日本媒体披露，自民党和高市内阁的主要成员或将留任。在自民党人事方面，副总裁麻生太郎、干事长铃木俊一、政务调查会长小林英之拟留任。在内阁方面，内阁官房长官木原忍、外务大臣茂木敏充、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财务大臣片山高月预计将留任。另一个值得关注的微调是有村智子。日本媒体报道说，高市正在考虑让他进入内阁。有村智子长期被视为高市身边的重要政治盟友，此前曾担任自民党参议院议员。15号有消息称，他已准备好卸任自民党总务会长的职务，下一步可能转任内阁要职。如果有村智子入阁，高市不仅可能借此加强对参议院的掌控，更是在执政党参议院席位并未过半的背景下，通过启用亲信进一步巩固执政基础。孟明明分析指出，
0: 高市本人在自民党内部是缺乏背景，很依赖这个各大派阀的支持，特别是麻生太郎的支持。因此从目前看呢，高市的政府重要岗位，像自民党干事长、外务大臣、防卫大臣等位置呢，基本是不动的。那么可能会在副大臣、政务官等次一级岗位呢进行微调。那么借这个机会呢，高市也能提拔一下自己的亲信骨干。那么从高市个人来讲呢，他前段时间的支持率呢持续下滑。那么这次有限的改组内阁呢，他也希望能借这个换血效应，尽可能的拉抬一下最近的内阁支持率。
1: 这次改组中，另一个值得关注的人事变化是日本维新会干事长中司宏基本确定入阁。过去20多年，自民党和公民党联合执政，公民党带有温和和平主义色彩，始终被认为是自民党在防卫政策和安保立法上的安全阀和刹车片，而维新会有着强硬国家主义底色，入阁后将与高市形成政策合流。执政联盟重心将彻底偏离传统保守稳健路线。孟明明进一步指出，
0: 那维新会呢，此前一直处于这个格外协作的地位。那这种半合作半在野的状态呢，实际上是一种投机行为。既可以以这个在野党的这个身份呢自居呢收割民意，而且呢还可以不承担那个执政失败的这种连带成本。那么高市此次吸纳这个维新会入阁呢，本质也是将这个维新会呢彻底锁定在高市自民党这辆战车上，为秋季国会的这个审议议程了铺路。维新会的入阁呢，唯一会加剧日本政府的这个进一步右倾化。你像维新会在这个修改和平宪法第9条呢，态度非常坚决，在想提升日本的进攻能力啊，修改无核三原则问题啊，像扩大武器出口，以及深化日美安保等议题上呢，维新会呢也比这个自民党表现得更为激进。那么其正式参加政府呢，也将进一步加速呢高市早苗推动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在国会审议等各方面的进度。
2: 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平陆运河正式通航，作为新中国成立以来首条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通江达海运河，平陆运河通航后，西南地区货物经运河出海较经传统路径出海缩短内河航程560公里以上，将有效降低企业经营成本，畅通内外商贸流通，带动群众增收致富，全面重塑西南地区物流通道格局与经济地理版图，为区域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今天，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将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十五五”时期推进全面依法治国任务落实和司法行政工作，服务保障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情况。东海海域为期4.5个月的不计休渔期将于今天中午12点起全面结束，渔船将。

0: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可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光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九道街与二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八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 89508888。
1: 永斌，告诉你个好消息。
2: 啥好消息啊？
1: 医药超市不仅可以买药，还能看病了。
2: 是吗？
1: 医药超市2楼成立了大健康综合门诊，设有内科、外科、妇科、口腔科、彩超室、检验科等等科室，每天都有主任医师和专业医师坐诊，还提供免费的健康咨询。
2: 地址在哪儿啊？
1: 二中央街与五道街交汇处，医药超市2楼，健康热线89972666。
0: 好消息，德惠市民心医院妇产科搬家了。新地址就在松柏路植物园对面社保局左侧，好找又方便。诊室病房全面升级，专业医师团队坐诊，备孕产检、生宝宝、妇科疾病、产后康复一站式服务。家门口靠谱的妇产科团队，欢迎有需要的女性朋友前来就诊。咨询电话：18043056826。
3: FM89.7 德惠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4: 追踪时事动态，解读热点话题，用真诚声音传递可靠信息。我们致力打造属于车主的快乐广播。FM897德惠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德惠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走遍街巷万家，用声音伴您左右。
3: 晨光破晓，
6: 万象更新。
3: 当第一缕阳光穿透城市的薄雾，
6: 当街巷的车流汇成奔涌的脉搏，
3: 这里是897新闻早高峰，以新闻唤醒清晨，以声音

0: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八九七新闻早高峰，我是主持人樊俊。今天是2026年9月16号星期三，农历八月初六。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建设街道线上线下同步发力，全方位全覆盖普及老旧小区加装电梯惠民政策，让惠民新政家喻户晓，深入人心。作为德惠对外展示的全新窗口，位于长春兴隆综合保税区的遇见德惠展馆正式投入运营。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地事天下闻，陪你出发每一天。
2: 街头巷尾的新鲜事儿，咱德惠人自己的声音。
1: 政策落地，民生冷暖，城市变化，你关心的我们第一时间说给你听。
2: 八九七新闻早高峰，感知新意。

为扎实推进老旧小区加装电梯惠民工程，切实破解老旧小区居民尤其是老年群体出行难题，打通便民服务最后一公里，建设街道线上线下同步发力，全方位全覆盖普及老旧小区加装电梯惠民政策，让惠民新政家喻户晓，深入人心。线下宣传中，街道科学布局结合各社区实际，共设置20个固定宣传点位，通过张贴政策宣传海报、循环播放宣传短片、发放政策宣传单、现场一对一答疑讲解等多种形式，向辖区居民细致普及加装电梯相关知识。工作人员结合居民实际关切，详细讲解政策细节、申报要求、补贴